0: 不要放太多水，
1: 大概温度维持在12到15度吧，中间要放一个冰袋，这样才能长途运输的，明天送到中医馆去吧。
2: 我叫陈兴汉，大家都管我叫虫博士，一个70后的农科生，也是一位教农科生的农科老师，更是一个对农业充满热爱和激情的新农人。
1: 这下很香的。
3: 明天大家试一下阳江比较新奇的一个小吃。
4: 这个长相略显吓人的虫子，尽管其外表让人生畏，但它却是广东沿海人赞不绝口的美味。无论是餐馆还是街边小摊，都有它一席之地。当地人称它为河虫。
3: 看，满满的都是蛋白质。
5: 很香。
4: 不仅如此，河虫因其蛋白质含量高，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1: 来，轻一点啊、哦，轻一点，轻一点。任医生，
6: 哎，你好，
1: 哎，我们
6: 来了，
1: 河虫送过来了。
6: 啊，好好。
1: 啊，您看一下，
6: 啊，这个河虫质量不错吧？
1: 是啊，这是昨晚刚收的呀。
6: 是，还不错。
1: 4650。
6: 啊，4650是吧？
1: 那您把钱直接转给养殖户吧。
6: 好。
4: 河虫售价不菲，被称为稻田里的软黄金，它到底有何魅力？
1: 好，
6: 稍等。
1: 对。
4: 河虫。因生长于咸淡水交界处稻田泥沙中，以腐烂的河根为食，故得名。具有改善土壤结构和肥力的能力，有很高的营养和药用价值。因为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极难人工养殖，而陈兴汉长期以来研究的对象就是这种虫子。
2: 其实我搞虫子呢也是有缘分的，就是来阳江之后呢，有一次朋友一起吃饭，那他就问我认不认识河虫，我当时说不认识，啊，当时的话就应该要上100块钱一斤，其他的人又没怎么做过的，那我一旦把它做出来，那我就是这个行业的领航人嘛。
4: 陈兴汉，中山大学水产动物生理学博士，2005年硕士毕业的他就已经到了阳江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水产养殖技术，并开启了自己的科研之路。
7: 是靠什么呼吸？还是靠像鱼那样靠鳃？
1: 不是，它这个不是，它有鳃足，既具有呼吸功能，也有运动功能，适应淡水。
8: 是河山区吗？
1: 是河山区。
7: 是。
1: 最主要特点就是山区是完全淡水的嘛。你们都准备好了没有？
9: 准备差不多了，就那个保温箱没有，后面这个箱子装的。
1: 那赶紧联系，赶紧点亮一下你的样品，准备好了没有？
9: 样品，你看这新鲜的河虫，大家他们看一下。
1: 好的，都一起带上。
9: 好，
1: 出发吧，那走吧。哎，我拿河虫苗。
2: 1997年上本科，开始就是学水产养殖技术专业的，博士呢是生理学专业。是偏向水产动物繁殖生理这个方向。我们师门的话有搞鱼的、搞虾的、搞蟹的，什么都有，唯独我是开创新的领域，做虫子的。
4: 广东省阳江市处于沿海地区，为河虫提供了天然的生存条件。不过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河虫成为了自然界的稀客，价格高昂，难以寻觅。为了将河虫人工养殖，2010年开始，陈兴汉率领团队攻克了河虫规模化繁殖关键技术难题，专注于提高水稻加河虫高质高效综合种养技术。经过10多年的坚持努力，广东沿海地区人工养殖河虫逐渐规模化。
2: 我们研究推广这个河虫也是经历了10几年的时间， 为调研河虫的资源和市场，累计行程应该超过30万公里吧。我们这个品种只能在沿海，一旦养的话，它的应用空间和潜力就大打折扣。河虫产业能不能影响到内陆地区，在山区首先是第一步。
4: 随着河虫在广东沿海地区广泛养殖，陈兴汉又将目光锁定到了未曾涉足过的内陆。但这并非易事，山区的水文、土壤、气候等条件与沿海截然不同。娇贵的河虫能否适应，而山区农户对这一新鲜事物的接纳态度亦是未知数。
1: 通知通知各位村民，因阳光池职业技术学院陈恒团护虫养殖博士来到我村委会进行一个护虫养殖的技术指导研究了。
2: 放到这儿吧，放到这儿，让大家可以在这儿坐。大家好啊，我是来自阳江职业技术学院的一位老师，也是专门研究河虫的。周恒村这个地方环境比较好，所以说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河虫吧。
0: 这个河虫它的产量怎么样，还有它这个营养价值高不高啊？
5: 那一亩有多少苗呢？
10: 种苗啊怎么样？
2: 河虫的话呢，其实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是在水稻田里面来养殖，它是钻在泥里面的，你在上面照样可以种植水稻。一般的话在本地最高的时候可以卖到200多块钱一斤。养殖的话，现在的话下苗呢全年都可以。
0: 从小到这么大又多长时间呢？
2: 最快的是6到8个月，但是能不能丰产关键还是在管理。水源呢是保证河虫养不养得活的关键，田肥不肥是保证河虫能不能丰产的关键。只能用有机肥，第一年的话管理大概是可能是在80斤左右，第二年收完的话呢，那这批大概是可以300-400斤吧。所以说你这一批苗你下30万的话也就
11: 有48000块
2: 左右，4万多块钱的了。之所以山区不知道河虫，因为它过去山区内陆没有河虫。假如这个都在山区内陆都大面积养殖呢，那我这个潜力可以大大的提升嘛。你不光是造福沿海一带的人民，在山区内陆能养呢，我也可以汇集山区内陆的学术价值也好，个人社会价值也好，那这个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
12: 如果我按您说的密度来养的话，大概产值有多少？如果我养多面积大了，这个销路怎么样？
2: 平均各个示范点平均算起来，亩产大概是200多斤吧。比方说我们阳江沿海一带也很喜欢吃河虫，然后我们现在在那个发展下游的一些加工产品包括美食产品开发，这个都是在做这些事情，所以说这个销售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像山区内陆水管合同我是经过验证的，我是因为从苗淡化到淡水里面一直养到成熟，可以在山区纯淡水实现整个养殖周期，我才向山区内陆推广的嘛。第二个还要到当地走访调研，现场考察取样，这个要做足充足的准备嘛。
4: 河虫在山区的首次普及吸引了不少村民，陈兴汉就想趁着村民的热乎劲儿，去那些对河虫特别感兴趣的村民家里挨个聊聊。
12: 因为我没养个，你们能不能够提供全面的技术的支持？
2: 这个没问题，整个养殖过程我们都会跟踪，而且这个都是经过我们培训的。
13: 万一那个虫子呢养不好，把我的水稻给浪费了怎么办呀？
2: 其实养河虫它对水稻种植是有促进作用的，
1: 河虫是土壤卫士啊，它就相当于是稻田里的蚯蚓，可以疏松土壤，河虫的粪便也是优质的有机肥，所以稻加河虫也是一种稻鱼综合种养的模式。现在国家在这个稻鱼综合种养上面也是大力的支持的。
13: 博士这么讲了，那我们对你的信任我们就试试看吧。
4: 经过实地走访和普及，河虫在山区开始小规模养殖试验，而原本栖息于咸淡水交界地带的河虫，经过淡化后能否在纯淡水的山区大规模生长还是个未知数。不过淡化后的河虫一旦在山区养殖成功，这将意味着陈兴汉的研究实现了内陆山区稻田养殖河虫的重大模式创新，突破了河虫地域性强和产量低的瓶颈。
1: 好，还是在这儿吧。
4: 而眼下陈兴汉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为了让农户们安心养殖河虫，陈兴汉第一次以这种形式走向街头。今天他的目标只有一个，给农户们找到多种销售渠道。
1: 河虫要看一下吗？阿姨，
14: 一盒一斤
1: 120，要不要看一下？河虫要不要？
14: 很大条的，
1: 120，这样看我们这么大条自己养的，
14: 是不是把价格降低一点？100块，
1: 一斤100，很便宜了，便宜卖了
14: 啊。
1: 大部分人没有听过这个东西，
15: 有听过也没有听过。
1: 现在我上门吧，然后去那些那个海鲜档去问一下，看看他们收不收购。老板，你这里有没有卖河虫啊？在养的河虫。这位同学收购河虫吗？有没有卖过河虫啊？这个营养价值高吗？本地养的河虫就100块一斤，比方说裹一层面粉炸一下呀，就看不到虫子的样子，敢不敢吃？
16: 老板，
1: 吃过河虫没有？营养价值很高的，而且然后现在也在啊。谢谢啊。好好好，谢谢啊。沿海的人呢，可能老一辈的很多知道河虫是好东西，但是女同胞们害怕不敢吃，即使有的人吃过，是在外面酒店吃的，拿回家也不知道怎么做。那我们也想山区内地省份都能爱上吃河虫，这些还任重道远。
4: 河虫推广屡遭失败，生性不服输的陈兴汉反而坚定了决心，将目标转向各家餐馆，为村民寻求更多机会。
1: 老板，有老板在吗？你们需要河虫吗？有没有做过河虫啊？像搞成什么香辣河虫，这些应该有市场的哦。
17: 不要，老板不要进
1: 去。不要是吧？好，
18: 销量是不是很大？
17: 我们不需要。
1: 好的，谢谢。那继续在别家去看一下呗。老板，有人在吗？
19: 哎，你好，有在的。
1: 啊，你好，你好，
19: 你好，你好。
1: 我们这里有养殖的河虫，请问你们需要吗？
19: 哦，河虫很多年没看见过了。
1: 现在我们呢，这个是人工养殖的这个。
20: 那假如说我们想同你长期合作，这个价格啊，有没有优势啊？
1: 我这人也不是说很聪明的，谈不上聪明的人，就是我把这个事情摸透了，那我就一直勤奋坚韧。在方向对的基础上一遍一遍的重新再来一遍。
4: 原来这种被拒绝失败的滋味背后也藏着一段段坎坷的经历。
1: 育苗的技术也是经过了很多次的失败，甚至第一次因为没有见过河虫苗，当时河虫啊根本一条都没有，从2011年到2017年基本上是这个育苗技术是掌握了。我觉得为了节省成本就没有搭这个大棚嘛，对不对？你不搭棚，蜻蜓就在水里面产卵嘛，很快那个幼体长大了，它就把这些虫子几百万上千万的那个河虫幼苗给吃光。也曾经有过打退堂鼓想放弃的念头。其实小的时候因为我的性格呢也是有点自由散漫的那种，但是我父亲说实在对我的个人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们在农村
2: 说实在，那个年代，要培养一个大学生，因为我老爸年龄

0: 大嘛，那干农活干体力活肯定不如其他的年轻人呢。当时家里也有一些变故，家里条件就比较差，读书的话把家里什么东西都，连最大价值的一头很好的耕牛，就这个都变卖了供我上学。我说，所以说这事情说实在能坚持，我觉得为了给家里人是吧争口气，这个也可能是背后最大的动力吧。
1: 在陈兴汉对河虫的十几年探索中，这种失败经历就像家常便饭，或许是心中的不甘让他坚持了下来。
0: 喂，徐姐。
2: 你好，博士，你好，你好。
0: 啊，你好。
2: 是这样子，我刚才在田里检查虫子的时候，发现那些虫子有的死亡了，有的还在翻动不动这样子。我很着急，是什么原因？
0: 你别着急，我过来看一下情况再说，好吧？好。好好好，快快快，带我去看一下。
3: 好好好。不是，为什么我这个虫子按照你的步骤来管理，怎么会有虫子会死掉？这是什么原因啊？这是什么原因？怎么会有这种问题？
0: 主要是
3: 我在着急啊，我真的很着急啊，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别的地方还有没有？我现在还不知道。
1: 从未见过河虫死亡的许大姐情绪异常激动，这也让陈兴汉陷入了自我怀疑当中。
0: 说实在的，他养殖户第一次说这个河虫死亡的现象，那肯定是比较着急了。我就首先心里在嘀咕，应该是不是其他的农药化肥呀，或者上游的排污啊等等这些造成影响的。
1: 这种突发情况如果不能及时解决，那么就意味着河虫在山区的大面积普及将陷入困境。
0: 你先别着急，我去拿设备把你这个水质和那个温度测一下，好不好？
3: 好好好，太着急了。
0: 水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你、那个、
3: 水跟土壤都没啥问题，
0: 对对，
3: 是吧？
0: 没有问题，你主要就是高温。我看你是不是下了肥料？平时的话，像这个高温季节一亩的话，也就下个30。
3: 那可能是我是不是我肥下多了有问题？
0: 一个是温度高，第二个是水温高起来之后，那个肥下多了，它会造成缺氧啊。
3: 哦，是这种情况。
0: 那一个是还在最关键的一点，我不是要求每一次要排干水了再下肥料吗？一定要讲究科学管理的。
3: 哦，这样子啊。
0: 对，所以下次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投肥的时候要把水先排干。
3: 哦，
0: 在养殖过程中有一些这样的插曲也是好事，说实在的，有这样的一次波折经历，它以后养殖过程中会更加重视嘛。
1: 根据现场的情况，陈兴汉从河虫的生活环境、适宜温度以及养殖方法等方面提出了建议。现场带着许大姐对稻田进行了改进。
0: 铺这个防草布，它主要是可以防草啊，还有呢，它可以防那些老鼠在里面打洞啊，然后的话，这个也可以防渗漏啊，你在上面行走的话也会方便很多。
3: 啊，
0: 还有最关键一点，这个田埂上没有杂草之后，你又省了很多人工，拔那个稻田的杂草。铺上也增加不了多少成本，那相对来说你还更合算，省去拔草的人工嘛。
1: 解决完许大姐家河虫的问题，河虫的销售渠道也有了新的进展。
0: 最容易实现的就是美食啊，
4: 放点葱花香一点，
0: 胡椒粉，准备。
4: 好，我来放，加一下
0: 头。
4: 热了热了，我刚才热好了。
0: 怎么着？
4: 没翻过来。
0: 于是我们就想到那个针对害怕的，是吧？那我把它改变这个河虫的形态，让它看不到这种河虫，这是一个思路嘛。针对不会怎么做的，那我们研发菜式，把这个配上菜谱，配上相应的这个调料，然后那他拿回家他就会做了，这个是一种渠道。
4: 差不多。
0: 芝士鱼河虫，这也是个创新的菜式。

0: 这个是我们的合成，合成就是我们的合成，合成就是我们的合成，合成就是我们的合成，合成就是我们的合成，合成就是我们的合成，合成就是我们的合成，合成就是我们的合成，合成就是我们的合成，合成就是我们的合成，合成就是我们的合成，合成就是我们的合成，合成就是我们的合成，合成就是我们的合成，合成就是我们的合成，合成就是我们的合成，合成就是我们的合成，合成就是我们的合成，合成就是我们的合成，合成就是我们的合成，合成就是我们的合成，合成就是我们的合成，合成就是我们的合成，合成就是我们的合成，合成就是我们的合成，合成就是我们的合成，合成就是我们的合成，合成就是我们的合成，合成就是我们的合成，合成就是我们的合成，合成就是我们的合成，合成就是我们的合成，合成就是我们的合成，合成就是我们的合成，合成就是我们的合成，合成就是我们的合成，合成就是我们的合成，合成就是我们的合成
1: 可蒸可炖，可煎可炸，不同做法得到不同味道。
2: 好，大家随便吃，品尝一下。来，你尝尝一下。嗯，
3: 吃一下这个，很好吃，好吃，
2: 有品味，很识货。
4: 嗯，好吃好吃，
5: 挺好吃的这个。
2: 原来有没有吃过这个？
6: 从来没吃过，以前都不敢吃的。
2: 其实这里面有好几种都是河虫做的，是不是吃起来感觉都还不错？
4: 嗯，是的，非常
7: 香。
2: 吃起来是不是都没有那种害怕的感觉了？
4: 是的。
2: 好，那继续品尝美味。
8: 那我们也想以后到山区都能爱上吃河虫。
1: 河虫经过创新改良，其独特的风味在山区逐渐赢得了食客们的青睐，成为了人们争相打卡的热门美食。
8: 我的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河虫大规模的推广，为农夫的致富增收，为水稻种植增效做出我个人最大的努力和贡献吧，这也是我个人最大的社会价值所在。这个是你看是不是白白的粉粉的了、不要用农药化肥，它对促进这个盐碱地改良都很有作用嘛。
1: 勇敢者总是率先体验世界的精彩，我们无法预测未来是惊喜还是意外，但一旦设定了目标和明确了方向，就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接下来带您分享三个接地气的乡村致富故事，这里藏着不一样的养殖商机。湖南夫妇靠趣味鸵鸟直播爆火出圈，吸粉无数，不仅玩转短视频流量，还深耕鸵鸟养殖，把鸵鸟肉、皮毛、蛋雕做成多元增收产业。张家界养殖户潜心钻研仿生态养殖，守护繁育濒危大鲵，让珍稀物种得以延续。河北养殖达人深耕河豚产业数十年，攻克毒素难题，突破越冬壁垒，标准化养殖加工，让剧毒河豚变身安全美味的特色水产。您看，普通人扎根乡土，敢闯敢试，把冷门养殖做成了红火的乡村致富好生意。咱们去了解一下他们各自的致富经。
1: 主播你开心吗？你开心吗？他是开心的啊。鸵鸟上过大学吗？他上大学干什么？征服你吗？他上了大学有了智商有了智慧，你就在里面吃白菜，你想干什么？鸵鸟睡觉会倒挂吗？不会的，朋友们，一旦朝上。过年了，朋友们啊！
2: 直播间里妙语连珠，用短视频爆火网络，
1: 11万人啊！
2: 这位网络红人靠直播鸵鸟出圈，也靠养殖鸵鸟发家致富，背后究竟有何奥秘？咱们今天就来一探究竟。

0: 慢点吃，慢点吃，慢点吃，你八辈子没吃过饭一样，我的天，搁非洲沙漠吃不到白菜。慢点，慢点，没有了，不要叨到我的手，我抬到我啊，不要叨了。
1: 主播姐姐啊，
0: 我不是主播，他是主播，我是助播。
1: 我真的一直看您的直播，就每天看您拿颗白菜，然后在这儿他们叨叨叨叨叨，所以您是一点儿都不怕吗？就他们叨叨您疼。

0: 吗？
1: 刚开始的时候每天腿抽筋。
0: 啊，为什么刀手腿抽筋啊？
1: 因为害怕嘛，就是想逃跑，完了之后又不能跑，然后就抽筋。
2: 我的天！
1: 刚开始的时候每天腿抽筋。哦，
0: 太可怜了。所以你现在会怕他们吗？因为我看你一下就能反手抓他们的嘴。
2: 还逗我啊？
1: 现在不会怕了，现在因为了解他的习性，他其实刀里他不是想攻击你，他就是想就是跟你接触。哎，感知你哦，
0: 就喜欢你才刀。
1: 对，是的，他不喜欢的话就会踹了。
0: 哦，然后我刚刚在那个地方看到有一只熊的鸵鸟，它突然就自己开始跳舞了，那个扇的特别特别大，然后旋转跳跃。
1: 对，旋转芭蕾舞很少见到，因为它开心的时候就会这样。
0: 那它怎么就自己突然开心了呢？
1: 可能就是你来了。
0: 你说。哎呀妈！我一回头，四个脖子这么看着我，
1: 好奇。
0: 姐，他好像又叨你了，
1: 他有点社牛。
0: 哇，他们真的好喜欢你啊，不停的在叨你。看您的直播，好像你也是挺社牛的。
1: 我不行，我线下社恐。
0: 我听说咱们鸵鸟养殖场有位超级农人，肯定就是您了。
1: 不是我，你们找的应该是我的老板。我们老板能文能武。
0: 那您可以带我们去找他吗？
1: 我喊一声他吧。
0: 好，
1: 老板，老板，老公。
3: 鸵鸟驻播背后的神秘老板，竟然是她的丈夫。单大哥夫妇选择养鸵鸟，是因为他们浑身都是宝，肉、蛋、皮、羽都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鸵鸟肉与鸵鸟蛋营养价值高，是新兴的礼品选择。鸵鸟皮是很多高档皮包皮鞋的重要材料，而鸵鸟毛因其不带静电的特点，也常被用来制作时装和饰品。一个鸵鸟蛋作为食品售卖，价格大约在70元到100元左右，而摇身一变成为蛋雕工艺品后，就能身价近百元甚至近千元。这一门手艺也给单大哥夫妇带来了一笔不小的收益。
0: 看不出来啊，单大哥，你是多才多艺。刚刚您媳妇儿说您能文能武，看来这个文就是指蛋雕的这个文艺工艺了哈。
3: 鸵鸟是现存鸟类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养它确实需要一定的技巧。
4: 正常这一只鸵鸟大概200来斤左右。哦。你看到它毛下边的大腿上面的肉是很壮实，那一看是上面大腿的肉。
0: 哇，它这个大腿全是肌肉，好结实。哇。
4: 对，它跑起来是速度是很快的。草原那沙漠上面猎狗啊，像一般这豹子啊，它都很少就追这个鸵鸟了。如果就是追了累得要命，它还不一定能追得成功，所以相对来说捕捉鸵鸟这些动物它是很少的。哦，鸵鸟的跑起来的时速可以达到70公里。
0: 70公里。
4: 对，
0: 跑步高手啊，小瞧他们了。
3: 单大哥说，尽管鸵鸟跑这么快，但若让他与鸵鸟进行跑步比赛，单大哥能够胜过鸵鸟，这是真的吗？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哎，单大哥，这是干什么？啊，我看过这个视频，他是在跳。

0: 板，您这个确实是能文能武，没想到这个舞还包括舞蹈的舞啊，就是有点胜之不武了。
1: 养鸵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夫妻二人齐心协力，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打理好这份特殊的事业。

0: 大家看我现在身处的环境，绿树青山，层峦叠嶂，溪水潺潺，清澈见底。而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生存着一种神秘的物种，它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上亿年，是地球上最大的两栖动物，而它一度濒临灭绝，但是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它生存繁育下来。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跟随着我们一起去探秘一下。哎，那边是不是有一群人在围着在看什么？哎，大哥，你们在干嘛呢？这是，
1: 看他们在打架。
0: 我就这么过去啊？
1: 轻点，轻点过来。
0: 这是在干嘛呀？还不让出声音？
1: 看这个，打你比武招亲呢、啊？
0: 比武招亲，谁赢了、啊、谁才有交臂权。
1: 对对对对。
0: 大哥，您是？
1: 我是这个养殖场的场主。哎，我叫曾凡峰。
2: 曾凡峰，张家界是桑植县有名的大泥养殖户，人工养殖大泥已有16个年头。他不仅打造了大泥养殖产业，让人工养殖的大泥能够走上百姓餐桌，每年更是定期定量放生大泥，让物种得以存续，因此野生大泥的数量逐渐增加，张家界市也逐渐成为了中国大泥之乡。
0: 我看您刚才说这个比武招亲，他们平时都是要这样激烈的这个打架，
1: 对，
0: 然后来选出这个谁有交配权吗？
1: 他在交配的季节，他们看谁有能力和这个母的交配。啊，一般是在9月份到10月份之间，他们就开始产卵了。产卵了以后，才慢慢孵化成功的。
0: 大概要孵化多长时间才能孵出这个小大泥来？
1: 40到45天。
0: 40到45天。我看这个，咱们这个院子养殖的环境也特别有意思。这个是什么样的这种结构？
1: 我这个是仿生态养殖，就跟野生的环境是一样的。它的繁殖要在外面才能繁殖出来，在室内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就根据它的需求再就搞了这个仿生态繁殖。一个在外面有利于它的还阴，在外面养过的鱼吃起来它肉质筋道一些。
0: 大泥的生长，它对水质的要求是不是非常高？
1: 那这个对水质的要求，一个是无污染，要清澈，要是水质是浑浊的话，它也会死亡的。
2: 正是因为养殖大泥对于水质的要求极高，需要含硒量高的水源，曾大哥还为了这些大泥们特意引来了武陵山脉的山泉水，解决了水质的问题，给大泥提供了能够生存繁衍的环境，让大泥在张家界安下家来。除了仿生态养殖以外，曾大哥还有一个特别的养殖方法，据说在那里生活的大泥生长速度远超其他大泥，长大后的大小也比普通大泥更大。曾大哥究竟有什么养泥秘籍？这又是个什么神秘的地方呢？

0: 孙大哥，
1: 小乐你听好啊。
0: 好嘞，孙大哥。这里面也太黑了，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个，
1: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神秘的地方。
0: 我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用呢？
1: 专门做室内养殖的。我们根据这个大理的阴暗潮湿的喜欢这样的环境，我们做了这个山洞。
0: 哦，这都是人工开凿的是吗？
1: 对对对。
0: 如果一个人到这个山洞里面来还有点害怕呢。
1: 那肯定的。
0: 那这个地方您刚才说了是按照它天然的一个生存环境来给它打造的，
1: 是
0: 和我们那个仿生态的养殖模式有什么区别呢？
1: 仿生态的养殖，一个是种鱼的需要，它要在外面它才能繁殖；室内养殖，它的温度均匀，湿度比较高，它就长得快些，
0: 是吧？是为了更好的控制温度、湿度，然后让大鲵能够快速的生长。
1: 对，
0: 我发现上面的都是这个大鲵宝宝。下面的这个体型明显就变大了，为什么要把它们分开呢？
1: 它大一点呢，我们就把它分下来了。上面的池子高一些，它要是大了，你这个池子矮了，它就跑出来了。
0: 这就等于是给它们搬个家。
1: 一个安全措施。我们半年进行一次全部的都这个搬家。
0: 那这个您能不能带着我体验体验，我也学一学看看怎么给他们搬家？
1: 那好啊，那你体验一下吧。那我先。
0: 好，您来，您来示范一下。
1: 先拿它的尾部。
0: 从尾巴后腿的这个位置。
1: 先抓后腿，再抓前腿。
0: 哇，好有活力啊！
1: 它就温吞了吗？
0: 但是它不是头是这个主要的攻击方式吗？
1: 对，你先把它的后面掌握住了，它前面就没有攻击力了。你来试试。那只手用
0: 这只手哈。我可以。
1: 这只赶快下去，这只手赶快去拿前肢。
0: 我不行。这样，后腿前面，哎呀，对不起，哇，太有力了，我的天哪，我经历了什么？
2: 看过生活在山洞里的大鲵之后，曾大哥说要带我去找一位制作大鲵美食的高手。
1: 玉儿，
3: 哎，

0: 辛苦了，
1: 太急了，辛苦印神。来吧，咱们先吃起来吧。
2: 尝一尝，
3: 看看味道怎么样。
4: 哇，好香啊，好弹，里面是软软的，外面的这个皮脆脆的。
5: 从濒临灭绝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到如今走进人们的餐桌，大鲵的保护与繁育离不开曾大哥和当地所有养殖户这些年来的共同努力。希望曾大哥的养殖事业和这些大鲵们一样，一步步游向更广阔的天地。
6: 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坐落在神奇的北纬39度，渔业资源丰富，是有名的河豚养殖区。让河豚做到美味与安全兼得，让我们去一探究竟。
1: 大哥，您是周大哥吗？
7: 对对对。
1: 哎，你好，我是超级农人秀的小谢。
7: 你好你好你好。
6: 周玉杰，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人，今年已经是他和河豚打交道的第38个年头了，成功将河豚体内毒素含量控制在极低水平，是当地有名的河豚养殖带头人。
1: 您这是干嘛呢？
7: 我去这个池子里边打捞河豚鱼，看一下河豚鱼的长势。
1: 打捞活的河豚
7: 是吧？
1: 那我能跟您搭把手吗？
7: 可以啊。
1: 哎呦，太谢谢您了。哎，
7: 好好好好。
1: 哎呦，好，
7: 小心小心小心。你了解我们那个曹妃甸区的河豚鱼是什么情况吗？
8: 这个听说是别有奥秘，但是确实不够了解。
7: 曹妃甸河豚鱼啊，是我们那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我们这个曹妃甸的一个特色农产品。它品种是红鳍东方豚。为什么叫红鳍东方豚呢？它到受刺激的时候，它这个鳍会出血，然后呢，在黑色的斑点，都跟其他的品种不一样。哇，
1: 那我们就发动起来吧。
7: 好。
8: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水中央了，周大哥，您这有没有信心说这一网下去能有鱼？
7: 我今年55岁啊，14、15岁的时候就是这个打过这个
8: 大鱼啊，那你这实力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你开始吧，施展吧，
7: 啊，来我试一下啊。你说这个网还扔得还挺圆。
1: 哎，
7: 好，有，
1: 哎，哎，哇，太厉害了，这第一网就出了，活的河豚，哎，已经涨起来了，快快快，河豚说，我生气了，打扰我睡午觉。
8: 哇，这个好大呀，
7: 来，
1: 我怎么拿呀？这样拿，它好像一个钢丝球。哇，这河豚好鼓啊，它的样子很萌啊，感觉。那我们这么大一片养殖区有多少只河豚？
7: 我这块水面了是30亩，放的是3万尾。
1: 3万尾？
7: 对。
1: 哇，好多呀，感觉。像这么大小的河豚鱼，它就可以上市了吗？
7: 哦，这个是啊，今年养的小苗。
1: 这么大还是小苗？
7: 哎，
1: 哇，那成年的河豚得什么样？
7: 1公斤以上。
1: 您能带我去看看吗？
7: 当然可以啊，我们那个正在大量的捕捞1公斤以上的河豚鱼。
1: 哇，太好了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7: 好的，
1: 出发
7: 出发。
9: 镜头镜头，来来来来来来，
1: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新鲜的河豚了哈。天哪，我们看到这个这么大的鱼，鼓起气儿来做，是不是能多做2道菜？看见。
7: 这个鱼皮啊，是富含小分子胶原蛋白，是非常好吃的，非常有营养，
1: 是不可多得的美食。啊，但是是美食，但是我们更知道它还是一个剧毒的鱼种。
7: 我们人工养殖的红鳍东方豚，它是无毒的。河豚鱼的毒素是外源性毒，它内源它不产毒。在海里边这个比较复杂的这个饮食环境当中，它可能吃到有毒的海藻或者有毒的贝类，它积攒的毒素，就是饮食环境决定对它的有毒还没毒。
1: 也就是说现在从根源上就控制了它，如果我们投喂一些无毒的饲料的话，红鳍东方豚它本身不会产生毒素。
7: 是是是。
6: 想要给河豚解毒，需要严格把控河豚鱼的食物来源， 喂食应季的提鱼、米格等，防止河豚摄入产生毒素的食物，使其在安全无害的室外环境中长大。周宇杰还另外精心搭建了室内暖棚，在这里周大哥巧妙地将天然海水引入暖棚之中，成功解决了河豚不能在北方越冬的难题，保证了河豚的安全和健康，进一步为河豚解毒提供了良好基础。高效的养殖模式提高了河豚鱼的品质，但经过18个月的养殖周期，河豚就真的安全无毒了吗？周大哥说，河豚解毒的最后一步就在他的加工厂里，我们赶紧去看看。
1: 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河豚鱼的加工车间了。周大哥，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哪一步？
7: 现在是就是去内脏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把这个肚皮绞开，这块有一个隐藏的这个肾脏，必须把这个白色的薄膜给它划开，然后把这里边这个红色的这个肾脏给它去掉。
6: 周宇杰给河豚解毒的最后一步是切除河豚的所有内脏以及它任何可能有毒的部分，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以其精准的手法对河豚进行专业处理，每道工序都经过精心设计和严格把控，半小时时间，鲜活的河豚鱼就完成了去脏留鲜的蜕变，而经验丰富的厨师们也在此基础上创作出了无数河豚美食，挑动着无数食客的味蕾。

0: 现在呢，就来到了我们的激动人心的河豚品尝时刻了，观众朋友们，我现在的心情是难以言表啊！眼前呢是十道美食，每一道都是用河豚制作的。都说这河豚啊，虽然味美，但是有毒，很多人不敢吃。一下子眼前来了十道，我这心里还是有点小忐忑的。我身旁呢，这位就是我们今天的大厨孙大哥。十道这个河豚美食，今天呢就由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菜，然后有什么特点。
1: 这道菜呢叫做河豚炖羊排，然后这道菜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五彩鱼皮，这道呢就是红烧河豚，
0: 这个是刺身。
1: 对，
0: 我们先品尝一下这道刺身。
2: 行行行行行，
3: 我入口第一感觉就是这个河豚肉真的好弹，
1: 对 ，Q 弹，比较劲的，
3: 是，它有点咬不断，就是很哏啾的那种感觉啊。
1: 对对，
3: 来，二位也都尝一下。
2: 好好好好好好。

0: 当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的食客，嗯，他敢去品尝去吃，嗯，也相当于对于我们来说，是我们实现了我们人生最大的价值。食客对我们的这种信任感，就是我们最大的这个收获，也是我们这个最大的追求吧。
1: 说得太好，说得太好。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近年来呢，生态旅游以及亲近自然、体验独特、注重环保的理念，迅速成为了备受人们追捧的旅行方式。而广袤的乡村正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了承载这股生态游热潮的绝佳去处。乡村保留了相对原始的自然风貌，连绵的青山、清澈的溪流、茂密的森林、广袤的田野，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生态画卷。那今天呢，咱们的节目首先要带您到云南红河县，这里作为哈尼族、彝族聚居区，拥有丰富的美食、旅游特产资源，还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撒玛坝万亩梯田，有延续千年的哈尼族农耕活动开央门，更集合了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种生态奇观。在红河，你可以下田插秧、捉鱼采菇，跟着村民学跳国家级非遗乐作舞，还可以住进民宿，感受长街宴的烟火气，用身心沉浸式解码梯田上的田园牧歌。那到底这片神秘的土地藏着多少惊喜呢？接下来咱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旅程。
4: 在云南省南部，有一座神秘又极具特色的小城，这里有着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撒玛坝万亩梯田，这里就是云南红河县。这里世代居住着汉族、哈尼族、彝族、傣族、瑶族五个民族，境内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旅游文化资源，素有歌舞之乡、江外侨乡的美誉。游客们不远千里来这里，就是为了感受这里的原生态民族风情和神秘多元的民族文化。
5: 每年的春耕时分，哈尼族都会在梯田上举行盛大的开央门仪式。那这项活动呢，也是正式的宣告春耕生产的正式开始。这样的活动呢，内容都非常的多。我们也有请到了玉妮做我们的向导。嗨，玉妮。

0: 就是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开阳门的大门，大部分的游客呀，还有我们大家全部一起要往里走了。马上就要开始我们的开阳门的这个庆典。
1: 哇，那我们也跟随我们的游客一起，慢慢的走到活动现场吧。
0: 好。
2: 红河县哈尼族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80.89%，是全国最大的哈尼族聚居县。1300多年前，哈尼族人迁徙到红河沿岸，为了在这里扎根繁衍生息，将原本的山坡挖成几级台阶，再将台阶内的泥土挖出垒成田埂，靠着一代的耕作秸秆还田，冲水肥田，才让梯田营养逐渐积累，成了如今肥沃的稻田。将巍峨的哀牢山雕刻成令人惊叹的大地艺术，梯田随山势地形变化，从海拔200米左右的山脚到海拔2000多米的山顶，级数最多可达4300多级。波光粼粼的梯田，似千万个形态各异的镜片，镶嵌在大山脊梁上。数十万亩梯田，如同一幅画卷。
0: 我们会有传承人、民间艺人，还有我们当地的所有的这些村民们一块儿在田里面，准备着我们这个开阳门的仪式。
2: 想要深度游览哈尼梯田，了解哈尼族人文历史，那么就从今年的开阳门开始吧。这可是一场延续千年的哈尼族传统农耕仪式啊。今年开阳门仪式的举办地是在甲银镇的十二龙泉梯田，大家以梯田为舞台，穿上节日盛装，沿着田埂踏歌而行，用不变的韵律向天地祈福，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0: 所有人都聚在了一起，你看观众们的这个脸盘上都是幸福的笑容，然后想跳舞的、想唱歌的，或者是想要捉泥鳅的，还是也有就是把仪式进行结束以后又要开始插秧了。开秧门，把我们的秧苗插进去我们的梯田里，就会长出新希望。
2: 每年开秧门后，农户们都要开始到各自的梯田里插秧了。为了让远方的游客们可以深度感受这里的农耕文化，活动现场还设有插秧体验片区，这样的场面记者可不容错过，一起到梯田里体验一番农耕的辛勤与乐趣吧。
1: 它底下都是很暄软的这种泥土，然后你要很用力的把它插进去， 对不对？
0: 就是它还是比较深的，你要再往里再扎根，就是要再更下上扎根。
2: 插秧不仅是体力活，更是一项技术活，要想收成好就要插得好。插秧的时候间距很关键，秧苗不能太密也不能太疏，而且要插得稳，不然秧苗会浮起来。
0: 放眼看去的每一片田都是这样一根一根的弯下去插起来的，所以我们吃的每一粒米
1: 都来自于
0: 对，来自
1: 于。而且像我们这样的插秧的话，像是我们旁边的大姐，他们都是很熟练嘛。
0: 对，
1: 他们就是这样一片田的话，要插多长时间呢？
0: 这一休田就是今天上午插的。
1: 哇，就一个人一上午？
0: 没有，就是可能会五六个人一起。哇，
1: 五六个人一上午才可以把这一个田插满，真的是很不容易。
0: 对，
2: 体会了插秧的辛苦，才真正懂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含义。这每一粒粮食都饱含着农民的辛勤汗水，梯田一直保持人工劳作的传统，他们管这叫活态传承。
0: 因为我们还是依然在用我们的双手一根一根的劳作来让我们的哈尼梯田一直延续下去。
1: 是不是从山脚下到我们山上，然后都会分给不同的这个农户，然后他们去经营去保护自己的梯田呢？
0: 对，我们就是有哈尼族、彝族、汉族、傣族等多个民族聚集然后呢在这里我们的四季生产生活都是围绕着哈尼梯田而且我们的这些农耕文化还有梯田里面孕育出来的这些歌舞文化，真的都是我们的老祖宗留给我们宝贵的财富。
2: 哈尼族有句古谚语，那就是不唱山歌谷子不饱满，不跳乐作寨子不热闹。在田间劳作时，歌舞是放松休闲的一种方式，也是民族风情的展现。雅阿那是哈尼族春耕后的重要节日， 除了传承着对五谷丰登、吉祥和美的祈愿之外，雅阿那也被称为姑娘节，意为小姑娘、小伙子大家聚在一起游山、娱乐、栖息、对歌作乐。当晚的活动全县有42支队伍，
0: 然后今天就都一起来共同庆祝这个节日了。一整条街大家一起出来欢庆，都在两边，其实是在迎宾。然后呢，我们一般就是差不多会跳个将近15分钟左右，差不多我们就要收成各个方队的员围圈，然后呢整个街都是好多的圈，然后大家在一起跳。
2: 傍晚时分，红河县莲花大道上万名身着民族盛装的各族群众即将在这里踏歌而舞。
3: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乐作舞的乐趣，是不是大家随时想参与进来他们就可以参加到队伍里？
0: 对，因为乐作其实就是乐是跳，然后作是大家一起跳起来，然后就是聚在一起了跳起来的意思。所以乐作呢，它是歌舞乐为一体的古老的民间舞蹈，所以我们就是要边唱边跳，然后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呢也各民族同欢庆。
3: 这个虽然舞步很简单，但是跳起来很开心，而且
0: 是已经开始发热了。
3: 对，我旁边的姐姐都已经跳到出汗了。
2: 乐作舞这项古老的民间舞蹈距今已有千年历史，是哈尼族、哈萨赛与彝族在比两种古老舞蹈融合的产物，同时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当晚，游客现学现跳，和少数民族舞者们欢庆节日。红河县内的梯田面积可达26万多亩，梯田四季如画，光影之下，梯田如天空之镜，被雾气笼罩时，周边丛林和村庄在雾中隐隐约约，日出时霞光万丈，美如仙境。陈斌一家四口十分喜爱到这样的地方旅游，原生态，原汁原味，没有过度开发。他们一家人还参与了当地一个叫村长游艇的活动，他们与当地村民一起体验乡间田里的农耕农事。瞧，他们已经卷起了裤腿，打算下田捉鱼了。
4: 不是说这个随便一摸就能有的，你稍微一碰它就会跑，你只能把它往两边赶，往岸边赶，把它放在边上，我就可以。
5: 别说，快点拉！
4: 可以用两只手把它抓住。
3: 那你摸到了吗？
4: 被它跑了。
2: 每年春季插秧之后，这里的农户会将鱼苗放入田里。到了秋天，家家户户都会挽起裤腿，撸起袖子，在梯田里捕捉肥美的梯田鱼。村子里组织的这项活动，让游客们体验到了不同季节的农事活动。这边大家在田里忙着捉鱼，另一边冲糍粑的体验活动也开始了。
6: 每一项活动会给他们带来美好的一个回忆，不管他们以后对学习上也好，生活上也好，会给他们带来很多的帮助。然后趁这个假期来这里体验一下慢生活，觉得感受一下大自然，我觉得挺好。
2: 李威是村长游艇这项村游项目的带头人，他说梯田光好看不行，得留住人才行。他们以农耕文化为重点，打造独具特色的沉浸式乡村旅游项目。
7: 村长游艇的这个全部费用是98亿人，骑马观梯田的，蒙上双眼掐狗种金鸭蛋的，梯田会水抓鱼，痛击套鸭，这些都是村长游艇的活动内容。
2: 随着这些年的发展，来村里深度生态游的旅客也不在少数。杨宁山这个湖南妹子原本是一位到这里玩的游客，来到红河县后就爱上了这里，现在已经在这儿定居了。
8: 然后是23年的9月份啊，这里过丰收节的时候，一个朋友邀请我过来玩，然后当时候来就觉得哇，这个地方就是每个人穿着少数民族的服装，然后还摆长街宴，就觉得这个场景特别好玩，然后就在这里多住了一个星期，后面就留下来了。
2: 杨宁山在这里经营起了一家民宿。
8: 我一直用短视频持续的在发这里的一些风土人情啊，这里的一些风景啊，然后就有很多外省朋友看到，他们都觉得哇很吸引。所以从我这个民宿开业以来，基本上每个月吧都有好几波从外省过来的客人。
2: 别看这里地处西南边陲，却吸引了众多来自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游客，大家到这里过一种区别于城市快节奏的日子。民宿的老板还会为游客定制一些小众的生态旅游项目，
8: 他们会比较喜欢这种比较生态的。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村里的奶奶，每一个奶奶家里都有一个染缸，我们也会带他们去村民家入户，就是纺线织布。如果是碰到村里面过节日啊，然后村民呢他们都会摆几个桌子，我们带着客人就会去别人家里面吃饭啊，就是村民都很热情淳朴。如果是年轻一些的话，就是穿越梯田，我们带他。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泥美梯田，看到的是一小片，其实它有2000多亩。然后我们的这个路线的话，从这里穿过去，然后再上来的话，大概是5公里。啊，再连着森林的话，可以走10几公里。
2: 徒步穿越梯田和森林，把心静下来，一起走起来。您看，这就要出发了。从民宿小院开始，一路顺着山路往梯田旁边走，下着小雨的梯田更有意境。虽然路不好走，但这样的体验却是很多人前所未有的。
5: 就是来这边的话，就是更属于原生态一点，人的这个心情呀，就各个方面就是能得到一个适当的一个放松。看到这边这个梯田这个景色哈，确实是很震撼到我了。没想到就说是在山里面靠锄头都挖出来这么大片，就说是美景。天水一色哈，真的是很漂亮。
2: 在带着游客们徒步时，杨宁山也会讲解梯田的人文历史，帮助大家更深刻地理解这片梯田。
8: 对，我们这片梯田就是非常标准的哈尼梯田的四色同构。你看，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就顶上的森林储水，水流下来，村民日常所需，然后流下来灌溉梯田，再到下面的热河谷地带，然后它又下面的气温很高嘛，它又蒸发了，形成云雾，再次的回到了这个森林里面。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生生不息，循环往复。
2: 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宿同构，这是云南哈尼梯田的生态奇观。在梯田上停留1至2小时后，一行人就要起身前往森林了。这里的森林徒步是什么行程呢？红河县位于哀牢山山脉中段，走进神秘深邃的原始森林，高大挺拔的古树遮天蔽日，仿佛进入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
8: 好了，朋友们，马上就到我们的这个采菌子的基地了哈。我们采了菌子，然后就在旁边吃火锅。
9: 好，
8: 吃
9: 火锅，赶紧走。
2: 阿姆山也是省级自然保护区，在一些保护区外的人工培育种植的蘑菇地，可体验采摘新鲜蘑菇，再带回去煮蘑菇火锅吃。
8: 来云南就想采蘑菇啊，这样的话就是在保证它们安全的情况下有一个很好的体验。对，我们这个蘑菇因为长在这个就是仿宁夏种植嘛，就在浙江的深山老林里面，平时的话如果是真的找野生菌的话也比较难找啊，这种就体验感特别好。这是季节性的，有的时候会有羊肚菌，然后羊肚菌刚收完，现在是这个小香菌。
5: 因为你看现在山里面现在还下着雨哈，又采着蘑菇，就是听着这个雨声哈，滴滴答答的，真的很享受这个短暂的这个快乐这个时光了。
2: 身处大山深处，三五好友聚在一起，品尝着最新鲜的蘑菇火锅，那真是鲜美至极。
8: 我们是分5公里、8公里，还有个16公里，就是专业性强一点的，他们想挑战的，我们就带他们走16公里的。今天这个我们走的是5公里，这个费用300块钱一天这样子。
2: 当地很多的自然景观是没有门票的，一些民宿200至300元即可包括住宿和游玩全程，经济实惠。来自上海的张延丽就是在网上被这里的自然风光所吸引，一路自驾从昆明来到了红河。最让他感到震撼的是什么呢？
10: 虽然梯田我也看到过很多啊，包括广西然后贵州都有看到过，但是到这里来的感觉还是非常不一样。就我们自己开车，就现代的交通工具，从山顶上的一个很近的加油站开下来都已经是惊心动魄了。所以我就在想，远古的人他是怎么就把这里一点点开采出来的。然后呢，朋友也帮我介绍说，这些梯田大概要累积了50代的 原住民，他们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人去耕耘啊，就一片一片把它这样就累积出来了这么壮观的一个景象。
2: 看着如此让人震撼壮美的景象，想着几十代人才耕耘出来的梯田，不由得让张延丽想深入探索一下哈尼族原住民的历史文化。这次

0: 他和朋友们选择的露营地就是依靠原哈尼族村落原型坡地以及植物而建的。下午天气很好，张延丽选择了梯田徒步的行程。
1: 这年轻人啊，一些，
2: 哎呦，这还是挺滑的，小心点。
1: 所以你们要走走的时候慢一点。
2: 嗯，
1: 就山间路吧，它是有很多苔藓之类的，就很滑，慢点慢点。
0: 因为梯田路不好走，张延丽在住的民宿找到了一位哈尼族向导带路。
1: 在的位置叫萨玛巴梯田，
2: 嗯嗯，
1: 它是世界文化遗产，然后是我们所有梯田里最大的一块，单体面积最大的梯田。我们梯田里种的是些红米、糯米还有紫米。
0: 萨玛巴梯田1.6万余亩梯田，4300多级田埂，从海拔600米的山脚一路蜿蜒攀升至1800米的哀牢山巅，是世界上集中连片、规模最为宏大的梯田奇观，是世界文化遗产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为了保护梯田形成的生态文化，代代传承不中断，每个村里都会有一个守田人。马福洲就是其中的一位。
3: 之前我在外面打工，是在深圳还有南京这边打工的，但是呢，主要是我爸爸妈妈这边年龄大了，然后呢，他们咱们这个梯田啊，维护这些土地的人都没有了。毕竟我们这边梯田核心区，那梯田也不能放坏呀，对吧？所以就回来做一个新时代的梯田守护者。
0: 梯田是按块划分给村上的农户的，作为守田人，除了维护梯田生产的日常劳作之外，他还有责任帮助村民看水。梯田既怕缺水，长期干裂也会导致梯田崩塌，又怕水太多，一旦哪里堵了，持续冲刷会毁坏田埂。马福洲每天都会按时查看梯田的情况，现在田里就有些缺水，他得立刻去山上引水。那您知道哈尼梯田里的水是从哪里来的吗？
3: 我们这个水井的水池，它是树根它饱满了一颗从地下冒出来的，不单是这一颗井，也很多地方的。刚刚那些田呢，是从这里供水。我们的把水口处，所以一般我是用这个用土水去挖，我们是分一半的，他们一半，我们一半，给他们一半，我们也一半，让他们也保证留一半，我们也留一半嘛。因为我们天天呢，一年四季都有水，所以呢，我们水不能断。
0: 井水从这里分成两股，再流进不同的梯田里。山上的水顺流而下，在纵横交错的大小水沟导流后，如血液般注入梯田的每一寸皮肤，滋养田里的庄稼。层层梯田经过水系串联，一年四季都不会干涸。每年的11月至次年4月是哈尼梯田的丰水期，也是哈尼梯田的最佳观赏期。欣赏过了梯田的美景，怎能不尝尝梯田里的美食呢？在红河县马帮文化街区的哈尼长街宴已经开始了。
4: 长街宴它是属于哈尼族庆祝整个的丰收，还有期望明年的幸福。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把哈尼族的很多有特点的美食全部抬出来给所有的客人品尝。
0: 原本是庆丰收的宴席，现在是游客每天都可以体验的美食文化。超百米长街宴，每桌都是不同种类、不同风格的菜肴。哪些是你不能错过的美食呢？
4: 这个是叫我们叫手撕干巴
2: 啊，手撕干巴。干巴是什么？
4: 干巴是新鲜的牛肉，用盐巴腌制以后晾干，烘焙以后手撕出来进行了凉拌。
2: 这一桌的话，看上去就是很生态、很原始。
4: 云南有吃花、吃绸，它具很强的代表性了。这一桌
2: 啊，我们旁边的这一桌它也很有特色，它是这种很多这种竹筒里面装的菜肴。
4: 对，
2: 那像我们这个米饭，我发现它也很有特点，它是红色的。它为什么是红色的呀？
4: 它是梯田里面的红米，一个很传统的品种。我们小时候就天天吃一个，
2: 尝一下。它是这种有一点点糯的感觉，然后是有一种甜甜的，
4: 特别甜这个。
0: 哈尼蘸水鸡是当地传统美食，那它是如何制作的呢？
5: 这个鸡要去沙场放了一年多才可以吃，如果短的话，那个肉质太嫩了，不好吃。
0: 选用1至2公斤重的本地鸡，煮熟后将鸡和内脏取出放凉后切块， 蘸水是哈尼蘸水鸡的灵魂。
5: 我们这个灶群里面好几个食材的，小鱼细、花椒，差不多有20多左右。还有这个鸡里面内脏、鸡蛋，还有这个是鸡汤，这些等一下把它切成末，然后拌在一起就可以变成灶群了。
0: 各色香料搭配上糯米鸡内脏，再淋上鸡汤，一碗色香味俱全、口感层次丰富的蘸水便制作完成。煮熟的鸡肉搭配上美味的蘸水，瞬间给你带来味蕾的满足。除了哈尼蘸水鸡，梯田里的稻花鱼也是要尝上一尝的。
5: 这个是鲤鱼，都是养在梯田里面的吸血鱼嘛。它一般吃的是那些小虾、小虾、小米啊，还有谷子，肉质挺好，没有腥味的。
0: 稻花鱼肉质紧实，营养丰富，而且没有鱼的腥土味。改刀后的稻花鱼下油锅，两面煎一下，就可以倒入山泉水煮了。清煮稻花鱼是最常见的烹饪方式，保留了鱼的原汁原味，让人品尝到鱼肉的鲜美。此时多位大厨都在烹饪着自己的拿手菜，出品的菜肴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呀。哈尼豆豉煮泥鳅，听上去就极具地方风味。哈尼族有这样一句关于豆豉的俗语，宁可三天不吃肉，也要顿顿吃豆豉。
6: 所有的菜只要放进这个哈尼豆豉，

0: 的味道就是比较香，有点臭，然后就是
1: 煮的过程中，玉菜和炸泥鳅也因为哈尼豆豉的加入变得口感更加有层次。招牌佳肴依次摆上餐桌，各地的游客们今晚可以大饱口福了。
2: 开了差不多两天的车，然后看到这个场景觉得很淳朴，还有这样的一个民风民俗能传承下来。
3: 今天是第一次参加长街宴，我认为非常有特色，同时也充分展现了红河哈尼族的梯田和农耕文化。
4: 可以感受到当地的劳动人民真的是非常的有智慧，因为每桌的菜肴都不一样，每桌菜肴都很有特色，就是能够把这些食材，然后当地的这些虫子、花花草草，然后这些各种各样的食材进行融合，我觉得是非常有特色，非常的惊喜的。
1: 走进红河哈尼梯田，触摸千年农耕智慧，赶紧来赏绝美生态画卷，品浓郁民族风情，开启深度生态之旅吧。
5: 听了刚刚的节目，红河哈尼梯田有没有让你心生向往呢？眼下正是生机勃勃的季节，可以三五好友相约一起出去旅行，走进哈尼梯田，走进更多这样的美丽山水中，感受大自然的呼吸，去找回那个最本真、最自由的自己。最好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最美的生活就在山水之中。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在云南红河的梯田风光里，我们感受了自然与人文的共生之美，而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乡野之中藏着更多令人垂涎的独特味道。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目光从青山绿水间转向灶台烟火旁。在吉林梅河口，朝鲜族的辣酱炖鱼如何用秘制酱料唤醒味蕾？在贵州德江，酸茄子与肥肠的奇妙组合怎样成就一道下饭神菜？在广东鹤山，一锅牛腩与半锅生姜的搭配又会碰撞出怎样的鲜香传奇呢？这些藏在乡间的烹饪智慧，用最质朴的食材谱写出最动人的风味篇章。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去探寻三地的香味密码，品味那一口地道纯粹的家乡好滋味。
1: 金英玉阿姨是吉林省梅河口市小羊满族朝鲜族乡的朝鲜族老年协会的会员，每次协会举办完娱乐活动，大家都会点名要吃她做的鱼肴，那会是一道什么样的朝鲜族风味呢？金阿姨说，要制作鱼肴就必须要寻得一条新鲜大鱼才行。他得知海龙水库里要进行捕捞收获行动，于是赶紧跟随张德友大哥去捕鱼。这次能寻获到什么新鲜出水的大鱼呢？
2: 那咱们现在就是起网上鱼了呗。
3: 那个鱼一会儿自己游到船里。
2: 自己游到船里头？还有这种方法吗？
3: 对，先进的。
2: 那我抓了这么多次鱼，还没见过这么主动的鱼呢。
1: 鱼怎么会自己游到船里面？这究竟是什么不同寻常的操作方式呢？
2: 现在是把整张网是往哪里迁移啊？
3: 迁到这里头，把这网对接上，鱼就自个儿进来了。
2: 哦，我明白了，现在是把昨晚放下的这个渔网跟我们船上的网给它连接起来。
3: 对，连接起来，完了鱼就自个儿游进来，
2: 就建立了一个顺畅的通道。
3: 对。
2: 我们现在下到了船上的池子里，咦，有点深哈。水压还挺大的，
3: 而且再给它缝在一起
2: 啊。绿色的这张网就是昨天晚上下下去的。
3: 对，
2: 这张白色的网就是我们船上的网。
3: 是。
2: 那咱们这种捕鱼方式它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呀？
3: 不伤鱼。
2: 不伤鱼？
3: 对。
2: 哦，因为没有一个起网的过程。
3: 对。
1: 将特制渔船的侧方小阀门打开，与前一天提前放置的渔网的一端连接，再从渔网的另一端稍加驱赶，已经钻入网中的鱼儿便会顺着渔网通道乖乖游进船舱里。
2: 我现在的这个感觉有点诡异，因为我的脚底下有很多巨型生物在游动。哇，目测一条鱼有这么长。
1: 渔船中的鱼逐渐增多，鱼儿非常活泼，时而跃出水面。
2: 现在还是平静的。啊，直接冲向了我的肩膀。它竟然
1: 游进船舱中的大鱼越来越多，总重量大约有1000千克了。由于游动空间变小，船舱中的鱼儿分出水面。味道调查员屡次被跳跃的大鱼击中，虽然狼狈，但内心却充满丰收的喜悦。

0: 为了新鲜出水的鱼鲜可以快速流通到市场，运输车早已在岸上待命。
1: 哎，张大哥，
2: 哎，
1: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呀？
2: 装鱼。
1: 用这种塔吊起来装鱼啊？
2: 对呀，不伤鱼。
1: 这个规模有点大，我后退一点。
0: 张大哥说，通过塔吊将鱼鲜转移到运输车之上非常便捷，节约了人力和时间，争分夺秒，只为新鲜的鱼品能第一时间走向千家万户的餐桌。
1: 这塔吊一次性能装多少鱼啊？
2: 1000多斤。
1: 1000多斤，咱们得运好几趟哈。
2: 对，
1: 今天收获不错。
0: 见识了当地渔民的智慧捕鱼方式，味道调查员也获取到了第一手鱼鲜。金阿姨指定要的就是这种个儿大体肥的鳙鱼。各地人都喜食鳙鱼的鱼头，广东佛山人将鱼头腌制后放入用葱姜蒜铺底的砂锅中煲制约5分钟左右，在鱼头表面撒上高度白酒，白酒燃烧的火焰可以让鱼头表皮瞬间紧缩，更好地锁住内部的汁水。待火熄灭后，盖上锅盖，焖制出来的折折鱼头包，肉质细嫩爽滑，略带着诱人的焦香，深得广东人的喜爱。浙江建德人烹制鱼头时，鱼尾也会加工入菜，将鱼尾肉切片，裹上生粉，敲打后煮熟，再与煎制过的鱼头一同炖煮出来，鱼头轻松脱骨，汤鲜肉嫩，便是建德的传统菜品酒姓鱼头王。那么朝鲜族的金阿姨会用何种方法烹制这种鱼呢？从喂鱼去腥开始，她就有着独家技巧。
3: 这很脏的，
1: 这怎么脏了？咱平常宰鱼就这么宰的呀？
3: 宰干净了，把腥味要消，还有赶紧刮一下。
1: 这不是鳞已经去干净了吗？
3: 这黑色的，哦，
1: 有黑色的这些汁水流下来，
3: 都是腥味的。这个
1: 真的是这种黑水哦，这些全部都是腥味的来源是吧？
3: 是。
0: 金阿姨说，去了鱼鳞后，鱼皮表面的粘液带有腥味，必须刮除才行。接下来金阿姨要调制烹鱼的秘制酱料了，她会怎么做呢？
1: 金阿姨，咱们现在做什么呀？
3: 好，先做辣椒酱，先搞这个。
1: 它这个有点像糖浆的状态哈。
0: 金阿姨拿出来这一大碗用盐和清水稀释过的糖稀，正是制作朝鲜族辣椒酱的基础配料。
3: 这个高点呗。
1: 来点我们的豆酱粉。
3: 高一勺吧，盐少高点。
1: 盐少来点。加完了盐之后加糖，
3: 加糖也少搞点，最后搞辣椒面。
1: 越来越稠了，都有点费力了。
3: 差不多了。
1: 它其实吃不到那个太辣的味道了，它已经被那个甜度给中和掉了。
3: 放一个月了呢，味道还好一点。
1: 行，那我就装坛了哈。
0: 经过一个多月的发酵后，朝鲜族风味辣椒酱就做成了。金阿姨取出之前发酵好的辣椒酱，她告诉味道调查员，炖鱼前还需要按照传统的配方再调制一下，加入适量的辣椒末、酱油、盐、白糖、葱花、蒜蓉，搅拌均匀，烹鱼的秘制辣酱这才做好了。
1: 哎呀，真香。
0: 用这种调制好的秘制辣酱炖茄子，也是朝鲜族人喜爱的家常小菜。简单的食材在巧手加工下，总是能变得别有滋味。接下来金阿姨会怎样烹鱼呢？
3: 加油。
1: 2个八角，姜片，
3: 猪皮切了。
1: 这个猪皮到底起一个什么作用呀？
3: 主要是外糊的，
1: 把这个鱼和锅底的油之前做一个隔绝是吗？
3: 是。
0: 没想到金阿姨烹鱼竟然要用到猪皮。她告诉味道调查员，炖煮大鱼用时长很容易糊锅，而用猪皮垫底可以有效防止糊锅，同时还可以给鱼增加猪皮的汁香。整条大鱼下锅后加入适量的清水炖煮，就轮到秘制辣酱出场了。
3: 头开始往底下抹。
1: 这个抹的量还是挺大的哈。
0: 将秘制辣酱 均匀涂抹在鱼身朝上的一面，让整条鱼在炖煮中可以更好入味。
1: 再放什么？接下来
3: 啤酒起掉腥味。
1: 哦，顺一圈下来哈，
3: 慢慢炖，
1: 炖个多长时间就能出锅了呢？
3: 半个小时吧。
0: 最后放入一些掰碎的青辣椒点缀，一道鲜嫩甜辣的朝鲜族风味辣酱炖鱼就可以出锅了。结合着其他各色风味菜肴上桌，老人们一起品尝美味的时间到了。
2: 哎呀，真香啊！
1: 它是那种比较柔和的辣，但是它能把整个肉的味道给提起来，吃起来就是甜辣甜辣的。没想到这个猪皮的味道也很不错啊。
0: 软绵细嫩的鱼肉，伴随着香甜而又微辣的朝鲜族秘制辣酱，鱼香与酱香在口腔中完美融合，猪皮油润金黄，弹牙软糯，鱼汤汁香味浓。乡间朴素的食材经过金阿姨的巧手烹制，变得醇香美味又下饭，处处体现着朝鲜族人细致入微的烹饪之道。
4: 怎么疯呀？
5: 你就不懂了呀、啊
6: 哎呀，我赞美这一块。
0: 卤肥肠、溜肥肠、肥肠炖鸡、大葱烤肥肠，人们一直在挖掘肥肠这种美味的潜力。味道调查员曹阳听说，在贵州省德江县，有一家小店将肥肠与一种乡间食材相结合，赢得了当地老饕们的喜爱，那会是一道什么菜肴呢？
4: 哎，大姐。
5: 哎，
4: 我看别的桌还都挺热闹，你这怎么收摊了？
5: 我这里卖完了，因为我们家限量版就只有100份。
4: 限量款
5: 啊。
0: 张霞是这家小店的老板娘，多年来她都坚持店里只售卖肥肠辣子汤这一道菜，为了保证菜品的新鲜，所以每天都是限量销售。
5: 我之前做美发的，我做美发我都做了23年了。我从剪的、用的那菜的，我都是用心的去做的。
0: 这道招牌的肥肠辣子汤，是张大姐将贵州传统的刨汤肉与德江县土家族九大碗中辣子汤的传统做法相结合的创新菜。但想让其美味，还离不开一种来自乡间的秘料，那是什么呢？
4: 咱这要去哪儿啊？
5: 我们去摘茄子。
4: 茄子啊，
5: 啊，
4: 哟，这个小菜地挺有意思的，
7: 丰收的感觉这是啊。
0: 近百斤的茄子采摘回来，清洗干净，切成片状，张大姐是要做什么用呢？张大姐说，每到茄子丰收，她的父母都会帮她将新鲜的茄子制作成酸茄子，而这酸茄子，正是张大姐烹制肥肠辣子汤必不可少的灵魂秘料。这酸茄子是如何制作的呢？
4: 哎呀，我感觉我比你们慢好多呀！你们都切完三个，我才切完一个。
0: 将切好的茄子片装入坛子后，撒入适量食盐，摇晃均匀。这时，张大姐突然起身，从院子里的棕榈树上摘下叶子，这是要做什么呢？
4: 哇，大姐，你要这个叶子呀？
5: 啊，
4: 哇，这个叶子你都可以当蒲扇用啊，这么大个。
0: 张大姐说，当地的土家族人家里都会专门栽种棕榈树，取其叶子可以在腌制各种食材时用来给坛子封口。
4: 怎么封呀？
5: 你就不懂了呀。
4: 啊
5: 然后我们里面还加了一个东西啊，
4: 塑料袋。
5: 塑料袋
4: 封上。
5: 这个封上，这个塑料袋封上呢是什么呢？
4: 啊，
5: 挡住它不会出来
4: 啊。哦，
5: 就这样塞进去。
4: 哦，简单易学啊。
5: 啊，
4: 非常亲民啊，你这个方法。
5: 看一下，现在会掉出来吗？看一下没有？
4: 显然会。显然会呀、啊，大姐，幸亏我没学你。
7: 我幸亏没学他，真的。我要是学他，我的裤子就报废了呀。
0: 张大姐会先用塑料袋盖住坛中的茄子片，塞入棕榈叶，再将坛子倒扣在装了半盆清水的水盆中。利用清水将坛中的茄子片与空气隔绝， 有利于茄子片在坛中顺利完成发酵，而坛中的茄子片因为有了棕榈叶的支撑，被固定在坛子底部，也不会掉出来。坛子放在阴凉处约一个月，酸茄子就发酵制作好了。酸茄子的制作并不复杂，但这却是为肥肠辣子汤去腥解腻必不可少的食材。腌制完茄子，张大姐又让供货商送来了新鲜的猪肥肠、猪后腿肉和猪血等食材。张大姐是如何巧用这些食材成就这道肥肠辣子汤的呢？
4: 哎呦，您切这么薄啊？
3: 啊，就是要薄啊！哎呦，一定要薄。
0: 将猪后腿肉分成肥瘦相间的肉和纯瘦肉，并分别切成薄片。
3: 这个瘦肉你看一下，这样切出来的话，这个是横的，横的让我们人吃起来它是绵的。哦，这样切出来啊。
7: 哦，逆着它的纤维组织切是吧？
3: 对，吃起来的话是挺脆的。
0: 将猪后腿肉分肥瘦切成薄片后，美味的肥肠改刀成段，炸豆腐块斜刀切条备用。油温烧至七成热，分别下入肥瘦相间的猪肉片、纯瘦猪肉片和肥肠段，油炸后捞出，倒入蒜片、姜片、豆瓣酱，再配上贵州特色酸辣椒提味增香，一股香辣气味弥漫开来。此时再将猪肉片和肥肠段倒入锅中继续炒制。
7: 三种肉和这些调料配合在一起，烹饪出的火花真的太强烈了啊！
0: 锅中加入盐、花椒面调味，倒入清水，大火烹制沸腾。
7: 咱们现在下这个酸茄子是吧？
3: 啊，不要太多啊，这个就是我们下
7: 太酸了是不是？
3: 对，太多太酸了。
0: 酸茄子酸味极重，只需少量加入开胃的酸汁就可以抑制肥肠的腥味。炸豆腐条吸附着汤汁中丰富的油脂，最后下入新鲜软滑的猪血，烹煮间浓郁的肉香伴随着酸辣味道飘散在空气中，青蒜段点缀，美味出锅。最后一位食客离店，张大姐用特意留的一份肥肠辣子汤犒劳辛苦的家人。
7: 太香了，入口特别软弹，非常有嚼劲，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
0: 猪肉、肥肠、猪血各具味道又相互融合，在酸茄子的加持下变得酸辣解腻，开胃下饭。
2: 有赞美这个菜。
0: 张霞用乡间的质朴食材成就了肥肠辣子汤的美味，也牢牢抓住了德江人的胃。
7: 看这还能看出年龄了，
6: 全部都要。
7: 感觉切了一会儿我这腰就疼了，比皮还有韧性。
0: 各种以牛肉为食材烹制的美食，在盛产牛肉的广东省鹤山市龙口镇可谓花样繁多。这家店里有一道深受食客欢迎的创意招牌菜，要专门取用牛的一个特别部位来制作，那会是一道什么样的菜肴呢？
8: 鲜甜，很有嚼劲，
9: 我们经常来吃的
10: 一道餸，我好喜欢吃，好有特色。
0: 李海文就是研发出店里这道招牌菜肴的人，每天食客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就是为了吃上他独创的这道美味。女儿李小新一直在努力学习父亲的好手艺，这次他要按照父亲教的方法烹制店里的这道招牌菜肴，希望自己的厨艺能得到父亲的认可。
11: 他做这个手艺活，就是做了30多年，把我跟

0: 我弟弟养大，我爸他也不想把这个手艺传给我的，毕竟就是厨房活嘛，就怕我比较辛苦嘛。啊，他现在腰也不好，所以我也想就是减轻一下他的负担。
1: 小新说，想要制作这道招牌菜肴，一定要先选购到优质的食材。为此，一大早他就和味道调查员来到了菜市场。
2: 牛腩整一块都是，
3: 哪一块？
2: 这一块是白腩，这一块是坑腩。我们鹤山人就这两种说法。
3: 啊，我说我没听过这种分类。
2: 对，
1: 原来小新要采购牛腩作为食材。鹤山人会将牛腩分为坑腩和白腩两个部分。靠近腰肋骨的肉，除去肋骨后会出现一条条的凹坑，所以这个部分的牛腩被当地人称为坑腩，坑腩以外的牛腩部分则被称为白腩。
3: 这个怎么挑的？这个
2: 你要看它的颜色，它年龄不一样，它的颜色不一样。
3: 我看这还能看出年龄来？
2: 可以啊。
3: 咱们要多大年龄的牛？
2: 七八年的牛，老一点的牛，它肥一点，它香一点。
3: 这怎么看的呢？
2: 它颜色会深一点，偏暗红一点。
1: 通过观察颜色来判断牛腩的鲜嫩程度，这是小新从父亲那里学到的经验。通常颜色深红的牛腩口感会更好一些。
3: 这么一大块咱都要吗？
2: 对，全部都要。
3: 哎，老板，麻烦您帮我们把这一整块给称一下。哇，
2: 有点沉是吧？
3: 这牛腩这么重。哇，
2: 对，
1: 这一大块牛腩重约30千克，小新会怎么处理呢？
0: 这边白腩，这边是坑腩，一般都是先一分为二。
1: 快刀切肉，大块的牛腩转瞬间便被分成了两部分。坑腩切片可以与各色牛杂搭配一起涮着吃，这是当地人非常喜爱的牛杂打边炉。小新说，烹制父亲独创招牌菜肴的主食材就来自于这块白腩。
0: 我们入菜就用的这一片的筋膜。
3: 不是吃整个白腩吗？是吃筋膜吗？
0: 对，吃筋膜，它比较有嚼劲，然后比较有油香味。
3: 哦、oh. 嗯，
1: 小新要选的食材竟然只是白腩上的筋膜。味道调查员很好奇，这用筋膜制作出来的菜肴能好吃吗？
0: 这几块都得剔。
3: 哇，这么多。
0: 对，
3: 但是现在这个里面肉比较紧，
0: 这白色露出来的就是那个白腩的筋膜了。
3: 哦，这就是我们要的这个主角。哦，
0: 对对对，你一定要注意了，下面那个筋膜可不要剔坏了。
3: 哦，这筋膜不能破是吧？
0: 是是是，如果它破得多的话，它就会水分流失，没那么有嚼劲嘛。
3: 感觉切了一会儿，我这腰就疼了。
0: 因为保持一个姿势是很累的。
3: 确实。
0: 对。
3: 啊。
1: 嗯。剔筋膜十分考验耐心，需要手稳、小心翼翼的操作才能完成。剔下筋膜的白腩可以成就其他美味，切片后加盐和糖搅拌，腌制约半个小时。豆豉与蒜丁爆香，下入白腩肉片翻炒至变色，放入凉瓜片继续炒制，酱油提鲜，一道凉瓜炒白腩肉片，清爽又美味。那么小新会怎么烹制这些剔下来的白腩筋膜呢？
3: 我现在摸起来就像摸一张特别有韧性的皮一样，但实际上它其实比皮还有韧性，主角就是它了。
1: 小新说，他要用白腩筋膜与白萝卜搭配在一起焖制。白腩筋膜入锅焯水后，分切成适口大小的筋膜块，白萝卜切小块，放入加有冰片糖的水中焯水，去除苦涩味。生姜切块，拍碎备用。
3: 哎，这姜怎么拍这么多呀？
0: 广东的话，它比较潮湿，吃姜可以去湿气。
3: 这是姜能好吃吗？
0: 焖了之后它有味道，它入味它很好吃的。
3: 哎，我看这配料跟配菜的比例都一样。
0: 嗯，就我们当地这个就是这道菜里面它不当做配料，它是算一个配菜那样吃的了。
3: 啊，算配菜了。
0: 对对。
1: 鹤山气候潮湿，当地人认为日常多食用生姜可以驱寒除湿，有益于身体健康。猪蹄与生姜炒香，加入果醋、黑米醋与冰片糖，这样煲煮出来的猪脚姜是当地妇女最爱的暖身美食。拍碎的生姜和鸡肉块一起煸炒，老抽上色，生抽调味，一道姜炒鸡可谓皮嫩汁香。小新准备用与白腩筋膜块、白萝卜块等量的生姜来搭配烹制，这让味道调查员十分惊讶，一锅食材里居然有近一半是生姜，这样烹出的菜肴会是何种滋味呢？

0: 先把锅烧红，然后放油，把那个姜和蒜呛一下。
1: 这姜和蒜其实也是给这坚果去点腥味的，
0: 对，
1: 是吧？只是没想到用这么多姜。
2: 拍碎的姜块与蒜瓣炒至金黄，加入海鲜酱、沙茶酱、老抽，提鲜上色增味。
1: 哇，这个颜色挺深的啊！
2: 倒入白奶金模块炒至，浓郁的酱香混合着姜香扑鼻而来。
0: 萝卜是放到上菜那个瓦锅加热一下呢，它那个萝卜就会把那个汁吸了，它就有味道了。
1: 明白了，用萝卜来铺底，这样呢，这个萝卜的味道可以浸入到这个筋膜当中。
0: 很清甜的萝卜。
2: 锅中加水，炖煮约2个小时，让生姜和调料的味道逐渐融入到白腩筋膜块中。将白萝卜块平铺在包中，倒入炖煮好的白腩筋膜块和碎姜块，继续小火焖制约5分钟，一道白腩筋膜焖萝卜包就做好了。各色风味菜肴上桌，家人围坐一起，父亲会给女儿李小新的厨艺打多少分呢？
1: 嚼起来很有弹性。
0: 爸爸，我做的怎么样？
3: 可以啊。
0: 嗯，
3: 这八七分呢，我这样喜欢吃。
1: 这20分怕我们骄傲是吧？
0: 对，以后再慢慢就是学好一点嘛。
2: 白腩筋膜充分吸收了带有生姜辛香的汤汁，入口筋道易咀嚼。搭配上香滑细软的白萝卜块，相得益彰。这道白腩筋膜焖萝卜包能赢得乡亲们的好口碑，离不开李小新和父亲的匠心。金英玉烹制的朝鲜族风味辣酱炖鱼，为好友们的老年生活增加了幸福感。张霞仍在坚持每天限量售卖，只为给顾客提供更好品质的肥肠辣子汤。李小新的烹饪手艺得以精进，开始为父亲分担起店里更多的工作。乡间新鲜物产成就的美食，总是令人难以忘怀。在忙碌的生活中，只要吃上一口，便可以让烦恼远离，只因那是地道纯粹的家乡好滋味。
4: 幅员辽阔的山川河湖孕育了种类繁多的丰富物产，各种食材在技艺非凡的大厨手中滋味变化万千，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能在心中激起涟漪的却总是那些记忆中的乡间淳朴滋味。明天的节目中还有更多精彩等待着您，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2: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1: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2: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1: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2: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义永庆，我的节水灌溉之路。浙江省余姚市水利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义永庆讲述他的节水灌溉之路，分享他的故事和经验。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农作物秸秆变肥变肉。我国秸秆利用现状是怎样的？秸秆的利用方式有哪些？秸秆肥料化和饲料化利用途径都有哪些？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是浙江省余姚市水利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易永庆老师。易老师从事节水灌溉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了，其中研究推广的水稻薄露灌溉和经济型喷滴灌两项技术均由省政府召开现场会大面积推广，累计节约水资源66.6亿立方米，相当于466个西湖的水量。2013年获全球唯一的国际节水技术奖，2014年获浙江新农村建设带头人金牛奖，201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2019年荣获全国农业节水科技突出贡献奖。那今天呢，我们将与易老师一起回顾他的节水灌溉之路，分享他的故事和经验。易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农民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的易永庆，今天呢与大家分享对节水灌溉的那个实践认识和效益。
2: 易老师啊，我们特别想了解您当初是怎么和节水灌溉这项事业结缘的呢？
3: 我呢是1966年初中毕业，回乡7年，其中3年呢是做农民。这个经历呢对我日后的到现在的思想有两个影响。第一个影响呢，对农民有了深刻的感情，知道农民那个背朝面朝黄土，

朝天的不容易。在工作当中呢，所以我把能够为农民减轻劳动强度，感到自己的一种责任。第二呢，我自己养成了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后来在工作当中，就是苦一点，但我不觉得苦，好像没有工作当中的苦，没有一个比当年做农民那样苦的一个情况。所以，让我这个经历，让我呢是踏踏实实的为农民办实事这样的工作，坚持下来了，做下来了，就是。那么1978年呢，我参加高考，82年呢大学毕业，回到水利局，分配做的工作呢就是农田水利。那么农田水利呢是整个水利工作的最后一公里，是最接近农民的，为农民服务的。那么上个世纪呢，我们党中央号召，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那么经济建设呢，要依靠科学技术。那么我呢，就是主意在农业这个主战场上面寻找这个结合点。那么我们余姚呢，历来是缺水的，人均水资源是1300个立方米，是我们国家的60%。我们国家现在是一般是人均2000方嘛，60%。那么说明余姚的缺水呢是有历史性的，就是。那么1985年呢，我们余姚呢开始依照中心水库向城市的自来水厂供水了。那么水库呢，本来天经地义是搞农业灌溉的，那么水库向自来水厂供水了，我认识到，这个缺水了，已经从危机变成了现实，相当于要增水了，相当于农业、工业、生活要增水了，那么增水结果当然是要保证饮水了，要保证供应了。当时农业用水量占全社会的72%，水稻用水量占农业的70%，占全社会的一半以上。于是，我脑子当中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思路：缺水从节水扎起，节水从农业扎起。那么，农业节水从水稻扎起，所以，我是搞这个农田水利的嘛，所以搞农业节水，从此就成了我的使命，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农业的事情，它是牵扯到整个水资源的问题。我觉得这项工作意义很大，自动的就变为我的使命，就是重点推广了2项技术。第一项呢，就是水稻节水灌溉。1991年，我看到河海大学一个教授一篇论文，叫《水稻孔子灌溉》，其中介绍不增加生产成本，仅改变一个灌水的方法，就是从大水面灌溉到孔子灌水嘛，多次的间歇灌水嘛。结果呢，在节水52%的前提下，还增产14%，米质还优化了。我看了又很高兴哎，这项技术我也可以推广哎，这是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典型技术嘛。所以我就找资料，我们浙江，我在余姚也要推广这项技术。所以从1993年开始，我在全市建了10几个节水灌溉的示范点，首先要做出样子来给农民看，同时到各个乡镇去做科普报告。为什么少灌一点水，产量反而会提高？这个给农民要讲清楚，否则人家怕你少灌水了，要减产。说做科普，讲出道理给农民听。那么10多个示范点，当年就收到了少灌摆放水，多收一担粮这样的效果。第二年，也就是说1994年，省政府到余姚来开现场会。那么到1995年。余姚37万亩的水稻基本上普及了节水灌溉，每年可以节水4000万方。那么这一年，余姚的大型水库，刚才第一座是中型水库，只有2000万方水，这个大型水库呢，每年供水可以到6000万方的，也开始向全市所有的水厂供水了。所以，城乡居民就全部喝上了清澈的甘甜的水库水。那么这项技术到1997年
钱生推广了到500万亩，那么钱生每年节约水资源呢是5亿方。第二项技术呢是研究推广经济作物的喷头罐技术。早在我们1974年到1984年、83年，余姚也推广了喷罐，发展了1274亩。但是就是1975年以后，由于土地分散承包了，原来搞的工程不适合一家一户的适用，所以这些工程自然的报废了，这个实在太可惜了。那么从1985年到1999年，我们余姚一亩也没有推广喷头罐，整个浙江是这种情况，整个中国南。

0: 所以我把自学的三门课程，创造学、技术经济学、优化设计成了经济性喷的关，造价降低1/3，使国家补得起，农民用得起。第二，应用到经济作物上面，山区是竹笋、茶叶、杨梅，平原是葡萄、梨园、蔬菜。三是创新，把喷的关应用到畜牧场，产生了更高的经济效益，很受农民欢迎，所以迅速的在余姚和宁波各个县推广。2009年，省政府的现场会在余姚召开。到2018年，浙江全省推广了230万亩。推广节税灌溉是我在主战场上找到的一个结合点，让我实现了人生价值，所以我对节税灌溉很有感情。退休以后，还继续到浙江水电学院、浙江同济学院、河海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讲课，讲节税灌溉，还到湖南、山东、江西、湖北、河北、上海、安徽、新疆各个省介绍这项节税灌溉技术。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Hello，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3: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4: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5: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6: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7: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8: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7: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9: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是浙江省余姚市水利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易永庆老师。易老师致力于节水灌溉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为我国农业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听易老师讲述他和节水灌溉的故事。
0: 节水灌溉是最可靠的农民征收技术。我们农民征收种质、化肥、农药、灌溉有多项技术，但其他技术呢，有时候还有风险，唯独我们的节税灌溉呢，假不了，所以它是按照作物的需要，适时、适量的灌水、施肥，在节水节肥的同时，省工，促进农作物的优质增产，结本增收，所以节税灌溉是最可靠的征收技术。我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我们余姚有个四联果园，它总有50亩的蟠桃、60亩的猕猴桃，

2009年分别安装了滴灌和微喷灌。那么这个桃树呢，耐旱性比较强，所以平均每年灌溉施肥20次，所谓一体化，少吃多餐，促进了桃子的个大，一部分桃子呢达到500克以上，所以这个主人，这个大户很高兴，他在网上摆擂台，他说谁家的桃子比他大，以每个200块收购，可见他个

0: 那么每年的增收是6000到700元一亩。
1: 嗯。
0: 第二块地呢是猕猴桃60亩的，那么猕猴桃呢喜欢阴湿的，它平均灌溉的次数呢有40次，当然包括施肥了啊，不施肥的话一般都不到，比刚才的蟠桃多了一倍就是。它的亩产值呢是2.5万元，其中盆地灌的贡献率，普通的年份，正常的我们叫平穗年份，那么贡献率呢是25%。干旱年份呢，盆地灌的贡献率是50%，我们平均呢，它一下37.5%。那么每年间最增收的效益是每一亩是9300元，所以这个果园的主人是当地种猕猴桃的师傅，他对前来参观的农户说：“我们这个地方如果不长盆地灌，猕猴桃是不能种的。那么另一位大户呢，是种草莓的，他是余姚是第一个草莓大户，种有30亩的大棚草莓。2009年长上了地冠，2012年我去回放，他说：‘易老师增产500斤一亩是保收的。’那么我说：‘平均10块钱一斤也是保收的。’”那么也就是说，增产5000块一亩是保收的。他说：“对啊，还有节约劳动力，每一亩1200块，所以加起来，地冠草莓给他的基本增收是6200块一亩。那么过了10年，2022年我又去潍坊了。那么这次呢，大户呢底气更加足了。他说：‘易老师啊。’”增收效益是5000到10000一亩。他说成本忽略不计。我说为什么忽略不计呢？他说当年安葬的时候每一亩不到500元。
1: 嗯。
0: 那么现在用了12年，今天刚刚在换新的地冠带。500块钱一亩不到，用了10多年，分下来的话只有50几块钱一亩，所以成本忽略不计。所以这是他的非常高兴。所以，盆地灌技术实实在在是农民增收的一个最可靠的技术。
1: 嗯，
2: 我是穆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3: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4: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5: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6: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7: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8: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6: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9: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是浙江省余姚市水利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易永庆老师。易老师致力于节水灌溉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为我国农业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听易老师讲述他和节水灌溉的故事。
1: 那么目前为止有哪些技术成就呢？
2: 那个水稻节水灌溉的成就呢，是当时多个省呢也都在研究，如河海大学叫做孔子灌溉，我们浙江呢叫做保路灌溉，广西呢叫浅保湿晒，辽宁呢叫浅湿浅晒，所以各个省湖南也搞，也都在搞，那么名称不一样，积水的程度不一样，但原理是相通的，需要的是把这种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人，所以我在推广当中也是采用了创新，总和创新，把现有技术总和起来也叫做创新。那么我的操作方法是浙江的保路灌溉，叫做保灌水长露田，我的推广理论是河海大学的，讲清楚为什么少灌水能够增产，我的推广方法是广西的，像宣传计划生育那样选成客观，他把节水灌溉就叫做客观。2020年毛志院士两次陪同国际水稻研究所的专家到余姚来考察，国外的专家评价你的技术已完全被农民接受了，第二句评价，你的技术对缓和人类的节水危机具有重要意义，所以这是国际水稻节水水稻专家对我推广水稻节水灌溉技术的一个评价。因为水稻节水灌溉技术我们国家在世界上是先进的，他们当时还不相信节水以后还能增产，我的导师啊，毛志院士导师，他的理论指导下大胆的就是开展了水稻节水灌溉的实践，这项技术我们在世界上是先进的。那么推广效益呢，怎么算出来的呢？是从20多个对比田当中获得的节水数据、增产数据。那这个数据平均以后肯定是高的。我大田推广不可能像示范田那样严格高的，所以20多个试验田基础平均数上面直接乘上一个0.6，也就是说打个折。因为大面积推广不可能像示范田那样严格，那么才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数据，大致上呢，这个节水是1/3左右，增产是5%到10%。那我计算的时候，我在写论文的时候都是取小数，所以节水呢是30%，是100方，增产呢是算3%，是13公斤。那是取小数，因为取大数人家也反感，人家不相信。实际上试验田上面30公斤也有，40公斤也有，50公斤也有，在大面积上面不可能那么大，所以我取小数3%，13公斤。那么经济效益呢，水稻节水呢是当时我计算的话，2013年计算的时候大致是每一亩地73元，就是把增产的、节电的、节水的、节供的算进去73元，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格计算，水稻节水每一亩的经济效益是100元。滕德光的成就呢，主要是创新设计，降低造价。创新设计呢，我总结了8个化，是单元小型化、管材匹翼化、管径精准化、喷头塑料化、锅犁泵前化、施肥简约化等等。这个话呢，这些理论呢，在我的书当中都有详细介绍。实现了大幅度的降低造价。那么调查了100家的农户，去掉最高的效益，去掉最高峰，最小面积的、高投入的、高产出的啊，这个去掉，然后去一个平均值，大致得出每一亩节水也是100方，增收是1000元，因为粮食作物的增收是500元到600元，经济作物的增收是2000元到3000元。那么我打个平均，就是增收1000元。南方因为主要是经济作物啊，所以我退休以后的2016年，全省推广面积是230万亩， 每年的经济效益为农民增收是23亿，同时节水是2.3亿，所以相当于16个西湖，这是一年的啊，是一年的。那么2009年到2024年，我出版了6本著作。那么中国工程院院士毛志、康绍忠、王浩，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刘昌明一致评价，这项技术就经济性喷得罐技术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1: 那么哪些技术产生了非常不错的社会影响力呢？
2: 那个水稻节水灌溉技术呢，若显可持续发展在中国优秀案例，当时要评比的时候，全国有150多个项目，就我进了10强，10强当中排名为第4位，就是作为可持续发展在中国最优秀的项目之一。那么这个项技术呢，获得浙江省科技进步2等奖。那经济性喷得罐呢，获得宁波市科学技术进步1等奖。2006年、2015年2次获得浙江省水利科技创新1等奖。所以同样一个项目，相隔10年，也许这次获得1等奖，这种呢，在浙江省水利厅的历史上也没有。所以93年到2018年，这2项技术累计的节约水资源是66.6亿立方米，相当于466个杭州西湖的水量，为农民增收呢，是330亿立方米。那么习仲书记说啊，农村工作说1000到10000，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这对我是莫大的鼓励，是我做工作的动力。什么？我工作做对了。1998年11月，中央15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大力发展节水灌溉，把节水推广、节水灌溉作为革命性的措施立扎。好，到2004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那么我这个节水灌溉就是千方百计当中的重要一计嘛，说这是我长期坚持搞节水灌溉技术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所以2013年，我在土耳其获得国际节水奖的典礼上，我在获奖感言当中说，感谢应用我节水技术的农民朋友，是他们的丰收的喜悦，使我在前进的道路上充满了激情。这是我的心里话。
1: 确实是这样啊，就是当我们做一件事情，它有切切实实的社会价值、社会效益的时候，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莫大的鼓励啊。
2: 是的，是的。
0: 感谢易老师的介绍。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呢，今天我们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继续邀请易老师分享他的故事。再次感谢易老师。
2: 谢谢，谢谢主持人。
3: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5: 大家好，我是张栋。秸秆是成熟农作物根、茎、叶中不容易或不可利用的部分，属于农作物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着大量的农作物秸秆资源。我们该怎样处理这些秸秆，让它变废为宝呢？今天啊，我们就为大家支支招。我国秸秆利用现状是怎样的？秸秆的利用方式有哪些？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研究员丛宏斌， 丛宏斌研究员，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农村能源与环保研究所能源研究室主任，工学博士，山东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智库专家，长期从事农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技术开发、应用推广和政策研究，取得了多方面创新成果，在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建立了一批生物质供暖示范工程，获得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一等奖，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13项，编写国家和行业标准7项，出版学术专著4部，以第一作者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6项。丛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丛老师，我们这个粮食生产可以说是连年丰收啊，有效保障了我国的粮食安全。那么在生产粮食的同时呢，也会产生大量的秸秆，废弃的大量秸秆啊，应该怎样处理，就成为了多年来困扰农户的一个问题啊。
2: 对，
5: 前些年呢，一提起秸秆废弃物啊，不少农户甚至会摇头啊，觉得很犯难，觉得放火烧呢，这个污染太严重。堆起来呢，第一个是占地儿，再一个影响村庄的环境，是吧？如果一直还田，还容易滋生这个病虫害。在您看来，这个秸秆太多没地儿存放，这个老大难问题到底该咋整呢？
2: 这确实如你所说，我们国家的这个农作物秸秆的产量呢是非常大的。据咱们统计数据的话，全国农作物秸秆可收集的产生量，大概是8亿吨左右。
5: 哇，
2: 那么这么大的一个体量，具体来怎么进行处理，确实是近年来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为什么成为老大难的问题呢？我想主要是一个它体量很大，第二个呢，就是传统的对秸秆的利用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来的时候，咱们这个秸秆呢，主要是作为农村的柴火或者是新柴，供农村做饭来用，
5: 对，烧火做饭啊，取暖啊，都可以用。
2: 对，因为随着咱们经济社会条件的发展，农村的能源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村利用秸秆作为燃料的这种现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这些秸秆呢，利用的出路和原来也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一般意义上，咱们秸秆前些年很多地方就是就地焚烧，然后作为利用秸秆的一种方式。那么因为就地焚烧呢，它带来很大的环境污染问题。
5: 是啊，
2: 因为不管是颗粒物啊，最多的还是颗粒物的排放比较严重，
5: 对大气的污染，
2: 对，对大气污染比较严重。所以我们国家呢，大气污染防治法也有明确的规定，禁止这个露天焚烧秸秆，尤其是在这个划定的区域范围内禁止露天焚烧秸秆。所以呢，这也给我们露天焚烧秸秆画上了一条红线。那么既然画上红线了，那我们就是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就对秸秆的露天焚烧就是管理得非常严格。那么一方面是堵住了秸秆的焚烧问题，那么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找秸秆的出口。
5: 是，
2: 就是既然不让烧了，老百姓的新柴也不用秸秆了，那么这些秸秆的出处在哪里？这些年呢，应该说咱们国家也非常重视秸秆的综合利用的这个工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也拿出了专项的资金来推动秸秆的综合利用。应该说这些专项资金对我国的这个秸秆利用工作呢，也起到了这个很好的促进作用，发挥了重要的价值。那么总结起来说的话，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秸秆的给我们的环境带来的问题是什么。秸秆的这个没有很好的利用的话，一个是露天焚烧的话它有污染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过量还田的话也会造成你比如这个土传病啊或者是病虫害的增加。所以秸秆还田是秸秆综合利用的一个重要的出路，但是过量的还田它可能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效应。这一现在咱们很多专家也提出来，这个秸秆到底还田多少是合适的呢？
6: 如果是50%的合适的话，那么剩下的50%的秸秆的出口在哪里呢？
7: 嗯，
6: 再一个，除了不焚烧，即便是这些秸秆不露天焚烧，那么这些秸秆堆放在田间地头，它对这个水体啊，因为它腐烂之后就是有机物，它会流出来，
7: 嗯，
6: 那么它就会对这个水体啊产生一定的污染，
7: 污染，而且它特别占地儿。
6: 对，又特别的占地儿，
7: 嗯，
6: 再一个就是也影响我们农村的村容村貌。
7: 是的，
6: 或者说我们现在的宜居乡村啊、美丽乡村建设啊，
7: 嗯，
6: 都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我们现在呢，要这个推动这个疏毒结合，以疏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利用策略，
7: 嗯，
6: 就是怎么有效的开展秸秆的综合利用，成为治理秸秆焚烧污染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7: 嗯。是的，疏毒结合啊，以疏为主啊。
6: 对，
7: 刚才宋老师给大家详细的剖析了一下啊，目前我国秸秆综合利用的一个大的背景。那宋老师，那目前来看啊，我国的这个秸秆利用现状是怎样的呢？大概这个利用方式有哪些呢？
6: 这些年呢，应该说咱们国家对秸秆的利用方式啊，形成了一个共识，大家就是把秸秆的利用，用五料化这么一个形象的这个说法。来表述或者是来描述我们秸秆的利用情况，
7: 嗯，
6: 对，
7: 嗯，分别是什么呢？
6: 也有人称是五化啊，
7: 嗯，
6: 这五料化呢，分别是第一个是肥料化，第二个呢是饲料化，第三个呢是燃料化，也称为能源化，
7: 嗯，
6: 第四个呢是基料化，第五个是原料化，
7: 嗯，
6: 这么五化利用，应该说咱们现在的五化利用是并举的，齐头并进，同步往前推动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但是呢，这里五料化里边也有侧重，因为这五料化里边呢，你像肥料化、饲料化和基料化都属于农用的范畴。
7: 嗯，
6: 那么咱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这个多元利用，但是还是农用优先的这样的一个利用格局。
8: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4: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5: 秸秆肥料化利用方式有哪些？秸秆的饲料化利用方式又有哪些？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啊，我们来介绍秸秆五化肺变宝综合利用途径多。我们先通过一个片花来了解一下秸秆。
9: 大家好，我是秸秆，我是玉米、小麦、水稻、棉花等农作物收获后的剩余物。人们都说我是农业的另一半，我的用途多多，可以回到田里做肥料，喂给牛羊做饲料，做饭取暖做燃料，种植蘑菇做基料，还有造纸做原料。其实把我们好好加以利用，能够很好地解决农村冬季清洁供暖问题。
10: 我是秸秆成型燃料人，成型燃料是用成型设备将秸秆进行挤压，从而形成的具有特定形状的固体燃料，具有能量密度高、易点火、燃烧效率高、便于运输和贮藏的特点，配上生物质炉具就能供暖了。
11: 我是捆烧人，秸秆捆烧就是将松散的秸秆打捆在专用锅炉里燃烧，这一技术原料适应性强，运行成本低。捆烧锅炉有连续式和续劈式两种，后端应配套烟气净化除尘系统。
12: 我是热解碳器人，热解碳器联产技术就是将秸秆在绝氧或低氧环境下进行加热，从而分解生成热解气和生物碳，这一技术能量转化效率高，可用于集中式供暖或壁挂炉分户式供暖，生物碳加工成形碳后也可用于供暖。
13: 我是沼气人，沼气是秸秆等有机废弃物在适宜的厌氧环境下
14: 通过微生物发酵生成的，可用于集中式供暖或壁挂炉分户式供暖。沼气生产过程中剩余的沼渣、沼液还可用作有机肥。
15: 农村地区在选择供暖技术时要因地制宜。
10: 城郊融合村可采用集中供暖技术或纳入城市供热管网，集聚提升村和特色保护村中规模适度、居住相对集中、基础设施好的村庄已采用秸秆捆烧、成型燃料等集中供暖模式，也可采用热解气或沼气集中供气模式。居住分散或规模在200户以下的村庄，已采用秸秆成型燃料加专用炉具的单户取暖模式。
15: 这里要特别提醒，秸秆清洁供暖要注意防火，要经常检修管道气密性，防止燃气或烟气泄漏等问题发生，还要加装报警器，提高防范意识。秸秆清洁供暖既解决了秸秆露天焚烧或随意废弃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又为农户提供了清洁能源，是一件利国利民的民生工程，在农村地区应大力推广和应用。
5: 刚才呢，丛老师给大家介绍了目前我国对秸秆的综合利用方式有5化，分别是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基料化和原料化，对吧，丛老师？
2: 对，
7: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肥料化啊，肥料化它又分哪些具体的方式呢？
6: 应该说肥料化呢是咱们全国秸秆综合利用的重头戏，也就是大概咱们利用掉的秸秆60%以上是作为肥料进行利用的，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农用优先多元利用的这个格局里边，农用它是占在优先的地位的，所以秸秆还田是占了主导的这样的一种利用方式。那么肥料化利用除了直接还田之外，它还有你像堆覆还田，就是我们尤其是在南方地区呢，除了这种直接还田，直接还田它也有很多方式，你比如有旋耕还田啊，深葱还田啊，深翻还田啊等等的，还有咱们现在保护性工作就是覆盖还田这样的一些还田方式，这些都属于直接还田的范畴。那么除了直接还田呢，我们也有犁田后再还田这样的肥料化利用的这样的一些模式。那么犁田后再还田呢，这个简单的来说的话，就是老百姓为了赶农时，就是因为茬口比较紧，一年2熟的，一年3熟的，这样的话他就要把秸秆先运到田间地头，然后用耗氧发酵的这样的方式在田间地头进行堆覆，堆覆几个月之后再把它还到田间里边去，这也是我们这个肥料化利用的范畴。当然肥料化利用里边呢，就是它和后边的就是饲料化它也是有交叉的，你比如饲料化利用里边它做饲料之后那畜禽粪便又还田了，其实它是一种过负还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刚才我提到的就是60%左右的肥料化利用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它是不包括过负还田这样的还田模式的，就是仅仅包括直接还田和犁田堆覆再还田这样的一些利用方式。
7: 刚才我们在说的时候啊，除了肥料化之外呢，还有一个这个饲料化啊，想请问一下丛老师，这个秸秆啊可以用来做成什么样的一个饲料产品呢？
6: 应该说呢，这个秸秆呢它属于一种粗饲料，它里边它里边纤维素半纤维素含量非常高，然后呢也含有一定量的粗蛋白，它有这个一定的饲料化利用价值。不管是这个小麦秸秆玉米秸秆还是其他的一些油料作物，你像这个花生秆还有大豆的这样豆类作物的这种秸秆，它的饲料化利用价值就更高了。那么咱们现在饲料化利用比较多的秸秆就是像玉米秸秆，饲料化利用的体量比较大，
7: 是
6: 因为玉米收获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水分含量比较高，那个秸秆基本上还是青绿色的，
7: 是
6: 这样呢它这个做饲料的价值啊就更大一些。那么你刚才也提到，那么我们饲料化利用的这种途径到底有哪几种？主要的我觉得这个饲料化利用呢 一个是做倾注饲料，倾注饲料呢，就是在这个秸秆含水率，像玉米秸秆收获的时候含水率60%，那么在这个60%的秸秆，我们收回去之后呢，一般情况下是在一个隔绝氧气的条件下，有的是在槽室的，这样的发酵

0: 槽里边来倾注它，还有的是包膜，通过包膜的方式，就是相当于让它在里边发酵完之后呢，它有一股这个酒糟味儿，可以改善这个饲料的湿口性和动物的采食率，这样呢就是改善了这个它的饲料的利用价值，
1: 让它吃起来味道更好。
0: 对，味道更好，并且呢它吸收的率啊也更高。举个形象的例子，就相当于咱们的馒头，就是有粉面的还有发面的，那个酸奶呢有纯牛奶还有酸奶，那么经过微生物发酵之后呢，它这样的更有利于动物肠道的吸收，
1: 就是让牲畜吃起来吃了之后更好消化吸收。
0: 对，它能提高这个利用率的。第二个呢，除了这个做倾注饲料之外呢，因为我们收获的时候像小麦秸秆还有一些其他的秸秆，收获的时候它的含水率是比较低了，就已经变成黄色的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情况下也可以做黄注饲料。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做甘草。其实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小时候的时候，农村地区有很多这个养牛的，就是散养的老百姓，他就拿像小麦秸秆还有这个豆秆花生秧来直接晾干之后就用来喂牛啊，喂羊啊，它也是一种干饲料。
1: 那时候就直接就拿来，
0: 对，
1: 不用加工是吧？直接喂牛啊，喂羊。
0: 对，它所谓的加工或者预处理的话，就是自然风干。
1: 晒干。
0: 对，你不能在这个受潮的情况下来储存，
1: 因为容易发霉，
0: 对
1: 吧？
0: 容易发霉，要保证它的质量。
1: 是。
0: 那么除了这个甘草之外呢，为了方便运输啊，这几年咱们国家也推了一些这个像压块饲料，就是把甘草给它压成块或者是压成颗粒，这样呢方便了这个饲草的运输。这是干的啊，湿的一般不做成颗粒的，或者是压块的。甘草经过挤压之后，有的呢在这个甘草里边，为了提高这个饲料的这个对动物的饲用价值啊，我们还加一些精饲料做配方，甚至加一些这个添加剂，这样呢它这样饲喂起来更加科学，更加提高饲草的价值和畜牧业的这种效益吧。还有一种呢，就是咱们现在也有一些企业在做哈，咱们也有一些产品，就是像把秸秆进行鞣丝，就是秸秆它里边呢有一些蜡质层，或者是有一些木质素，动物采食的时候啊就不利于它的吸收。那么我们做动物营养的或者说做饲料的这些人呢，就想啊把这个木质素给它打破，就相当于这个木质素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这里简单的科普一下，就是咱们的这个秸秆里边呢大概含有三素，一个是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如果再举一个比较形象的例子的话，那么纤维素和半纤维素它相当于咱们钢筋混凝土里边的钢筋，那么木质素呢就相当于混凝土。那么对它有利用价值的就是里边的那个纤维素和半纤维素，做饲料是有价值的，因为被动物吸收之后它很容易转化成糖，就是糖很容易代谢，被动物吸收嘛。但是那个木质素呢它就很难吸收，那么为了让木质素和这个纤维素半纤维素分离呢，我们就采用这个鞣丝的方式，就是通过揉搓机把它揉成丝状的，揉成丝状之后动物采食啊，刚才也提到不管是适口性还是消化率也都能提升的。再一个就是他们还有做的，就是鞣丝之后再进一步处理，再进一步刚才说的就是进行倾注啊或者是黄注啊再进行发酵，这样的话它的饲料化利用价值就再一次提升。当然这个提升的过程当中也是有代价的，每一道处理都有每一道处理的成本。最后用甘草还是用倾注饲料还是黄注饲料还是鞣丝饲料还是鞣丝后再倾注，那这个就根据这个各地的生产条件和饲养动物的特点来进行选择。
1: 根据市场需求来。
0: 对。
2: 好的，关于秸秆的综合利用，今天呢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丛老师的介绍，
1: 谢谢您，
0: 谢谢。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2: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4: 控制血压的五个小技巧你了解吗？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以及生活方式饮食结构等因素的变化， 我国的高血压患病率逐年增加。除了药物降压外，健康的生活方式对血压控制具有重要意义。下面呢，就告诉您控制血压的五个小技巧。首先是合理膳食，适度减少钠盐摄入可有效降低血压。建议钠的摄入量减少至每天2400毫克，减少烹调用盐及含钠高的调味品，包括味精、酱油，避免或减少含钠盐量较高的加工食品，如咸菜、火腿、腌制品。烹调时尽可能使用定量盐勺，以达到警示的作用。另一方面呢，增加膳食中钾的摄入量可以降低血压。增加富钾食物的摄入量，如新鲜蔬菜、水果和豆类。肾功能正常者可选用低钠富钾盐。建议高血压患者饮食以水果、蔬菜、低脂奶制品、富含食用纤维的全谷物、植物来源的蛋白质为主，减少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第二是控制体重，减重是控制血压有效的生活方式改变之一。如果超重或肥胖，即使减掉少量体重，也有助于降低血压。除了减重，还应该注意腰围，腰部赘肉过多会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一般建议男性腰围不超过90厘米，女性腰围不超过85厘米。第三是戒烟限酒，吸烟是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戒烟可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同时建议高血压患者不饮酒，如果饮酒则应该少量，并且选择低度酒，避免饮用高度烈性酒。第四是增加运动，运动可以改善血压水平，运动应该以有氧运动为主，无氧运动为补充。建议每周4至7天，每天累计30至6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如步行、慢跑、骑自行车、游泳等等。第五是减轻精神压力，长期处于压力状态可能导致出现高血压，应该认真考虑导致压力的因素或事件，并努力消除压力，减轻交感神经兴奋性，从而控制血压。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5: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5: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眼下正值初夏文旅出游旺季，很多热播乡村影视剧的取景村落已经成了热门目的地。不少乡村凭借着剧集的热度发展特色民宿、农家餐饮，依托影视流量盘活闲置乡土资源，这也是近几年乡村游的新现象。我追剧的时候也发现，抛开跌宕的剧情，最打动大家的往往是充满烟火气的乡土日常。今天的节目，我的同事王晨宇邀请到深耕乡村题材影视创作的天津师范大学严斌副教授。严老师对乡土人文和影视艺术融合有着长期的观察和思考。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嘉宾聊聊近些年乡村题材影视作品接连出圈的内在原因，拆解乡土故事究竟凭借什么牢牢抓住观众的心。
3: 严老师，您觉得为什么大家现在会喜欢这种剧？
4: 之前看到过一个所谓学界的评价，就是提到了加速社会，也就是整个社会进入到了一种超速的一种状态当中。那么我们越来越远离我们的生命时间，也就是我们过去的日落而息的这样的一种生活作息。那么当我们越来越远离这种生命作息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会进入到一种焦躁或者是不安当中。那么在这种当中，我们从乡村就能找到与它相反的一种治愈性的力量。其实乡村是有几个特点的，比如说第一个，我个人感受是牢固。那么什么是牢固？就是这个地方是几十几百年都不变的状态，过去的乡村，然后包括一户又一户的人家。那这一户又一户的人家，他们是有一个特别有趣的设定的，就比如说这个地方这个房子未来会给他的儿子，儿子会给他孙子，那么也就是说导致了是整个村子基本上在一种比较相对稳固的一种状态当中。那在这种稳固当中，我们就出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词语，我们那边不说父老乡亲，我们叫老亲世邻，
5: 世代都是邻居。
4: 对，老亲就是过去可能都是亲戚，然后叫世邻，世代都是邻居。那么其实这样的一种存在就建构了一个我们所固有的这样的一个牢固的一个主体。那么这个主体就像是刚才你提到的坐标一样，它会不断的牵连着我们过去的记忆，因为只有在那儿我们还能找回我们过去的童年。
3: 对，大家一见面说，哦，你是那个老谁家的那个小子，是吧？是这种感觉。
4: 它就相当于成为了你生命当中的一个标签。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联系，它是一个父一辈加子一辈的这样的一种关系。那当建构起了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话，我们整个乡村的第二个特征就出来，就是它是一种缓慢的一种静水流深的一个状态。它为什么缓慢？因为你看到生完物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体验，我是会感动的。感动的地方在于整个村子里面的人所有的生活落点都在种地这件事情上，那也就是说他的人生的每天我们过的日子就是他们的农忙，这就是他们的生活。那换句话说，他每天都要以农忙为核心，对吧？每天都要想着怎么能把这个日子过好，怎么把这个地种好，怎么日落而息日出而作，然后一点一点的完成他的生活。那么这其实就是一个基本贴合了他们的生命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里边有一个很有趣的词叫农忙，那就意味着还有一个词叫农闲。
3: 没错，
4: 当代人是闲不下来的。
3: 对，没有闲的时候，
4: 只要你闲下来，你一定可以找别的事儿做，我有别的任务来完成。但是在农村是真的有一种东西叫农闲。

0: 在我们的农闲记忆里面要干嘛呢？像我们小时候就会跑到河的边上铺一个凉席儿，坐那聊天嗑瓜子儿，躺一天、
1: 哦、对，
0: 所有的人都不着急，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农闲的时间，
1: 确实是没活。
0: 对，确实是没活，
1: 你找活也没活。
0: 对，所以他就会进入到一种比较缓慢的生活节奏当中。
1: 嗯，
0: 这种缓慢的生活节奏其实是当代人越来越喜欢的东西，包括现在的 City Walk、
1: 嗯、
0: 就是我们去回归生命时间，包括大家听播客、嗯、其实也是要去找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自然流淌的时间，都是为了寻找这种缓慢。所以我觉得之所以我们能对乡村有这么大的一个认知或者这么大的一个喜欢，源于这个乡村当中的固守和缓慢。然后补充一点的话，其实这个固守我觉得不只是地方的固守，其实还包括一些中国骨子里面，中国农民骨子里面的那种根儿上的善良。比如说这次《生化物》里面那个池鹏老师扮演的那个、
2: 嗯、婆婆，
0: 婆婆，
1: 哎、婆婆，
0: 那是一个多么有大格局，然后又有自己的一个认知的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农村老百姓。
1: 嗯，
0: 但他身上有着中国的大爱。
1: 对，
0: 所以我们的普通人可能会从他身上看到姥姥的影子、
1: 嗯、
0: 奶奶的影子和我们每一个人过去的母亲的影子。
1: 是的，
0: 我们自然会感动于或者是执念于这个作品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呈现。
1: 刚才您说婆婆的那个对儿媳妇的那个好，对于这个家庭的那种支持，就会让很多人想到，比如他其中有一个场景，就是他特别心疼这个儿媳妇的时候，他那个表情，别人都过来跟他说，哎，没事没事，他儿媳妇没事，但他想的是他吃了多少苦啊，在这个中间，
0: 对，
1: 然后他的那整个表情的状态，就会让很多人想到说，原来我妈跟着或者我姥姥心疼我的时候也是这个表情，也是这个状态，这是会有共鸣的。
0: 对，
1: 这是不是也是这种乡村题材的剧很有生命力的一个点？
0: 这宏观一点看，这应该是整个中国人的底色，
1: 嗯，
0: 就是我们的底色里边还有着类似于大地一样的那种善良性的标征。之前我看过一个说法，其实就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当中有的利他哲学的东西，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会为别人做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自我的这种认同和感动，也就是说这种表达其实是我们国人共有的一种情感状态。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文本，是因为我们能从当中能看到我们自己。而乡村又以一种比较固守的状态，或者乡村影像又以一种比较固守的状态为大家呈现了这种更纯粹的性格特征，那自然就会得到我们的肯定和认知认同了。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接下来我们再聚焦一部乡村题材的电视剧《乌蒙深处》，跟着剧情走进大山里的苗绣产业。近几年大山里的苗绣出山又出圈，今年四月，贵州牵头组织本土非遗企业亮相法国巴黎国际博览会，苗绣、蜡染、苗族银饰集体出海参展。前阵子湘西十八洞村苗绣虎头帽亮相人民大会堂后迅速走红，海外订单大批量涌入，实打实地带动了当地绣娘增收。乌蒙深处剧中，老艺人把珍藏一生的百宝卷托付给晚辈，把手艺与期许代代相传的桥段，正是当下无数非遗传承人的真实写照。接下来咱们从剧情里去看见当代乡村和非遗产业的真实变迁。
6: 上一集村秀结束后，马庆蒿和滚月亮获得了前往上海推介会的机会，可滚大月执意阻止月亮奔赴上海。
7: 太好了，你姑娘跟着我儿子到上海去开推介会，
8: 你再跟我说一遍什么叫跟着。
9: 月亮不去了。
6: 两家人的僵局能否打破？
8: 你这么坑你亲生儿子是不是？
6: 悬崖村的苗绣之路又将迎来哪些意想不到的转折与惊喜？
8: 奶奶你要去哪儿啊？
10: 当说客去。
8: 还得是奶奶啊，我岳父一定会听您的。
10: 先说清楚，我是去帮月亮，不是帮你。
8: 都行都行。哎，奶奶你们

0: 为了能让月亮顺利去往上海，也为了化解老麻与滚大月之间多年的隔阂，吴奶奶决定下山。在吴奶奶的劝说下，滚大月这才明白，唯有放下，两家人才能真正和解。
1: 爸，秦昊不会再去城里了。
2: 其实啊，你心里清楚，过不去的坎儿啊，是你和永兵这道坎儿，不关孩子们的事儿吗？
3: 月亮，
1: 嗯，
3: 你知道爸爸脾气不好。
1: 没有爸，
3: 我也是确实让月亮受了不少委屈，我当年真是我这口气出不来。
2: 我能理解，但是我们气归气，不能再让月亮受气了呀。
3: 好吧，呵呵，该去就得去，是不是奶奶？把奶奶教给你的手艺给大家好好展示一下，让外边的人都看一看我们苗绣有多么了不起，
1: 哎，
3: 对不对？
1: 哎，
4: 今天我穿着我女朋友专门给我做的新衣服，从那个曾经被称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地方，到了这儿来给大家介绍我那最美丽的家——悬崖村。每次走进我们的老寨，我总有一股说不出的温暖。那一条条小路，那一棵棵大树，那里的泥墙土瓦，我都知道他们的故事。村里的老寨房子极具民族特色，包含了我们苗族祖祖辈辈的伟大的智慧。我之所以回村创业，就是因为我们老寨独特的原生态和民族特性，再加上我们村青山绿水，一定会成为大家疗愈内心的地方。我们村里还将给大家带来非同一般的民族文化体验，村秀将在市政府的领导下为大家带来各民族传统服饰大展示。到时候我们还有各村的山地特色农业大展示和大型坝坝长桌宴，欢迎大家来悬崖村吃好喝好，体验好，看好玩好，心情好。
1: 说得挺好。行啊，秦昊，你小子我没看错你啊。啊，
5: 就是真诚嘛，我是一个比较真诚的人。
1: 我观察了一下台下的嘉宾，他们听的都很用心。行，不错，秦昊准备得很充分，继续努力啊。
5: 谢谢支书。
1: 哎呀，张部长，王主任，
6: 安局长，
1: 哎，
6: 你们这次乌蒙市推荐准备的非常充分，效果不错。
1: 谢谢部长。
7: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上海绿源旅游投资集团的韩总。
1: 哦，
6: 小伙子，演说非常成功，接地气，有村味儿。
5: 我就是说了心里话，几句心里话。
8: 说得好，通过你的推荐，我觉得你们村啊非常美。
5: 谢谢。
8: 嗯，
7: 韩总现在啊对你们村那是非常非常有兴趣啊。
1: 哦，
8: 哎，你们村这个非遗苗绣来了吗？
1: 来了，来了。
8: 那我要看，部长，我想对他们村的那个了解更深入一些。
1: 我们这边请。
8: 好，好，好。
1: 我们的苗绣大多以传颂千年的苗族古歌为设计灵感，充满着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被誉为穿着的图腾和身上的史书。它融合了电绣、堆绣、鼠沙绣和钉绣，一针一线都诉说着母爱的细腻。
8: 村里的自然资源、文化内涵和产业的优势，如果真像你们说的那么好的话，那你们村具有很大的竞争力啊。
5: 那真的，绝对真的
8: 啊。
1: 韩总
8: 啊，
1: 这悬崖村的自然资源确实是非常好，
8: 啊，
1: 你如果有时间去实地看看就知道了。
8: 吃住行游购娱啊，这个配套挺全，这个非遗苗绣也很精美，还有像孙绣这种汇聚大众的大型活动啊，真不错啊。
1: 嗯，这是我们在村秀走秀的样子，代代传承有了更特殊的表现形式，还有一些改良服饰，现在会更倾向时尚化和年轻化， 以前我们只会针法，现在会更多的加入一些设计理念。只有市场的接受度更高了，绣娘的东西才能增值并转化为经济价值。
5: 而且我觉得我们怎么说吧，都是假的，只有您实地考察了之后眼见为实。
9: 我们现在呀、推行的就是贵人服务、你如果有空啊，一定提前通知我们，我们给你安排好做好服务工作。
8: 好好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9: 好啊好啊。
10: 我跟你说，那大场面乌泱泱的全是大企业家，就这回看上我们村的那个大老板啊，他们的公司啊在全国都有文旅的布局。我说句不好听的，人一句话就把我们村给收购了，可能我们村都不够他们收购了。
0: 新蒿和月亮带着好消息回来了，这一趟上海行不仅让悬崖村的名字走出大山，被更多人熟知，更吸引了众多企业家的目光。
2: 月亮，因为村里为我们苗绣争脸了。
1: 奶奶，是你的嫁衣和百宝卷吸引人，我只是把他们的故事说给大家听而已。
2: 我看呢，在广场上已经开始搭那个好大的台子了，
1: 那个 T 台啊，大家都期待得很。
2: 好、那我们民族刺绣就有了自己的大舞台啦。
1: 到时候啊，咱们苗族的各个支系、彝族、侗族、回族的姐妹们都会来的，就像那个省城的少数民族大联欢一样，好多好多人。
2: 悬崖村要见到喽。月亮，这个奶奶送给你了。
1: 这可不行，奶奶，这是你一辈子的心血，你的苗绣技艺。
2: 正因为是奶奶的心血，所以才要送给你啊。奶奶晓得你会继续把你的心血倾注到这个百宝卷里的。
1: 奶奶，
2: 好好的让我们的苗绣越走越远。
1: 温柔洒进整片夜空。奶奶你放心，你的这个百宝卷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将来我也会继续把新技法新花样都记进去，交给村里的孩子们。我也会把咱们苗绣的发展记进去，让他跟着我扎根苗村，继续长大。
2: 记住，不管苗绣啊走到哪里，飞得多远，初心才是根本。
0: 就像吴奶奶说的，不管苗绣走到哪里，飞得多远，初心才是根本。这句话不仅是对苗绣技艺的坚守，更是悬崖村人前行的底气。而这份坚守与初心，正藏在悬崖村即将开启的第一场村绣里。

农特产吆喝声声，喊出乡村振兴的豪情。长桌宴欢声笑语，见证八方相聚。T 台霓裳流转，尽显各族儿女风采。这依染前山，群舞云海的首场村秀，是我们共同的珍贵回忆，更是携手奋进的崭新起点。未来我们会继续开展村秀活动，传承文化，建设更美乡村。愿我们如石榴子般紧紧相依，带着今日的感动与力量，共赴灿烂明天。最后

0: 来。这也让我们好奇作者笔下的悬崖村故事。
1: 这部戏的原著小说叫《莫道君行早》，原著的作者就是我身边的这一位欧阳前森，欢迎您。
2: 你好，我是欧阳前森。
1: 欧阳老师，其实在您的那个作品我也读了原著，它其实当中没有太多关于苗秀非遗这样的描述，可是在电视剧里你像滚月亮带着大伙儿把现代的元素融入到苗秀当中，又是拥抱机秀，又要坚持手工，又去国外去参加展览，这些是您有意改编加进来想要去呈现。
2: 在贵州我采访过无数的绣娘，其实在这个地方的绣娘它是贵州整个绣娘的一个综合体，它其实有很多绣娘，因为这个苗绣嘛，绣出自己的幸福生活嘛，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方面是用了心思。
1: 因为我们在乌蒙深处里看到的那些苗绣包括民族服饰是实打实
2: 的，是对，实打实的做出来。而且我们那个服装老师是极其认真，他是一个一根筋的人，你要变都不能让变。我们请了几个苗绣非遗传承来做我们这个剧的这个顾问，就是说一针一线那都得是真的。你想哈，苗绣主要是走出去嘛，你走向国际的嘛，因为你这个是我们非遗传承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老文化，我们为什么不走出去呢？他把它变成服装，把它变成一种时尚，把它古老的东西和新的东西一结合，那不是守正创新吗？所以这个戏我们是花心思最多的。当时我们在服装上啊，包括我们那个服装老师一年以前就来叫全省收集这些素材，我们一套服装人家都要做两三个月做出来，那是我们做了100多套，160多套啊，就是精心定制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花功夫是花的最大的。
1: 但这是您的坚持。
3: 你们可要努力啊，把悬崖村的菲拉达打造成市里一流的山地特色旅游项目。
4: 有了市里支持，我们一定会把这里打造成全省最棒的菲拉达乐园。
5: 以徐总在攀岩圈的人脉，我有信心我们悬崖村的悬崖可以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3: 大家一起加油，
6: 加油！
7: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悬崖村新开业的菲拉达攀岩公园，
5: 现在全都是人呢啊！今天还来了很多专业的攀岩运动员，都听到这儿了，你们在家还能坐得住吗？赶紧拿出手机导航，新人乡悬崖村菲拉达攀岩公园，关注关注不迷路，悬崖村休闲度假好去处，
7: 悬崖村欢迎你们，
6: 欢迎
7: 欢迎，欢迎大家。
8: 直说，哎，你找我有事？
3: 是不是耽误你直播了？
8: 也不耽误。
3: 给你带来个好消息。
8: 啥好消息？
3: 乡村振兴局下发了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接下来要全面支持农村的电商发展，不仅提供了资金支持，还有技术培训，还有专业的孵化指导。
8: 是啥意思？
3: 啥意思？没听懂啊？
8: 没有。
3: 意思就是说，接下来有一笔专项经费可以扶持你搭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直播间。文件看看吧。
0: 菲拉达项目终于顺利开业，艾草的直播也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苗绣工厂也同样有了好消息。
3: 村里的绣娘们啊都多才多艺，这村绣啊也越办越热闹，之前没来参加过的村着急来参加过的呢还想再来，
9: 还让他们来呀，参加的村越多越好啊。咱们村的村绣的舞台那不仅有传统的盛装，还有现代改良的服饰，这多么丰富多彩呀。
10: 我们还在不断的更新设计，把这个古老的文化和现代的审美碰撞出更多不同的火花。
9: 太好了。那个文旅厅法国营销中心呢，年底要和中国驻巴黎旅游办事处举办文化和旅游推介会。巴黎那是时尚之都，时装之都啊，你们敢不敢去巴黎展示你们的苗绣啊？
3: 啊什么啊
9: 呀？对呀，哎呀，我就问你们敢不敢。
3: 月亮，
9: 我们
3: 敢。
0: 虽说月亮答应了前往巴黎，但他也担心外国观众无法读懂苗绣背后的文化底蕴。

0: 又怕自己辜负了祖辈传承下来的技艺。为了打造出兼具传统韵味与国际审美的新服饰，月亮和秀阳们反复尝试，却没想到他们的设计还是被法国设计师退回，要求重做。
1: 这组委会的意思很明显了，我们这次的设计是要重新做了。
2: 这法国的设计师他懂什么啊？说我们的设计没有特点俗套，他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3: 还没事儿，不就是逼着咱们拿出更好的作品吗？是不是？
1: 本来以为弄好就行了，谁能想到这么麻烦？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要重新做设计才是。
3: 我们干脆就把设计的思路聚焦一下，就在蝴蝶妈妈和迁徙史诗这两个主题上下功夫。
4: 对，咱们就在这两个主题上不断的深入完善它。
1: 主意都不错，但是现在时间紧任务重，咱们得赶紧合理分工。
5: 对于想来乡村生活一段时间或者说创业的年轻人来说，通过这部作品您最想让他们看到什么？
6: 我想让他们看到农村不是你们想象的，现在农村都扬起了笑脸，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苦情了。我就是告诉农村现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是搞地质出身的，在搞地质之前我已经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贵州的山山水水更是。那么我本来对农村就比较熟悉，之后当了作家，我也是走村过寨，那又是另外一个角度的熟悉。年过花甲了，我还在走，就人与自然的那种和谐相处，其实人心与人心之间那种，你在城市里面是感觉不到那种。为什么叫诗与远方？就是让你心灵能放松一下的地方，啊，让我们能歇气，啊，让我们能发一下呆的地方。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种另外的生存方式。
5: 就是你不走到这儿，不呼吸到这儿的空气和这儿的水是不知道的。
6: 对对对。那么我们让所有年轻人或者成人到这里来都在生活，那也不行。
5: 对。
6: 但是我们要告诉你是另外一种生活，你来领略一下。
5: 就是我们想跟大家说，就是它不是退路，这儿不是你躺平的地方，也是需要你奋斗的地方。
6: 对。
7: 悬崖村，两个字啊，震撼。
8: 韩总，这我没说瞎话吧？眼见为实。
7: 我一直有个梦想啊，能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
9: 韩总，走吧。啊，我们去老寨实地看看。
7: 好，好，好。哎呀，这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你们悬崖村这个旅游资源真是太丰富了啊，可以说是水陆空啊都具备。
10: 这就是我们悬崖村名字的由来，我们村可以说是啊自然资源相当的丰富。只要
0: 韩周忠带着一行人来到村里考察，他被眼前的山水风光深深吸引。参观结束后，韩周忠提出扩建飞拉达，还要把来家里玩民宿打造成属于全体村民的品牌。
7: 我们共同把老寨打造一个全新的大大的属于我们悬崖村全体村民的来家里玩的品牌怎么样？
11: 好啊，
12: 太好啊。
11: 好，
13: 部长通过吧。
0: 另一边，月亮前往法国展示苗绣的设计方案也有了新进展。
14: 我们绣了这大半辈子，没有想到这些老手艺能活成今天这个样子。
9: 这些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14: 这次的质量必须严格把控才行啊。
15: 百合书记，请您放心，接下来就是看我们刺绣真本事的时候了。
9: 我们一定要让世界看到，苗绣不仅有民族的特色文化，更有我们最精湛的手艺。这次啊，是我们向全世界展示苗绣的机会，当然会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难，但我们一定要克服任何困难，把最好的东西展现在法国的舞台上。
14: 对，
16: 书婶，你们也知道，我麻青豪从小也是你们看着长大的啊。这以前呢，我做的确实不对，抛开月亮一个人去城里了，是我对不起月亮。但我对月亮的心从来都没有变过。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发誓，我永远不可能变心。我爸妈赶不走，月亮骂不跑我，我就是铁了心了，要了命了，我这辈子怎么样我都要娶月亮。
17: 青浩，我跟你说句实话啊，就你刚才说的那些啊，
14: 高兴。
17: 月亮，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0: 我知道。
1: 哎呀，不说了不说了，高兴的事儿。而你是
2: 我心愿的。婶儿，那我问一下，我今天这关我是不是过了呀？
1: 我呀，就把月亮交给你，交给你。微笑
3: 像云朵。所有的波折最终都化作圆满的铺垫。麻青蒿的真诚打动了月亮的母亲叶梅，也解开了两家人最后的心结。
4: 悬崖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很多项目都已经实打实的落地发展了。希望呢，来年大家继续携手并进，共创更美好的明天。
3: 随着悬崖村的名气越来越大，游客也越来越多，到了村集体分红的日子，乡亲们都尝到了发展的甜头。
5: 六斤六两，母女平安，小秀娘很漂亮，
6: 小东西。
3: 而大家最开心的就是吴艾草和凤碧有了可爱的女儿。
7: 以前哪敢想啊，今天是这个样子。
5: 是啊，我们以前的老宅就是老木屋，现在全都成了高级民宿。
3: 民宿与菲拉达升级扩建，刺绣厂变身锦绣坊，吴艾草成为电商达人，每个人都实现了梦想。月亮也带着大家的期盼，将苗绣成功带到了法国的舞台上。
5: 你紧张吗？
7: 你紧张吗？
5: 我不紧张。

0: 怨纠葛到同心同行，从传统文化到现代发展，悬崖村的人们用热爱与坚守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故事。
1: 真美啊，我们的悬崖村，怕惊扰了这一颗山峰，我希望它越来越好，一直美下去。
2: 它会的。
3: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乌蒙深处这部剧里，月亮带着苗秀闯荡海外，青蒿留守故土建设家乡，能把故乡的一草一木都装在心里的人，做起事业自然踏实走心。放眼各地，不管在哪片土地，扎根乡土盘活祖辈留下来的农耕传承和非遗技艺已经成了乡村发展的主流路径。眼下芒种刚过，江南的农田进入早稻管护关键期，鸡鸭也到了繁育旺季，时令恰好和江苏陆植传承千年的稻鸭共生习俗契合，这套古法种养模式已被列入江苏省级农业文化遗产。依托农耕底蕴，陆植开发出了不少文旅项目，每逢节假日，古镇都会有非遗市集、打莲香表演、水乡服饰走秀、现做现吃的古法鸭肉面，吸引来了大批游客。接下来咱们一起走进陆植，在小桥流水间品读沉淀千年的水乡故事。
0: 在长江三角洲的水网深处，有一片被鸭子唤醒的土地，石桥静卧，舟楫轻摇，晨雾中一碗鸭肉面的香气，水波中倒映的千年时光。陆植，一座因水而生的古镇。当第一缕晨光掠过青瓦白墙，陆植人用千年的农耕智慧编织着人与土地的共生密码。清晨五点半，薄雾尚未散去，廊桥面馆的灶台上已腾起热气，刀起刀落，周师傅麻利地将新鲜鸭肉与香料一同放置在锅中熬煮。不出一会儿，就会有特地奔着他们的食客上门。
5: 老板，
6: 哦，来啊来啊来啊！你好，
5: 规矩老规矩，
6: 好好好。
5: 鸭肉面，今天再加个鸭腿。
6: 好，再加个鸭腿，好好好。
5: 汤多一点啊。
6: 好好好。
0: 陆植古镇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西距苏州城区18公里，东距上海58公里。陆植地处太湖沉积平原，地势低平，海拔仅3至5米，自西向东微微倾斜。城湖、吴淞江与密布的河港泾浜，将土地切割成棋盘般的田块。1.04平方公里的古镇内，3条主河交汇，支流如蛛网蔓延。水面占陆地30%，水中螺丝、小鱼、浮游生物繁多。天然的养鸭环境让陆植人自古以来便以鸭作为主要食材来源。汤底清亮，鸭肉紧实，一碗鸭肉面成了陆植人清晨的标配。
7: 在这边的话，它的汤比较有点咸中带甜的，然后肉也是这个样子，非常有嚼劲。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它，那就是绝。
5: 好吃在哪？就一个字好吃，哦，两个字好吃。
0: 在陆植有一句俚语，为鸭状稻香。陆植人自古善用地理之力，他们把种稻和养鸭合在一起。鸭群游弋稻田，啄食害虫，采松泥土，鸭粪做肥。稻田中的螺丝、鱼虾和稻粒又为鸭群提供天然饲料。每到秋收时节，稻穗低垂，群鸭满塘的丰收画面， 在陆植早已是寻常景象。很多陆植人相信，他们好吃鸭肉的传统或许和一位唐代诗人有关。据民间传说，晚唐诗人陆龟蒙在经历仕途不顺后，特地隐居于此，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从那时起，陆龟蒙就已经开始养鸭吃鸭。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环绕着亭子的四周的这些小池塘呢，那原来的话就是陆龟蒙养鸭子的一个池塘。那么它的鸭的话主要是吃什么呢？我们那些螺丝啊，一些小鱼小虾，有时候还会把自己就是种的一些稻谷，我们可能放在里面饲养鸭子，所以它的鸭肉呢就比较的鲜美，就煮起来的话它的肉就是不柴，就非常好吃。所以当时他的一些文人朋友的话就喜欢来到陆龟蒙家，主要就好他这口鸭子。
0: 有趣的是，作为诗人的陆龟蒙隐居陆植期间，深受当地浓厚的稻作文化影响，居然写出了一本名为《耒耜经》的书。他用诗意的语言记述了有关稻作农具的使用方法，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农业生产工具的专著。岁月更迭，陆龟蒙养鸭种稻的景象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他和夫人制作的一道经典菜肴府里鸭羹，却成为了每一个陆植人心里萦绕一生的味道。

0: 陆植地处亚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区，空气相对湿度高，降水量大，加之这里排水均匀，土层深厚，土壤肥沃，因而成为水稻生长的绝佳之地。如今距离陆植古镇仅十几公里的城湖遗址，正是陆植人与水稻几千年共生最有力的证明。1974年，苏州吴县在围湖造田时，在湖底发现了大批古井，于是一个拥有5000年历史的遗址重见天日。经考证，城湖遗址是目前太湖流域发现水井最多的遗址之一，面积约2至3平方公里，其遗址范围部分淹没在湖底，部分遗存在滨湖农田之下。
1: 这个展柜里边展示的都是我们城湖遗址的出土物，所以我们展示的这一些器物里边都是水井里边出土的汲水器。它有两个耳朵，这个耳朵中间是空的，就可以给它系绳，系上绳子，然后把它放到水井里边去取水。
0: 城湖遗址出土的汲水器品种多样，样式独特，主要包括罐、壶等。其中许多汲水器模拟了动植物形态，如鸟形提梁壶、鸭形壶、猪形壶、鳖形壶等。这些汲水器的设计不仅展示了古人的艺术想象力，还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技术水平。
1: 城湖遗址我们在2004年给它进行发掘的时候，发掘出了有20块的水稻田的遗迹，那么就在它的泥土里边发现了有稻谷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些遗留。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水稻田的这个遗迹的周边，还有像水井沟渠这样的灌溉系统。
0: 据考古验证，这些水稻田遗迹古老的沟渠与水井时间跨度长达5000年，此刻它们仍在诉说着先民与稻米的羁绊，而数千年的共生史衍生出的稻作文化也早已构成了陆植人延续至今的生活习惯和精神核心。
2: 老高不修炼了，
0: 周阿婆刚过完米寿，在陆植88岁生日被称作米寿，这是因为88刚好组成一个米字。稻米是陆植人赖以生存的基础，所以米寿也是陆植人最重视的一次大寿。送走儿孙，周阿婆恋恋不舍地叠起她的生日礼服。礼服刺绣精美，却又带有粗犷的拼接痕迹。这正是千百年来陆植人为适应稻米种植而逐渐形成的职业装——水箱八件套。作为陆植水乡妇女服饰的两位传承人，他们对传统服饰的爱都藏在一针一线里。
3: 我们水乡服饰的特点就是拼接，拼接的地方都是容易磨损的地方，比如说这个袖轴干活的时候容易磨损，拼接上去破了以后可以换，就永远看上去一件衣服没破。
0: 勤劳与节俭是陆植人与稻米共生的智慧，所以哪怕是一套衣服，陆植人也能开发出极致的功能。
3: 这个叫束腰，里面有个口袋，等于现在的挎包。以前的妇女出门的时候放钥匙，地里捡到那麦穗稻穗就直接放口袋里。
4: 这个包头戴上去了，因为冬天干活的时候呢保暖，夏天呢因为太阳大可以遮遮那个太阳。
0: 曾经为了稻田劳作而开发出的多功能职业装，不管是束腰上的口袋，还是能遮阳保暖的包头，甚或是七分裤和可随时拆卸的裤脚，这样的定制服饰即使在

0: 今天看来仍然实用且时尚。有幸的是，这份传承千年的技艺在今日仍得以延续。
1: 师傅，
2: 哎，
1: 来了，
2: 哎，来了啊，放好包，坐，我今天在蜀泉打折子，你来看一下。这个呢叫冯田梗，这样宽度3毫米，每一个的距离都要一样，这样绣出来就平。倘若折得不平的话，会斜出去。像这样斜出去。
0: 这种技艺的难点在于将布料一层层折起，形成等距的褶子，在褶子上再绣出均匀的网眼，形成我们俗称的松紧带。
2: 要有耐心，这个因为都是细活。
1: 对，
2: 这个要花很多时间的，手工的东西都是要多练。
0: 今天在我们身边习以为常的橡胶皮筋，其实早在千年前，陆植先民就已经熟练制作出具有同样作用的松紧带，并且穿戴在身。这种兼具美感与实用、精细与粗粝并存的稻田职业装，正是一代代陆植人辛勤劳作的缩影。但这样的服饰风格在江南地区却颇为少见。有学者认为，这些特色服饰很可能是受到古代百越族群影响。生活在长江流域的百越族群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族群之一。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70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谷，印证了百越族群种植稻田的悠久历史。但早在先秦时期，百越族群已广泛分布于长江以南。据专家推测，也许正是这样的民族迁徙与不断融合，让陆植保留下远古服饰的痕迹。传统的稻田耕种辛苦自不必说，所以妇女在劳作时常感疲惫，于是她们拿棍子敲打身体以缓解疲劳。久而久之，人们发现敲打的力度和身体不同部位竟能形成一种悦耳的节奏感，于是他们不断总结和改良，并在棍棒顶端加入铜钱串增强节奏感，最终形成了特色鲜明、独具趣味的陆植打莲香。
1: 打错了吧？
3: 待会儿
1: 我打错了，
3: 我打错了，不好意思。
0: 正在练习舞蹈动作的是陆植莲香表演队的双胞胎姐妹。对于初学者来说，要想将这些动作熟记并精准地展现出来，其实并不容易。
3: 不到位的话，我可能棒是这样子的，然后但如果要到位的话，他的棒是直着的。
0: 今天作为非遗项目的打莲香，已不仅是休闲娱乐，而是成为一种寄托人们对于丰收和美好生活的活动仪式。一夜星，百夜望。陆植的桥、泊岸、商铺，皆因稻米而建。稻养人，亦养镇。但要想成为富甲一方的大镇，陆植还需要借助另一个天时地利，那就是水网。从古至今，水始终是孕育陆植古镇的灵魂所在。西势河、南势河、东势河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水系形成了一张既能与众多村镇相连，又能经水路直抵京杭大运河的水运网络。历史上陆植的稻米即便用手摇船也可以快速到达20公里以外的苏州，经京杭大运河便能通达大半个中国。而陆植的桥更是连接繁华的锁钥，为了顺应镇内繁忙的稻米贸易，使货物运输更为高效便捷，宋明以来，陆植人在河面上陆续建起了72座石桥，以连接被发达水系分隔的河流两岸， 被著名桥梁专家毛以升誉为中国桥梁博物馆。这里的桥不仅数量多，年份早，其最大特点更是艺术形态丰富多样，如多孔的大石桥和小孔的小石桥。这些桥梁在古镇最为常见。再看宽敞的拱形桥和狭窄的平顶桥。拱形桥通常用于跨越较大的水面，而平顶桥则更适合狭窄的水道。还有装饰性强的双桥和左右相邻的姐妹桥。双桥通常由两座桥梁组成，它们紧密相连，形成独特的景观。姐妹桥则通常位于相近的位置，共同构成一道秀气的风景线。大多数桥身由石头砌成，桥栏上雕刻着精美纹饰，或是花卉图案，或是吉祥瑞兽。这些桥不仅是连接两岸的通道，更是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而桥下的摇橹声中，则是船夫行走了千年的内河航运历史。
4: 以前我们可以摇到上海、苏州，因为我们这里是靠那个船，就是交通工具。前是没有那个公路的，就是靠船的。小的时候就要学着摇船了，去那个收稻子、麦子啊，都要用那个船，没有船不行呀。
0: 陆师傅的船桨划开水面，也划开了古镇的商贸史。沿街而建的专用河埠，仿佛还能听见当年船只往来的喧嚣声。这些宽窄不一的河埠石阶，是陆植因稻米而兴的财富象征。
4: 以前我们这个镇上买东西在船上买的，就是也在这个台阶上买东西的。这个右手边看到的那个台阶，就是大户人家的，比较这个石头比较宽，比较长。
0: 每次摇船时，陆师傅总还会得意地介绍与自己摇船职业关系紧密的缆船石。
4: 我们看到波岸上，它的花纹跟向日葵一样的，那个图案就是吉祥如意的意思，以前家家户户都有的。
0: 缆船石造型各异，但功能都是供船只停靠时缆绳而用。通常缆船石在河道的两侧嵌放在花岗岩的薄岸中，
4: 那就是这样把那个绳子穿过去，穿过去之后把这个船固定住，就是这样，不管刮风大雨都吹不掉。
0: 陆植博岸上165个雕刻着各式花纹的缆船石，曾是千舟竞泊的见证。而沈家门口19个缆船石，则藏着稻米贸易的巅峰盛况。明清时期，号称沈半镇的沈氏家族，凭借水运之力，年运稻米逾100万担，陆植江南粮仓的名号就此响彻江南地区。与中国所有富庶的商人一样，有了足够的财富积累，沈家首先做的事情便是修葺自家房舍。但对于当时的富商而言，想要建造称心的房屋却并不容易。
5: 整个这个建筑呢，首先它遵守了明清以来对民居建筑的最大的规格的这样要求，当时非常明确，叫三间五架。所谓三间，就是开间里边有3个开间，那么所谓五架呢，也就是它的主体建筑呢，整个就是有5到2架。如果是造了比这个五架要多的话，那当时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违法行为。
0: 在陆植，房屋的主体建筑不仅仅是使用需求的体现，更是财力的彰显。如何在不违反规定的前提下扩大建筑规模，沈家可谓是用尽巧思。
5: 在这个主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为了让它拓展呢，在南侧，我们首先加了第一重的重轩，是采用了抬头轩，做了第一次的空间拓展。

0: 又通过贺锦轩的这样一个廊轩形式增加了第二重的这样的空间的一个拓展，那么和主要的空间加在一起就所谓叫三重轩的这样一种空间形式。
1: 从这种依靠榫卯堆叠费工费料的屋顶建构，我们就足以感受稻米贸易为沈家带来的丰厚财富。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营造最能向外人展现财富的门楣时，沈家却表现得极为克制。
0: 这里呢，就是沈宅的大门，四米宽的这样的门厅，在一般的大户人家的这个宅院当中，是属于是比较小的尺度了。他自己在建他的宅的时候呢，有意识的来做了一定的防御措施，通过是混扎在店铺中间不引人注目这种方式，希望能够回避掉无匪土匪的这种关注性。
1: 一路走来，我们看到了稻米为陆植创造了丰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但时常在古镇响起的朗朗读书声也让我们听到了，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伴随陆植人数千年的稻米也开始孕育出一场文化的变革。
2: 万人迷养的后台里完全是把顶着香火里出来的餐口肉。
1: 这是一篇全国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文章，由现代作家叶圣陶创作的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但少有人知的是，这篇文章的发生地就在这里。
2: 手里想装的是新米，我手生压得很低，其实手艺的菜也好垃圾。
1: 熟悉的故事在当地听来却别有一番风味，文字也跟着生动了起来。就在1917年春，年轻的叶圣陶应邀来到陆植第五高等小学任教。也正是在陆植，叶圣陶亲眼见证了为陆植人创造了丰厚财富的稻米，在那个大变革的时代却成为当时政府层层盘剥民众的手段。在陆植近五年的时间里，他创作了许多和陆植有关的文学作品，如长篇小说《泥幻之》及童话集《稻草人》等作品，实现了文学创作大丰收。而他在陆植形成的教育为人生的理念，至今仍持续影响着中国当代的教育体系。
2: 有做品德课，有活动课，为什么？就是要让孩子要全面的得到锻炼。
1: 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展现。
3: 蒙蒙的青烟雨啊歇歇，青丝在呼吸，发音的山对面，千里山那龙对面。
4: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5: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6: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7: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8: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7: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8: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

0: 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3: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多层账户藏猫腻，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中华法治实话，今天讲讲以上贤之心举财，以公正之道兴邦。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1: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股市风云变幻，有人一夜暴富，有人血本无归。可你是否想过，一场精心包装的合资炒股专业指导背后，可能是一张早已布好的陷阱大网。有人从 KTV 服务员摇身一变成为证券投资公司老总，身份离奇反转，没有资质，没有经验，却操控数亿资金，席卷数千股民。看似正规的投资 APP， 实则是高杠杆、高风险、高返利的非法配资工具。一夜暴富的承诺之下，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骗局？无数家庭倾家荡产的背后，又是谁在幕后疯狂敛财？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我们一起来听多层账户藏猫腻，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2: 对于股民王先生而言，2025年的秋天格外寒冷，原本想在股市里以小博大，却未曾想一场所谓的合资炒股让他不仅没赚到钱，连本金也几乎全部蒸发。
3: 类似于赌徒的心理嘛，可能比如说挣了一点小钱，以为自己是有这方面天赋或者怎么着的，就押上了这个自己的全部的资金，或者说抵押了房子或者贷款啊，去做这个事情。
2: 王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四川南通警方在走访中发现，许多像他一样的股民都是因为参与了一个以合资炒股名义开展的投资活动而陷入了无法挽回的困境。
3: 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个违法的事情。
4: 我们在走访客户的过程中发现，就是部分的配资客户生活陷入了窘境，可以说叫走投无路，有极个别的客户还存在上有什么轻生之类的念头。
2: 经过了解，这些股民都是通过同一款手机应用参与投资的，而这款应用的背后则是一家名为华某深圳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企业。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一个惊人的事实浮出水面，这家号称拥有千万资产的华某深圳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其法定代表人竟是一名毫无金融背景的人员。
5: 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这个张某波还在本市的一家 KTV 当服务员，但是这家公司在2025年初就开始成立了，从一个歌城 KTV 的业务员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这个证券公司的老总，
4: 身份上有一个巨大的转变。
2: 令民警感到疑惑的不仅是张某波的身份，更体现在他的经济状况上。
4: 你就发现在他从事 KTV 服务员之前，每个月仅有2-3千的收入，没有其他的资金来源。当他成为了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后，银行卡的流水是过千万。
2: 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歌厅服务员，是如何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摇身一变成为掌控千万资金的法定代表人？
4: 他有没有这个能力成为公司老板，我们打了巨大的一个问号。
2: 而就是这家由一个对证券交易一窍不通的人掌管的证券咨询有限公司，已经吸引了数千名投资者和数以亿计的投资金额。

0: 如此反常的情况，自然引起了警方的关注。
1: 2025年的10月中旬，我们就南充支队、金城支队这边接到了由省总队下发的，关于涉嫌非法经营的这么一个案件线索。
0: 南充警方手头已掌握的线索是一个网络视频账号，其发布的内容大多是为张某波名下这个企业引流。
2: 他那个账号呢，就是名称叫做投资拆解员，
1: 然后发布的20几部作品里面哈，他是属于那种很粗制滥造的，就把一些的常用的常见的这种炒股的这个软件知识，它作为一个堆砌。
0: 一个看似粗制滥造的网络视频账号，关注他的网络用户却高达上千人。
3: 将这个视频账号进行逐条点击，发现呢网友的评论留言当中捕捉到了一些关键的词，比如说有合约炒股、合资炒股的比较敏感的词汇。
0: 两个人或多个人凑钱放一个股票账户一起买卖股票，盈亏按出资比例分摊，就是合资炒股。但是经过了解，张某波公司经营的业务远远超出了合资炒股的范畴。
3: 他们业务员明确提到，他们可以提供2到10倍的股票配资业务。
4: 配资啊，就是国家啊在许可的范围内啊，允许一些机构给那些股民啊来进行一些资金的配备，然后也是为了活跃那个股票市场。
0: 我国法律许可的配资是指由正规证券公司依法开展的融资业务。这类配资杠杆比例较低，处于严格监管之下。然而由于部分投资者为追求更高收益，希望进一步放大资金杠杆，这就催生高风险的非法场外配资。
1: 股票场外配资通俗点讲，它就是一个借钱炒股，是指的是就是没有取得这个证券融资融券业务的这个资质的这么一个公司或者说个人，向配资客户，也就是说投资者，杠杆借钱出借资金，然后这个资金呢是有特定的指向的，只能用于在证券市场里面炒股。
0: 非法场外配资会把投资者的资金成本与交易风险显著放大，并隐含多重违规操作风险，不仅扰乱了金融秩序，还可能导致资本市场波动加剧。
4: 举个例子，就只有10万块钱的资金去炒股，但是加10倍杠杆的话，公司会给你配100万的那个资金来进行炒股，但是一旦那个你买的股票下跌了10%，就达到了平仓线，但是会那些公司啊会确保他资金的安全，他配置的钱永远是安全的，对，亏的平仓的都是股民的钱，就血本无归了。
0: 如果这个业务员所说的可以提供最高可以达到10倍的配资杠杆属实，那就已经远远超出国家政策所允许的配资比例，其行为很可能已经触犯了相关的法律。
1: 非法经营证券场外配资这个一个非法行为，对投资者而言加大了投资者的风险，抗风险能力下降了，容易造成投资者巨额的亏损，是危害较高的一种经济犯罪。
5: 就我们当时就从之前办过类似案子的几个区县，比如说嘉宁分局，还有西松县局，就抽调民警成立专案组，组成这个专案组之后，就开始对这条线索进行一个核查嘛。
0: 民警对这些视频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发现了不少有效线索。
3: 这视频里面以华源深圳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作为一个背景，
6: 做了投资建议。我是黄晴，助理投资部门。
1: 发布的20几部短视频里面，就是开头和结尾就提到了一个叫黄某的这么一个人。
0: 网络视频账号公开的注册信息显示，其注册者为华某深圳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而这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正是张某波。 在民警看来，该企业除了法定代表人张某郭的身份反常之外，其他方面的情况也是疑点重重。
1: 发现这家公司是在深圳注册成立的一家公司，它的注册地址是一个虚拟地址，没有实际的办公地点，公司的经营范围是证券投资咨询，但是呢，它没有融资融券业务的资质。
5: 不断的强调嘛，他们公司是一个正规的这样的一个证券类公司，他还把他们公司的营业执照，也同时发给我们，还邀请我们去南充，就来南充嘛，实地就是参观他们公司。
1: 然后我们呢，就根据业务员给我们提供的南充的办公地址，进行了一个实地的摸排，最后在南充市高新区的金融广场，发现了他们公司的办公地址，公司的门脸与这个投资拆解员里面的是一致的。
5: 当时我们在他们公司，也看到了有七八个人业务员正在办公，同时在那个他们公司的角落的一个办公室里面，也看到了视频上引流的人，就是黄某。
1: 经过我们与公司业务员的沟通，发现呢这家公司运营的是一款 APP， 这款 APP 呢是一个分仓软件，通过分仓软件在从事这个证券配资。
0: 但是这款软件需充值一定金额，在管理人员提供验证码后方可登录使用，这就需要找到具体的用户才能开展下一步工作。
4: 这类案件的难点呢，在于它发展这些含有投资的股民呢，很多都是网络传播，根本不知道真实姓名。我们要从海量的数据中要找到这些投资人的真实信息，这是一个难点。
0: 经过一番波折，民警找到了一些该应用程序的实际使用者，其中有一名姓王的投资者最为配合。据王先生回忆，他和这个公司的接触始于一次看似正常的网络求职。
7: 这个公司的工作人员在那个招聘网站上，以那个高薪金融从业人员高薪应聘，然后就是在上面发那个招聘广告，我看到了以后我就跟他们联系。
0: 原本冲着高薪职位去的王先生，在和对方沟通后发现，所谓的高薪工作实则是该公司发展客户的诱饵。
7: 加了微信之后简单聊两句，就跟我说他们是这个做股票配资的，他们就直接说出来他们的目的，意思就是他们想吸引客户，在他们平台上做股票配资。
0: 王先生原本已经想和对方结束交流，可是听到对方提到可以提供配资，却不免有些心动了。
7: 因为我也炒股票嘛，我也知道这个股票配资这个事儿，所以当时就是想着，那既然他们这个平台可以配资，那就先试一下，就是简单的投入几万块钱，先看一下他们的这个运营的怎么样。
0: 根据王先生等投资者提供的情况，警方对这家公司的经营模式有了进一步了解。
7: 首先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要收那个通道费嘛，
1: 通道费是按照客户买卖股票的总金额来收取的，买入股票要收取0.4%，卖出股票同样收取0.4%。
7: 再有一个就是第二部分，就是如果使用他们的资金超过应该是两个交易日吧，以后的话他们会那个 APP 上会显示有个违约金，
2: 本质上是资金利息，但是他们对外宣称的是递延费或者叫违约金，是持仓第三个交易日起按每日18%来收取。
7: 然后第三部分的话就是，如果说炒股用他们的资金炒股盈利了，他们会有一部分的分红，从我那个盈利的那个资金里面有一定的比例是作为分红给他们的。
1: 经过我们专案民警对这个收取费用的核算，发现这个公司收取的资金利息的标准是达到了45%以上，远远超过了国家的正常标准。
0: 正是这些不合理规则 让这家公司在交易中永远处于稳赚不赔的地位。股市投资的所有风险全部由投资者承担，同时还要负担高昂的利息。王先生使用这家公司提供的软件仅一个多月就损失了30余万元。
1: 我们在走访客户的过程中发现，就是客户呢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呢就是说是老股民，以前知道杠杆，也参与过或者说是使用过这种场外配资。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说初入股市的小白，被黄猛他那个投资拆解员里面讲的所谓的股市干货所吸引，寄希望于给他们一些建议，指导他们在股市里面能够赚钱。但实际上黄猛以及业务员最终的目的还是让这部分客户下载这个软件，用这个软件去高倍的选择高倍的杠杆做这个股票投资。
0: 而那些敢于动用10倍杠杆入市的投资者，多半都是相信以小博大的人。当股价发生波动，略有下跌的时候，他们的本金便会在强制平仓的规则中迅速蒸发。为了挽回损失，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投入更多的资金，在这个资本迷局中陷得更深。
7: 这个行为来说，它已经是失控的行为了。那类似于我们的车，如果超出你这个安全速度了，你高速行驶的话，那风险肯定是越来越大，到最后肯定车毁人亡的。
2: 这些炒股的人，就是带有赌徒心理的这些客户，往往伴随着就是借钱炒股，比较极端的高风险的行为。所以说当亏损之后，这些客户的状态是很不稳定的，甚至可以说心理是崩溃的。
0: 种种证据表明，该公司的确涉嫌非法经营犯罪。警方首先要调查的就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某波。
5: 他只有小学5年级的这个一业的水平，同时他有吸毒、盗窃、聚众斗殴等多种刑事违法前科，他之前是没有过这种证券类犯罪的背景的。
1: 研判到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张海波身份存疑。
0: 在接触张某波后，警方发现他对公司正在发展的业务几乎一无所知。
8: 在电视上看过了，就懂炒股两个字，
1: 就大胆地提出了一个疑问，就是张某波他是不是公司的实际老板。
0: 警方大胆推测，这个张某波只是该团伙选择的替罪羊，这个公司的实际运营应该另有他人在幕后操控。
4: 难点就是他通过搭建的 APP， APP 里面的这些人员呢都是虚拟名称，我们要找到具体的幕后老板，要确定他的身份。
0: 而另一位可以确定身份的人员，就是那个在发布的视频里自称投资拆解员的黄某。警方立即围绕黄某展开调查。黄某南充本地人，虽然年纪30出头，却已经炒股多年，平时热衷于在本地股市网络论坛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小有名气。
3: 在向股民介绍投资股市的一相关的内容，网上引流的这种。
0: 如果黄某是这家公司的实际掌控者，那么显然他本身是有一定客户基础的。
5: 我们通过对黄某进行调查，通过梳理他的社会关系，后面我们发现他实际上并不是这家公司的老板，他只是这家公司下面营业部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代理。
0: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视频里这个所谓的投资拆解员黄某只是该公司引流的工具。而为了查清该公司的技术支撑，警方将目光投向了一个看似毫不相关的地点，一家位于闹市区的女装店。很快，经常出入这里的两名男子引起了警方注意。
5: 这两个人上班的时间一般都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点之前，他就到达这个服装店，下午3点之后他就从这个服装店里面出来了。
0: 这两人作息时间格外规律，这个细节看似普通，但民警仅凭直觉就捕捉到了其中的一丝异样。对于一家客源不算稳定的女装店来说，就显得有些反常了。
1: 这个时间 与我国股市的交易时间是一致的。结合我们这是一个非法场外配资的案件，我们高度的怀疑这两名男子应该

0: 案件有高度的关联。
1: 经过身份摸排，这两名男子正是那款应用程序的开发人员何某和赵某。他们通过了某招聘网站的直聘入职，一直都以为自己只是在做一款炒股软件的内部测试。
2: 最开始就大概是说做一个要人买股票，然后后面就说具体要怎么分，怎么哪些用户买多少，要定哪个价格，然后还有他提的一些平仓线然后预警线之类的相关的一些数据设定，也是他们逐步给我说出来的，然后我就按照他们说的一步一步去实现它的。
1: 在何某的眼中，这只是一次普通的软件开发，对自己开发的软件正在成为犯罪嫌疑人敛财工具的事情一无所知。
2: 哪晓得他们在外面做得很大，他们给我说外面还有两个部门，就专门的销售部，我才知道外面居然还有两个部门做得在。
1: 目前警方接触到的这些人员在这家公司中的层级都不高，真正的幕后老板究竟是谁？现在又藏身何处呢？
0: 就发现了另外一个叫袁猛的团伙也在从事着 APP 的推广。
1: 那么袁某是不是警方要找寻的幕后操纵者呢？
0: 通过我们对黄某、袁某两个团伙一个摸排，就发现黄某和袁某两个团伙是相对独立的，他们之间没有交集，也没有说是业务上的指导，这两个团伙只是华源公司下面的两个业务团队。
3: 从我们初步掌握的情况来看，这家公司就是以张海波为法人代表，然后在我们南充发展了两个代理团队。
1: 南充警方认为，目前掌握的这些嫌疑人在这起案件中都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真正的幕后操控者还藏身在暗处。就在案件就要陷入僵局之际，通过调查张某波的社会关系，一个名叫张某的人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线。
4: 张某和张某波之前是一起服过刑的狱友。
1: 警方随后还发现张某波、张某以及一名叫做蒋某成的男子会不时一起出现在之前掌握的那个女装店里。
4: 我们就迅速对张某和蒋某成的过往社会经历，我们也同时展开了调查。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张某和蒋某成都有过非法经营类犯罪的前科，我们就大胆地推测张某和蒋某成实际上很有可能就是华源深圳证券投资公司的这样一个幕后老板。
1: 经过摸排，警方终于确定该公司实际控制者为张某、蒋某成。张某波只是他们找来的替身总裁，平时只负责一些给公司员工发放工资之类的杂事，技术人员何某与赵某负责软件的开发与维护，黄某、袁某两个团队则是负责公司的业务推广。
0: 至此，张某、蒋某成非法经营团伙的组织架构以及运维开发全部落地。
3: 掌握了这些情况，我们认为收网的时机已经成熟。
0: 2025年12月10日，展开了集中收网行动，抓获了全部犯罪嫌疑人30余人。
1: 经审讯，几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对其从事非法经营的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而其中的替身总裁张某波更是对自己误入歧途悔恨不已。
5: 自己还要长个脑壳，像别人说的，自己还有头脑才行，自己想清楚啊，这些事情处处犯法律啊。
1: 2024年12月，出狱不久的张某波找了一个在歌厅当服务员的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曾经的狱友张某竟以顾客的身份来到了这家歌厅，
5: 过来唱歌，然后就加了微信，都在不在我赚钱嘛，然后叫我做个法人嘛。
1: 张某波当时手头拮据，因为缺钱轻信了狱友张某的蛊惑，对方承诺给他每月10000元的工资，并告诉他这只是合资炒股。
5: 开始说是合资炒股吧，我一说不犯罪，我又没读多少书，这他一说的挺道理，就叫我拿身份证了。

0: 就给我弄了一个公司嘛，办了一个证过后，就在深圳那边搞了一个公司嘛，我在里面搞后勤嘛。
1: 直到深陷顶局，张某波才意识到，所谓的合法生意轻松赚钱，不过是精心编织的谎言。而此时，悔之晚矣。
0: 你后悔啊？因为赚了钱还叫抓了，输多少了还是不行。
1: 在黄某、袁某团队的推广下，很多网民加入了这场危机四伏的场外配资游戏。
2: 本案中很多的配资客户奔着投资拆解员勾勒的财富密码，梦想着一夜暴富，殊不知落入了投资陷阱。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希望各位股民朋友能够脚踏实地，理性投资。
1: 经后期调查取证，警方发现该应用程序累计链接母账户九个，实施股票交易27896笔，涉及260个账户，其中交易成功19528笔，合计金额11.35亿余元，造成巨量社会资金违规流入股市，严重破坏了金融管理秩序。
3: 中国股民的数量超过2.5亿，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投资者，在适当的经济许可范围内进行股市操作，也是一种理财的手段，也可能也是一种个人的爱好。但是千万不要抱着赌徒心理，以小博大，这会让你倾家荡产。
4: 这起案件也提醒我们，凡是鼓吹高杠杆、低风险、保盈利、带操盘的炒股服务，都有可能是陷阱。通过这起案子也提醒我们，理财投资一定要走正规渠道。凡是说保赚不赔、高利润高回报的，咱们都得多留个心眼，以免掉进陷阱。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我们一起进入中华法治实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读懂法治智慧。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
11: 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上贤之道，古今义理，举贤之心，公私分明。自古以来，治国在政，为政在人，上贤使能便是天下大治的根基所在。有人以公心建才，不避亲仇，唯才是举；有人以德行立身，勤政爱民，造福一方；有人以法度肃纪，任人为贤，兴邦济世。千百年间，一段段上贤佳话流传于世，既彰显了古人对公平公正的追求，也诠释了选贤与能、为政以德的治理智慧。中华法治史话今天为您带来：以上贤之心举才，以公正之道兴邦。
1: 上贤之道始于举贤，举荐贤才是上贤的一个重要环节。春秋时期，晋国名臣齐奚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成为后世楷模。他如何以大公无私之心为国家举荐贤才？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于毅将为您讲述齐奚上贤的故事。
20: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上贤。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那就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这句话往往被用于赞扬那些办事秉承公正无私之心，不掺杂个人好恶的人。而这句话的出处则出自《礼记·如行》，原话是这么说的：如有内谶不避亲，外举不避怨，成功积事，推贤而尽达之。意思是说，那些能够被称之为儒者的人啊，都具有崇高的品格，那就是向国家举荐贤能时，只衡量被举荐者的功劳和事迹，而不管别人是如何评论自己的。同时，这里还举了两个极端的例子，有大儒甚至可以做到举荐宗族内的人不回避亲人，举荐宗族外的人可以不摒弃仇人。这里所讲的大儒，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齐奚。齐奚，春秋时期晋国人，姬姓，字黄阳，因此也有人称他为齐黄阳的。齐奚当官历经四朝，约60年。公元前570年，齐奚任晋国中军尉，仅次于帅，掌管着国家的军政大权。但是他不贪恋权位，准备告老还乡。这一天，齐奚上殿向晋悼公禀报：国君呐，臣年事已高，反应能力不复从前，而中军尉是军事要职，我已不能够胜任，故向您请辞。晋悼公说：老将军呐，您这一走，如同国家少了擎天之柱，可有谁能接替您的军务啊？齐奚回复：依臣之愚见，谢胡可担此重任。晋悼公疑惑地问道：爱卿，我听说过这个谢胡可是与你有仇啊，那您为什么要举荐他呢？齐奚回复道：国君，您刚刚问臣的是谁可以接替我担负军务大任，可没有问谁是我的仇人啊。臣以为谢胡正是从能力上可担此大任者。晋悼公深以为然。但是就在要立谢胡为中军尉之时， 谢胡却因病去世了。于是召见祁奚，再次询问。谢胡已经去世，不知除了他还有谁可以担任中军尉啊？祁奚拱了拱手说，回国军能担此要职者还有齐武。秦道公又不解地望着祁奚说，齐武不是您的儿子吗？您怎么会举荐他呢？祁奚平静地回答，国君呐，臣听说过这么一句俗话，叫做择臣莫若君，择子莫若父。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那就是知子莫若父。祁奚说，齐武在年少的时候温顺听话，出行有固定的方向，逗留有固定的场所，好学而不喜欢娱乐。等到他长大了，听从父亲的命令，坚持所从事的事业，没有任何过失。而等到他成年以后，对人恭敬，哪怕再小的事情也都会非常细心地处理，面对大事则能够镇定自若。他有正直质朴的品性，没有放荡不羁的行为，而那些凡不能体现义的行为他绝对不会做，不是君主的命令也不会越雷池一步。君主让我举荐有能力的人，我呢仅根据我的了解来推荐，供您来比较选定。祁奚的这段对答可谓是有理有节，而事有凑巧，不久后祁奚原先的副将杨奢直也去世了，晋悼公又向祁奚询问谁可以接替，祁奚就举荐了杨奢直的儿子杨奢赤。悼公问祁奚，您举荐您之前副将的儿子，就不怕别人说您结党吗？祁奚回答说，国君让我举荐贤才，我必须据实以报，在我的眼中只有能臣而没有亲信。祁奚的回答让道公非常的信服，于是采纳了他的意见，任齐武为中军尉，杨奢赤为副将。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赞赏说，祁奚可谓不党矣，外举不引仇，内举不引子。就连孔子都称赞说，齐黄杨可谓公矣。后来齐武和杨奢赤二人也是不负厚望，齐武担任中军尉期间始终兢兢业业，史称军无比政，他所发布的军政命令那是没有一点的纰漏。杨奢赤也是竭尽全力来辅佐道公，就在北方戎族遣使前来进贡，请求互不侵犯、和睦共处之时，晋悼公本意要拒绝，并派兵进行攻打，杨奢赤极力规劝悼公，最终使晋国与戎族和睦相处，维持了北方的安定，并顺利地完成了霸业。几千年来，尚贤早已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凝聚人才最核心的思想。《诗经》有云，悠悠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这句诗的意思是说，有德又有才的贤良在世间那可是十分难得的。祁奚从国家的利益出发，不去国君朝臣议论，他刚直不阿，为官也应当像祁奚一样，撇开个人的恩仇，专注于本职工作，才能心无旁骛，做到公正无私。正可谓国家欲觅贤良才，祁奚见仇不避亲，王朝更迭多变幻，磊落胸怀留古今。
0: 上贤之要贵在德行。在清朝乾隆年间，罗江知县杨周勉以高尚品德和卓越才能成为一方贤能的典范。他如何以德行感化民众，亲民爱民，又如何在基层治理中展现出实践成效？
21: 在传统中国社会，推崇以德治国，崇尚贤才。孔子说，见贤思齐。什么是贤呢？用我们现在的理解，通常只具有高尚品德、卓越才能和良好行为的人。今天我们将要讲到的清朝乾隆年间罗江知县杨周勉就是其中一位。杨周勉

演字冠清，乾隆27年，到四川罗江任知县。这位花甲老人自此便与这座小城结下了20年的不解之缘。杨周勉出任罗江知县时，这个时候的罗江啊，还是川陕金牛道上的一个渡口，说是县城没有城郭，匪盗猖獗，誉满为患，学校颓废，映入眼帘的县衙已历经300多年的风霜侵袭，不说是断壁残垣，也是四面漏风，破败不堪。怎么办？从哪里开始呢？治乱还需重点，虑人者先要虑己。杨周勉在县署两侧悬挂手书自警楹联，上联道：猎五余者，勿比匪，勿有手，勿犯法为条，便是王风第一。下联是：扶此邦也，不沽名，不要钱，不寻人枉己，敢云杜母无双。这副对联的上联啊，是要求他治下的老百姓不要游手好闲，要遵纪守法。下联是说他自己不收钱财，不沽名钓誉，要亲民爱民，表达出典型的闲人政治。一年时间，他遍访全县6村，查民情，听民意，断是非。杨周勉强势处理了前任们留下的烂摊子，不贪，不占，不垢，不染，大伙儿都觉得这个县令和以往的县令不一样。罗江多丘陵，水源奇缺，很多丘陵田地狭小，老百姓俗称为望天田。这种田有收无收，收多收少都看老天爷的心情。杨周勉认为啊，衣食足而后礼仪兴，于是动员农户将文江两岸年久失修的民堰大加修整，筑3000余处统车提灌，望天田大受其利，生产发展了，大家能吃饱饭了，民心也逐渐安定了，罗江由缺粮县逐渐转变为余粮县。罗江史称三国险阻区，西川咽喉地，千年来只有舟楫渡人，每到夏秋暴雨来袭，洪水滋肆，商旅艺人只有望江兴叹，要想富先修路，桥连两地才通四方。此时清廉又有政绩的天津府同知罗江人李化南回乡丁忧，杨周勉与李化南这两位对罗江影响数百年的闲宦乡贤不期而遇。杨周勉在李化南等士绅乡贤支持下修建启运桥，他亲自督建，桥建成之日，当地百姓形成奔走相贺的壮观场面，也实现了千年来时通时不通的金牛道，天堑变通途。罗江在历史上曾多次撤县又复县，此时的罗江已经70多年没有学宫了，当地6村数万百姓的孩子们读书仅有1所1学，只能借用庙宇作为校舍，教化子民，维护统治是父母官的最大政绩，孩子没有书读，这怎么成？杨周勉和李化南一合计，发动当地士绅建双江书院于县城西南，他责成县尉整理学田，购置民房，延请名师，他又捐出俸银补充不足，双江书院成了远近闻名的书院。现在的双江书院因为历史原因已经迁到城南深雪堂小学，深雪堂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正所谓1000载北宋学宫，300年罗江书院，它是罗江教育的发源地。扬州勉为书院曾手书深雪堂的匾额，源于典故城门立雪，立雪立人，问学问道，诠释了百年来深雪堂肩负的教育使命，也是选拔任用贤能之人的上贤初心。杨周勉在任8年，期间言行一致，推行贤人政治。四川通志记载，其人廉明察，善言感导，不是凡行，可谓典型的贤人政治。民众为了纪念杨周勉，为其塑像、修祠、立传。那副自警联可谓发自肺腑，吐露真情，既是自警自珍，亦可劝人勉人。杨周勉这样的父母官是传统社会中典型的贤人，他
他的形象符合我们对贤人政治

0: 里地方的所有想象，亲民、爱民、亲政、廉洁，不畏强权。传统社会中的贤官，在我们当代基层治理中永不过时，因为他们心里始终装着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样的贤，在任何时代都值得我们去崇尚。
1: 上贤之功，成于任贤。开元盛世，贤相辈出，姚崇以任人唯贤为核心，整顿吏治，为唐朝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他如何坚持原则，选拔贤能，在制度层面上通过任人唯贤来实现国家的昌盛。
2: 开元盛世是我国古代赫赫有名的盛世之一。说起这个盛世的缔造者，除了唐玄宗李隆基，历史学家通常还会提到两个人，姚崇和宋璟，他们都是开元时期的宰相。姚崇的任期很短，开元时期一共29年，他其实只当了前面4年的宰相，但是最终却能够和房玄龄、杜如晦、宋璟并称唐朝四大贤相。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任人唯贤。上贤在姚崇的施政方针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早在开元初年，李隆基刚刚登上王位，就迫不及待地把姚崇找来，想让姚崇给他做宰相。结果姚崇不仅没有答应，还居然给皇帝开出了10个条件。后人把这10个条件简称为十事要说，也有人概称为姚崇十策，都认为这10条奠定了开元盛世的政治基础。这10个条件里面有5个都和上贤有关，大概意思就是不能让宦官参政，不能够任人唯亲，要禁止外戚内宠专权，要礼待大臣，要接受大臣直言不讳。李隆基毫不犹豫，通通答应下来，就回了4个字：“朕能行之。”得到了皇帝的郑重承诺，姚崇就开始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核心理念就是任人唯贤，对官员进行寻明择实的严格考核。姚崇每年都派按察使去地方考察官员，除了查处官员的不法行为，还要出题考考他们，看看官员们是否了解治国之道，考核的成绩优秀的就被任用，不合格的就被罢免。他还实行京官和地方官的交流制度，所有官员的遴选都由吏部掌握，量才授官，绝不任人唯亲。这一点首先体现在他对自己儿子的评价上。有一次唐玄宗问姚崇：“您的儿子们怎么样？都在哪里任职呢？”要是一般人接到这种问题，都会说犬子不才，在什么什么地方任职，有什么什么样的成绩。可是姚崇根本不为自己的儿子说话，他很直白地说：“两个大的都在东都洛阳任职，都是才能平庸的人，而且有些贪婪莽撞。”唐玄宗之所以问姚崇，问他的儿子可不是临时起意，是因为有个叫魏之谷的人给他打了个报告。这个魏之谷被派到洛阳去选官，姚崇的两个儿子不够聪明，希望他能够在皇帝面前替他们美言几句。魏之谷回到长安后，把姚崇两个儿子请托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唐玄宗，唐玄宗就准备拿这件事儿试探姚崇到底是不是真的任人唯贤，所以才有了前面的问话。但凡姚崇有一点私心，可能就会借这个机会在皇帝面前美化自己的儿子，唐玄宗可能就会认为姚崇父子是串通好了来跑官。结果姚崇一番话，3言2语就打消了唐玄宗的顾虑。姚崇一生推荐过2位知名宰相，一位是武则天朝的张柬之，另外一位就是开元朝的宋璟。姚崇宋璟的风格很不一样，史书记载姚崇善应变，头脑灵活，善于应对变化，宋璟却是善守成，善于贯彻执

0: 行既定的方针政策。早在唐睿宗时期，姚崇和宋璟就合作过，他非常了解宋璟的为人，知道宋璟刚直不阿，不会曲意逢迎。史书评价他们俩道不同，同归于志，虽然风格不一样，但都是难得一见的治世大才。姚崇因为某些原因不得已辞相后，他毫不犹豫地向唐玄宗推荐了宋璟。而唐玄宗知道姚崇一向任人唯贤，非常信赖他的眼光和为人，所以也是毫不犹豫地把宋璟从地方召回长安，任命为相。宋璟因为善守成，基本沿循姚崇定下的规章制度，继续以责人为务，随才受任，使百官各称其职，由此奠定了开元盛世的大好局面。新唐书对姚崇为政有一个精当的评价：进贤退不孝而天下治。姚崇在任的时候，实现了中国古人的为政理想，让有德有才的贤人治理国家，把无才无德的不孝之徒驱逐出官员队伍，从而实现天下大治。为了整顿吏治，姚崇曾经写过五戒作为官员的行为准则，其中辞金戒是最重要的篇章，主要讲的是廉政建设，主张当官要廉洁奉公。姚崇的从政生涯始终坚守这些廉洁自律的理念，以朝廷给的俸禄为生，过着清廉简朴的生活。姚崇一生以不贪为宝，以廉慎为师，他自己也成了唐朝的国宝和国师。他在辞金戒中写过：苟自谨身，必无谤齿。他的一生也证明廉洁自守必定能善始善终。辞金戒是姚崇写给唐朝官员的为官之道、廉洁守则，只有保持清正廉洁，才能做到无偏无私、心如明镜，才能辨别出对人民、对国家有真正贡献的栋梁之才。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6: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

0: 一切，无人机查勘、卫星遥感、微型气象站，让定损更准更快。保险也从事后赔钱转向事前预警，帮农户防灾减损。那么这把保护伞够大够结实吗？我们邀请农业保险资深专家陈冉跟您一起算清这笔账。你好，陈冉。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们先来预告一下今天主要聊几件事儿哈。第一，极端天气下保险怎么赔怎么防。第二，除了粮食，那些你想不到的保险标的还有什么。第三，猪价跌了也能赔吗？保险加期货到底是怎么回事。第四，农业保险跟我们在超市里买到的米面肉蛋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大家最关注的三下最关键期，大家抢收抢种。比如说像前段时间湖北荆山那种情况，快收成的庄稼倒了，农民的损失谁来赔？这是不是就是只要我买了保险，这种极端天气造成的减产咱都能赔？
1: 对的，农业保险这块儿，因为从2007年开始之后呢，三大主粮一般都是购买保险的。如果发生了这种极端的天气，保险是基本都能赔的。
0: 嗯，
1: 但是呢，这种保险赔偿呢，它也分为两种啊，有一种呢叫成本类的保险，还有一种呢叫完全成本类的保险。
0: 就这俩到底区别在哪儿？
1: 这块的区别呢，在于就是成本类的保险呢，咱们用大白话就是保它活下去。也就是说它是有一些种子啊、化肥啊，还有这些农药啊，这些东西的成本加起来，
0: 就是这些物化的东西、
1: 对对，这些物化的东西。但完全成本保险那就增加了我这个地啊，还有这个人工的成本，加起来。然后这个保障的水平来看呢，完全成本保险可能赔偿的更高一点，能达到将近80%到90%。
0: 对，其实现在人工是一个很大的部分，所以完全成本的话对大家来说还是更有保障。
1: 而且像那种大量的集约化生产的，它也会租一些地，这样的话租地也是有一定的成本的在里头的。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逻辑啊，就刚才我所说的一些逻辑上边来看呢，这个成本保险呢，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些简单的再生产，再有钱再去买种子和化肥。那这个完全成本保险呢，那可能就是更多的就是我不亏本。
0: 那刚刚提到的是极端天气的情况啊，我听说好像还有专门针对天气的一种农业保险，
1: 气象指数保险。
0: 嗯
1: 啊，气象指数保险呢，实际的操作中呢，它也是非常有用的。你今天问的这块也就抓住一个精髓，在这块啊。指数类保险呢，是我们这个就是农户受了灾，不用在这个相对来说去查勘啊或者怎么样，它只要达到了一个点，哎，就触发我的赔偿啊。你就比如说这个气象站，什么地方风到了8级也好啊，还是这个暴雨达到一定程度，
0: 大概就是成灾的天气了，我是不是就管了？
1: 对，就负责赔偿了。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了，
0: 这种理赔就快一点是吧？
1: 对，这种理赔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比较快捷了。
0: 但像今年可能这种极端天气出现的概率会大一点，所以像现在这个气象指数险会不会是大家关注比较多的一种险种？
1: 不是今年，前几年这种高温天气也好，极端天气也好，这种触发的底线呢相对来说比较多。所以说呢，这种的保险可能在农户的角度来说，它可能相对来说接触的比较多，和希望承保的可能更意愿更强烈一点。
0: 所以我们现在想到的想不到的这些意外的天气情况都覆盖在里边了吗？
1: 基本都能覆盖到里边。气象指数类保险其实我们很多的是应用在这个水产方面，它对于温度影响很大。
0: 对，天热的时候其实对于海洋水面的温度影响也是大的。
1: 对，它对一些养殖啊，对于海参的养殖也好啊，对于这个扇贝的养殖也好，这些温度对他们来说要求很苛刻。那如果说温度过高了，就有可能造成大面积的死亡。
0: 对，所以但是刚刚我们说的比如说来一些天灾这种气象的风险的话，但像正常的农业保险都是管在里边的。
1: 是可以的。是可以的。
0: 那我问一个有点尖酸的问题，因为网上会有农户反馈说，那我有时候明明受了灾，理赔却很难，这是啥原因？
1: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大家的一个误区。从保险的大的一个角度来说，它是一个补偿的一个原则。那可能咱们更多的老百姓所考虑的事情就是说我花了多少钱你给我报多少。但实际呢，我们可能在这里边还会有一些免赔也好啊，或者说有一些触发的条件也好啊。但是呢，从农业保险来说呢，理赔还是比较快捷的，而且相对来说触发这些责任免除类的是比较低的。
0: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比如说这儿受灾了，但是可能它有可能缓缓能缓过来，或者比如说它可能现在开始减产了，但是 等到最后实际收成的时候它又是一个数，所以会不会有这么一个时间差，然后大家觉得我要等。

0: 时间更久。
1: 其实我们到理赔的时候，它都到最后，除非这个一场大雨之后把这个，比如说玉米整个都淹了，
0: 就说肯定没救了，
1: 就绝产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启动这个全损的一个免赔，就赔掉了。还有一部分呢，就像一些倒伏，它确实植物在一定时间它还能再继续站起来，那可能会减产。那我们可能等到这个收获之后，对吧？收获之后，然后看看用农业专家来去测产，跟正常的会有多少的减少，然后我们再根据这个来去按照这个条款的比例来进行赔偿。
0: 对，其实大家肯定受灾了还是心急，对吧？也是想第一时间能够说我，哎呀，我能够想想我的收成是怎么样的。所以其实也不是难赔，是可能我们在需要根据看他最后的情况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想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相比来说，比如大家很熟悉的是车险、人身保险、医疗保险，那农业保险会不会更复杂一些？比如说，农业保险算是高难度的一种保险吗？
1: 应该怎么说？农业保险不是绝对的高难度。其实，在保险圈，我们有一个险类叫特殊风险类保险，像航空航天、石油化工、大飞机，还有恐怖主义这一类的，这些是相对来说比较高难度的。从这个综合风险跟技术的依赖啊，还有这个运营的复杂度，就普遍认为呢，常规的险种里边，那农业保险相对来说是一个天花板级的。主要是在复杂在哪儿呢？一是它风险的高度跟复杂度关联度比较高。像农业它发生这自然灾害，存在这个涝灾啊、冻灾啊、病虫害灾、市场波动啊，甚至有一些政策性的调整啊，多种连锁反应，就是很难用常规保险的模型化来去给它去量化。第二个是这个标的很分散。你像我们这个查勘起来也很复杂，就是农作物啊、这个畜牧啊这些，像青海放的牛，漫山遍野，你很难地域非常广袤。这随着它这个价值的生长的有一个动态的变化，而且呢还比较容易，它是活的嘛，受到个体的这个差异的影响。相应来说，比车险的这个标准呢、价值的透明也好啊，还有农业的定损啊、核损啊、理赔的这些东西。它就成本就相对来说就很高了，
0: 就是它复杂性会更大一点。
1: 对
0: 就比如说车的话，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产品
1: 对，
0: 啊，比如具体几年哪些问题出问题了，可能很有非常明确的一个市场定位和价格。
1: 它车它坏了就是坏了，它植物它可能
0: 能
1: 临时
0: 缓
1: 换
0: 缓，
1: 能缓回来，
0: 对，
1: 对它又能又活过来，那可能是涉及到一些减产
0: 所以这个农业保险，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是了解的还需要再多一点啊。刚刚说了，说今年的天气可能极端这种类型会比较多一点哈。包括像我们开始聊天之前，也说到前段时间这个哈尔滨的这次大风天，你们也赔了挺多的哈。所以我们也担心说，你们会不会因为极端天气动不动就破纪录，或者又是高温又是洪水，这么赔下去，会不会有一天把自己赔光？
1: 说句心里话，这个我们还是很害怕的，还是很怕的。但是这个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啊，我们其实不愿意做这个叫事后诸葛亮，对吧？
0: 就先把这事儿看看能不能减损哈。
1: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们在这个整体的这个金融监管总局的角度来说，和我们整体行业来说，我们现在正在要求做风险减量。所谓风险减量呢，就是之前我们是在做叫什么？叫风险等量的交换，也就是你出钱我赔钱，这就是等量的交换。其实这个相对来说是一个双输的，那可能更多的我们现在思路的一些转变呢，就变成了这个风险减量。也就是说，在它未发生风险之前，我们提供一些风险的辅助，然后让它去减少风险。
0: 那这么理解，是不是农业保险公司也开始研究农业技术了？
1: 我们可能一直在研究，比如说一些预警，台风的预警啊，还有这个气象的预警啊。
0: 但这一般不是气象局在发吗？你们和他们也联合？
1: 我们可能会把数据更细致的加工，就是气象站的点在哪个位置，我们可能更多的取一些我们自己来承保的片区也好啊，这个地方，咱们知道下雨或刮风，它都是一绺一绺一
0: 条
1: 一条，
0: 对，它区域性非常大，
1: 对，区域非常强。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把它更细化。然后还有一些呢，我们运用一些无人机，遥感的技术。飞一圈跑一圈，因为现在这些遥感的技术通过光谱来测绘，这上边它能看到这个植物的长势，比如说长到一定程度了，那这块可能会对本次的自然灾害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可能就给它提供一些农业专家的一些建议啊，或者我们主动干预一下，
0: 对，比如说像今年下冰雹就下了好几场了，我看是有的地方还专门给。

0: 安了这种防保网。
1: 其实农业保险里边也有什么呀？
0: 嗯，
1: 专门的，比如说苹果园，
0: 嗯，
1: 我们会专门做一些防保的措施。
0: 这事儿就你们来做了，
1: 对对，就我们来
0: 减轻农户的负担
1: 做啊。我们认花这一部分钱，
0: 就因为少赔点儿。
1: 对，这个也许这一次性的这个
0: 投
1: 自然灾
0: 入
1: 害
0: 的，
1: 啊，因为我们之前做过有一些花期的一些保险，就在这个花期长得正旺的时候，一次冰雹下去，我们就要赔4000万到5000万。那我可能我们去做一些风险防范，可能花几百万，这个事情就能减少我们几千万的损失。这个其实农户呢还能得到他的收益。这样的话会非常好。像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虫灾比较严重，那我们可能给农户发防虫网，给他苹果园或者植物给他罩上，那虫子就进不来了。这种情况下也能给它减损。
0: 所以这两年你们和农业专家们的联系也挺多的。
1: 经常和农业专家讨论这个相应的减损的这个方面的东西，因为这是绝对是大家共赢的一个方向。
0: 对，其实因为之前我们也跟好多农业专家聊过现在这个天气的变化，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个防雹措施，其实感觉好像对农户来说是有一定的成本，但如果保险公司把这一部分的工作做了的话，一部分农户省心了。二，其实像你说的，我们认这个事儿，就是为了能够减少大家的损失，最后我们确实也少赔点儿，对吧？
1: 对对，其实保险人、保险公司，其实它更多的是管理风险。管理风险的前端，我们最好的就是预防嘛。就跟咱们中医里边叫治胃病。对吧？这比这个君有疾在凑里头，这强很多。
0: 所以现在保险公司也开始干预到风险的里边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像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要制定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措施，这是提高农业综合防灾减灾能力的一个非常好的举措。那农业保险其实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分散农业经营风险、减轻农户因灾损失这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常说粮稳天下安，从2007年开始，像稻谷、小麦、玉米这三大粮食作物就完成了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的不断扩面，农业经营主体对于农业风险的保障需求呢，也逐步由保物化成本向完全成本、保收入来转型。像2023年，这两个保险品种的拓展也到了所有的产量大县，2024年在全国全面实施。所以，就像刚刚说，完全成本保险其实就是从种到收，差不多我都管了吗？
1: 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完全成本的完全，就是兜底，我所有的这个你所花的成本、投入的成本，我都会赔你，有可能保一部分你预期的收入，这在这块儿。
0: 那像大家以前觉得种粮还是多少有点不确定性，所以现在像你说，尤其是完全成本保险的话，就是无论是我的种植过程还是收入，那就更让大家有底气了，所以反倒是能更放心的把中国碗装满中国粮。那我们接下来再说说相对好玩一点的话题哈，就是农业保险的标的可能有些是你想不到的，因为农业保险大家可能听到更多的像是这个主粮啊、小麦呀、水稻啊，感觉太常规了。我先提一个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咱们国家农业保险的第一大险种是什么吗？如果知道答案，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之前哈，陈老师给了我一些资料，我也来学习了一下和农业保险相关的这些内容。我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标的啊，那咱们一个一个来问。那第一个想问的是商业性鸡苗保险。我感觉这脑子里反映的就是小时候校门口5毛钱一只染成红色绿色的那种小鸡哈，这感觉好像不小心也透露了年龄和时代感。所以想问这个鸡苗保的到底是什么风险？
1: 所谓鸡苗保险跟咱们小时候啊，这个完全不一样，这个五颜六色的那个，大家可能也小时候也买过这个东西，回来之后
0: 没两天就没了，
1: 很难能养活，
0: 对，
1: 很难能养活，
0: 好几次了
1: 啊。因为这个鸡苗，这个它都主要是针对大型规模化养殖，我们这个行业就是简单说叫抓鸡，抓一次一批可能就是几万只，甚至十几万只，它这个保额非常大。相对来说风险比较大，因为这些鸡苗在一个无菌的环境中它生活，它但凡有一些的这个疾病啊、疫情啊，它都会造成这个大面积的死亡。整体来说它主要保障也就是首先一个运输的风险，因为这个运输的风险是在整体的这个畜牧业这个养殖非常大的一个风险。然后还有一些它可能有一些鸡苗，它是自己就是全产业链它是自己来去孵化的，那这孵化它有一定也有一定的风险。还有一些就是早期的这些疫病啊，就这些鸡苗在刚出壳到这个小的时候，它这边早期有一些疫病在这块，这块 还是需要有一些保障的，在这
0: 就是在他们最脆弱的时候给予他们更大的保障。
1: 对对对，最大的保障就是咱们的保障呢，就是更多的是来减少农户的经济损失。
0: 我看还有像小龙虾收益保险、海带养殖碳汇保险、古树名木保险、阿胶用驴养殖保险。
1: 你这块学习的还是不错的。这个块就说到我们一个这一行里边好玩的地方，叫一线一品、一链一策。
0: 所以农业保险其实区域性是非常强的，或者是某个地方的专业性非常强。
1: 对对对，你比如说某一个地方它就有小龙虾，那可能我们就针对小龙虾来这个制作一个保险的产品。那可能其他地方呢有这个核桃也好啊，板栗也好啊，还有一些特殊的农产品也好，比如苹果也好，那我们有相应的葡萄什么的这块去做一些相对应的这样的一个一线一品，就是我每一个县都会有一个这个农产品。那这个我们介入的这个险种里边呢，它主要的保障啊，其实更多的是它的死亡。那可能刚才所说的气象指数类的，
0: 天不好的话会影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好像像去年和前年，因为天热也影响了像螃蟹、小龙虾、
1: 对对
0: 等等这些品种。
1: 还有一些呢，就是由于价格原因造成的这些价格指数类的保险。还有很多的就是自然灾害啊，比如说我的水果类的这些保险，那比如说有些冰雹啊、大风啊，这些造成的这个减产也好、绝产也好，那有相应的一些赔偿。
0: 那比如说大家之前说吃小龙虾好像便宜了，也是和现在就是技术越来越完善，比如成本低了，然后价格也降了一点，那这种算不算在你们的保险范畴之内？
1: 这类的保险会有一定锚定的这个价格数，这可能后期我们会根据这个价格数来进行相应的赔偿，但它都是在这一个环节的里边，就某一类的一个保险，就看当地的这些农户们他更希望来去承保一些什么。可能从广大老百姓的这个角度来看，他更想承保的是他的一些产量类的这种就是不死亡这一类的，它成本类的一些收入。对于价格类的，可能更多一些专业性公司也好啊，他们来可能更关注一些价格类的。
0: 我们再来追问一个问题，刚才提到了叫海带养殖碳汇保险，这海带养在水里，所以风险还有哪些？比如刚才你说那个温度的变化，比如说像会不会比如说被海浪冲走啊等等，还有提到的叫碳汇保险哈，这个碳汇这两个字儿听起来也很环保，所以这个保险听起来很复杂，它到底保的是什么？
1: 这个其实这个险种就很有意思了。

0: 就像海带，如果在它生长的时候，它会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1: 嗯。
0: 吸收二氧化碳之后再生长。但这些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海床的海藻类，还有一些甚至一些扇贝，
1: 嗯，
0: 一些扇贝，这些它都是固碳的。固
1: 哦，
0: 碳呢，
1: 扇贝也有这
0: 对
1: 么
0: 的，
1: 大的功效，嗯，
0: 对，咱们这个就吃的这个各
1: 虾
0: 种
1: 夷贝啊这
0: 虾
1: 些，
0: 夷贝啊也
1: 嗯，
0: 好啊，或者刺贝也好，这些
1: 嗯，
0: 它的壳都是通过大气的二氧化碳吸收，它再变成，这也有固碳的。
1: 嗯。
0: 然后这些东西它是有一些它有雾化的成本，就它本身自己的这些，就像我刚才说的，所有的农业保险在里边的这些，什么台风啊、冰雹这些。还有一点，它是能产生碳汇，就是
1: 嗯
0: 所谓的这个能换算为碳价值吧，这种
1: 嗯
0: 它可能会到市场上进行交易。那到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时候，那它这是一个持续性的，比如说我养的扇贝。那这些扇贝如果在某一个生长阶段它都死亡了，那可能它的碳汇指数就不会有那么多了。那可能购买这一部分碳汇就会受损失。那我们就会有一个这样的保险来保证你，如果发生的这些损失，那多余的这些所产生的损失，那保险公司会赔给
1: 那其实听起来是保碳汇，但也是从头到尾都有一个保的过
0: 你。
1: 程。
0: 对对对，从头到尾都是有一个保的过程。
1: 嗯，还有像古树名木保险，其实这个可能大家听起来也很有意思。比如一棵百年的大树哈，它的风险，比如说虫蛀、雷劈，还是说也可能会出现游客刻字这种不文明现象哈。或如果比如说古树有一天真的出现，比如说它可能就倒了，那赔钱能解决这些问题吗？因为这古树咱没办法重新去种一棵呀。
0: 名木古树是一个非常稀缺的生态资源，
1: 嗯，
0: 它真的倒了，
1: 嗯，
0: 就把房子砸了，这种可能性相对来说，比较低，因为都受保护嘛。但是实际它有一点在里边，就是这个保险在里边，它的救治，
1: 救治，
0: 对，
1: 哦
0: 它如果
1: 哦哦，
0: 生
1: 救
0: 了，
1: 助他，
0: 救助它，比如说虫害，比如说这个大风天气造成它的某一些枝叶的损伤啊，这些，因为它很稀缺，那这些的金额可能会非常高。
1: 哦，这些也是成本都在这个保险里
0: 对
1: 面，
0: 对，这类保险里边它也是可以负责的，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稀缺的资源。
1: 然后还有一个还叫商业性草原综合险，我估计今年夏天可能很热，有可能很多朋友去这个古刹里看古树啊，或者大草原里边去感受一下这种稍微凉爽的感觉。那草原的风险呢，尤其是商业草原，这可能就跟我们平时说的农业生产又不大一样了。你说有没有可能，就比如说开车的多了，影响了这个草原它正常的生长也算吗？
0: 其实开车的多对它的影响不是特别的大，你要说没有影响也不可能，但也不会特别大。它主要还是因为商业性草原这个，它主要是还是为广大牧民来去提供这个牧场
1: 这不是我们完全想象的商业旅游的那种商业性
0: 不是，它主要是为牧民这块有一部分草原嘛，然后如果发生了一些比如说旱灾。那可能草就很快的长不了那么多了，都死亡了。还有一些啮齿类动物把草根都给咬了，那然后也长这些根茎啊，摧毁了大片大片的草原，造成了一些植物的破坏，然后引发一些相对来说的一些次生灾害啊。还有一些就是火灾，因为这个草这个东西啊，野火烧不尽嘛。这个但是相对来说发生的比较低嘛，但是如果发生了，可能就会有很大的损失。这样的话，不仅牧草给毁坏了，更多的是这个毁坏了土壤的机制啊，然后这恢复起来都非常困难。所以说，这个保护这个草场的生态系统是这个牧场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说白了，就要花很多的钱啊。所以说，需要有一定的这个金融产品的支持，或者说保险的这个兜底啊，来去进行赔偿。所以说，这个产品可能就更多的是为了这些。为了广大牧民的
1: 对，所以
0: 切
1: 牧
0: 身利益
1: 区的这种类似农业保险，可能当地的保险公司也投入很多农业技术方面的帮助大家。
0: 对对对对对，因为牧区的这个地方，它牛羊也比较分散。你像我们现在做的一些牧区的一些保险，都会给这牛羊有很多高科技，打芯片也好啊，或者说无人机也好啊，现在都放牛放羊，可能都无人机放牛放羊了。可能我们这个后期的理赔，还有这个人脸识别呀，不是人脸了，
1: 牛脸
0: 牛
1: 和
0: 脸
1: 羊
0: 了，
1: 脸识
0: 牛
1: 别。
0: 眼两脸羊脸了。对对对。
1: 对，你说到这个，对于动物的识别哈，咱就说说刚刚提到的这个阿胶用驴鞠的养殖保险。就是首先，比如说这个阿胶用驴，它会不会又不太一样？那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能分辨得出这只驴就是我保险过的那只驴？
0: 这个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现在的养殖技术相对来说，你像猪啊、牛这些，它可能相对来说它的价值没有这像阿胶
1: 那么高。

0: 么高啊，所以说它的成本也可能更少的，更多的用于这种猪脸识别、牛脸识别。
1: 嗯，
0: 那可能这个价格比较高的一些，我们会往里边打芯片。
1: 嗯，
0: 啊，往这个驴的这个屁股蛋上啊打一个芯片进去，然后我们在养殖场立一个大杆子。
1: 嗯，
0: 大杆子之后，这个牛的体温、
1: 嗯，
0: 心跳，还有它的这个，甚至有一些它是否有疾病，都能从这个电脑上。就看出来，
1: 就是从芯片就开始监测它的各项指数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传到像你说那一大杆子上，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再传到咱们的电脑手机也好、
1: 嗯、
0: 那如果这个驴发生了一些身体上的问题，那能及时发现或者救治、
1: 嗯、
0: 或者如果死亡了，它也会及时报警，你发这个驴可能就死亡了，
1: 嗯
0: 啊，然后从清点上来看呢，从这个都会有它移动的位置，都会有
1: 嗯,
0: 嗯，
1: 所以之前我还在担心说，比如说要是种一些植物吧，它是有大概的确切的，比如播种时间，有一个成长时间，它也动不了跑不了，对吧？所以咱们就这块地来进行勘察可能容易。我在想说，这个动物从小长到大，它也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所以就是一个芯片其实就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但这个成本其实听起来也挺高的。
0: 相对来说还是可控的，
1: 嗯
0: 啊，如果说你的经济价值比较高一点，那这个芯片的价值还是可以的，但是它可能相对来说一次性投入比较高一点的就是立起来那个大杆儿、
1: 哦、
0: 那个接收的设备、啊、
1: 但是那个驴和牛啊，每年可能还都会在有一个轮替的过程，所以它是一个相对较长期的投入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嗯。所以我们不是靠肉眼去看这头驴是不是那头驴哈，而是靠科技手段。但比如说赔付的时候，到底怎么定损？你说它病了，我是治还是赔呢？
0: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保死亡啊
1: 啊、
0: 哦哦哦！这个病，这个畜牧业这块都是保死亡。
1: 嗯、
0: 它在如果病的情况下，还是治疗这个是没有想不是不在条款范围之内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因病死亡了啊、
1: 嗯，
0: 这是可以的。
1: 因为正常养殖的过程当中，难免可能会出现个疫病，但大家也都提前做好防御工作呀，或者有一些正常的治疗过程。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养殖业的如果发生了这个比较大的疫情的话，可能会发生比较多的死亡事故是比较多的、
1: 嗯嗯嗯、
0: 这个动物的恢复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尤其就咱们叫大牲口的恢复能力是比较强的、
1: 嗯、
0: 然后在理赔的过程中，你像我们所谓的这个驴脸识别也好啊、
1: 嗯、
0: 哪条驴是不是我们保的，我们只要是拍一张照片就知道它是不是我保的那头驴
1: 所以大概其实我要整个保的话，这一场的驴可能都要保吧，因为毕竟他们如果出现疫病的话，传染的机会

0: 生物这个图像的采集啊，采集后之后，这一些我们会有单独的一些照片在里头，然后到理赔的时候再采集照片来，就那全靠人看。就我们最早时候做奶牛，
1: 嗯，
0: 大概什么对花，
1: 就看它脸上的花，
0: 不是脸上的花，身上的花
1: 啊，
0: 对花，然后这个奶牛出险了，我们再拿我们当时拍的奶牛的花跟它去对，那时候的人工非常累，现在就很高级了。
1: 对，但是我就像刚刚提到，比如说它从小长到大，它那花斑点不会变化吗？所以像你说那个时候确实也存在理赔的困难和像这勘察的困难吗？
0: 对对对，那时候它的这些花像你说它会长大长小，那这个东西搁人看绝对没有机器这种识别的会更好一点啊。
1: 所以那时候找一些老把式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那就是都是很多经验类的查看了。
1: 对，哎，那陈老师你能不能也举几个你觉得比较有特色的农业保险的案例？
0: 相对来说啊，就是我觉得比较就是理赔的一个案例吧，这块我们这个之前承保过一些植物，就是果树的花儿。在这个花儿的过程中，就是
1: 就只保植物的花儿，还是果树的花，
0: 果树的花
1: 还不是专门欣赏的花儿。
0: 对，就是果树的花。为什么保它？这个花如果长好了，在关键的时候它不落花，它就能结果。但是这个花儿在就是在这某一段时间内，可能遭受自然灾害非常多。那可能我们去承保的时候就发生过比较大的一个损失。就是由于气温突然就降，花就落掉了。那今年的整个这个，
1: 你就这时候已经判定它的收成是受到了很大影响
0: 了，就基本就绝收了，就没有了，花都掉了。那可能对于温度这个植物来说就很影响了。所以这样情况下，就从正面来看呢，我们给农户解决了很大的一个问题。要不他今年一年，因为这个果树是很长时间的一个
1: 生长的周期，
0: 生长的周期也好，打理也好，施肥也好，然后让它一点一点一点长起来。这个花期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哎，这个时期如果没有了，那就没有，
1: 就得等下一年了。
0: 对对，就等下一年了。
1: 因为它不像蔬菜或其他的经济作物，可能你差不多换个茬口，它可能还能再补种。但是果树这没办法，而且一般果树它可能都三五年以后才开始慢慢的，比如到了盛果期，它的这个产量和品质都有保证了。所以就是从花开始保，这是帮助大家能够提前关注到它的收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0: 对对对，还有一些像收益类的保险，那比如说我们从这个种植到收成这全流程的一个风险在里边，那这个保障的一个规模化呢，它最终它有可能它达不到它这个预期的收益，那我们可能保证它的这个预期的收益，就是至少让农户不亏钱，甚至我收益里边我能达到我预期的这些收入，这样可以减少农户的一些损失嘛，就少挣钱啊。我这个现在我有保险之后呢，我就不少挣钱了。
1: 这样的话就是能让大家坚定继续把这事儿干好。
0: 对对对，
1: 非常重要的。我们再回到一个千家万户餐桌息息相关的话题啊，我们来说说猪肉。这两年猪肉价格其实是做了好几轮过山车了，从去年到今年这个猪价还是比较低迷的状态。可能作为消费者来说，我吃肉便宜了，但是心里可能也会打鼓，说我养殖户要是亏得太惨，我不养了，那下一轮猪价会不会又要暴涨？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一个词儿叫猪周期哈。那以前我们觉得农业保险是保天灾，但如果市场行情不好，猪价跌了，保险公司赔吗？
0: 保险公司也可以赔。二师兄的问题现在是
1: 非常大的，
0: 非常大的问题啊！这个生猪类保险是我们目前农业保险的第一大险种，这个约占国家就农业保险费的五分之一，每年我们能提供超过6000亿的这个
1: 6000亿
0: 的风险保障，而且这个在全球啊，全球都是居首位的。从这个国家监管总局的相关领导的表示来看呢，目前的生猪的体量非常大，增速也比较快啊，服务的这个养殖户非常非常多啊，生猪的这个规模也是在世界前列，但是这么大的一个体量，就像您说的，这个猪价跌了，是不是能赔？从我们来说呢，猪的保险里边，我们前边有一些它的成本类的，也就是说，我们有政策补贴，有相关政策补贴。那后期呢，如果说发生这个猪价跌了，我们还有一种模式叫保险加期货的一个模式。
1: 那个期货是我们理解的那个期货吗？
0: 是传统意义上理解的期货。这个我刚才所说的这个生猪类保险，刚才分两个，纯养殖类的，那就因为疾病啊、自然灾害这些造成的生猪死亡，那财政提供一部分的保费的补贴。第二种

0: 的就是所谓的价格指数类的保险啊，价格指数保险就是当生猪的这个价格低于一个我们触发的一个锚定的价格啊，这种情况下那就触发赔付了，帮助这个农户这个解就是规避这些下跌的风险啊。但是这个传统下边呢，可能传统价格面临可能逆选择啊，逆选择或者高赔付的一个挑战。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又催生了一种新的模式，就是保险加期货。
1: 嗯，
0: 这个所谓的这些期货在里边，就是大家所认为的这个
1: 提前看，
0: 提前看、
1: 嗯、
0: 就认为的这个期货吧。
1: 其实生猪它整个就是从猪崽然后到可以出栏，这个中间的时间周期还是挺长的，所以有时候你可能看现在价格还行，但等过一段时间真正你出栏的时候价格就发生变化了。所以刚刚你说要锚定一个大概的目标价格，就这个价格到底怎么锚定，让大家觉得我不太赔，但是好像就是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又相对较合理。
0: 这个锚定的价格它是有生猪的这个市场价格的，生猪期货市场价格，
1: 或者它也是每时每月根据你出售都是有不同的变化吗？
0: 对，这个所谓这个期货并不是我保险人自己去到这个期货市场去购买这些期权啊，而是我们去委托一个第三方，我们去做一个对冲啊，就如果说猪价没有下降，那我们就去就不赔偿，老百姓没有什么损失啊。那如果猪价下降了，我们拿这个钱到期货市场，我买做空嘛，所谓下跌就叫做空，那我们去买做空的期权。那如果发生猪价下降了，那对冲这边的条款，我们会把这个费用来补偿给农户。
1: 听起来很复杂，但是对于农户最简单的理解就是我不会亏太多。
0: 对对对，就是跌了有人赔，涨了呢我也随行就市，大概就是这样。
1: 对，因为像这个比如说这个猪价的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也和很多专家聊过嘛，就是大家为什么这个价格出现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常常是惜售，就感觉目前价格不错，然后呢我就再拖一拖拖一拖拖一拖，等到最后价格掉下来之后，这时候我又心急要把它卖一卖。所以像这个有时候大家的不是特别理性的这个售猪的方式也会影响到最后这个价格。
0: 现在的这个整体的猪肉养殖还是大
1: 型
0: 集约化的养殖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可能相对来说农户也好啊，还有这些公司也好，其实大家都等着，如果猪价到一定程度，你包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饲料的前端的成本在上涨，这边的
1: 农业这条链太长了，
0: 对，太长了，饲料的价格人工的成本都在上涨，但是猪还卖不出价来，那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可能就捂着，因为猪这个东西它在吃东西，
1: 但它吃东西最后它的成本还是涨，
0: 对，它还在涨，它就希望着把价格再提起来，就是就由于价格好了再把价格提起来，但是这样的话呢就会有一个不确定性，那有可能最后大家都这样，那就赔得更厉害了。所以说刚才我所说的这个保险加期货的这个产品，其实解决了一个大家一个普遍心理，就是刚才所说的吸售嘛，
1: 捂盘吸售，
0: 再
1: 等等，再
0: 等等，对对，关键的这个险种的核心的逻辑啊，并不在于这个赔啊，不是为了赔，而是这种吸售的行为呢，从这源头上化解他这种吸售的想法。就是典型的吸售就是那种击鼓传花嘛，等别人先卖了，我这个价格高了我再买，但现实中往往就是恐慌性的就
1: 大量抛了，
0: 大量的抛了。但是保险这我不管你卖不卖，我就给你一个锚，我就在这个公开市场生猪价格的主力的合约嘛，在这个盘面上，然后呢不管这个养殖户自己交易啊，还是这个他到什么地方去交易，也就是说我就是吸售一头猪没卖，那只要跌破这个价格，我就保险公司就赔你了。那如果这个提前高价卖掉了，比如说养殖户很有金融的头脑对吧，提前卖掉了，那只要是这个期货价格就没有触发啊，那保险公司可能也就不赔，但是如果你高价卖掉了触发这个跌破价格，我保险公司还可以再赔你一份。这个也可能就叫做这个可能叫双赢吧，
1: 就怎么都有一种落袋为安的安全感
0: 啊。对对对，他这个就是核心的一个想法，就是把这个确定性的底，就是确定性的兜底来换成这个不确定的幻想，就是我不要再等了，我怎么样我到这个时间，因为养猪它是有一个时间周期的，
1: 对，
0: 我到这个周期点该出栏了我就出栏，那如果价格跌了，那我这边有相应的补偿，
1: 所以像你说也不会出现大家都捂着，然后最后反倒影响了整个价格的正常波动
0: 啊。对对对，
1: 那刚刚我们提到了说，其实生猪价格波动不仅仅是这个终端价格的事儿，它可能也和上游的饲料成本有很大关系，像玉米啊豆粕涨价了，养殖成本上去了，但有时候玉米豆粕的价格又不完全

0: 比如取决于我目前的生产情况哈，它可能也和目前的这个国际形势有一定的关系。养殖成本上去，但是猪价没涨，两头一挤，就养殖户可能亏得更多。所以保险加期货能不能同时把饲料成本也一块保进来？
1: 我们还有一个险种，就叫生猪饲料成本指数保险。
0: 哦哦哦，
1: 这个它是双方能合在一起的。
0: 嗯
1: 啊，这个保险下来之后，就像我刚才还说的，就这种指数类的保险，我们都是可以和期货这边去来做一定的相应的锚定也好啊，相应的挂钩也好，来相应来说去对冲一下。
0: 嗯，
1: 就刚才您说的这种饲料的价格，这产业链非常的长，串起来这个实际应用中呢，这个目前来看啊，还是比较广泛的。
0: 嗯
1: 啊，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更多的是怎么才能让农户更多去接受这些相对来说，其实产品非常的多。
0: 嗯，
1: 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期货的这个东西很复杂，就是大家刚才我说的这些东西，可能有时候也不是特别的听得特别的懂。
0: 就是我已经是半知半解，但能听明白，就是我给你锚定一个大概价格，可能你上下稍微浮动一点，但不会有之前那种大家都靠猜靠赌的那个状况。
1: 对对对对对，更多的是这样。
0: 像刚您说模式的好处，可能不仅仅是赔钱，更多是给养殖户可能一个信号，就是期货市场的价格可能在跌啊，你就要提前考虑出栏，就不要再硬扛等着涨价了。但其实好像就是金融工具在帮农户在经营上做好某一方面的决策。那陈老师哈，刚刚我们说这个价格指数保险听起来很好，会不会操作当中难点不少？
1: 这个价格指数类的保险相对来说就和所有的指数类的保险都是差不太多的。
0: 嗯，
1: 指数类的保险就是达到了这个点，
0: 嗯，
1: 我就可以赔。反而，这个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好赔的，
0: 嗯，
1: 它不需要现场的查勘，
0: 嗯，
1: 那可能需要我这个某一个时间点规定这个时间点的这个市场的价格，
0: 嗯，
1: 那可能有一些第三方或者说这个公开市场的锚定的点的这个公允的价格啊，我们达到这个价格，我们就可以直接赔付了，
0: 嗯
1: 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0: 嗯。所以保险可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它还需要跟比如说像你说一些企业规模化生产或订单农业呀，或仓储物流这些整个要配套起来，对吧？所以农业的产业链不仅长而且复杂，上下游的关系很密切，所以农业保险需要还要打通各个环节点，才能更好的来助力我们的增产和增收吧。
1: 对，其实我们在这个未来的一些发展的方向类的这个农业保险这块啊，从我最初的时候我在干的时候都是靠人工的查勘，人工的去现场，到现在的无人机。其实当时我刚入行的时候，我在想啊，什么时候有一辆车，然后无人机飞过去就能看整个这个地方。其实现在都实现了。
0: 嗯，
1: 那可能未来我们一些这个对于农业保险的一些补充来的方向呢，更多一些指数化，自动化，还有一些刚需的定制。
0: 嗯
1: 啊，所谓指数化，就刚才我介绍很多的这些指数类的这一些的保险，那可能在这个气象指数也好啊，温度指数也好啊，适合仓储类的，那可能后期的可能更多的达到一些企业加农户这种合作关系，而且是不需要人力来去，可能达到这一个点，
0: 嗯，
1: 那可能我跟气象站去也好啊，和什么地方连接上，那数据达到点我自动就赔付了啊。这种还有一些更多的自动化，就是利用物联网啊，这个物联网啊，包括之前很早的区块链呢，这些，那可能我的理赔就是无感化了，
0: 嗯
1: 啊，就是我的传感器来触发理赔啊，怎么怎么样。然后更多的一种呢，我觉得还是按需来定制啊，按需定制，其实我们更多的去一些敞口化的模块啊，去为农户这些，比如说订单违约，
0: 嗯
1: 啊，还有比如说履约保证，还有更多的我们这个，比如说那可能产量多了，那我库容当时我没有预料到这么多，库容利用率没有那么高啊，这库容利用率还有一个在途货物的一些保险啊，这都是为某些企业、某些农户、某些产品、某些类型专门定制类的，这些。总之我们这个通过各种的指数化的客观的这些标尺啊，包括自动化的这种响应的这些延迟啊，还有更多的这精确匹配的环节呢，将这个农业保险吧纳入到产业链的智能调节里边来。
0: 嗯，
1: 在风险中呢随时自动响应啊，快速补偿，并这个反馈到这个优化的运营中，让它真正助力这个增产和增效。
0: 嗯，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就是生活当中农业保险，我们比如平时买菜或干嘛够不到，但实际上它的菜价和品质也都是有农业保险在其中做了一份贡献的。
1: 其实在不光是农业保险，
0: 嗯，
1: 你们所能看到的其实在这个金融，我们叫金融监管总局保在里边的证券、
0: 嗯、
1: 银行、保险，其实保险是最兜底的一个环节、
0: 嗯、
1: 它是无形的存在到大家的
0: 生
1: 活的方方面面、
0: 嗯嗯、
1: 啊，
0: 只是可能之前我们就只看到了表面的车险啊、人寿保险啊，
1: 对
0: 对，
1: 对
0: 疾病险，就像刚才说吃喝，这些都有农业保险，像你说兜底在其中，包括就表现在比如价格的这方面，也有很大的因素在其中。
1: 对对，你可能更多之前是我关心到我个人，
0: 嗯，
1: 农业产品的运输、
0: 嗯、
1: 农业产品的生长，对吧？这个植物的生长、畜牧的生长，包括自然灾害的损失，它都各个方面全都渗透到里边。
0: 嗯，所以想问你，从做农业保险到现在，有没有对农业产生了更多的兴趣，或有哪些，比如说除了农业保险之外的农业行业，你会更感兴趣？
1: 参与相对比较多，更多的可能是农业产品的加工。
0: 嗯
1: 啊，我们承保了很多这个农产品的加工的行业。
0: 嗯，
1: 那我们在这个行业里边看到了现代化集约式生产的这种农产品的效率非常非常的高。
0: 嗯
1: 啊，还有一点，我们的深有的感触在一点什么呢？就是虽然我们不是这个实际参与到这个农业生产当中的，但是呢，我们也是守护了大国粮仓。我觉得做这件事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有意义的。
0: 对，其实最后我们想回到一个更大的视角哈，就像说，这些年中央一号文件几乎年年提到农业保险，从扩大覆盖面到提升赔付水平，再到推进完全成本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是在一步步的在加码。所以，农业保险最核心的价值体现在哪儿？
1: 其实总结起来、
0: 嗯、
1: 一是稳定器、
0: 嗯、
1: 第二呢提供了安全网，让农户敢种地啊，让消费者呢稳定的供应。
0: 嗯，我们自己的感受就像刚刚说的，就是咱们去超市买米买肉，可能从来不会去想这块猪肉的价格里面有没有一份保险的影子，包括这袋大米在货架上稳定供应，这背后有没有一群保险公司的人在田间地头忙活。但事实就是这张网越织越密，越织越牢。比如说刚刚我们说，从一头驴的电子耳标，到一车鸡苗的温度控制，还有从40度的高温之下的防晒网，到暴雨来临之前的预警信息，农业保险这把保护伞也正在变得越来越不简单。从一粒种子到一碗米饭，从一朵花到果实，农业保险这张无形的安全网正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悄然织密，不断升级。不仅是灾后的救火队，更是产前的预防针，开始治胃病，用科

0: 碗里不缺粮的国家战略。正是这张越织越密、越织越牢的保护伞，让大国粮仓多了几分底气。农业保险守护的不仅是收成，更是千家万户稳稳的安全感。
1: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0: 夏天到了，全国首家烧烤学院的首届学生迎来毕业大考，考场就在烤炉前，论文是一串串滋滋冒油的烤串。科班出身的烧烤师傅到底有啥不一样？来听听我的同事郭佳宁的介绍。
2: 宝宝好，全国首所烧烤学院有学生要毕业了。别人的毕业季熬夜干论文，愁眉苦脸做 PPT， 烧烤学院的学生考场直接设在无烟烤炉前，答辩材料是滋滋冒油的烤串。湖南岳阳烧烤学院第一届学生迎来了毕业大考，评委老师左手拿串，右手拿笔，边撸串边打分，肉烤柴了，撒料撒晚了，不够入味，主打一个当场指出，得原地社死。这场考核唯一的痛苦就是评委吃的有点撑。有宝纳闷了，你烤个串而已，还用着科班出身吗？你去过岳阳的宝宝都知道，当地烧烤店超过3000家，而且这几年还在增长，增速保持在20%以上，生意火得很。老板们现在最大的痛点还不是没客源，是缺师傅。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啊，去年岳阳开放大学和岳阳市烧烤协会一拍即合，搞了这个学院。顺便辟个谣啊，网上之前传言烤一个月肉就能混个大本大专，你想多了啊。烧烤学院啊，它更像是技能培训，全日制特训，就30天，考过之后拿的是人社部门认证的职业技能证书。真想拿学历，那还得再去读开放大学。咋上课呢？围着炭火撸串，喊着哎，快来吃羊肉串啊，这格局就小了。翻开他们的课表，传统手艺拉到了标准化的维度，火候要精确到秒，佐料的配比要精细到小数点后一位，老一辈的秘方给它数字化程序化了。你以为学了半天最后就是当个烧烤伙计吗？那也不是，要学就要学怎么当老板，食材处理啊，成本核算啊，门店管理啊，法律法规啊，甚至连怎么克服镜头恐惧症，怎么拍短视频引流，都是教程的一部分。首期30个名额吸引了4000多人报名，录取率不到1%，招生处电话都被打爆了。为啥在湖南岳阳？你看啊，按照逻辑，小龙虾学院在潜江，螺蛳粉学院在柳州，烤鱼学院在万州，岳阳可以说是烧烤的宇宙中心之一了。2025年啊，岳阳总共卖出了6亿串烤串，整个产业链突破了30亿元，带动了近10万人就业。他们还定下了一个3年突破100亿的小目标。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新职业名录，撸串的现在有官方身份了，叫烧烤料理师。其实这些年啊，我们看到啊，许多地方的特色产业都是从单打独斗的小门店，老乡带老乡，师傅带徒弟，一步一步走到了标准化的全产业链，单纯的卖特产。到连锁开店，然后整个产业链咔延展出去了，家乡特色咔喊出去了，家乡人腰包也鼓起来了。现在啊，首批带着国家证书和创业大礼包的烧烤料理师出师了，没准明天啊，你在街上遇到的那个烤串老板，人家就是一个精通成本核算、懂消费者心理的科班生呢。到时候拿出考官的心态来啊。
0: 烧烤可以尽情吃，但出门得先防蚊。今年蚊子堪称是史诗级的加强，暖冬让越冬蚊子多了30%多，遍地积水成了天然产房，灭蚊黑科技管用吗？我的同事孟雨凡给您说说蚊子的事儿。
3: 宝宝好，今年会迎来史诗级加强的蚊子，不仅是高峰期提前，蚊子的数量质量都有可能大幅提升。跟我一样已经被咬得瑟瑟发抖的宝宝们注意了，
4: 灭蚊新武器一天能灭3万只蚊子红蚊液在杭州蒋村街道投放成功了。
3: 原理呢就是装成人骗蚊子，人呼出的二氧化碳会引来蚊子，这个装置呢就是模拟人体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浓度，把蚊子给骗进来之后，悄悄地通过机内的气流把蚊子吸进去搞死。这种仿生诱捕其实国内研究的不少，市面上有一些灭蚊灯，它呢就是利用蚊子的趋光性，用紫外线光波来吸引蚊子。但是在蚊子的视角里，眼前散发着热量、气味、二氧化碳的人类，这是一桌子大餐呐、旁边只有一道紫外线光波的小菜。如果你是吸血蚊子，你也知道往哪儿飞了。这种灭蚊灯呢，往往吸引的更多的是大冤种飞蛾。大概在2亿年前呢，这个蚊子其实一开始它是吃花蜜的，后来经过生物进化，它们走上歧途，盯上了俺们这种全球分布的零元构的移动血包。被蚊子咬呢，不仅是红肿发痒，有的呢还会过敏留疤。其实更严重的就是蚊子带来的传染疾病，比如说疟疾、黄热病等等。于是呢，人类就开始反击了，抽干沼泽，让蚊子失去了滋生的环境，往这个积水上倒油，让蚊子的幼虫无法呼吸，从而死亡。上世纪中叶，先是有了廉价有效但是对于环境伤害性强的 DDT， 后来呢又有了更加安全的杀虫剂拟除虫菊酯、电蚊香、盘香，有效成分都是这个。还有中山大学的奚志勇教授，他们也在研究昆虫的不孕技术，就是让雄性的蚊子带病或者说失去生育的能力，雌蚊与之交配后产的卵就无法 孵化或者存活。前面我们说今年可能会迎来史诗级加强的蚊子，首先2025年冬天是暖冬，越冬的雌蚊的存活率较往年飙升35%。

0: 加上部分地区的暴雨天气，城市的坑洼区域形成的积水也给蚊子提供了天然产房。这个花蚊子的卵那是遇水即孵，而且它还北移了，都移到吉林了。往年的五到十月集中出现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今年在三月份就出现了相关病例。其次，蚊子对于拟除虫菊酯的抗药性是一直也是让人没招的 bug。蚊子繁殖不到20代，它就可以进化出抗药性，一代的生命周期大概是一个月，3-4年的时间，这款产品的有效性就难以维持了。再加上有一些驱蚊水当中的避蚊胺还有微量的毒性，国家标准也规定了浓度不能达到一定的数值，所以呢，这也是有一些宝宝会觉得这些产品为什么没有用啊，转头呢就去邪修了。比如说呢，网传蚊子啊很怕维生素 B1 的味道，把它往身上扑，还有拿大蒜往身上抹的，还有什么声波驱蚊都没啥用，驱蚊草薄荷它在原理上是可以驱蚊，但是如果浓度不够也是达不到效果。科学灭蚊记住3步，第1呢是清理家中的积水，第2就是在户外穿轻薄的长袖长裤涂抹正规的驱蚊产品，第3在公共区域逐步安装仿生物理灭蚊设备。蚊子也确实是生物链当中的重要一环，被完全消灭没有太大的可能，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多多开发一些省时省力的小妙招，把蚊子的数量牢牢控制住。
1: 更让人崩溃的是，户外溜达时头顶总是跟着一团乌云，别嫌自己招虫，你可能是被摇蚊选成了空中相亲场。它不咬人，只恋爱，可为啥偏偏是你？听完就明白了。
0: 啥？我的头顶竟然是蚊子精挑细选的空中相亲场。宝宝好，你是否在户外遇到过这样让人烦躁的时刻？头顶上一团虫云挥之不去，更可气的是你走哪儿它跟哪儿，不追别人专追你，最过分的还是容易让路人误解你没洗脸没洗头臭烘烘的。哎，别焦虑哈，从科学的角度来安慰一下你，这可能说明你新陈代谢旺盛，又高又爱运动，所以呢，这些小蚊子才专门选择了你的头顶作为他们短暂的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恋爱场地。宝宝，你有被安慰到吗？其实呢，我们之前也说过哈，常见的这种画面呢，一般都是摇蚊的求偶场景，也就是婚飞。摇蚊虽然外形酷似吸血蚊，但是它完全不吸血，因为在停落的时候前足会不停地抬起摇动而得名。那它为啥特别喜欢在人的头顶盘旋呢？咱带入摇蚊的视角，你就马上理解了。我是一只成年的雄性摇蚊，我的生命只有几天，这几天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繁衍后代。我的祖先告诉我，二氧化碳那就是生命活动的标志啊！啊，终于找到了一个二氧化碳发射塔，人的头顶。人口鼻呼出的二氧化碳，加上黑色头发吸热，加上头顶的血管散发的热气，这简直就是我天选的相亲场地。为了让雌摇蚊能够最快速度发现我，我必须要选一个个子高高的，而且还要和兄弟们一起飞，来吸引雌性发现我。人就你了啊，理解我一下好吗？我可以尝试着理解。但是我不理解你为什么总是要找我。这个呢，目前原因也是很多的，包括新陈代谢率、血型、饮食、衣服和发色，还有身上有没有香水味道等等吧，也不太好具体说到底是你哪一点最吸引他们。不过接下来我们为你总结了如何避免被摇蚊选上的攻略。如果你发现被摇蚊或者是其他的飞虫包围的时候，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招风，比如说可以快速移动到有风的位置，或者说扇风，打破头顶稳定的温度和二氧化碳。但是千万不要狂拍乱跑，因为你在运动之后更容易被他们盯上。平时去户外蚊虫多的地方，也尽量穿戴浅色的衣帽，喷洒防虫水，或者带一个手持的小风扇，把它们吹走也行。户外昆虫多，建议宝宝们要以更从容和理解的心态去面对它们。毕竟谁让你又高又爱运动，身上也许还是香香的呢。
1: 外出记得做好防蚊措施，浅色长袖、正规驱蚊产品都比偏方管用。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再见。
2: 有说不完的话，风随着我们出发，把笑和泪都留下，留在这一年。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说起广东阳江的河虫，当地人都叫它稻田软黄金，营养价值高，卖价还贵，早先只能海边野生打捞。农博士陈兴汉埋头十余年

0: 挤一下，挤一下，挤一下。可以，可以，可以。大一点。好，把它倒在这个过滤网上，
1: 不要放太多水。
0: 大概温度维持在12到15度吧，中间要放一个冰袋，这样才能长途运输的。明天送到中医馆去吧。
2: 我叫陈兴汉，大家都管我叫虫博士，一个70后的农科生，也是一位教农科生的农科老师，更是一个对农业充满热爱和激情的新农人。
0: 这下很香的。
3: 明天大家试一下阳江比较新奇的一个小吃。
4: 这个长相略显吓人的虫子，尽管其外表让人生畏，但它却是广东沿海人赞不绝口的美味。无论是餐馆还是街边小摊，都有它一席之地。当地人称它为河虫。
3: 看，满满的都是蛋白质。
5: 很香。
4: 不仅如此，河虫因其蛋白质含量高，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0: 来，轻一点啊，轻一点，轻一点。阮医生，
6: 哎，你好，
0: 哎，我们把河虫送过来了。
6: 啊，好好。
0: 啊，您看一下。
6: 啊，这个河虫质量不错吧？
0: 是啊，这是昨晚刚收的呀。
6: 是，还不错。
0: 4650。
6: 啊，4650是吧？
0: 那您把钱直接转给养殖户吧。
6: 好。
4: 河虫售价不菲，被称为稻田里的软黄金，它到底有何魅力？
0: 好，
6: 稍等。
0: 对。
4: 河虫因生长于咸淡水交界处稻田泥沙中，以腐烂的河根为食，故得名。具有改善土壤结构和肥力的能力，有很高的营养和药用价值。因为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极难人工养殖，而陈兴汉长期以来研究的对象就是这种虫子。
2: 其实我搞虫子呢也是有缘分的，就是来阳江之后呢，有一次朋友一起吃饭，那他就问我认不认识河虫，我当时说不认识啊，当时的话就应该要上百块钱一斤，其他的人又没怎么做过的，那我一旦把它做出来，那我就是这个行业的领航人嘛。
4: 陈兴汉，中山大学水产动物生理学博士，2005年硕士毕业的他就已经到了阳江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水产养殖技术，并开启了自己的科研之路。
7: 是靠什么呼吸？还是靠像鱼那样靠鳃？
0: 不是，它这个不是，它有鳃足，既具有呼吸功能，也有运动功能，适应淡水。
8: 河山区吗？
0: 是河山区。
7: 是。
0: 最主要特点就是山区是完全淡水的嘛。你们都准备好了没有？
9: 准备差不多了，
10: 就那个保温箱没有，后面只拿了这个箱子装的。
0: 那赶紧联系，赶紧打量一下你的样品准备好了没有？
10: 样品，你看这新鲜的河虫，拿给他们看一下。
0: 好的，都一起带上。
10: 嗯，好，
0: 出发吧，那走吧。哎，我拿河虫苗。
2: 1997年上本科，开始就是学水产养殖技术专业的，博士呢是生理学专业。是偏向水产动物繁殖生理这个方向。我们师门的话有搞鱼的、搞虾的、搞蟹的，什么都有，唯独我是开创新的领域，做虫子的。
4: 广东省阳江市处于沿海地区，为河虫提供了天然的生存条件。不过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河虫成为了自然界的稀客，价格高昂，难以寻觅。为了将河虫人工养殖，2010年开始，陈兴汉率领团队攻克了河虫规模化繁殖关键技术难题，专注于提高水稻加河虫高质高效综合种养技术。

0: 过十多年的坚持努力，广东沿海地区人工养殖河虫逐渐规模化。
1: 我们研究推广这个河虫也是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为调研河虫的资源和市场累计形成应该超过30万公里吧。我们这个品种只能在沿海一带养的话，它的应用空间和潜力就大打折扣。河虫产业能不能影响到内陆地区，在山区首先是第一步。
0: 随着河虫在广东沿海地区广泛养殖，陈兴汉又将目光锁定到了未曾涉足过的内陆。但这并非易事，山区的水文、土壤、气候等条件与沿海截然不同。娇贵的河虫能否适应，而山区农户对这一新鲜事物的接纳态度亦是未知数。
2: 通知通知各位村民，因阳光池这一边是学院产能团物种养殖博士来到我村里为整下一个物种养殖的计划指导而教了。
1: 放到这儿吧，放到这儿，让大家可以在这儿坐。大家好啊，我是来自阳江职业技术学院的一位老师，也是专门研究河虫的。周亨村这个地方环境比较好，所以说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河虫吧。
3: 这个河虫它的产量怎么样，还有它这个营养价值高不高啊？
4: 那一亩又多少苗呢？
5: 种苗啊怎么样？
1: 河虫的话呢，其实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是在水稻田里面来养殖，它是钻在泥里面的，你在上面照样可以种植水稻。一般的话在本地最高的时候可以卖到200多块钱一斤。养殖的话，现在的话下苗呢全年都可以。
3: 从小到这么大又多长时间呢？
1: 最快的是6到8个月，但是能不能丰产关键还是在管理。水源呢是保证河虫养不养得活的关键，田肥不肥是保证河虫能不能丰产的关键。只能用有机肥，第一年的话管理大概是可能是在80斤左右，第二年收完的话呢，那这批大概是可以300-400斤吧。所以说你这一批苗你下30万的话也就
3: 有48000块
1: 左右，4万多块钱的。之所以山区不知道河虫，因为它过去山区内陆没有河虫，假如这个都在山区内陆都大面积养殖呢，那我这个潜力可以大大的提升嘛。你不光是造福沿海一带的人民，在山区内陆能养呢，我也可以汇集山区内陆的学术价值也好，个人社会价值也好，那这个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
6: 如果我按您说的密度来养的话，大概产值有多少？如果我养多面积大了，这个销路怎么样？
1: 平均各个示范点平均算起来，亩产大概是200多斤吧。比方说我们阳江，沿海一带也很喜欢吃河虫，然后我们现在在那个发展下游的一些加工产品包括美食产品开发，这个都是在做这些事情，所以说这个销售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像山区内陆水果合同我是经过验证的，我是因为从苗淡化到淡水里面一直养到成熟，可以在山区纯淡水实现整个养殖周期，我才向山区内陆推广的嘛。第二个还要到当地走访调研，现场考察取样，这个要做足充足的准备嘛。
0: 河虫在山区的首次普及吸引了不少村民，陈兴汉就想趁着村民的热乎劲儿，去那些对河虫特别感兴趣的村民家里挨个聊聊。
6: 因为我没养过， 你们能不能够提供全面的技术的支持？
1: 这个没问题，整个养殖过程我们都会跟踪，而且这个都是经过我们培训的。
7: 万一那个虫子呢养不好，把我的水稻给浪费了怎么办呀？
1: 其实养河虫它对水稻种植是有促进作用的，河虫是土壤卫士啊，它就相当于是稻田里的蚯蚓，可以疏松土壤，河虫的粪便也是优质的有机肥，水稻加河虫也是一种稻鱼综合种养的模式。现在国家在这个稻鱼综合种养上面也是大力的支持的。
7: 博士这么讲了，那我们对你的信任我们就试试看吧。
0: 经过实地走访和普及，河虫在山区开始小规模养殖试验，而原本栖息于咸淡水交界地带的河虫，经过淡化后能否在纯淡水的山区大规模生长还是个未知数。不过淡化后的河虫一旦在山区养殖成功，这将意味着陈兴汉的研究实现了内陆山区稻田养殖河虫的重大模式创新，突破了河虫地域性强和产量低的瓶颈。
1: 好，还是在这儿吧，这边的。
0: 而眼下陈兴汉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为了让农户们安心养殖河虫，陈兴汉第一次以这种形式走向街头。今天他的目标只有一个，给农户们找到多种销售渠道。
1: 河虫要看一下吗？阿姨，一盒一斤120，要不要看一下？河虫要不要？很大条的哦，120，这要看我们这么大条自己养的，是不是把价格降低一点？100块，一斤100，很便宜了，便宜卖了啊。大部分人没有听过这个东西，
8: 有听过也没有听过。
1: 现在我上门吧，然后去那些那个海鲜档去问一下，看看他们收不收购。老板，你这里有没有卖河虫啊？在养的河虫。这位同学收购河虫吗？有没有卖过河虫啊？这个营养价值高吗？本地养的河虫就100块一斤，比方说裹一层面粉炸一下呀，就看不到虫子的样子，敢不敢吃？
9: 老板，
1: 吃过河虫没有？营养价值很高的，而且然后现在也在啊，谢谢啊。好好好，谢谢啊。沿海的人呢，可能老一辈的很多知道河虫是好东西，但是女同胞们害怕不敢吃，即使有的人吃过是在外面酒店吃的，拿回家也不知道怎么做。但我们也想山区内地省份都能爱上吃河虫，这些还任重道远。
0: 河虫推广屡遭失败，生性不服输的陈兴汉反而坚定了决心，将目标转向各家餐馆，为村民寻求更多机会。
1: 老板，有老板在吗？你们需要河虫吗？有没有做过河虫啊？像搞成什么香辣河虫，这些应该有市场的哦。
10: 不要，老板不担心。
1: 不要是吧？好，
11: 销量是不是很大？
10: 我们不需要。
1: 好的，谢谢。那继续在别家去看一下呗。老板，有人在吗？
12: 哎，你好，有在的。
1: 啊，你好，你好，
12: 你好，你好。
1: 我们这里有养殖的河虫，请问你们需要吗？
12: 哦，河虫很多年没看见过了。
1: 现在我们呢，这个是，人工养殖的这个。
13: 嗯。那假如说我们想同你长期合作，这个价格啊，有没有优势啊？
1: 我这人也不是说很聪明的，谈不上聪明的人，就是我把这个事情摸透了，那我就一直勤奋坚韧。在方向对的基础上一遍一遍的重新再来一遍。
0: 原来这种被拒绝失败的滋味背后也藏着一段段坎坷的经历。
1: 育苗的技术也是经过了很多次的失败，甚至第一次因为没有见过河虫苗，当时河虫啊根本一条都没有，从2011年到2017年基本上是这个育苗技术是掌握了，我觉得为了节省成本就没有搭这个大棚嘛，对不对？你不搭棚，蜻蜓就在水里面产卵嘛，很快那个幼体长大了，它就把这些虫子几百万上千万的那个河虫幼苗给吃光。也曾经有过打退堂鼓想放弃的念头， 其实小的时候，因为我的性格呢，也是有点自由散漫的那种，但是我父亲说实在对我的个人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们在农村，说实在那个年代，要培养一个大学生，因为我老爸年龄大嘛，那干农活干体力活肯定不如其他的年轻人呢。当时家里也有一些变故，家里条件就比较差，读书的话把家里什么东西都，连最大价值的一头很好的耕牛，就这个都变卖了供我上学。所以说这事情说实在能坚持，我觉得为了给家里人是吧争口气，这个也可能是背后最大的动力吧。
0: 在陈兴汉对河虫的十几年探索中，这种失败经历就像家常便饭，或许是心中的不甘让他坚持了下来。
1: 喂，学姐。
8: 你好，博士。你好，你好。
1: 啊，你好。
8: 是这样子，我刚才在田里检查虫子的时候，发现那虫子有的死亡了，有的还在翻动不动这样子。我很着急，是什么原因？
1: 你别着急，我过来看一下情况再说，好吧？好。好好好，快快快，带我去看一下。
7: 好好好。不是，为什么我这个虫子按照你的步骤来管理，怎么会有虫子会死掉？这是什么原因啊？这是什么原因？怎么会有这种问题？
1: 主要是
7: 我在着急啊，我真的很着急啊，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别的地方还有没有？我现在还不知道。
0: 从未见过河虫死亡的许大姐情绪异常激动，这也让陈兴汉陷入了自我怀疑当中。
1: 说实在的，他养殖户第一次说这个河虫死亡的现象，那肯定是比较着急了。我就首先心里在嘀咕，应该是不是其他的农药化肥呀，或者上游的排污啊等等这些造成影响的。
0: 这种突发情况如果不能及时解决，那么就意味着河虫在山区的大面积普及将陷入困境。
1: 你先别着急，我去拿设备把你这个水质和那个温度测一下，好不好？
7: 好好，太着急了。
1: 水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你、
7: 水跟土壤的没啥问题，是吧？
1: 没有问题，你主要就是高温。我看你是不是下了肥料？平时的话，像这个高温季节一亩的话，也就下个30。
7: 那可能是我是不是我肥下多了有问题？
1: 一个是温度高，第二个是水温高起来之后，那个肥下多了，它会造成缺氧啊。
7: 哦，是这种情况。
1: 那一个是还在最关键的一点，我不是要求每一次要排干水了再下肥料吗？一定要讲究科学管理的。
7: 哦，这样子啊。
1: 对，所以下次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投肥的时候要把水先排干。
7: 哦，
1: 在养殖过程中有一些这样的插曲也是好事，说实在的，有这样的一次波折经历，它以后养殖过程中会更加重视嘛。
0: 根据现场的情况，陈兴汉从河虫的生活环境、适宜温度以及养殖方法等方面提出了建议。现场带着许大姐对稻田进行了改进。
1: 铺这个防草布，它主要是可以防草啊，还有呢，它可以防那些老鼠在里面打洞啊，然后的话，这个也可以防渗漏啊，你在上面行走的话也会方便很多。
7: 哦，
1: 还有最关键一点，这个田埂上没有杂草之后，你又省了很多人工，拔那个稻田的杂草，铺上也增加不了多少成本，那相对来说你还更合算，省去拔草的人工嘛。
0: 解决完许大姐家河虫的问题，河虫的销售渠道也有了新的进展。
1: 最容易实现的就是美食啊，
11: 放点葱花香一点，
1: 胡椒粉准备。
11: 好，我来放，加一下
1: 头。
11: 热了热了，我刚才热好了。
1: 嗯，
11: 没翻过来。
1: 于是我们就想到那个针对害怕的，是 是吧？那我把它改变这个河童的形态，让它看不到这种河童，这是一个思路嘛？针对不会怎么做的，那我们研发菜式，把这个配上菜谱，配上相应。

0: 的这个调料，然后那他拿回家他就会做了，这个是一种渠道。
1: 哎，啊，差不多。
2: 芝士鱼和虫，啊，这也是个创新的菜式哦。我太大了吧！
0: 10块钱、几块钱就可以吃到一份河虫美味，让更多的人了解河虫，这个是一个有利的途径嘛。
2: 停了，
1: 哎，差不多了。哎，行了，我要把锅。
3: 河虫入菜，烹饪方式多样，可蒸可炖，可煎可炸，不同做法得到不同味道。
0: 好，大家随便吃，品尝一下。来，你尝一下。嗯，
4: 吃一下这个，很好吃，好吃，
0: 有品味，很识货。
2: 嗯，好吃，好吃，
5: 挺好吃的这个。
0: 原来有没有吃过这个？
6: 从来没吃过，以前都不敢吃的。
0: 其实这里面有好几种都是河虫做的，是不是吃起来感觉都还不错？
2: 嗯，是的，非常
0: 香，吃起来是不是都没有那种害怕的感觉了？
2: 是的。
0: 好，那继续品尝美味。
7: 那我们也想以后到山区都能爱上吃河虫。
3: 河虫经过创新改良，其独特的风味在山区逐渐赢得了食客们的青睐，成为了人们争相打卡的热门美食。
0: 我的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河虫大规模的推广，为农夫的致富增收，为水稻种植增效做出我个人最大的努力和贡献吧，这也是我个人最大的社会价值所在。
1: 这个
0: 是你看是不是白白的粉粉的了、哦、不要用农药化肥，它对促进这个盐碱地改良都很有作用的嘛。
3: 勇敢者总是率先体验世界的精彩，我们无法预测未来是惊喜还是意外，但一旦设定了目标和明确了方向，就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接下来带您分享三个接地气的乡村致富故事，这里藏着不一样的养殖商机。湖南夫妇靠趣味鸵鸟直播爆火出圈，吸粉无数，不仅玩转短视频流量，还深耕鸵鸟养殖，把鸵鸟肉、皮毛、蛋雕做成多元增收产业。张家界养殖户潜心钻研仿生态养殖，守护繁育濒危大鲵，让珍稀物种得以延续。河北养殖达人深耕河豚产业数十年，攻克毒素难题，突破越冬壁垒，标准化养殖加工，让剧毒河豚变身安全美味的特色水产。您看，普通人扎根乡土，敢闯敢试，把冷门养殖做成了红火的乡村致富好生意。咱们去了解一下他们各自的致富经。
1: 主播你开心吗？你开心吗？他是开心的啊。鸵鸟上过大学吗？他上大学干什么？征服你吗？他上了大学有了智商有了智慧，你就在里面吃白菜，你想干什么？鸵鸟睡觉会倒挂吗？不会的，朋友们，一旦朝上。过年了，朋友们啊！
2: 直播间里妙语连珠，用短视频爆火网络，
1: 11万人啊！
2: 这位网络红人靠直播鸵鸟出圈，也靠养殖鸵鸟发家致富，背后究竟有何奥秘？咱们今天就来一探究竟。

0: 慢点吃，慢点吃，慢点吃，你八辈子没吃过饭一样，我的天，搁非洲沙漠吃不到白菜。慢点，慢点，没有了，不要叨到我的手，我还叨我啊！不要叨了，
1: 主播姐姐啊，
0: 我不是主播，他是主播，我是助播。
1: 我真的一直看您的直播，就每天看您拿颗白菜，然后在这儿他们叨叨叨叨叨，所以您是一点儿都不怕吗？就他们叨叨您疼吗？
0: 刚开始的时候每天腿抽筋。
1: 啊，为什么叨手腿抽筋啊？
0: 因为害怕吗？就是想逃跑，完了之后又不能跑，然后就抽筋。
2: 我的天！
0: 刚开始的时候每天腿抽筋。哦，
1: 太可怜了。所以你现在会怕他们吗？因为我看你一下就能反手抓他们的嘴。
0: 还叨我啊？现在不会怕了，现在因为了解他的习性，他其实叨你，他不是想攻击你，他就是想就是跟你接触，啊，感知你。哦，
1: 就喜欢你才叨。
0: 对，是的，他不喜欢的话就会踹了。
1: 哦，然后我刚刚在那个地方看到有一只熊的鸵鸟，它突然就自己开始跳舞了。那个扇子特别特别大，然后旋转跳跃。
0: 对，旋转芭蕾舞很少见到，因为他开心的时候就会这样。
1: 那他怎么就自己突然开心了呢？
0: 可能就是你来了。你
1: 说，哎呀妈，我一回头四个脖子这么看着我，
0: 好奇。
1: 姐，他好像又叨你了。
0: 他有点社牛。
1: 哇，他们真的好喜欢你啊，不停的在叨你。看您的直播，好像你也是挺社牛的。
0: 我不行，我线下社恐。我线下社恐。
1: 我听说咱们鸵鸟养殖场有位超级牛人，肯定就是您了。
0: 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你们找的应该是我的老板。我们老板能文能武。
1: 那您可以带我们去找他吗？
0: 我喊一声他吧。
1: 好好好好好。
0: 老板。
3: 鸵鸟助播背后的神秘老板竟然是她的丈夫。单大哥夫妇选择养鸵鸟是因为他们浑身都是宝，肉、蛋、皮、鱼都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鸵鸟肉与鸵鸟蛋营养价值高，是新兴的礼品选择。鸵鸟皮是很多高档皮包皮鞋的重要材料，而鸵鸟毛因其不带静电的特点，也常被用来制作时装和饰品。一个鸵鸟蛋作为食品售卖，价格大约在70元到100元左右，而摇身一变成为蛋雕工艺品后，就能身价近100元，甚至近1000元。这一门手艺也给单大哥夫妇带来了一笔不小的收益。
1: 看不出来啊，单大哥，你是多才多艺。刚刚您媳妇儿说您能文能武，看来这个文就是指蛋雕的这个文艺工艺了哈。
3: 鸵鸟是现存鸟类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养它确实需要一定的技巧。
4: 正常这一只鸵鸟大概200来斤左右。哦。你看到它毛下边的大腿上面的肉是很壮实，那一看是上面大腿的肉。
1: 哇，它这个大腿全是肌肉，好结实。哇。
4: 对，它跑起来是速度是很快的。草原那沙漠上面猎狗啊，像一般这豹子啊，它都很少就追这个鸵鸟的。如果就是追了，累得要命，它还不一定能追得成功。所以相对来说，捕捉鸵鸟这些动物它是很少的。哦。鸵鸟的跑起来的时速可以达到70公里。
1: 70公里。
4: 对。
1: 跑步高手啊，小瞧他们了。
3: 单大哥说，尽管鸵鸟跑这么快，但若让他与鸵鸟进行跑步比赛，单大哥能够胜过鸵鸟，这是真的吗？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哎，单大哥，这是干什么？啊，我看过这个视频，他是在

0: 您这个确实是能文能武，没想到这个武还包括舞蹈的舞啊，就是有点胜之不武了。
1: 养鸵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夫妻二人齐心协力，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打理好这份特殊的事业。

0: 哇，太美了！我来到的是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大家看我现在身处的环境，绿树青山，层峦叠嶂，溪水潺潺，清澈见底。而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生存着一种神秘的物种，它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上亿年，是地球上最大的两栖动物，而它一度濒临灭绝，但是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它生存繁育下来。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跟随着我们一起去探秘一下。哎，那边是不是有一群人在围着在看什么？哎，大哥，你们在干嘛呢？这是，
1: 看他们在打架。
0: 我就这么过去啊？
1: 轻点，轻点过来。
0: 这是在干嘛呀？还不让出声音？
1: 看这个，打你比武招亲呢、
0: 啊？比武招亲，谁赢了、啊、谁才有交臂权。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大哥，您是？
1: 我是这个养殖场的场主。哎，我叫曾凡峰。
2: 曾凡峰，张家界是桑植县有名的大泥养殖户，人工养殖大泥已有16个年头。他不仅打造了大泥养殖产业，让人工养殖的大泥能够走上百姓餐桌，每年更是定期定量放生大泥，让物种得以存续，因此野生大泥的数量逐渐增加，张家界市也逐渐成为了中国大泥之乡。
0: 我看您刚才说这个比武招亲，他们平时都是要这样激烈的这个打架，
1: 对，
0: 然后来选出这个谁有交配权吗？
1: 他在交配的季节，他们看谁有能力和这个母的交配。啊，一般是在9月份到10月份之间，他们就开始产卵了，产卵了以后才慢慢孵化成功的。
0: 那大概要孵化多长时间才能孵出这个小大泥来？
1: 40到45天。
0: 40到45天。我看这个，咱们这个院子养殖的环境也特别有意思。哎，这个是什么样的这种结构？
1: 我这个是仿生态养殖，就跟野生的环境是一样的。它的繁殖要在外面才能繁殖出来，在室内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就根据它的需求再就搞了这个仿生态繁殖。一个在外面有利于它的还阴，在外面养过的鱼吃起来它肉质筋道一些。
0: 大泥的生长，它对水质的要求是不是非常高？
1: 那这个对水质的要求，一个是无污染，然后清澈，那要是水质是浑浊的话，它也会死亡的。
2: 正是因为养殖大泥对于水质的要求极高，需要含硒量高的水源，曾大哥还为了这些大泥们特意引来了武陵山脉的山泉水，解决了水质的问题，给大泥提供了能够生存繁衍的环境，让大泥在张家界安下家来。除了仿生态养殖以外，曾大哥还有一个特别的养殖方法，据说在那里生活的大泥生长速度远超其他大泥，长大后的大小也比普通大泥更大。曾大哥究竟有什么养泥秘籍？这又是个什么神秘的地方呢？

0: 孙大哥，
1: 小洛你盯好啊。
0: 好嘞，孙大哥。这里面也太黑了，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个，
1: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神秘的地方。
0: 我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用呢？
1: 专门做室内养殖的。我们根据这个大理的阴暗潮湿的喜欢这样的环境，我们做了这个山洞。
0: 哦，这都是人工开凿的是吗？
1: 对对对。
0: 如果一个人到这个山洞里面来还有点害怕呢。
1: 那肯定的。
0: 那这个地方您刚才说了是按照它天然的一个生存环境来给它打造的，
1: 是
0: 和我们那个仿生态的养殖模式有什么区别呢？
1: 仿生态的养殖，一个是种鱼的需要，它要在外面它才能繁殖；室内养殖，它的温度均匀，湿度比较高，它就长得快些，
0: 是吧？是为了更好的控制温度、湿度，然后让大鲵能够快速的生长。
1: 对，
0: 我发现上面的都是这个大鲵宝宝，下面的这个体型明显就变大了，为什么要把它们分开呢？
1: 它大一点呢，我们就把它分下来了。哦，上面的池子高一些，它要是大了，你这个池子矮了，它就跑出来了。
0: 哦，这就等于是给他们搬个家。
1: 哎，一个安全措施。
0: 哦，
1: 我们半年进行一次全部的都这个搬家。
0: 那这个您能不能带着我体验体验？我也学一学，看看怎么给他们搬家。
1: 那好啊，那你体验一下吧。那我先。
0: 好，您来示范一下。
1: 先拿它的尾部，
0: 哦，从尾巴后腿的这个位置，
1: 先抓后腿，再抓前腿，
0: 哇，好有活力啊！
1: 它就温吞了吗？
0: 哎，但是它不是头是这个主要的攻击方式吗？
1: 对，你先把它的后面掌握住了，它前面就没有攻击力了。
0: 哦，
1: 哎，你来试试。那这手用
0: 这只手哈。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哇，太有力了！哎呦，我的天哪，我经历了什么？
1: 看过生活在山洞里的大泥之后，曾大哥说要带我去找一位制作大泥美食的高手。
0: 英儿，
2: 哎。
0: 辛苦了，
3: 太急了，辛苦应神。来吧，咱们先吃起来吧。
4: 尝一尝，
2: 看看味道怎么样。
5: 哇，好香啊，好弹，里面是软软的，外面的这个皮脆脆的。
1: 从濒临灭绝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到如今走进人们的餐桌，大泥的保护与繁育离不开曾大哥和当地所有养殖户这些年来的共同努力。希望曾大哥的养殖事业和这些大泥们一样，一步步游向更广阔的天地。
6: 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坐落在神奇的北纬39度，渔业资源丰富，是有名的河豚养殖区，让河豚做到美味与安全兼得，让我们去一探究竟。
0: 大哥，您是周大哥吗？
7: 对对对。
0: 哎，你好，我是超级农人秀的小谢。
7: 你好你好你好。
6: 周玉杰，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人，今年已经是他和河豚打交道的第38个年头了，成功将河豚体内毒素含量控制在极低水平，是当地有名的河豚养殖带头人。
0: 您这是干嘛呢？
7: 我去那个池子里边打捞河豚鱼，看一下河豚鱼的长势。
0: 打捞活的河豚
7: 是吧？
0: 那我能跟您搭把手吗？
7: 可以啊。
0: 哎呦，太谢谢您了。哎、
7: 好, 好, 好,
0: 好。哎呦，好，
7: 小心小心小心。你了解我们那个曹妃甸区的河豚鱼是什么情况吗？
8: 这个听说是别有奥秘，但是确实不够了解。
7: 曹妃甸河豚鱼啊，是我们那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我们这个曹妃甸的一个特色农产品。它品种是红鳍东方豚。为什么叫红鳍东方豚呢？它的受刺激的时候，它这个鳍会出血，然后呢，在黑色的斑点，都跟其他的品种不一样。哇，
0: 那我们就发动起来吧。
7: 好。
8: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水中央了，周大哥，您这有没有信心说这一网下去能有鱼？
7: 我今年55岁啊，14、15岁的时候。就是这个打过来
8: 打鱼啊，那你这实力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你开始吧，施展吧、
7: 啊、来我试一下啊。你说这个网还扔得还挺圆。
0: 哎，
7: 好，有。哎哎，
0: 哇，太厉害了，这第一网就出了活的河豚。哎，已经涨起来了，快快快，河豚说：“我生气了，打扰我睡午觉。”
8: 哇、哦，这个好大呀！
7: 来，
8: 我怎么拿呀？这样拿，它好像一个钢丝球。
0: 哇，这河豚好鼓啊，它的样子很萌啊，感觉。
8: 那我们这么大一片养殖区有多少只河豚？
7: 我这块水面了是30亩，放的是30000尾。
8: 30000尾？
7: 对。
8: 哇，好多呀，感觉。像这么大小的河豚鱼，它就可以上市了吗？
7: 哦，这个是啊，今年养的小苗。
8: 这么大还是小苗？
7: 哎，
8: 哇，那成年的河豚得什么样？
7: 1公斤以上。
8: 您能带我去看看吗？
7: 当然可以啊，我们那个正在大量的捕捞1公斤以上的河豚鱼。
8: 哇，太好了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7: 好的，
8: 出发，
7: 出发。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新鲜的河豚了哈。
8: 听到我们看到这个这么大的鱼，鼓起气儿来做，是不是能多做2道菜？看见。
7: 这个鱼皮啊，是富含小分子胶原蛋白，是非常好吃的，非常有营养、哦，
8: 是不可多得的美食。
0: 但是、是美食，但是我们更知道它还是一个剧毒的鱼种。

0: 们人工养殖的红鳍东方鲀，它是无毒的，河豚鱼的毒素是外源性的毒，它内源它不产毒。在海里边这个比较复杂的这个饮食环境当中，它可能吃到有毒的海藻或者有毒的贝类，它积攒的毒素，就是饮食环境决定对它的有毒还没毒。
1: 也就是说现在从根源上就控制了它，如果我们投喂一些无毒的饲料的话，红鳍东方鲀它本身不会产生毒素。
0: 是是是。
2: 想要给河豚解毒，需要严格把控河豚鱼的食物来源，喂食应季的提鱼、米格等，防止河豚摄入产生毒素的食物，使其在安全无害的室外环境中长大。周宇杰还另外精心搭建了室内暖棚，在这里周大哥巧妙地将天然海水引入暖棚之中，成功解决了河豚不能在北方越冬的难题，保证了河豚的安全和健康，进一步为河豚解毒提供了良好基础。高效的养殖模式提高了河豚鱼的品质，但经过18个月的养殖周期，河豚就真的安全无毒了吗？周大哥说，河豚解毒的最后一步就在他的加工厂里，我们赶紧去看看。
1: 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河豚鱼的加工车间了。周大哥，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哪一步？
0: 现在是就是去内脏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把这个肚皮绞开，这块有一个隐藏的这个肾脏，必须把这个白色的薄膜给它划开，然后把这里边这个红色的这个肾脏给它去掉。
2: 周宇杰给河豚解毒的最后一步是切除河豚的所有内脏以及它任何可能有毒的部分，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以其精准的手法对河豚进行专业处理，每道工序都经过精心设计和严格把控，半小时时间，鲜活的河豚鱼就完成了去脏留鲜的蜕变，而经验丰富的厨师们也在此基础上创作出了无数河豚美食，挑动着无数食客的味蕾。

0: 现在呢，就来到了我们的激动人心的河豚品尝时刻了，观众朋友们，我现在的心情是难以言表啊！眼前呢是十道美食，每一道都是用河豚制作的。都说这河豚啊，虽然味美，但是有毒，很多人不敢吃。一下子眼前来十道，我这心里还是有点小忐忑了。我身旁呢，这位就是我们今天的大厨孙大哥。十道这个河豚美食，今天呢就由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菜，然后有什么特点。
1: 这道菜呢叫做河豚炖羊排，然后这道菜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五彩鱼皮，这道呢就是红烧河豚，
0: 这个是刺身。
1: 对，
0: 我们先品尝一下这道刺身。
2: 行行行行行，
3: 我入口第一感觉就是这个河豚肉真的好弹，
1: 对 Q 弹，比较劲的，
3: 是它有点咬不断，就是很哏啾的那种感觉啊。
1: 对对，
3: 来，二位也都尝一下。
2: 好好好好。

0: 当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的食客，嗯，他敢去品尝去吃，嗯，也相当于为我们来说，是我们实现了我们人生最大的价值。食客对我们的这种信任感，就是我们最大的这个收获，也是我们这个最大的追求吧。
1: 说得太好，说得太好。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节值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值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矫机器耳畔投
5: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一到夏天，凉拌菜泡发的木耳、银耳成了餐桌常客，冰箱里隔夜的剩饭剩菜总也舍不得扔。可是您知道吗？这些看似平常的厨房习惯，其实藏着看不见的危机。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中日友好医院肛肠科主任医师王艳美，揭秘两大健康隐形杀手。一种叫米酵菌酸的毒素，致死率极高，可能就藏在泡发时间过长的黑木耳里。剩菜要是热不透、存不对，反而容易伤身体。下面咱们一起给厨房来一次彻底的大检查。
2: 我现在看到了很多新闻啊，王主任，就说到这个泡发的方式不对，导致我们身体产生了一些反应，甚至会致命。你们听到过吗？
3: 没有。
2: 主任是听到过这样的案例，对不对？
4: 对，我听到过。是这样，这个咱们可能泡木耳，好像家家都有这种情况哈。
2: 对。
4: 这个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泡木耳，我呢就是喜欢泡很长很长时间。结果那个我们家那个家属呢比我觉悟高，说你不能泡那么长时间。我有的时候呢泡完之后没吃完，我又把它放冰箱里面。其实呢这个是方法是不对的，就是木耳，关于泡木耳中毒的这种新闻还是很多的。去年像发生在咱们广西桂林，有一个74岁的老爷子，他就是

0: 致命。
1: 嗯，
0: 这个米酵精酸感染，它的致死率能达到40%到100%。
1: 哟，
2: 哎呦，
1: 天哪！
0: 对，所以这还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我们看似好像一个不正确的一个泡娃方式，好像觉得这个没有什么。
1: 对，
0: 其实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尤其像这个木耳嘛，我们啊觉得泡的时候不正确，我们做的时候给它煮一煮，就好像就觉得这个杀毒了嘛。这个米酵精酸为什么它毒性这么大呢？为什么吃完之后会中毒呢？它耐高温，你放到100度的水里面去煮，或者是放到120度的蒸，你蒸半个小时它不一定就是然后完全把它杀灭，它是一种毒素，它还有活性，还有这个危害。
1: 嗯，
0: 所以这个我们看似是一个安全的，好像家里面厨房的一个普通的一个这个做法，但是如果不对的话呢，危害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咱们一直在说正确的泡发方式，我之前都觉得泡发这件事儿没有技术含量。
3: 对呀，
1: 所以我先问问两位家里，赵姐，你们家怎么泡发？
3: 我们家呢，我就举例吧，我就像海带这种东西，然后我就先给它洗一下，干的，我就都给它洗干净，那水是清澈了，洗干净以后，然后我就搁一个盆里头，比如第二天吃嘛，我就头天，然后搁上水，没过这些个海带，干海带，然后泡上它，搁在冰箱里，我就这样搁一宿，然后第二天正好它在里头就泡发了，第二天就能吃了。
1: 嗯，旭哥呢？
2: 到我这儿测的就是这木耳。
1: 嗯，
2: 这木耳呢，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用那个自来水，啊，然后搁在碗里头，搁在盆里头，把那个干木耳搁里头一泡，大概泡发了有半天多吧。
1: 嗯，
2: 啊，所以测的是这个泡发的木耳。
1: 我妈妈东北人嘛，所以她可能吃菇类比较多啊。
3: 嗯，
1: 我们家是那个直饮水的那个机器上面专门有一档，就叫做泡发。
3: 哦，
1: 它就是你摁那个钮，它出来的水温大概就是在55到65度，它就是泡发那一档，所以我就点那一档，然后接水。所以说，这个主任也是到我们三家，专门把我们平时喜欢泡发的一些食物啊采了样，
0: 对，
1: 对吧？进行了一个检测，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检测。
0: 是，也是像连续的木耳，道姐的海带，像这个小叔的这个香菇啊，这几个呢，我们也是他们泡完之后，我们把它采到这个培养皿里边，然后送到中国疾控中心，经过48小时的培养，那我们现在有结果了，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1: 培养皿已经在我们手里了，我这个看着咱俩的差不多，
3: 咱俩差不多。
1: 哎，我跟赵姐的看着差不多，我还有一块特别大、特别密集的。
2: 我现在心情就跟这一样，我人也快裂开了，我的。
1: 哎呀，
2: 我们家这是不是要么我搬个家换个房？
1: 哎，你别说旭哥，你这个都看不出那个红底儿了
3: 啊！你那怎么老那么黑呀？
1: 颜色都变了。
2: 有木耳吗？就黑黑的吗？
3: 什么海带呀？
1: 对，人颜色也是，我这香菇呀。
2: 哦，反正，哎呦，
1: 咱们一个一个看好不好？先看赵姐的那个。
3: 我猜猜，我至少有三种
1: 哟，
3: 因为我看那色儿有三种。
1: 学厨师了。
0: 对，的确有三种。
1: 哎呀，厉害！
0: 您这个是泡了一夜的海带，
3: 泡了一夜啊、
0: 这个时间长，是凉水泡的哈。
3: 凉水泡的。
0: 我们看看它这个到底是哪些菌呢？一个菌叫黏膜，赖色菌，这个菌其实是没事的，就是一个无害菌。第二个是卧室葡萄球菌，这个是一个条件致病菌，就是免疫力低的时候才会致病，平时对健康人群呢，它不会产生明显的危害，或者这些伤口呢有破的地方会引起感染。第三个菌呢叫奥斯陆莫拉菌，这个也是一个条件致病菌，就是你身体不好或者是什么地方有破溃的时候，或者呢是老人、小孩、孕妇啊，这些这个抵抗力弱，这菌就容易在人体产生感染。当然它一旦感染也会有很严重的危害，比如说可以侵犯到脑，可以侵犯到心啊，可以侵犯到肾啊等等吧。所以这些细菌呢，它就是在一旦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它造成人体的这种疾病也是危害性非常大的。当然呢，这个取决于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和它的这种这个量。
3: 哦，那如果我比如加热了，它就会没了吗？那菌？
0: 对，你这几种细菌呢，它都是怕热的，通过高温处理，它是没有致病性的，就可以杀灭。
1: 再看看相对来说跟旭哥比起来轻一点的我的这个吧，我也目测一下啊，我这个 也得有三种，
0: 几种
1: 也得有三种。
3: 我觉得有一个鹤什么什么。

0: 斤
1: 啊，这个大的是吧？
0: 对，
1: 对吗，主任？
2: 其实你这还好，香菇呢是温水泡了两个小时哈。
1: 对，两个小时，
2: 时间比较短。嗯，所以它这里边的两个菌
1: 啊，
2: 两种菌，一种呢是第一芽孢杆菌，第一芽孢杆菌这个没事儿，其实它是一个益生菌。嗯，第二种菌呢叫卧室葡萄球菌，也是一个条件的致病菌。哦，这种条件致病菌其实哪哪都有啊。其实这个呢泡还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时间呢不长，它越短的话呢，危害它就小，因为它那个细菌还没有来得及在里面繁殖给它的繁殖的时间很短，
1: 我这个量就少一些。
2: 对对对对，
1: 那旭哥那个不用问了，肯定是繁殖时间太长。
3: 我这是自来水泡半天
1: 就泡成这样了。
2: 是自来水泡了几个小时啊？
3: 我大概有个五个小时。
1: 五个小时，
3: 自来水泡了五个小时。
2: 你这里边其实菌种不多哦，一个是叫巨大芽孢杆菌，
3: 巨大，
2: 这个呢是益生菌。
3: 哦，好，好事儿。
2: 但是你别高兴太早，你还有第二个菌，叫蜡样芽孢杆菌。
3: 这我听着耳熟，好像不好。
1: 蜡样，
2: 对，蜡样芽孢杆菌，它叫食源性致病菌。
1: 什么意思？
2: 就是我们食物治病的主要细菌。哦哟，或者又叫炒饭菌。哦，对，
1: 炒饭里面常有，
2: 炒饭里面容易中毒，就是这种蜡样芽孢杆菌。哦，因为它的芽孢啊不容易被高温破坏，所以它这种毒素呢，虽然你加热了，你炒了，它依然会对人构成危害。蜡样芽孢杆菌，如果是轻的话呢，它就类似于这种感冒一样的症状，比如说发热呀，其实身上酸痛啊，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出现拉肚子，再严重呢就是呕吐，当然如果更严重还引起身体其他部位的其他的感染，如果量大了，积攒到一定的程度，它就会中毒。哎呦，所以这个呢也不能忽视。
3: 对，
1: 明白了。那其实主任，刚才我们三个人，虽然泡发的东西不一样啊，都是，但是方式其实都是用水来泡发，温度不同，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点。
2: 是，
0: 对，
2: 是这样，就是关于这个如何来泡发更安全呢？你刚才讲了这几个因素，温度呢，肯定不是温水就一定好。你家的那个虽然没有，但是你那时间短。
1: 对，
2: 我们还是建议用常温水。因为温度一旦上去，这个细菌繁殖就快，虽然时间可能会缩短一点，就是泡发的过程，但是你就给它繁殖呢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因为很多细菌它是耐寒不耐高温的，像20度、30度这样的一个温度是最适合大部分这种细菌繁殖的。所以呢，泡发这些干货呢，尽量用常温水。
1: 明白。
2: 第二个呢，时间不要太长，一定不要过夜。这个是最主要的。第三个呢，就是在泡之前清洗，
1: 清洗
2: 这个很重要。如果比如说你超过五个小时，那这个水一定要换。不然的话，这水里面越泡发时间长呢，这个细菌它可能会越多啊，种类啊。本身我们在泡的时候，一个是水，还有的木耳，还有我们的这个海带，还有你的器皿等等嘛，都会造成细菌的来源，还有我们手都会造成来源。那这样的一个培养皿了，时间长了以后，这些细菌都人为的就培养起来。那如果我们再吃，有些人说我这经过高温不就是没事了吗？
1: 对，
2: 其实你泡出来细菌，但是如果像出现了过多的像连续它的蜡样芽孢杆菌这样的细菌，在里边有很多很多的量。你虽然你再炒了，像木耳我们可能再炒一下，有些可能就涮一下。
1: 那旭哥说他直接就凉拌
2: 凉拌木耳。
3: 对，
2: 最多就开水焯一下。
3: 对，
2: 那是绝对达不到杀灭这种蜡样芽孢杆菌的目的。所以这样的话就容易引起食物中毒。
1: 我觉得你们俩这个赵姐和旭哥的泡发方式还有一点不同，我也注意到，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啊。赵姐是放在常温下的，是吧？
3: 她是放在冰箱里。
0: 我放冰箱里。
1: 您是放在冰箱里的。
0: 是放在。
1: 巨哥是放在
3: 桌上
1: 的。
3: 对。
1: 这个放在哪里泡发有没有影响？
2: 那肯定是有影响啊。如果家里面冰箱是干净的话，可能放冰箱要好一些。但是放冰箱如果时间长的话，就更容易感染。我们之前曾有介绍过这个案例，就是这个木耳在冰箱里面，然后泡发两天，也是两天，结果呢就是感染了这个米酵菌酸。因为冰箱里面它很多细菌都有。你在里面泡的时候，它本身木耳没有，但是从冰箱里面 就感染上咱们这个泡发的这个木耳，所以冰箱里面也要是卫生的情况下，那肯定是放冰箱，泡时间长要相对安全。另外呢，你俩的这个食物它不一样，这个木耳呢跟这个海带还是不一样，海带本身它就是一个水生的这个植物嘛，所以它可能产生的这种细菌没有木耳那么明显。木耳，我说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米酵菌酸中毒，一直在强调这种木耳和银耳呢，就是因为它本身它有它的独特的这个特点。
0: 它本身就是菌类的东西。
1: 是的，刚才咱提到米酵菌酸，好像是个挺可怕的菌哈。这个菌除了在木耳身上，还有在别的什么食物身上会发现吗？
2: 对，你看我们听这个名字啊，叫米酵菌酸，它是一种毒素。那就是米和面这种发酵产生的毒素，就是变质的米面和米面的制品，它产生的这样一种毒素，尤其像那个玉米面，像红薯啊、甘薯啊这些面，它变质了以后都容易产生这种毒素。
0: 红薯也是变质了的，
2: 是的。
1: 一定要把这个名字记住，米酵菌酸。
2: 对，我们曾经这个东北有一个这个酸汤的中毒，它就是，这中毒就是这个米酵菌酸它那个酸汤呢，就是那个玉米面发酵，
0: 的
2: 食物，
1: 是。那我觉得以后咱们要泡发食物啊，就是吃多少泡多少，别泡的量太大，别认为。好像干的东西反正我泡多一点剩的不行的就当新鲜的东西放冰箱里明天再接着吃，这可能就会有危害了。
2: 其实像这些细菌呢，它不是豺狼虎豹，我们大自然里面都有，包括像这个椰毒假单胞菌，这个也是大自然有很多，但是呢如果你平常接触的少量的根本没有危害，但是如果你给它提供一个繁殖的增殖的一个机会，大量大了之后，它对你就造成了健康的危害。像这个米酵菌酸，最小的致死量就是1毫克，所以还是很危险的。
1: 那其实泡发原材料，这其实是第一步。那咱们做饭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可能做多了会剩下。那这个食物已经做熟了，剩下了怎么办？家里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剩饭剩菜？
3: 其实我觉得剩菜剩饭，我们三口子过日子的时候，我做的还不错。第一，我会总量控制，争取不让它剩。但是有的时候呢，我自认为这个菜做得很好吃，结果孩子和我爱人
1: 不买账，
3: 不买账，还真就剩了。我自己吃就吃不完，我就会基本上给它搁在那个金属的这个密封罐里，然后一个菜一个罐，一个菜一个罐，然后放在冰箱里头，争取在第二天吧，我就会给它吃了。但是如果真到第二天吃不了，我脑袋有根弦儿，我会直接倒掉的。但是我这么做跟我父母，尤其是我岳父岳母，那产生了极大的反差。我岳母做一天饭能吃3天，
1: 嚯！
3: 就是我们有时候周五回周末回去，我岳母比如炖点肉，你放心，到我们周日回家那一天最后一顿，
1: 这肉还在。
3: 3天吃9顿，全是这锅肉。今儿搁点白菜，明儿搁点豆腐，后搁点粉条。就是老人嘛，特别
1: 舍不得
3: 吃，其实也是舍不得。
1: 对，我们家也是这样的，因为我爸爸就是陕北人，有一句老话叫“不剩不为垢”。就比如我们今天大家一块吃饭了，一定这顿饭得是有剩菜的，才代表这顿饭吃的是够的。所以不剩不为垢，那就一定会有剩饭剩菜，特别是到过年过节。
3: 哎呦，
1: 去年过年我为什么陕西人爱吃什么8大碗呀？因为碗子好热呀，
0: 是
1: 不停地进到那个蒸笼里边去热它，然后下一波再接着吃。所以说这个剩饭剩菜，经常大家都说别吃隔夜饭，别吃隔夜饭。其实我们对隔夜饭好像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那比如说我早上做的饭，晚上再拿来热，这算不算隔夜？它没隔夜呀，是不是就没事儿呢？
2: 其实食物变质呢，它不在乎白天还是晚上。但我们为了通俗的说法呢，就是说今天到明天就是这样一个就叫隔夜饭了。其实呢，它是有一个时间点的，比如说这个食物如果这一顿到下一顿超过8个小时，那我们就叫隔夜饭或者隔夜菜。它这个就是8个小时之内呢，它是足够这些细菌，有些细菌它在里面繁殖的，是够了。 所以八个小时呢只不过是就是说有危害啊，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曾经呢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道，这个事件呢也是2年前西安的一个老人，94岁，这个老人呢一辈子勤俭节约，一点东西他都不想去浪费啊，一点都不想浪费，结果他长期吃这种就是隔夜菜，做完了之后哎呀这吃不完下一顿，然后咕叨有时候下一顿吃完再那，可能刚开始吃啊也没有出过事儿，他觉得这个事儿不就没什么事儿吗？结果呢，有一天突然就吃完了以后就发热了，到医院里面很快脓毒性休克，最后抢救了18天，放到 ICU。是多脏器衰竭，所以就是吃这样的一个隔夜菜，那可能这里边有一些各种细菌啊，那么具体的原因呢没有看到，有可能比如说这种感染了一些个像我们前面讲到了一些食源性的病毒啊，或者是细菌，还有一些像那个亚硝酸盐的中毒啊，这些都有可能，所以这种隔夜菜呢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1: 其实这样看来8个小时就算隔夜菜了。
3: 对，
1: 那也就是说咱们早上8点多的早餐，下午4点就不能吃了。
3: 对，
1: 等于你隔了一顿它就算是隔夜饭。
0: 对，
1: 那咱们的测试就继续。到3位家里包括我在内采样的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咱们的要求是剩下来的食物但是放在冰箱里储存不需要再加热的食物。赵姐家采的是什么样？
4: 拍黄瓜。我们家这点好啊，就是所有的菜都用一个公筷公勺，然后吃的时候就往自己碗里头，这样
1: 这好习惯啊。
4: 然后那个黄瓜呢剩下的我就给搁在冰箱里了，而且我拍黄瓜还搁点蒜，搁点蒜，搁点醋，然后搁在那里头。
3: 谁家拍黄瓜都得搁点蒜，搁点醋。
4: 我觉得那可能也杀菌，然后搁一个那个也是保鲜罩，搁在冰箱里。
2: 但是你这个拍黄瓜放了一晚上。
4: 对，
1: 在冰箱里放一碗，
2: 那第二天拿出来，这个黄瓜不都水都漏出，不都流出来了吗？
3: 对，
2: 杀水
3: 出来了。
4: 对，
2: 你不搁
1: 就变成腌黄瓜，
4: 腌黄瓜入味儿
1: 了，也挺好。来，旭哥，你的呢？
3: 您那是一晚上哈，
4: 一晚上，
3: 我这个一个月了，
1: 腌黄瓜一个月，
3: 没有腌黄瓜，
1: 吓死我了。
3: 这个我们北京人爱吃这炸酱面，全国人民都知道，所以北京人的炸酱面呢，家家户户是各有各味儿呢，各有各招，但是不是说都是现吃面啊，现炸酱，
4: 不是吗？
3: 不是，
4: 炸出来一大海碗，恨不得随时吃的时候就
3: 这炸个酱就得奔着1个小时走着，所以你要现炸现。吃那有点来不及，所以就是炸出一大罐子来，大概是这么大，这么高一方罐子，玻璃罐子，还是我爸炸的，炸酱搁在里头，然后拧上口，搁冰箱里，想吃的时候咱可不能谁的筷子都往里沾，拿一个干净的勺刷干净了，然后崴酱加在这面里头，合适不合适再找不好了，这勺就不用了，再盖好了，再搁冰箱里头。基本上我们家这一大罐炸酱能吃到，2个月左右，冬天会稍微用得快一点。夏天炸酱稍微有点腻嘛。所以夏天会用得慢点。基本上这刚存1个月，所以呢就是。1个月的炸酱，测的是，
1: 知道了。我这个就是，比较常见，就是过生日买那个生日蛋糕，就是吃了一部分，但是还有一部分剩下了。确实吃到最后，孩子们就拿勺子在上面挖过了，挖着吃了，然后我把它放在冰箱里，也是没有盖保鲜膜，我就放在一个小托盘里，放在冰箱，想着
3: 没罩着
1: ，我想着就也就一晚上嘛，第二天肯定得给它吃了，不然蛋糕也变味儿了。我觉得我这个还算靠谱吧，大家不都这么放吗？
3: 对，都这么放，
1: 都这么放吧。所以你看，大家的这个检测结果就在我手里，咱们这样，咱先压个保吧。大家觉得谁的有可能这个细菌量会比较大，比较危险？
4: 一贯的就是他，
1: 因为我觉得我跟赵姐的都还相对正常，一晚上嘛。
4: 对，他这一个月，
3: 但我一个月我有盖儿啊。第一有盖儿，第二它咸，我还是认为只要是咸度够一定了，它就不会 怎么很容易滋生细菌，
1: 而且还有油。
3: 反正我那咸，
4: 你那咸也不行，
3: 我咸也不行，您那也不行。
4: 可是我这刚一晚上，你都30多个晚上了。
1: 行了，我觉得大家现在都有自己的小主意了，看来是学到了不少。
2: 对，
1: 那我先来发作业吧，
3: 咱看结果，
1: 哎，看看结果如何啊？哎呦呵，咦。

0: 两位，
1: 哎呀，
0: 看看怎么样？
2: 我这很奇怪，嗯，实际上我那个棉签在上面蹭得很均匀，嗯，但是有些地儿就长出这个菌来了。你看这边有明显的划着道，
1: 但是没有菌，
2: 哎，对呀，同样的。
1: 就得让主任给我们解读一下，
2: 这很奇怪。
1: 那要不就先从连续歌这个开始吧。
2: 对，您先说我这个，
1: 很有代表性。
3: 其实前面呢，我们已经看过一些培养皿了，嗯，大家呢一看这个也能自己能看出来一点所以然来。嗯，其实我们今天讲这个家里面这个正确的这个保存方式哈，其实主要是看什么呢？就是你看你这种保存方式适合不适合大部分的细菌在里边繁殖。如果你的这个培养皿里边都满视野都是细菌，说明你这个就是适合很多细菌在这繁殖，这个就是危害的，就是不好的习惯。所以您大家看一下，如果越多说明你这个越危险啊。我们先不看细菌，当然如果里边要有感染了一些个这个有害的菌，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危险的这个细菌，那说明你的环境也不合格，所以就更危险了。
1: 我能这么理解吗，主任？就是首先看种类多少，
3: 对，
1: 其次再看数量多少。
3: 对，种类呢，它看出你这样的一个环境，是不是对细菌生长有利？
4: 是一个细菌生长的温床。
3: 对，这个就是一个不卫生的习惯。
1: 哦，明白了。
3: 好，那我们也看一下
1: 旭哥的，
3: 旭哥的哈，
2: 一种。
3: 许哥的，
2: 您别乐呀。
3: 许哥呢，他是炸酱啊，从瓶子里面取出来的。他这里边其实只有一种细菌，叫枯草芽孢杆菌。这个菌我们很多人可能，
4: 哎，
3: 对，益生菌。有的时候好像拉肚子，吃一点到药店去买一点那个药，益生菌的药。啊，就是有枯草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个你这个呢，其实它就是这种益生菌。
1: 哎呦，我要去你家吃炸酱面，
5: 今天晚上咱就上你们家吃面。
3: 而且它就一种。所以它这炸酱面呢，虽然放了这个
2: 一个月了，
3: 但是里面有没有太多的菌？但是可能跟他刚才自己啊分析这种原因啊，
1: 使用习惯，
3: 对，所以呢，造成它这里面呢并没有太大的这种危害，所以这个酱呢，它这个特点。
4: 真棒！
3: 但是呢，我也建议你啊，你也平常都洗放这个两个月、三个月，最好还是像你这种炸酱呢，自己手工的炸酱，还是应该不要超过一个月。时间长了，比如说你两个月再去采，不一定就这个结果了。
2: 对，
1: 我今天晚上就去帮你把它消灭掉，一定不到两个月。
2: 行，
3: 因为他刚才说了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他取食的时候啊，哎，有一个干净的勺子
2: 啊，
3: 你去取的时候，也容易带进去这个细菌，
1: 对，
3: 所以这点要环境，而且要时间要快，他而且第三个还得放冰箱，
1: 是，那我觉得我可能就错在这一点了，因为我这个蛋糕啊，确实是接触过嘴巴的，这吃过，然后再挖，然后挖到最后剩的这一块，它里面肯定是有我们的这个勺子上面的细菌粘在
3: 身体上的细菌，对你。分析得非常对，实际上的结果呢，你这里面呢有两种细菌，一种叫卧室葡萄球菌，还有一种叫黏膜赖色菌。你看，一个黏膜的就口腔的嘛，又还有这个卧室葡萄球菌是皮肤的嘛，所以就是你看，就上去挖的时候，把身上的这个细菌呢跑到这上面去了。
1: 那这两天
3: 都是条件致病菌，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
1: 但是也得要提起注意了，
3: 是
1: 黄灯亮黄灯了。赵姐的那个，
4: 我这个有点够呛。
2: 我就说您这够呛。
3: 对，
1: 这拍黄瓜可是
3: 常
1: 见的菜，
3: 因为黄瓜也不是多贵重的东西，
1: 对，
3: 最好是当年拍当年吃。如果你要想腌黄瓜呢，你就搁点盐一腌，但是黄瓜也不太适合隔夜。对，你这里面呢总共有四种细菌，哎呦喂，那分别是口腔链球菌，它是也是有条件致病菌，还有黏膜赖色菌，还有赖色菌属，还有葡萄球菌属，就是这些呢，其实都是条件致病菌了。它不是，就是不是有害菌，但它也不是有益菌，是条件致病菌。等你这个如果身体不好的哈，免疫力下降，或者家里面老人小孩身体弱的时候呢，哎，这种细菌如果到一定的量的时候，有可能就会造成身体的感染。
4: 那看样子就这种凉拌菜什么的，要不然就抓紧吃两口得了。
1: 对，
4: 然后要剩一点别惹事儿了，
1: 是
4: 赶紧给那什么了，
2: 就扔了，
4: 是吧？扔了得了。
3: 虽然有些细菌呢，它这个对酸可能是耐酸敏感的，但是有些菌呢。

0: 它是耐酸的，
1: 嗯，
0: 啊，不如你要碰到那种这个叫啊、那个李斯特菌，
1: 嗯
0: 啊，那它耐酸啊、
1: 耐
0: 盐，还耐低温，
1: 耐低温耐冻，
0: 不就麻烦了吗？
2: 对，
3: 嗯，是的。那咱们这三个家庭继续代表大家来做这个测试，
2: 嗯、
3: 好不好、
2: 嗯嗯？
3: 这一轮呢又跟上一轮不太一样了。上一轮咱们的这个剩菜呢是，前一天放到冰箱里面，在吃的时候是不需要加热的，
2: 嗯、
3: 不管是凉拌黄瓜还是蛋糕哈、
1: 嗯。
3: 但是这一轮呢是拿出来之后你必须得加热才能吃的。
1: 嗯
3: 嗯
1: 嗯。
3: 分别采的是什么样啊，赵姐？
1: 我是做的油焖大虾，剩了那么几个。
3: 旭、嗯、哥表示不解。
2: 对，我就不明白这油焖大虾能剩下，这弄点米饭。
1: 怎么能剩下呢？
2: 对，我们家这的确是做太多了啊，那个炖牛肉。
3: 怎么能剩下的在你家？
2: 炖的的确挺多，大一块肉。
3: 过多了。
2: 对，我已经实在吃不下去了，然后搁了两天吧，有一些汤，
3: 嗯，
2: 然后有几块牛肉，我就放在碗里了。然后呢，我又怕它那个落灰啊什么的，我就拿了一个盘子给它一扣。
3: 啊，
2: 好多那过去我小时候，有的扣个碗
1: 省事儿，
2: 对，大碗泡小碗，有的顶个盘子，
1: 嗯，对、
2: 哎，就那么搁了两天，从冰箱拿出来之后，简单加了一下热，
3: 怎么个加法？
2: 我就是用空气炸锅。搁里头大概转了三五分钟，对，就那样啊。这肉呢，可能没我感觉老百姓讲话可能没肉热透啊，
1: 没热透。
2: 但是你摸着呢，也不是说还那么凉，也温得乎的那种、啊，
3: 刚好能吃的那种状态。
2: 对。
3: 嗯，赵姐是怎么加热的？
1: 我就是拿出来以后，然后呢就蒸锅上，
3: 嗯，
1: 蒸了差不多15分钟
3: 啊。这是比较常见的加热方式。
1: 对，
3: 我们家呢就是比较容易剩的菜，青笋炒鸡蛋。
2: 青笋就是莴笋吧，
3: 莴笋
1: 怎么能剩呢？
2: 莴
1: 笋两口就给吃没了。
2: 莴笋剩都剩了。
3: 我这个我热的方法其实还挺彻底的，因为我是放在冰箱里一晚上，然后想吃的时候我拿出来放锅里回锅又炒了一下，所以它温度挺高的。
1: 我觉得它这回应该没问题了，
3: 因为它这不行，
1: 放30天都没事儿，你这刚放2天。
2: 但是我那牛肉搁在罐里的时候里头有汤的，有盐汤，它然后它又那个隔绝空气，所以我觉得我这回危险性应该小一点。
3: 但是你没有彻底加热呀。
2: 对，我就是
3: 轻轻地打了一下，如果你像我一样再回锅重新炖一下、
1: 哦、
3: 我觉得可能靠谱。
2: 是我当时就嗨，我也没因为也没白菜了，家里头你要有白菜那点汤到那个加点
1: 菜
2: 加豆腐、
1: 哎、
2: 对
3: 是啊、
2: 那就且煮呢。
3: 行，那咱们三位的这个培养皿取样的培养皿就在我手上了，
2: 看看吧。
3: 你害怕吗？
2: 先我这嗨这有什么放
3: 来，这个是赵姐的虾。
1: 哎、我这个还行、啊。
3: 旭哥从背面看就不妙。
2: 啊，
1: 我这
3: 背面我觉得就不妙。
2: 我这没有什么东西、啊。
3: 我都能看到划过的痕迹，你看我这多漂亮，跟开了朵花似的。
1: 你瞧我这像七彩莲珠。
3: 哎呦，是、啊、
1: 是吧？像那个、
3: 哦、七星莲珠。
1: 七星莲珠，
3: 啊、真是、哦、少一星。
1: 对，
3: 要不咱们从数量的多少来看，先看我的吧。我这特别明显，这是不是那个什么褐色什么什么什么
0: 芽孢杆菌
3: 啊？对吗？
1: 你这像朵花儿。
0: 对，其实你看这个一大片反而倒危害小，
2: 哦、
0: 是叫枯草芽孢杆菌。
3: 哎、哦，它是那个益生菌对吧？
0: 那个还可以，说明你家冰箱呢还是比较卫生的，因为在放置的时候呢也没有被别的食物所污染。
2: 嗯、哎呦，我悬了我，我这还是荤菜。
3: 哎，
2: 您那
1: 我这个我这倒是其实挺好的，就这么2、4、6个小点点，然后这点边上有这么一个大的。
3: 嗯，
0: 你这里边呢？对，两种，
1: 两种
0: 的确是两种。
1: 嗯，
0: 那一种呢叫卧室葡萄球菌、
1: 嗯，
0: 这个前面我们也讲过，它在身体啊还有自然里面都广泛存在的一种条件致病菌。
1: 嗯，
0: 啊，这个危害不大。
1: 嗯，
0: 另外一种就叫阴沟肠杆菌。
1: 哟，阴沟，
0: 我们听这个名字好像没说过。
3: 帆船呀，听起来。
1: 阴沟，
0: 阴沟帆船。
1: 哦，
0: 这个阴沟肠杆菌呢？严格讲呢，它还不是一个致病菌，它是一个条件致病菌、
1: 嗯。
0: 但是呢，它这个细菌呢，这个一旦致病之后，比其他细菌的毒性呢要强。
2: 哎呦，
0: 它最严重的时候呢会致命。
1: 哎呦，
0: 对，叫阴沟肠杆菌、
1: 哦。
0: 那这个菌呢还有一个特点，长期接触它，容易长胖，所以呢它又叫肥胖菌。
1: 你瞧瞧，这回找着原因了，为什么老不瘦？
0: 对，
1: 估计跟他有关系。
0: 是，嗯，这个你刚才我看你这个加热哈，这个也蒸过，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呢？咱们要检查检查，整个就是在这取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被周围的环境污染？哦，
1: 会不会盘子上什么的？
0: 对，是的，
1: 是吧？
0: 咱们家里冰箱、桌子还有周围环境，看看什么地方有这样的细菌。对，嗯，
3: 小的。
1: 对，小朵的，
2: 哟、嗯，那我这全是小的。
3: 那旭哥那个就是麻麻点点的，全是密密麻麻小的。小
2: 对，就像那个流银河一样，我这每一条道。
3: 看看
2: 我这两种，
3: 也是
2: 两种，感觉是两种。
1: 都看出来了。
0: 旭哥的牛肉，然后是简单加热了一下
2: 哈，嗯，
1: 没弄透。
0: 你这里边呢，细菌的确不多，就一种，
2: 就一种。
0: 对，但是这个菌呢，这说起来还是有一点可怕，叫李斯特菌。
3: 李斯特
2: 好像不是什么特好、啊、
3: 是不是不太好
0: 对这个李斯特菌呢它又叫冰箱菌它特别喜欢在这种低温环境下生存和生长像冷藏室冷冻室它也能存活下来而且还会繁殖所以它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耐低温我们冰箱不是保存到里面的食物就是指望这种细菌不太适应一种低温嘛但这种李斯特菌它完全是不受这个低温的影响它照样繁殖所以在冰箱里面很多都有那第二个特点呢这个耐盐我们有的时候好像家里面好像盐杀菌
2: 对
0: 但对它没有效还耐酸
3: 用醋也没用，
0: 我给它也没用。
1: 那这是不是得换冰箱
0: 啊？所以这个细菌呢，它存活它的能力很强。自然里面有，但是呢，家里面厨房如果一旦有的话，不是说你这个一个然后马上就得病了。就是说明这个环境有这样的一种菌，那我们就要注意了。因为一旦条件成熟，它也是会。治病或者是致命也会引起身体很多部位的感染像泌尿系统啊呼吸系统啊或者是大脑啊都有可能会造成这种细菌的感染
2: 它跟我没有完全加热有关系吗换句话说这种李斯特菌耐高温吗
0: 它不耐高温一种细菌它不可能同时
3: 又
0: 耐低温又耐高温
3: 无敌了
0: 但是呢它在低温下能生存它在高温下也能生长就是比如说它喜欢20多度的30度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它也会快速的繁殖但是如果我们要给它加热到70度它就很快就存活不下去了对所以你呢这个我们说看似很可怕的一个细菌那如果我们充分的加热你的问题就你热的时候有点草率有点潦草
3: 对
0: 这个一定你如果像这个赵姐那样给它蒸个15分钟
3: 或者像我一样回锅一下
0: 对回锅一下也没问题
3: 对
0: 所以这个食物啊虽然我们说隔夜的食物呢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如果我们保存的好然后尽量时间短一点同时我们在吃的时候呢要充分的加热这样呢就会又会减少很多的危险
1: 那我现在想它是用一个碗上面又扣了一个那什么
3: 盘子
1: 像我这个似的用那个保鲜罩套的如果它这上头再套一个保鲜罩是不是会好点
0: 对肯定会好一点
3: 所以存放方式有问题取出来之后加热方式有问题才会导致有这样的
0: 因为呢你加这冰箱呢还要回去给消消毒
3: 明白了
1: 然后我们像这种剩菜加热至少也得蒸15分钟吗
0: 对像这些肉类一定要时间长一定要保证这个温度啊，一定要进入到里边去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热这个蔬菜像这个你刚才这个笋炒鸡蛋但是简单热一下几分钟2分钟哈就是差不多就热了但是这个肉呢有的时候啊中间你热不到
3: 对
0: 像我们有时候也是微波炉有时候你套着一个保鲜膜都烂掉了以后中间呢
3: 还没热
0: 所以最好呢还是蒸一下或者是搁锅里面小火再炖一炖
3: 回锅
0: 可能会好一点
3: 就是老百姓说的要热透了才行
0: 对一定要热透
3: 那么究竟这些剩饭剩菜老百姓肯定没有办法说我这一顿吃了我就剩下的我就都倒了下一顿重新做那真的要保存该怎么保存才是正确的方式呢
0: 首先这个时间呢不要太长像这个蔬菜类的尽量不要吃隔夜菜而且你关键蔬菜这些绿叶菜在热的时候不光是有些细菌同时呢像这些亚硝酸盐的可能性也会产生啊这个危害更大呀 所以这种绿叶的这种菜呀、啊，尽量不要隔夜，因为你一旦在加热的时候，它也破坏它的营养价值，其实没有多大营养价值。这个肉类呢，尽量呢，我们做完之后呢，也别超过两天，尽量在两天之内把它吃完。然后我们在这个保存的时候呢，就是不要从盘子里面，就吃的盘子里面再给它收回来，然后再放进去。
3: 对。
0: 啊，因为这种食物啊，就是我们像做好的这种食物，其实在这种自然的环境里面，这个两个小时它就会有细菌在里面繁殖。哦。啊，所以我们放在外面呢，不要超过一个小时，然后赶紧给它放到冰箱里面去啊，用保鲜膜干净的啊，给它给它包装好，然后放里面，下次呢再吃。一次给它吃完，不要再分次再吃，在里面再取一点，然后再放回去。
3: 对，
0: 这样来回呢，它就增加它这种感染的机会。然后在热的时候一定要再热透。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眼瞅着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这个时候家家户户都要挂香囊、带香牌，既是传统习俗，也是为了驱邪避疫。不过呢，您可能不知道，在古代宫廷里有一种特制的香药，它不光是个漂亮的配饰，关键时刻还能救命。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定子药，在《红楼梦》中也曾经有过它的身影。贾元春赏赐给大臣们的端午礼就是它。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研究员詹志来将带我们走进这枚小小的香牌，揭秘这种神秘的香药到底长什么样，为什么既能佩戴又能口服。为了让这传承百年的古方重焕生机，背后的非遗传承人又付出了怎样的心血呢？
2: 提起香牌，很多人呢都会在端午之前把它悬挂在家中或者是身上，既是一种传统习俗，也是为了防病驱邪。而在古代的宫廷之中啊，有一种特制的香药，既可以佩戴，又能在关键时刻挽救性命，它就是定子药。那么这种香药究竟长什么样子呢？它又能发挥什么作用呢？咱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3: 定子药是古代宫廷中非常特殊的一种，它不是以某种中药特有的名字命名，而是以防病防疫为主治功能的多种药品的总称。每年的端午节前，皇上就会给皇族大臣们赏赐定子药。在《红楼梦》第28回中描写，贾元春从宫里送去端午节赏赐时，就出现了定子药的踪迹。
4: 实际上是从明代的内廷就已经赏赐给大臣了。清宫呢，延续这个明代的方法，尤其是端午节这个季节呢，因为定子药有很好的避暑、避秽、解毒，既可内服又能外用，因此这个季节形成一个惯例，特定的赏赐给不同的人员，尤其在军队给了很多，因为部队在野外作战的时候呢，难免要遇到瘴疠、传染病或者水源不干净导致的消化道疾病，因此呢，这个定子药呢，既能够外用治疗蚊虫叮咬，能够防止传染病，又能够内服治疗消化系统的一些问题。那么现代呢，在古人的基础上呢，又有所创新发展。那么现在做成很多漂亮的香牌，既美观又方便携带，还呢能够这个芳香避秽。
3: 既能佩戴又能溶水口服的定子药，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使用也逐渐日常化，演变为药香的一种。其中香牌是较为常见的一种定子药类型。香牌制作工艺繁复考究，捣碾药材，研磨成粉，调配和药，塑形定型，每道工序皆暗藏着非遗传人的深厚功力和匠心巧思。
5: 其实做药香啊是特别辛苦，而且是你要是如果要静不下心来是做不成的。首先呢，就是它会很繁琐，你这个在捣这个料的时候啊，它是有一定的力度的，这个反复锤的这个料呢，它一个是让它料充分的结合啊，再一个呢，它会把这个料啊这个锤得非常细腻啊，你做出那牌子既美观，而且呢又能让它这个药与药之间啊充分的结合，发挥到极致。
3: 沉重的紫铜锤要反复举起锤打上百次，才能让各个药之间紧密融合。这一步不仅是为了增强粘性，使香牌定型后更稳固，更是为了激发药物之间的反应。和好药放入模具中挤压成型之后，还需经历连续数天的工作。
5: 你比如你活得这个料啊，那可能就是要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就要揉一次啊，或者说隔两个小时我要摔打一次啊，我要拿紫铜锤锤一锤它。你即便就是做完了头大约10个小时到12个小时都2个小时要翻，要给它翻个啊，你不翻啊，它这面干了那面没干，它可能就不平了。你等到就是真正24小时以后，那可能我就5、6个小时，你要去关照它，你不关照它它就走形了。
3: 施雅丽告诉我们，手工研磨、古法炮制这些工序不过是看得见的考验，真正让他辗转难眠的是如何让沉睡百年的祖方重焕生机。
5: 现在的那比如方剂啊，都是什么什么多少克，过去不是，过去老方子什么呀，比如说一捏啊，一把什么少许，都是这种。实际你要是中药的药材，你抓有的好抓，有的不好抓啊，你有的你尤其是那个叶子什么的，你一抓它很轻，那有的你像金石类的，那这一把抓那得多少啊，它那个剂量单位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在恢复第一个方的时候历经了两年多的时间。
3: 每味药材的配比就像精密的天平，多一分则霸道，少一毫则立威，在当下节气使用的香牌里更是如此。如何配伍才能发挥防病驱邪抗病毒的功效呢？
4: 像这个甘松香、川芎、白芷、防风、苍竹这一类药材，其实都是芳香透达的一些药啊，往往都是一些这个能够化湿避秽解毒这样的一些药材。因为这个季节是湿邪比较重的一个季节，因此呢多用一些健脾化湿芳香行气的药材，那么这是一类。另外呢还有一些杀虫解毒的药，像这个雄黄就是有杀虫解疟解毒的作用，内服能够杀虫解疟，外用能够治疗痈疮疔结，所以比较广泛。
3: 经过多道工序后，各类天然香料转化为小分子结构，这些小分子极为稳定，能持续均匀的挥发，释放出悠悠药香。在这样的香气里蕴藏着诸多实用功效。
4: 因为一般都是挂配嘛，那么它贴皮呢，一个是透皮吸收，第二个呢通过鼻吸入起到的作用，另外呢通过它散发的芳香类成分起到驱蚊驱虫这样的作用，所以它其实多种作用集之于一体，既有透皮的，又有吸入的，还有防止外来的这些动物携带的病原微生物，这样一个多重的作用。
3: 随身携带一枚小小的香牌，仿佛给自己营造了一层保护罩，它不仅是香气的载体，更是古人追求健康生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结晶。这份跨越千年的养生之道，在现代社会依然焕发着勃勃生机。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眼下正值初夏文旅出游旺季，很多热播乡村影视剧的取景村落已经成了热门目的地。不少乡村凭借着剧集的热度发展特色民宿、农家餐饮，依托影视流量盘活闲置乡土资源，这也是近几年乡村游的新现象。我追剧的时候也发现，抛开跌宕的剧情，最打动大家的往往是充满烟火气的乡土日常。今天的节目，我的同事王晨宇邀请到深耕乡村题材影视创作的天津师范大学严斌副教授。严老师对乡土人文和影视艺术融合有着长期的观察和思考。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嘉宾聊聊近些年乡村题材影视作品接连出圈的内在原因，拆解乡土故事究竟凭借什么牢牢抓住观众的心。
3: 严老师，您觉得为什么大家现在会喜欢这种剧？
4: 之前看到过一个所谓学界的评价，就是提到了加速社会，也就是整个社会进入到了一种超速的一种状态当中。那么我们越来越远离我们的生命时间，也就是我们过去的日落而息的这样的一种生活作息。那么当我们越来越远离这种生命作息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会进入到一种焦躁或者是不安当中。那么在这种当中，我们从乡村就能找到与它相反的一种治愈性的力量。其实乡村是有几个特点的，比如说第一个，我个人感受是牢固。那么什么是牢固？就是这个地方是几十几百年都不变的状态，过去的乡村，然后包括一户又一户的人家。那这一户又一户的人家，他们是有一个特别有趣的设定的，就比如说这个地方，这个房子未来会给他的儿子，儿子会给他孙子。那么也就是说，导致了是整个村子基本上在一种比较相对稳固的一种状态当中。那在这种稳固当中，我们就出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词语，

0: 它为什么缓慢？因为你看到，生完物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体验，我是会感动的。感动的地方在于，整个村子里面的人，所有的生活落点都在种地这件事情上。那也就是说，他的人生的每天，我们过的日子就是他们的农忙，这就是他们的生活。那换句话说，他每天都要以农忙为核心，对吧？每天都要想着怎么能把这个日子过好，怎么把这个地种好，怎么日落而息，日出而作，然后一点一点的完成他的生活。那么这其实就是一个基本贴合了他们的生命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里边有一个很有趣的词叫农忙，那就意味着还有一个词叫农闲。
1: 没错，
0: 当代人是闲不下来的。
1: 对吧？没有闲的时候，
0: 只要你闲下来，你一定可以找别的事儿做，我有别的任务来完成。但是在农村是真的有一种东西叫农闲，在我们的农闲记忆里面要干嘛呢？像我们小时候就会跑到河的边上铺一个凉席儿，坐那聊天儿、嗑瓜子儿，躺一天，
1: 对，
0: 所有的人都不着急，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农闲的时间。
1: 确实是没活儿。
0: 对，确实是没活儿。
1: 你找活儿也没活儿。
0: 对，所以他就会进入到一种比较缓慢的生活节奏当中。这种缓慢的生活节奏，其实是当代人越来越喜欢的东西，包括现在的 city walk。就是我们去回归生命时间，包括大家听播客，其实也是要去找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自然流淌的时间，都是为了寻找这种缓慢。所以我觉得，之所以我们能对乡村有这么大的一个认知，或者这么大的一个喜欢，源于这个乡村当中的固守和缓慢。然后补充一点的话，其实这个固守，我觉得不只是地方的固守，其实还包括一些中国。骨子里面，中国农民骨子里面的那种根儿上的善良，比如说这次《生化物》里面那个池鹏老师扮演的那个
2: 婆婆，
0: 婆婆，
1: 对，婆婆，
0: 那是一个多么有大格局，然后又有自己的一个认知的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农村老百姓，但他身上有着中国的大爱，所以我们的普通人可能会从他身上看到姥姥的影子、奶奶的影子和我们每一个人过去的母亲的影子。
1: 是的。
0: 我们自然会感动于，或者是去执念于这个作品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呈现。
1: 刚才您说婆婆的那个对儿媳妇儿的那个好，对于这个家庭的那种支持，就会让很多人想到，比如他其中有一个场景，就是他特别心疼这个儿媳妇儿的时候，他那个表情，别人都过来跟他说，哎，没事儿没事儿，儿媳妇儿没事儿，但他想的是他吃了多少苦啊，在这个中间，
0: 对。
1: 然后他那整个表情的状态，就会让很多人想到说，原来我妈可能或者我姥姥心疼我的时候也是这个表情，也是这个状态，这是会有共鸣的。这是不是也是这种乡村题材的剧很有生命力的一个点？
0: 这宏观一点看，这应该是整个中国人的底色，就是我们的底色里边还有着类似于大地一样的那种善良性的标征。之前我看过一个说法，其实就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当中有的利他哲学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会为别人做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自我的这种认同和感动，也就是说这。

0: 或者乡村影像，又以一种比较固守的状态为大家呈现了这种更纯粹的性格特征，那自然就会得到我们的肯定和认知认同。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接下来，我们再聚焦一部乡村题材的电视剧《乌蒙深处》，跟着剧情走进大山里的苗绣产业。近几年，大山里的苗绣出山又出圈。今年四月，贵州牵头组织本土非遗企业亮相法国巴黎国际博览会，苗绣、蜡染、苗族银饰集体出海参展。前阵子，湘西十八洞村苗绣虎头帽亮相人民大会堂后迅速走红，海外订单大批量涌入，实打实地带动了当地绣娘增收。《乌蒙深处》剧中，老艺人把珍藏一生的百宝卷托付给晚辈，把手艺与期许代代相传的桥段，正是当下无数非遗传承人的真实写照。接下来，咱们从剧情里去看见当代乡村和非遗产业的真实变迁。
4: 上一集，村秀结束后，马庆亨和滚月亮获得了前往上海推介会的机会，可滚大月执意阻止月亮奔赴上海。
5: 太好了，你姑娘跟着我儿子到上海去开推介会，你再跟我说一遍什么叫跟着。
6: 月亮不去了。
4: 两家人的僵局能否打破？
5: 你这么坑你亲生儿子是不是？
4: 悬崖村的苗绣之路又将迎来哪些意想不到的转折与惊喜？
5: 奶奶你要去哪儿啊？
7: 当说客去。
5: 还得是奶奶啊，我岳父一定会听您的。
7: 先说清楚，我是去帮月亮，不是帮你。
5: 都行都行，奶奶你慢点啊。
4: 为了能让月亮顺利去往上海，也为了化解老麻与滚大月之间多年的隔阂，吴奶奶决定下山。在吴奶奶的劝说下，滚大月这才明白，唯有放下，两家人才能真正和解。
8: 爸，秦昊不会再去城里了。
7: 其实啊，你心里清楚，过不去的坎儿啊，是你和永兵这道坎儿，不关孩子们的事儿吗？
6: 月亮，
7: 嗯，
6: 你知道爸爸脾气不好。
8: 没有吧？
6: 我也是，确实让月亮受了不少委屈。我当年真是我这口气出不来。
7: 我能理解，但是我们气归气，不能再让月亮受气了呀。
6: 好吧，该去就得去，是不是奶奶？把奶奶教给你的手艺给大家好好展示一下，让外边的人都看一看我们苗绣有多么了不起，
8: 哎，
6: 对不对？
8: 哎。
9: 今天我穿着我女朋友专门给我做的新衣服，从那个曾经被称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地方到了这儿，来给大家介绍我那最美丽的家——悬崖村。每次走进我们的老寨，我总有一股说不出的温暖。那一条条小路，那一棵棵大树，那里的泥墙土瓦，我都知道他们的故事。村里的老寨房子极具民族特色，包含了我们苗族祖祖辈辈的伟大的智慧。我之所以回村创业，就是因为我们老寨独特的原生态和民族特性，再加上我们村青山绿水，一定会成为大家疗愈内心的地方。我们村里还将给大家带来非同一般的民族文化体验，村秀将在市政府的领导下为大家带来各民族传统服饰大展示。到时候我们还有各村的山地特色农业大展示和大型大坝长桌宴，欢迎大家来悬崖村。

0: 吃好喝好体验好看好玩好心情好。
1: 说得挺好。行啊，秦昊，你小子我没看错你啊啊！
2: 就是真诚嘛，我是一个比较真诚的人。
3: 我观察了一下台下的嘉宾，他们听的都很用心。行，不错，秦昊准备得很充分，继续努力啊！
2: 谢谢支书。
1: 哎呀，张部长、王主任、
4: 安局长，
1: 哎，
4: 你们这次乌蒙市推荐准备得非常充分，效果不错。
1: 谢谢部长。
5: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上海绿源旅游投资集团的韩总。
1: 哦，
4: 小伙子。演说非常成功，接地气，有村味儿。
2: 我就是说了心里话，几句心里话。
6: 说得好，通过你的推荐，我觉得你们村啊非常美。
2: 谢谢。
6: 嗯，
5: 韩总现在啊对你们村那是非常非常有兴趣啊。
1: 哦，
6: 哎，你们村这个非遗苗绣来了吗？
1: 来了，来了。
6: 那我要看，部长。我想对他们村的那个了解更深入一些。
1: 我们这边请。
6: 好，好，好。
7: 我们的苗绣大多以传颂千年的苗族古歌为设计灵感，充满着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被誉为穿着的图腾和身上的史书。它融合了电绣、堆绣、蜀纱绣和钉绣，一针一线都诉说着母爱的细腻。
6: 村里的自然资源、文化内涵和产业的优势，如果真像你们说的那么好的话，那你们村具有很大的竞争力啊。
2: 那真的，绝对真的。
6: 啊，
7: 韩总
6: 啊，
7: 这悬崖村的自然资源确实是非常好。
6: 啊，
7: 你如果有时间去实地看看就知道了。
6: 吃住行游购娱啊，这个配套挺全，这个非遗苗绣也很精美，还有像孙绣这种，汇聚大众的大型活动啊。真不错啊，
7: 这是我们在村秀走秀的样子，代代传承有了更特殊的表现形式，还有一些改良服饰，现在会更倾向时尚化和年轻化，以前我们只会针法，现在会更多的加入一些设计理念，只有市场的接受度更高了，绣娘的东西才能增值并转化为经济价值。
2: 而且我觉得我们怎么说吧都是假的，只有您实地考察了之后眼见为实。
7: 我们现在呀，推行的就是贵人服务。
2: 哦，
7: 你如果有空啊，一定提前通知我们，我们给你安排好，做好服务工作。
6: 好好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7: 好啊，好啊。
8: 我跟你说，那大场面乌泱泱的，全是大企业家。
9: 就这回看上我们村的那个大老板啊，他们的公司啊，在全国都有文旅的布局。我说句不好听的，人一句话就把我们村给收购了。可能我们村都不够他们收购吧。
10: 星涛和月亮带着好消息回来了，这一趟上海行不仅让悬崖村的名字走出大山，被更多人熟知，更吸引了众多企业家的目光。
11: 月亮，
1: 嗯，
11: 您为村里为我们苗绣争脸了。
7: 奶奶，是你的嫁衣和百宝卷吸引人，我只是把他们的故事说给大家听而已。
11: 我看呢，在广场上已经开始搭那个好大的台子了，
7: 那个 T 台啊，大家都期待得很。
11: 啊，那我们民族刺绣就有了自己的大舞台啦。
7: 嗯，到时候啊，咱们苗族的各个支系、彝族、侗族、布依族的姐妹们都会来的，就像那个省城的少数民族大联欢一样，好多好多人。
11: 悬崖村要见到喽！月亮，
1: 嗯，
11: 这个奶奶送给你了。
7: 这可不行，奶奶，这是你一辈子的心血，你的苗绣技艺。
11: 正因为是奶奶的心血，所以才要送给你啊。奶奶晓得你会继续把你的心血倾注到这个百宝卷里的。
7: 奶奶，
11: 好好的，让我们的苗绣越走越远。
7: 温柔洒进整片夜空。哎，奶奶你放心，你的这个百宝卷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将来我也会继续把新技法新花样都记进去，交给村里的孩子们。
1: 嗯，
7: 我也会把咱们苗绣的发展记进去，让他跟着我扎根苗村继续长大。
11: 记住，不管苗绣啊走到哪里，飞得多远，初心才是根本。
10: 就像吴奶奶说的，不管苗绣走到哪里，飞得多远，初心才是根本。这句话不仅是对苗绣技艺的坚守，更是悬崖村人前行的底气。而这份坚守与初心，正藏在悬崖村即将开启的第一场村秀里。

0: 农特产吆喝声声，喊出乡村振兴的豪情。长桌宴欢声笑语，见证八方相聚。T 台霓裳流转，尽显各族儿女风采。这依染前山，群舞云海的首场村秀，是我们共同的珍贵回忆，更是携手奋进的崭新起点。未来我们会继续开展村秀活动，传承文化，建设更美乡村。愿我们如石榴子般紧紧相依，带着今日的感动与力量，共赴灿烂明天。最后祝愿我们的生活比蜜甜，比酒香，一天更比一天好，一年更比一年强。
1: 一场村秀承载着苗绣的传承，也映照着悬崖村的未来。这也让我们好奇作者笔下的悬崖村故事。
2: 这部戏的原著小说叫《莫道君行早》，原著的作者就是我身边的这一位欧阳前森，欢迎您。
3: 你好，我是欧阳前森。
2: 欧阳老师，其实在您的那个作品我也读了原著，它其实当中没有太多关于苗绣非遗这样的描述，可是在电视剧里你像滚月亮带着大伙儿把现代的元素融入到苗绣当中，又是拥抱机绣，又要坚持手工，又去国外去参加展览，这些是您有意改编加进来想要去呈现。
3: 在贵州我采访过无数的绣娘，其实在这个地方的绣娘它是贵州整个绣娘的一个综合体，它其实有很多绣娘，因为这个苗绣嘛，秀出自己的幸福生活嘛，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方面是用了心思。
2: 因为我们在乌蒙深处里看到的那些苗绣，包括民族服

0: 主要是走出去嘛，你走向国际的嘛，因为你这个是我们非遗传承，走出去了，他把它变成服装，把它变成一种时尚，把它古老的东西和新的东西一结合，那不是守正创新吗？所以这个戏我们是花心思最多的。当时我们在服装上啊，包括我们那个服装老师一年以前就来叫全省收集这些素材，我们一套服装人家都要做两三个月做出来，那时我们做了100多套，160多套啊，就是精心定制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花功夫是花的最大的。
1: 本就是您的坚决。
2: 你们可要努力啊，把悬崖村的菲拉达打造成市里一流的山地特色旅游项目。
3: 有了市里支持，我们一定会把这里打造成全省最棒的菲拉达乐园。
4: 以徐总在攀岩圈的人脉，我有信心我们悬崖村的悬崖可以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2: 大家一起加油
5: 加油。
6: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悬崖村新开业的菲拉达攀岩公园，
4: 现在全都是人呢啊！今天还来了很多专业的攀岩运动员，都听到这儿了，你们在家还能坐得住吗？赶紧拿出手机导航，新人乡悬崖村菲拉达攀岩公园，关注关注不迷路，悬崖村休闲度假好去处，
6: 悬崖村欢迎你们，
5: 欢迎
6: 欢迎大家。直说，哎，你找我有事？
2: 是不是耽误你直播了？
6: 也不耽误。
2: 给你带来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2: 乡村振兴局下发了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接下来要全面支持农村的电商发展，不仅提供了资金支持，还有技术培训，还有专业的孵化指导。
6: 是啥意思啊？
2: 啥意思？没听懂啊？
6: 没有。
2: 意思就是说，接下来有一笔专项经费可以扶持你搭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直播间。文件看看吧。
7: 菲拉达项目终于顺利开业，艾草的直播也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苗绣工厂也同样有了好消息。
2: 村里的绣娘们啊都多才多艺，这村绣啊也越办越热闹，之前没来参加过的村着急来，来参加过的呢还想再来，
8: 还让他们来呀。参加的村越多越好啊。咱们村的村绣的舞台，那不仅有传统的盛装，还有现代改良的服饰，这多么丰富多彩啊。
9: 我们还在不断的更新设计，把这个古老的文化和现在的审美碰撞出更多不同的火花。
8: 太好了。那个文旅厅法国营销中心呢，年底要和中国驻巴黎旅游办事处举办文化和旅游推介会。巴黎那是时尚之都，时装之都啊，你们敢不敢去巴黎展示你们的苗绣啊？
2: 啊啊什么
8: 啊呀？对呀，哎呀，我就问你们敢不敢。
9: 月亮，
8: 我们敢。
7: 虽说月亮答应了前往巴黎，但他也担心外国观众无法读懂苗绣背后的文化底蕴，又怕自己辜负了祖辈传承下来的技艺。为了打造出兼具传统韵味与国际审美的新服饰，月亮和绣娘们反复尝试，却没想到他们的设计还是被法国设计师退回，要求重做。
9: 这组委会的意思很明显了，我们这次的设计是要重新做了。
10: 这法国的设计师他懂什么啊？说我们的设计没有特点俗套，他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11: 还没事儿，不就是逼着他们拿出更好的作品吗？是不是？
9: 本来以为弄好就行了，谁能想到这么麻烦？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要重新做设计才是。
11: 我们干脆就把设计的思路聚焦一下，就在蝴蝶妈妈和迁徙史诗这两个主题上下功夫。
12: 对，咱们就在这两个主题上不断的深入完善它。
2: 主意都不错，但是现在时间紧任务重，咱们得赶紧合理分工。
13: 对于想来乡村生活一段时间或者说创业的年轻人来说，通过这部作品您最想让他们看到什么？
0: 我想让他们看到农村不是你们想象的，现在农村都扬起了笑脸，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苦情了。我就是告诉农村现在已经发生

0: 呢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嗯，
0: 我是搞地质出身的，在搞地质之前我已经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贵州的山山水水我更是。那么我本来对农村就比较熟悉，之后当了作家，我也是走村过寨，那又是另外一个角度的熟悉。连过画家了，我还在走，就人与自然的那种和谐相处，其实人心与人心之间那种你在城市里面是感觉不到那种。为什么叫诗与远方？就是让你心灵能放松一下的地方啊，让我们能歇气啊，让我们能发一下呆的地方。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种另外的生存方式。
1: 就是你不走到这儿，不呼吸到这儿的空气和这儿的水是不
0: 行的。对对对。那么我们让所有年轻人或者城市人到这里来都在生活，那也不行。
1: 对。
0: 但是我们要告诉你是另外一种生活，你来领略一下。
1: 就是我们想跟大家说，就是它不是退路，这儿不是你躺平的地方，也是需要你奋斗的地方。
0: 对。
2: 悬崖村，两个字啊，震撼。
3: 韩总，这我没说瞎话吧？眼见为实。
2: 我一直有个梦想啊，能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
4: 韩总，嗯，走吧。
2: 啊，
4: 我们去老寨实地看看。
2: 好，好，好。哎呀，这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你们悬崖村这个旅游资源真是太丰富了啊，可以说是水陆空啊都具备。
4: 这就是我们悬崖村名字的由来，我们村可以说是啊自然资源相当的丰富。只要
5: 韩周忠带着一行人来到村里考察，他被眼前的山水风光深深吸引。参观结束后，韩周忠提出扩建菲拉达，还要把来家里玩民宿打造成属于全体村民的品牌。
2: 我们共同把老寨打造一个全新的大大的属于我们悬崖村全体村民的来家里玩的品牌，怎么样？
6: 好啊，
7: 太好啊，
8: 好，
9: 部长通过吧。
5: 另一边，燕亮前往法国展示苗绣的设计方案也有了新进展。
6: 我们绣了这大半辈子，没有想到这些老手艺能活成今天这个样子。
4: 这些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6: 这次的质量必须严格把控才行啊。
10: 百合书记，请您放心，接下来就是看我们刺绣真本事的时候了。
4: 我们一定要让世界看到，苗绣不仅有民族的特色文化，更有我们最精湛的手艺。这次啊，是我们向全世界展示苗绣的机会，当然会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难，但我们一定要克服任何困难，把最好的东西展现在法国的舞台上。
6: 对，
11: 书婶，你们也知道，我麻青蒿从小也是你们看着长大的啊。这以前呢，我做的确实不对，抛开月亮一个人去城里了，是我对不起月亮。但我对月亮的心从来都没有变过。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发誓，我永远不可能变心。我爸妈赶不走我，月亮骂不跑我，我就是铁了心了，要了命了，我这辈子怎么样我都要娶月亮。
12: 青浩，我跟你说句实话啊，就你刚才说的那些啊，
6: 高兴。
12: 月亮，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她最行的。
6: 我知道。
12: 哎呀，不说了不说了，高兴的事儿。而你是
11: 我心愿的。不是，婶婶，那我问一下，我今天这关我是不是过了呀？
12: 我呀，就把月亮交给你，交给你。微笑
5: 像云朵。所有的波折，最终都化作圆满的铺垫。麻青蒿的真诚打动了月亮的母亲叶梅，也解开了两家人最后的心结。
10: 今年大家共同努力，让我们悬崖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很多项目都已经实打实的落地发展了。希望呢，来年大家继续携手并进，共创更美好的明天。
5: 随着悬崖村的名气越来越大，游客也越来越多，到了村集体分红的日子，乡亲们都尝到了发展的甜头。
13: 六斤六两，母女平安，小绣娘很漂亮，
14: 小东西。
5: 而大家最开心的就是吴艾草和凤弟有了可爱的女儿。
4: 以前哪敢想啊，今天是这个样子。
11: 是啊，我们以前的老宅就是老木屋，现在全都成了高级民宿。
5: 民宿与菲拉达升级扩建，刺绣厂变身锦绣坊，吴艾草成为电商达人，每个人都实现了梦想。月亮也带着大家的期盼，将苗绣成功带到了法国的舞台上。
11: 你紧张吗？
4: 你紧张吗？
11: 我不紧张。

0: 从恩怨纠葛到同心同行，从传统文化到现代发展，悬崖村的人们用热爱与坚守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故事。
1: 真美啊，我们的悬崖村。我希望它越来越好，一直美下去。
2: 它会的。
3: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乌蒙深处这部剧里，月亮带着苗秀闯荡海外，青蒿留守故土建设家乡，能把故乡的一草一木都装在心里的人，做起事业自然踏实走心。放眼各地，不管在哪片土地，扎根乡土，盘活祖辈留下来的农耕传承和非遗技艺，已经成了乡村发展的主流路径。眼下芒种刚过，江南的农田进入早稻管护关键期，鸡鸭也到了繁育旺季，时令恰好和江苏陆植传承千年的稻鸭共生习俗契合，这套古法种养模式已被列入江苏省级农业文化遗产。依托农耕底蕴，陆植开发出了不少文旅项目，每逢节假日，古镇都会有非遗市集、打莲香表演、水乡服饰走秀、现做现吃的古法鸭肉面，吸引来了大批游客。接下来咱们一起走进陆植，在小桥流水间品读沉淀千年的水乡故事。
0: 在长江三角洲的水网深处，有一片被鸭子唤醒的土地，石桥静卧，舟楫轻摇，晨雾中一碗鸭肉面的香气，水波中倒映的千年时光。陆植，一座因水而生的古镇。当第一缕晨光掠过青瓦白墙，陆植人用千年的农耕智慧编织着人与土地的共生密码。清晨五点半，薄雾尚未散去，廊桥面馆的灶台上已腾起热气，刀起刀落，周师傅麻利地将新鲜鸭肉与香料一同放置在锅中熬煮。不出一会儿，就会有特地奔着他们的食客上门。
5: 老板，
6: 哦，来啊来啊来啊，你好，
5: 规矩老规矩，
6: 好好好，
5: 鸭肉面，今天再加个鸭腿，
6: 好，再加个鸭腿，好好好，
5: 汤多一点啊，
6: 好好好。
0: 陆植古镇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西距苏州城区18公里，东距上海58公里。陆植地处太湖沉积平原，地势低平，海拔仅3至5米，自西向东微微倾斜。城湖、吴淞江与密布的河港泾浜，将土地切割成棋盘般的田块。1.04平方公里的古镇内，3条主河交汇，支流如蛛网蔓延。水面占陆地30%，水中螺丝、小鱼、浮游生物繁多。天然的养鸭环境让陆植人自古以来便以鸭作为主要食材来源。汤底清亮，鸭肉紧实，一碗鸭肉面成了陆植人清晨的标配。
7: 在这边的话，它的汤比较有点咸中带甜的，然后肉也是这个样子，非常有嚼劲。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它，那就是绝。
5: 好吃在哪？就一个字好吃，哦，两个字好吃。
0: 在陆植有一句俚语，为鸭撞稻香。陆植人自古善用地理之力，他们把种稻和养鸭合在一起。鸭群游弋稻田，

0: 画面，在陆植早已是寻常景象。肉的传统或许和一位唐代诗人有关。据民间传说，晚唐诗人陆龟蒙在经历仕途不顺后，特地隐居于此，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从那时起，陆龟蒙就已经开始养鸭吃鸭。
1: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环绕着亭子的四周的这些小池塘呢，那原来的话就是陆龟蒙养鸭子的一个池塘。那么它的鸭的话主要是吃什么呢？我们那些螺丝啊，一些小鱼小虾，有时候还会把自己就是种的一些稻谷，我们可能放在里面饲养鸭子，所以它的鸭肉呢就比较的鲜美，就煮起来的话它的肉就是不柴，就非常好吃。所以当时他的一些文人朋友的话就喜欢来到陆龟蒙家，主要就是好他这口鸭子。
0: 有趣的是，作为诗人的陆龟蒙隐居陆植期间，深受当地浓厚的稻作文化影响，居然写出了一本名为《耒耜经》的书。他用诗意的语言记述了有关稻作农具的使用方法，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农业生产工具的专著。岁月更迭，陆龟蒙养鸭种稻的景象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他和夫人制作的一道经典菜肴——府里鸭羹，却成为了每一个陆植人心里萦绕一生的味道。
2: 我们小时候也一直吃的，一般都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吃的，
3: 弄一点小时候的味道。
0: 陆植地处亚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区，空气相对湿度高，降水量大，加之这里排水均匀，土层深厚，土壤肥沃，因而成为水稻生长的绝佳之地。如今距离陆植古镇仅十几公里的城湖遗址，正是陆植人与水稻几千年共生最有力的证明。1974年，苏州吴县在围湖造田时，在湖底发现了大批古井，于是一个拥有5000年历史的遗址重见天日。经考证，城湖遗址是目前太湖流域发现水井最多的遗址之一，面积约2至3平方公里，其遗址范围部分淹没在湖底，部分遗存在滨湖农田之下。
4: 这个展柜里边展示的都是我们城湖遗址的出土物，所以我们展示的这一些器物里边都是水井里边出土的汲水器。它有两个耳朵，这个耳朵中间是空的，就可以给它系绳，系上绳子，然后把它放到水井里边去取水。
0: 城湖遗址出土的汲水器品种多样，样式独特，主要包括罐、壶等。其中许多汲水器模拟了动植物形态，如鸟形提梁壶、鸭形壶、猪形壶、鳖形壶等。这些汲水器的设计不仅展示了古人的艺术想象力，还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技术水平。
4: 城湖遗址我们在2004年给它进行发掘的时候，发掘出了有20块的水稻田的遗迹，那么就在它的泥土里边发现了有稻谷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些遗留，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水稻田的这个遗迹的周边，还有像水井沟渠这样的灌溉系统。
0: 据考古验证，这些水稻田遗迹、古老的沟渠与水井，时间跨度长达5000年，此刻它们仍在诉说着先民与稻米的羁绊。而数千年的共生史衍生出的稻作文化，也早已构成了陆植人延续至今的生活习惯和精神核心。
5: 这个好不修炼了，就回来了。
0: 周阿婆刚过完米寿，在陆植88岁生日被称作米寿，这是因为88刚好组成一个米字。

0: 稻米是鹿之人赖以生存的基础，所以米寿也是鹿之人最重视的一次大寿。送走儿孙，周阿婆恋恋不舍地叠起她的生日礼服。礼服刺绣精美，却又带有粗犷的拼接痕迹。这正是千百年来鹿之人为适应稻米种植而逐渐形成的职业装——水乡八件套。作为鹿直水乡妇女服饰的两位传承人，他们对传统服饰的爱都藏在一针一线里。
1: 我们水乡服饰的特点就是拼接，拼接的地方都是容易磨损的地方，比如说这个袖轴干活的时候容易磨损，拼接上去破了以后可以换，就永远看上去一件衣服没破。
0: 勤劳与节俭是鹿之人与稻米共生的智慧，所以哪怕是一套衣服，鹿之人也能开发出极致的功能。
1: 这个叫束腰，里面有个口袋，等于现在的挎包。以前的妇女出门的时候放钥匙，地里捡到那麦穗稻穗就直接放口袋里。
2: 这个包头戴上去了，因为冬天干活的时候呢保暖，夏天呢因为太阳大可以遮遮那个太阳。
0: 曾经为了稻田劳作而开发出的多功能职业装，不管是束腰上的口袋，还是能遮阳保暖的包头，甚或是七分裤和可随时拆卸的裤脚，这样的定制服饰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实用且时尚。有幸的是，这份传承千年的技艺在今日仍得以延续。
3: 师傅，
1: 哎，
3: 来了，
1: 哎，来了啊，放好包，坐，我今天在蜀泉打折子，你来看一下。这个呢叫缝田梗，这样宽度3毫米，每一个的距离都要一样，这样绣出来就平。倘若折得不平的话会斜出去。像这样斜出去。
0: 这种技艺的难点在于将布料一层层折起，形成等距的褶子，在褶子上再绣出均匀的网眼，形成我们俗称的松紧带。
1: 要有耐心，这个因为都是细活，
2: 对，都是细，
1: 这个要花很多时间的，手工的东西都是要多练。
0: 今天在我们身边习以为常的橡胶皮筋，其实早在千年前鹿直先民就已经熟练制作出具有同样作用的松紧带，并且穿戴在身。这种兼具美感与实用、精细与粗粝并存的稻田职业装，正是一代代鹿直人辛勤劳作的缩影。但这样的服饰风格在江南地区却颇为少见。有学者认为，这些特色服饰很可能是受到古代百越族群影响。生活在长江流域的百越族群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族群之一。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70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谷，印证了百越族群种植稻田的悠久历史。但早在先秦时期，百越族群已广泛分布于长江以南。据专家推测，也许正是这样的民族迁徙与不断融合，让鹿直保留下远古服饰的痕迹。传统的稻田耕种辛苦自不必说，所以妇女在劳作时常感疲惫，于是她们拿棍子敲打身体以缓解疲劳。久而久之，人们发现敲打的力度和身体不同部位竟能形成一种悦耳的节奏感，于是他们不断总结和改良，并在棍棒顶端加入铜钱串增强节奏感，最终形成了特色鲜明独具趣味的鹿直打镰箱。
4: 打错了吧，
5: 待会
4: 我打错了，
5: 不好意思。
0: 正在练习舞蹈动作的是鹿直镰箱表演队的双胞胎姐妹。 对于初学者来说，要想将这些动作熟记并精准地展现出来，其实并不容易。
5: 不到位的话，可能棒是这样子的，然后但如果要到位的话，他的棒是直着的。
0: 今天作为非遗项目的打莲香，已不仅是休闲娱乐，而是成为一种寄托人们对于丰收和美好生活的活动仪式。一夜兴，百夜旺。路直的桥、泊岸、商铺，皆因稻米而建。稻养人，亦养镇。但要想成为富甲一方的大镇，路直还需要借助另一个天时地利，那就是水网。从古至今，水始终是孕育路直古镇的灵魂所在。西市河、南市河、东市河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水系形成了一张既能与众多村镇相连，又能经水路直抵京杭大运河的水运网络。历史上，路直的稻米即便用手摇船也可以快速到达20公里以外的苏州，经京杭大运河便能通达大半个中国。而路直的桥更是连接繁华的锁钥，为了顺应镇内繁忙的稻米贸易，使货物运输更为高效便捷，宋明以来，路直人在河面上陆续建起了72座石桥，以连接被发达水系分隔的河流两岸，被著名桥梁专家毛以升誉为中国桥梁博物馆。这里的桥不仅数量多、年份早，其最大特点更是艺术形态丰富多样，如多孔的大石桥和小孔的小石桥。这些桥梁在古镇最为常见，再看宽敞的拱形桥和狭窄的平顶桥。拱形桥通常用于跨越较大的水面，而平顶桥则更适合狭窄的水道。还有装饰性强的双桥和左右相邻的姐妹桥。双桥通常由两座桥梁组成，它们紧密相连，形成独特的景观。姐妹桥则通常位于相近的位置，共同构成一道秀气的风景线。大多数桥身由石头砌成，桥栏上雕刻着精美纹饰，或是花卉图案，或是吉祥瑞兽。这些桥不仅是连接两岸的通道，更是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而桥下的摇橹声中，则是船夫行走了千年的内河航运历史。
6: 以前我们可以摇到上海、苏州，因为我们这里是靠那个船，就是交通工具。前是没有那个公路的，就是靠船的。小的时候就要学着摇船了，去那个收稻子、麦子啊，都要用那个船，没有船不行呀。
0: 陆师傅的船桨划开水面，也划开了古镇的商贸史。沿街而建的专用河埠，仿佛还能听见当年船只往来的喧嚣声。这些宽窄不一的河埠石阶，是陆直因稻米而兴的财富象征。
6: 以前我们这个镇上买东西在船上买的，就是也在这个台阶上买东西的。这个右手边看到的那个台阶，就是大户人家的，比较这个石头比较宽比较长。
0: 每次摇船时，陆师傅总还会得意地介绍与自己摇船职业关系紧密的缆船石。
6: 我们看到泊岸上它的花纹跟向日葵一样的那个图案，就是吉祥如意的意思，以前家家户户都有的。
0: 缆船石造型各异，但功能都是供船只停靠时缆绳而用。通常缆船石在河道的两侧嵌放在花岗岩的泊岸中，
6: 那就是这样把那个绳子穿过去，穿过去之后把这个船固定住，就是这样 不管刮风大雨都吹不掉。
0: 陆直博岸上165个雕刻着各式花纹的缆船石，曾是千舟竞泊的见证。而沈家门口19个缆船石，则藏着稻米贸易的巅峰盛况。明清时期，号称沈半镇的沈氏家族，凭借水运之力，年运稻米逾100万担，陆直江南粮仓的名号就此响彻江南地区。与中国所有富庶的商人一样，有了足够的财富积累，沈家首先做的事情便是修葺自家房舍。但对于当时的富商而言，想要建造称心的房屋却并不容易。
7: 整个这个建筑呢，首先它遵守了明清以来对民居建筑的最大的规格的这样一个要求，当时非常明确，叫三间五架。所谓三间，就是开间里边有3个开间，那么所谓五架呢，也就是它的主体建筑呢，整个就是有5到2架。如果是造了比这个5架要多的话，那当时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违法行为。
0: 在陆直，房屋的主体建筑不仅仅是使用需求的体现，更是财力的彰显。如何在不违反规定的前提下扩大建筑规模，沈家可谓是用尽巧思。
7: 在这个主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为了让它拓展呢，在南侧，我们首先加了第一重的重轩，是采用了抬头轩，做了第一次的空间拓展。又通过鹤颈轩的这样一个廊轩形式，增加了第二重的这样的空间的一个拓展。那么和主要的空间加在一起，就所谓叫三重轩的这样一种空间形式。
0: 从这种依靠榫卯堆叠、费工费料的屋顶建构，我们就足以感受稻米贸易为沈家带来的丰厚财富。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营造最能向外人展现财富的门楣时，沈家却表现得极为克制。
7: 这里呢，就是沈宅的大门，4米宽的这样的门厅，在一般的大户人家的这个宅院当中，是属于是比较小的尺度了。他自己在建他的宅的时候呢，有意识的来做了一定的防御措施，通过是混扎在店铺中间不引人注目这种方式，希望能够回避掉胡匪土匪的这种关注性。
0: 一路走来，我们看到了稻米为陆直创造了丰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但时常在古镇响起的朗朗读书声，也让我们听到了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伴随陆直人数千年的稻米也开始孕育出一场文化的变革。
8: 万人迷样的后台里，完全是把顶着香火里出来的唱口子。
0: 这是一篇全国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文章，由现代作家叶圣陶创作的短篇小说《多收了3-5斗》。但少有人知的是，这篇文章的发生地就在这里。
8: 手里想装的是新米，若手生压得很低，其实手艺的菜也好拉丝。
0: 熟悉的故事在当地听来却别有一番风味，文字也跟着生动了起来。就在1917年春，年轻的叶圣陶应邀来到陆直第5高等小学任教。也正是在陆直，叶圣陶亲眼见证了为陆直人创造了丰厚财富的稻米，在那个大变革的时代，却成为当时政府层层盘剥民众的手段。在陆直近5年的时间里，他创作了许多和陆直有关的文学作品，如长篇小说《迷幻之》及童话集《稻草人》等作品，实现了文学创作大丰收。而他在陆直形成的教育为人生的理念，至今仍持续影响着中国当代的教育体系。
8: 有做品德课，有活动课，为什么？就是要让 让孩子要全面的得到锻炼。
0: 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展现。
6: 蒙蒙的青烟雨啊歇歇，青丝在呼吸，花影的谁的念，千里山那龙在天。
9: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0: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1: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1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14: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15: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16: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近年来呢，生态旅游以及亲近自然、体验独特、注重环保的理念，迅速成为了备受人们追捧的旅行方式。而广袤的乡村正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了承载这股生态游热潮的绝佳去处。乡村保留了相对原始的自然风貌，连绵的青山、清澈的溪流、茂密的森林、广袤的田野，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生态画卷。那今天呢，咱们的节目首先要带您到云南红河县，这里作为哈尼族、彝族聚居区，拥有丰富的美食、旅游特产资源，还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撒玛坝万亩梯田，有延续千年的哈尼族农耕活动开央门，更集合了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种生态奇观。在红河，你可以下田插秧、捉鱼采菇，跟着村民学跳国家级非遗乐作舞，还可以住进民宿，感受长街宴的烟火气，用身心沉浸式解码梯田上的田园牧歌。那到底这片神秘的土地藏着多少惊喜呢？接下来咱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旅程。
0: 在云南省南部，有一座神秘又极具特色的小城，这里有着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撒玛坝万亩梯田，这里就是云南红河县。这里世代居住着汉族、哈尼族、彝族、傣族、瑶族五个民族，境内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旅游文化资源，素有歌舞之乡、江外侨乡的美誉。游客们不远千里来这里，就是为了感受这里的原生态民族风情和神秘多元的民族文化。
4: 每年的春耕时分，哈尼族都会在梯田上举行盛大的开央门仪式。那这项活动呢，也是正式的宣告春耕生产的正式开始。这样的活动呢，内容都非常的多。我们也有请到了玉妮做我们的向导。嗨，玉妮。
5: Hello。
4: 我的向导了，
5: 现在就是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开央门的大门，大部分的游客呀，还有我们大家全部一起要往里走了，马上就要开始我们的开央门的这个庆典。
4: 哇，那我们也跟随我们的游客一起慢慢的走到活动现场吧。
5: 好。
0: 红河县哈尼族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80.89%，是全国最大的哈尼族聚居县。1300多年前，哈尼族人迁徙到红河沿岸，为了在这里扎根。

0: 准备着我们这个开秧的开秧门的仪式。
1: 想要深度游览哈尼梯田，了解哈尼族人文历史，那么就从今年的开秧门开始吧。这可是一场延续千年的哈尼族传统农耕仪式啊。今年开秧门仪式的举办地是在甲银镇的十二龙泉梯田，大家以梯田为舞台，穿上节日盛装，沿着田埂踏歌而行，用不变的韵律向天地祈福，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0: 所有人都聚在了一起，你看观众们的这个脸盘上都是幸福的笑容，然后想跳舞的，想唱歌的，或者是想要捉泥鳅的，还是也有就是把仪式进行结束以后又要开始插秧了。
2: 开秧门，把我们的秧苗插进去我们的梯田里，就会长出新希望。
1: 每年开秧门后，农户们都要开始到各自的梯田里插秧了。为了让远方的游客们可以深度感受这里的农耕文化，活动现场还设有插秧体验片区，这样的场面记者可不容错过，一起到梯田里体验一番农耕的心情与乐趣吧。
3: 它底下都是很暄软的这种泥土，然后你要很用力的把它插进去， 对不对？
0: 就是它还是比较深的，你要再往里再扎根，就是要再更下上扎根。
1: 插秧不仅是体力活，更是一项技术活，要想收成好就要插得好。插秧的时候间距很关键，秧苗不能太密也不能太疏，而且要插得稳，不然秧苗会浮起来。
0: 放眼看去的每一片田都是这样一根一根的弯下去插起来的，所以我们吃的每一粒米
3: 都来自于
0: 对，来自
3: 而且像我们这样的插秧的话，像是我们旁边的大姐他们都是很熟练嘛，
0: 对，
3: 他们就是这样一片田的话要插多长时间呢？
0: 这一休田就是今天上午插的。
3: 哇，就一个人一上午？
0: 没有，就是可能会五六个人一起。
3: 哇，五六个人一上午才可以把这一个田插满，真的是很不容易。
0: 对，
1: 体会了插秧的辛苦，才真正懂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含义。这每一粒粮食都饱含着农民的辛勤汗水，梯田一直保持人工劳作的传统，他们管这叫活态传承。
0: 因为我们还是依然在用我们的双手一根一根的劳作来让我们的哈尼梯田一直延续下去。
3: 是不是从山脚下到我们山上，然后都会分给不同的这个农户，然后他们去经营去保护自己的梯田呢？
0: 对，我们就是有哈尼族、彝族、汉族、傣族等多个民族聚集然后呢在这里我们的四季生产生活都是围绕着哈尼梯田，而且我们的这些农耕文化还有梯田里面孕育出来的这些歌舞文化，真的都是我们的老祖宗留给我们宝贵的财富。
1: 哈尼族有句古谚语，那就是不唱山歌谷子不饱满，不跳乐作寨子不热闹。在田间劳作时，歌舞是放松休闲的一种方式，也是民族风情的展现。雅阿纳是哈尼族春耕后的重要节日，除了传承着对五谷丰登、吉祥和美的祈愿之外，雅阿纳也被称为姑娘节，意为小姑娘、小伙子大家聚在一起游山、娱乐、栖息、对歌作乐。当晚的活动全县有42支队伍，
0: 然后今天就都一起来共同庆祝这个节日了。一整条街大家一起出来欢庆，都在两边，其实是在迎宾。然后呢我们一般就是差不多会跳个将近15分钟左右，差不多我们就要收成各个方队的圆围圈，然后呢整个街都是好多的圈，然后大家在一起跳。
1: 傍晚时分，红河县莲花大道上万名身着民族盛装的各族群众即将在这里踏歌而舞。
3: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乐作舞的乐趣，是不是大家随时想参与进来他们就可以参加到队伍里？
0: 对，因为乐作其实就是乐是跳，然后作是大家一起跳起来，然后就是聚在一起乐跳起来的意思。所以乐作呢它是歌舞乐为一体的古老的民间舞蹈，所以我们就是有边唱边跳，然后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呢也各民族同欢庆。
3: 这个虽然舞步很简单，但是跳起来很开心，而且
0: 是已经开始发热了。
3: 对，我们旁边的姐姐都已经跳到出汗了，但是都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真的很开心。

0: 恶作舞，这项古老的民间舞蹈距今已有千年历史，是哈尼族哈萨赛与彝族赛比两种古老舞蹈融合的产物，同时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当晚，游客现学现跳，和少数民族舞者们欢庆节日。红河县内的梯田面积可达26万多亩，梯田四季如画，光影之下，梯田如天空之镜。被雾气笼罩时，周边丛林和村庄在雾中隐隐约约，日出时霞光万丈，美如仙境。陈斌一家四口十分喜爱到这样的地方旅游，原生态，原汁原味，没有过度开发。他们一家人还参与了当地一个叫村长游艇的活动，他们与当地村民一起体验乡间田里的农耕农事。瞧，他们已经卷起了裤腿，打算下田捉鱼了。
1: 不是说这个随便一摸就能有的，你稍微一碰它就会跑，你只能把它往两边赶，往岸边赶，把它放在边上，我就可以。
2: 别说，可以拉。
1: 可以用两只手把它抓住。
3: 那你摸到了吗？
1: 被它跑了。
0: 每年春季插秧之后，这里的农户会将鱼苗放入田里。到了秋天，家家户户都会挽起裤腿，撸起袖子，在梯田里捕捉肥美的梯田鱼。村子里组织的这项活动，让游客们体验到了不同季节的农事活动。这边大家在田里忙着捉鱼，另一边冲糍粑的体验活动也开始了。
1: 每一项活动会给他们带来美好的一个回忆，不管他们以后对学习上也好，生活上也好，会给他们带来很多的帮助。然后趁这个假期来这里体验一下慢生活，觉得感受一下大自然，我觉得挺好。
0: 李威是村长游艇这项村游项目的带头人，他说梯田光好看不行，得留住人才行。他们以农耕文化为重点，打造独具特色的沉浸式乡村旅游项目。
4: 村长游艇的这个全部费用是98一人，骑马观梯田的，蒙上双眼，掐骨种金鸭蛋的，梯田会水装鱼，痛击套鸭，这些都是村长游艇的活动内容。
0: 随着这些年的发展，来村里深度生态游的旅客也不在少数。杨宁山这个湖南妹子原本是一位到这里玩的游客，来到红河县后就爱上了这里，现在已经在这儿定居了。
5: 然后是23年9月，这里过丰收节的时候，一个朋友邀请我过来玩，然后当时我来就觉得哇，这个地方就是每个人穿着少数民族的服装，然后还摆长街宴，就觉得这个场景特别好玩，然后就在这里多住了一个星期，后面就留下来了。
0: 杨宁山在这里经营起了一家民宿。
5: 我一直用短视频持续的在发这里的一些风土人情啊，这里的一些风景啊，然后就有很多外省朋友看到，他们都觉得哇很吸引，所以从我这个民宿开业以来，基本上每个月吧都有好几波从外省过来的客人。
0: 别看这里地处西南边陲，却吸引了众多来自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游客，大家到这里过一种区别于城市快节奏的日子。民宿的老板还会为游客定制一些小众的生态旅游项目，
5: 他们会比较喜欢这种比较生态的。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村里的奶奶，每一个奶奶家里都有一个染缸，我们也会带他们去村民家入户，就是纺线织布。如果是碰到村里面过节日啊，然后村民呢他们都会摆几个桌子，我们带着客人就会去别人家里面吃饭啊，就是村民都很热情淳朴。如果是年轻一些的话，就是穿越梯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泥美梯田，看到的是一小片，其实它有2000多亩。然后我们的这个路线的话，从这里穿过去，然后再上来的话，大概是5公里。啊，再连着森林的话，可以走10几公里。
0: 徒步穿越梯田和森林，把心静下来，一起走起来。您看，这就要出发了。从民宿小院开始，一路顺着山路往梯田旁边走，下着小雨的梯田更有意境。虽然路不好走，但这样的体验却是很多人前所未有的。
2: 就是来这边的话，就是说更属于原生态一点，人的这个心情呀，就各个方面就是能得到一个适当的一个放松。看到这边这个梯田这个景色哈，确实是很震撼到我了。没想到就说是在山里面靠锄头都挖出来这么大片，就说是美景。天水一色哈，真的是很漂亮。
0: 在带着游客们徒步时，杨宁山也会讲解梯田的人文历史，帮助大家更深刻地理解这片梯田。
3: 对，我们这片梯田就是非常标准的哈尼梯田的四所同构。你看，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就顶上的森林储水，水流下来，村民日常所需，然后流下来灌溉梯田，再到下面的热河谷地带，然后它又下面的气温很高嘛，它又蒸发了，形成云雾，再次的回到了这个森林里面。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生生不息，循环往复。
0: 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宿同构，这是云南哈尼梯田的生态奇观。在梯田上停留1至2小时后，一行人就要起身前往森林了。这里的森林徒步是什么行程呢？红河县位于哀牢山山脉中段，走进神秘深邃的原始森林，高大挺拔的古树遮天蔽日，仿佛进入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
3: 好了，朋友们，马上就到我们的这个采菌子的基地了哈。我们采了菌子，然后就在旁边吃火锅。
6: 好，
3: 来，
6: 吃火锅，赶紧走。
0: 阿姆山也是省级自然保护区，在一些保护区外的人工培育种植的蘑菇地，可体验采摘新鲜蘑菇，再带回去煮蘑菇火锅吃。
3: 来云南就想采蘑菇，这样的话就是在保证它们安全的情况下有一个很好的体验。对，我们这个蘑菇因为长在这个就是仿宁夏种植嘛，就在浙江的深山老林里面，平时的话如果是真的找野生菌的话也比较难找，这种就体验感特别好。这是季节性的，有的时候会有羊肚菌，然后羊肚菌刚收完，现在是这个小香菌。
2: 因为你看现在山里面现在还下着雨啊，又踩着蘑菇，就是听着这个雨声啊，滴滴答答的，真的很享受这个短暂的这个快乐这个时光了。
0: 身处大山深处，三五好友聚在一起品尝着最新鲜的蘑菇火锅，那真是鲜美至极。
3: 我们是分5公里、8公里，还有个16公里，就是专业性强一点的，他们想挑战的，我们就带他们走16公里的。今天这个我们走的是5公里，
7: 这个费用300块钱一天这样子。
0: 当地很多的自然景观是没有门票的，一些民宿200至300元即可包括住宿和游玩全程，经济实惠。来自上海的张延丽就是在网上被这里的自然风光所吸引，一路自驾从昆明来到了红河。最让他感到震撼的是什么呢？
8: 虽然梯田我也看到过很多啊，包括广西然后贵州都有看到过，但是到这里来的感觉还是非常不一样。就我们自己开车，就现代的交通工具，从山顶上的一个很近的加油站开下来都已经是惊心动魄了。所以我就在想，远古的人他是怎么就把这里一点点开采出来的。然后呢，朋友也帮我介绍说，这些梯田大概要累积了50代的原住民，他们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人去耕耘就一片一片把它这样就累积出来了，这么壮观的一个景象。
0: 看着如此让人震撼壮美的景象，想着几十代人才耕耘出来的梯田，不由得让张延丽想深入探索一下哈尼族原住民的历史文化。这次他和朋友们选择的露营地就是依靠原哈尼族村落原型坡地以及植物而建的。下午天气很好，张延丽选择了梯田徒步的行程。
9: 这年轻人啊，一些，哎呦，
8: 这还是挺滑的，小心点。
9: 所以你们要走的时候慢一点。就山间路吧，它是有很多苔藓之类的，就很滑，慢点。
0: 因为梯田路不好走，张延丽在住的民宿找到了一位哈尼族向导带路。
9: 在的位置叫萨玛巴梯田，它是世界文化遗产，然后是我们所有梯田里最大的一块，单体面积最大的梯田。我们梯田里种的是些红米、糯米还有紫米。
0: 萨玛巴梯田1.6万余亩梯田，4300多级田埂，从海拔600米的山脚一路蜿蜒攀升至1800米的哀牢山巅，是世界上集中连片、规模最为宏大的梯田奇观，是世界文化遗产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为了保护梯田形成的生态文化，代代传承不中断，每个村里都会有一个守田人，马福洲就是其中的一位。
10: 之前我在外面打工，是在深圳还有南京这边打工的，但是呢，主要是我爸爸妈妈这边年龄大了，然后呢，他们咱们。

0: 这梯田啊维护这些土地的人都没有了，毕竟我们这边梯田核心区，那梯田也不能放坏呀，对吧？所以就回来做一个新时代的梯田守护者。
1: 梯田是按块划分给村上的农户的，作为守田人，除了维护梯田生产的日常劳作之外，他还有责任帮助村民看水。梯田既怕缺水，长期干裂也会导致梯田崩塌，又怕水太多，一旦哪里堵了，持续冲刷会毁坏田埂。马福州每天都会按时查看梯田的情况，现在田里就有些缺水，他得立刻去山上引水。那您知道哈尼梯田里的水是从哪里来的吗？
0: 我们这个水井的水池，它是树根它饱满了一颗从地下冒出来的，不单是这一颗井，也很多地方的刚刚那些田呢是从这里供水。我们的把水口处，所以一般我是用这个用土水去搬，我们是分一半的，他们一半我们一半，给他们一半我们有一半，让他们也保证留一半我们留一半嘛，因为我们天天一年四季都有水，所以呢我们水不能断。
1: 井水从这里分成两股，再流进不同的梯田里，山上的水顺流而下，在纵横交错的大小水沟导流后，如血液般注入梯田的每一寸皮肤，滋养田里的庄稼。层层梯田经过水系串联，一年四季都不会干涸。每年的十一月至次年四月是哈尼梯田的丰水期，也是哈尼梯田的最佳观赏期。欣赏过了梯田的美景，怎能不尝尝梯田里的美食呢？在红河县马帮文化街区的哈尼长街宴已经开始了。
2: 长街宴它是属于哈尼族庆祝整个的丰收，还有期望明年的幸福，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把哈尼族的很多有特点的美食全部抬出来给所有的客人品尝。
1: 原本是庆丰收的宴席，现在是游客每天都可以体验的美食文化。超百米长街宴，每桌都是不同种类不同风格的菜肴。哪些是你不能错过的美食呢？
2: 这个时候叫我们叫手撕干巴
3: 啊，手撕干巴。哎，干巴是什么？
2: 干巴是新鲜的牛肉，用盐巴腌制以后晾干，烘焙以后手撕出来进行了凉拌。
3: 这一桌的话，看上去就是很生态、很原始。
2: 云南有吃花、吃绸，它具很强的代表性了。这一桌
3: 啊，我们旁边的这一桌它也很有特色，它是这种很多这种竹筒里面装的菜肴。
2: 对，
3: 那像我们这个米饭，我发现它也很有特点，它是红色的，它为什么是红色的呀？
2: 它是梯田里面的红米，一个很传统的品种。我们小时候就天天吃这个，
3: 尝一下。它是这种有一点点糯的感觉，然后是有一种甜甜的，
2: 特别甜这个。
1: 哈尼蘸水鸡是当地传统美食，那它是如何制作的呢？
4: 这个鸡要去沙场放了一年多才可以吃，如果短的话那个肉质太嫩了不好吃。
1: 选用一至两公斤重的本地鸡，煮熟后将鸡和内脏取出放凉后切块。蘸水是哈尼蘸水鸡的灵魂。
4: 我们这个灶群里面好几个食材的，小鱼细花椒差不多有20多左右，还有这个鸡里面内脏、鸡蛋，还有这个是鸡汤，这些等一下把它切成末，然后拌在一起就可以变成灶水了。
1: 各色香料搭配上糯米鸡内脏，再淋上鸡汤，一碗色香味俱全、口感层次丰富的蘸水便制作完成。煮熟的鸡肉搭配上美味的蘸水，瞬间给你带来味蕾的满足。除了哈尼蘸水鸡，梯田里的稻花鱼也是要尝上一尝的。
4: 这个是鲤鱼，都是养在梯田里面的吸血鱼嘛，它一般吃的是那些小虾、小虾、小米啊，还有谷子，肉质挺好，没有腥味的。
1: 稻花鱼肉质紧实，营养丰富，而且没有鱼的腥土味儿。改刀后的稻花鱼下油锅，两面煎一下，就可以倒入山泉水煮了。清煮稻花鱼是最常见的烹饪方式，保留了鱼的原汁原味，让人品尝到鱼肉的鲜美。此时多位大厨都在烹饪着自己的拿手菜，出品的菜肴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呀。哈尼豆豉煮泥鳅，听上去就极具地方

0: 风味儿。哈尼族有这样一句关于豆豉的俗语，宁可三天不吃肉，也要顿顿吃豆豉。
1: 所有的菜只要放进这个哈尼豆豉，它的味道就是比较有特色。它的做法主要是用这个黄豆，然后把它煮熟了以后又给它发酵，然后又晒干。我家的这个哈尼豆豉主要就是这个香有点臭，然后就是有点麻，还有点辣。
0: 炖煮的过程中，玉菜和炸泥鳅也因为哈尼豆豉的加入变得口感更加有层次。招牌佳肴依次摆上餐桌，各地的游客们今晚可以大饱口福了。
2: 开了差不多两天的车，然后看到这个场景觉得很淳朴，还有这样的一个民风民俗能传承下来。
3: 今天是第一次参加长街宴，我认为非常有特色，同时也充分展现了红河哈尼族的梯田和农耕文化。
4: 可以感受到当地的劳动人民真的是非常的有智慧，因为每桌的菜肴都不一样，每桌菜肴都很有特色，就是能够把这些食材，然后当地的这些虫子、花花草草，然后这些各种各样的食材进行融合，我觉得是非常有特色，非常的惊喜的。
0: 走进红河哈尼梯田，触摸千年农耕智慧，赶紧来赏绝美生态画卷，品浓郁民族风情，开启深度生态之旅吧。
5: 听了刚刚的节目，红河哈尼梯田有没有让你心生向往呢？眼下正是生机勃勃的季节，可以三五好友相约一起出去旅行，走进哈尼梯田，走进更多这样的美丽山水中，感受大自然的呼吸，去找回那个最本真、最自由的自己。最好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最美的生活就在山水。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在云南红河的梯田风光里，我们感受了自然与人文的共生之美，而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乡野之中藏着更多令人垂涎的独特味道。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目光从青山绿水间转向灶台烟火旁。在吉林梅河口，朝鲜族的辣酱炖鱼如何用秘制酱料唤醒味蕾？在贵州德江，酸茄子与肥肠的奇妙组合怎样成就一道下饭神菜？在广东鹤山，一锅牛腩与半锅生姜的搭配又会碰撞出怎样的鲜香传奇呢？这些藏在乡间的烹饪智慧，用最质朴的食材谱写出最动人的风味篇章。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去探寻三地的香味密码，品味那一口地道纯粹的家乡好滋味。
1: 金英玉阿姨是吉林省梅河口市小羊满族朝鲜族乡的朝鲜族老年协会的会员，每次协会举办完娱乐活动，大家都会点名要吃她做的鱼肴，那会是一道什么样的朝鲜族风味呢？金阿姨说，要制作鱼肴就必须要寻得一条新鲜大鱼才行。他得知海龙水库里要进行捕捞收获行动，于是赶紧跟随张德友大哥去捕鱼。这次能寻获到什么新鲜出水的大鱼呢？
2: 那咱们现在就是起网上鱼了呗。
3: 那个鱼一会儿自己游到船里。
2: 自己游到船里头？
3: 船里
2: 还有这种方法吗？
3: 对，先进的。
2: 那我抓了这么多次鱼，还没见过这么主动的鱼呢。
1: 鱼怎么会自己游到船里面？这究竟是什么不同寻常的操作方式呢？
2: 现在是把整张网是往哪里迁移啊？
3: 迁到这里头，把这网对接上，鱼就自个儿进来了。
2: 哦，我明白了，现在是把昨晚放下的这个渔网跟我们船上的网给它连接起来。
3: 对，连接起来，完了鱼就自个儿游进来，
2: 就建立了一个顺畅的通道。
3: 对。
2: 我们现在下到了船上的池子里，咦，有点深哈。水压还挺大的，
3: 而且再给它缝在一起
2: 啊。绿色的这张网就是昨天晚上下下去的，
3: 对，
2: 这张白色的网就是我们船上的网。
3: 是。
2: 那咱们这种捕鱼方式，它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呀？
3: 不伤鱼。
2: 不伤鱼。
3: 对。
2: 哦，因为没有一个起网的过程。
3: 对。
1: 将特制渔船的侧方小阀门打开，与前一天提前放置的渔网的一端连接，再从渔网的另一端稍加驱赶，已经钻入网中的鱼儿便会顺着渔网通道乖乖游进船舱里。
2: 我现在的这个感觉有点诡异，因为我的脚底下有很多巨型生物在游动。哇，目测一条鱼有这么长。
1: 渔船中的鱼逐渐增多，鱼儿非常活泼，时而跃出水面。
2: 现在还是平静的。啊，直接冲向了我的肩膀。
1: 游进船舱中的大鱼越来越多，总重量大约有1000千克了。由于游动空间变小，船舱中的鱼儿纷纷跃出水面。味道调查员屡次被跳跃的大鱼击中，虽然狼狈，但内心却充满丰收的喜悦。

0: 为了新鲜出水的鱼鲜可以快速流通到市场，运输车早已在岸上待命。
1: 哎，张大哥，
2: 哎，
1: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呀？
2: 装鱼。
1: 用这种塔吊起来装鱼啊？
2: 对呀，不伤鱼。
1: 这个规模有点大，我后退一点。
0: 张大哥说，通过塔吊将鱼鲜转移到运输车之上非常便捷，节约了人力和时间，争分夺秒，只为新鲜的鱼品能第一时间走向千家万户的餐桌。
1: 这塔吊一次性能装多少鱼啊？
2: 1000多斤。
1: 1000多斤，咱们得运好几趟哈。
2: 对，
1: 今天收获不错。
0: 见识了当地渔民的智慧捕鱼方式，味道调查员也获取到了第一手鱼鲜。金阿姨指定要的就是这种个儿大体肥的鳙鱼。各地人都喜食鳙鱼的鱼头，广东佛山人将鱼头腌制后放入用葱姜蒜铺底的砂锅中煲制约5分钟左右，在鱼头表面撒上高度白酒，白酒燃烧的火焰可以让鱼头表皮瞬间紧缩，更好地锁住内部的汁水。待火熄灭后盖上锅盖，焖制出来的折折鱼头包肉质细嫩爽滑，略带着诱人的焦香，深得广东人的喜爱。浙江建德人烹制鱼头时，鱼尾也会加工入菜，将鱼尾肉切片，裹上生粉，敲打后煮熟，再与煎制过的鱼头一同炖煮出来，鱼头轻松脱骨，汤鲜肉嫩，便是建德的传统菜品酒姓鱼头王。那么朝鲜族的金阿姨会用何种方法烹制这种鱼呢？从喂鱼去腥开始，她就有着独家技巧。
3: 这很脏的。
1: 这怎么脏了？咱平常宰鱼就这么宰的呀。
3: 宰干净了，把腥味要消，还有赶紧刮一下。
1: 这不是鳞已经去干净了吗？
3: 这黑色的，
1: 哦，有黑色的这些汁水流下来，
3: 都是腥味的。这个
1: 真的是这种黑水哦，这些全部都是腥味的来源是吧？
3: 是。
0: 金阿姨说，去了鱼鳞后，鱼皮表面的粘液带有腥味，必须刮除才行。接下来金阿姨要调制烹鱼的秘制酱料了，她会怎么做呢？
1: 金阿姨，咱们现在做什么呀？
3: 好，先做辣椒酱，先搞这个。
1: 它这个有点像糖浆的状态哈。
0: 金阿姨拿出来这一大碗用盐和清水稀释过的糖稀，正是制作朝鲜族辣椒酱的基础配料。
3: 这个高点呗，
1: 来点我们的豆酱粉。
3: 高一勺吧，盐少高点。
1: 盐少来点。加完了盐之后加糖。
3: 加糖也少高点。最后搞辣椒面。
1: 越来越稠了，都有点费力了。
3: 差不多了。
1: 它其实吃不到那个太辣的味道了，它已经被那个甜度给中和掉了。
3: 放一个月了呢，味道还好一点。
1: 行，那我就装坛了哈。
0: 经过一个多月的发酵后，朝鲜族风味辣椒酱就做成了。金阿姨取出之前发酵好的辣椒酱，她告诉味道调查员，炖鱼前还需要按照传统的配方再调制一下，加入适量的辣椒末、酱油、盐、白糖、葱花、蒜蓉，搅拌均匀，烹鱼的秘制辣酱这才做好了。
1: 哎呀，真香。
0: 用这种调制好的秘制辣酱炖茄子，也是朝鲜族人喜爱的家常小菜。简单的食材在巧手加工下，总是能变得别有滋味。接下来，金阿姨会怎样烹鱼呢？

0: 加油。
1: 两个八角，姜片，
0: 猪皮切了。
1: 这个猪皮到底起一个什么作用呀？
0: 主要是不爱糊的。
1: 把这个鱼和锅底的油之前做一个隔绝是吗？
0: 是。
2: 没想到，亲阿姨烹鱼竟然要用到猪皮。她告诉味道调查员，炖煮大鱼用时长很容易糊锅，而用猪皮垫底可以有效防止糊锅，同时还可以给鱼增加猪皮的汁香。整条大鱼下锅后，加入适量的清水炖煮，就轮到秘制辣酱出场了。
0: 头开始往底下抹，
1: 这个抹的量还是挺大的哈。嗯。
2: 将秘制辣酱均匀涂抹在鱼身朝上的一面，让整条鱼在炖煮中可以更好入味。
1: 再放什么？接下来
0: 啤酒洗掉腥味。
1: 哦，顺一圈下来哈，
0: 慢慢炖。
1: 炖个多长时间就能出锅了呢？
0: 半个小时吧。
2: 最后放入一些掰碎的青辣椒点缀，一道鲜嫩甜辣的朝鲜族风味辣酱炖鱼就可以出锅了。结合着其他各色风味菜肴上桌，老人们一起品尝美味的时间到了。
3: 哎呀，真香啊！
1: 它是那种比较柔和的辣，但是它能把整个肉的味道给提起来，吃起来就是甜辣甜辣的。没想到这个猪皮的味道也很不错啊！
2: 软绵细嫩的鱼肉，伴随着香甜而又微辣的朝鲜族秘制辣酱，鱼香与酱香在口腔中完美融合，猪皮油润金黄，弹牙软糯，鱼汤汁香味浓。乡间朴素的食材经过金阿姨的巧手烹制，变得醇香美味又下饭，处处体现着朝鲜族人细致入微的烹饪之道。
4: 什么风呀？
5: 你就不懂了哈！
6: 哎呀，你这是谁？
7: 有赞美这一块。
2: 卤肥肠、溜肥肠、肥肠炖鸡、大葱烤肥肠，人们一直在挖掘肥肠这种美味的潜力。味道调查员曹阳听说，在贵州省德江县，有一家小店将肥肠与一种乡间食材相结合，赢得了当地老饕们的喜爱。那会是一道什么菜肴呢？
4: 哎，大姐。
5: 哎，
4: 我看别的桌还都挺热闹，你这怎么收摊了？
5: 我这里卖完了，因为我们家限量版就只有100份。
4: 限量款
5: 啊。
2: 张霞是这家小店的老板娘，多年来她都坚持店里只售卖肥肠辣子汤这一道菜，为了保证菜品的新鲜，所以每天都是限量销售。
5: 我之前做美发的，我做美发我都做了23年了，我从剪刀用的那菜刀我都是用心的去做的。
2: 这道招牌的肥肠辣子汤是张大姐将贵州传统的刨汤肉与德江县土家族九大碗中辣子汤的传统做法相结合的创新菜，但想让其美味，还离不开一种来自乡间的秘料，那是什么呢？
4: 咱这要去哪儿啊？
5: 我们去摘茄子。
4: 茄子啊？
5: 啊。
4: 哟，这个小菜地挺有意思的。
8: 丰收的感觉这是啊。
2: 近百斤的茄子采摘回来，清洗干净，切成片状。张大姐是要做什么用呢？张大姐说，每到茄子丰收，她的父母都会帮她将新鲜的茄子制作成酸茄子，而这酸茄子正是张大姐烹制肥肠辣子汤必不可少的灵魂秘料。这酸茄子是如何制作的呢？
4: 哎呀，我感觉我比你们慢好多呀，你们都切完三个，我才切完一个。
2: 将切好的茄子片装入坛子后，撒入适量食盐，摇晃均匀。这时张大姐突然起身，从院子里的棕榈树上摘下叶子，这是要做什么呢？
4: 哇，大姐你要这个叶子呀？
5: 啊，
4: 哇，这个叶子你都可以当蒲扇用啊，这么大个。
2: 张大姐说，当地的土家族人家里都会专门栽种棕榈树，取其叶子可以在腌制各种食材时用来给坛子封口。
4: 怎么封呀？
5: 你就不懂了
4: 啊。啊，
5: 然后我们里面还加了一个东西啊。
4: 塑料袋。
5: 塑料袋
4: 封上。

0: 这个风扇，这个塑料袋风扇是什么呢？啊，挡住它不会出来。啊、哦，就这样塞进去。哦，
1: 简单易学啊。啊，非常亲民啊，你这个方法。
0: 看一下，现在呢会掉出来吗？看一下没有？
1: 显然会。显然会呀、啊，大姐。幸亏我没学你。我幸亏没学他，真的。我要是学他，我的裤子就报废了呀。
2: 张大姐会先用塑料袋盖住坛中的茄子片，塞入棕榈叶，再将坛子倒扣在装了半盆清水的水盆中，利用清水将坛中的茄子片与空气隔绝，有利于茄子片在坛中顺利完成发酵。而坛中的茄子片因为有了棕榈叶的支撑，被固定在坛子底部，也不会掉出来。坛子放在阴凉处约一个月，酸茄子就发酵制作好了。酸茄子的制作并不复杂，但这却是为肥肠辣子汤去腥解腻必不可少的食材。腌制完茄子，张大姐又让供货商送来了新鲜的猪肥肠、猪后腿肉和猪血等食材。张大姐是如何巧用这些食材成就这道肥肠辣子汤的呢？
1: 哎呦，您切这么薄啊。
0: 啊，就是要薄啊。哎呦，一定要薄。
2: 将猪后腿肉分成肥瘦相间的肉和纯瘦肉，并分别切成薄片。
0: 这个瘦肉你看一下，这样切出来的话，这个是横的，横的让我们人吃起来它是绵的。哦，这样切出来、
1: 啊、哦，逆着它的纤维组织切是吧？
0: 对，吃起来的话是挺脆的。
2: 将猪后腿肉分肥瘦切成薄片后，美味的肥肠改刀成段，炸豆腐块斜刀切条备用。油温烧至七成热，分别下入肥瘦相间的猪肉片、纯瘦猪肉片和肥肠段，油炸后捞出，倒入蒜片、姜片、豆瓣酱，再配上贵州特色酸辣椒提味增香，一股香辣气味弥漫开来。此时再将猪肉片和肥肠段倒入锅中继续炒制。
1: 三种肉和这些调料配合在一起，制作出的火花真的太强烈了啊！
2: 锅中加入盐、花椒面调味，倒入清水，大火烹制沸腾。
1: 咱们现在下这个酸茄子是吧？
0: 啊，不要太多啊，这个就是我们
1: 太多太酸了是不是？
0: 对，太多太酸了。
2: 酸茄子酸味极重，只需少量加入，开胃的酸汁就可以抑制肥肠的腥味。炸豆腐条吸附着汤汁中丰富的油脂，最后下入新鲜软滑的猪血，烹煮间浓郁的肉香伴随着酸辣味道飘散在空气中，青蒜段点缀，美味出锅。最后一位食客离店，张大姐用特意留的一份肥肠辣子汤犒劳辛苦的家人。
1: 太香了，入口特别软弹，非常有嚼劲，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
2: 猪肉、肥肠、猪血各具味道，又相互融合，在酸茄子的加持下变得酸辣解腻，开胃下饭。
3: 有赞美这个菜。
2: 张霞用乡间的质朴食材成就了肥肠辣子汤的美味，也牢牢抓住了德江人的胃。
1: 看着还能看出年龄了，
4: 全部都要。
1: 感觉切了一会儿我这腰就疼了，比皮还有韧性。
2: 各种以牛肉为食材烹制的美食，在盛产牛肉的广东省鹤山市龙口镇可谓花样繁多。这家店里有一道深受食客欢迎的创意招牌菜，要专门取用牛的一个特别部位来制作，那会是一道什么样的菜肴呢？
5: 鲜甜，很有嚼劲。
6: 我们经常来吃的
7: 这道餸，我好中意食，好有特色。
2: 李海文就是研发出店里这道招牌菜肴的人，每天

0: 食客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就是为了吃上他独创的这道美味。女儿李小新一直在努力学习父亲的好手艺，这次她要按照父亲教的方法烹制店里的这道招牌菜肴，希望自己的厨艺能得到父亲的认可。
1: 他做这个手艺活就是做了30多年，把我跟我弟弟养大。我爸他也不想把这个手艺传给我的，毕竟就是厨房活嘛，就怕我比较辛苦嘛。他现在腰也不好，所以我也想就是减轻一下他的负担。
0: 小新说，想要制作这道招牌菜肴，一定要先选购到优质的食材。为此，一大早他就和味道调查员来到了菜市场。
2: 牛腩整一块都是，
3: 哪一块？
2: 这一块是白腩，这一块是坑腩。我们鹤山人就这两种说法。
3: 啊，我说我没听过这种分类。
0: 原来，小新要采购牛腩作为食材。鹤山人会将牛腩分为坑腩和白腩两个部分。靠近腰肋骨的肉，除去肋骨后会出现一条条的凹坑，所以这个部分的牛腩被当地人称为坑腩，坑腩以外的牛腩部分则被称为白腩。
3: 这个怎么挑的？这个
2: 你要看它的颜色，它年龄不一样，它的颜色不一样。
3: 我看这还能看出年龄来？
2: 可以啊。
3: 咱们要多大年龄的牛？
2: 7、8年的牛，老一点的牛，它肥一点，它香一点。
3: 这怎么看的呢？
2: 它颜色会深一点，偏暗红一点。
0: 通过观察颜色来判断牛腩的鲜嫩程度，这是小新从父亲那里学到的经验。通常颜色深红的牛腩口感会更好一些。
3: 这么一大块咱都要吗？
2: 对，全部都要。
3: 哎，老板，麻烦您帮我们把这一整块给称一下。哇，
2: 有点沉是吧？
3: 这牛腩这么重。哇，
2: 对，
0: 这一大块牛腩重约30千克，小新会怎么处理呢？
1: 这边白腩，这边是坑腩，一般都是先一分为二。
0: 快刀切肉，大块的牛腩转瞬间便被分成了两部分。坑腩切片可以与各色牛杂搭配一起涮着吃，这是当地人非常喜爱的牛杂打边炉。小新说，烹制父亲独创招牌菜肴的主食材就来自于这块白腩。
1: 我们入菜就用的这一片的筋膜。
3: 不是吃整个白腩吗？是吃筋膜吗？
1: 对，吃筋膜，它比较有嚼劲，然后比较有油香味。
0: 小新要选的食材竟然只是白腩上的筋膜。味道调查员很好奇，这用筋膜制作出来的菜肴能好吃吗？
1: 这几块都得剔。
3: 哇，这么多。
1: 对，
3: 但是现在这个里面肉比较紧，
1: 这白色露出来的就是那个白腩的筋膜了。
3: 这就是我们要的这个主角。
1: 对对对，你一定要注意了，下面那个筋膜可不要剔坏了。
3: 这筋膜不能破是吧？
1: 是是是，如果它破得多的话，它就会水分流失，没那么有嚼劲嘛。
3: 感觉切了一会儿，我这腰就疼了。
1: 因为保持一个姿势是很累的。
3: 确实。
1: 对。
0: 剔筋膜十分考验耐心，需要手稳、小心翼翼的操作才能完成。剔下筋膜的白腩可以成就其他美味，切片后加盐和糖搅拌，腌制约半个小时。豆豉与蒜丁爆香，下入白腩肉片翻炒至变色，放入凉瓜片继续炒制，酱油提鲜，一道凉瓜炒白腩肉片，清爽又美味。那么小新会怎么烹制这些剔下来的白腩筋膜呢？
3: 我现在摸起来就像摸一张特别有韧性的皮一样，但实际上它其实比皮还有韧性，主角就是它了。
0: 小新说，他要用白腩筋膜与白萝卜搭配在一起焖制。白腩筋膜入锅焯水后，分切成适口大小的筋膜块，白萝卜切小块，放入加有冰片糖的水中焯水，去除苦涩味，生姜切块拍碎备用。
3: 哎，这姜怎么拍这么多呀？
1: 广东的话它比较潮湿吃姜可以去湿气。
3: 这是姜能好吃吗？
1: 焖了之后它有味道，它入味它很好吃的。
3: 哎，我看这配料跟配菜的比例都一样。
2: 就我们当地这个就是这道菜里面它不当做配料，它是算一个配菜那样吃的了。
3: 算配菜了。
2: 对对。
0: 鹤山气候潮湿，当地人认为日常多食用生姜可以驱寒除湿，有益于身体健康。猪蹄与生姜炒香，加入果醋、黑米醋与冰片糖，这样煲煮出来的猪脚姜是当地妇女最爱的暖身美食。拍碎的生姜和鸡肉块一起煸炒， 老抽上色，生抽调味，一道姜炒鸡可谓皮嫩之香。小新准备用与白榄筋膜块、白萝卜块等量的生姜来搭配烹制，这让味道调查员十分惊讶，一锅食材里居然有近一半是生姜，这样烹出的菜肴会是何种滋味呢？
1: 你先把锅烧红，然后放油，把那个姜和蒜呛一下。
3: 那姜和蒜其实也是给这筋膜去点腥味的，
1: 对，
3: 是吧？只是没想到用这么多姜。
0: 拍碎的姜块与蒜瓣炒至金黄，加入海鲜酱、沙茶酱、老抽，提鲜上色增味。
3: 哇，这个颜色挺深的啊。
0: 倒入白榄筋膜块炒至浓郁的酱香混合着姜香扑鼻而来。
3: 萝卜
2: 是放到上菜那个瓦锅加热一下呢，它那个萝卜就会把那个汁吸了，它就有味道了。
3: 明白了，用萝卜来铺底，这样呢，这个萝卜的味道可以浸入到这个筋膜当中。
2: 很清甜的萝卜。
0: 锅中加水炖煮约两个小时，让生姜和调料的味道逐渐融入到白榄筋膜块中。将白萝卜块平铺在包中，倒入炖煮好的白榄筋膜块和碎姜块，继续小火焖制约五分钟，一道白榄筋膜焖萝卜包就做好了。各色风味菜肴上桌，家人围坐一起，父亲会给女儿李小新的厨艺打多少分呢？
3: 嚼起来很有弹性。
2: 爸爸，我做的怎么样？
4: 可以啊。
2: 啊、
4: 哦。都要八七分呢，我当几关去？
3: 这20分怕我们骄傲是吧？啊、
2: 对、哦，以后再慢慢就是学好一点嘛。
0: 白榄筋膜充分吸收了带有生姜辛香的汤汁，入口筋道易咀嚼，搭配上香滑细软的白萝卜块，相得益彰。这道白榄筋膜焖萝卜包能赢得乡亲们的好口碑，离不开李小新和父亲的匠心。金英玉烹制的朝鲜族风味辣酱炖鱼，为好友们的老年生活增加了幸福感。张霞仍在坚持每天限量售卖，只为给顾客提供更好品质的肥肠辣子汤。李小新的烹饪手艺得以精进，开始为父亲分担起店里更多的工作。乡间新鲜物产成就的美食总是令人难以忘怀，在忙碌的生活中，只要吃上一口便可以让烦恼远离，只因那是地道纯粹的家乡好滋味。
5: 幅员辽阔的山川河湖孕育了种类繁多的丰富物产，各种食材在技艺非凡的大厨手中滋味变化万千，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能在心中激起涟漪的却总是那些记忆中的乡间淳朴滋味。明天的节目中还有更多精彩等待着您，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0: 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追寻金色的希望。
1: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40摄氏度高温不再稀奇，历史罕见的暴雨年年上演，极端天气常态化，如何为农民的收成兜底？今天田园新主张，我们来聊聊农业保险。不只是水稻、小麦，连荔枝、茶叶、香榧，甚至中药材都能保，除应对天灾，还能保价格波动。保险加期货，让猪价、玉米价跌了也有赔偿，保疫病损失，生猪家禽因疫病扑杀可获补偿，还有收入保险，产量加价格双风险一起管。过去有人觉得买疫赔难，科技正改变这一切，无人机查勘、卫星遥感、微型气象站让定损更准更快，保险也从事后赔钱转向事前预警，帮农户防灾减损。那么这把保护伞够大够结实吗？我们邀请农业保险资深专家陈冉跟您一起算清这笔账。你好陈冉。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我们先来预告一下今天主要聊几件事儿哈。第一，极端天气下保险怎么赔怎么防。第二，除了粮食，那些你想不到的保险标的还有什么。第三，猪价跌了也能赔吗？保险加期货到底是怎么回事。第四，农业保险跟我们在超市里买到的米面肉蛋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大家最关注的三下最关键期，大家抢收抢种，比如说像前段时间湖北荆山那种情况，快收成的庄稼倒了，农民的损失谁来赔？这是不是就是只要我买了保险，这种极端天气造成的减产咱都能赔？
4: 对的，农业保险这块儿，因为从2007年开始之后呢，三大主粮一般都是购买保险的。如果发生了这种极端的天气，保险是基本都能赔的。
3: 嗯，
4: 但是呢，这种保险赔偿呢，它也分为两种啊，有一种呢叫成本类的保险，还有一种呢叫完全成本类的保险。
3: 就这俩到底区别在哪儿？
4: 这块的区别呢，在于就是成本类的保险呢，咱们用大白话就是保它活下去。也就是说它是有一些种子啊、化肥啊，还有这些农药啊，这些东西的成本加起来。
3: 就这些物化的东西。
4: 对对，这些物化的东西。但完全成本保险那就增加了我这个地啊还有这个人工的成本加起来。然后这个保障的水平来看呢，完全成本保险可能赔偿的更高一点，能达到将近80%到90%。
3: 对，其实现在人工是一个很大的部分，所以完全成本的话对大家来说还是更有保障。
4: 而且像那种大量的集约化生产的，它也会租一些地，这样的话租地也是有一定的成本的在里头的。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逻辑啊，就刚才我所说的一些逻辑上边来看呢，这个成本保险呢，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些简单的再生产，再有钱再去买种子和化肥。那这个完全成本保险呢，那可能就是更多的就是我不亏本。
3: 那刚刚提到的是极端天气的情况啊，我听说好像还有专门针对天气的一种农业保险，
4: 气象指数保险。
3: 嗯，
4: 气象指数保险呢，实际的操作中呢，它也是非常有用的。你今天问的这块也就抓住一个精髓，在这块啊。
3: 嗯，
4: 指数类保险呢，是我们这个就是农户受了灾，不用在这个相对来说去查勘啊或者怎么样，它只要达到了一个点，哎，就触发我的赔偿啊。你就比如说这个气象站，什么地方风到了8级也好啊，还是这个暴雨达到一定程度，
3: 大概就是成灾的天气了，我是不是就管了？
4: 对，就负责赔偿了。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了，
3: 这种理赔就快一点是吧？
4: 对，这种理赔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比较快捷了。
3: 但像今年可能这种极端天气出现的概率会大一点，所以像现在这个气象指数险会不会是大家关注比较多的一种险种？
4: 不是今年前

0: 有点尖酸的问题，因为网上会有农户反馈说，那我有时候明明受了灾，理赔却很难，这是啥原因？
1: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大家的一个误区。从保险的大的一个角度来说，它是一个补偿的一个原则。那可能咱们更多的老百姓所考虑的事情就是说我花了多少钱你给我报多少。但实际呢，我们可能在这里边还会有一些免赔也好啊，或者说有一些触发的条件也好啊。但是呢，从农业保险来说呢，理赔还是比较快捷的，而且相对来说触发这些责任免除类的是比较低的。
0: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比如说这儿受灾了，但是可能他有可能缓缓能缓过来，或者比如说他可能现在开始减产了，但是等到最后实际收成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数，所以会不会有这么一个时间差，然后大家觉得我要等的时间更久？
1: 其实我们到理赔的时候，它都到最后，除非这个一场大雨之后把这个，比如说玉米整个都淹了，
0: 就说肯定没救了，
1: 对，就绝产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启动这个全损的一个免赔，就赔掉了。还有一部分呢，就像一些倒伏，它确实植物在一定时间它还能再继续站起来，那可能会减产，那我们可能等到这个收获之后，对吧？收获之后，然后看看用农业专家来去测产，跟正常的会有多少的减少，然后我们再根据这个来去按照这个条款的比例来进行赔偿。
0: 对，其实大家肯定受灾了还是心急，对吧？也是想第一时间能够说我哎呀，能够想想我的收成是怎么样的，所以其实也不是难赔，是可能我们在需要根据看他最后的情况。
1: 对。
0: 所以我想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相比来说，比如大家很熟悉的是车险、人身保险、医疗保险，那农业保险会不会更复杂一些？比如说农业保险算是高难度的一种保险吗？
1: 应该怎么说，农业保险不是绝对的高难度。其实在保险圈我们有一个险类叫特殊风险类保险，像航空航天、石油化工、大飞机，还有恐怖主义这一类的，这些是相对来说比较高难度的。从这个综合风险跟技术的依赖啊，还有这个运营的复杂度，就普遍认为呢，常规的险种里边，那农业保险相对来说是一个天花板级的。主要是在复杂在哪儿呢？一是它风险的高度跟复杂度关联度比较高，像农业它发生这自然灾害，存在这个涝灾啊、冻灾啊、病虫害灾、市场波动啊，甚至有一些政策性的调整啊，多种连锁反应，就是很难用常规保险的模型化来去给它去量化。第二个是这个标的很分散。你像我们这个查看起来也很复杂，就是农作物啊、这个畜牧啊这些，像青海放的牛，漫山遍野，你很难，地域非常广袤，这随着它这个价值的生长的有一个动态的变化，而且呢还比较容易，它是活的嘛，受到个体的这个差异的影响，相应来说比车险的这个标准呢、价值的透明也好啊，还有农业的定损啊、核损啊、理赔的这些东西，它就成本就相对来说就很高了，
0: 就是它复杂性会更大一点。
1: 对，
0: 就比如说车的话，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产品。
1: 对
0: 啊，比如具体几年哪些问题出问题了，可能很有非常明确的一个市场定位和价格。
1: 它车它坏了就是坏了。
0: 嗯，
1: 它植物它可能临时换能缓回来，
0: 对，
1: 它又能活过来，那可能是涉及到一些减产。
0: 所以这个农业保险，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是了解的还需要再多一点啊。刚刚说了，说今年的天气可能极端这种类型会比较多一点，包括像我们开始聊天之前也说到前段时间这个哈尔滨的这次大风天，你们也赔了挺多的哈。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也担心说你们会不会因为极端天气动不动就破纪录，或者又是高温又是洪水，这么赔下去会不会有一天把自己赔光？
1: 说句心里话，这个我们还是很害怕的。还是很怕的。但是这个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啊，我们其实不愿意做这个叫事后诸葛亮。对吧，
0: 就先把这事儿看看能不能减损。
1: 对，其实我们在这个整体的这个金融监管总局的角度来说，和我们整体行业来说，我们现在正在要求做风险减。

0: 变得就变成了这个风险减量，也就是说在它未发生风险之前我们提供一些风险的风险。
1: 那这么理解，是不是农业保险公司也开始研究农业技术了？
0: 我们可能一直在研究，比如说一些预警，
1: 嗯
0: 啊，台风的预警啊，还有这个气象的预警啊。
1: 但这一般不是气象局在发吗？你们和他们也联合？
0: 我们可能会把数据更细致的加工，
1: 嗯，
0: 就是气象站的点在哪个位置，我们可能更多的取一些我们自己来承保的片区也好啊，
1: 嗯嗯，
0: 这个地方咱们知道下雨或刮风它都是一绺一绺一条一条，
1: 对，它区域性非常大，
0: 对，区域非常强，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把它更细化。然后还有一些呢，我们运用一些无人机，
1: 嗯，
0: 遥感的技术飞一圈跑一圈，因为现在这些遥感的技术通过光谱来测绘，这上边它能看到这个植物的长势，
1: 嗯，
0: 比如说长到一定程度了，那这块可能会对本次的灾害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可能就给它提供一些农业专家的一些建议啊，
1: 嗯
0: 嗯，或者我们主动干预一下，
1: 对，
0: 嗯，
1: 比如说像今年下冰雹就下了好几场了，我看是有的地方还专门给安了这种防雹网，
0: 其实农业保险里边也有什么呀，
1: 嗯。
0: 专门的比如说苹果园，
1: 嗯，
0: 我们会专门做一些防雹的措施，
1: 这事儿就你们来做了，
0: 对对，就我们
1: 减轻农户的负担
0: 啊，我们任花这一部分钱，
1: 就因为少赔点，
0: 对，这个也许这一次性的这个灾害，
1: 嗯，
0: 啊，因为我们之前做过有一些花期的一些保险，
1: 嗯，
0: 就在这个花期长得正旺的时候，
1: 嗯，
0: 一次冰雹下去我们就要赔4000万到5000万，
1: 嗯，
0: 那我可能我们去做一些风险防范，可能花几百万，这个事情就能减少我们几千万的损失，
1: 嗯，
0: 这个其实农户呢还能得到他的收益，
1: 嗯，
0: 这样的话会非常好。像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虫灾比较严重，那我们可能给农户发防虫网，
1: 哦，
0: 给他苹果园或者植物给他罩上，
1: 嗯，
0: 那虫子就进不来了。
1: 嗯，
0: 这种情况下也能给它减损，
1: 所以这两年你们和农业专家们的联系也挺多的。
0: 经常和农业专家讨论这个相应的减损的这个方面的东西，
1: 嗯，
0: 因为这是绝对是大家共赢的一个方向。
1: 对，其实因为之前我们也跟好多农业专家聊过现在这个天气的变化，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个防雹措施，其实感觉好像对农户来说是有一定的成本，但如果保险公司把这一部分的工作做了的话，一部分农户省心了，二，其实像你说的，我们认这个事儿，就是为了能够减少大家的损失，最后我们确实也少赔一点，对吧？
0: 对对，其实保险人，嗯，保险公司其实它更多的是管理风险，
1: 嗯，
0: 管理风险的前端，我们最好的就是预防嘛，
1: 嗯，
0: 就跟咱们中医里边叫治未病，
1: 嗯，
0: 对吧？这比这个君有疾在凑里头，这强很多。
1: 所以现在保险公司也开始干预到风险的里边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像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要制定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措施，这是提高农业综合防灾减灾能力的一个非常好的举措。那农业保险其实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分散农业经营风险、减轻农户因灾损失这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常说粮稳天下安，从2007年开始，像稻谷、小麦、玉米这三大粮食作物就完成了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的不断扩面，农业经营主体对于农业风险的保障需求呢，也逐步由保物化成本向完全成本、保收入来转型。像2023年，这两个保险品种的拓展也到了所有的产粮大县，2024年在全国全面实施。所以就像刚刚说，完全成本保险其实就是从种到收差不多我都管了嘛。
0: 嗯，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完全成本的完全，
1: 嗯，
0: 就是兜底，
1: 嗯
0: 啊，我所有的这个你所花的成本、投入的成本我都会赔你，有可能保一部分你预期的收入，
1: 嗯
0: 啊，这在这块儿。
1: 那像大家以前觉得种粮还是多少有点不确定性，所以现在像你说，尤其是完全成本保险的话，就是无论是我的种植过程还是收入，那就更让大家有底气了，所以反倒是能更放心的把中国碗装满中国粮。那我们接下来再说说相对好玩一点的话题哈，就是农业保险的标的可能有些是你想不到的，因为农业保险大家可能听到更多的像是这个主粮啊、小麦呀、水稻啊，感觉太常规了。我先提一个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咱们国家农业保险的第一大险种是什么吗？如果知道答案，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之前哈，陈老师给了我一些资料，我也来学习了一下和农业保险相关的这些内容。我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标的啊，那咱们一个一个来问。那第一个想问的是商业性鸡苗保险。我感觉这脑子里反映的

0: 就是小时候校门口5毛钱一只染成红色绿色的那种小鸡哈，这感觉好像不小心也透露了年龄和时代感。所以想问这个鸡苗保的到底是什么风险？
1: 所谓鸡苗保险跟咱们小时候啊，
0: 嗯，
1: 这个完全不一样，那个五颜六色的那个，大家可能也小时候也买过这个东西，回来之后
0: 没两天就没了，
1: 很难能养活，
0: 对，
1: 很难能养活，
0: 好几次了
1: 啊，因为这个鸡苗这个它都主要是针对大型规模化养殖，
0: 嗯
1: 啊，我们这个行业就是简单说叫抓鸡，
0: 嗯
1: 啊，抓一次一批可能就是几万只，
0: 嗯
1: 啊，甚至十几万只，它这个保额非常大。相对来说风险比较大，因为这些鸡苗在一个无菌的环境中它生活，它但凡有一些的这个疾病啊、疫情啊，它都会造成这个大面积的死亡。整体来说它主要保障就是首先一个运输的风险，
0: 嗯，
1: 因为这个运输的风险是在整体的这个畜牧业这个养殖非常大的一个风险。然后还有一些它可能有一些鸡苗，
0: 嗯，
1: 它是自己就全产业链它是自己来去孵化的，
0: 嗯，
1: 那这孵化它有一定也有一定的风险。还有一些就是早期的这些疫病啊，就这些鸡苗在刚出壳到这个小的时候，它这块早期有一些疫病在这块，这块还是需要有一些保障的，在这
0: 就是在他们最脆弱的时候给予他们更大的保障
1: 啊，对对对，最大的保障就是咱们的保障呢，就是更多的是来减少农户的经济损失。
0: 嗯
1: 嗯嗯，
0: 我看还有像小龙虾收益保险、海带养殖碳汇保险、古树名目保险、阿胶用驴养殖保险。
1: 你这块学习的还是不错的。这个块就说到我们一个这个这一行里边好玩的地方，叫一线一品、一链一策。
0: 所以农业保险其实区域性是非常强的、
1: 啊、
0: 或者是某个地方的专业性非常强。
1: 对对对、你比如说某一个地方它就有小龙虾，那可能我们就针对小龙虾来这个制作一个保险的产品，那可能其他地方呢有这个核桃也好啊，板栗也好啊，还有一些特殊的农产品也好，比如苹果也好，那我们有相应的葡萄什么的这块去做一些相对应的这样的一个一线一品，就是我每一个县都会有一个这个农产品。那这个我们介入的这个险种里边呢，它主要的保障啊，其实更多的是它的死亡啊，可能刚才所说的气象指数类的，
0: 天不好的话会影响，
1: 对
0: 对
1: 对，
0: 好像像去年和前年因为天热也影响了像螃蟹、小龙虾、
1: 对对
0: 等等这些品种
1: 啊，还有一些呢就是由于
0: 价格
1: 原因造成的这些价格指数类的保险，
0: 嗯，
1: 还有很多的就是自然灾害啊、
0: 嗯、
1: 比如说我的水果类的这些保险，那比如说有些冰雹啊、
0: 嗯、
1: 大风啊，这些造成的这个减产也好、绝产也好，那有相应的一些赔偿。
0: 嗯，那比如说大家之前说吃小龙虾好像便宜了，也是和现在就是技术越来越完善，比如成本低了，然后价格也降了一点，那这种算不算在你们的保险范畴之内？
1: 这类的保险会有一定锚定的这个价格数，
0: 嗯，
1: 啊，这个、可能后期我们会根据这个价格数来进行相应的赔偿，那它都是在这一个环节的里边，就某一类的一个保险，就看当地的这些农户们他更希望来去承保一些什么，可能从广大老百姓的这个角度来看，他更想承保的是他的一些产量类的这种就是不死亡啊这一类的，它成本类的一些收入，对于价格类的可能更多一些专业性公司也好啊，他们来可能更关注一些价格类的。
0: 我们再来追问一个问题，刚才提到了叫海带养殖碳汇保险，这海带养在水里，所以风险还有哪些？比如刚才你说那个温度的变化，比如像会不会比如说被海浪冲走啊等等，还有提到叫碳汇保险哈，这个碳汇这两个字儿听起来也很环保，所以这个保险听起来很复杂，它到底保的是什么？
1: 这个其实这个险种就很有意思了。
0: 嗯，
1: 咱们现在这个碳中和，这个是非常热的一个热词嘛。
0: 对，
1: 其实从碳中和里边来讲呢，森林的我们叫绿碳。
0: 嗯。
1: 那这个海洋的就叫蓝碳，
0: 嗯嗯，
1: 啊，这些海洋的蓝碳里边呢，就像海带，如果在它生长的时候，它会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0: 嗯，
1: 吸收二氧化碳之后再生长。但这些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海床的海藻类，还有一些甚至一些扇贝，一些扇贝，这些它都是固碳的，固碳的、
0: 哦、扇贝也有增大的功效。
1: 对，咱们这个就吃的这个各种
0: 虾一贝
1: 啊，虾一贝啊也好啊，或者刺贝也好，这些它的壳。都是通过大气的二氧化碳吸收，它再变成，这也有固碳。
0: 嗯，
1: 然后这些东西它是有一些它有雾化的成本，就它本身自己的这些，就像我刚才说的，所有的农业保险在里边的这些，什么台风啊、冰雹这些。还有一点，它是能产生碳汇，就是所谓的这个能换算为碳价值吧，这种它可能会到市场上进行交易。那到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时候，那它这是一个持续性的，比如

0: 说我养的扇贝，那这些扇贝如果在某一个生长阶段它都死亡了，那可能它的碳汇指数就不会有那么多了，那可能购买这一部分碳汇就会受损失，那我们就会有一个这样的保险来保证你如果发生了这些损失，那多余的这些所产生的损失，那保险公司会赔给你。
1: 那其实听起来是保碳汇，但也是从头到尾都有一个保的过程。
0: 对对对，从头到尾都是有一个保的过程。
1: 嗯，还有像古树名木保险，其实这个可能大家听起来也很有意思。比如一棵百年的大树哈，它的风险，比如说虫蛀、雷劈，还是说也可能会出现游客刻字这种不文明现象哈、啊。或如果比如说古树有一天真的出现，比如说它可能就倒了，那赔钱能解决这些问题吗？因为这古树咱没办法重新去种一棵呀。
0: 名木古树是一个非常稀缺的生态资源。
1: 嗯
0: 啊，它真的倒了，就把房子砸的这种可能性相对来说，比较低，因为都受保护嘛。但是实际它有一点在里边，就是这个保护包现在里边它的救治。
1: 救治，
0: 对，
1: 他
0: 如果生
1: 救助他，
0: 救助他，比如说虫害，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大风天气造成他的某一些枝叶的损伤啊，这些，因为他很稀缺，那这些的金额可能会非常高。
1: 哦，这些也是成本都在这个保险里。
0: 对对，这类保险里边他也是可以负责的，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稀缺的资源。
1: 嗯，然后还有一个叫商业性草原综合险，我估计今年夏天可能很热，有可能会很多朋友去这个古刹里看古树，或者大草原里边去感受一下这种稍微凉爽的感觉。那草原的风险呢，尤其是商业草原，这可能就跟我们平时说的农业生产又不大一样了。你说有没有可能，就比如说开车的多了影响了这个草原它正常的生长，也算吗？
0: 其实开车的多对它的影响不是特别的大，你要说没有影响也不可能，但也不会特别大。它主要还是因为商业性草原，这个它主要是还是为广大牧民来去提供这个牧场
1: 啊，这不是我们完全想象的商业旅游的那种商业
0: 性。不是，它主要是为牧民，牧民这块有一部分草原嘛，然后如果发生了一些比如说旱灾，那可能草就很快的长不了那么多了，都死亡了。还有一些啮齿类动物把草根都给咬了，那然后也长这些根茎啊，摧毁了大片的草原，造成了一些植物的破坏，然后引发一些相对来说的一些次生灾害啊。还有一些就是火灾，因为这个草这个东西啊，野火烧不尽嘛，这个但是相对来说发生的比较低嘛，但是如果发生了可能就会有很大的损失。这样的话不仅牧草给毁坏了，更多的是这个毁坏了土壤的机制啊，然后这恢复起来都非常困难。所以说这个保护这个草场的生态系统是这个牧场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说白了就要花很多的钱啊，所以说需要有一定的这个金融产品的支持，或者说保险的这个兜底啊，来去进行赔偿。所以说这个产品可能更多的是为了这些为了广大牧民的，
1: 对，所以牧区的这种类似农业保险，可能当地的保险公司也投入很多农业技术方面的帮助大家。
0: 对对对对对，因为牧区的这个地方，它牛羊也比较分散。
1: 嗯，
0: 你像我们现在做的一些牧区的一些保险，都会给这牛羊有很多高科技，打芯片也好啊，或者说无人机也好啊，现在都放牛放羊，可能都无人机放牛放羊了。可能我们这个后期的理赔，还有这个人脸识别呀，不是人脸了，
1: 牛脸和羊脸，
0: 牛眼两脸羊脸了。对对对
1: 对，你说到这个对于动物的识别哈，咱就说说刚刚提到的这个阿胶用驴驹的养殖保险。就是首先比如说这个阿胶用驴，它会不会又不太一样？那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能分辨得出这只驴就是我保险过的那只驴？
0: 这个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现在的养殖技术相对来说，你像猪啊牛这些，它可能相对来说它的价值没有这项阿胶
1: 那么高
0: 啊，所以说它的成本也可能更少，更多的用于这种猪脸识别、牛脸识别。那可能这个价格比较高的一些，我们会往里边打芯片，往这个驴的这个屁股蛋上啊打一个芯片进去，然后我们在养殖场立一个大杆子，大杆子之后，这个牛的体温、心跳，还有它的这个，甚至有一些它是否有疾病，都能从这个电脑上就看出来，
1: 就是从芯片就开始监测它的各项指数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传到像你说那大杆子上去，
0: 对对对，然后再传到咱们的电脑、手机也好。那如果这个驴发生了一些 身体上的问题，那能及时发现或者救治，
1: 嗯、
0: 或者如果死亡了，他也会及时报警你，这个驴可能就死亡了。
1: 嗯
0: 啊，然后从清点上来看呢，从这个都会。

0: 有它移动的位置都会有。
1: 所以之前我还在担心说，比如说要是种一些植物吧，它是有大概的确切的，比如播种时间，有一个成长时间，它也动不了跑不了，对吧？所以咱们就这块地来进行勘察可能容易。我在想说，这个动物从小长到大，它也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所以就是一个芯片其实就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但这个成本其实听起来也挺高的。
0: 相对来说还是可控的。如果说你的经济价值比较高一点，那这个芯片的价值还是可以的，但是它可能相对来说一次性投入比较高一点的就是立起来那个大杆儿啊，那个接收的设备啊。
1: 但是那个驴和牛啊，每年可能还都会再有一个轮替的过程，所以它是一个相对较长期的投入了。
0: 对。
1: 所以我们不是靠肉眼去看这头驴是不是那头驴哈，而是靠科技手段。但比如说赔付的时候到底怎么定损？你说它病了，我是治还是赔呢？
0: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保死亡
1: 啊，
0: 这个病，这个畜牧业这块都是保死亡。它在如果病的情况下，还是治疗这个是没有像不在条款范围之内的。但是如果说因病死亡了啊，这是可以的。
1: 因为正常养殖的过程当中，难免可能会出现个疫病，但大家也都提前做好防御工作呀，或者有一些正常的治疗过程。
0: 对。因为养殖业的如果发生了这个比较大的疫情的话，可能会发生比较多的死亡事故是比较多的。这个动物的恢复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尤其就咱们叫大牲口的恢复能力是比较强的。然后在理赔的过程中，你像我们所谓的这个驴脸识别也好啊，哪条驴是不是我们保的，我们只要是拍一张照片就知道它是不是我保的那头驴。
1: 所以大概其实我要整个保的话，这一场的驴可能都要保吧，因为毕竟他们如果出现疫病的话，传染的几率还是挺大的。
0: 要承保肯定是这
1: 一片
0: 、对，肯定是要保都保，应保尽保。他不会说我只挑三头两头驴去保，那肯定是不会的啊。然后每一头驴会有专门的通道，我们会有专业的仪器给他去做这些生物这个图像的采集啊，采集后之后这一些我们会有单独的一些照片在里头，然后到理赔的时候再采集照片来去核对。这个东西从我最早干的时候那全靠人看，就我们最早时候做奶牛，大概什么对花，
1: 就看他脸上的花，
0: 不是脸上的花，身上的花
1: 啊，
0: 对花，然后这个奶牛出险了，我们再拿我们当时拍的奶牛的花跟他去对，那时候的人工非常累，现在就很高级了。
1: 对，但是我就像刚刚提到，比如说他从小长到大，他那花斑点不会变化吗？所以像你说那个时候确实也存在理赔的困难和像这勘察的困难吗？
0: 对，那时候他的这些花像你说他会长大长小，那这个东西搁人看绝对没有机器这种识别的会更好一点啊。
1: 所以那时候找一些老把式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那就是都是很多经验类的查看了。
1: 对，哎，那陈老师你能不能也举几个你觉得比较有特色的农业保险的案例？
0: 相对来说啊，就是我觉得比较就是理赔的一个案例吧。这块我们这个之前承保过一些植物，就是果树的花儿。在这个花儿的过程中，就是
1: 就只保植物的花儿，还是果树的花，
0: 果树的花，
1: 还不是专门欣赏的花儿。
0: 对，就是果树的花。为什么保它？这个花如果长好了，在关键的时候它不落花，它就能结果
1: 啊。
0: 但是这个花儿在这某一段时间内，可能遭受自然灾害非常多。那可能我们去承保的时候就发生过比较大的一个损失。就是由于气温突然就降，花就落掉了。那今年的整个这个，
1: 你就这时候已经判定它的收成是受到了很大影响
0: 了啊，就基本就绝收了，就没有了，花都掉了。
1: 那
0: 可能对于温度这个植物来说就很影响了。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就从正面来看呢，我们给农户解决了很大的一个问题。要不他今年一年，因为这个果树是很长时间的一个
1: 生长的周期
0: 也好，打理也好，施肥也好，然后让它一点一点一点长起来。这个花期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如果没有了，那就没有，
1: 就得等下一年了。
0: 对，就等下一年了。
1: 因为它不像蔬菜或其他的经济作物，可能你差不多换个茬口它可能还能再补种，但是果树这没办法。而且一般果树它可能都三五年以后才开始慢慢的，比如到了盛果期，它的这个产量和品质都有保证了。所以就是从花开始保，这是帮助大家能够提前关注到它的收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0: 对，还有一些像收益类的保险，那比如说我们从这个种植到收成这全流程的一个风险在里边，那这个保障的一个规模化呢，它最终它有可能它达不到它这个预期的收益，那我们可能保证它的这个预期的收益，就是至少让农户不亏钱，甚至我收益里边我能达到我预期的这些收入。

0: 啊，这样可以减少农户的一些损失嘛，啊，就少少挣钱啊。我这个现在我有保险之后呢，我就不少挣钱了。
1: 这样的话就是能让大家坚定继续把这事儿干好，
0: 对对
1: 这是非
0: 对。
1: 常重要的。我们再回到一个千家万户餐桌息息相关的话题啊，我们来说说猪肉。这2年猪肉价格其实是做了好几轮过山车了，从去年到今年，这个猪价还是比较低迷的状态。可能作为消费者来说，我吃肉便宜了，但是心里可能也会打鼓，说我养殖户要是亏得太惨，我不养了，那下一轮猪价会不会又要暴涨？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一个词儿叫猪周期哈。那以前我们觉得农业保险是保天灾，但如果市场行情不好，猪价跌了，保险公司赔吗？
0: 保险公司也可以赔，这二师兄的问题现在是
1: 非
0: 咱
1: 常
0: 们
1: 大的一
0: 这
1: 个
0: 非
1: 问
0: 常大
1: 题。
0: 的问题啊。这个生猪类保险是我们目前农业保险的第一大险种啊，这个约占国家就农业保险费的1/5。每年我们能提供超过6000亿的这
1: 六
0: 个风，
1: 千亿
0: 六千亿的风险保障，而且这个在全球都是居首位的。从这个国家监管总局的相关领导的表示来看呢，目前的生猪的体量非常大，增速也比较快啊，服务的这个养殖户非常非常多啊，生猪的这个规模也是在世界前列。但是这么大的一个体量，就像您说的，这个猪价跌了，是不是能赔？从我们来说呢，猪的保险里边，我们前边有一些它的成本类的，也就是说，我们有政策补贴，有相关政策补贴。那后期呢，如果说发生这个猪价跌了，我们还有一种模式叫保险加期货的一个模式啊。
1: 那个期货是我们理解的那个期货吗？
0: 是传统意义上理解的期货。这个我刚才所说的这个生猪类保险，就刚才分两类，纯养殖类的，那就是因为疾病啊、自然灾害这些造成的生猪死亡，那财政提供一部分的保费的补贴。第二种呢，就是所谓的价格指数类的保险啊，价格指数保险就是当生猪的这个价格低于一个我们触发的一个锚定的价格啊，这种情况下，那就触发赔付了，帮助这个农户这个解就是规避这些下跌的风险啊。但是这个传统下边呢，可能传统价格面临可能逆选择啊，逆选择或者高赔付的一个挑战，所以说我们又催生了一种新的模式，就是保险加期货。这个所谓的这些期货在里边，就是大家所认为的这个
1: 提前
0: 提
1: 看，
0: 前对提前看提前看，就是认为的这个期货吧。
1: 其实生猪它整个就是从猪崽儿，然后到可以出栏，这个中间的时间周期还是挺长的。所以有时候你可能看现在价格还行，但等过一段时间，真正你出栏的时候，价格就发生变化了。所以刚刚你说要锚定一个大概的目标价格，就这个价格到底怎么锚定，让大家觉得我不太赔，但是好像就是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又相对较合理。
0: 这个锚定的价格，它是有生猪的这个市场价格的，生猪期货市场价
1: 或
0: 格。
1: 者它也是每时每月根据你出售都是有不同的变化吗？
0: 对，这个，所谓这个期货，并不是我保险人自己去到这个期货市场上去购买这些期权啊，而是我们去委托一个第三方啊，我们去做一个对冲啊。就如果说猪价没有下降，那我们就去就。不赔偿，老百姓没有什么损失啊。那如果猪价下降了，我们拿这个钱到期货市场，我买做空嘛，所谓下跌就叫做空。那我们去买做空的期权。那如果发生猪价下降了，那对冲这边的条款，我们会把这个费用来补偿给农户。
1: 听起来很复杂，但是对于农户最简单的理解就是我不会亏太多。
0: 对对对，就是跌了有人赔，涨了呢我也随行就市，大概就是这样。
1: 对，因为像这个，比如说这个猪价的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也和很多专家聊过嘛，就是大家为什么这个价格出现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常常是惜售，就感觉目前价格不错，然后呢，我就再拖一拖，拖一拖，拖一拖，等到最后价格掉下来之后，这时候我又心急要把它卖一卖，所以像这个有时候大家的不是特别理性的这个售猪的方式，也会影响到最后这个价格。
0: 现在的这个整体的猪肉养殖还是大
1: 大
0: 型
1: 型
0: 集
1: 集
0: 约
1: 的
0: 化
1: 话，
0: 的养殖，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可能相对来说，农户也好啊，还有这些公司也好，其实大家都等着，如果猪价到一定程度，你包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饲料的前端的成本在上涨，
1: 对，
0: 这
1: 因为
0: 边的，
1: 农业这条链太长
0: 对，
1: 了，
0: 太长了，饲料的价格、人工的成本都在上涨，但是猪还卖不出价来，那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可能就捂着，因为猪这个东西它得吃东西。
1: 但他吃东西，最后他的成本还是涨
0: 对，
1: 呀，
0: 它还在涨，它就希望着把价格再提起来， 就由于价格

0: 好了再把价格提起来，
1: 嗯，
0: 但是这样的话呢，就会有一个不确定性，那有可能最后大家都这样，那就赔得更厉害了。
1: 嗯，
0: 所以说刚才我所说的这个保险加期货的这个产品，其实解决了一个大家一个普遍心理，就是刚才所说的吸售嘛，
1: 捂盘吸售，
0: 啊，
1: 再等等，憋个
0: 大的，再等等，
1: 嗯，
0: 对对。关键的这个险种的核心的逻辑啊，
1: 嗯，
0: 并不在于这个赔啊，不是为了赔，而是这种吸售的行为呢，
1: 嗯，
0: 从这源头上化解他这种吸售的想法，
1: 嗯
0: 啊，就是。典型的吸售就是那种击鼓传花嘛，等别人先卖了，
1: 嗯，
0: 我这个价格高了我再买，
1: 嗯，
0: 但现实中往往就是恐慌性的就
1: 对大量抛了，
0: 嗯，大量的抛了，
1: 嗯，
0: 但是保险这我不管你卖不卖，
1: 嗯，
0: 我就给你一个毛，我就在这个公开市场生猪价格的主力的合约嘛，
1: 嗯，
0: 在这个盘面上，然后呢不管这个养殖户自己交易啊，还是这个他到什么地方去交易，也就是说我就是吸售一头猪没卖，那只要跌破这个价格，我就保险公司就赔你了。
1: 哦，
0: 啊，那如果这个提前高价卖掉了，
1: 嗯，
0: 比如说养殖户很有金融的头脑，对吧？提前卖掉了，那只要是这个期货价格就没有触发啊，那保险公司可能也就不赔，
1: 嗯。
0: 但是如果你高价卖掉了，触发这个跌破价格，我保险公司还可以再赔你一份。
1: 哦，
0: 这个也可能就叫做。这个能叫双赢吧，
1: 就怎么都有一种落袋为安的安全感
0: 啊，对对对，
1: 嗯，
0: 他这个就是核心的一个想法，就是把这个确定性的底，
1: 嗯，
0: 就是确定性的兜底来换成这个不确定的幻想，
1: 嗯，
0: 就是我不要再等了，
1: 嗯，
0: 我怎么样我到这个时间，因为养猪它是有一个时间周期的，
1: 对，
0: 我到这个周期点该出栏了我就出栏，
1: 嗯，
0: 那如果价格跌了，那我这边有相的，
1: 嗯，
0: 补偿，
1: 所以像你说也不会出现大家都捂着，然后最后反倒影响了整个价格的正常波动
0: 啊，对对对，
1: 嗯。那刚刚我们提到了说，其实生猪价格波动不仅仅是这个终端价格的事儿，它可能也和上游的饲料成本有很大关系。像玉米啊、豆粕涨价了，养殖成本上去了。但有时候玉米、豆粕的价格又不完全，比如取决于我目前的生产情况哈，它可能也和目前的这个国际形势有一定的关系。养殖成本上去，但是猪价没涨，两头一挤，就养殖户可能亏得更多。所以，保险加期货能不能同时把饲料成本也一块保进来？
0: 我们还有一个险种，就是叫生猪饲料成本指数保险。
1: 哦哦哦，
0: 啊，这个它是双方能合在一起的。
1: 嗯
0: 啊，这个保险下来之后，就像我刚才还说的，就是这种指数类的保险，我们都是可以和期货这边去来做一定的相应的锚定也好啊，相应的挂钩也好，来相应来说去对冲一下。
1: 嗯，
0: 就刚才您说的这种饲料的价格，这产业链非常的长，串起来在这个实际应用中呢，这个目前来看啊。还是比较广泛的，
1: 嗯
0: 啊，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更多的是怎么才能让农户更多去接受这些，相对来说，其实产品非常的多，
1: 嗯，
0: 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期货的这个东西很复杂，
1: 嗯，
0: 就是大家刚刚我说的这些东西，可能有时候也不是特别的听得特别的懂，
1: 就是我已经是半知半解，
0: 嗯，
1: 但能听明白，就是我给你锚定一个大概价格，
0: 嗯，
1: 可能你上下稍微浮动一点，但不会有之前那种大家都靠猜靠赌的那个状况。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更多的是这样。
1: 像刚您说模式的好处，可能不仅仅是赔钱，更多是给养殖户可能一个信号，就是期货市场的价格可能在跌啊，你就要提前考虑出栏，就不要再硬扛等着涨价了。但其实好像就是金融工具在帮农户在经营上做好某一方面的决策。那陈老师哈，刚刚我们说这个价格指数保险，啊，听起来很好，会不会操作当中难点不少？
0: 这个价格指数类保险相对来说就和所有的指数类的保险都是差不太多的，
1: 嗯，
0: 指数类的保险就是达到了这个点，
1: 嗯，
0: 我就可以赔。反而，这个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好赔的，
1: 嗯，
0: 它不需要现场的查勘，
1: 嗯，
0: 那可能需要我这个某一个时间点规定这个时间点的这个市场的价格，
1: 嗯，
0: 那可能有一些第三方或者说这个公开市场的锚定的点的这个公允的价格啊，我们达到这个价格，我们就可以直接赔付了，
1: 嗯
0: 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1: 嗯。所以保险可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它还需要跟比如说像你说一些企业规模化生产或订单农业呀，或仓储物流这些整个要配套起来，对吧？所以农业的产业链不仅长而且复杂，上下游的关系也很密切，所以农业保险需要还要打通各个环节点，才能更好的来助力我们的增产和增收吧。
0: 对，其实我们在这个未来的一些发展的方向类的这个农业保险这块啊，从我最初的时候我在干的时候都是靠人工的查勘，人工的去现场，到现在的无人机。其实当时我 刚入行的时候，我在想啊，什么时候有一辆车，然后无人机飞过去就能看整个这个地方。其实现在都实现了。
1: 嗯，
0: 那可能未来我们一些这个对于农业保险的一些补充来的方向呢，更多一些指数化，自动化，还有一些刚需的定制。
1: 嗯，
0: 啊，所谓指数化，就刚才我介绍很多的这些指数类的这一些的保险，那可能在这个气象指数也好啊，温度指数也好啊，适合仓储类的，那可能后期的可能更多的达到一些企业加农户这种合作关系，而且是不需要人力来去，只能达到这一个点。
1: 嗯，
0: 那可能我跟气象站去也好啊，和什么地方连接上，那数据达到一点，我自动就赔付了啊。这种还有一些更多的自动化，就是利用物联网啊，这个物联网啊，包括之前很早的区块链呢、啊、这些，那可能我的理赔就是无感化了，啊，就是我的传感器来触发理赔啊，怎么怎么样。然后更多的一种呢，我觉得还是按需来定制啊，按需定制，其实我们更多的是一些敞口化的模块啊，去为农户这些，比如说订单违约，啊，还有比如说履约保证，还有更多的我们这个，比如说那可能产量多了，那我库容当时我没有预料到这么多，库容利用率没有那么高啊，这库容利用率还有一个在途货物的一些保险啊，这都是为某些企业、某些农户、某些产品、某些类型专门定制类的，这些，总之我们这个通过各种的指数化的客观的这些标尺啊，包括自动化的这种响应的这些延迟啊，还有更多的这精确匹配的环节呢，将这个农业保险吧纳入到产业链的智能调节里边来。在风险中呢，随时自动响应啊，快速补偿，并这个反馈到这个优化的运营中，让它真正助力这个增产和增效。
1: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就是生活当中农业保险，我们比如平时买菜或干嘛够不到，但实际上它的菜价和品质也都是有农业保险在其中做了一份贡献的。
0: 其实在不光是农业保险，
1: 嗯，
0: 你们所能看到的，其实在这个金融，我们叫金融监管总局保在里边的证券、银行、保险，其实保险是最兜底的一个环节，它是无形的存在到大家的
1: 生活的
0: 方方面面、
1: 只是可能之前我们就只看到了表面的车险啊、人寿保险啊、
0: 对
1: 疾病保，就像刚才说吃喝这些都有农业保险，像你说兜底在其中，包括就表现在比如价格的这方面也有很大的因素在其中。
0: 你可能更多之前是我关心到我个人、农业产品的运输、农业产品的生长，对吧，这个植物的生长、畜牧的生长，包括自然灾害的损失，它都各个方面全都渗透到里边。
1: 所以想问你，从做农业保险到现在，有没有对农业产生了更多的兴趣，或有哪些比如说除了农业保险之外的农业行业你会更感兴趣？
0: 参与相对比较多，更多的可能是农业产品的加工。我们承保了很多这个农产品的加工的行业。那我们在这个行业里边看到了现代化集约式生产的这种农产品的效率非常非常的高。还有一点我们的深有的感触在一点什么呢，就是虽然我们不是这个实际参与到农业生产当中的，但是呢我们也是守护了大国粮仓。我觉得做这件事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有意义的。
1: 对，其实最后我们想回到一个更大的视角哈，就像说这些年中央一号文件几乎年年提到农业保险，从扩大覆盖面到提升赔付水平，再到推进完全成本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是在一步步的在加码，所以农业保险最核心的价值体现在哪儿？
0: 其实总结起来，一是稳定器，第二呢，提供了安全网，让农户敢种地啊，让消费者呢稳定的供应。
1: 我们自己的感受就像刚刚说的，就是咱们去超市买米买肉，可能从来不会去想这块猪肉的价格里面有没有一份保险的影子，包括这袋大米在货架上稳定供应，这背后有没有一群保险公司的人在田间地头忙活。但事实就是这张网越织越密，越织越牢。比如说刚刚我们说从一头驴的电子耳标，到一车鸡苗的温度控制，还有从40度的高温之下的防晒网，到暴雨来临之前的预警信息，农业保险这把保护伞也正在变得越来越不简单。从一粒种子到一碗米饭，从一朵花到果实，农业保险这张无形的安全网正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2: 悄然之秘不断升级，不仅是灾后的救火队，更是产前的预防针，开始治胃病，用科技手段帮助农户防灾减损，用金融工具帮助养殖户摆脱猪周期的焦虑。这背后是让农民敢种地的朴素愿望，也是让消费者碗里不缺粮的国家战略。正是这张越织越密越织越牢的保护伞，让大国粮仓多了几分底气。农业保险守护的不仅是收成，更是千家万户稳稳的安全感。
3: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夏天到了，全国首家烧烤学院的首届学生迎来毕业大考，考场就在烤炉前，论文是一串串滋滋冒油的烤串。科班出身的烧烤师傅到底有啥不一样？来听听我的同事郭佳宁的介绍。
4: 宝宝好，全国首所烧烤学院有学生要毕业了，别人的毕业季熬夜干论文，愁眉苦脸做 PPT， 烧烤学院的学生考场直接设在无烟烤炉前，答辩材料是滋滋冒油的烤串。湖南岳阳烧烤学院第一届学生迎来了毕业大考，评委老师左手拿串右手拿笔，边撸串边打分，这肉烤柴了，撒料撒晚了，不够入味，主打一个当场指出，得原地社死。这场考核唯一的痛苦就是评委吃的有点撑。有宝纳闷了，你烤个串而已，还用着科班出身吗？你去过岳阳的宝宝都知道，当地烧烤店超过3000家，而且这几年还在增长，增速保持在20%以上，生意火得很。老板们现在最大的痛点还不是没客源，是缺师傅。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啊，去年岳阳开放大学和岳阳市烧烤协会一拍即合，搞了这个学院。顺便辟个谣啊，网上之前传言烤一个月肉就能混个大本大专，你想多了啊。烧烤学院啊，它更像是技能培训，全日制特训，就30天，考过之后拿的是人社部门认证的职业技能证书。真想拿学历，那还得再去读开放大学。咋上课呢？围着炭火撸串，喊着哎，快来吃羊肉串啊，这格局就小了。翻开他们的课表，传统手艺拉到了标准化的维度，火候要精确到秒，佐料的配比要精细到小数点后一位，老一辈的秘方给他数字化程序化了。你以为学了半天最后就是当个烧烤伙计吗？那也不是，要学就要学怎么当老板，食材处理啊，成本核算啊，门店管理啊，法律法规啊，甚至连怎么克服镜头恐惧症，怎么拍短视频引流，都是教程的一部分。首期30个名额吸引了4000多人报名，录取率不到1%，招生处电话都被打爆了。为啥在湖南岳阳啊？你看啊，按照逻辑，小龙虾学院在潜江，螺蛳粉学院在柳州，烤鱼学院在万州，岳阳可以说是烧烤的宇宙中心之一了。2025年啊，岳阳总共卖出了6亿串烤串，整个产业链突破了30亿元，带动了近10万人就业。他们还定下了一个3年突破100亿的小目标。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新职业名录，撸串的现在有官方身份了，叫烧烤料理师。其实这些年啊，我们看到啊，许多地方的特色产业都是从单打独斗的小门店，老乡带老乡，师傅带徒弟，一步一步走到了标准化的全产业链，单纯的卖特产。到连锁开店，然后整个产业链咔延展出去了，家乡特色咔喊出去了，家乡人腰包也鼓起来了。现在啊，首批带着国家证书和创业大礼包的烧烤料理师出师了，没准明天啊，你在街上遇到的那个烤串老板，人家就是一个精通成本核算、懂消费者心理的科班生呢。到时候拿出考官的心态来啊。
2: 烧烤可以尽情吃，但出门得先防蚊。今年蚊子堪称是史诗级的加强，暖冬让越冬蚊子多了30%多，遍地积水成了天然产房。灭蚊黑科技管用吗？我的同事孟玉凡给您说说蚊子的事儿。
5: 宝宝好，今年会迎来史诗级加强的蚊子，不仅是高峰期提前，蚊子的数量质量都有可能大幅提升。跟我一样已经被咬得瑟瑟发抖的宝宝们注意了，
6: 灭蚊新武器一天能灭3万只蚊子红蚊液，在杭州蒋村街道投放成功了。
5: 原理呢，就是装成人骗蚊子，人呼出的二氧化碳会引来蚊子，这个装置呢，就是模拟人体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浓度，把蚊子给骗进来之后，悄悄地通过机内的气流把蚊子吸进去，搞死。这种仿生诱捕其实国内研究的不少，市面上有一些灭蚊灯，它呢就是利用蚊子的趋光性，用紫外线光波来吸引蚊子。但是在蚊子的视角里，眼前散发着热量、气味、二氧化碳的人类，这是一桌子大餐呐、啊！旁边只有一道紫外线光波的小菜。如果你是吸血蚊子，你也知道往哪儿飞了。这种灭蚊灯呢，往往吸引的更多的是大冤种飞蛾。大概在2亿年前呢，这个蚊子其实一开始它是吃花蜜的，后来经过生物进化，它们走上歧途，盯上了俺们这种全球分布的零元购的移动血包。被蚊子咬呢，不仅是红肿发痒，有的呢还会过敏留疤。 其实更严重的就是蚊子带来的传染疾病，比如说疟疾、黄热病等等。于是呢，人类就开始反击了，抽干沼泽，让蚊子失去了滋生的环境，往这个积水上倒油，让蚊子的幼虫无法呼吸，从而死亡。上世纪中叶，先是有了廉价有效但是对于环境伤害性强的 DDT， 后来呢又有了更加安全的杀虫剂拟除虫菊酯、电蚊香、盘香，有效成分都是这个。还有中山大学的奚志勇教授，他们也在研究昆虫的不孕技术，就是让雄性的蚊子带病或者说失去生育的能力，雌蚊与之交配后产的卵就无法孵化或者存活。前面我们说今年可能会迎来史诗级加强的蚊子，首先2025年冬天是暖冬，越冬的雌蚊的存活率较往年飙升35%，再加上部分地区的暴雨天气，城市的坑洼区域形成的积水也给蚊子提供了天然产房。这个花蚊子的卵那是遇水即孵，而且它还北移了，都移到吉林了。

0: 的五到十月集中出现的登革热、基孔肯亚热，今年在3月份就出现了相关病例。其次，蚊子对于拟除虫龋齿的抗药性，这一直也是让人没招的 bug。蚊子繁殖不到20代，它就可以进化出抗药性，一代的生命周期大概是1个月，3-4年的时间，这款产品的有效性就难以维持了。再加上有一些驱蚊水当中的避蚊胺，它有微量的毒性，国家标准也规定了浓度不能达到一定的数值，所以呢，这也是有一些宝宝会觉得这些产品为什么没有用啊？转头呢就去邪修了。比如说呢，网传蚊子啊很怕维生素 B1 的味道，把它往身上涂，还有拿大蒜往身上抹的，还有什么声波驱蚊都没啥用。驱蚊草薄荷它在原理上是可以驱蚊，但是如果浓度不够也是达不到效果。科学灭蚊记住3步：第1呢是清理家中的积水，第2就是在户外穿轻薄的长袖长裤涂抹正规的驱蚊产品，第3在公共区域逐步安装仿生物理灭蚊设备。蚊子也确实是生物链当中的重要一环，被完全消灭没有太大的可能，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多多开发一些省时省力的小妙招，把蚊子的数量牢牢控制住。
1: 更让人崩溃的是，户外溜达时头顶总是跟着一团乌云，别嫌自己招虫，你可能是被摇蚊选成了空中相亲场。它不咬人，只恋爱，可为啥偏偏是你？听完就明白了。
0: 啥？我的头顶竟然是蚊子精挑细选的空中相亲场？宝宝好，你是否在户外遇到过这样让人烦躁的时刻？头顶上一团虫云挥之不去，更可气的是你走哪儿它跟哪儿，不追别人专追你，最过分的还是容易让路人误解你没洗脸没洗头臭烘烘的。唉，别焦虑哈，从科学的角度来安慰一下你，这可能说明你新陈代谢旺盛，又高又爱运动，所以呢，这些小蚊子才专门选择了你的头顶，作为他们短暂的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恋爱场地。宝宝，你有被安慰到吗？其实呢，我们之前也说过哈，常见的这种画面呢，一般都是摇蚊的求偶场景，也就是婚飞。摇蚊虽然外形酷似吸血蚊，但是它完全不吸血，因为在停落的时候前足会不停地抬起摇动而得名。那它为啥特别喜欢在人的头顶盘旋呢？咱带入摇蚊的视角，你就马上理解了。我是一只成年的雄性摇蚊，我的生命只有几天，这几天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繁衍后代。我的祖先告诉我，二氧化碳那就是生命活动的标志啊！啊，终于找到了一个二氧化碳发射塔，人的头顶。人口鼻呼出的二氧化碳，加上黑色头发吸热，加上头顶的血管散发的热气，这简直就是我天选的相亲场地。为了让雌摇蚊能够最快速度发现我，我必须要选一个个子高高的，而且还要和兄弟们一起飞，来吸引雌性发现我。人就你了啊，理解我一下好吗？我可以尝试着理解。但是我不理解你为什么总是要找我。这个呢，目前原因也是很多的，包括新陈代谢率、血型、饮食、衣服和发色，还有身上有没有香水味道等等吧，也不太好具体说到底是你哪一点最吸引他们。不过接下来我们为你总结了如何避免被摇蚊选上的攻略。如果你发现被摇蚊或者是其他的飞虫包围的时候，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招风。比如说可以快速移动到有风的位置，或者说扇风打破头顶稳定的温度和二氧化碳，但是千万不要狂拍乱跑，因为你在运动之后更容易被他们盯上。平时去户外蚊虫多的地方，也尽量穿戴浅色的衣帽，喷洒防虫水，或者带一个手持的小风扇，把它们吹走也行。户外昆虫多，建议宝宝们要以更从容和理解的心态去面对它们，毕竟谁让你又高又爱运动，身上也许还是香香的呢。
1: 外出记得做好防蚊措施，浅色长袖、正规驱蚊产品都比偏方管用。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再见。
2: 有说不完的话，风随着我们出发。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说起广东阳江的河虫，当地人都叫它稻田软黄金，营养价值高，卖价还贵，早先只能海边野生打捞。农博士陈兴汉埋头十余年攻关河虫育苗，驯化出能在内陆山区淡水稻田养殖的品种。陈兴汉的创业路上满是波折，下乡推广农户不敢试，上门送食材饭店频频拒收，农户田间河虫莫名大面积暴毙。他蹲田查病害，优化种养法子，还研发出多款家常河虫菜式，化解食客的心理顾虑，把西汉乡土美食做成农户增收的致富产业。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农博士陈兴汉，听听他的故事。
1: 把那个网检查一下，再放一些，再水放大一点。等一下您先找好先。好的，好的，就这样，就这样。一下，一下，一下。好，可以，可以，可以。
2: 大一点。
1: 好，把它倒在这个过滤网上，不要放太多水。大概温度维持在12到15度吧。中间要放一个冰袋，这样才能长途运输的。明天送到中医馆去吧。
3: 我叫陈兴汉，大家都管我叫虫博士，一个70后的农科生，也是一位教农科生的农科老师，更是一个对农业充满热爱和激情的新农人。
1: 这下很香的。
4: 明天大家试一下阳江比较新奇的一个小吃。
5: 这个长相略显吓人的虫子，尽管其外表让人生畏，但它却是广东沿海人赞不绝口的美味。无论是餐馆还是街边小摊，都有它一席之地。当地人称它为河虫。
4: 看，满满的都是蛋白质。
6: 很香。
5: 不仅如此，河虫因其蛋白质含量高，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1: 来，轻一点啊、哦，轻一点，轻一点。任医生，
7: 哎，你好，
1: 哎，我们
7: 来了，
1: 河虫送过来了。
7: 啊，好
1: 好。啊，您看一下。
7: 啊，这个河虫质量不错吧？
1: 是啊，这是昨晚刚收的呀。
7: 是是。还不错，
1: 4650。
7: 啊，4650是吧？
1: 那您把钱直接转给养殖户吧。
7: 好。
5: 河虫售价不菲，被称为稻田里的软黄金，它到底有何魅力？
1: 好，
7: 稍等。
1: 对。
5: 河虫因生长于咸淡水交界处稻田泥沙中，以腐烂的河根为食，故得名。具有改善土壤结构和肥力的能力，有很高的营养和药用价值。因为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极难人工养殖，而陈兴汉长期以来研究的对象就是这种虫子。
1: 其实我搞虫子呢也是有缘分的，就是来阳江之后呢，有一次朋友一起吃饭，那他就问我认不认识河虫，我当时说不认识啊，当时的话就应该要上100块钱一斤，其他的人又没怎么做过的，那我一旦把它做出来，那我就是这个行业的领航人嘛。
5: 陈兴汉，中山大学水产动物生理学博士，2005年硕士毕业的他就已经到了阳江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水产养殖技术，并开启了自己的科研之路。

0: 七年上本科，开始就是学水产养殖技术专业的，博士呢是生理学专业，是偏向水产动物繁殖生理这个方向。我们师门的话有搞鱼的、搞虾的、搞蟹的，什么都有，唯独我是开创新的领域，做虫子的。
1: 广东省阳江市处于沿海地区，为河虫提供了天然的生存条件。不过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河虫成为了自然界的稀客，价格高昂，难以寻觅。为了将河虫人工养殖，2010年开始，陈兴汉率领团队攻克了河虫规模化繁殖关键技术难题，专注于提高水稻加河虫高质高效综合种养技术。经过十多年的坚持努力，广东沿海地区人工养殖河虫逐渐规模化。
0: 我们研究推广这个河虫也是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为调研河虫的资源和市场累计形成应该超过30万公里吧。我们这个品种只能在沿海一带养的话，它的应用空间和潜力就大打折扣。河虫产业能不能影响到内陆地区，在山区首先是第一步。
1: 随着河虫在广东沿海地区广泛养殖，陈兴汉又将目光锁定到了未曾涉足过的内陆。但这并非易事，山区的水文、土壤、气候等条件与沿海截然不同。娇贵的河虫能否适应，而山区农户对这一新鲜事物的接纳态度亦是未知数。
2: 通知通知各位村民，因阳光池专业介绍学院产生团物种养殖博士来到我村委会进行一个物种养殖个介绍指导而教了。
0: 放到这儿吧，放到这儿，让大家可以在这儿坐。啊，大家好啊，我是来自阳江职业技术学院的啊一位老师，也是专门研究河虫的。周恒村这个地方啊环境比较好，所以说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河虫吧。
3: 这个河虫它的产量怎么样？还有它这个营养价值高不高啊？
4: 那一亩有多少苗呢？
5: 种苗啊，这是怎么样？
0: 河虫的话呢，其实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是在水稻田里面啊来养殖，它是钻在泥里面的，你在上面啊照样可以啊种植水稻。一般的话在本地最高的时候可以卖到200多块钱一斤。养殖的话，现在的话下苗呢全年都可以。
3: 从小到这么大又多长时间呢？
0: 最快的是6到8个月，但是能不能丰产关键还是在管理。水源呢是保证河虫养不养得活的关键，田肥不肥是保证河虫能不能丰产的关键。只能用有机肥，第一年的话管理大概是可能是在80斤左右，第二年收完的话呢，那这批大概是可以300-400斤吧。所以说你这一批苗你下30万的话也就
6: 有48000块钱，
0: 4万多块钱的了。之所以山区不知道河虫，因为它过去山区内陆没有河虫。假如这个都在山区内陆都大面积养殖呢，那我这个潜力可以大大的提升嘛。你不光是造福沿海一带的人民，在山区内陆能养呢，我也可以汇集山区内陆的学术价值也好，个人社会价值也好，那这个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
7: 如果我按您说的密度来养的话，大概产值有多少？如果我养多面积大了，这个销路怎么样？
0: 平均各个示范点平均算起来，亩产大概是200多斤吧。比方说我们阳江，沿海一带也很喜欢吃河虫，然后我们现在在那个发展下游的一些加工产品啊，包括美食产品开发，这个都是在做这些事情，所以说这个销售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像山区内陆推广合同，我是经过验证的，我是因为从

0: 然后淡化到淡水里面，一直养到成熟，可以在山区纯淡水实现整个养殖周期，我才向山区内陆推广的嘛。第二个还要到当地走访调研，现场考察取样，这个要做足充足的准备嘛。
1: 河虫在山区的首次普及吸引了不少村民，陈兴汉就想趁着村民的热乎劲儿，去那些对河虫特别感兴趣的村民家里挨个聊聊。
2: 因为我没养个，你们能不能够提供全面的技术的支持？
0: 这个没问题，整个养殖过程我们都会跟踪，而且这个都是经过我们培训的。
3: 万一那个虫子呢养不好，把我的水稻给浪费了怎么办呀？
0: 其实养河虫它对水稻种植是有促进作用的，河虫是土壤卫士啊，它就相当于是稻田里的蚯蚓，可以疏松土壤，河虫的粪便也是优质的有机肥，水稻加河虫也是一种稻鱼综合种养的模式。现在国家在这个稻鱼综合种养上面也是大力的支持的。
3: 博士这么讲了，那我们对你的信任我们就试试看吧。
1: 经过实地走访和普及，河虫在山区开始小规模养殖试验，而原本栖息于咸淡水交界地带的河虫，经过淡化后能否在纯淡水的山区大规模生长还是个未知数。不过淡化后的河虫一旦在山区养殖成功，这将意味着陈兴汉的研究实现了内陆山区稻田养殖河虫的重大模式创新，突破了河虫地域性强和产量低的瓶颈。
0: 好，还是在这儿吧。
1: 而眼下陈兴汉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为了让农户们安心养殖河虫，陈兴汉第一次以这种形式走向街头。今天他的目标只有一个，给农户们找到多种销售渠道。
0: 河虫要看一下吗？阿姨，
4: 一盒一斤
0: 120，要不要看一下？河虫要不要？
4: 很大条的，
0: 120，这样看我们这么大条自己养的，
4: 是不是把价格降低一点？100块，
0: 一斤100，很便宜了，便宜卖了
4: 啊。
0: 大部分人没有听过这个东西，
5: 有听过也没有
0: 听过。现在我上门吧，然后去那些那个海鲜档去问一下，看看他们收不收购。老板，你这里有没有卖河虫啊？在养的河虫。这位同学收购河虫吗？有没有卖过河虫啊？这个营养价值高吗？本地养的河虫就100块一斤，比方说裹一层面粉炸一下呀，就看不到虫子的样子，敢不敢吃？
6: 老板，
0: 吃过河虫没有？营养价值很高的，而且然后现在也在啊，谢谢啊。好好好，谢谢啊。沿海的人呢，可能老一辈的很多知道河虫是好东西，但是女同胞们害怕不敢吃，即使有的人吃过是在外面酒店吃的，拿回家也不知道怎么做。但我们也想山区内地省份都能爱上吃河虫，这些还任重道远。
1: 河虫推广屡遭失败，生性不服输的陈兴汉反而坚定了决心，将目标转向各家餐馆，为村民寻求更多机会。
0: 老板，有老板在吗？你们需要河虫吗？有没有做过河虫啊？像搞成什么香辣河虫，这些应该有市场的哦。
7: 不要，老板不要进去。
0: 不要是吧？好，
8: 销量不是很大。
7: 我们不需要。
0: 好的，谢谢。那继续在别家去看一下呗。老板，有人在吗？
9: 哎，你好，有在的。
0: 啊，你好，你好，
9: 你好，你好。
0: 我们这里有养殖的河虫，请问你们需要吗？
9: 哦，河虫很多年没看见过了。
0: 现在我们呢，这个是，人工养殖的这个。
10: 那假如说我们想同你长期合作，这个价格啊，有没有优势啊？
0: 我这人也不是说很聪明的，谈不上聪明的人，就是我把这个事情摸透了，那我就一直勤奋坚韧。在方向对的基础上一遍一遍的重新再来一遍。
1: 原来 这种被拒绝失败的滋味背后，也藏着一段段坎坷的经历。
0: 育苗的技术也是经过了很多次的失败，甚至第一次因为没有见过禾虫苗，当时禾虫啊根本一条都没有，从2011年到2017年基本上是这个育苗技术是掌握了。我觉得为了节省成本就没有搭这个大棚嘛，对不对？你不搭棚，蜻蜓就在水里面产卵嘛，很快那个幼体长大了，它就把这些虫子几百万上千万的那个禾虫幼苗给吃光。也曾经有过打退堂鼓想放弃的念头。其实小的时候因为我的性格呢也是有点自由散漫的那种，但是我父亲说实在对我的个人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们在农村说实在那个年代要培养一个大学生，因为我老爸年龄大嘛，那干农活干体力活肯定不如其他的年轻人呢。当时家里也有一些变故，家里条件就比较差，读书的话把家里什么东西都连最大价值的一头很好的耕牛就这个都变卖了供我上学。我说所以说这事情说实在能坚持，我觉得为了给家里人是吧争口气，这个也可能是背后最大的动力吧。
1: 在陈兴汉对禾虫的十几年探索中，这种失败经历就像家常便饭，或许是心中的不甘让他坚持了下来。
0: 喂，学姐。
5: 你好，博士，你好，你好。
0: 啊，你好。
5: 是这样子，我刚才在田里检查虫子的时候，发现那虫子有的死亡了，有的还在翻动不动这样子。我很着急，是什么原因？
0: 你别着急，我过来看一下情况再说，好吧？好，好，好，好，快快快，带我去看一下。
5: 好好好。不是，为什么我这个虫子按照你的步骤来管理，怎么会有虫子会死掉？这是什么原因啊？这是什么原因？怎么会有这种问题？
0: 主要是
5: 我在着急啊，我真的很着急啊！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别的地方还有没有？我现在还不知道。
1: 从未见过禾虫死亡的许大姐情绪异常激动，这也让陈兴汉陷入了自我怀疑当中。
0: 说实在的，他养殖户第一次说这个禾虫死亡的现象，那肯定是比较着急了。我就首先心里在嘀咕，应该是不是其他的农药化肥呀，或者上游的排污啊等等这些造成影响的。
1: 这种突发情况如果不能及时解决，那么就意味着禾虫在山区的大面积普及将陷入困境。
0: 你先别着急，我去拿设备把你这个水质和那个温度测一下，好不好？
5: 好好好，太着急了。
0: 水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你、
5: 水跟土壤都没啥问题，
0: 对对，
5: 是吧？
0: 没有问题，你主要就是高温。我看你是不是下了肥料？平时的话，像这个高温季节一亩的话，也就下个30。
5: 那可能是我是不是我肥下多了有问题？
0: 一个是温度高，第二个是水温高起来之后，那个肥下多了，它会造成缺氧啊。
5: 哦，是这种情况。
0: 那一个是还在最关键的一点，我不是要求每一次要排干水了再下肥料吗？一定要讲究科学管理的。
5: 哦，这样子啊。
0: 对，所以下次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投肥的时候要把水先排干。
5: 哦，
0: 在养殖过程中有一些这样的插曲也是好事，说实在的，有这样的一次波折经历，它以后养殖过程中会更加重视嘛。
1: 根据现场的情况，陈兴汉从禾虫的生活环境、适宜温度以及养殖方法等方面提出了建议。现场带着许大姐对稻田进行了改进。
0: 铺这个防草布，它主要是可以防草啊，还有呢，它可以防那些老鼠在里面打洞啊，然后的话，这个也可以防渗漏啊，你在上面行走的话也会方便很多。 还有最关键一点，这个田埂上没有杂草之后，你又省了。

0: 很多人工，拔那个稻田的杂草，不像也增加不了多少成本，那相对来说你还更合算，省去拔草的人工嘛。
1: 解决完许大姐家河虫的问题，河虫的销售渠道也有了新的进展。
0: 最容易实现的就是美食啊，
2: 放点葱花香一点，
0: 胡椒粉准备
2: 好，我来放，加一下
0: 头。
2: 热了热了，我刚才热好了。
0: 怎么
2: 办？没翻过来。
0: 于是我们就想到那个针对害怕的，是吧？那我把它改变这个河虫的形态，让它看不到这种河虫，这是一个思路嘛？针对不会怎么做的，那我们研发菜式，把这个配上菜谱，配上相应的这个调料。然后那他拿回家他就会做了，这个是一种渠道。
2: 哎，啊，差不多。
0: 芝士鱼河虫，啊，这也是个创新的菜式哦。我太大了吧？10块钱、几块钱就可以吃到一份河虫美味，让更多的人了解河虫，这个是一个有利的途径嘛。
2: 行了，哎，差不多。哎，煎了，我要把锅。
1: 河虫入菜，烹饪方式多样，可蒸可炖，可煎可炸，不同做法得到不同味道。
0: 好，大家随便吃，品尝一下。来，你尝尝一下。嗯，
3: 吃一下这个，很好吃，好吃，
0: 有品味，很识货。
4: 嗯，好吃好吃，
5: 挺好吃的这个。
0: 原来有没有吃过这个？
6: 从来没吃过，以前都不敢吃的。
0: 其实这里面有好几种都是河虫做的，是不是吃起来感觉都还不错？
4: 嗯，是的，非常
0: 香。吃起来是不是都没有那种害怕的感觉了？
4: 是的。
0: 好，那继续品尝美味。
7: 那我们也想以后到山区都能爱上吃河虫。
1: 河虫经过创新改良，其独特的风味在山区逐渐赢得了食客们的青睐，成为了人们争相打卡的热门美食。
7: 我的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河虫大规模的推广，为农夫的致富增收，为水稻种植增效做出我个人最大的努力和贡献吧，这也是我个人最大的社会价值所在。
0: 这个是你看，是不是白白的粉粉的了、不要用农药化肥，它对促进这个盐碱地改良都很有作用嘛。
1: 勇敢者总是率先体验世界的精彩，我们无法预测未来是惊喜还是意外，但一旦设定了目标和明确了方向，就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落，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接下来带您分享三个接地气的乡村致富故事，这里藏着不一样的养殖商机。湖南夫妇靠趣味鸵鸟直播爆火出圈，吸粉无数，不仅玩赚短视频流量，还深耕鸵鸟养殖，把鸵鸟肉、皮毛、蛋雕做成多元增收产业。张家界养殖户潜心钻研仿生态养殖，守护繁育濒危大鲵，让珍稀物种得以延续。河北养殖达人深耕河

0: 市，把冷门养殖做成了红火的乡村致富好生意。咱们去了解一下他们各自的致富经。
1: 主播你开心吗？开心吗？他是开心的啊。鸵鸟上过大学吗？他上大学干什么？征服你吗？他上了大学有了智商有了智慧，你就在里面吃白菜，你想干什么？鸵鸟睡觉会倒挂吗？不会的，朋友们，一旦朝上。过年了，朋友们啊！
2: 直播间里妙语连珠，用短视频爆火网络，
1: 11万人啊！
2: 这位网络红人靠直播鸵鸟出圈，也靠养殖鸵鸟发家致富，背后究竟有何奥秘？咱们今天就来一探究竟。

0: 慢点吃，慢点吃，慢点吃，你八辈子没吃过饭一样，我的天，搁非洲沙漠吃不到白菜。慢点，慢点，没有了，不要叨到我的手，我还叨我啊！不要叨了，
1: 主播姐姐啊，
0: 我不是主播，他是主播，我是助播。
1: 我真的一直看您的直播，就每天看您拿颗白菜，然后在这儿他们叨叨叨叨叨，所以您是一点儿都不怕吗？就他们叨叨您疼吗？
0: 刚开始的时候每天腿抽筋
1: 啊。为什么叨手腿抽筋啊？
0: 因为害怕吗？就是想逃跑，完了之后又不能跑，然后就抽筋。我的天，刚开始的时候每天腿抽筋。哦，
1: 太可怜了。所以你现在会怕他们吗？因为我看你一下就能反手抓他们的嘴。
0: 还叨我啊，现在不会怕了，现在因为了解他的习性，他其实叨你，他不是想攻击你，他就是想就是跟你接触，哎，感知你。哦，
1: 就喜欢你才叨。
0: 对，是的，他不喜欢的话就会踹了。
1: 哦，然后我刚刚在那个地方看到有一只熊的鸵鸟，它突然就自己开始跳舞了。那个扇的特别特别大，然后旋转跳跃。
0: 对，旋转芭蕾舞很少见到，因为他开心的时候就会这样。
1: 那他怎么就自己突然开心了呢？
0: 可能就是你来了。
1: 您说。哎呀妈，我一回头四个脖子这么看着我，
0: 好奇。
1: 姐，他好像又叨你了。
0: 他有点社牛。
1: 哇，他们真的好喜欢你啊，不停的在叨你。你看您的直播，好像您也是挺社牛的。
0: 我不行，我线下社恐。我线下社恐。
1: 我听说咱们鸵鸟养殖场有位超级农人，肯定就是您了。
0: 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你们找的应该是我的老板。我们老板能文能武。
1: 那您可以带我们去找他吗？
0: 我喊一声他吧。
1: 好好好好好，
0: 老板。老公，
2: 鸵鸟助播背后的神秘老板竟然是她的丈夫。单大哥夫妇选择养鸵鸟是因为他们浑身都是宝，肉、蛋、皮、羽都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鸵鸟肉与鸵鸟蛋营养价值高，是新兴的礼品选择。鸵鸟皮是很多高档皮包皮鞋的重要材料，而鸵鸟毛因其不带静电的特点，也常被用来制作时装和饰品。一个鸵鸟蛋作为食品售卖，价格大约在70元到100元左右，而摇身一变成为蛋雕工艺品后，就能身价近100元，甚至近1000元。这一门手艺也给单大哥夫妇带来了一笔不小的收益。
1: 看不出来啊，单大哥，你是多才多艺。刚刚您媳妇儿说您能文能武，看来这个文就是指蛋雕的这个文艺工艺了哈。
2: 鸵鸟是现存鸟类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养它确实需要一定的技巧。
3: 正常这一只鸵鸟大概200来斤左右。哦。你看到它毛下边的大腿上面的肉是很壮实，那一看是上面大腿的肉。
1: 哇，它这个大腿全是肌肉，好结实。哇。
3: 对，它跑起来是速度是很快的。草原那沙漠上面猎狗啊，像一般这豹子啊，它都很少就追这个鸵鸟的。如果就是追了，累得要命，它还不一定能追得成功。所以相对来说，捕捉。

0: 候鸟这些动物它是很少的。
1: 哦，
0: 候鸟的跑起来的时速可以达到70公里。
1: 70公里，
0: 对，
1: 跑步高手啊，小瞧他们了。
2: 单大哥说，尽管鸵鸟跑这么快，但若让他与鸵鸟进行跑步比赛，单大哥能够胜过鸵鸟，这是真的吗？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哎，单大哥这是干什么？啊，我看过这个视频，他是。

0: 老板，您这个确实是能文能武，没想到这个武还包括舞蹈的舞啊，就是有点甚至不武了。
1: 养鸵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夫妻二人齐心协力，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打理好这份特殊的事业。

0: 太美了。我来到的是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大家看我现在身处的环境，绿树青山，层峦叠嶂，溪水潺潺，清澈见底。而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生存着一种神秘的物种，它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上亿年，是地球上最大的两栖动物，而它一度濒临灭绝，但是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它生存繁育下来。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跟随着我们一起去探秘一下。哎，那边是不是有一群人在围着在看什么？哎，大哥，你们在干嘛呢？这是，
1: 看他们在打架。
0: 我就这么过去啊？
1: 轻点，轻点过来。
0: 这是在干嘛呀？我还不让出声音。
1: 看这个，打你比武招亲呢、啊？
0: 比武招亲，谁赢啊，谁才有交臂权。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哥，您是？
1: 我是这个养殖场的场主。我叫曾凡峰。
2: 曾凡峰，张家界是桑植县有名的大泥养殖户，人工养殖大泥已有16个年头。他不仅打造了大泥养殖产业，让人工养殖的大泥能够走上百姓餐桌，每年更是定期定量放生大泥，让物种得以存续，因此野生大泥的数量逐渐增加，张家界市也逐渐成为了中国大泥之乡。
0: 我看您刚才说这个比武招亲，他们平时都是要这样激烈的这个打架，
1: 对，
0: 然后来选出这个谁有交配权吗？
1: 他在交配的季节，他们看谁有能力和这个母的交配。啊，一般是在9月份到10月份之间，他们就开始产卵了，产卵了以后才慢慢孵化成功的。
0: 大概要孵化多长时间才能孵出这个小大泥来？
1: 40到45天。
0: 40到45天。我看这个，咱们这个院子养殖的环境也特别有意思。这个是什么样的这种结构？
1: 我这个是仿生态养殖，就跟野生的环境是一样的。它的繁殖要在外面才能繁殖出来，在室内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就根据它的需求再就搞了这个仿生态繁殖。一个在外面有利于它的还阴，在外面养过的鱼吃起来它肉质筋道一些。
0: 大泥的生长，它对水质的要求是不是非常高？
1: 那这个对水质的要求，一个是无污染，要清澈，要是水质是浑浊的话，它也会死亡的。
2: 正是因为养殖大泥对于水质的要求极高，需要含硒量高的水源，曾大哥还为了这些大泥们特意引来了武陵山脉的山泉水，解决了水质的问题，给大泥提供了能够生存繁衍的环境，让大泥在张家界安下家来。除了仿生态养殖以外，曾大哥还有一个特别的养殖方法，据说在那里生活的大泥生长速度远超其他大泥，长大后的大小也比普通大泥更大。曾大哥究竟有什么养泥秘籍？这又是个什么神秘的地方呢？

0: 哇，孙大哥，
1: 小乐，你盯好啊！好嘞，孙大哥。这里面也太黑了，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个，
0: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神秘的地方。我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用呢？
1: 他们做室内养殖的。我们根据这个大理的。阴暗潮湿的，喜欢这样的环境，我们做了这个山洞。
0: 哦，这都是人工开凿的，是吗？
1: 对对对。
0: 如果一个人到这个山洞里面来，还有点害怕呢。
1: 那肯定的。
0: 那这个地方，您刚才说了，是按照它天然的一个生存环境来给它打造的。
1: 是。
0: 和我们那个仿生态的养殖模式有什么区别呢？
1: 仿生态的养殖，一个是种鱼的需要，它要在外面它才能繁殖；室内养殖，它的温度均匀，湿度比较高，它就长得快些，
0: 是吧？是为了更好的控制温度、湿度，然后让大鲵能够快速的生长。
1: 对，
0: 我发现上面的都是这个大鲵宝宝，下面的这个体型明显就变大了，为什么要把它们分开呢？
1: 它大一点呢，我们就把它分下来了。哦，上面的池子高一些，它要是大了，你这个池子矮了，它就跑出来了。
0: 哦，这就等于是给他们搬个家。
1: 哎，一个安全措施。
0: 哦，
1: 我们半年进行一次全部的都这个搬家。
0: 那这个您能不能带着我体验体验？我也学一学，看看怎么给他们搬家。
1: 那好啊，那你体验一下吧。那我先。
0: 好，您来示范一下。
1: 先拿它的尾部，
0: 好，从尾巴后腿的这个位置，
1: 先抓后腿，再抓前腿，
0: 哇，好有活力啊！
1: 它就温吞了吗？
0: 哎，但是它不是头是这个主要的攻击方式吗？
1: 对，你先把它的后面掌握住了，它前面就没有攻击力了。
0: 哦，
1: 哎，你来试试。那只手用
0: 这只手哈，不、哦，我可以。
1: 哎，这赶快下去，这只手赶快去拿前肢。
0: 我不行。好，这样后腿前面，哎呀，哦，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对不起，哇，太有力了，哎呀，我的天哪，我经历了什么？
2: 看过生活在山洞里的大鲵之后，曾大哥说要带我去找一位制作大鲵美食的高手。
1: 玉儿，
3: 哎，

0: 辛苦了，
1: 太急了，辛苦应神。来吧，咱们先吃起来吧。
2: 尝一尝，
3: 看看味道怎么样。
4: 哇，好香啊，好弹，里面是软软的，外面的这个皮脆脆的。
5: 从濒临灭绝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到如今走进人们的餐桌，大鲵的保护与繁育离不开曾大哥和当地所有养殖户这些年来的共同努力。希望曾大哥的养殖事业和这些大鲵们一样，一步步游向更广阔的天地。
6: 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坐落在神奇的北纬39度，渔业资源丰富，是有名的河豚养殖区。让河豚做到美味与安全兼得，让我们去一探究竟。
1: 大哥，您是周大哥吗？
7: 对对对。
1: 哎，你好，我是超级农人秀的小谢。
7: 你好你好你好。
6: 周玉杰，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人，今年已经是他和河豚打交道的第38个年头了，成功将河豚体内毒素含量控制在极低水平，是当地有名的河豚养殖带头人。
1: 您这是干嘛呢？
7: 我去这个池子里边打捞河豚鱼，看一下河豚鱼的长势。
1: 打捞活的河豚
7: 是吧？
1: 那我能跟您搭把手吗？
7: 可以啊。
1: 哎呦，太谢谢您了。哎，
7: 好好好好。
1: 哎呦，好，
7: 小心小心小心。你了解我们那个曹妃甸区的河豚鱼是什么情况吗？
8: 这个听说是别有奥秘，但是确实不够了解。
7: 曹妃甸河豚鱼啊，是我们那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我们这个曹妃甸的一个特色农产品。它品种是红鳍东方豚。为什么叫红鳍东方豚呢？它的受刺激的时候，它这个鳍会出血，然后呢，在黑色的斑点，都跟其他的品种不一样。哇，
1: 那我们就发动起来吧。
7: 好。
8: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水中央了，周大哥，您这有没有信心说这一网下去能有鱼？
7: 我今年55岁啊，14、15岁的时候就是这个打过这个
8: 打鱼
7: 啊，
8: 那你这实力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你开始吧，施展吧，
7: 啊，来我试一下啊。你说这个网还扔的还挺圆。
1: 哎，
7: 好，有，
1: 哎，哎，哇，太厉害了，这第一网就出了，活的河豚，哎，已经涨起来了，快快看，河豚说，我生气了，打扰我睡午觉。
8: 哇，这个好大呀，
7: 来，
8: 我怎么拿呀？这样拿，它好像一个钢丝球。
1: 哇，这河豚好鼓啊，它的样子很萌啊，感觉。
8: 那我们这么大一片养殖区有多少只河豚？
7: 我这块水面了，是

0: 面儿？
1: 一公斤以上。
0: 您能带我去看看吗？
2: 当然可以啊，我们那个正在大挖。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新鲜的河豚了哈。
3: 天哪，我们看到这个这么大的鱼，鼓起气儿来做，是不是能多做两道菜？看见
2: 这个鱼的鱼皮啊，是富含小分子胶原蛋白，是非常好吃的，非常有营养，
3: 是不可多得的美食。
0: 但是是美食，但是我们更知道它还是一个剧毒的鱼种。
2: 我们人工养殖的红鳍东方豚，它是无毒的。河豚鱼的毒素是外源性毒，它内源它不产毒，在海里边这个比较复杂的这个饮食环境当中，它可能吃到有毒的海藻或者有毒的贝类，它积攒的毒素，就是饮食环境决定对它的有毒还没毒。
0: 也就是说，现在从根源上就控制了它。如果我们投喂一些无毒的饲料的话，红鳍东方豚它本身不会产生毒素。
2: 是是是。
4: 想要给河豚解毒，需要严格把控河豚鱼的食物来源，喂食应季的提鱼、米格等，防止河豚摄入产生毒素的食物，使其在安全无害的室外环境中长大。周宇杰还另外精心搭建了室内暖棚，在这里周大哥巧妙地将天然海水引入暖棚之中，成功解决了河豚不能在北方越冬的难题，保证了河豚的安全和健康，进一步为河豚解毒提供了良好基础。高效的养殖模式提高了河豚鱼的品质，但经过18个月的养殖周期，河豚就真的安全无毒了吗？周大哥说，河豚解毒的最后一步就在他的加工厂里，我们赶紧去看看。
0: 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河豚鱼的加工车间了。周大哥，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哪一步？
2: 现在是就是去内脏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把这个肚皮绞开，这块有一个隐藏的这个肾脏，必须把这个白色的薄膜给它扒开，然后把这里边这个红色的这个肾脏给它去掉。
4: 周宇杰给河豚解毒的最后一步是切除河豚的所有内脏以及它任何可能有毒的部分，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以其精准的手法对河豚进行专业处理，每道工序都经过精心设计和严格把控，半小时时间，鲜活的河豚鱼就完成了去脏留鲜的蜕变，而经验丰富的厨师们也在此基础上创作出了无数河豚美食，挑动着无数食客的味蕾。

0: 现在呢，就来到了我们的激动人心的河豚品尝时刻了。观众朋友们，我现在的心情是难以言表啊！眼前呢是十道美食，每一道都是用河豚制作的。都说这河豚啊，虽然味美，但是有毒，很多人不敢吃。一下子眼前来十道，我这心里还是有点小忐忑的。我身旁呢，这位就是我们今天的大厨孙大哥。十道这个河豚美食，今天呢就由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菜，然后有什么特点。
1: 这道菜呢叫做河豚炖羊排，然后这道菜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五彩鱼皮，这道呢就是红烧河豚，
0: 这个是刺身。
1: 对，
0: 我们先品尝一下这道刺身。
2: 行行行行行，
3: 我入口第一感觉就是这个河豚肉真的好弹，
1: 对 ，Q 弹，比较劲的，
3: 是，它有点咬不断，就是很哏啾的那种感觉啊。
1: 对对，
3: 嗯，来，二位也都尝一下，两位。
2: 好好好好好。

当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的食客，嗯，他敢去品尝去吃，嗯，也相当于对于我们来说，是我们实现了我们人生最。

0: 最大的价值，时刻对我们的这种这个信任感，就是我们最大的这个收获，也是我们这个最大的追求吧。
1: 说得太好，说得太好。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眼下正值初夏文旅出游旺季，很多热播乡村影视剧的取景村落已经成了热门目的地。不少乡村凭借着剧集的热度发展特色民宿、农家餐饮，依托影视流量盘活闲置乡土资源，这也是近几年乡村游的新现象。我追剧的时候也发现，抛开跌宕的剧情，最打动大家的

0: 大学严斌副教授，严老师对乡土人文和影视艺术融合有着长期的观察和思考。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嘉宾聊聊近些年乡村题材影视作品接连出圈的内在原因，拆解乡土故事究竟凭借什么牢牢抓住观众的心。
1: 严老师，您觉得为什么大家现在会喜欢这种剧？
2: 之前看到过一个所谓学界的评价，就是提到了加速社会，也就是整个社会进入到了一种超速的一种状态当中，那么我们越来越远离我们的生命时间，也就是我们过去的日落而息的这样的一种生活作息。那么当我们越来越远离这种生命作息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会进入到一种焦躁或者是不安当中。那么在这种当中，我们从乡村就能找到与它相反的一种治愈性的力量。其实乡村是有几个特点的，比如说第一个，我个人感受是牢固。那么什么是牢固？就是这个地方是几十几百年都不变的状态，过去的乡村，然后包括一户又一户的人家。那这一户又一户的人家，他们是有一个特别有趣的设定的，就比如说这个地方，这个房子未来会给他的儿子，儿子会给他孙子。那么也就是说，导致了是整个村子基本上在一种比较相对稳固的一种状态当中。那在这种稳固当中，我们就出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词语，我们那边不说父老乡亲，我们叫老亲世邻。
3: 世代都是邻居。
2: 对，老亲就是过去可能都是亲戚，然后叫世邻，世代都是邻居。那么其实这样的一种存在就建构了一个我们所固有的这样的一个牢固的一个主体。那么这个主体就像是刚才你提到的坐标一样，它会不断的牵连着我们过去的记忆，因为只有在那儿我们还能找回我们过去的童年。
1: 对，大家一见面说，哦，你是那个老谁家的那个小子是吧？这种感觉，
2: 它就相当于成为了你生命当中的一个标签。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联系，它是一个父一辈加子一辈的这样的一种关系。那当建构起了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话，我们整个乡村的第二个特征就出来，就是它是一种缓慢的一种静水流深的一个状态。它为什么缓慢？因为你看到生完物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体验，我是会感动的。感动的地方在于整个村子里面的人所有的生活落点都在种地这件事情上。那也就是说，他的人生的每天我们过的日子就是他们的农忙，这就是他们的生活。那换句话说，他每天都要以农忙为核心，对吧？每天都要想着怎么能把这个日子过好，怎么把这个地种好，怎么日落而息，日出而作，然后一点一点的完成他的生活。那么这其实就是一个基本贴合了他们的生命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里边有一个很有趣的词叫农忙，那就意味着还有一个词叫农闲。
1: 没错，
2: 当代人是闲不下来的。
1: 对吧？没有闲的时候，
2: 只要你闲下来，你一定可以找别的事儿做，我有别的任务来完成。但是在农村是真的有一种东西叫农闲。在我们的农闲记忆里面要干嘛呢？像我们小时候就会跑到河的边上铺一个凉席儿，坐那聊天嗑瓜子儿，躺一天。
1: 对，
2: 所有的人都不着急，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农闲的时间。
1: 确实是没活。
2: 对，确实是没活。
1: 你找活也没活。
2: 对，所以他就会进入到一种比较缓慢的生活节奏当中。这种缓慢的生活节奏其实是当代人越来越喜欢的东西，包括现在的 City Walk。就是我们去回归生命时间，包括大家听播客，其实也是要去找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自然流淌的时间，都是为了寻找这种缓慢。所以我觉得之所以我们能对乡村有这么大的一个认知或者这么大的一个喜欢，源于这个乡村当中的固守和缓慢。然后补充一点的话，其实这个固守我觉得不只是地方的固守，其实还包括一些中国骨子里面，中国农民骨子里面的那种根儿上的善良。比如说这次《生完屋》里面那个池鹏老师扮演的那个
3: 婆婆，
2: 那是一个多么有大格局，然后又有自己的一个认知的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农村老百姓。但他身上有着中国的大爱，所以我们的普通人可能会从他身上看到姥姥的影子、奶奶的影子和我们每一个人。

0: 国人的底色，
1: 嗯，
0: 就是我们的底色里边还有着类似于大地一样的那种善良性的标征。之前我看过一个说法，其实就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当中有的利他哲学的东西，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会为别人做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自我的这种认同和感动，也就是说这种表达其实是我们国人共有的一种情感状态。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文本，是因为我们能从当中能看到我们自己，而乡村又以一种比较固守的状态，或者乡村影像又以一种比较固守的状态，为大家呈现了这种更纯粹的性格特征，那自然就会得到我们的肯定和认知认同了。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接下来我们再聚焦一部乡村题材的电视剧《乌蒙深处》，跟着剧情走进大山里的苗绣产业。近几年，大山里的苗绣出山又出圈。今年四月，贵州牵头组织本土非遗企业亮相法国巴黎国际博览会，苗绣、蜡染、苗族银饰集体出海参展。前阵子，湘西18洞村苗绣虎头帽亮相人民大会堂后迅速走红，海外订单大批量涌入，实打实地带动了当地绣娘增收。《乌蒙深处》剧中，老艺人把珍藏一生的百宝卷托付给晚辈，把手艺与期许代代相传的桥段，正是当下无数非遗传承人的真实写照。接下来，咱们从剧情里去看见当代乡村和非遗产业的真实变迁。
5: 上一集，村秀结束后，马庆蒿和滚月亮获得了前往上海推介会的机会。可滚大院执意阻止月亮奔赴上海。
6: 太好了，你姑娘跟着我儿子到上海去开推介会。
7: 你再跟我说一遍，什么叫跟着？
8: 月亮不去了。
5: 两家人的僵局能否打破？
7: 你这么坑你亲生儿子是不是？
5: 悬崖村的苗绣之路又将迎来哪些意想不到的转折与惊喜？
9: 奶奶
7: 你要去哪儿啊？
9: 当说客去。
7: 还得是奶奶啊，我岳父一定会听您的。
9: 先说清楚，我是去帮月亮，不是帮你。
7: 都行都行。哎，奶奶你慢点。
5: 为了能让月亮顺利去往上海，也为了化解老麻与滚大月之间多年的隔阂，吴奶奶决定下山。在吴奶奶的劝说下，滚大月这才明白，唯有放下，两家人才能真正和解。
9: 爸，青蒿不会再去城里了。其实啊，你心里清楚，过不去的坎儿啊，是你和永兵这道坎儿，不关孩子们的事儿吗？
8: 月亮，
9: 嗯，
8: 你知道爸爸脾气不好。
9: 没有吧？
8: 我也是，确实让月亮受了不少委屈。我当年真是我这口气出不来。
9: 我能理解，但是我们气归气，不能再让月亮受气了呀。
8: 好吧，该去就得去，是不是奶奶？把奶奶教给你的手艺给大家好好展示一下，让外边的人都看一看我们苗绣有多么了不起。
9: 哎，
8: 对不对？
9: 哎，
10: 今天我穿着我女朋友专门给我做的新衣服，从那个曾经被称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地方到了这儿，来给大家介绍我那最美丽的家——悬崖村。每次走进我们的老寨，我总有一股说不出的温暖。那一条条小路，那一棵棵大树，那里的泥墙土瓦，我都知道他们的故事。村里的老寨房子极具民族特色，包含了我们苗族祖祖辈辈的伟大的智慧。我之所以回村创业，就是因为我们老寨 独特的原生态。

0: 和民族特性，再加上我们村青山绿水，一定会成为大家疗愈内心的地方。我们村里还将给大家带来非同一般的民族文化体验，村秀将在市政府的领导下为大家带来各民族传统服饰大展示。到时候我们还有各村的山地特色农业大展示和大型坝坝长桌宴，欢迎大家来悬崖村吃好喝好体验好看好玩好心情好。
1: 说的挺好。行啊秦昊，你小子我没看错你啊。啊，
2: 就是真诚嘛，我是一个比较真诚的人。
1: 我观察了一下台下的嘉宾，他们听的都很用心。行，不错，秦昊准备的很充分，继续努力啊。
2: 谢谢支书。
1: 哎呀，张部长，王主任，
3: 安局长，
1: 哎，
3: 你们这次乌蒙市推荐准备的非常充分，效果不错。
1: 谢谢部长。
4: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上海绿源旅游投资集团的韩总。
1: 哦，
3: 小伙子，演说非常成功，接地气，有村味儿。
2: 我就是说了心里话，几句心里话。
5: 说得好，通过你的推荐，我觉得你们村啊非常美。
2: 谢谢。
5: 嗯，
4: 韩总现在啊对你们村那是非常非常有兴趣啊。
1: 哦，
5: 哎，你们村这个非遗苗绣来了吗？
1: 来了，来了。
5: 那我要看，部长，我想对他们村的那个了解更深入一些。
6: 我们这边请。
5: 好，好，好。
6: 我们的苗绣大多以传颂千年的苗族古歌为设计灵感，充满着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被誉为穿着的图腾和身上的史书。它融合了电绣、堆绣、数沙绣和钉绣，一针一线都诉说着母爱的细腻。
5: 村里的自然资源、文化内涵和产业的优势，如果真像你们说的那么好的话，那你们村具有很大的竞争力啊。
2: 那真的，绝对真的。
5: 啊，
1: 韩总，
5: 啊，
1: 这悬崖村的自然资源确实是非常好。
5: 啊，
1: 你如果有时间去实地看看就知道了。
5: 吃住行游购娱啊，这个配套齐全，这个非遗苗绣也很精美，还有像孙绣这种，汇聚大众的大型活动啊。真不错啊。
6: 这是我们在村秀走秀的样子，代代传承有了更特殊的表现形式，还有一些改良服饰，现在会更倾向时尚化和年轻化。以前我们只会针法，现在会更多的加入一些设计理念。只有市场的接受度更高了，绣娘的东西才能增值并转化为经济价值。
2: 而且我觉得我们怎么说吧都是假的，只有您实地考察了之后眼见为实。
1: 我们现在呀，推行的就是贵人服务。
2: 哦，
1: 你如果有空啊，一定提前通知我们，我们给你安排好，做好服务工作。
5: 好好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1: 好啊，好啊。
7: 我跟你说，那大场面乌泱泱的全是大企业家，就这回看上我们村的那个大老板啊，他们的公司啊，在全国都有文旅的布局。我说句不好听的，人一句话就把我们村给收购了。可能我们村都不够他们收购了。
8: 秦昊和月亮带着好消息回来了，这一趟上海行不仅让悬崖村的名字走出大山，被更多人熟知，更吸引了众多企业家的目光。
9: 月亮，
6: 嗯，
9: 您为村里为我们苗绣争脸了。
6: 奶奶，是你的嫁衣和百宝卷吸引人，我只是把他们的故事说给大家听而已。
9: 我看呢，在广场上已经开始搭那个好大的台子了。
6: 那个梯台啊，大家都期待得很。
9: 啊，那我们民族刺绣就有了自己的大舞台啦。
6: 嗯，到时候啊，咱们苗族的各个支系、彝族、侗族、龟族的姐妹们都会来的，就像那个省城的少数民族大联欢一样，好多好多人。
9: 悬崖村要见到喽。月亮，
6: 嗯，
9: 这个奶奶送给你了。
6: 这可不行，奶奶，这是你一辈子的心血，你的苗绣技艺。
9: 正因为是奶奶的心血，所以才要送给你啊。奶奶晓得你会继续把你的心血倾注到这个百宝卷里的。
6: 奶奶，
9: 好好的让我们的苗绣越走越远。
6: 温柔洒进整片夜空。
1: 哎，
6: 奶奶你放心，你的这个百宝卷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将来我也会继续把新技法新花样都记进去交给村里的孩子们。我也会把咱们苗绣的发展记进去，让他跟着我扎根苗村继续长大。
9: 记住，不管苗绣啊走到哪里飞着多远，初心才是根本。
8: 就像吴奶奶说的，不管苗绣走到哪里飞得多远，初心才是根本。这句话不仅是对苗绣记忆的坚守，更是悬崖村人前行的底气。而这份坚守与初心，正藏在悬崖村即将开启的第一场村秀里。

0: 农特产吆喝声声，喊出乡村振兴的豪情。长桌宴欢声笑语，见证八方相聚。T 台霓裳流转，尽显各族儿女风采。这依染前山，群舞云海的首场村秀，是我们共同的珍贵回忆，更是携手奋进的崭新起点。未来我们会继续开展村秀活动，传承文化，建设更美乡村。愿我们如石榴子般紧紧相依，带着今日的感动与力量，共赴灿烂明天。最后祝愿我们的生活比蜜甜，比酒香，一天更比一天好，一年更比一年强。
1: 一场村秀承载着苗绣的传承，也映照着悬崖村的未来。这也让我们好奇作者笔下的悬崖村故事。
2: 这部戏的原著小说叫《莫道君行早》，原著的作者就是我身边的这一位欧阳前森，欢迎您。
3: 你好，我是欧阳前森。
2: 欧阳老师，其实在您的那个作品我也读了原著，它其实当中没有太多关于苗绣非遗这样的描述，可是在电视剧里你像滚月亮带着大伙儿把现代的元素融入到苗绣当中，又是拥抱机绣，又要坚持手工，又去国外去参加展览，这些是您有意改编加进来想要去呈现。
3: 在贵州我采访过无数的绣娘，其实在这个地方的绣娘它是贵州整个绣娘的一个综合体，它其实有很多绣娘，因为这个苗绣嘛，绣出自己的幸福生活嘛，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方面是用了心思。
2: 因为我们在乌蒙深处里看到的那些苗绣包括民族服饰是实打实
3: 的，实打实的，对，实打实的做出来。而且我们那个服装老师是极其认真，他是一个一根筋的人，你要变都不能让变。我们请了几个苗绣非遗传承来做我们这个剧的这个顾问，就是说一针一线那都得是真的。你想哈，苗绣主要是走出去嘛，你走向国际的嘛，因为你这个是我们非遗传承，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老文化，我们为什么不走出去呢？他把它变成服装，把它变成一种时尚，把它古老的东西和新的东西一结合，那不是守正创新吗？所以这个戏我们是花心思最多的。当时我们在服装上啊，包括我们那个服装老师一年以前就来叫全省收集这些素材，我们一套服装人家都要做两三个月做出来，那是我们做了100多套，160多套啊，就精心定制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花功夫是花的最大的。
2: 但这是您的坚持。
4: 你们可要努力啊，把悬崖村的菲拉达打造成市里一流的山地特色旅游项目。
5: 有了市里支持，我们一定会把这里打造成全省最棒的菲拉达乐园。
6: 以徐总在攀岩圈的人脉，我有信心我们悬崖村的悬崖可以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4: 大家一起加油
7: 加油！
8: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悬崖村新开业的菲拉达攀岩公园，
6: 现在全都是人呢啊！今天还来了很多专业的攀岩运动员，都听到这儿了，你们在家还能坐得住吗？赶紧拿出手机导航，新人乡悬崖村菲拉达攀岩公园，关注关注不迷路，悬崖村休闲度假好去处，
8: 悬崖村欢迎你们，
7: 欢迎
8: 欢迎大家。
9: 直说，哎，你找我有事？
4: 是不是耽误你直播了？
9: 也不耽误。
4: 给你带来个好消息。
9: 啥好消息啊？
4: 乡村振兴局下发了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接下来要全面支持农村的电商发展，不仅提供了资金支持，还有技术培训，还有专业的孵化指导。
9: 是啥意思啊？
4: 啥意思？没听懂啊？
9: 没有。
4: 意思就是说，接下来有一笔专项经费可以扶持你搭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直播间。文件看看吧。
1: 菲拉达项目终于顺利开业，艾草的直播也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苗绣工厂也同样有了好消息。
4: 村里的绣娘们啊都多才多艺，
5: 嗯，
4: 这村绣啊也越办越热闹。之前没来参加过的村着急来，来参加过的呢、嗯、还想再来，
7: 还让他们来呀、
5: 啊、参加的村越多越好啊。
4: 嗯，
5: 咱们村的村绣的舞台那不仅有传统的盛装、嗯、还有现代改良的服饰，这多么丰富多彩呀、啊、
7: 是我们还在不断的更新设计、
5: 嗯、
7: 把这个古老的文化和现在的审美碰撞出更多不同的火花。
5: 嗯，
7: 太好了。
5: 那个文旅厅法国营销中心呢年底要和中国驻巴黎旅游办事处举办文化和旅游推介会。巴黎那是时尚之都，时装之都啊，你们敢不敢去巴黎展示你们的苗绣啊？
4: 啊
7: 啊什么啊呀，对呀，
5: 哎呀，我就问你们敢不敢。
7: 月亮，
5: 我们
7: 敢。
1: 虽说月亮答应了前往巴黎，但他也担心外国观众无法读懂苗绣背后的文化底蕴，又怕自己辜负了祖辈传承下来的技艺。为了打造出兼具传统韵味与国际审美的新服饰，月亮和绣娘们反复尝试，却没想到他们的设计还是被法国设计师退回，要求重做。
7: 这组委会的意思很明显了，
4: 嗯，我们这次的设计是要重新做了。
10: 这法国的设计师他懂什么啊？说我们的设计没有特点俗套，他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4: 还没事儿，不就是逼着咱们拿出更好的作品吗？是不是？
11: 本来以为弄好就行了，谁能想到这么麻烦？
4: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要重新做设计才是。
7: 我们干脆就把设计的思路聚焦一下，就在蝴蝶妈妈和迁徙史诗这两个主题上下功夫。
4: 对，咱们就在这两个主题上不断的深入完善它。
11: 主意都不错，但是现在时间紧任务重，咱们得赶紧合理分工。
2: 对于想来乡村生活一段时间或者说创业的年轻人来说，通过这部作品您最想让他们看到什么？
3: 我想让他们看到农村不是你们想象的，现在农村都扬起了笑脸，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苦情了。我就是告诉农村现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 嗯，
3: 我是搞地质出身的，在搞地质之前我已经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贵州的山山水水更是。那么我本来对农村就比较熟悉，之后当了作家，我也是走村过寨，那又是另外一个角度的熟悉。年过花甲了，我还在走，就人与自然的那种和谐相处，其实人心与人心之间那种你在城市里面是感觉不到那种。为什么叫诗与远方？就是让你心灵能放松一下的地方啊，让我们能歇气啊，让我们能发一下呆的地方。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种另外的生存方式。
2: 就是你不走到这儿，不呼吸到这儿的空气和这儿的水是不
3: 错的。对对对。那么我们让所有年轻人或者成人到这里来都在生活，那也不行。
2: 对。
3: 但是我们要告诉你是另外一种生活，你来领略一下。
2: 就是我们想跟大家说，就是它不是退路，这儿不是你躺平的地方，也是需要你奋斗的地方。
3: 对。
12: 悬崖村。两个字啊，震撼。
13: 韩总，这我没说瞎话吧？眼见为实。
12: 我一直有个梦想啊，能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
14: 韩总，
12: 嗯，
14: 走吧。
12: 啊，
14: 我们去老寨实地看看。
12: 好好好。哎呀，这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你们悬崖村这个旅游资源真是太丰富了啊，可以说是水陆空啊都具备。
4: 这就是我们悬崖村名字的由来，我们村可以说是啊自然资源相当的丰富。只要
1: 韩周忠带着一行人来到村里考察，他被眼前的山水风光深深吸引。参观结束后，韩周忠提出扩建菲拉达，还要把来家里玩民宿打造成属于全体村民的品牌。
12: 我们共同把老寨打造一个全新的大大的属于我们悬崖村全体村民的来家里玩的品牌怎么样？
15: 好啊，
13: 太好啊。
12: 好，
15: 部长通过吧。
1: 另一边，月亮前往法国展示苗绣的设计方案也有了新进展。
4: 我们绣了这大半辈子，没有想到这些老手艺能活成今天这个样子。
7: 这些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4: 这次的质量必须严格把控才行啊。
10: 百合书记，请您放心，接下来就是看我们刺绣真本事的时候了。
7: 我们一定要让世界看到，苗绣不仅有民族的特色文化，更有我们最精湛的手艺。这次啊，是我们向全世界展示苗绣的机会，当然会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难，但我们一定要克服任何困难，把最好的东西展现在法国的舞台上。
5: 对，
16: 舒婶，您也知道我麻青蒿从小也是你们看着长大的啊。这以前呢，我做的确实不对，抛开月亮一个人去城里了，是我对不起月亮。但我对月亮的心从来都没有变过。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发誓，我永远不可能变心。我爸妈赶不走，月亮骂不跑我。我就是铁了心了，要了命了，我这辈子怎么样我都要娶月亮。
7: 青蒿，我跟你说句实话啊，就你刚才说的那些啊，
10: 高兴。
5: 月亮，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7: 她最行的，
5: 我知道。哎呀，
10: 不说了不说了，高兴的事儿。而你是
6: 我心愿的。婶儿，那我问一下，我今天这关我是不是过了呀？
5: 我呀，就把月亮交给你，交给你。微笑
1: 像云朵。所有的波折，最终都化作圆满的铺垫。麻青蒿的真诚打动了月亮的母亲叶梅，也解开了两家人最后的心结。
4: 今年大家共同努力，让我们悬崖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很多项目都已经实打实的落地发展了。希望呢，来年大家继续携手并进，共创更美好的明天。
1: 随着悬崖村的名气越来越大，游客也越来越多，到了村集体分红的日子，乡亲们都尝到了发展的甜头。
16: 六斤六两，母女平安，小绣娘很漂亮，
17: 小东西。
1: 而大家最开心的就是吴艾草和凤弟有了可爱的女儿。
7: 以前哪敢想啊，今天是这个样子。
16: 是啊，我们以前的老宅就是老木屋，现在全都成了高级民宿。
1: 民宿与菲拉达升级扩建，刺绣厂变身锦绣坊，吴艾草成为电商达人，每个人都实现了梦想。月亮也带着大家的期盼，将苗绣成功带到了法国的舞台上。
16: 你紧张吗？
7: 你紧张吗？
16: 我不紧张。

0: 从恩怨纠葛到同心同行，从传统文化到现代发展，悬崖村的人们用热爱与坚守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故事。
1: 真美啊，我们的悬崖村。怕惊扰了这一颗山峰，我希望它越来越好，一直美下去。
2: 它会的。
3: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乌蒙深处这部剧里，月亮带着苗秀闯荡海外，青蒿留守故土建设家乡，能把故乡的一草一木都装在心里的人，做起事业自然踏实走心。放眼各地，不管在哪片土地，扎根乡土盘活祖辈留下来的农耕传承和非遗技艺已经成了乡村发展的主流路径。眼下芒种刚过，江南的农田进入早稻管护关键期，鸡鸭也到了繁育旺季，时令恰好和江苏陆植传承千年的稻鸭共生习俗契合，这套古法种养模式已被列入江苏省级农业文化遗产。依托农耕底蕴，陆植开发出了不少文旅项目，每逢节假日，古镇都会有非遗市集、打莲香表演、水乡服饰走秀、现做现吃的古法鸭肉面，吸引来了大批游客。接下来咱们一起走进陆植，在小桥流水间品读沉淀千年的水乡故事。
0: 在长江三角洲的水网深处，有一片被鸭子唤醒的土地，石桥静卧，舟楫轻摇，晨雾中一碗鸭肉面的香气，水波中倒映的千年时光。陆植，一座因水而生的古镇。当第一缕晨光掠过青瓦白墙，陆植人用千年的农耕智慧编织着人与土地的共生密码。清晨五点半，薄雾尚未散去，廊桥面馆的灶台上已腾起热气，刀起刀落，周师傅麻利地将新鲜鸭肉与香料一同放置在锅中熬煮。不出一会儿，就会有特地奔着他们的食客上门。
5: 老板，
6: 哦，来啊来啊来啊，你好，
5: 规矩老规矩，
6: 好好好，
5: 鸭肉面，今天再加个鸭腿，
6: 好，再加个鸭腿，好好好，
5: 汤多一点啊，
6: 好好好。
0: 陆植古镇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西距苏州城区18公里，东距上海58公里。陆植地处太湖沉积平原，地势低平，海拔仅3至5米，自西向东微微倾斜。城湖、吴淞江与密布的河港泾浜，将土地切割成棋盘般的田块。1.04平方公里的古镇内，3条主河交汇，支流如蛛网蔓延，水面占陆地30%。水中螺丝、小鱼、浮游生物繁多，天然的养鸭环境让陆植人自古以来便以鸭作为主要食材来源。汤底清亮，鸭肉紧实，一碗鸭肉面成了陆植人清晨的标配。
7: 在这边的话，它的汤比较有点咸中带甜的，然后肉也是这个样子，非常有嚼劲。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它，那就是绝。
5: 好吃在哪？就一个字好吃，哦，两个字好吃。
0: 在陆植有一句俚语，为鸭撞稻香。陆植人自古善用地理之力，他们把种稻和养鸭合在一起。鸭群游弋稻田，啄食害虫，采松泥土，鸭粪做肥。稻田中的螺丝、鱼虾和稻粒又为鸭群提供天然饲料。每到秋收时节，稻穗低垂，群鸭满堂的丰收画面 在陆植早已是寻常景象。很多陆植人相信，他们好吃鸭肉的传统或许和一位唐代诗人有关。据民间传说，晚唐诗人陆龟蒙在经历仕途不顺后，特地隐居于此，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从那时起，陆龟蒙就已经开始养鸭吃鸭。
8: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环绕着亭子的四周的这些小池塘呢，那原来的话就是陆龟蒙养鸭子的一个池塘。那么它的鸭的话主要是吃什么呢？我们那些螺丝啊，一些小鱼小虾，有时候还会把自己就是种的一些稻谷，我们可能放在里面饲养鸭子，所以它的鸭肉呢就比较的鲜美，就煮起来的话它的肉就是不柴，就非常好吃。所以当时他的一些文人朋友的话就喜欢来到陆龟蒙家，主要就是好他这口鸭子。
0: 有趣的是，作为诗人的陆龟蒙隐居陆植期间，深受当地浓厚的稻作文化影响，居然写出了一本名为《耒耜经》的书。他用诗意的语言记述了有关稻作农具的使用方法，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农业生产工具的专著。岁月更迭，陆龟蒙养鸭种稻的景象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他和夫人制作的一道经典菜肴——府里鸭羹，却成为了每一个陆植人心里萦绕一生的味道。
9: 我们小时候也一直吃的，一般都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吃的，
1: 用一点小时候的味道。
0: 陆植地处亚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区，空气相对湿度高，降水量大，加之这里排水均匀，土层深厚，土壤肥沃，因而成为水稻生长的绝佳之地。如今距离陆植古镇仅十几公里的城湖遗址，正是陆植人与水稻几千年共生最有力的证明。1974年，苏州吴县在围湖造田时，在湖底发现了大批古井，于是一个拥有5000年历史的遗址重见天日。经考证，城湖遗址是目前太湖流域发现水井最多的遗址之一，面积约2至3平方公里，其遗址范围部分淹没在湖底，部分遗存在滨湖农田之下。
10: 这个展柜里边展示的都是我们城湖遗址的出土物，所以我们展示的这一些器物里边都是水井里边出土的汲水器。它有两个耳朵，这个耳朵中间是空的，就可以给它系绳，系上绳子，然后把它放到水井里边去取水。
0: 城湖遗址出土的汲水器品种多样，样式独特，主要包括罐、壶等。其中许多汲水器模拟了动植物形态，如鸟形提梁壶、鸭形壶、猪形壶、鳖形壶等。这些汲水器的设计不仅展示了古人的艺术想象力，还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技术水平。
10: 城湖遗址我们在2004年给它进行发掘的时候，发掘出了有20块的水稻田的遗迹，那么就在它的泥土里边发现了有稻谷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些遗留，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水稻田的这个遗迹的周边，还有像水井沟渠这样的灌溉系统。
0: 据考古验证，这些水稻田遗迹、古老的沟渠与水井，时间跨度长达5000年，此刻它们仍在诉说着先民与稻米的羁绊。而数千年的共生史衍生出的稻作文化，也早已构成了陆植人延续至今的生活习惯和精神核心。
11: 这个高不修炼了，就是这回呢
0: 周阿婆刚过完米寿，在陆植88

0: 八岁生日被称作米寿，这是因为八十八刚好组成一个米字。稻米是鹿之人赖以生存的基础，所以米寿也是鹿之人最重视的一次大寿。送走儿孙，周阿婆恋恋不舍地叠起她的生日礼服。礼服刺绣精美，却又带有粗犷的拼接痕迹。这正是千百年来鹿之人为适应稻米种植而逐渐形成的职业装——水乡八件套。作为鹿之水乡妇女服饰的两位传承人，他们对传统服饰的爱都藏在一针一线里。
1: 我们水乡服饰的特点就是拼接，拼接的地方都是容易磨损的地方，比如说这个袖轴干活的时候容易磨损，拼接上去破了以后可以换，就永远看上去一件衣服没破。
0: 勤劳与节俭是鹿之人与稻米共生的智慧，所以哪怕是一套衣服，鹿之人也能开发出极致的功能。
1: 这个叫束腰，里面有个口袋，等于现在的挎包。以前的妇女出门的时候放钥匙，地里捡到那麦穗稻穗就直接放口袋里。
2: 这个包头戴上去呢，因为冬天干活的时候呢保暖，夏天呢因为太阳大可以遮遮那个太阳。
0: 曾经为了稻田劳作而开发出的多功能职业装，不管是束腰上的口袋，还是能遮阳保暖的包头，甚或是七分裤和可随时拆卸的裤脚，这样的定制服饰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实用且时尚。有幸的是，这份传承千年的技艺在今日仍得以延续。
3: 师傅，
1: 哎，
3: 来了，
1: 哎，来了啊，放好包，坐，我今天在锁泉打折子，你来看一下。这个呢叫缝田梗，这样宽度3毫米，每一个的距离都要一样，这样绣出来就平。倘若折得不平的话，会斜出去。像这样斜出去。
0: 这种技艺的难点在于将布料一层层折起，形成等距的褶子，在褶子上再绣出均匀的网眼，形成我们俗称的松紧带。
1: 要有耐心，这个因为都是细活。
3: 对，
1: 这个要花很多时间的，手工的东西都是要多练。
0: 今天在我们身边习以为常的橡胶皮筋，其实早在千年前，鹿之先民就已经熟练制作出具有同样作用的松紧带，并且穿戴在身。这种兼具美感与实用、精细与粗粝并存的稻田职业装，正是一代代鹿之人辛勤劳作的缩影。但这样的服饰风格在江南地区却颇为少见，有学者认为这些特色服饰很可能是受到古代百越族群影响。生活在长江流域的百越族群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族群之一，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70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谷，印证了百越族群种植稻田的悠久历史。但早在先秦时期，百越族群已广泛分布于长江以南。据专家推测，也许正是这样的民族迁徙与不断融合，让鹿之保留下远古服饰的痕迹。传统的稻田耕种辛苦自不必说，所以妇女在劳作时常感疲惫，于是她们拿棍子敲打身体以缓解疲劳。久而久之，人们发现敲打的力度和身体不同部位竟能形成一种悦耳的节奏感，于是她们不断总结和改良，并在棍棒顶端加入铜钱串增强节奏感，最终形成了特色鲜明、独具趣味的鹿之打莲香。
4: 打错了吧？
5: 待会儿
4: 我打错了，
5: 我打错了，不好意思。
0: 正在练习舞蹈动作的是陆植莲香表演队的双胞胎姐妹。对于初学者来说，要想将这些动作熟记并精准地展现出来，其实并不容易。
4: 不到位的话，可能棒是这样子的，然后但如果要到位的话，他的棒是直着的。
0: 今天作为非遗项目的打莲香，已不仅是休闲娱乐，而是成为一种寄托人们对于丰收和美好生活的活动仪式。一夜兴，百夜旺。陆植的桥、泊岸、商铺，皆因稻米而建。稻养人，亦养镇。但要想成为富甲一方的大镇，陆植还需要借助另一个天时地利，那就是水网。从古至今，水始终是孕育陆植古镇的灵魂所在。西势河、南势河、东势河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水系形成了一张既能与众多村镇相连，又能经水路直抵京杭大运河的水运网络。历史上陆植的稻米即便用手摇船也可以快速到达20公里以外的苏州，经京杭大运河便能通达大半个中国。而陆植的桥更是连接繁华的锁钥，为了顺应镇内繁忙的稻米贸易，使货物运输更为高效便捷，宋明以来，陆植人在河面上陆续建起了72座石桥，以连接被发达水系分隔的河流两岸，被著名桥梁专家毛以升誉为中国桥梁博物馆。这里的桥不仅数量多、年份早，其最大特点更是艺术形态丰富多样，如多孔的大石桥和小孔的小石桥。这些桥梁在古镇最为常见，再看宽敞的拱形桥和狭窄的平顶桥。拱形桥通常用于跨越较大的水面，而平顶桥则更适合狭窄的水道。还有装饰性强的双桥和左右相邻的姐妹桥。双桥通常由两座桥梁组成，它们紧密相连，形成独特的景观。姐妹桥则通常位于相近的位置，共同构成一道秀气的风景线。大多数桥身由石头砌成，桥栏上雕刻着精美纹饰，或是花卉图案，或是吉祥瑞兽。这些桥不仅是连接两岸的通道，更是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而桥下的摇橹声中，则是船夫行走了千年的内河航运历史。
5: 以前我们可以摇到上海、苏州，因为我们这里是靠那个船，就是交通工具。前是没有那个公路的，就是靠船的。小的时候就要学着摇船了，去那个收稻子、麦子啊，都要用那个船，没有船不行呀。
0: 陆师傅的船桨划开水面，也划开了古镇的商贸史。沿街而建的专用河埠，仿佛还能听见当年船只往来的喧嚣声。这些宽窄不一的河埠石阶，是陆植因稻米而兴的财富象征。
5: 以前我们这个镇上买东西在船上买的，就是也在这个台阶上买东西的。这个右手边看到的那个台阶，就是大户人家的，比较这个石头比较宽比较长。
0: 每次摇船时，陆师傅总还会得意地介绍与自己摇船职业关系紧密的缆船石。
5: 我们看到泊岸上它的花纹跟向日葵一样的那个图案，就是吉祥如意的意思，以前家家户户都有的。
0: 缆船石造型各异，但功能都是供船只停靠时缆绳而用。通常缆船石在河道的两侧嵌放在花岗岩的泊岸中，
5: 那就是这样把那个绳子穿过去， 穿过去之后把这个船固定住，就是这样，不管刮风大雨都吹不掉。
0: 陆直博岸上165个雕刻着各式花纹的缆船石，曾是千舟竞泊的见证。而沈家门口19个缆船石，则藏着稻米贸易的巅峰盛况。明清时期，号称沈半镇的沈氏家族，凭借水运之力，年运稻米逾100万担，陆直江南粮仓的名号就此响彻江南地区。与中国所有富庶的商人一样，有了足够的财富积累，沈家首先做的事情便是修葺自家房舍。但对于当时的富商而言，想要建造称心的房屋却并不容易。
6: 整个这个建筑呢，首先它遵守了明清以来对民居建筑的最大的规格的这样要求，当时非常明确，叫三间五架。所谓三间，就是开间里边有3个开间，那么所谓五架呢，也就是它的主体建筑呢，整个就是有5到2架。如果是造了比这个5架要多的话，那当时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违法行为。
0: 在陆直，房屋的主体建筑不仅仅是使用需求的体现，更是财力的彰显。如何在不违反规定的前提下扩大建筑规模，沈家可谓是用尽巧思。
6: 在这个主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为了让它拓展呢，在南侧，我们首先加了第一重的重轩，是采用了抬头轩，做了第一次的空间拓展。又通过鹤颈轩的这样一个廊轩形式，增加了第二重的这样的空间的一个拓展。那么和主要的空间加在一起，就所谓叫三重轩的这样一种空间形式。
0: 从这种依靠榫卯堆叠、费工费料的屋顶建构，我们就足以感受稻米贸易为沈家带来的丰厚财富。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营造最能向外人展现财富的门楣时，沈家却表现得极为克制。
6: 这里呢，就是沈宅的大门，4米宽的这样的门厅，在一般的大户人家的这个宅院当中，是属于是比较小的尺度了。他自己在建他的宅的时候呢，有意识的来做了一定的防御措施，通过是混扎在店铺中间不引人注目这种方式，希望能够回避掉胡匪土匪的这种关注性。
0: 一路走来，我们看到了稻米为陆直创造了丰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但时常在古镇响起的朗朗读书声，也让我们听到了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伴随陆直人数千年的稻米也开始孕育出一场文化的变革。
7: 万人迷样的后台里，完全是把顶着香火里出来的餐口肉。
0: 这是一篇全国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文章，由现代作家叶圣陶创作的短篇小说《多收了3-5斗》。但少有人知的是，这篇文章的发生地就在这里。
7: 手里想装的是新米，若手生压得很低，其实手艺的菜也好拉丝。
0: 熟悉的故事在当地听来却别有一番风味，文字也跟着生动了起来。就在1917年春，年轻的叶圣陶应邀来到陆直第五高等小学任教。也正是在陆直，叶圣陶亲眼见证了为陆直人创造了丰厚财富的稻米，在那个大变革的时代，却成为当时政府层层盘剥民众的手段。在陆直近5年的时间里，他创作了许多和陆直有关的文学作品，如长篇小说《倪焕之》及童话集《稻草人》等作品，实现了文学创作大丰收。而他在陆直形成的教育为人生的理念， 至今仍持续影响着中国当代的教育体系。

0: 一个是品德课，一个活动课。为什么？就是要让孩子要全面的得到锻炼。
1: 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展现。
2: 蒙蒙的青烟雨啊歇歇，青丝在呼吸，把云的山对面，千里山那龙对面。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7: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8: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一到夏天，凉拌菜泡发的木耳、银耳成了餐桌常客，冰箱里隔夜的剩饭剩菜总也舍不得扔。可是您知道吗？这些看似平常的厨房习惯，其实藏着看不见的危机。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中日友好医院肛肠科主任医师王艳美，揭秘两大健康隐形杀手。一种叫米酵菌酸的毒素，致死率极高，可能就藏在泡发时间过长的黑木耳里。剩菜要是热不透、存不对，反而容易伤身体。下面咱们一起给厨房来一次彻底的大检查。
2: 我现在看到了很多新闻啊，王主任，就说到这个泡发的方式不对，导致我们身体产生了一些反应，甚至会致命。你们听到过吗？
3: 没有。
2: 主任是听到过这样的案例，对不
4: 对？
2: 对，
4: 我听到过。是这样，这个咱们可能泡木耳，好像家家都有这种情况哈。
2: 对。
4: 这个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泡木耳，我呢就是喜欢泡很长很长时间。嗯。结果那个我们家那个家属呢比我觉悟高，说你不能泡那么长时间。我有的时候呢泡完之后没吃完，我又把它放冰箱里面。其实呢这个是方法是不对的，就是木耳，关于泡木耳中毒的这种新闻还是很多的。去年像发生在咱们广西桂林，有一个74岁的老爷子，他就吃了那个泡发2天的木耳，然后就高烧不退，然后就到医院里面去查心肌酶谱啊、肾功啊都不好了，都不正常了，最后呢诊断是米酵菌酸中毒，最后通过这个血液这个置换血液清洗才把它勉强给救过来了。哎呦，所以这个还是危害非常大的。我们谈到这个米酵菌酸，可能很多人听说过这个物质。这种物质呢为什么它有这么大的危害呢？这种东西如果我们要摄入1毫克就可以致命，你刚才讲的这个有致命的危险，因为刚才讲它其实抢救还算及时，那如果要是时间再长，或者是这个摄入的量再大一点，它就可能会致命。这个米酵菌酸感染，它的致死率能达到40%到100%。哟，
2: 哎呦，天哪！
4: 对，所以这还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我们看似好像一个不正确的一个泡发方式，好像觉得这个没有什么。
2: 对，
4: 其实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尤其像这个木耳嘛，我们觉得泡的时候不正确，我们做的时候给它煮一煮，就好像就觉得这个杀毒了嘛。这个米酵菌酸为什么它毒性这么大呢？为什么吃完之后会中毒呢？它耐高温。你放到100度的水里面去煮，或者是放到120度的蒸，你蒸半个小时它不一定就是然后完全把它杀灭，它是一种毒素，它还有活性，还有这个危害。所以这个我们看似是一个安全的，好像家里面厨房的一个普通的一个这个做法，但是如果不对的话呢，危害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2: 是，咱们一直在说正确的泡发方式，我之前都觉得泡发这件事儿没有技术含量。
5: 对呀、
2: 所以我先问问两位家里，赵姐，你们家怎么泡发？
5: 我们家呢，我就举例吧，我就像海带这种东西，然后我就先给它洗一下，干的，我就都给它洗干净，那水是清澈了，洗干净以后，然后我就搁一个盆里头，比如第二天吃嘛，我就头天，然后搁上水，没过这些个海带。干海带，然后泡上它，搁在冰箱里，我就这样搁一宿，然后第二天正好它在里头就泡发了，第二天就能吃了。
2: 旭哥呢？
3: 到我这儿测的就是这木耳。这木耳呢，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用这个自来水，啊，然后搁在碗里头，搁在盆里头，把那个干木耳搁里头一泡，大概泡发了有半天多吧。所以测的是这个泡发的木耳。
2: 我妈妈东北人嘛，所以她可能吃菇类比较多啊。我们家是那个直饮水的那个机器上面专门有一档，就叫做泡发。它就是你摁那个钮，它出来的水温大概就是在55到65度，它就是泡发那一档，所以我就点那一档，然后接水。所以说， 这个主任也是到我们三家，专门把我们平时喜欢泡发的一些食物啊，采了样，
4: 对，
2: 对吧？进行了一个检测，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检测。
4: 是，也是像连续的木耳，道姐的海带，像这个小叔的这个香菇啊，这几个呢，我们也是他们泡完之后，我们把它采到这个培养皿里边，然后送到中国疾控中心，经过48小时的培养，那我们现在有结果了，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2: 培养皿已经在我们手里了，我这个看着咱俩的差不多，
5: 咱俩差不多。
2: 哎，我跟赵姐的看着差不多，我还有一块特别大、特别密集的。
3: 我现在心情就跟这一样，我人也快裂开了，我的。哎呀，我们家这是不是要不然我搬个家换个房？哎，
2: 你别说旭哥，你这个都看不出那个红底儿了啊！
5: 你那怎么老那么黑呀？
2: 颜色都变了。
3: 因为我木耳嘛，是黑黑的嘛。
5: 什么海带呀？
2: 对，人颜色也是，我这香菇呀。
3: 哦，反正，哎呦。
2: 咱们一个一个看好不好？
5: 对。
2: 先看赵姐的那个。
5: 我猜猜，我至少有三种。
2: 哟，
5: 因为我看那色儿有三种。
2: 学厨师了。
4: 对，的确有三种。哟，
2: 厉害。
4: 您这个是泡了一夜的海带，
5: 泡了一夜
4: 这时间长，是凉水泡的哈。
5: 凉水泡的。
4: 我们看看它这个到底是哪些菌呢？一个菌叫黏膜，赖色菌。这个菌其实是没事的，其实就是一个无害菌。第二个是卧室葡萄球菌，这个是一个条件致病菌。就是免疫力低的时候才会致病。平时对健康人群呢，它不会产生明显的危害，或者这些伤口呢有破的地方会引起感染。第三个菌呢叫奥斯陆莫拉菌，这个也是一个

0: 就可以杀灭。
1: 再看看相对来说跟旭哥比起来轻一点的我的这个吧，我也目测一下啊，我这个也得有三种，
0: 几种
1: 也得有三种。
2: 我觉得有一个鹤什么什么金
1: 啊，这个大的是吧？
2: 对，
1: 对吗，主任？
0: 其实你这还好，香菇呢是温水泡了两个小时哈。
1: 对，两个小时，
0: 时间比较短。嗯，所以它这里边的两个菌
1: 啊，两个菌，
0: 一种呢是第一芽孢杆菌，第一芽孢杆菌这个没事儿，其实它是一个益生菌。嗯，第二种菌呢叫卧室葡萄球菌，也是一个条件的致病菌。哦，这种条件致病菌其实哪都有啊。其实这个呢泡还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时间呢不长，它越短的话呢，危害它就小，因为它那个细菌还没有来得及在里面繁殖啊，给它的繁殖的时间很短，
1: 我这个量就少一些。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旭哥那个不用问了，肯定是繁殖时间太长。
3: 我这是自来水泡半天
1: 就泡成这样了。
0: 是自来水泡了几个小时？
3: 我大概有个五个小时。
1: 五个小时，
3: 自来水泡了五个小时。
0: 你这里边其实菌种不多哦，一个是叫巨大芽孢杆菌，
3: 巨大，
0: 这个呢是益生菌。
3: 好事儿。
0: 但是你别高兴太早，你还有第二个菌叫蜡样芽孢杆菌。
3: 这我听着耳熟，好像不好。
1: 蜡样
0: 对，蜡样芽孢杆菌它叫食源性致病菌。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我们食物致病的主要细菌。或者又叫炒饭菌。对，
1: 炒饭里面常有，
0: 炒饭里面容易中毒，就是这种蜡样芽孢杆菌。因为它的芽孢啊不容易被高温破坏，所以它这种毒素呢，虽然你加热了你炒了，它依然会对人构成危害。蜡样芽孢杆菌如果是轻的话呢，它就类似于这种感冒一样的症状，比如说发热呀，其实身上酸痛啊，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出现拉肚子啊，再严重呢就是呕吐啊，当然如果更严重还引起身体其他部位的其他的感染啊，如果量大了积攒到一定的程度它就会中毒。所以这个呢也不能忽视。
3: 对，
1: 明白了。那其实主任，刚才我们三个人虽然泡发的东西不一样啊，都是，但是方式其实都是用水来泡发，温度不同，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点。
0: 是，
2: 对，
0: 是这样啊，就是关于这个如何来泡发更安全呢，你刚才讲了这几个因素，温度呢，肯定不是温水就一定好。你家的那个虽然没有，但是你那时间短。
1: 对，
0: 我们还是建议用常温水。因为温度一旦上去，这个细菌繁殖就快。虽然时间可能会缩短一点，就是泡发的过程，但是你就给它繁殖呢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有很多细菌它是耐寒不耐高温的，像20度、30度这样的一个温度是最适合大部分这种细菌繁殖的。所以呢，泡发这些干货呢，尽量用常温水。
1: 明白。
0: 第二个呢，时间不要太长，一定不要过夜。这个是最主要的。第三个呢，就是在泡之前清洗，
1: 清洗
0: 这个很重要。如果比如说你超过五个小时，那这个水一定要换。不然的话，这水里边越泡发时间长呢，这个细菌它可能会越多啊，种类啊。本身我们在泡的时候，一个是水，还有我的木耳，还有我们的这个海带，还有你的器皿等等嘛，都会造成细菌的来源，还有我们手都会造成来源。那这样的一个培养皿了时间长了以后，这些细菌都人为的就培养起来。那如果我们再吃，有些人说我这经过高温不就是没事了吗？
1: 对，
0: 其实你泡出来细菌，但是如果像出现了过多的像连续它的蜡样芽孢杆菌这样的细菌在里边，有很多很多的量，你虽然你再炒了，像木耳我们可能再炒一下，有些可能就涮一下。
1: 那旭哥说他直接就凉拌了，
0: 凉拌木耳。 对，最多就开水焯一下。
3: 对，
0: 那是绝对达不到杀灭这种蜡样芽孢杆菌的目的。所以这样的话就容易引起食物中毒。
1: 我觉得你们俩这个赵姐和旭哥的泡发方式还有一点不同，我也注意到，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啊。赵姐是放在常温下的，是吧？
3: 她是放在冰箱里。
2: 我放冰箱里。
1: 您是放在冰箱里的。
2: 她放在。
1: 巨哥是放在。
3: 放在桌上的。对。
1: 这个放在哪里泡发有没有影响？
0: 那肯定是有影响啊。如果家里面冰箱是干净的话，可能放冰箱要好一些。但是放冰箱如果时间长的话，就更容易感染。我们之前曾有介绍过这个案例，就是这个木耳在冰箱里面，然后泡发两天，也是两天，结果呢，就是。

0: 是感染了这个米酵菌酸，因为冰箱里面它很多细菌都有，你在里面泡的时候，它本身木耳没有，但是从冰箱里面就感染上咱们这个泡发的这个木耳，所以冰箱里面也要是卫生的情况下，那肯定是放冰箱泡时间长要相对安全。另外呢，你俩的这个食物它不一样，这个木耳呢跟这个海带还是不一样，海带本身它就是一个水生的这个植物嘛。
1: 米酵菌酸它是一种毒素，它是一种毒素，就是变质的米面和米面的制品，它产生的这样一种毒素，尤其像那个玉米面，像红薯啊、甘薯啊这些面，它都容易，它变质了以后都容易产生这种毒素。
0: 红薯也是变质了的。是的，一定要把这个名字记住，米酵菌酸。对，我们曾经这个东北有一个酸汤的中毒，它就是这中毒就是这个米酵菌酸，它那个酸汤呢就是那个玉米面发酵，对食物，是，那我觉得以后咱们要泡发食物啊，就是吃多少泡多少，别泡的量太大，别认为好像干的东西，反正我泡多一点剩的不行的，就当新鲜的东西放冰箱里，明天再接着吃，这可能就会有危害了。
2: 其实像这些细菌呢，它不是豺狼虎豹，我们大自然里面都有，包括像这个椰毒、假单胞菌，这个也是大自然有很多，但是呢，如果你平
0: 死量就是一毫克。哎
1: 呀，啊，所以还是很危险的。
2: 那其实泡发原材料，这其实是第一步。那咱们做饭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可能做多了会剩下。嗯，那这个食物已经做熟了，剩下了怎么办？家里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剩饭剩菜？哎
3: 呦，其实我觉得剩菜剩饭，我们三口子过日子的时候，我做的还不错。第一，我会总量控制，争取不让它剩。但是有的时候呢，我自认为这个菜做得很好吃，结果孩子和我爱人
2: 不买账，
3: 不买账，还真就剩了。我自己吃就吃不完，我就会基本上给它搁在那个金属的这个密封罐里。嗯，然后一个菜一个罐，一个菜一个罐，然后放在冰箱里头，然后争取在第二天吧，我就会给它吃了。但是如果真到第二天吃不了，我脑袋有根弦儿，我会直接倒掉的。嗯嗯。但是我这么做跟我父母，尤其是我岳父岳母，那产生了极大的反差。我岳母做一天饭能吃三天，嚯！就是我们有时候周五回，周末回去，我岳母比如炖点肉，你放心，到我们周日回家那一天最后一顿，
2: 这肉还在。
3: 三天吃九顿，全是这锅肉。今儿搁点白菜，明儿搁点豆腐，后搁点粉条。嗯，哎呀，就是老人嘛，特别
2: 舍不得
3: 吃，其实也是舍不得。
2: 对，我们家也是这样的，因为我爸爸就是陕北人，有一句老话叫"不剩不为垢"。就比如我们今天大家一块吃饭了，一定这顿饭得是有剩菜的，才代表这顿饭吃的是够的。所以不剩不为垢，那就一定会有剩饭剩菜，特别是到过年过节。
3: 哎呦，
2: 去年过年我为什么陕西人爱吃什么八大碗呀？因为碗子好热呀，
4: 是
2: 不停地进到那个蒸笼里边去热它，然后下一波再接着吃。所以说这个剩饭剩菜，经常大家都说别吃隔夜饭，别吃隔夜饭。其实我们对隔夜饭好像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那比如说我早上做的饭，晚上再拿来热，这算不算隔夜？它没隔夜呀，是不是就没事儿呢？
0: 其实食物变质呢，它不在乎白天还是晚上。但我们为了通俗的说法呢，就是说今天到明天啊，就是像一个就叫隔夜饭了。其实呢，它是有一个时间点的，比如说这个食物如果这一顿到下一顿超过8个小时，那我们就叫隔夜饭或者隔夜菜。对，它这个就是8个小时之内呢，它是足够这些细菌，有些细菌它在里面繁殖的，是够了。 所以八个小时呢只不过是就是说有危害啊，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曾经呢我也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道，这个事件呢也是2年前西安的一个老人，94岁，这个老人呢一辈子勤俭节约，一点东西他都不想去浪费啊，一点都不想浪费，结果他长期吃这种就是隔夜菜，做完了之后哎呀这吃不完下一顿，然后咕叨有时候下一顿吃完再那可能刚开始吃啊哎，也没有出过事儿，他觉得这个事儿不就没什么事儿吗？哎，结果呢，有一天突然就吃完了以后就发热了，到医院里面很快脓毒性休克，最后抢救了18天，放到 ICU。是多脏器衰竭，所以就是吃这样的一个隔夜菜，那可能这里边有一些各种细菌啊，等具体的原因呢没有看到，有可能比如说这种感染了一些个像我们前面讲到的一些食源性的病毒啊，或者是细菌，还有一些像那个亚硝酸盐的中毒啊，这些都有可能，所以这种隔夜菜呢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2: 其实这样看来8个小时就算隔夜菜了。
3: 对，
2: 那也就是说咱们早上8点多的早餐，下午4点就不能吃了。
3: 对，
2: 等于你隔了一顿它就算是隔夜饭。
4: 对，
2: 那咱们的测试就继续。到3位家里包括我在内采样的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咱们的要求是剩下来的食物但是放在冰箱里储存不需要再加热的食物。赵姐家采的是什么样？
4: 拍黄瓜。我们家这点好啊，就是所有的菜都用一个公筷公勺，然后吃的时候就往自己碗里头，这样
2: 这好习惯啊。
4: 然后那个黄瓜呢，剩下的我就给搁在冰箱里了，而且我拍黄瓜还搁点蒜，搁点蒜，搁点醋，然后搁在那里头。
3: 谁家拍黄瓜都得搁点蒜，搁点醋。
4: 我觉得那可能也杀菌，然后搁一个那个也是保鲜罩，搁在冰箱里。
0: 但是你这个拍黄瓜放了一晚上。
4: 对，
2: 在冰箱里放一碗，
0: 那第二天拿出来，这个黄瓜不都水都漏出，不都流出来了吗？
3: 对，
0: 杀水啊，
3: 出来了。
4: 对，
0: 你不可以
2: 就变成腌黄瓜，
4: 腌黄瓜，入味儿
2: 了，也挺好。来，旭哥，你的呢？
3: 您那是一晚上哈，
4: 一晚上，
3: 我这个一个月了，
2: 腌黄瓜一个月，
3: 没有腌黄瓜，
2: 吓死我了。
3: 这个我们北京人爱吃这炸酱面，全国人民都知道，所以北京人的炸酱面呢，家家户户是各有各味儿呢，各有各招，但是不是说都是现吃面啊，现炸酱，
4: 不是吗？
3: 不是，
4: 炸出来一大海碗，恨不得随时吃的时候就
3: 这炸个酱就得奔着1个小时走着，所以你要现炸现。吃，那有点来不及，所以就是炸出一大罐子来，大概是这么大，这么高一方罐子，玻璃罐子，还是我爸炸的，炸酱搁在里头，然后拧上口，搁冰箱里，想吃的时候，咱可不能谁的筷子都往里沾，拿一个干净的勺，刷干净了，然后崴酱，加在这面里头，合适不合适，再找不好了，这勺就不用了。再盖好了，再搁冰箱里头。基本上我们家这一大罐炸酱能吃到，2个月左右。冬天会稍微用的快一点，夏天炸酱稍微有点腻嘛，所以夏天会用的慢点。基本上这刚存1个月，所以呢就是。1个月的炸酱，测的是，
2: 知道了。我这个就是，比较常见，就是过生日买那个生日蛋糕，就是吃了一部分，但是还有一部分剩下了。确实吃到最后，孩子们就拿勺子在上面挖过了，挖着吃了，然后我把它放在冰箱里，也是没有盖保鲜膜，我就放在一个小托盘里，放在冰箱，想着
3: 没罩着
2: ，我想着就也就一晚上嘛，第二天肯定得给它吃了，不然蛋糕也变味儿了。我觉得我这个还算靠谱吧，大家不都这么放吗？
3: 对，都这么放，
2: 都这么放吧。所以你看，大家的这个检测结果就在我手里，咱们这样，咱先压个保吧。大家觉得谁的有可能这个细菌量会比较大，比较危险？
4: 是一贯的就是他了。
2: 因为我觉得我跟赵姐的都还相对正常，一晚上嘛。
4: 对，他这一个月。
3: 但我一个月我有盖儿啊。 第一有盖，第二它咸，我还是认为只要是咸的咸度够一定了，它就不会怎么很容易滋生细菌。
2: 而且还有油，
3: 反正我那咸，
4: 你那咸也不行，
3: 我咸也不行，您那不行。
4: 可是我这刚一晚上，你都30多个晚上了。
2: 行了，我觉得大家现在都有自己的小主意了，看来是学到了不少。
0: 对，
2: 那我先来发作业吧。
3: 咱看结果，
2: 哎，看看结果如何啊？哎呦呵，哎呀，来吧，两位，哎呀，看看怎么样？
3: 我这很奇怪，嗯，实际上我那个棉签在上面蹭得很均匀，嗯，但是有些地儿就长出这个菌来了。你看这边有明显的划着道，
2: 但是没有菌，
3: 哎，对呀，同样的。
2: 就得让主任给我们解读一下，
3: 这很奇怪。
2: 那要不就先从连续哥这个开始吧。
3: 对，您先说我这个，
2: 很有代表性。
0: 其实前面呢，我们已经看过一些培养皿了，嗯，大家呢一看这个也能自己能看出来一点所以然来。嗯，其实我们今天讲这个家里面这个正确的这个保存方式哈，其实主要是看什么呢？就是你看你这种保存方式适合不适合大部分的细菌在里边繁殖。如果你的这个培养皿里边都满视野都是细菌，说明你这个就是适合很多细菌在这繁殖，这个就是危害的，就是不好的习惯。所以您大家看一下，如果越多说明你这个越危险啊。我们先不看细菌，当然如果里边要有感染了一些个这个有害的菌，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危险的这个细菌，那说明你的环境也不合格，所以就更危险了。
2: 我能这么理解吗，主任？就是首先看种类多少，
0: 对，
2: 其次再看数量多少。
0: 对，种类呢，它看出你这样的一个环境，是不是对细菌生长有利？
4: 是一个细菌生长的温床。
0: 对，这个就是一个不卫生的习惯。
2: 哦，明白了。
0: 好，那我们也看一下
2: 旭哥的，
0: 旭哥的哈，
3: 一种。
0: 许哥的，
3: 您别乐呀。
0: 许哥呢，他是炸酱啊，从瓶子里面取出来的。他这里边其实只有一种细菌，叫枯草芽孢杆菌。这个菌我们很多人可能，
4: 哎，
0: 对，益生菌。有的时候好像拉肚子，吃一点到药店去买一点那个药，益生菌的药。啊，就是有枯草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个你这个呢，其实它就是这种益生菌。
2: 哎呦，我要去你家吃炸酱面，
4: 今天晚上咱就上你们家吃面。
0: 而且还有一种。所以它这炸酱面呢，虽然放了这个
3: 一个月了，
0: 但是里面有没有太多的菌？但是可能跟他刚才自己啊分析这种原因啊，
2: 使用习惯，
0: 对，所以呢，造成它这里面呢并没有太大的这种危害，所以这个酱呢，它这个特点。
4: 真棒！
0: 但是呢，我也建议你啊，你也平常都洗放这个2个月3个月，最好还是像你这种炸酱呢，自己手工的炸酱，还是应该不要超过1个月。时间长了，比如说你2个月再去采，不一定就这个结果了。
3: 对，
2: 我今天晚上就去帮你把它消灭掉，一定不到2个月。
3: 行，
0: 因为他刚才说了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他取食的时候啊，哎，有一个干净的勺子
3: 啊，
0: 你去取的时候，也容易带进去这个细菌。
2: 对，
0: 所以这点要环境，而且要时间要快。他而且第三个还在放冰箱。
2: 是，那我觉得我可能就错在这一点了，因为我这个蛋糕啊，确实是接触过嘴巴的，这吃过，然后再挖再挖再挖，然后挖到最后剩的这一块，它里面肯定是有我们的这个勺子上面的细菌粘在上面，
0: 身体上的细菌，对你。分析得非常对，实际上的结果呢，你这里面。

0: 这个卧室葡萄球菌是皮肤的嘛，所以就是你看，就上去挖的时候，把身上的这个细菌呢跑到这上面去了。嗯，
1: 那这两种，
2: 这两天
0: 都是条件致病菌，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嗯，
1: 但是也得要提起注意了，黄灯亮黄灯了。嗯，赵姐的那个，
3: 我这个有点够呛，
2: 我就说您这够呛。
0: 这是有点常见的菜，这是拍黄瓜，可是拍黄瓜也不是多贵重的东西，
1: 对，
0: 最好是当年拍当年吃。如果你要想腌黄瓜呢，你就搁点盐腌，但是黄瓜也不太适合隔夜。哦，对，你这里面呢总共有四种细菌，那分别是口腔链球菌，它是也是有条件致病菌，还有黏膜赖色菌，还有。 赖色菌属，还有葡萄球菌属，就是这些呢，其实都是条件致病菌了。它不是有害菌，但它也不是有益菌，是条件致病菌。等你这个，如果身体不好的话，免疫力下降，或者家里面老人小孩，身体弱的时候呢，这种细菌如果到一定的量的时候，有可能就会造成身体的感染。哦。
2: 那看样子就这种凉拌菜什么的，要不然就抓紧吃两口得了。
1: 对，
0: 然后要剩一点，别惹事儿了，
1: 是
0: 赶紧给那什么了，
2: 就扔了。
0: 是吧？扔了得了。嗯，虽然有些细菌呢，它这个对酸可能是耐酸敏感的，但是有些菌呢，它是耐酸的。
1: 嗯，
0: 啊，比如你要碰到那种这个叫李斯特菌，
1: 耐酸
0: 耐盐。
1: 还耐低温，耐低温，耐冻，
0: 不就麻烦了吗？
2: 对，
1: 是的。那咱们这三个家庭继续代表大家来做这个测试，好不好？这一轮呢，又跟上一轮不太一样了。上一轮咱们的这个剩菜呢，是前一天放到冰箱里面，在吃的时候是不需要加热的，不管是凉拌黄瓜还是蛋糕哈。但是这一轮呢，是拿出来之后，你必须得加热才能吃的。嗯嗯嗯，分别踩的是什么样啊，赵姐？
2: 我是做的油焖大虾，剩了那么几个。旭
1: 哥表示。
2: 不解，我就不明白这油焖大虾能剩下，这弄点米饭，来点汤，就是都吃。
1: 怎么能剩下呢？
2: 对，我们家那的确是做太多了啊，那个炖牛肉，
1: 怎么能剩下呢？在你家
2: 炖的的确挺多，一大一块肉，
1: 过多了。
2: 对，我已经实在吃不下去了。然后搁了两天吧，有一些汤，然后有几块牛肉，我就放在碗里了。然后呢，我又怕它那个烙灰啊什么的，我就拿了一个盘子给它一扣。
1: 啊，
2: 好多那过去我小时候有的扣个碗，
1: 省事儿。
2: 对，大碗靠小碗，有的顶个盘子。
1: 嗯，对，
2: 就那么搁了两天。从冰箱拿出来之后，简单加了一下热。
1: 怎么个加法？
2: 我就是用空气炸锅，搁了以后大概转了三五分钟，对，就那样啊。那肉呢，可能没我感觉老百姓讲话可能没肉热透啊，
1: 没热透。
2: 但是你摸着呢，也不是说。 还那么凉，也温的乎的那种。
1: 刚好能吃的那种状态。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赵姐是怎么加热的？
4: 我就是拿出来以后，然后呢就蒸锅上，蒸了差不多15分钟。
1: 啊，这是比较常见的加热方式。我们家呢就是比较容易。

0: 出来放锅里回锅又炒了一下，所以它温度挺高的。
1: 我觉得它这回应该没问题了，
0: 因为它这不行，
1: 放30天都没事儿，你这刚放2天。
2: 但是我那牛肉搁在罐里的时候，里头有汤的，有盐汤，它然后它又那个隔绝空气，所以我觉得我这回危险性应该小一点。
0: 但是你没有彻底加热呀，
2: 对，我就
0: 是轻轻的打了一下。如果你像我一样再回锅重新炖一下，我觉得可能靠谱。
2: 是我当时就嗨，我也没，因为也没白菜了，家里头你要有白菜那点汤到那个加点
3: 粉
2: 加点豆腐
1: 啊，
2: 对，
0: 是啊，
2: 那就且煮呢。
0: 行，那咱们三位的这个培养皿取样的培养皿就在我手上
2: 了，看看吧。
0: 你害怕吗？
2: 先我这嗨，这有什么放？
0: 来，这个是赵姐的虾。哎，
1: 我这个还行。
0: 旭哥从背面看就不妙
1: 啊，我这
0: 背面我觉得就不妙。
2: 我这没有什么东西，
0: 我都能看到划过的痕迹。你看我这多漂亮，
1: 你看
0: 跟开了朵花似的。
1: 你瞧我这像七彩连珠。
0: 哎呦，是
1: 是吧，像那个
0: 七星连珠。
1: 七星连珠，
0: 真是少一星。
1: 对，
0: 要不咱们从数量的多少来看，先看我的吧。我这特别明显，这是不是那个什么褐色什么什么什么
4: 芽孢杆菌
0: 啊？对吗？
1: 你这像朵花儿。
4: 对，其实你看这个一大片反而倒危害小。
0: 哦，
4: 叫枯草芽孢杆菌。
0: 哦，枯草，它是那个益生菌对吧？
4: 对，那个还可以，说明你家冰箱呢还是比较卫生的，因为在放置的时候呢也没有被别的食物所污染。
2: 嗯，哎呦，我悬了，我我这还是荤菜。
0: 哎，
2: 您那
0: 个，我这个
1: 我这倒是其实挺好的，就这么2、4、6个小点点，然后这点边上有这么一个大的。
0: 嗯，那
4: 你这里边呢？对，两种，
1: 两种
4: 的确是两种。
1: 嗯，
4: 那一种呢叫卧室葡萄球菌，这个前面我们也讲过，它在身体啊还有自然里面都广泛存在的一种条件致病菌。
1: 嗯，
4: 啊，这个危害不大。
1: 嗯，
4: 另外一种就叫阴沟肠杆菌。
1: 阴沟，
4: 我们听这个名字好像没说过。
0: 翻船呀，听起来。
1: 阴沟，
4: 阴沟翻船。
1: 哦，
4: 这个阴沟肠杆菌呢？严格讲呢，它还不是一个致病菌，它是一个条件致病菌。
1: 嗯，
4: 但是呢，它这个细菌呢，这个一旦致病之后，比其他细菌的毒性呢要强。
2: 哎呦，
4: 它最严重的时候呢，会致命。
1: 哎呦，
4: 对，叫阴沟肠杆菌。
1: 哦，
4: 那这个菌呢，还有一个特点，长期接触它，容易长胖，所以呢，它又叫肥胖菌。
1: 你瞧瞧，这回找着原因了，哎，为什么老不瘦？
4: 对，
1: 估计跟他有关系。
4: 是，
0: 嗯，
4: 这个你刚才我看你这个加热哈，这个也蒸过，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呢？咱们要检查检查，整个就是在这取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被周围的环境污染。
1: 哦，会不会盘子上什么的？
4: 对，是的，
1: 是吧？
4: 咱们家里冰箱、桌子还有周围环境，看看什么地方有这样的细菌。
1: 这个，
4: 对，
0: 嗯，小的。反而危险
1: 的。
2: 哟，那我这全是小的。
0: 那旭哥那个就是麻麻点点的，全是密密麻麻
2: 小
0: 的。
2: 小，对，就像那个流银河一样，我这每一条道。
0: 看看
2: 我这两种，
0: 也
2: 是两
0: 种，
2: 感觉是两种。
1: 都看出来了。
4: 准备的牛肉，然后是简单加热了一下。
1: 嗯，没弄透。
4: 你这里边呢，细菌的确不多。
2: 嗯
1: 嗯
4: 啊，就一种。
2: 就一种。
4: 对，但是这个菌呢，这说起来还是有一点可怕，叫李斯特菌。
0: 李斯特
2: 好像不是什么特好，啊，
0: 是不是不太好？
4: 对，这个李斯特菌呢，它又叫冰箱菌，它特别喜欢在这种低温环境下生存和生长。
1: 嗯，
4: 啊，像冷藏室、冷冻室它也能存活下来，而且还会繁殖。所以它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耐低温。我们冰箱不是保存到里面的食物，就是指望这种细菌不太适应这种低温嘛。但这种李斯特菌，它完全是不受这个低温的影响，它照样繁殖，所以在冰箱里面很多都有。
1: 嗯，
4: 啊，那第二个特点呢，这个耐盐。我们有的时候好像家里面好像盐有杀菌，
2: 对，
4: 但对它没有效。
1: 哎呦，
4: 嗯，还耐酸。
0: 哎，用醋也没用，
4: 我给它也没用。
1: 那这是不是得换冰箱了？
4: 对，所以这个细菌呢，它存活它的能力很强。
1: 嗯，
4: 啊，自然里面有，但是呢，家里面厨房如果一旦有的话，不是说你这个一个然后马上就得病了。
1: 嗯，
4: 就是说明这个环境有这样的一种菌，那我们就要注意了。
1: 嗯，
4: 因为一旦条件成熟，它也是会治病或者是致命。
2: 嗯，
4: 啊，也会引起身体很多部位的感染，像泌尿。

0: 系统啊、呼吸系统啊，或者是大脑啊，都有可能会造成这种细菌的感染。
1: 它跟我没有完全加热有关系吗？换句话说，这种李斯特菌耐高温吗？
0: 它不耐高温。一种细菌它不可能同时
2: 又
0: 耐低温又耐高温，
2: 无敌了。
0: 但是呢，它在低温下能生存，它在高温下也能生长。啊，就是比如说它喜欢20多度的、30度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它也会快速的繁殖。但是如果我们要给它加热到70度，它就很快就存活不下去了。对，所以你呢，这个我们说看似很可怕的一个细菌，那如果我们充分的加热，你的问题就你热的时候有点草率，
1: 对
0: 啊，有点潦草。
2: 对，
0: 这个一定，你如果像这个赵姐那样给它蒸个15分钟，
2: 或者像我一样回锅一下，
0: 对，回锅一下也没问题。
2: 对，
0: 所以这个食物啊，虽然我们说隔夜的食物呢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如果我们保存的好，然后尽量时间短一点，同时我们在吃的时候呢要充分的加热，这样呢就会又会减少很多的危险。
3: 那我现在想，它是用一个碗，上面又扣了一个那什么，不像我这个似的用那个保鲜罩套的。如果它这上头再套一个保鲜罩，是不是会好点
0: 儿？对，肯定会好一点。
4: 所以存放方式有问题，取出来之后加热方式有问题，才会导致有这样的细菌。
0: 因为呢，你加热冰箱呢，还要回去给消消毒。
4: 明白了。
3: 然后我们像这种剩菜加热，至少也得蒸15分钟吗？
0: 对，像这些肉类一定要时间长，一定要保证这个温度啊，一定要进入到里边去。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热这个蔬菜，像这个你刚才这个笋炒鸡蛋，但是简单热一下几分钟2分钟哈，就是差不多就热了。但是这个肉呢，有的时候啊中间你热不到。
2: 对，
0: 像我们有时候也是微波炉，有时候你套着一个保鲜膜都烂掉了以后，中间呢
4: 还没热
0: 啊。所以最好呢还是蒸一下，或者是搁锅里面小火再炖一炖，
4: 回锅
0: 可能会好一点。
4: 就是老百姓说的要热透了才行。
0: 对，一定要热透。
4: 那么究竟这些剩饭剩菜，老百姓肯定没有办法说我这一顿吃了我就剩下的我就都倒了，下一顿重新做。那真的要保存，该怎么保存才是正确的方式呢？
0: 首先这个时间呢不要太长。像这个蔬菜类的呀，尽量不要吃隔夜菜。而且你关键蔬菜这些绿叶菜在热的时候，不光是有些细菌，同时呢像这些亚硝酸盐的可能性也会产生啊，这个危害更大呀。所以这种绿叶的这种菜呀，尽量不要隔夜，因为你一旦在加热的时候，它也破坏它的营养价值，其实没有多大营养价值。这个肉类呢，尽量呢，我们做完之后呢，也别超过2天，尽量在2天之内把它吃完。然后我们在这个保存的时候呢，就是不要从盘子里面，就吃的盘子里面再给它收回来，然后再放进去。因为这种食物啊，就是我们像做好的这种食物，其实在这种自然的环境里面，这个2个小时它就会有细菌在里面繁殖。所以我们放在外面呢，不要超过1个小时，然后赶紧给它放到冰箱里面去。用保鲜膜干净的给它给它包装好，然后放里面，下次呢再吃。一次给它吃完，不要再分次再吃，在里面再取一点，然后再放回去。
4: 对，
0: 这样来回呢，它就增加它这种感染的机会。然后在热的时候，一定要再热透。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眼瞅着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这个时候家家户户都要挂香囊、带香牌，既是传统习俗，也是为了驱邪避疫。不过呢，您可能不知道，在古代宫廷里有一种特制的香药，它不光是个漂亮的配饰，关键时刻还能救命。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定子药，在《红楼梦》中也曾经有过它的身影。贾元春赏赐给大臣们的端午礼就是它。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研究员詹志来将带我们走进这枚小小的香牌，揭秘这种神秘的香药到底长什么样，为什么既能佩戴又能口服。为了让这传承百年的古方重焕生机，背后的非遗传承人又付出了怎样的心血呢？
2: 提起香牌，很多人呢都会在端午之前把它悬挂在家中或者是身上，既是一种传统习俗，也是为了防病驱邪。而在古代的宫廷之中啊，有一种特制的香药，既可以佩戴，又能在关键时刻挽救性命，它就是定子药。那么这种香药究竟长什么样子呢？

0: 它又能发挥什么作用呢？咱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1: 定子药是古代宫廷中非常特殊的一种，它不是以某种中药特有的名字命名，而是以防病防疫为主治功能的多种药品的总称。每年的端午节前，皇上就会给皇族大臣们赏赐定子药。在《红楼梦》第28回中描写，贾元春从宫里送去端午节赏赐时，就出现了定子药的踪迹。
2: 实际上是从明代的内廷就已经赏赐给大臣了。清宫呢，延续这个明代的方法，尤其是端午节这个季节呢，因为定子药有很好的避暑、避秽、解毒，既可内服又能外用，因此这个季节形成一个惯例，特定的赏赐给不同的人员，尤其在军队给了很多，因为部队在野外作战的时候呢，难免要遇到瘴疠、传染病或者水源不干净导致的消化道疾病，因此呢，这个定子药呢，既能够外用治疗蚊虫叮咬，能够防止传染病，又能够内服治疗消化系统的一些问题。那么现代呢，在古人的基础上呢，又有所创新发展，那么现在做成很多漂亮的香牌，既美观又方便携带，还呢能够这个芳香避秽。
1: 既能佩戴又能溶水口服的定子药，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使用也逐渐日常化，演变为药香的一种。其中香牌是较为常见的一种定子药类型。香牌制作工艺繁复考究，捣碾药材，研磨成粉，调配货药，塑形定型，每道工序皆暗藏着非遗传人的深厚功力和匠心巧思。
3: 其实做药香啊是特别辛苦，而且是你要是如果要静不下心来是做不成的。首先呢，就是它会很繁琐，你这个在捣这个料的时候啊，它是有一定的力度的，这个反复锤的这个料呢，它一个是让它料充分的结合啊，再一个呢，它会把这个料啊这个锤得非常细腻啊，你做出那牌子既美观，而且呢又能让它这个药与药之间啊充分的结合，发挥到极致。
1: 沉重的紫铜锤要反复举起锤打上百次，才能让各个药之间紧密融合。这一步不仅是为了增强粘性，使香牌定型后更稳固，更是为了激发药物之间的反应。和好药放入模具中挤压成型之后，还需经历连续数天的工作。
3: 你比如你活得这个料啊，那可能就是要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要揉一次啊，或者说隔两个小时我要摔打一次啊，我要拿紫铜锤锤一锤它。你即便就是做完了，头大约十个小时到十二个小时都两个小时要翻，要给它翻个啊，你不翻啊，它这面干了那面没干，它可能就不平了。你等到就是真正24小时以后，那可能我就5-6个小时，你要去关照它，你不关照它它就走形了。
1: 施雅丽告诉我们，手工研磨、古法炮制这些工序不过是看得见的考验，真正让它辗转难眠的是如何让沉睡百年的祖方重焕生机。
3: 现在的那比如方剂啊都是什么什么多少克，过去不是，过去老方子什么呀，比如说一捏啊，一把什么少许都是这种。实际你要是中药的药材，你抓有的好抓有的不好抓啊，你有的你尤其是那个叶子什么的，你一抓它很轻，那有的你像金石类的，那这一把抓那得多少啊，它那个剂量单位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在恢复第一个方的时候历经了2年多的时间。
1: 每味药材的配比就像精密的天平，多一分则霸道，少一毫则立威，在当下节气使用的香牌里更是如此。如何配伍才能发挥防病驱邪、抗病毒的功效呢？
2: 像这个甘松香、川芎、白芷、防风、苍竹这一类药材，其实都是芳香透达的一些药啊，往往都是一些这个能够化湿、避秽、解毒这样的一些药材。因为这个季节是湿邪比较重的一个季节，因此呢多用一些健脾化湿、芳香行气的药材，那么这是一类。另外呢还有一些杀虫解毒的药， 像这个雄黄，雄黄就是有杀虫解疟解毒的作用，内服能够杀虫解疟，外用能够治疗痈疮疔结，所以比较广泛。
1: 经过多道工序后，各类天然香料转化为小分子结构，这些小分子极为稳定，能持续均匀的挥发，释放出悠悠药香。在这样的香气里蕴藏着诸多实用功效。
2: 因为一般都是挂配嘛，那么它贴皮呢，一个是透皮吸收，第二个呢通过鼻吸入起到的作用，另外呢通过它散发的芳香类成分起到驱蚊驱虫这样的作用，所以它其实多种作用集之于一体，既有透皮的，又有吸入的，还有防止外来的这些动物携带的病原微生物，这样一个多重的作用。
1: 随身携带一枚小小的香牌，仿佛给自己营造了一层保护罩，它不仅是香气的载体，更是古人追求健康生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结晶。这份跨越千年的养生之道，在现代社会依然焕发着勃勃生机。
4: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多层账户藏猫腻，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中华法治实话，今天讲讲以尚贤之心举财，以公正之道兴邦。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股市风云变幻，有人一夜暴富，有人血本无归。可你是否想过，一场精心包装的合资炒股专业指导背后，可能是一张早已布好的陷阱大网。有人从 KTV 服务员摇身一变成为证券投资公司老总，身份离奇反转，没有资质没有经验，却操控数亿资金，席卷数千股民。看似正规的投资 APP， 实则是高杠杆高风险高返利的非法配资工具。一夜暴富的承诺之下，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骗局？无数家庭倾家荡产的背后，又是谁在幕后疯狂敛财？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我们一起来听多层账户藏猫腻，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2: 对于股民王先生而言，2025年的秋天格外寒冷，原本想在股市里以小博大，却未曾想一场所谓的合资炒股让他不仅没赚到钱，连本金也几乎全部蒸发。
3: 类似于赌徒的心理嘛，可能比如说挣了一点小钱，以为自己是有这方面天赋或者怎么着的，就押上了这个自己的全部的资金，或者说抵押了房子或者贷款啊，去做这个事情。
2: 王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四川南通警方在走访中发现，许多像他一样的股民都是因为参与了一个以合资炒股名义开展的投资活动而陷入了无法挽回的困境。
3: 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个违法的事情。
4: 我们在走访客户的过程中发现，就是部分的配资客户生活陷入了窘境，可以说叫走投无路，有极个别的客户还存在上有什么轻生之类的念头。
2: 经过了解，这些股民都是通过同一款手机应用参与投资的，而这款应用的背后则是一家名为华某深圳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企业。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一个惊人的事实浮出水面，这家号称拥有千万资产的华某深圳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其法定代表人竟是一名毫无金融背景的人员。
5: 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这个张某波还在本市的一家 KTV 当服务员，但是这家公司在2025年初就开始成立了，从一个歌城 KTV 的业务员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这个证券公司的老总，
4: 身份上有一个巨大的转变。
2: 令民警感到疑惑的不仅是张某波的身份，更体现在他的经济状况上。
4: 你就发现在他从事 KTV 服务员之前，每个月仅有2-3千的收入，没有其他的资金来源。当他成为了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后，银行卡的流水是过千万。
2: 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歌厅服务员是如何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摇身一变成为掌控千万资金的法定代表人？
4: 他有没有这个能力成为公司老板？我们打了巨大的一个问号。
2: 而就是这家由一个对证券交易一窍不通的人掌管的证券咨询有限公司，已经吸引了数千名投资者和数以亿计的投资金额。如此反常的情况自然引起了警方的关注。
4: 2025年的10月中旬，我们就南充支队金城支队这边接到了由省总队下发的关于涉嫌非法经营的这么一个案件线索。
2: 南充警方手头已掌握的线索是一个网络视频账号，其发布的内容大多是为张某波名下这个企业引流。
6: 他那个账号呢，就是名称叫做投资拆解员，
4: 然后发布的20几部作品里面哈，他是属于那种很粗制滥造的，就把一些的常用的常见的这种炒股的这个软件知识，它作为一个堆砌。
2: 一个看似粗制滥造的网络视频账号，关注他的网络用户却高达上千人。
5: 将这个视频账号进行逐条点击，发现呢网友的评论留言当中捕捉到了一些关键的词，比如说有合约炒股、合资炒股的比较敏感的词汇。
2: 两个人或多个人凑钱放一个股票账户一起买卖股票，盈亏按出资比例分摊，就是合资炒股。但是经过了解，张某波公司经营的业务远远超出了合资炒股的范畴。
5: 他们业务员明确提到，他们可以提供2到10倍的股票配资业务。
7: 配资啊，就是国家啊在许可的范围内啊，允许一些机构给那些股民啊来进行一些资金的配备，然后也是为了活跃那个股票市场。
2: 我国法律许可的配资是指由正规证券公司依法开展的融资业务，这类配资杠杆比例较低，处于严格监管之下。然而由于部分投资

0: 还可能导致资本市场波动加剧。举个例子，只有10万块钱的资金去炒股，但是加10倍杠杆的话，公司会给你配1倍的那个资金来进行炒股。但是，一旦那个你买的股票下跌了10%，就达到了平仓线，但是会那些公司啊会确保他资金的安全，他配置的钱永远是安全的，对，亏的平仓的都是股民的钱，就血本无归了。
1: 如果这个业务员所说的可以提供最高可以达到10倍的配资杠杆属实，那就已经远远超出国家政策所允许的配资比例，其行为很可能已经触犯了相关的法律。非法经营证券，场外配资这个一个非法行为，对投资者而言加大了投资者的风险。
2: 抗风险能力下降了，容易造成投资者巨额的亏损，是危害较高的一种经济犯罪。
3: 就我们当时就从之前办过类似案子的几个区县，比如说嘉宁分局，还有西松县局，就抽调民警成立专案组，组成这个专案组之后，就开始对这条线索，进行一个核查嘛。
4: 民警对这些视频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发现了不少有效线索。
2: 这视频里面以华源深圳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作为一个背景，投资建议，我是黄琴，祝你投资不迷路。
0: 发布的20几部短视频里面，就是开头和结尾就提到了一个叫黄某的这么一个人。
2: 网络视频账号公开的注册信息显示，其注册者为华某深圳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而这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正是张某波。
1: 在民警看来，该企业除了法定代表人张某波的身份反常之外，其他方面的情况也是疑点重重。发现这家公司是在深圳注册成立的一家公司，它的注册地址是一个虚拟地址，没有实际的办公地点。公司的经营范围是证券投资咨询，但是呢，它没有融资融券业务的资质。不断的强调嘛。
5: 他们公司是一个正规的这样的一个证券类公司，他还把他们公司的营业执照，也同时发给我们，还邀请我们去南充，就来南充嘛，实地就是参观他们公司。
1: 然后我们呢就根据业务员给我们提供的南充的办公地址进行了一个实地的摸排，最后在南充市高新区的金融广场，发现了他们公司的办公地址，公司。
5: 的门脸与这个投资拆解员里面的是一致的。当时我们在他们公司，也看到了有7、8个人业务员正在办公，同时在那个他们公司的角落的一个办公室里面，也看到了视频上引流的人就是黄某。经过我们与公司业务员的沟通，发现呢这家公司运营的是一款 APP， 这款 APP 呢是一个。
0: 分仓软件通过分仓软件在从事这个证券配资，但是这款软件需充值一定金额，在管理人员提供验证码后方可登录使用，这就需要找到具体的用户才能开展下一步工作。
6: 这类案件的难点呢，在于它发展这些含有投资的股民呢，很多都是网络传播，根本不知道真实姓名，我们要从海量的数据中。
7: 要找到这些投资人的真实信息，这是一个难点。经过一番波折，民警找到了一些该应用程序的实际使用者，其中有一名姓王的投资者最为配合。据王先生回忆，他和这个公司的接触始于一次看似正常的网络求职。
8: 这个公司的工作人员，在那个招聘网站上。 以那个高薪金融从业人员高薪应聘，然后就是在上面发那个招聘广告，我看到了以后我就跟他们联系。
2: 原本冲着高薪职位去的王先生，在和对方沟通后，发现所谓的高薪工作，实则是该公司发展客户的诱饵。加了微信之后，简单聊两句。
8: 就跟我说他们是这个做股票配资的，他们就直接说出来他们的目的，意思就是他们想吸引客户，在他们平台上做股票配资。

0: 王先生原本已经想和对方结束交流，可是听到对方提到可以提供配资，却不免有些心动了。
1: 因为我也炒股票嘛，我也知道这个股票配资这个事儿，所以当时就是想着，那既然他们这个平台可以配资，那就先试一下，就是简单的投入几万块钱，先看一下他们的这个运营的怎么样。
0: 根据王先生等投资者提供的情况，警方对这家公司的经营模式有了进一步了解。
1: 首先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要收那个通道费嘛。
2: 通道费是按照客户买卖股票的总金额来收取的，买入股票要收取0.4%，卖出股票同样收取0.4%。
1: 再有一个就是第二部分就是如果使用他们的资金超过应该是2个交易日吧，以后的话他们会那个 APP 上会显示有个违约金，
3: 本质上是资金利息，但是他们对外宣称的是递延费或者叫违约金，是持仓第三个交易日起按每日18%来收取。
1: 然后第三部分的话就是如果说炒股用他们的资金炒股盈利了，他们会有一部分的分红，从我那个盈利的那个资金里面有一定的比例是作为分红给他们的。
2: 经过我们专案民警对这个收取费用的核算，发现这个公司收取的资金利息的标准是达到了45%以上，远远超过了国家的正常标准。
0: 正是这些不合理规则，让这家公司在交易中永远处于稳赚不赔的地位。股市投资的所有风险全部由投资者承担，同时还要负担高昂的利息。王先生使用这家公司提供的软件仅一个多月就损失了30余万元。
2: 我们在走访客户的过程中发现，就是客户呢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呢就说是老股民，以前知道杠杆，也参与过或者说是使用过这种场外配资。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说初入股市的小白，被黄某他那个投资拆解员里面讲的所谓的股市干货所吸引，寄希望于给他们一些建议，指导他们在股市里面能够赚钱。但实际上黄某以及业务员最终的目的还是让这部分客户下载这个软件，用这个软件去高倍的选择高倍的杠杆做这个股票投资。
0: 而那些敢于动用10倍杠杆入市的投资者，多半都是相信以小博大的人。当股价发生波动，略有下跌的时候，他们的本金便会在强制平仓的规则中迅速蒸发。为了挽回损失，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投入更多的资金，在这个资本迷局中陷得更深。
1: 这个行为来说，它已经是失控的行为了。那类似于我们的车，如果超出你这个安全速度了，你高速行驶的话，那风险肯定是越来越大，到最后肯定车毁人亡的。
3: 这些炒股的人，就是带有赌徒心理的这些客户，往往伴随着就是借钱炒股，比较极端的高风险的行为。所以说，当亏损之后，这些客户的状态是很不稳定的，甚至可以说心理是崩溃的。
0: 种种证据表明，该公司的确涉嫌非法经营犯罪。警方首先要调查的就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某波。
4: 他只有小学5年级的这个一业的水平，同时他有吸毒、盗窃、聚众斗殴等多种刑事违法前科，他之前是没有过这种证券类犯罪的背景的。
2: 研判到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张海波身份存疑。
0: 在接触张某波后，警方发现他对公司正在发展的业务几乎一无所知。
5: 在电视上看过了，就懂炒股两个字，
2: 就大胆地提出了一个疑问，就是张某波他是不是公司的实际老板。
0: 警方大胆推测，这个张某波只是该团伙选择的替罪羊，这个公司的实际运营应该另有他人在幕后操控。
6: 难点就是他通过搭建的 APP， APP 里面的这些人员呢都是虚拟名称， 我们要找到具体的幕后老板，要确定他的身份。
0: 而另一位可以确定身份的人员，就是那个在发布的视频里自称投资拆解员的黄某。警方立即围绕黄某展开调查。黄某南充本地人，虽然年纪30出头，却已经炒股多年，平时热衷于在本地股市网络论坛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小有名气。
7: 在向股民介绍投资股市的一相关的内容，网上引流的这种。
0: 如果黄某是这家公司的实际掌控者，那么显然他本身是有一定客户基础的。
4: 我们通过对黄某进行调查，通过梳理他的社会关系，后面我们发现他实际上并不是这家公司的老板，他只是这家公司下面营业部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代理。
0: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视频里这个所谓的投资拆解员黄某只是该公司引流的工具。而为了查清该公司的技术支撑，警方将目光投向了一个看似毫不相关的地点，一家位于闹市区的女装店。很快，经常出入这里的两名男子引起了警方注意。
4: 这两个人上班的时间一般都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点之前，他就到达这个服装店，下午3点左右3点之后他就从这个服装店里面出来了。
0: 这两人作息时间格外规律，这个细节看似普通，但民警仅凭直觉就捕捉到了其中的一丝异样。对于一家客源不算稳定的女装店来说，就显得有些反常了。
2: 这个时间与我国股市的交易时间是一致的，结合我们这是一个非法场外配资的案件，我们高度的怀疑这两名男子应该与案件有高度的关联。
0: 经过身份摸排，这两名男子正是那款应用程序的开发人员何某和赵某。他们通过了某招聘网站的直聘入职，一直都以为自己只是在做一款炒股软件的内部测试。
8: 最开始就大概是说做一个要人买股票，然后后面就我说具体要怎么分，怎么买新用户买多少，要定哪个价格，然后还有他提的一些平仓线然后预警线之类的相关的一些数据设定，也是他们逐步给我说出来的，然后我就按照他们说的一步一步去实现他的。
0: 在何某的眼中，这只是一次普通的软件开发，对自己开发的软件正在成为犯罪嫌疑人敛财工具的事情一无所知。
8: 哪晓得他们在外面做得很大，他们给我说外面还有两个部门，就专门的销售部，我才知道外面居然还有两个部门做的。
0: 目前警方接触到的这些人员在这家公司中的层级都不高，真正的幕后老板究竟是谁，现在又藏身何处呢？
2: 就发现了另外一个叫袁某的团伙也在从事着 APP 的推广。
0: 那么袁某是不是警方要找寻的幕后操纵者呢？
2: 通过我们对黄某、袁某两个团伙一个摸排，就发现黄某和袁某两个团伙是相对独立的，他们之间没有交集，也没有说是业务上的指导，这两个团伙只是华源公司下面的两个业务团队。
3: 从我们初步掌握的情况来看，这家公司就是以张海波为法人代表，然后在我们南充发展了两个代理团队。
0: 南充警方认为，目前掌握的这些嫌疑人在这起案件中都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真正的幕后操控者还藏身在暗处。就在案件就要陷入僵局之际，通过调查张某波的社会关系，一个名叫张某的人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线。
4: 张某和张某波之前是一起服过刑的狱友。
0: 警方随后还发现张某波、张某以及一名叫做蒋某成的男子会不时一起出现在之前掌握的那个女装店里。
4: 我们就迅速对张某和蒋某成的过往社会经历我们也同时展开了调查。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张某和蒋某成都有过非法经营类犯罪的前科，我们就大胆的推测张某和蒋某成实际上很有可能 就是华源深圳证券投资公司的这样一个幕后老板。
0: 经过摸排，警方终于确定该公司实际控制者为张某、蒋某成。张某波只是他们找来的替身总裁，平时只负责一些给公司员工发放工资之类的杂事。技术人员何某与赵某负责软件的开发与维护，黄某、袁某两个团队则是负责公司的业务推广。
2: 至此，张某、蒋某成非法经营团伙的组织架构以及运维开发全部落地。
3: 掌握了这些情况，我们认为收网的时机已经成熟。
2: 2025年12月10日，展开了集中收网行动，抓获了全部犯罪嫌疑人30余人。
0: 经审讯，几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对其从事非法经营的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而其中的替身总裁张某波更是对自己误入歧途悔恨不已。
5: 自己要长个脑壳，像别人说的，自己要有头脑才行，自己想清楚啊，这些事情触不触犯法律啊。
0: 2024年12月，出狱不久的张某波找了一个在歌厅当服务员的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曾经的狱友张某竟以顾客的身份来到了这家歌厅。
5: 过来唱歌，然后就加了微信，说在不在我赚钱嘛，然后叫我做个法人嘛。
0: 张某波当时手头拮据，因为缺钱，轻信了狱友张某的蛊惑。对方承诺给他每月10000元的工资，并告诉他这只是合资炒股。
5: 开始说是合资炒股吧，我一说还不犯罪，我又没读多少书，这个他说的挺道理，就叫我拿身份证了，就给我弄了一个公司嘛，办了一个证过后，就在深圳那边搞了一个公司嘛，我在里面搞后勤嘛。
0: 直到深陷囹圄，张某波才意识到所谓的合法生意轻松赚钱不过是精心编织的谎言，而此时悔之晚矣。
5: 你后悔啊，因为赚了钱还叫抓了，输多少了还是不行。
0: 在黄某、袁某团队的推广下，很多网民加入了这场危机四伏的场外配资游戏。
2: 本案中很多的配资客户奔着投资拆解员勾勒的财富密码，梦想着一夜暴富，殊不知落入了投资陷阱。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希望各位股民朋友能够脚踏实地，理性投资。
0: 经后期调查取证，警方发现该应用程序累计链接母账户9个，实施股票交易27896笔，涉及260个账户。其中交易成功19528笔，合计金额11.35亿余元，造成巨量社会资金违规流入股市，严重破坏了金融管理秩序。
6: 中国股民的数量超过2.5亿，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投资者，在适当的经济许可范围内进行股市操作，也是一种理财的手段，也可能也是一种个人的爱好。但是千万不要抱着赌徒心理，以小博大，这会让你倾家荡产。
9: 这起案件也提醒我们，凡是鼓吹高杠杆、低风险、保盈利、带操盘的炒股服务，都有可能是陷阱。通过这起案子也提醒我们，理财投资一定要走正规渠道。凡是说保赚不赔、高利润高回报的，咱们都得多留个心眼儿，以免掉进陷阱。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我们一起进入中华法治实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读懂法治智慧。
10: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0: 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上贤之道，古今义理，举贤之心，公私分明。自古以来，治国在政，为政在人，上贤使能便是天下大治的根基所在。有人以公心建才，不必亲仇，唯才是举；有人以德行立身，勤政爱民，造福一方；有人以法度肃纪，任人为贤，兴邦济世。千百年间，一段段上贤佳话流传于世，既彰显了古人对公平公正的追求，也诠释了选贤与能、为政以德的治理智慧。中华法治史话今天为您带来：以上贤之心举才，以公正之道兴邦。
13: 上贤之道始于举贤，举荐贤才是上贤的一个重要环节。春秋时期，晋国名臣齐奚，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成为后世楷模。他如何以大公无私之心为国家举荐贤才？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于毅将为您讲述齐奚上贤的故事。
15: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上贤。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那就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这句话往往被用于赞扬那些办事秉承公正无私之心，不掺杂个人好恶的人。而这句话的出处则出自《礼记·如行》，原话是这么说的：如有内称不避亲，外举不避怨，成功积事，推贤而尽达之。意思是说， 那些能够被称之为儒者的人。

0: 啊，都具有崇高的品格，那就是向国家举荐贤能时，只衡量被举荐者的功劳和事迹，而不管别人是如何评论自己的。同时，这里还举了两个极端的例子，有大儒甚至可以做到举荐宗族内的人不回避亲人，举荐宗族外的人可以不摒弃仇人。这里所讲的大儒，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齐奚。齐奚，春秋时期晋国人，姬姓，字黄阳，因此也有人称他为齐黄阳的。齐奚当官历经四朝，约60年。公元前570年，齐奚任晋国中军尉，仅次于帅，掌管着国家的军政大权。但是他不贪恋权位，准备告老还乡。这一天，齐奚上殿向晋悼公禀报：“国君呐，臣年事已高，反应能力不复从前，而中军尉是军事要职，我已不能够胜任，故向您请辞。”晋悼公说：“老将军呐，您这一走，如同国家少了擎天之柱，可有谁能接替您的军务啊？”齐奚回复：“依臣之愚见，谢胡可担此重任。”晋悼公疑惑地问道：“爱卿，我听说过这个谢胡可是与你有仇啊，那您为什么要举荐他呢？”齐奚回复道：“国君，您刚刚问臣的是谁可以接替我担负军务大任，可没有问谁是我的仇人呢、啊、臣以为谢胡正是从能力上可担此大任者。”晋悼公深以为然。但是就在要立谢胡为中军尉之时，谢胡却因病去世了。于是召见齐奚，再次询问。谢胡已经去世，不知除了他还有谁可以担任中军尉啊？齐奚拱了拱手说：“回国君，能担此要职者还有齐武。”秦道公又不解地望着齐奚说：“齐武不是您的儿子吗？您怎么会举荐他呢？”齐奚平静地回答：“国君呐、啊，臣听说过这么一句俗话，叫做择臣莫若君，择子莫若父。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那就是知子莫若父。”齐奚说：“齐武在年少的时候温顺听话，出行有固定的方向，逗留有固定的场所，好学而不喜欢娱乐。等到他长大了，听从父亲的命令，坚持所从事的事业，没有任何过失。而等到他成年以后，对人恭敬，哪怕再小的事情也都会非常细心地处理。面对大事则能够镇定自若，他有正直质朴的品性，没有放荡不羁的行为。而那些凡不能体现义的行为，他绝对不会做。不是君主的命令，也不会越雷池一步。君主让我举荐有能力的人，我呢，仅根据我的了解来推荐，供您来比较选定。”齐奚的这段对答可谓是有理有节。而事有凑巧，不久后齐奚原先的副将杨奢直也去世了，晋悼公又向齐奚询问谁可以接替，齐奚就举荐了杨奢直的儿子杨奢赤。悼公问齐奚：“您举荐您之前副将的儿子，就不怕别人说您结党吗？”齐奚回答说：“国君让我举荐贤才，我必须据实以报，在我的眼中只有能臣而没有亲信。”齐奚的回答让悼公非常的信服，于是采纳了他的意见，任齐武为中军尉，杨奢赤为副将。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赞赏说：“齐奚可谓不党矣，外举不引仇，内举不引子。”就连孔子都称赞说：“齐黄阳可谓公矣。”后来齐武和杨奢赤二人也是不负厚望，齐武担任中军尉期间始终兢兢业业，史称军武比政。他所发布的军政命令那是没有一点的纰漏。杨奢赤 也是竭尽全力来辅佐道公。就在北方戎族遣使前来进贡，请求互不侵犯、和睦共处之时，晋道公本意要拒绝，并派兵进行攻打。杨舌赤极力规劝道公，最终使晋国与戎族和睦相处，维持了北方的安定，并顺利地完成了霸业。几千年来，尚贤早已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凝聚人才最核心的思想。诗经有云：悠悠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这句诗的意思是说，有德又有才的贤良在世间，那可是十分难得的。齐奚从国家的利益出发，不惧国君朝臣议论，他刚直不阿，为官也应当像齐奚一样，撇开个人的恩仇，专注于本职工作，才能心无旁骛，做到公正无私。正可谓国家欲觅贤良才，齐奚见仇不避亲，王朝更迭多变幻，磊落胸怀留古今。
1: 尚贤之要贵在德行。在清朝乾隆年间，罗江知县杨周勉以高尚品德和卓越才能成为一方贤能的典范。他如何以德行感化民众，亲民爱民，又如何在基层治理中展现出实践成效？
2: 在传统中国社会，推崇以德治国，崇尚贤才。孔子说：“见贤思齐。”什么是贤呢？用我们现在的理解，通常只具有高尚品德、卓越才能和良好行为的人。今天我们将要讲到的清朝乾隆年间罗江知县杨周勉就是其中一位。杨周勉字冠清，乾隆27年到四川罗江任知县。这位花甲老人自此便与这座小城结下了20年的不解之缘。杨周勉出任罗江知县时，这个时候的罗江啊，还是川陕金牛道上的一个渡口，说是县城没有城郭，匪盗猖獗，誉满为患，学校颓废，映入眼帘的县衙已历经300多年的风霜侵袭，不说是断壁残垣，也是四面漏风，破败不堪。怎么办？从哪里开始呢？治乱还需重点，虑仁者先要虑己。杨周勉在县署两侧悬挂手书自警楹联，上联道：“列武余者，勿比匪，勿有手，勿犯法为条，便是王风第一。”下联是：“扶此邦也，不沽名，不要钱，不寻人亡己，敢云杜母无双。”这副对联的上联啊，是要求他治下的老百姓不要游手好闲，要遵纪守法。下联是说他自己不收钱财，不沽名钓誉，要亲民爱民，表达出典型的贤人政治。一年时间，他遍访全县6村，查民情，听民意，断是非。杨周勉强势处理了前任们留下的烂摊子，不贪，不占，不垢，不染。大伙儿都觉得这个县令和以往的县令不一样。罗江多丘陵，水源奇缺，很多丘陵田地狭小，老百姓俗称为望天田。这种田有收无收，收多收少都看老天爷的心情。杨周勉认为啊，衣食足而后礼仪兴，于是动员农户将文江两岸年久失修的民堰大加修整，筑3000余处统车提灌，望天田大受其利，生产发展了，大家能吃饱饭了，民心也逐渐安定了。罗江由缺粮县逐渐转变为余粮县。罗江史称三国险阻区、西川咽喉地，千年来只有周籍独人，每到夏秋暴雨来袭，洪水滋肆，商旅艺人只有望江兴叹。要想富，先修路，桥连两地，财通四方。此时清廉又有政绩的天津府同知罗江人李化南回乡丁忧，杨周勉与李化南这两位对罗江影响数百年的闲宦乡贤不期而遇。 杨周勉在李化南等士绅乡贤支持下修建启运桥，他亲自督建，

0: 桥建成之日，当地百姓形成奔走相贺的壮观场面，也实现了千年来时通时不通的金牛道，天堑变通途。罗江在历史上曾多次撤县又复县，此时的罗江已经70多年没有学宫了。当地六村数万百姓的孩子们读书仅有一所一学，只能借用庙宇作为校舍，教化子民，维护统治是父母官的最大政绩。孩子没有书读，这怎么成？扬州勉和李化南一合计，发动当地士绅建双江书院于县城西南，他责成县尉整理学田，购置民房，延请名师，他又捐出俸银补充不足，双江书院成了远近闻名的书院。现在的双江书院因为历史原因已经迁到城南深雪堂小学。深雪堂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正所谓1000载北宋学宫，300年罗江书院，它是罗江教育的发源地。扬州勉为书院曾手书深雪堂的匾额，源于典故城门立雪，立雪立人，问学问道，诠释了百年来深雪堂肩负的教育使命，也是选拔任用贤能之人的上贤初心。扬州勉在任8年，其间言行一致，推行贤人政治。四川通志记载，其人廉明察，善言感导，不是凡行，可谓典型的贤人政治。民众为了纪念扬州勉，为其塑像、修祠、立传。那副字景联可谓发自肺腑，吐露真情，既是自警自珍，亦可劝人勉人。扬州勉这样的父母官是传统社会中典型的贤人，他的形象符合我们对贤人政治治理地方的所有想象：亲民、爱民、清正廉洁，不畏强权。传统社会中的贤官在我们当代基层治理中永不过时，因为他们心里始终装着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样的贤在任何时代都值得我们去崇尚。
1: 上贤之功成于任贤，开元盛世贤相辈出，姚崇以任人为贤为核心，整顿吏治，为唐朝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他如何坚持原则，选拔贤能，在制度层面上通过任人为贤来实现国家的昌盛？
2: 开元盛世是我国古代赫赫有名的盛世之一。说起这个盛世的缔造者，除了唐玄宗李隆基，历史学家通常还会提到两个人，姚崇和宋璟。他们都是开元时期的宰相。姚崇的任期很短，开元时期一共29年，他其实只当了前面4年的宰相，但是最终却能够和房玄龄、杜如晦、宋璟并称唐朝4大贤相。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任人为贤。上贤在姚崇的施政方针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早在开元初年，李隆基刚刚登上王位，就迫不及待地把姚崇找来，想让姚崇给他做宰相。结果姚崇不仅没有答应，还居然给皇帝开出了10个条件，后人把这10个条件简称为十事要说，也有人概称为姚崇十策，都认为这10条奠定了开元盛世的政治基础。这10个条件里面有5个都和上贤有关，大概意思就是不能让宦官参政，不能够任人为亲，要禁止外戚内宠专权，要礼待大臣，要接受大臣直言不讳。李隆基毫不犹豫，通通答应下来，就回了4个字：“朕能行之。”得到了皇帝的郑重承诺，姚崇就开始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核心理念就是任人为贤，对官员进行寻民择实的严格考核。姚崇每年都派按察使去地方考察官员，除了查处官员的不法行为，还要出题考考他们，看看官员们是否了解治国之道，考核的成绩优秀的就被任用，不合格的就被罢免。

0: 他还实行京官和地方官的交流制度，所有官员的遴选都由吏部掌握，量才授官，绝不任人唯亲。这一点首先体现在他对自己儿子的评价上。有一次，唐玄宗问姚崇：“您的儿子们怎么样？都在哪里任职呢？”要是一般人接到这种问题，都会说犬子不才，在什么什么地方任职，有什么什么样的成绩。可是姚崇根本不为自己的儿子说话，他很直白地说，两个大的都在东都洛阳任职，都是才能平庸的人，而且有些贪婪莽撞。唐玄宗之所以问姚崇，问他的儿子可不是临时起意，是因为有个叫魏之谷的人给他打了个报告。这个魏之谷被派到洛阳去选官，姚崇的两个儿子不够聪明，希望他能够在皇帝面前替他们美言几句。魏之谷回到长安后，把姚崇两个儿子请托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唐玄宗，唐玄宗就准备拿这件事儿试探姚崇到底是不是真的任人唯贤，所以才有了前面的问话。但凡姚崇有一点私心，可能就会借这个机会在皇帝面前美化自己的儿子，唐玄宗可能就会认为姚崇父子是串通好了来跑官。结果姚崇一番话，三言两语就打消了唐玄宗的顾虑。姚崇一生推荐过两位知名宰相，一位是武则天朝的张柬之，另外一位就是开元朝的宋璟。姚崇宋璟的风格很不一样，史书记载姚崇善应变，头脑灵活，善于应对变化，宋璟却是善守成，善于贯彻执行既定的方针政策。早在唐睿宗时期，姚崇和宋璟就合作过，他非常了解宋璟的为人，知道宋璟刚直不阿，不会曲意逢迎。史书评价他们俩道不同，同归于志，虽然风格不一样，但都是难得一见的治世大才。姚崇因为某些原因不得已辞相后，他毫不犹豫地向唐玄宗推荐了宋璟。而唐玄宗知道姚崇一向任人唯贤，非常信赖他的眼光和为人，所以也是毫不犹豫地把宋璟从地方召回长安，任命为相。宋璟因为善守成，基本沿循姚崇定下的规章制度，继续以责人为务，随才受任，使百官各称其职，由此奠定了开元盛世的大好局面。新唐书对姚崇为政有一个精当的评价：进贤退不孝而天下治。姚崇在任的时候，实现了中国古人的为政理想，让有德有才的贤人治理国家，把无才无德的不孝之徒驱逐出官员队伍，从而实现天下大治。为了整顿吏治，姚崇曾经写过五戒作为官员的行为准则，其中辞金戒是最重要的篇章，主要讲的是廉政建设，主张当官要廉洁奉公。姚崇的从政生涯始终坚守这些廉洁自律的理念，以朝廷给的俸禄为生，过着清廉简朴的生活。姚崇一生以不贪为宝，以廉慎为师，他自己也成了唐朝的国宝和国师。他在辞金戒中写过：“苟自谨身，必无谤齿。”他的一生也证明，廉洁自守必定能善始善终。辞金戒是姚崇写给唐朝官员的为官之道、廉洁守则，只有保持清正廉洁，才能做到无偏无私、心如明镜，才能辨别出对人民、对国家有真正贡献的栋梁之才。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6: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近年来呢，生态旅游以其亲近自然、体验独特、注重环保的理念，迅速成为了备受人们追捧的旅行方式。而广袤的乡村正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了承载这股生态游热潮的绝佳去处。乡村保留了相对原始的自然风貌，连绵的青山、清澈的溪流、茂密的森林、广袤的田野，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生态画卷。那今天呢，咱们的节目首先要带您到云南红河县，这里作为哈尼族、彝族聚居区，拥有丰富的美食、旅游特产资源，还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撒玛坝万亩梯田，有延续千年的哈尼族农耕活动开央门，更集合了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种生态奇观。在红河，你可以下田插秧、捉鱼采菇，跟着村民学跳国家级非遗乐作舞，还可以住进民宿，感受长街宴的烟火气，用身心沉浸式解码梯田上的田园牧歌。那到底这片神秘的土地藏着多少惊喜呢？接下来咱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旅程。
4: 在云南省南部，有一座神秘又极具特色的小城，这里有着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撒玛坝万亩梯田，这里就是云南红河县。这里世代居住着汉族、哈尼族、彝族、傣族、瑶族五个民族，境内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旅游文化资源，素有歌舞之乡、江外侨乡的美誉。游客们不远千里来这里，就是为了感受这里的原生态民族风情和神秘多元的民族文化。
5: 每年的春耕时分，哈尼族都会在梯田上举行盛大的开央门仪式。那这项活动呢，也是正式的宣告春耕生产的正式开始。这样的活动呢，内容都非常的多。我们也有请到了玉妮做我们的向导。嗨，玉妮。
6: Hello。
5: 向导啦，
6: 现在就是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开央门的大门，大部分的游客呀，还有我们大家全部一起要往里走了，马上就要开始我们的开央门的这个庆典。
5: 哇，那我们也跟随我们的游客一起慢慢的走到活动现场吧。
6: 好。
4: 红河县哈尼族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80.89%，

0: 是全国最大的哈尼族聚居县。1300多年前，哈尼族人迁徙到红河沿岸，为了在这里扎根繁衍生息，将原本的山坡挖成几级台阶，再将台阶内的泥土挖出垒成田埂，靠着一代的耕作秸秆还田，冲水肥田，才让梯田营养逐渐积累，成了如今肥沃的稻田。将巍峨的哀牢山雕刻成令人惊叹的大地艺术，梯田随山势地形变化，从海拔200米左右的山脚到海拔2000多米的山顶，级数最多可达4300多级。波光粼粼的梯田，似千万个形态各异的镜片镶嵌在大山脊梁上，数十万亩梯田如同一幅画卷。
1: 我们会有传承人、民间艺人，还有我们当地的所有的这些村民们一块儿在田里面，准备着我们这个开秧门的仪式。
0: 想要深度游览哈尼梯田，了解哈尼族人文历史，那么就从今年的开秧门开始吧。这可是一场延续千年的哈尼族传统农耕仪式啊。今年开秧门仪式的举办地是在甲银镇的十二龙泉梯田，大家以梯田为舞台，穿上节日盛装，沿着田埂踏歌而行，用不变的韵律向天地祈福，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1: 所有人都聚在了一起，你看观众们的这个脸盘上都是幸福的笑容，然后想跳舞的、想唱歌的，或者是想要捉泥鳅的，还是也有就是把仪式进行结束以后又要开始插秧了。
2: 开秧门，把我们的秧苗插进去我们的梯田里，就会长出新希望。
0: 每年开秧门后，农户们都要开始到各自的梯田里插秧了。为了让远方的游客们可以深度感受这里的农耕文化，活动现场还设有插秧体验片区，这样的场面记者可不容错过，一起到梯田里体验一番农耕的心情与乐趣吧。
3: 它底下都是很暄软的这种泥土，然后你要很用力的把它插进去， 对不对？
1: 就它还是比较深的，你要再往里再扎根，就是要再更下上扎根。
0: 插秧不仅是体力活，更是一项技术活，要想收成好就要插得好。插秧的时候间距很关键，秧苗不能太密也不能太疏，而且要插得稳，不然秧苗会浮起来。
1: 放眼看去的每一片田都是这样一根一根的弯下去插起来的，所以我们吃的每一粒米
3: 都来自于
1: 对，来自
3: 于。而且像我们这样的插秧的话，像是我们旁边的大姐，他们都是很熟练嘛。
1: 对，
3: 他们就是这样一片田的话，要插多长时间呢？
1: 这一休田就是今天上午插的。
3: 哇，就一个人一上午？
1: 没有，就是可能会五六个人一起。
3: 哇，五六个人一上午才可以把这一个田插满，真的是很不容易。
1: 对，
0: 体会了插秧的辛苦，才真正懂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含义。这每一粒粮食都饱含着农民的辛勤汗水，梯田一直保持人工劳作的传统，他们管这叫活态传承。
1: 因为我们还是依然在用我们的双手一根一根的劳作，来让我们的哈尼梯田一直延续下去。
3: 是不是从山脚下到我们山上，然后都会分给不同的这个农户，然后他们去经营去保护自己的梯田呢？
1: 对，我们就是有哈尼族、彝族、汉族、傣族等多个民族聚集然后呢在这里我们的四季生产生活都是围绕着哈尼梯田而且我们的这些农耕文化还有梯田里面孕育出来的这些歌舞文化，真的都是我们的老祖宗留给我们宝贵的财富。
0: 哈尼族有句古谚语，那就是不唱山歌谷子不饱满，不跳乐作寨子不热闹。在田间劳作时，歌舞是放松休闲的一种方式，也是民族风情的展现。雅阿那是哈尼族春耕后的重要节日，除了传承着对五谷丰登、吉祥和美的祈愿之外，雅阿那也被称为姑娘节，意为小姑娘、小伙子大家聚在一起游山、娱乐、栖息、对歌作乐。当晚的活动，全县有42支队伍。
1: 然后今天就都一起，来共同庆祝这个节日了。一整条街大家一起出来欢庆，都在两边，其实是在迎宾。

0: 然后呢，也各民族同欢庆。
1: 这个虽然舞步很简单，但是跳起来很开心，而且
2: 是已经开始发热了。
1: 对，我们旁边的姐姐都已经跳到出汗了，但是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真的很开心。
3: 乐作舞这项古老的民间舞蹈，距今已有千年历史，是哈尼族、哈萨赛与彝族赛比两种古老舞蹈融合的产物，同时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当晚，游客现学现跳，和少数民族舞者们欢庆节日。红河县内的梯田面积可达26万多亩，梯田四季如画，光影之下，梯田如天空之镜。被雾气笼罩时，周边丛林和村庄在雾中隐隐约约，日出时霞光万丈，美如仙境。陈斌一家四口十分喜爱到这样的地方旅游，原生态，原汁原味，没有过度开发。他们一家人还参与了当地一个叫村长游艇的活动，他们与当地村民一起体验乡间田里的农耕农事。瞧，他们已经卷起了裤腿，打算下田捉鱼了。
4: 不是说这个随便一摸就能有的，你稍微一碰它，它就会跑，你只能把它往两边赶，往岸边赶，把它放在边上，我就可以。
5: 别说，可以拉。
4: 可以用两只手把它抓住。
1: 那你摸到了吗？
4: 被它跑了。
3: 每年春季插秧之后，这里的农户会将鱼苗放入田里。到了秋天，家家户户都会挽起裤腿，撸起袖子，在梯田里捕捉肥美的梯田鱼。村子里组织的这项活动，让游客们体验到了不同季节的农事活动。这边大家在田里忙着捉鱼，另一边冲糍粑的体验活动也开始了。
6: 每一项活动会给他们带来美好的一个回忆，不管他们以后对学习上也好，生活上也好，会给他们带来很多的帮助。然后趁这个假期来这里体验一下慢生活，觉得感受一下大自然，我觉得挺好。
3: 李威是村长游艇这项村游项目的带头人，他说梯田光好看不行，得留住人才行。他们以农耕文化为重点，打造独具特色的沉浸式乡村旅游项目。
7: 村长游艇的这个全部费用是98亿人，骑马观梯田的，蒙上双眼，掐狗种金鸭蛋的，梯田会水装鱼，痛击套鸭，这些都是村长游艇的活动内容。
3: 随着这些年的发展，来村里深度生态游的旅客也不在少数。杨宁山这个湖南妹子原本是一位到这里玩的游客，来到红河县后就爱上了这里，现在已经在这儿定居了。
8: 然后是23年9月啊，这里过丰收节的时候，一个朋友邀请我过来玩，然后当时我来就觉得哇，这个地方就是每个人穿着少数民族的服装，然后还摆长街宴，就觉得这个场景特别好玩，然后就在这里多住了一个星期，后面就留下来了。
3: 杨宁山在这里经营起了一家民宿。
8: 我一直用短视频持续的在发这里的一些风土人情啊，这里的一些风景啊，然后就有很多外省朋友看到，他们都觉得哇很吸引，所以从我这个民宿开业以来，基本上每个月吧都有好几波从外省过来的客人。
3: 别看这里地处西南边陲，却吸引了众多来自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游客，大家到这里过一种区别于城市快节奏的日子。民宿的老板还会为游客定制一些小众的生态旅游项目，
8: 他们会比较喜欢这种比较生态的。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村里的奶奶，每一个奶奶家里都有一个染缸，我们也会带他们去村民家入户，就是纺线织布。如果是碰到村里面过节日啊，然后村民呢他们都会摆几个桌子，我们带着客人就会去别人家里面吃饭啊，就是村民都很热情淳朴。如果是年轻一些的话，就是穿越梯田，我们带他。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泥美梯田，看到的是一小片，其实它有2000多亩。然后我们的这个路线的话，从这里穿过去，然后再上来的话，大概是5公里。

0: 别墅小院开始，一路顺着山路往梯田旁边走。下着小雨的梯田更有意境，虽然路不好走，但这样的体验却是很多人前所未有的。
1: 就是来这边的话，就是说更属于原生态一点，人的这个心情呀，就各个方面就是能得到一个适当的一个放松。看到这边这个梯田这个景色哈，确实是很震撼到我了。没想到就说是在山里面靠锄头都挖出来这么大片，就说是美景。天水一色哈，真的是很漂亮。
0: 在带着游客们徒步时，阳宁山也会讲解梯田的人文历史，帮助大家更深刻地理解这片梯田。
2: 对，我们这片梯田就是非常标准的哈尼梯田的四色同构。你看，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就顶上的森林储水，水流下来，村民日常所需，然后流下来灌溉梯田，再到下面的热河谷地带，然后它又下面的气温很高嘛，它又蒸发了，形成云雾，再次的回到了这个森林里面。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生生不息，循环往复。
0: 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这是云南哈尼梯田的生态奇观。在梯田上停留一至两小时后，一行人就要起身前往森林了。这里的森林徒步是什么行程呢？红河县位于哀牢山山脉中段，走进神秘深邃的原始森林，高大挺拔的古树遮天蔽日，仿佛进入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
2: 好了，朋友们，马上就到我们的这个采菌子的基地了哈。我们采了菌子，然后就在旁边吃火锅。
3: 好，
2: 来，
3: 小伙伴赶紧走。
0: 阿姆山也是省级自然保护区，在一些保护区外的人工培育种植的蘑菇地，可体验采摘新鲜蘑菇，再带回去煮蘑菇火锅吃。
2: 来云南就想采蘑菇啊，这样的话就是在保证它们安全的情况下有一个很好的体验。对，我们这个蘑菇因为长在这个就是仿宁夏种植嘛，就在浙江的深山老林里面，平时的话如果是真的找野生菌的话也比较难找。这种就体验感特别好。这是季节性的，有的时候会有羊肚菌，然后羊肚菌刚收完，现在是这个小香菌。
1: 因为你看现在山里面现在还下着雨啊，又采着蘑菇，就是听着这个雨声啊，滴滴答答的，真的很享受这个短暂的这个快乐这个时光了。
0: 身处大山深处，三五好友聚在一起品尝着最新鲜的蘑菇火锅，那真是鲜美至极。
2: 我们是分5公里、8公里，还有个16公里，就是。

0: 就是在网上被这里的自然风光所吸引，一路自驾从昆明来到了红河。最让他感到震撼的是什么呢？
1: 虽然梯田我也看到过很多啊，包括广西然后贵州都有看到过，但是到这里来的感觉还是非常不一样。就我们自己开车，就现代的交通工具，从山顶上的一个很近的加油站开下来，都已经是惊心动魄了。所以我就在想，远古的人他是怎么就把这里一点点开采出来的。然后呢，朋友也帮我介绍说，这些梯田大概要累积了50代的原住民，他们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人去耕耘就一片一片把它这样就累积出来了，这么壮观的一个景象。
0: 看着如此让人震撼壮美的景象，想着几十代人才耕耘出来的梯田，不由得让张延丽想深入探索一下哈尼族原住民的历史文化。这次他和朋友们选择的露营地，就是依靠原哈尼族村落原型坡地以及植物而建的。下午天气很好，张延丽选择了梯田徒步的行程。
2: 这年轻人啊，一些，
1: 这还是挺滑的，小心点。
2: 所以你们要走的时候慢一点。山间路吧，它有很多苔藓之类的，就很滑，慢点慢点。
0: 因为梯田路不好走，张延丽在住的民宿找到了一位哈尼族向导带路。
2: 在的位置叫萨玛巴梯田，它是世界文化遗产，又是我们所有梯田里最大的一块，单体面积最大的梯田。我们梯田里种的是些红米、糯米还有紫米。
0: 萨玛巴梯田1.6万余亩梯田，4300多级田埂，从海拔600米的山脚一路蜿蜒攀升至1800米的哀牢山巅，是世界上集中连片、规模最为宏大的梯田奇观，是世界文化遗产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为了保护梯田形成的生态文化，代代传承不中断，每个村里都会有一个守田人，马福洲就是其中的一位。
3: 之前我在外面打工，是在深圳还有南京这边打工的，但是呢，主要是我爸爸妈妈这边年龄大了，然后呢，咱们这个梯田啊，维护这些土地的人都没有了。毕竟我们这边梯田核心区，那梯田也不能放坏呀，对吧？所以就回来做一个新时代。

0: 得立刻去山上饮水，那您知道哈尼梯田里的水是从哪里来的吗？
1: 我们这个水井的水池，它是树根它饱满了以后从地下冒出来的。不单是这一棵井，也很多地方的。刚刚那些田呢，是从这里供水。我们呢，把水抠出，所以一般我是用这个用土水去拌，我们是分一半的，他们一半，我们一半，给他们一半，我们也一半，让他们也保证留一半，我们也留一半嘛。因为我们天天呢。
2: 一年四季都有水，所以呢，我们水不能断。井水从这里分成两股，再流进不同的梯田里。山上的水顺流而下，在纵横交错的大小水沟倒流后，如血液般注入梯田的每一寸皮肤，滋养田里的庄稼。层层梯田经过水系串联，一年四季都不会干涸。 每年的11月至次年4月是哈尼梯田的丰水期，也是哈尼梯田的最佳观赏期。欣赏过了梯田的美景，怎能不尝尝梯田里的美食呢？在红河县马帮文化街区的哈尼长街宴已经开始了。
3: 长街宴它是属于哈尼族庆祝整个的丰收，还有期望明年的。
2: 幸福，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把哈尼族的很多有特点的美食全部抬出来给所有的客人品尝。原本是庆丰收的宴席，现在是游客每天都可以体验的美食文化。超百米长街宴，每桌都是不同种类、不同风格的菜肴。哪些是你不能错过的美食呢？
4: 这个时候叫我们叫手撕干巴啊，手撕干巴，干巴是什么？
5: 干巴是精鲜的牛肉，用盐巴腌制以后晾干，烘焙以后手撕出来，进行了凉拌。
4: 这一桌的话，看上去就很生态，很原始。
3: 云南有吃花、吃绸，
4: 它具很强的代表性了。这一桌，
3: 我们
4: 旁边的这一桌，它也很有特色，它是这种很多这种竹筒里面装的菜肴。
5: 对，那像我们这个米饭，我发现它也很有特点，它是红色的，它为什么是红色的呀？
6: 它是梯田里面的红米，一个很传统的品种。哦，我们小时候就天天吃这个，
3: 尝一下。
6: 嗯，它是这种有一点点糯的感觉，然后是有一种甜甜的，
5: 特别甜这个。
2: 哈尼蘸水鸡是当地传统美食，那它是如何制作的呢？
6: 这个鸡要去沙茶。 放了1年多才可以吃，如果短的话，那个肉质太嫩了不好吃。
2: 选用一至2公斤重的本地鸡，煮熟后，将鸡和内脏取出，放凉后切块。
6: 蘸水是哈尼蘸水鸡的灵魂。我们这个造型里面好几个食材的，小鱼、蟹、花椒，差不多有20多左右。还有这个鸡里面内脏、鸡蛋，还有这个鸡汤，这些等一下把它切成末，然后。
2: 拌在一起就可以变成造型了。各色香料搭配上糯米鸡内脏，再淋上鸡汤，一碗色香味俱全、口感层次丰富的蘸水便制作完成。煮熟的鸡肉搭配上美味的蘸水，瞬间给你带来味蕾的满足。除了哈尼蘸水鲫，梯田里的稻花鱼也是要尝上一尝的。
6: 这个是鲤鱼，都是养在。
2: 梯田里面的蛐鳕鱼嘛，它一般吃的是那些小虾、小虾虾米啊，还有谷子，肉质挺好，没有腥味的。稻花鱼肉质紧实，营养丰富，而且没有鱼的腥土味儿。改刀后的稻花鱼下油锅，两面煎一下，就可以倒入山泉水煮了。清煮稻花鱼是最常见的烹饪方式。 保留了鱼的原汁原味，让人品尝到鱼肉的鲜美。此时，多位大厨都在烹饪着自己的拿手菜，出品的菜肴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呀。哈尼豆豉煮泥鳅，听上去就极具地方风味。哈尼族有这样一句关于豆豉的俗语：宁可3天不吃肉，也要顿顿吃豆豉。
5: 所有的菜只要放进这个哈尼豆豉，它的味道就是比较有特色。它的做法主要是用这个黄豆，然后把它煮熟了以后，又给它发酵，然后又晒干。
6: 我蘸的这个哈尼豆豉主要就是这个香，有点臭，然后就是有点麻，还有点辣。
2: 炖煮的过程中，豫菜和炸泥鳅也因为哈尼豆豉的加入，变得口感更加有层次。 招牌佳肴依次摆上。

0: 上餐桌，各地的游客们今晚可以大饱口福了。
1: 开了差不多两天的车，然后看到这个场景觉得很淳朴，还有这样的一个民风民俗能传承下来。
2: 今天是第一次参加长街宴，我认为非常有特色，同时也充分展现了红河哈尼族的梯田和农耕文化。
3: 可以感受到当地的劳动人民真的是非常的有智慧，因为每桌的菜肴都不一样，每桌菜肴都很有特色，就是能够把这些食材，然后当地的这些虫子、花花草草，然后这些各种各样的食材进行融合，我觉得是非常有特色，非常的惊喜的。
0: 走进红河哈尼梯田，触摸千年农耕智慧，赶紧来赏绝美生态画卷，品浓郁民族风情，开启深度生态之旅吧。
4: 听了刚刚的节目，红河哈尼梯田有没有让你心生向往呢？眼下正是生机勃勃的季节，可以三五好友相约一起出去旅行，走进哈尼梯田，走进更多这样的美丽山水中，感受大自然的呼吸，去找回那个最本真、最自由的自己。最好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最美的生活就在山水中。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在云南红河的梯田风光里，我们感受了自然与人文的共生之美，而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乡野之中藏着更多令人垂涎的独特味道。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目光从青山绿水间转向灶台烟火旁。在吉林梅河口，朝鲜族的辣酱炖鱼如何用秘制酱料唤醒味蕾？在贵州德江，酸茄子与肥肠的奇妙组合怎样成就一道下饭神菜？在广东鹤山，一锅牛腩与半锅生姜的搭配又会碰撞出怎样的鲜香传奇呢？这些藏在乡间的烹饪智慧，用最质朴的食材谱写出最动人的风味篇章。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去探寻三地的香味密码，品味那一口地道纯粹的家乡好滋味。
1: 金英玉阿姨是吉林省梅河口市小羊满族朝鲜族乡的朝鲜族老年协会的会员，每次协会举办完娱乐活动，大家都会点名要吃她做的鱼肴，那会是一道什么样的朝鲜族风味呢？金阿姨说，要制作鱼肴就必须要寻得一条新鲜大鱼才行。他得知海龙水库里要进行捕捞收获行动，于是赶紧跟随张德友大哥去捕鱼。这次能寻获到什么新鲜出水的大鱼呢？
2: 那咱们现在就是起网上鱼了呗。
3: 那个鱼一会儿自己游到船里。
2: 自己游到船里头？还有这种方法吗？
3: 对，先进的。
2: 那我抓了这么多次鱼，还没见过这么主动的鱼呢。
1: 鱼怎么会自己游到船里面？这究竟是什么不同寻常的操作方式呢？
2: 现在是把整张网是往哪里迁移啊？
3: 迁到这里头，把这网对接上，鱼就自个儿进来了。
2: 哦，我明白了，现在是把昨晚放下的这个渔网跟我们船上的网给它连接起来。
3: 对。对

0: 去的。
1: 对，
0: 这张白色的网就是我们船上的网。
1: 是。
0: 那咱们这种捕鱼方式，它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呀？
1: 不伤鱼。
0: 不伤鱼。
1: 对。
0: 哦，因为没有一个起网的过程。
1: 对。
2: 将特制渔船的侧方小阀门打开，与前一天提前放置的渔网的一端连接，再从渔网的另一端稍加驱赶，已经钻入网中的鱼儿便会顺着渔网通道乖乖游进船舱里。
0: 我现在的这个感觉有点诡异，因为我的脚底下有很多巨型生物在游动。哇，目测一条鱼有这么长。
2: 渔船中的鱼逐渐增多，鱼儿非常活泼，时而跃出水面。
0: 现在还是平静的。啊，直接冲向了我的肩膀，他劲儿好大呀。
2: 游进船舱中的大鱼越来越多，总重量大约有1000千克了。由于游动空间变小，船舱中的鱼儿纷纷跃出水面。味道调查员屡次被跳跃的大鱼击中，虽然狼狈，但内心却充满丰收的喜悦。

0: 为了新鲜出水的鱼鲜可以快速流通到市场，运输车早已在岸上待命。
1: 哎，张大哥，
2: 哎，
1: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呀？
2: 装鱼。
1: 用这种塔吊起来装鱼啊？
2: 对呀，不伤鱼。
1: 这个规模有点大，我后退一点。
0: 张大哥说，通过塔吊将鱼鲜转移到运输车之上非常便捷，节约了人力和时间，争分夺秒，只为新鲜的鱼品能第一时间走向千家万户的餐桌。
1: 这塔吊一次性能装多少鱼啊？
2: 1000多斤。
1: 1000多斤，咱们得运好几趟哈。
2: 对，
1: 今天收获不错。
0: 见识了当地渔民的智慧捕鱼方式，味道调查员也获取到了第一手鱼鲜。金阿姨指定要的就是这种个儿大体肥的鳙鱼。各地人都喜食鳙鱼的鱼头，广东佛山人将鱼头腌制后放入用葱姜蒜铺底的砂锅中煲制约5分钟左右，在鱼头表面撒上高度白酒，白酒燃烧的火焰可以让鱼头表皮瞬间紧缩，更好地锁住内部的汁水。待火熄灭后盖上锅盖，焖制出来的折折鱼头包肉质细嫩爽滑，略带着诱人的焦香，深得广东人的喜爱。浙江建德人烹制鱼头时，鱼尾也会加工入菜，将鱼尾肉切片裹上生粉敲打后煮熟，再与煎制过的鱼头一同炖煮出来，鱼头轻松脱骨，汤鲜肉嫩，便是建德的传统菜品酒姓鱼头王。那么朝鲜族的金阿姨会用何种方法烹制这种鱼呢？从喂鱼去腥开始，她就有着独家技巧。
3: 这很脏的。
1: 这怎么脏了？咱平常宰鱼就这么宰的呀。
3: 宰干净了，把腥味要消，还有赶紧刮一下。
1: 这不是鳞已经去干净了吗？
3: 这黑色的。哦，
1: 有黑色的这些汁水流下来了。
3: 都是腥味的这个。
1: 真的是这种黑水哦。这些全部都是腥味的来源是吧？
3: 是。
0: 金阿姨说，去了鱼鳞后，鱼皮表面的粘液带有腥味，必须刮除才行。接下来金阿姨要调制烹鱼的秘制酱料了，她会怎么做呢？
1: 金阿姨，咱们现在做什么呀？
3: 好，先做辣椒酱，先搞这个。
1: 它这个有点像糖浆的状态哈。
0: 金阿姨拿出来这一大碗用盐和清水稀释过的糖稀，正是制作朝鲜族辣椒酱的基础配料。
3: 这个高点呗。
1: 来点我们的豆酱粉。
3: 高一层吧，盐少高点。
1: 盐少来点。加完了盐之后加糖。
3: 加糖也少高点。

0: 最后狗辣椒面越来越稠了，都有点费力了。差不多了，
1: 他其实吃不到那个太辣的味道了，他已经被那个甜度给中和掉了。
2: 放一个月了呢，味道还好一点。
0: 行，那我就装坛了哈。经过一个多月的发酵后，朝鲜族风味辣椒酱就做成了。金阿姨取出之前发酵好的辣椒酱。 他告诉味道调查员，炖鱼前还需要按照传统的配方再调制一下，加入适量的辣椒末、酱油、盐、白糖、葱花、蒜蓉，搅拌均匀，烹鱼的秘制辣酱这才做好了。哎呀，
1: 真香！<笑>
0: 用这种调制好的秘制辣酱炖茄子，也是朝鲜族人喜爱的家常小菜，简单的食材在巧手加工下。
1: 总是能变得别有滋味儿。接下来，
0: 金阿姨会怎样烹鱼呢？加油！
3: 2个八角，姜片，
2: 猪皮切了。
0: 这个猪皮到底起一个什么作用呀？
1: 主要是外糊的，
3: 把这个鱼和锅底的油之前做一个隔绝，是吗？
0: 没想到，金阿姨烹鱼竟然要用到猪皮。她告诉味道调查员。 炖煮大鱼用时长很容易。

0: 头开始往底下抹，
1: 这个抹的量还是挺大的哈。嗯，
2: 将秘制辣酱均匀涂抹在鱼身朝上的一面，让整条鱼在炖煮中可以更好入味。
1: 再放什么？接下来
0: 啤酒去掉腥味。
1: 哦，顺一圈下来哈，
0: 慢慢炖。
1: 炖个多长时间就能出锅了呢？
0: 半个小时吧。
2: 最后放入一些掰碎的青辣椒点缀，一道鲜嫩甜辣的朝鲜族风味辣酱炖鱼就可以出锅了。结合着其他各色风味菜肴上桌，老人们一起品尝美味的时间到了。
3: 哎呀，真香啊！
1: 它是那种比较柔和的辣，但是它能把整个肉的味道给提起来，吃起来就是甜辣甜辣的。没想到这个猪皮的味道也很不错啊。
2: 软绵细嫩的鱼肉伴随着香甜而又微辣的朝鲜族秘制辣酱，鱼香与酱香在口腔中完美融合，猪皮油润金黄，弹牙软糯，鱼汤汁香味浓。乡间朴素的食材经过金阿姨的巧手烹制，变得醇香美味又下饭，处处体现着朝鲜族人细致入微的烹饪之道。
4: 怎么疯了？
5: 你就不懂了啊！
6: 有赞美这一块。
2: 卤肥肠、溜肥肠、肥肠炖鸡、大葱烤肥肠。人们一直在挖掘肥肠这种美味的潜力。味道调查员曹阳听说，在贵州省德江县有一家小店将肥肠与一种乡间食材相结合，赢得了当地老饕们的喜爱。那会是一道什么菜肴呢？
4: 哎，大姐。
5: 哎，
4: 我看别的桌还都挺热闹，你这怎么收摊了？
5: 我这里卖完了，因为我们家限量版就只有100份。
4: 限量款
5: 啊。
2: 张霞是这家小店的老板娘，多年来她都坚持店里只售卖肥肠辣子汤这一道菜，为了保证菜品的新鲜，所以每天都是限量销售。
5: 我之前做美发的，我做美发我都做了23年了，我从剪刀用的那菜刀我都是用心的去做的。
2: 这道招牌的肥肠辣子汤是张大姐将贵州传统的刨汤肉与德江县土家族九大碗中辣子汤的传统做法相结合的创新菜，但想让其美味，还离不开一种来自乡间的秘料，那是什么呢？
4: 咱这要去哪儿啊？
5: 我们去摘茄子。
4: 茄子啊？
5: 啊。
4: 哟，这个小菜地挺有意思的，丰收的感觉这是啊。
2: 近百斤的茄子采摘回来，清洗干净，切成片状。张大姐是要做什么用呢？张大姐说，每到茄子丰收，她的父母都会帮她将新鲜的茄子制作成酸茄子，而这酸茄子正是张大姐烹制肥肠辣子汤必不可少的灵魂秘料。这酸茄子是如何制作的呢？
4: 哎呀，我感觉我比你们慢好多呀，你们都切完三个，我才切完一个。
2: 将切好的茄子片装入坛子后，撒入适量食盐，摇晃均匀。这时张大姐突然起身，从院子里的棕榈树上摘下叶子，这是要做什么呢？
4: 哇，大姐，你要这个叶子呀？
5: 啊，
4: 哇，这个叶子你都可以当蒲扇用啊，这么大个。
2: 张大姐说，当地的土家族人家里都会专门栽种棕榈树，取其叶子可以在腌制各种食材时用来给坛子封口。
4: 怎么封呀？
5: 你就不懂了啊。
4: 啊，
5: 然后我们里面还加了一个东西啊，
4: 塑料袋。
5: 塑料袋
4: 封上。
5: 这个封上，这个塑料袋封上是什么呢？
4: 啊，
5: 挡住它不会出来
4: 啊。哦，
5: 就这样塞进去。
4: 哦，简单易学啊。
5: 啊，
4: 非常亲民啊，你这个方法。
5: 看一下，现在会掉出来吗？看见没有？
4: 显然会。显然会呀、啊，大姐，幸亏我没学你、啊，我幸亏没学他，真的，我要是学他，我的裤子就报废了呀。
2: 张大姐会先用塑料袋盖住坛中的茄子片，塞入棕榈叶，再将坛子

0: 倒扣在装了半盆清水的水盆中，利用清水将坛中的茄子片与空气隔绝，有利于茄子片在坛中顺利完成发酵。而坛中的茄子片因为有了棕榈叶的支撑，被固定在坛子底部，也不会掉出来。坛子放在阴凉处约一个月，酸茄子就发酵制作好了。酸茄子的制作并不复杂，但这却是为肥肠辣子汤去腥解腻必不可少的食材。腌制完茄子，张大姐又让供货商送来了新鲜的猪肥肠、猪后腿肉和猪血等食材。张大姐是如何巧用这些食材成就这道肥肠辣子汤的呢？
1: 哎呦，您切这么薄啊！
2: 啊，就是要薄啊！
1: 哎呦，
2: 一定要薄。
0: 将猪后腿肉分成肥瘦相间的肉和纯瘦肉，并分别切成薄片。
2: 这个瘦肉你看一下，这样切出来的话，这个是横的，横的让我们人吃起来它是绵的。
3: 哦，
2: 这样切出来、
3: 啊、哦，逆着它的纤维组织切是吧？
2: 对，吃起来的话是挺脆的。
0: 将猪后腿肉分肥瘦切成薄片后，美味的肥肠改刀成段，炸豆腐块斜刀切条备用。油温烧至七成热，分别下入肥瘦相间的猪肉片、纯瘦猪肉片和肥肠段，油炸后捞出，倒入蒜片、姜片、豆瓣酱，再配上贵州特色酸辣椒提味增香，一股香辣气味弥漫开来。此时再将猪肉片和肥肠段倒入锅中继续炒制。
3: 三种肉和这些调料配合在一起，烹饪出的火花真的太强烈了啊！
0: 锅中加入盐、花椒面调味，倒入清水，大火烹制沸腾。
3: 咱们现在下这个酸茄子是吧？
2: 啊，不要太多啊，这个就是我们
3: 太多太酸了是不是？
2: 对，太多太酸了。
0: 酸茄子酸味极重，只需少量加入开胃的酸汁就可以抑制肥肠的腥味。炸豆腐条吸附着汤汁中丰富的油脂，最后下入新鲜软滑的猪血，烹煮间浓郁的肉香伴随着酸辣味道飘散在空气中，青蒜段点缀，美味出锅。最后一位食客离店，张大姐用特意留的一份肥肠辣子汤犒劳辛苦的家人。
3: 嗯，太香了，入口特别软弹，非常有嚼劲，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
0: 猪肉、肥肠、猪血各具味道又相互融合，在酸茄子的加持下变得酸辣解腻，开胃下饭。
4: 有赞美这个菜。
0: 张霞用乡间的质朴食材成就了肥肠辣子汤的美味，也牢牢抓住了德江人的胃。
3: 看这孩子看出年龄了，
5: 全部都要。
3: 感觉切了一会儿，我这腰就疼了。比皮还有韧性。
0: 各种以牛肉为食材烹制的美食，在盛产牛肉的广东省鹤山市龙口镇，可谓花样繁多。这家店里有一道深受食客欢迎的创意招牌菜，要专门取用牛的一个特别部位来制作。那会是一道什么样的菜肴呢？
6: 鲜甜，很有嚼劲。
7: 我们经常来吃的
8: 这道餸，我好中意食，好有特色。
0: 李海文就是研发出店里这道招牌菜肴的人，每天食客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就是为了吃上他独创的这道美味。女儿李小新一直在努力学习父亲的好手艺，这次他要按照父亲教的方法烹制店里的这道招牌菜肴，希望自己的厨艺能得到父亲的认可。
5: 他做这个手艺活就是做了30多年，把我跟我弟弟养大。我爸他也不想把这个手艺传给我的，毕竟就是厨房活嘛，就怕我比较辛苦嘛。他现在腰也不好，所以我也想就是减轻一下他的负担。
0: 小新说，想要制作这道招牌菜肴，一定要先选购到优质的食材。为此，一大早他就和味道调查员来到了菜市场。
1: 牛腩整一块都是，
9: 哪一块？
1: 这一块是白腩，这一块是坑腩。我们鹤山人就这两种说法。
9: 啊，我说没听过这种分类。
1: 对，
0: 原来小新要采购牛腩作为食材。鹤山人会将牛腩分为坑腩和白腩两个部分，靠近腰肋骨的肉，除去肋骨后会出现一条条的凹坑，所以这个部分的牛腩被当地人称为坑腩，坑腩以外的牛腩部分则被称为白腩。
9: 这个怎么挑的？这个
1: 你要看它的颜色，它年龄不一样，它的颜色不一样。
9: 我看这还能看出年龄了？
1: 可以啊。
9: 咱们要多大年龄的牛？
1: 七八年的牛，老一点的牛，它肥一点，它香一点。
9: 那怎么看的呢？
1: 它颜色会深一点，偏暗红一点。
0: 通过观察颜色来判断牛腩的鲜嫩程度，这是小新从父亲那里学到的经验。通常颜色深红的牛腩口感会更好一些。
9: 这么一大块咱都要吗？
1: 对，全部都要。
9: 哎，老板，麻烦您帮我们把这一整块给称一下。哇，
1: 有点沉是吧？
9: 这牛腩这么重。哇，
1: 对，
0: 这一大块牛腩重约30千克，小新会怎么处理呢？
5: 这边白腩，这边是坑腩，一般都是先一分为二。
0: 快刀切肉，大块的牛腩转瞬间便被分成了两部分。坑腩切片可以与各色牛杂搭配一起涮着吃，这是当地人非常喜爱的牛杂打边炉。小新说，烹制父亲独创招牌菜肴的主食材就来自于这块白腩。
5: 我们入菜就用的这一片的筋膜。
9: 不是吃整个白腩吗？是吃筋膜吗？
5: 对，吃筋膜，它比较有嚼劲，然后比较有油香味。哦、
0: 小新要选的食材竟然只是白腩上的筋膜。味道调查员很好奇，这用筋膜制作出来的菜肴能好吃吗？
5: 这几块都得剔。
9: 哇，这么多。
5: 对，
9: 但是现在这个里边肉比较紧，
5: 这白色露出来的就是那个白腩的筋膜了。
9: 哦，这就是我们要的这个主角。
5: 对对对，你一定要注意了，下面那个筋膜可不要剔坏了。
9: 这筋膜不能破是吧？
5: 是是是，如果它破得多的话，它就会水分流失，没那么有嚼劲嘛。
9: 感觉切了一会儿我这腰就疼了。
5: 因为保持一个姿势是很累的。
9: 确实。
5: 对。
0: 剔筋膜十分考验耐心，需要手稳小心翼翼的操作才能完成。剔下筋膜的白腩可以成就其他美味，切片后加盐和糖搅拌，腌制约半个小时。豆豉与蒜丁爆香，下入白腩肉片翻炒至变色，放入凉瓜片继续炒制，酱油提鲜，一道凉瓜炒白腩肉片，清爽又美味。那么小新会怎么烹制这些剔下来的白腩筋膜呢？
9: 我现在摸起来就像摸一张特别有韧性的皮一样，但实际上它其实比皮还有韧性，主角就是它了。
0: 小新说，他要用白腩筋膜与白萝卜搭配在一起焖制。白腩筋膜入锅焯水后，分切成适口大小的筋膜块，白萝卜切小块，放入加有冰片糖的水中焯水，去除苦涩味，生姜切块拍碎备用。
9: 哎，这姜怎么拍这么多呀？
5: 广东的话它比较潮湿啊，吃姜可以去湿气。
9: 这是姜能好吃吗？
5: 焖了之后它有味道，它入味，它很好吃的。
9: 哎，我看这配料跟配菜的比例都一样。
1: 就我们当地这个就是这道菜里面它不当做配料，它是算一个配菜那样吃的了。
9: 算配菜了。
1: 对对。
0: 鹤山气候潮湿，当地人认为日常多食用生姜可以驱寒除湿，有益于身体健康。猪蹄与生姜炒香，加入果醋、黑米醋与冰片糖，这样包煮出来的猪脚姜是当地妇女最爱的暖身美食。拍碎的生姜和鸡肉块一起煸炒，老抽上色，生抽调味，一道姜炒鸡可谓皮嫩汁香。小新准备用与白腩筋膜块、白萝卜块等量的生姜来搭配烹制，这让味道调查员十分惊讶，一锅食材里居然有近一半是生姜，这样烹出的菜肴会是何种滋味呢？
5: 先把锅烧红，然后放油，把那个姜和蒜呛一下。
9: 这姜和蒜其实也是给这筋膜去点腥味的。
5: 对，
9: 是吧？只是没想到用这么多姜。
0: 拍碎的姜块与蒜瓣，炒至金黄，加入海鲜酱、沙茶

0: 老抽，提鲜上色增味。
1: 哇，这个颜色挺深的啊。
0: 倒入白榄金模块炒制，浓郁的酱香混合着姜香扑鼻而来。
2: 萝卜是放到上菜那个瓦锅加热一下呢，它那个萝卜就会把那个汁吸了，它就有味道了。
1: 明白了，用萝卜来铺底，这样呢，这个萝卜的味道可以浸入到这个筋膜当中。
2: 很清甜的萝卜。
0: 锅中加水炖煮约2个小时，让生姜和调料的味道逐渐融入到白榄筋膜块中。将白萝卜块平铺在包中，倒入炖煮好的白榄筋膜块和碎姜块，继续小火焖制约5分钟，一道白榄筋膜焖萝卜包就做好了。各色风味菜肴上桌，家人围坐一起，父亲会给女儿李小新的厨艺打多少分呢？
3: 嚼起来很有弹性。
2: 爸爸，我做的怎么样？
4: 可以啊。都要8、7分呢，我当几根吃。
1: 这20分怕我们骄傲是吧？
2: 对，以后再慢慢就是学好一点嘛。
0: 白榄筋膜充分吸收了带有生姜辛香的汤汁，入口筋道易咀嚼，搭配上香滑细软的白萝卜块，相得益彰。这道白榄筋膜焖萝卜包能赢得乡亲们的好口碑，离不开李小新和父亲的匠心。金英玉烹制的朝鲜族风味辣酱炖鱼，为好友们的老年生活增加了幸福感。张霞仍在坚持每天限量售卖，只为给顾客提供更好品质的肥肠辣子汤。李小新的烹饪手艺得以精进，开始为父亲分担起店里更多的工作。乡间新鲜物产成就的美食总是令人难以忘怀，在忙碌的生活中，只要吃上一口，便可以让烦恼远离，只因那是地道纯粹的家乡好滋味。
5: 幅员辽阔的山川河湖孕育了种类繁多的丰富物产，各种食材在技艺非凡的大厨手中滋味变化万千，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能在心中激起涟漪的却总是那些记忆中的乡间淳朴滋味。明天的节目中还有更多精彩等待着您，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0: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1: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0: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1: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0: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易永庆，我的节水灌溉之路。浙江省余姚市水利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易永庆讲述他的节水灌溉之路，分享他的故事和经验。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农作物秸秆变肥变肉。我国秸秆利用现状是怎样的？秸秆的利用方式有哪些？秸秆肥料化和饲料化利用途径都有哪些？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是浙江省余姚市水利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易永庆老师。易老师从事节水灌溉已经有40多年的时间了，其中研究推广的水稻薄露灌溉和经济型喷滴灌两项技术均由省政府召开现场会大面积推广，累计节水资源66.6亿立方米，相当于466个西湖的水量。2013年获全球唯一的国际节水技术奖，2014年获浙江新农村建设带头人金牛奖，201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2019年荣获全国农业节水科技突出贡献奖。那今天呢，我们将与易老师一起回顾他的节水灌溉之路，分享他的故事和经验。易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农民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的易永庆，今天呢与大家分享对节水灌溉的那个实践认识和效益。
1: 易老师，我们特别想了解您当初是怎么和节水灌溉这项事业结缘的呢？
2: 我呢是1966年初中毕业，回乡7年，其中3年呢是做农民。这个经历呢，对我日后的到现在的思想有两个影响。第一个影响呢，对农民有了深刻的感情，知道农民那个背朝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不容易，在工作当中呢，所以我把能够为农民减轻劳动强度，感到自己的一种责任。
1: 嗯。
2: 第二呢，我自己养成了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后来在工作当中，就是苦一点，但我不觉得苦，好像没有工作当中的苦，没有一个比当年做农民那样苦的情况。
1: 嗯。
2: 所以，让我这个经历，让我呢。是踏踏实实的为农民办实事，这样的工作坚持下来了，做下来了。那么1978年呢，我参加高考，82年呢大学毕业，回到水利局，分配做的工作呢就是农田水利。那么农田水利呢是整个水利工作的最后一公里，是最接近农民的，为农民服务的。那么上个世纪呢，我们党中央号召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那么经济建设呢要依靠科学技术，那么我呢就是主意在农业这个主战场上面寻找这个结合点。那么我们余姚呢也历来是

水的，人均水资源是1300个立方米，是我们国家的60%。我们国家现在是一般是人均2000方嘛啊，60%。那么说明鱼儿的缺水呢是有历史性的，就是。那么1985年呢，我们鱼儿呢开始依照中心水库向城市的自来水厂供水了。那么水库呢，本来天经地义是搞农业灌溉的。那么水库向自来水厂供水了，哎，我认识到，哎，这个缺水了，已经从危机变成了现实，相当于要增水了，相当于农业、工业、生活要增水了。那么增水结果当然是要暴增饮水了，要暴增工业了。当时农业用水量占全社会的72%，水稻用水量占农业的70%，占全社会的一半以上。于是，我脑子当中就养成了这样一个思路：缺水从节水抓起，节水从农业抓起，那么农业节水从水稻抓起。所以，我是搞这个农田水利的嘛，所以搞农业节水，从此就成了我的使命。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农业的事情，它是牵扯到整个水资源的问题了。我觉得这项工作意义很大，自动的就变为我的使命，就是重点推广了2项技术。第一项呢，就是水稻节水灌溉。1991年，我看到河海大学一个教授一篇论文，叫《水稻孔子灌溉》，其中介绍不增加生产成本，仅改变一个灌水的方法，就是从大水面灌到孔子灌水嘛，多次的间歇灌水嘛。结果呢，在节水52%的前提下，还增产14%，哎，米质还优化了。哎，我看了又很高兴哎，这项技术我也可以推广哎，这是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典型技术嘛。所以我就找资料，我们浙江，我在余姚也要推广这项技术。所以从1993年开始，我在全市建了10几个节水灌溉的示范点。首先要做出样子来给农民看，同时到各个乡镇去做科普报告，为什么少灌一点水产量反而会提高，这个给农民要讲清楚，否则人家怕你少灌水了要减产。说做科普，讲出道理给农民听。那么10多个示范点当年就收到了少灌摆放水多收一担粮这样的效果。第二年，也就是说1994年，省政府到余姚来开现场会。那么到1995年，余姚37万亩的水稻基本上普及了节水灌溉，每年可以节水4000万方。那么这一年，余姚的大型水库，刚才第一座是中型水库，只有2000万方水，这个大型水库呢，每年供水可以到6000万方的，也开始向全市所有的水厂供水了。所以城乡居民就全部喝上了清澈的甘甜的水库水。那么这项技术到1997年，全省推广了到500万亩，那么全省每年节约水资源呢是5亿方。第二项技术呢，是研究推广经济作物的喷头罐技术。早在我们1974年到1984年、83年，余姚也推广了喷罐。

0: 创造学、技术经济学、优化设计、这个原理用到喷头罐设计上，形成了经济性喷头罐，造价降低1/3，使国家补得起，农民用得起。第二，应用到经济作物上面，山区是竹笋、茶叶、紫杨梅，平原是葡萄、梨园、蔬菜。三是创新把喷头罐应用到畜牧场，产生了更高的经济效益，很受农民欢迎，所以迅速的在余姚和宁波各个县推广。2009年，省政府的县常会在余姚召开。到2018年，浙江全省推广了230万亩。推广节水灌溉是我在主战场上找到的一个结合点，让我实现了人生价值，所以我对节水灌溉很有感情。退休以后还继续到浙江水电学院、浙江同济学院、河海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讲课，讲节水灌溉，还到湖南、山东、江西、湖北、河北、上海、安徽、新疆各个省介绍这项节水灌溉技术。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3: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4: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5: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6: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7: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8: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9: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0: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是浙江省余姚市水利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易永庆老师。易老师致力于节水灌溉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为我国农业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听易老师讲述他和节水灌溉的故事。
0: 节水灌溉是最可靠的农民征收技术。我们农民征收种质、化肥、农药、灌溉有多项技术，但其他技术呢有时候还有风险，唯独我们的节水灌溉呢假不了，所以它是按照作物的需要适时适量的灌水施肥，在节水节肥的同时省工，促进农作物的优质增产，结本增收。所以节水灌溉是最可靠的征收技术。我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我们余姚有个四联果园，它总有50亩的蟠桃、60亩的猕猴桃。2009年分别安装了滴灌

0: 和魏鹏冠。那么这个桃树呢，耐旱性比较强，所以平均每年灌溉施肥20次，所谓一体化，少吃多餐，促进了桃子的够大，一部分桃子呢达到500棵以上，所以这个主人，这个大户很高兴，他在网上摆擂台，他说谁家的桃子比他大，以每个200块收购，可见他高兴的心情啊，他主要说就是少吃多餐了，
1: 嗯，
0: 方便了，
1: 嗯，
0: 蟠桃现在平均亩产值是2.7万元，其中低关的间接征收的贡献率呢是25%左右，那么每年的征收是6000到700元一亩。
1: 嗯，
0: 第二块地呢是猕猴桃60亩的，那么猕猴桃呢喜欢阴湿的，它平均灌溉的次数呢有40次，当然包括施肥了啊，不施肥的话一般都不到，比刚才的蟠桃多了一倍，就是它的亩产值呢是2.5万元，其中盆地冠的贡献率，普通的年份，正常的我们叫平穗年份，那么贡献率呢是25%。干旱年份呢，盆地冠的贡献率是50%。我们平均呢，它一下37.5%。那么每年间接征收的效益是每一亩是9300元。所以这个果园的主人是当地种猕猴桃的师傅，他对前来参观的农户说，我们这个地方如果不长盆地冠，猕猴桃是不能种的。那么另一位大户呢是种草莓的，他是余姚是第一个草莓大户，种有30亩的大棚草莓，2009年长上了地冠，2012年我去回放，他说易老师增产500斤一亩是保收的，那么我说平均10块钱一斤也是保收的，那么也就是说增产5000块一亩是保收的，他说对啊，还有节约劳动力每亩1200块，所以加起来地冠草莓给他的基本征收是6200块一亩。那么过了10年，2022年我又去潍坊了，那么这次呢大户呢底气更加足了，他说易老师啊，征收效益是5000到10000一亩，他说成本忽略不计，我说为什么忽略不计呢，他说当年安葬的时候每一亩不到500元，
1: 嗯，
0: 那么现在用了12年，今年我今天刚刚在换新的滴灌袋，500块钱一亩不到，用了10多年，分下来的话只有50几块钱一亩，所以成本忽略不计，所以这是他的非常高兴，所以盆地冠技术实实在在是农民征收的一个最可靠的技术。
1: 嗯，
2: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3: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4: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5: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6: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7: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8: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6: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9: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做。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 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是浙江省余姚市水利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易永庆老师。易老师致力于节水灌溉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为我国农业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听易老师讲述他和节水灌溉的故事。
11: 那么目前为止有哪些技术成就呢？
0: 那个水稻节水灌溉的成就呢，是当时多个省呢也都在研究，如河海大学叫做孔子灌溉，我们浙江呢叫做保路灌溉，广西呢叫浅保塞，辽宁呢叫浅塞浅塞，所以各个省湖南也搞，也都在搞，那么名称不一样，积水的程度不一样，但原理是相通的，需要的是把这种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人，所以我在推广当中也是采用了创新总和创新，把现有技术总和起来也叫做创新。那么我的操作方法是浙江的保路灌溉，叫做保灌水长露田，我的推广理论是河海大学的，讲清楚为什么少灌水能够增产，我的推广方法是广西的，像宣传计划生育那样选成科灌，他把节水灌溉就叫做科灌。2020年，毛志院士两次陪同国际水稻研究所的专家到余姚来考察，国外的专家评价你的技术已完全被农民接受了。第二句评价，你的技术对缓和人类的节水危机具有重要意义，所以这是国际水稻节水水稻专家对我推广水稻节水灌溉技术的一个评价。因为水稻节水灌溉技术我们国家在世界上是先进的，他们当时还不相信节水以后还能增产。我的导师啊，毛志院士导师，他的理论指导下大胆的就是开展了水稻节水灌溉的实践，这项技术我们在世界上是先进的。那么推广效益呢，怎么算出来的呢？是从20多个对比田当中获得的积水数据、增产数据。那这个数据平均约肯定是高的，我大田推广不可能像示范田那样严格高的，所以20多个试验田基础平均数上面直接乘上一个0.6，也就是说打个折，因为大面积推广不可能像示范田那样严格，那么才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数据。大致上呢，这个节水是1/3左右，增产是5%到10%。那我计算的时候，我在写论文的时候都是取小数，所以节水呢是30%，是100方，增产呢是算3%，是13公斤。那是取小数，因为取大数人家也反感，人家不相信。实际上试验田上面30公斤也有，40公斤也有，50公斤也有，在大面积上面不可能那么大，所以我取小数3%，13公斤。那么经济效益呢，水稻节水呢是当时我计算的话，2013年计算的时候大致是每一亩地73元，就是把增产的、节电的、节水的、节供的算进去73元，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格计算，水稻节水每一亩的经济效益是100元。彭德冠的成就呢，主要是创新设计，降低造价。创新设计呢，我总结了8个化，是单元小型化、管材匹翼化、管径 精准化、喷头塑料化、锅犁泵前化、施肥简约化等等。这个话呢，这些理论呢，在我的书当中都有详细介绍，实现了大幅度的降低造价。那么调查了100家的农户，去掉最高的效益，去掉最高分，最小面积的高投入的高产出的啊，这个去掉，然后去一个平均值，大致得出每一亩节水也是100方，增收是1000元，因为粮食作物的增收是500元到600元，经济作物的增收是2000元到3000元，那么我打个平均就是增收1000元。南方因为主要是经济作物啊，所以我退休以后的2016年，全省推广面积是230万亩，每年的经济效益为农民增收是23亿，同时节水是2.3亿，所以相当于16个西湖，这是一年的啊，是一年的。那么2009年到2024年，我出版了6本著作。那么中国工程院院士毛志、康绍忠、王浩，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刘昌明一致评价，这项技术就经济性喷头管技术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11: 那么哪些技术产生了非常不错的社会影响力呢？
0: 那个水稻集水灌溉技术呢，若显可持续发展在中国优秀案例，当时要评比的时候，全国有150多个项目，在我进了10强，10强当中排名为第4位，就是作为可持续发展在中国最优秀的项目之一。那么这个项技术呢，获得浙江省科技进步2等奖。那经济性喷头管呢，获得宁波市科学技术进步1等奖。2006年、2015年2次获得浙江省水利科技创新1等奖。所以同样一个项目，相隔10年，也许这次获得1等奖，这种呢，在浙江省水利厅的历史上也没有。所以93年到2018年，这2项技术累积的节约水资源是66.6亿立方米，相当于466个杭州西湖的水量，为农民增收呢，是330亿立方米。那么习仲书记说啊，农村工作说1000到10000，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这对我是莫大的鼓励，是我做工作的动力。什么？我工作做对了。1998年11月，中央15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大力发展节水灌溉，把节水推广节水灌溉作为革命性的措施立扎。好，到2004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那么我这个节水灌溉就是千方百计当中的重要一计嘛。说这是我长期坚持搞节水灌溉技术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所以2013年，我在土耳其获得国际节水奖的典礼上，我在获奖感言当中说，感谢应用我节水技术的农民朋友，使他们的丰收的喜悦使我在前进的道路上充满了激情。这是我的心里话。
11: 确实是这样啊，就是当我们做一件事情它有切切实实的社会价值、社会效益的时候，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莫大的鼓励啊。
0: 是的是的。
1: 感谢易老师的介绍。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呢，今天我们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继续邀请易老师分享他的故事。再次感谢易老师。
0: 谢谢，谢谢主持人。
1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

0: 客，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 大家好，我是张栋。秸秆是成熟农作物根、茎、叶中不容易或不可利用的部分，属于农作物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着大量的农作物秸秆资源。我们该怎样处理这些秸秆，让它变废为宝呢？今天啊，我们就为大家支支招。我国秸秆利用现状是怎样的？秸秆的利用方式有哪些？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研究员丛宏斌。
2: 丛宏斌，研究员，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农村能源与环保研究所能源研究室主任，工学博士，山东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智库专家，长期从事农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技术开发、应用推广和政策研究，取得了多方面创新成果，在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建立了一批生物质供暖示范工程，获得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一等奖，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13项，编写国家和行业标准7项，出版学术专著4部，以第一作者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6项。
1: 丛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丛老师，我们这个粮食生产可以说是连年丰收啊，有效保障了我国的粮食安全。那么在生产粮食的同时呢，也会产生大量的秸秆，废弃的大量秸秆啊，应该怎样处理，就成为了多年来困扰农户的一个问题啊。前些年呢，一提起秸秆废弃物啊，不少农户甚至会摇头啊，觉得很犯难，觉得放火烧呢，这个污染太严重。堆起来呢，第一个是占地儿，再一个影响村庄的环境，是吧？如果一直还田，还容易滋生这个病虫害。在您看来，这个秸秆太多没地儿存放，这个老大难问题到底该咋整呢？
3: 这确实如你所说。我们国家的这个农作物秸秆的产量呢是非常大的，据咱们统计数据的话，全国农作物秸秆可收集的产生量大概是8亿吨左右。
1: 哇，
3: 那么这么大的一个体量，具体来怎么进行处理，确实是近年来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为什么成为老大难的问题呢？我想主要是一个它体量很大，第二个呢就是传统的对秸秆的利用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来的时候，咱们这个秸秆呢主要是作为农村的柴火或者是新柴，供农村做饭来用，
1: 对，烧火做饭啊，取暖啊，
3: 都可以用。对，因为随着咱们经济社会条件的发展，农村的能源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村利用秸秆作为燃料的这种现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这些秸秆呢，利用的出路和原来也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一般意义上，咱们秸秆前些年很多地方就是就地焚烧，然后作为利用秸秆的一种方式。那么因为就地焚烧呢，它带来很大的环境污染问题。
1: 是啊，
3: 因为不管是颗粒物啊，最多的还是颗粒物的排放比较严重，
1: 对大气的污染，
3: 对，对大气污染比较严重。所以我们国家呢，大气污染防治法也有明确的规定，禁止这个露天焚烧秸秆，尤其是在这个划定的区域范围内禁止露天焚烧秸秆。所以呢，这也给我们露天焚烧秸秆画上了一条红线。那么既然画上红线了，那我们就是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就对秸秆的露天焚烧就是管理得非常严格。那么一方面是堵住了秸秆的焚烧问题，那么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找秸秆的出口。
1: 是，
3: 就是既然不让烧了，老百姓的新柴也不用秸秆了，那么这些秸秆的出处在哪里？这些年呢，应该说咱们国家也非常重视秸秆的综合利用的这个工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也拿出了专项的资金来推动秸秆的综合利用。 应该说这些专项资金对我国的这个秸秆利用工作呢也起到了这个很好的促进作用，发挥了重要的价值。那么总结起来说的话，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秸秆的给我们的环境带来的问题是什么，秸秆的这个没有很好的利用的话，一个是露天焚烧的话它有污染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过量还田的话也会造成你比如这个土传病啊或者是病虫害的增加啊，所以秸秆还田是秸秆综合利用的一个重要的出路，但是过量的还田它可能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效应。这一现在咱们很多专家也提出来，这个秸秆到底还田多少是合适的呢？如果是50%的合适的话，那么剩下的50%的秸秆的出口在哪里呢？再一个，除了不焚烧，即便是这些秸秆不露天焚烧，那么这些秸秆堆放在田间地头，它对这个水体啊，因为它腐烂之后就是有机物，它会流出来，那么它就会对这个水体啊产生一定的污染。
1: 污染，而且它特别占地儿。
3: 对，又特别的占地儿。
1: 嗯，
3: 再一个就是也影响我们农村的村容村貌。
1: 是的。
3: 或者说我们现在的宜居乡村啊、美丽乡村建设啊，
1: 嗯，
3: 都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我们现在呢，要这个推动这个疏毒结合，以疏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利用策略，
1: 嗯，
3: 就是怎么有效的开展秸秆的综合利用，成为治理秸秆焚烧污染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1: 嗯。是的，疏毒结合啊，以疏为主啊。
3: 对，
1: 刚才宋老师给大家详细的剖析了一下啊，目前我国秸秆综合利用的一个大的背景。那宋老师，那目前来看啊，我国的这个秸秆利用现状是怎样的呢？大概这个利用方式有哪些呢？
3: 这些年呢，应该说咱们国家对秸秆的利用方式啊，形成了一个共识，大家就是把秸秆的利用，用五料化这么一个形象的这个说法来表述，或者是来描述我们秸秆的利用情况。
1: 嗯，
3: 对，
1: 嗯，分别是什么呢？
3: 也有人称是五化啊。
1: 嗯，
3: 这五料化呢，分别是第一个是肥料化，第二个呢是饲料化，第三个呢是燃料化，也称为能源化。
1: 嗯，
3: 第四个呢是基料化，第五个是原料化。
1: 嗯，
3: 这么五化利用，应该说咱们现在的五化利用是并举的，齐头并进，同步往前推动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但是呢，这里五料化里边也有侧重，因为这五料化里边呢，你像肥料化、饲料化和基料化都属于农用的范畴。
1: 嗯，
3: 那么咱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这个多元利用，但是还是农用优先的这样的一个利用格局。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0: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2: 秸秆肥料化利用方式有哪些？秸秆的饲料化利用方式又有哪些？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啊，我们来介绍秸秆五化肺变宝综合利用途径多。我们先通过一个片花来了解一下秸秆。
4: 大家好，我是秸秆，我是玉米、小麦、水稻、棉花等农作物收获后的剩余物，人们都说我是农业的另一半，我的用途多多，可以回到田里做肥料，喂给牛羊做饲料，做饭取暖做燃料，种植蘑菇做基料，还有造纸做原料。其实把我们好好加以利用，能够很好地解决农村冬季清洁供暖问题。
5: 我是秸秆成型燃料人，成型燃料是用成型设备将秸秆进行挤压，从而形成的具有特定形状的固体燃料，具有能量密度高、易点火、燃烧效率高、便于运输和贮藏的特点，配上生物质炉具就能供暖了。
6: 我是捆烧人， 秸秆捆烧就是将松散的秸秆打捆，在专用锅炉里燃烧。这一技术原料适应性强，运行成本低。捆烧锅炉有连续式和续劈式两种，后端应配套烟气净化除尘系统。
7: 我是热解碳器人，热解碳器联产技术就是将秸秆在绝氧或低氧环境下进行加热，从而分解生成热解气和生物碳。这一技术能量转化效率高，可用于集中式供暖或壁挂炉分户式供暖，生物碳加工成形碳后也可用于供暖。
8: 我是沼气人，沼气是秸秆等有机废弃物在适宜的厌氧环境下通过微生物发酵生成的，可用于集中式供暖或壁挂炉分户式供暖。沼气生产过程中剩余的沼渣、沼液还可用作有机肥。
4: 农村地区在选择供暖技术时要因地制宜。
5: 城郊融合村可采用集中供暖技术或纳入城市供热管网，集聚提升村和特色保护村中规模适度、居住相对集中、基础设施好的村庄，已采用秸秆捆烧、成型燃料等集中供暖模式，也可采用热解气或沼气集中供气模式。居住分散或规模在200户以下的村庄，已采用秸秆成型燃料加专用炉具的单户取暖模式。
4: 这里要特别提醒，秸秆清洁供暖要注意防火，要经常检修管道亲密性，防止燃气或烟气泄漏等问题发生，还要加装报警器，提高防范意识。秸秆清洁供暖既解决了秸秆露天焚烧或随意废弃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又为农户提供了清洁能源，是一件利国利民的民生工程，在农村地区应大力推广和应用。
1: 刚才呢，丛老师给大家介绍了目前我国对秸秆的综合利用方式有五化，分别是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基料化和原料化，对吧，丛老师？
3: 对，
1: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肥料化啊，肥料化它又分哪些具体的方式呢？
3: 应该说肥料化呢是咱们全国秸秆综合利用的重头戏，也就是大概咱们利用掉的秸秆60%以上是作为肥料进行利用的，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农用优先多元利用的这个格局里边，农用它是占在优先的地位的，所以秸秆还田是占了主导的这样的一种利用方式。那么肥料化利用除了直接还田之外，它还有你像堆覆还田，就是我们尤其是在南方地区呢，除了这种直接还田，直接还田它也有很多方式，你比如有悬耕还田啊，深松还田啊，深翻还田啊等等的，还有咱们现在保护性工作就是覆盖还田这样的一些还田方式，这些都属于直接还田的范畴。那么除了直接还田呢，我们也有犁田后再还田这样的肥料化利用的这样的一些模式。那么犁田后再还田呢，这个简单的来说的话，就是老百姓为了赶农时，就是因为茬口比较紧，一年2熟的，一年三熟的，这样的话他就要把秸秆先运到田间地头，然后用耗氧发酵的这样的方式在田间地头进行堆覆，堆覆几个月之后再把它还到田间里边去，这也是我们这个肥料化利用的范畴。当然肥料化利用里边呢，就是它和后边的就是饲料化它也是有交叉的，你比如饲料化利用里边它做饲料之后那畜禽粪便又还田了，其实它是一种过负还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刚才我提到的就是60%左右的肥料化利用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它是不包括过负还田这样的还田模式的，就是仅仅包括直接还田和犁田堆覆再还田这样的一些利用方式。
1: 刚才我们在说的时候啊，除了肥料化之外呢，还有一个这个饲料化啊，想请问一下丛老师，这个秸秆啊可以用来做成什么样的一个饲料产品呢？
3: 应该说呢，这个秸秆呢它属于一种粗饲料，它里边它里边纤维素、半纤维素含量非常高，然后呢也含有一定量的粗蛋白，它有这个一定的饲料化利用价值。不管是这个小麦秸秆玉米秸秆 还是其他的一些油料作物，你像这个

0: 生杆儿还有大豆的这样豆类作物的这种秸秆儿，它的饲料化利用价值就更高了。
1: 嗯，
0: 那么咱们现在饲料化利用比较多的秸秆儿，就是像玉米秸秆儿，饲料化利用的体量比较大，
1: 是
0: 因为玉米收获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水分含量比较高，那个秸秆儿基本上还是青绿色的，
1: 是
0: 这样呢，它这个做饲料的价值啊就更大一些。那么你刚才也提到，那么我们饲料化利用的这种途径到底有哪几种？
1: 嗯，
0: 主要的啊，我觉得这个饲料化利用呢，一个是做倾注饲料。
1: 哦，
0: 倾注饲料呢，就是在这个秸秆含水率，像玉米秸秆收获的时候含水率60%。
1: 嗯，
0: 那么在这个60%的秸秆，我们收回去之后呢，一般情况下是在一个隔绝氧气的条件下，有的是在槽式的这样的发酵槽里边来倾注的，还有的是包膜，通过包膜的方式，就是相当于让它在里边发酵完之后呢，它有一股这个酒糟味儿，可以改善这个饲料的湿口性和动物的采食率。
1: 嗯，
0: 这样呢就是改善了这个它的饲料的利用价值，
1: 把它吃起来味道更好。
0: 对，味道更好，并且呢它吸收的率啊也更高。举个形象的例子，
1: 嗯，
0: 就相当于咱们的馒头，就是有死面的还有发面的。
1: 嗯，
0: 那个酸奶呢有纯牛奶还有酸奶，那么经过微生物发酵之后呢，它这样的更有利于动物肠道的吸收。
1: 嗯，就是让牲畜吃起来，吃了之后更好消化吸收，
0: 对对对对，它能提高这个利用率的。
1: 嗯，
0: 第二个呢，除了这个做倾注饲料之外呢，因为我们收获的时候像小麦秸秆儿，
1: 嗯，
0: 还有一些其他的秸秆收获的时候它的含水率是比较低了，就已经变成黄色的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情况下也可以做黄注饲料，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做甘草。其实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小时候的时候，农村地区有很多这个养牛的，就是散养的老百姓，他就拿像小麦秸秆儿啊，还有这个豆秆儿啊、花生秧啊，来直接晾干之后就用来喂牛啊、喂羊啊，它也是一种干饲料。
1: 那时候就直接就拿来，
0: 对，
1: 不用加工是吧？直接
0: 喂
1: 牛啊、喂羊。
0: 对，它所谓的加工或者预处理的话，就是自然风干、
1: 晒干。
0: 对，你不能在这个受潮的情况下来储存，
1: 因为容易发霉，
0: 对
1: 吧？
0: 容易发霉，要保证它的质量。
1: 是。
0: 那么除了这个甘草之外呢，为了方便运输啊，这几年咱们国家也推了一些这个像压块饲料，就是把甘草给它压成块或者是压成颗粒，
1: 嗯，
0: 这样呢方便了这个饲草的运输。这是干的啊，湿的一般不做成颗粒的，
1: 嗯，
0: 或者是压块的甘草经过挤压之后，有的呢在这个甘草里面，为了提高这个饲料的这个对动物的饲用价值啊，我们还加一些精饲料做配方，
1: 嗯，
0: 甚至加一些这个添加剂，这样呢它这样饲喂起来更加科学，更加提高饲草的价值和畜牧业的这种效益吧。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咱们现在也有一些企业在做哈，咱们也有一些产品，就是像把秸秆啊进行鞣丝，就是秸秆它里边呢有一些蜡质层，
1: 嗯，
0: 或者是有一些木质素，动物采食的时候啊就不利于它的吸收。那么我们做动物营养的或者说做饲料的这些人呢，就想啊把这个木质素给它打破，就相当于这个木质素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这里简单的科普一下，就是咱们的这个秸秆里边呢大概含有三素，一个是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
1: 嗯，
0: 如果再举一个比较形象的例子的话，那么纤维素和半纤维素它相当于咱们钢筋混凝土里边的钢筋，
1: 哦，
0: 那么木质素呢就相当于混凝土，那么对它有利用价值的就是里边的那个纤维素和半纤维素，做饲料是有价值的，因为被动物吸收之后它很容易转化成糖，就是糖很容易代谢被动物吸收嘛。但是那个木质素呢它就很难吸收，那么为了让木质素和这个纤维素半纤维素分离呢，我们就采用这个鞣丝的方式，就是通过鞣搓机把它揉成丝状的，揉成丝状之后动物采食啊，刚才也提到不管是适口性还是消化率也都能提升的。
1: 嗯，
0: 再一个就是他们还有做的就是鞣丝之后再进一步处理，再进一步刚才说的就是进行倾注啊或者是黄注啊再进行发酵。
1: 哦，
0: 这样的话它的饲料化利用价值就再一次提升，当然这个提升的过程当中也是有代价的，每一道处理都有每一道处理的成本。最后用甘草还是用倾注饲料还是黄注饲料还是鞣丝饲料还是鞣丝后再倾注，那这个就根据这个各地的生产

0: 条件和饲养动物的特点来进行选择。
1: 嗯，根据市场需求来。
0: 对对对对。
2: 好的，关于秸秆的综合利用，今天呢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丛老师的介绍，
1: 谢谢您，
0: 谢谢。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2: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4: 控制血压的五个小技巧你了解吗？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以及生活方式、饮食结构等因素的变化，我国的高血压患病率逐年增加。除了药物降压外，健康的生活方式对血压控制具有重要意义。下面呢，就告诉您控制血压的五个小技巧。首先是合理膳食，适度减少钠盐摄入可有效降低血压。建议钠的摄入量减少至每天2400毫克，减少烹调用盐及含钠高的调味品，包括味精、酱油，避免或减少含钠盐量较高的加工食品，如咸菜、火腿、腌制品。烹调时尽可能使用定量盐勺，以达到警示的作用。另一方面呢，增加膳食中钾的摄入量可以降低血压。增加富钾食物的摄入量，如新鲜蔬菜、水果和豆类。肾功能正常者可选用低钠富钾盐。建议高血压患者饮食以水果、蔬菜、低脂奶制品、富含食用纤维的全谷物、植物来源的蛋白质为主，减少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第二是控制体重，减重是控制血压有效的生活方式改变之一。如果超重或肥胖，即使减掉少量体重，也有助于降低血压。除了减重，还应该注意腰围，腰部赘肉过多会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一般建议男性腰围不超过90厘米，女性腰围不超过85厘米。第三是戒烟限酒，吸烟是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戒烟可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同时建议高血压患者不饮酒，如果饮酒则应该少量，并且选择低度酒，避免饮用高度烈性酒。第四是增加运动，运动可以改善血压水平，运动应该以有氧运动为主，无氧运动为补充。建议每周4至7天，每天累计30至6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如步行、慢跑、骑自行车、游泳等等。第五是减轻精神压力，长期处于压力状态可能导致出现高血压，应该认真考虑导致压力的因素或事件，并努力消除压力，减轻交感神经兴奋性，从而控制血压。
5: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6: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5: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6: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5: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40摄氏度高温不再稀奇，历史罕见的暴雨年年上演，极端天气常态化，如何为农民的收成兜底？今天田园新主张，我们来聊聊农业保险。不只是水稻、小麦，连荔枝、茶叶、香榧，甚至中药材都能保，除应对天灾，还能保价格波动。保险加期货，让猪价、玉米价跌了也有赔偿，保疫病损失，生猪家禽因疫病扑杀可获补偿，还有收入保险，产量加价格双风险一起管。过去有人觉得买疫赔难，科技正改变这一切，无人机查勘、卫星遥感、微型气象站让定损更准更快，保险也从事后赔钱转向事前预警，帮农户防灾减损。那么这把保护伞够大够结实吗？我们邀请农业保险资深专家陈冉跟您一起算清这笔账。你好陈冉。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我们先来预告一下今天主要聊几件事儿哈。第一，极端天气下保险怎么赔怎么防。第二，除了粮食，那些你想不到的保险标的还有什么。第三，猪价跌了也能赔吗？保险加期货到底是怎么回事。第四，农业保险跟我们在超市里买到的米面肉蛋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大家最关注的三下最关键期，大家抢收抢种，比如说像前段时间湖北荆山那种情况，快收成的庄稼倒了，农民的损失谁来赔？这是不是就是只要我买了保险，这种极端天气造成的减产咱都能赔？
3: 对的，农业保险这块儿，因为从2007年开始之后呢，三大主粮一般都是购买保险的。如果发生了这种极端的天气，保险是基本都能赔的。
2: 嗯，
3: 但是呢，这种保险赔偿呢，它也分为两种啊，有一种呢叫成本类的保险，还有一种呢叫完全成本类的保险。
2: 就这俩到底区别在哪儿？
3: 这块的区别呢，在于就是成本类的保险呢，咱们用大白话就是保它活下去。也就是说它是有一些种子啊、化肥啊，还有这些农药啊，这些东西的成本加起来，
2: 就是这些物化的东西、
3: 对对，这些物化的东西。但完全成本保险那就增加了我这个地啊，还有这个人工的成本，加起来。然后这个保障的水平来看呢，完全成本保险可能赔偿的更高一点，能达到将近80%到90%。
2: 对，其实现在人工是一个很大的部分，所以完全成本的话对大家来说还是更有保障。
3: 而且像那种大量的集约化生产的，它也会租一些地，这样的话租地也是有一定的成本的在里头的。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逻辑啊，就刚才我所说的一些逻辑上边来看呢，这个成本保险呢，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些简单的再生产，再有钱再去买种子和化肥。那这个完全成本保险呢，那可能就是更多的就是我不亏本。
2: 那刚刚提到的是极端天气的情况啊，我听说好像还有专门针对天气的一种农业保险，
3: 气象指数保险。
2: 气
3: 象指数保险呢，实际的操作中呢，它也是非常有用的。你今天问的这块也就抓住一个精髓在这块啊。指数类保险呢，是我们这个就是农户受了灾不用在这个相对来说去查勘啊或者怎么样，它只要达到了一个点，哎，就触发我的赔偿啊。你就比如说这个气象站，什么地方风到了8级也好啊，还是这个暴雨达到一定程度，
2: 大概就是成灾的天气了，我是不是就管了？
3: 对，就负责赔偿了。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了。
2: 这种理赔就快一点是吧？
3: 对，这种理赔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比较快捷了。
2: 但像今年可能这种极端天气出现的概率会大一点，所以像现在这个气象指数险会不会是大家关注比较多的一种险种？
3: 不是今年，前几年这种高温天气也好，极端天气也好，这种触发的底线呢相对来说比较多。所以说呢，这种的保险可能在农户的角度来说，它可能相对来说接触的比较多，和希望承保的可能更意愿更强烈一点。
2: 所以我们现在想到的想不到的这些意外的天气情况都覆盖在里边了吗？
3: 基本都能覆盖到里边。

0: 对于这个扇贝的养殖也好，这些温度对他们来说要求很苛刻、
1: 哦、
0: 那如果说温度过高了，就有可能造成大面积的死亡。
1: 对，所以但是刚刚我们说的比如说来一些天灾这种气象的风险的话，但像正常的农业保险都是管在里边的。
0: 是可以的。
1: 哦、
0: 是可以的。
1: 嗯，那我问一个有点尖酸的问题，因为网上会有农户反馈说，那我有时候明明受了灾，理赔却很难，这是啥原因？
0: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大家的一个误区。
1: 嗯，
0: 从保险的大的一个角度来说，它是一个补偿的一个原则。
1: 嗯，
0: 那可能咱们更多的老百姓所考虑的事情就是说我花了多少钱，你给我报多少。
1: 嗯，
0: 啊，但实际呢，我们可能在这里边还会有一些免赔也好啊，或者说有一些触发的条件也好啊。
1: 嗯、
0: 但是呢，从农业保险来说呢，理赔还是比较快捷的，而且相对来说，触发这些责任免除类的是比较低的。
1: 嗯，哎，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比如说这儿受灾了，但是可能它有可能缓缓能缓过来，或者比如说它可能现在开始减产了，但是等到最后实际收成的时候，它又是一个数，所以会不会有这么一个时间差？然后大家觉得我要等的时间更久？
0: 其实我们到理赔的时候，它都到最后，除非这个一场大雨之后把这个，比如说玉米整个都淹了，
1: 就说肯定没救了，
0: 对，就绝产了。
1: 嗯，
0: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启动这个全损的一个免赔，就赔掉了、
1: 嗯。
0: 还有一部分呢，就像一些倒伏，
1: 嗯，
0: 它确实植物在一定时间它还能再继续站起来，
1: 嗯，
0: 那可能会减产，那我们可能等到这个收获之后，对吧？
1: 哦、
0: 收获之后，然后看看用农业专家来去测产，跟正常的会有多少的减少、
1: 嗯，
0: 然后我们再根据这个来去按照这个条款的比例来进行赔偿。
1: 对，其实大家肯定受灾了还是心急，对吧？也是想第一时间能够说我，哎呀，能够想想我的收成是怎么样的，所以其实也不是难赔，是可能我们在需要根据看他最后的情况。
0: 对对对对对、
1: 啊，所以我想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相比来说，比如大家很熟悉的是车险、人身保险、医疗保险，那农业保险会不会更复杂一些？比如说农业保险算是高难度的一种保险吗？
0: 应该怎么说，农业保险不是绝对的高难度。其实在保险圈我们有一个险类叫特殊风险类保险，
1: 嗯，
0: 像航空航天、石油化工、大飞机，
1: 嗯，
0: 还有恐怖主义这一类的，这些是相对来说比较高难度的。从这个综合风险跟技术的依赖啊，还有这个运营的复杂度，就普遍认为呢，常规的险种里边，那农业保险相对来说是一个天花板级的。
1: 嗯，
0: 主要是在复杂在哪儿呢？一是它风险的高度跟复杂度关联度比较高。像农业它发生这自然灾害，存在这个涝灾啊、冻灾啊、病虫害灾、市场波动啊，甚至有一些政策性的调整啊，多种连锁反应，就是很难用常规保险的模型化来去给它去量化。
1: 嗯，
0: 第二个是这个标的很分散。
1: 嗯，
0: 你像我们这个查看起来也很复杂，就是农作物啊、这个畜牧啊这些，像青海放的牛，漫山遍野，你很难地域非常广袤。这随着它这个价值的生长的有一个动态的变化，而且呢还比较容易，它是活的嘛，受到个体的这个差异的影响。相应来说，比车险的这个标准呢，价值的透明也好啊，还有农业的定损啊、核损啊、理赔的这些东西，它就成本就相对来说就很高了，
1: 就是它复杂性会更大一点。
0: 对，
1: 就比如说车的话，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产品。
0: 对
1: 啊，比如具体几年哪些问题出问题了，可能很有非常明确的一个市场定位和价格。
0: 它的它车它坏了就是坏了，
1: 嗯，
0: 它植物它可能临时换能缓回来，
1: 对，
0: 它又能又活过来，
1: 嗯，
0: 它可能是涉及到一些减产，
1: 嗯
0: 啊，
1: 所以这个农业保险，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是了解的还需要再多一点儿啊。刚刚说了说今年的天气可能极端这种类型会比较多一点哈，包括像我们开始聊天之前也说到前段时间这个哈尔滨的这次大风天儿，你们也赔了挺多的哈。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也担心说你们会不会因为极端天气动不动就破纪录，或者又是高温又是洪水，这么赔下去会不会有一天把自己赔光？
0: 说句心里话，这个我们还是很害怕的，
1: 嗯
0: 啊，还是很怕的。但是这个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啊，
1: 嗯，
0: 我们其实不愿意做这个叫事后诸葛亮，
1: 嗯
0: 啊，对吧？
1: 就先把这事儿看看能不能减损啊。
0: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们在这个整体的这个金融监管总局的角度来说，和我们整体行业来说，
1: 嗯，
0: 我们现在正在要求做风险减量。
1: 嗯，
0: 所谓风险减量呢，就是之前我们是在做叫什么？

0: 我们会把它更细化，然后还有一些呢，我们运用一些无人机，遥感的技术，飞一圈跑一圈，因为现在这些遥感的技术通过光谱来测绘这上边，它能看到这个植物的长势，比如说长到一定程度了，那这块可能会对本次的自然灾害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可能就给它提供一些农业专家的一些建议啊，或者我们主动干预一下，
1: 对，比如说像今年下冰雹就下了好几场了。我看是有的地方还专门给安了这种防雹网。
0: 其实农业保险里边也有什么呀？专门的，比如说苹果园，我们会专门做一些防雹的措施。还
1: 这
0: 有，
1: 事儿就你们来做了，
0: 对对，就我们来
1: 减
0: 做
1: 轻农户的负担
0: 啊，
1: 了，
0: 我们任花这一部分钱。
1: 就因为少赔点儿，
0: 对，这个也许这一次性的这个自
1: 投
0: 然灾
1: 入
0: 害
1: 的，
0: 啊，因为我们之前做过有一些花期的一些保险，就在这个花期长得正旺的时候，一次冰雹下去。我们就要赔4000万到5000万，那我可能我们去做一些风险防范，可能花几百万，这个事情就能减少我们几千万的损失。这个其实农户呢还能得到他的收益，这样的话会非常好。像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虫灾比较严重，那我们可能给农户发防虫网，给他苹果园或者植物给他罩上，那虫子就进不来了。这种情况下也能给它减损。
1: 所以这两年你们和农业专家们的联系也挺多的。
0: 经常和农业专家讨论这个相应的减损的这个方面的东西，因为这是绝对是大家共赢的一个方向。
1: 对，其实因为之前我们也跟好多农业专家聊过现在这个天气的变化，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个防雹措施，其实感觉好像对农户来说是有一定的成本，但如果保险公司把这一部分的工作做了的话，一部分农户省心了。二，其实像你说的，我们认这个事儿，就是为了能够减少大家的损失，最后我们确实也少赔一点儿，对吧？
0: 对对，其实保险人、保险公司，其实它更多的是管理风险。管理风险的前端，我们最好的就是预防嘛。就跟咱们中医里边叫治胃病，对吧？这比这个君有疾在凑里头，这强很多。
1: 所以现在保险公司也开始干预到风险的里边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像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要制定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措施，这是提高农业综合防灾减灾能力的一个非常好的举措。那农业保险其实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分散农业经营风险、减轻农户因灾损失这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常说“粮稳天下安”，从2007年开始，像稻谷、小麦、玉米这三大粮食作物就完成了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的不断扩面。农业经营主体对于农业风险的保障需求呢，也逐步由保物化成本向完全成本。保收入来转型，像2023年这两个保险品种的拓展也到了所有的产量大限，2024年在全国全面实施。所以就像刚刚说，完全成本保险其实就是从种到收差不多我都管了嘛。
0: 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完全成本的完全就是兜底，我所有的这个你所花的成本投入的成本我都会赔你，有可能保一部分你预期的收入，这在这块儿。
1: 那像大家以前觉得种粮还是多少有点不确定性，所以现在像你说，尤其是完全成本保险的话，就是无论是我的种植过程还是收入，那就更让大家有底气了，所以反倒是能更放心的把中国碗装满中国粮。那我们接下来再说说相对好玩一点的话题哈，就是农业保险的标的可能有些是你想不到的，因为农业保险大家可能听到更多的像是这个主粮啊、小麦呀、水稻啊，感觉太常规了。我先提一个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咱们国家农业保险的第一大险种是什么吗？如果知道答案，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之前哈，陈老师给了我一些资料，我也来学习了一下和农业保险相关的这些内容。我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标的啊，那咱们一个一个来问。那第一个想问的是商业性鸡苗保险。我感觉这脑子里反映的就是小时候校门口5毛钱一只染成红色绿色的那种小鸡哈，这感觉好像不小心也透露了年龄和时代感，所以想问这个鸡苗保的到底是什么风险。
0: 所谓鸡苗保险跟咱们小时候啊，这个完全不一样，这个五颜六色的那个，大家可能也小时候也买过这个东西，回来之后
1: 没两天就没了，
0: 很难能养活，
1: 对，
0: 很难能养活，
1: 哭了好几次了。
0: 因为这个鸡苗这个它都主要是针对大型规模化养殖，我们这个行业就是简单说叫抓鸡，抓一次一批可能就是几万只，甚至十几万只，它这个保额非常大， 相对来说风险比较大，因为这些鸡苗在一个无菌的环境中它生活，它但凡有一些的这个疾病啊、疫情啊，它都会。

0: 会造成这个大面积的死亡。整体来说，它主要保障也就是首先一个运输的风险，因为这个运输的风险是在整体的这个畜牧业这个养殖非常大的一个风险。然后还有一些，它可能有一些鸡苗，它是自己就全产业链，它是自己来去孵化的，那这孵化它有一定也有一定的风险。还有一些就是早期的一些疫病啊，就这些鸡苗在刚出壳到这个小的时候，它这边早期有一些疫病在这块儿，这块儿还是需要有一些保障的，在这
1: 就是在他们最脆弱的时候给予他们更大的保障。
0: 对对对，最大的保障就是咱们的保障呢，就是更多的是来减少农户的经济损失。
1: 我看还有像小龙虾收益保险、海带养殖碳汇保险、古树名木保险、阿胶用驴养殖保险。
0: 你这块学习的还是不错的。这个块就说到我们一个这一行里边好玩的地方，叫一线一品一链一策。
1: 所以农业保险其实区域性是非常强的，
0: 啊，
1: 或者是某个地方的专业性非常强。
0: 对对对，你比如说某一个地方它就有小龙虾，那可能我们就针对小龙虾来这个制作一个保险的产品。那可能其他地方呢有这个核桃也好啊，板栗也好啊，还有一些特殊的农产品也好，比如苹果也好，那我们有相应的葡萄什么的这块去做一些相对应的这样的一个一线一品，就是我每一个县都会有一个这个农产品。那这个我们介入的这个险种里边呢，它主要的保障啊，其实更多的是它的死亡啊，可能刚才所说的气象指数类的，
1: 天不好的话会影响。
0: 对
1: 对
0: 对，
1: 好像像去年和前年，因为天热也影响了像螃蟹、小龙虾，
0: 对对，
1: 等等这些品种
0: 啊。还有一些呢，就是由于价格的原因造成的这些价格指数类的保险。还有很多的就是自然灾害啊，比如说我的水果类的这些保险，那比如说有些冰雹啊、大风啊，这些造成的这个减产也好、绝产也好，那有相应的一些赔偿。
1: 那比如说大家之前说吃小龙虾好像便宜了，也是和现在就是技术越来越完善，比如成本低了，然后价格也降了一点，那这种算不算在你们保险范畴之内？
0: 这类的保险会有一定锚定的这个价格数，
1: 啊，
0: 这可能后期我们会根据这个价格数来进行相应的赔偿，那它都是在这一个环节的里边，就某一类的一个保险，就看当地的这些农户们他更希望来去承保一些什么。可能从广大老百姓的这个角度来看，他更想承保的是他的一些产量类的这种就是不死亡啊这一类的，它成本类的一些收入。对于价格类的，可能更多一些专业性公司也好啊，他们来可能更关注一些价格类的。
1: 我们再来追问一个问题，刚才提到了叫海带养殖碳汇保险，这海带养在水里，所以风险还有哪些？比如刚才你说的那个温度的变化，比如说像会不会比如说被海浪冲走啊等等，还有提到叫碳汇保险哈，这个碳汇这两个字儿听起来也很环保，所以这个保险听起来很复杂，它到底保的是什么？
0: 这个其实这个险种就很有意思了。咱们现在这个碳中和，这个是非常热的一个热词嘛。
1: 对，
0: 其实从碳中和里边来讲呢，森林的我们叫绿碳。那这个海洋的就叫蓝碳。这些海洋的蓝碳里边呢，就像海带如果在它生长的时候，它会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吸收二氧化碳之后再生长。但这些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海床的海藻类，还有一些甚至一些扇贝。一些扇贝，这些它都是固碳的。固碳的，
1: 扇贝也有增大的功效。
0: 对，咱们这个就吃的这个各种下一辈啊也好啊，或者刺贝也好，这些它的壳都是通过大气的二氧化碳吸收，它再变成，这也有固碳的。然后这些东西它是有一些它有雾化的成本，就它本身自己的这些，就像我刚才说的所有的农业保险在里边的这些什么台风啊、冰雹这些。还有一点，它是能产生碳汇，就是所谓的这个能换算为碳价值吧，这种它可能会到市场进行交易。那到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时候，那它这是一个持续性的，比如说我养的扇贝，那这些扇贝如果在某一个生长阶段它都死亡了，那可能它的碳汇指数就不会有那么多了。那可能购买这一部分碳汇就会受损失，那我们就会有一个这样的保险来保证你如果发生了这些损失，那多余的这些所产生的损失，那保险公司会赔给你。
1: 那其实听起来是保碳汇，但也是从头到尾都有一个保的过程。
0: 对对对，从头到尾都是有一个保的过程。
1: 还有像古树名木保险，其实这个可能大家听起来也很有意思，比如一棵百年的大树哈，它的风险，比如说虫蛀、雷劈，还是说也可能会出现游客刻字这种不文明现象哈，或如果比如说古树有一天真的出现

0: 说它可能就倒了，那赔钱能解决这些问题吗？因为这古树咱没办法重新去种一棵呀。
1: 名木古树是一个非常稀缺的生态资源，
0: 嗯，
1: 啊，它真的倒了，
0: 嗯，
1: 把房子砸了，这种可能性相对来说，比较低，因为都受保护嘛。
0: 嗯、
1: 但是实际它有一点在里边，就是这个保护包现在里边它的救治。
0: 救治，
1: 对，
0: 他
1: 如果生
0: 哦哦哦救助他，
1: 救助他，比如说虫害，
0: 嗯，
1: 比如说这个大风天气造成他的某一些枝叶的损伤啊，
0: 嗯、
1: 这些，因为他很稀缺，那这些的金额可能会非常高。
0: 哦，这些也是成本都在这个保险里。
1: 对对，
0: 嗯、
1: 这类保险里边他也是可以负责的，
0: 嗯、
1: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稀缺的资源。
0: 嗯，嗯然后还有一个叫商业性草原综合险，我估计今年夏天可能很热，有可能很多朋友去这个古刹里看古树，或大草原里边去感受一下这种稍微凉爽的感觉。那草原的风险呢，尤其是商业草原，这可能就跟我们平时说的农业生产又不大一样了。你说有没有可能，就比如说开车的多了影响了这个草原它正常的生长，也算吗？
1: 其实开车的多对它的影响不是特别的大，你要说没有影响也不可能、
0: 嗯、
1: 但也不会特别大。它主要还是因为商业性草原这个，它主要是还是为广大牧民来去提供这个牧场、
0: 嗯、啊，这不是我们完全想象的商业旅游的那种商业性
1: 啊，不是，它是、
0: 哦、
1: 它主要是为牧民，牧民这块有一部分草原嘛、
0: 嗯、
1: 然后如果发生了一些比如说旱灾，
0: 嗯，
1: 那可能草就很快的长不了那么多了，都死亡了。还有一些啮齿类动物把草根都给咬了，
0: 嗯，
1: 那然后也长这些根茎啊，摧毁了大片大片的草原，
0: 嗯，
1: 造成了一些植物的破坏，
0: 嗯，
1: 然后引发一些相对来说的一些次生灾害啊，还有一些就是火灾，
0: 嗯，
1: 因为这个草这个东西啊，野火烧不尽嘛，
0: 嗯，
1: 这个但是相对来说发生的比较低嘛，但是如果发生了，可能就会有很大的损失，
0: 嗯
1: 啊，这样的话，不仅牧草给毁坏了，更多的是这个毁坏了土壤的机制啊，然后这恢复起来都非常困难。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保护这个草场的生态系统是这个牧场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
0: 嗯、
1: 说白了，就要花很多的钱、
0: 嗯、
1: 啊，所以说需要有一定的这个金融产品的支持，或者说保险的这个兜底啊、
0: 嗯，
1: 来去进行赔偿。所以说这个产品可能更多的是为了这些。为了广大牧民的、
0: 嗯、对，所以牧区的这种类似农业保险，可能当地的保险公司也投入很多农业技术方面的帮助大家。
1: 对对对对对，因为牧区的这个地方、
0: 嗯、
1: 它牛羊也比较分散，
0: 嗯，
1: 你像我们现在做的一些牧区的一些保险，都会给这牛羊有很多高科技，打芯片也好啊、
0: 嗯、
1: 或者说无人机也好啊、
0: 嗯、
1: 现在都放牛放羊，可能都无人机放牛放羊了、
0: 嗯、
1: 可能我们这个后期的理赔还有这个人脸识别呀、啊、
0: 嗯，
1: 不是人脸了，
0: 牛脸和
1: 羊
0: 脸，
1: 牛眼两脸羊脸了、
0: 嗯、
1: 对对对
0: 对。你说到这个对于动物的识别哈，咱就说说刚刚提到的这个阿胶用驴驹的养殖保险。就是首先比如说这个阿胶用驴，它会不会又不太一样？那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能分辨得出这只驴就是我保险过的那只驴？
1: 这个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0: 嗯、
1: 这个现在的养殖技术相对来说，你像猪啊、
0: 嗯、
1: 牛这些它可能相对来说它的价值没有这项阿胶
0: 那么高
1: 啊、
0: 嗯、
1: 所以说它的成本也可能更少的，更多的用于这种猪脸识别、牛脸识别。
0: 嗯，
1: 那可能这个价格比较高的一些，我们会往里边打芯片。
0: 嗯
1: 啊，往这个驴的这个屁股蛋上啊打一个芯片进去、
0: 嗯，
1: 然后我们在养殖场立一个大杆子。
0: 嗯，
1: 大杆子之后，这个牛的体温、
0: 嗯，
1: 心跳，还有它的这个，甚至有一些它是否有疾病，都能从这个电脑上。就看出来，
0: 就是从芯片就开始监测它的各项指数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再传到像你说那一大杆子上，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再传到咱们的电脑手机也好、
0: 嗯、
1: 那如果这个驴发生了一些身体上的问题，那能及时发现或者救治、
0: 嗯、
1: 或者如果死亡了它也会及时报警，你发这个驴可能就死亡了，
0: 嗯
1: 啊，然后从清点上来看呢，从这个都会有它移动的位置都会有，
0: 嗯， 嗯，所以之前我还在担心说，比如说要是种一些植物吧，它是有大概的确切的，比如播种时间，有一个成长时间，它也动不了跑不了，对吧？所以咱们就这块地来进行勘察可能容易。我在想说这个动物从小长到大它也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所以就是一个芯片其实就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但这个成本其实听起来也挺高的。
1: 相对来说还是可控的，
0: 嗯
1: 啊，如果说你的经济价值比较高一点，那这个芯片的价值还是可以的，但是它可能相对来说一次性投入比较高一点的就是 立起来的那个大杆儿、
0: 哦
1: 啊、那个接收的设备、啊那个、
0: 但是那个驴和牛啊每年可能还都会再有一个轮替的过程，所以它是一个相对较长期的投入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嗯、所以我们不是靠肉眼去看这头驴是不是那头驴哈、啊，而是靠科技手段。但比如说赔付的时候到底怎么定损，你说它病了我是治还是赔呢？
1: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保死亡啊
0: 啊！
1: 这个病，这个畜牧业这块都是保死亡。
0: 它、嗯、
1: 它在如果病的情况下，还是治疗这个是没有像不是不在条款范围之内的、
0: 嗯。
1: 但是如果说因病死亡了啊、
0: 嗯，
1: 这是可以的。
0: 因为正常养殖的过程当中，难免可能会出现个疫病，但大家也都提前做好防御工作呀，或者有一些正常的治疗过程。
1: 对对对，
0: 嗯，
1: 因为养殖业的如果发生了这个比较大的疫情的话，可能会发生比较多的死亡事故是比较多的。
0: 嗯嗯嗯、
1: 这个动物的恢复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尤其就咱们叫大牲口的恢复能力是比较强的。
0: 嗯，
1: 然后在理赔的过程中，你像我们所谓的这个驴脸识别也好啊、
0: 嗯，
1: 哪条驴是不是我们保的，我们只要是拍一张照片就知道它是不是我保的那条驴。
0: 所以大概其实我要整个保的话，这一场的驴可能都要保吧，因为毕竟他们如果出现疫病的话，传染的几率还是挺大的。
1: 要承保肯定是这
0: 一片、
1: 哦、对，肯定是要保都保，应保尽保、
0: 嗯、
1: 他不会说我只挑三头两头驴去保，那肯定是不会的啊。然后每一头驴会有专门的通道，我们会有专业的仪器给他去做这些生物这个图像的采集、
0: 嗯、
1: 啊，采集后之后这一些我们会有单独的一些照片在里头，然后到理赔的时候、
0: 嗯
1: 再采集照片来去核对。
0: 嗯，
1: 这个东西从我最早干的时候那全靠人看，就我们最早时候做奶牛，
0: 嗯，
1: 大概什么对花，
0: 就看他脸上的花
1: 的、不是脸上的花，身上的花
0: 啊、
1: 对花，然后这个奶牛出血了，我们再拿我们当时拍的奶牛的花跟他去对，那时候的人工非常累、
0: 嗯、
1: 现在就很高级了。
0: 对，但是我就像刚刚提到，比如说他从小长到大，他那花斑点不会变化吗？所以像你说那个时候确实也存在理赔的困难和像这勘察的困难吗、
1: 对对对，那时候、
0: 嗯
1: 它的这些花像你说它会长大长小，那这个东西搁人看绝对没有机器这种识别的会更好一点、
0: 嗯、
1: 啊。
0: 所以那时候找一些老把式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那就是都是很多经验类的查看了。
0: 嗯、对，哎，那陈老师，你能不能也举几个你觉得比较有特色的农业保险的案例？
1: 相对来说啊，就是我觉得比较就是理赔的一个案例吧。
0: 嗯、
1: 这块我们这个之前承保过一些。植物就是果树的花儿，
0: 嗯，
1: 在这个花儿的过程中，就是比如
0: 就只保植物的花儿，还是果树的
1: 花，果树的
0: 花，还不是专门欣赏的花儿，
1: 对，就是果树的花、
0: 嗯。
1: 为什么保它？这个花如果长好了，在关键的时候它不落花，它就能结果、
0: 嗯、啊。
1: 但是这个花在就是在这某一段时间内，可能遭受自然灾害非常多，
0: 嗯
1: 啊，那可能我们去承保的时候就发生过比较大的一个损失，
0: 嗯
1: 啊，就是由于。气温突然就降，花就落掉了、
0: 嗯、
1: 那今年呢整个这个
0: 你就这时候已经判定它的收成是受到了很大影响了、
1: 啊、就基本就绝收了，就没有了、
0: 嗯、
1: 花都掉了，
0: 嗯，
1: 那可能对于温度这个植物来说就很影响、
0: 嗯、
1: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就从正面来看呢，我们给农户解决了很大的一个问题，要不他今年一年、
0: 嗯、
1: 因为这个果树是很长时间的一个
0: 生长的周期，
1: 生长的周期也好、
0: 嗯、
1: 打理也好施肥也好、
0: 嗯、
1: 然后让它一点一点一点长起来、
0: 嗯、
1: 这个花期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
0: 嗯，
1: 哎，这个时期如果没有了那就没有，
0: 就得等下一年了，
1: 对对，就等下一年了、
0: 嗯、因为它不像蔬菜或其他的经济作物，可能你差不多换个茬口它可能还能再补种，但是果树这没办法，而且一般果树它可能都三五年以后才开始慢慢的比如到了盛果期，它的这个产量和品质都有保证了，所以就是从花开始保，这是帮助大家能够提前关注到它的收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1: 原因。对对对，还有一些像收益类的保险，
0: 嗯，
1: 那比如说我们从这个种植到收成这全流程的一个风险在里边，
0: 嗯，
1: 那这个保障的一个规模化呢，它最终它有可能它达不到它这个预期的收益，
0: 嗯
1: 啊，那我们可能保证它的这个预期的收益，就是至少让农户不亏钱，
0: 嗯
1: 啊，甚至我收益里边我能达到我预期的这些收入，
0: 嗯
1: 啊，这样可以减少农户的一些损失嘛，啊，
0: 嗯、
1: 就少挣钱啊。我这个现在我有保险之后呢，我就不少挣钱了。
0: 嗯，这样的话就是能让大家坚定继续把这事儿干好。
1: 对对对，
0: 非常重要的。我们再回到一个千家万户餐桌息息相关的话题哈、啊，我们来说说猪肉。这两年猪肉价格其实是做了好几轮过山车了，从去年到今年，这个猪价还是比较低迷的状态。可能作为消费者来说，我吃肉便宜了，但是心里可能也会打鼓，说我 养殖户要是亏得太惨，我不养了，那下一轮猪价会不会又要暴涨？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一个词儿叫猪周期哈。那以前我们觉得农业保险是保天灾，但

0: 但如果市场行情不好，猪价跌了，保险公司赔吗？
1: 保险公司也可以赔。这二师兄的问题现在是
0: 非常大的，
1: 非常大的问题啊！这个生猪类保险是我们目前农业保险的第一大险种，这个约占国家就农业保险费的1/5，每年我们能提供超过6000亿的这个
0: 6000亿
1: 的风险保障，而且这个在全球啊，全球都是居首位的。从这个国家监管总局的相关领导的表示来看呢，目前呢生猪的体量非常大，增速也比较快啊，服务的这个养殖户非常非常多啊，生猪的这个规模也是在世界前列，但是这么大的一个体量，就像您说的，这个猪价跌了是不是能赔？从我们来说呢，猪的保险里边我们前边有一些它的成本类的，也就是说我们有政策补贴，有相关政策补贴。那后期呢，如果说发生这个猪价跌了，我们还有一种模式叫保险加期货的一个模式。
0: 那个期货是我们理解的那个期货吗？
1: 是传统意义上理解的期货。这个我刚才所说的这个生猪类保险，就刚才分两类，纯养殖类的，那就因为疾病啊、自然灾害这些造成的生猪死亡，那财政提供一部分的保费的补贴。第二种呢，就是所谓的价格指数类的保险啊，价格指数保险就是当生猪的这个价格低于一个我们触发的一个锚定的价格啊，这种情况下，那就触发赔付了，帮助这个农户这个规避这些下跌的风险啊。但是这个传统下边呢，可能传统价格面临可能逆选择或者高赔付的一个挑战，所以说我们又催生了一种新的模式，就是保险加期货。这个所谓的这些期货在里边，就是大家所认为的这个
0: 提前看
1: ，就是认为的这个期货吧。
0: 其实生猪它整个就是从猪崽然后到可以出栏，这个中间的时间周期还是挺长的，所以有时候你可能看现在价格还行，但等过一段时间真正你出栏的时候，价格就发生变化了。所以刚刚你说要锚定一个大概的目标价格，就这个价格到底怎么锚定，让大家觉得我不太赔，但是好像就是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又相对较合理。
1: 这个锚定的价格，它是有生猪的这个市场价格的，生猪期货市场价格，
0: 或者它也是每时每月根据你出售都是有不同的变化吗？
1: 对，这个所谓这个期货并不是我保险人自己去到这个期货市场去购买这些期权而是我们去委托一个第三方，我们去做一个对冲啊，就如果说猪价没有下降，那我们就不赔偿，老百姓没有什么损失啊。那如果猪价下降了，我们拿这个钱到期货市场，我买做空嘛，所谓下跌就叫做空，那我们去买做空的期权。那如果发生猪价下降了，那对冲这边的条款，我们会把这个费用来补偿给农户。
0: 听起来很复杂，但是对于农户最简单的理解就是我不会亏太多。
1: 对对对，就是跌了有人赔，涨了呢我也随行就市，大概就是这样。
0: 对，因为像这个比如说这个猪价的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也和很多专家聊过嘛，就是大家为什么这个价格出现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常常是惜售，就感觉目前价格不错，然后呢我就再拖一拖拖一拖拖一拖，等到最后价格掉下来之后，这时候我又心急要把它卖一卖。所以像这个有时候大家的不是特别理性的这个售猪的方式也会影响到最后这个价格。
1: 现在的这个整体的猪肉养殖还是
0: 大
1: 型集约化的养殖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可能相对来说农户也好啊，还有这些公司也好，其实大家都等着如果猪价到一定程度，你包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饲料的前端的成本在上涨，这边的
0: 农业这条链太长了，
1: 对，太长了，饲料的价格人工的成本都在上涨，但是猪还卖不出价来，那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可能就捂着，因为猪这个东西它在吃东西，
0: 但它吃东西最后它的成本还是涨，
1: 对，它还在涨，它就希望着把价格再提起来，就是就由于价格好了再把价格提起来，但是这样的话呢就会有一个不确定性，那有可能最后大家都这样，那就赔得更厉害了。所以说刚才我所说的这个保险加期货的这个产品，其实解决了一个大家一个普遍心理，就是刚才所说的吸售嘛，
0: 捂盘吸售，
1: 再
0: 等等，
1: 再等等，对对。关键的这个险种的核心的逻辑啊，并不在于这个赔啊，不是为了赔，而是这种吸售的行为呢，从这源头上化解他这种吸售的想法，就是典型的吸售就是那种击鼓传花嘛，等别人先卖了，我这个价格高了我再买，但现实中往往就是恐慌性的 就都抛
0: 了，对，大量抛了，
1: 大量的抛了。
0: 嗯，
1: 但是保险这我不管你卖不卖，
0: 嗯，
1: 我就给你一个毛，我就在这个公开市场生猪价格的主力的合约嘛，
0: 嗯，
1: 在这个盘面上，然后呢，不管这个养殖户自己交易啊，还是这个他到什么地方去交易，也就是说我就是吸收一头猪没卖，那只要跌破这个价格，我就保险公司就赔你了。
0: 哦，
1: 啊，那如果这个提前高价卖掉了，
0: 嗯，
1: 比如说。养殖户很有金融的头脑，对吧？提前卖掉了，那只要是这个期货价格就没有触发啊，那保险公司可能也就不赔。但是如果你高价卖掉了，触发这个跌破价格，我保险公司还可以再赔你一份。
0: 哦，
1: 这个也可能就叫做，这个、可能叫双赢吧。
0: 就怎么都有一种落袋为安的安全感
1: 啊！对对对，他这个就是核心的一个想法，就是把这个确定性的底，
0: 嗯，
1: 就是确定性的兜底，来换成这个不确定的。幻想，
0: 嗯，
1: 就是我不要再等了，
0: 嗯，
1: 我怎么样？我到这个时间，因为养猪它是有一个时间周期的，
0: 对，
1: 我到这个周期点该出栏了，我就出栏，
0: 嗯，
1: 那如果价格跌了，那我这边有相应的补偿，
0: 所以像你说也不会出现大家都捂着，然后最后反倒影响了整个价格的正常波动
1: 啊，对对对。
0: 那刚刚我们提到了说，其实生猪价格波动不仅仅是这个终端价格的事儿，它可能也和上游的饲料成本有很大关系，像玉米啊、豆粕涨价了，养殖成本上去了。但有时候玉米、豆粕的价格又不完全，比如取决于我目前的生产情况哈，它可能也和目前的这个国际形势有一定的关系。养殖成本上去，但是猪价没涨，两头一挤，就养殖户可能亏得更多。所以，保险加期货能不能同时把饲料成本也一块保进来？
1: 我们还有一个险种，就是叫生猪饲料成本指数保险。
0: 哦哦哦，
1: 啊，这个它是双方能合在一起的。
0: 嗯
1: 啊，这个保险下来之后，就像我刚才还说的，就这种指数类的保险，
0: 嗯，
1: 我们都是可以和期货这边去来做一定的相应的锚定也好啊，相应的挂钩也好，来相应来说去对冲一下。
0: 嗯，
1: 就刚才您说的这种饲料的价格，这产业链非常的长，串起来这个实际应用中呢，这个目前来看啊。还是比较广泛的，
0: 嗯
1: 啊，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更多的是怎么才能让农户更多去接受这些，相对来说，其实产品非常的多，
0: 嗯，
1: 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期货的这个东西很复杂，就是大家刚刚我说的这些东西，可能有时候也不是特别的听得特别的懂，
0: 就是我已经是半知半解，但能听明白，就是我给你毛病一个大概价格，可能你上下稍微浮动一点，但不会有之前那种大家都靠猜靠赌的那个状况。
1: 对对对对对，更多的是这样。
0: 像刚您说模式的好处，可能不仅仅是赔钱，更多是给养殖户可能一个信号，就是期货市场的价格可能在跌啊，你就要提前考虑出栏，就不要再硬扛等着涨价了。但其实好像就是金融工具在帮农户在经营上做好某一方面的决策。那陈老师哈，刚刚我们说这个价格指数保险，听起来很好，会不会操作当中难点不少？
1: 这个价格指数类保险相对来说就和所有的指数类的保险都是差不太多的，
0: 嗯，
1: 指数类的保险就是达到了这个点，
0: 嗯，
1: 我就可以赔。反而，这个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好赔的，
0: 嗯，
1: 它不需要现场的查勘，
0: 嗯，
1: 那可能需要我这个某一个时间点规定这个时间点的这个市场的价格，
0: 嗯，
1: 那可能有一些第三方或者说这个公开市场的锚定的点的这个公允的价格啊，我们达到这个价格，我们就可以直接赔付了，
0: 嗯
1: 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0: 嗯。所以保险可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它还需要跟比如说像你说一些企业规模化生产或订单农业呀，或仓储物流这些整个要配套起来，对吧？所以农业的产业链不仅长而且复杂，上下游的关系也很密切，所以农业保险需要还要打通各个环节点，才能更好的来助力我们的增产和增收吧。
1: 对，其实我们在这个未来的一些发展的方向类的这个农业保险这块啊，从我最初的时候我在干的时候都是靠人工的查勘，人工的去现场，到现在的无人机。其实当时我刚入行的时候，我在想啊，什么时候有一辆车，然后无人机飞过去就能看整个这个地方。其实现在都实现了。
0: 嗯，
1: 那可能未来我们一些这个对于农业保险的一些补充来的方向呢，更多一些指数化，自动化，还有一些刚需的定制，
0: 嗯
1: 啊，所谓指数化，就刚才我介绍很多的这些指数类的这一些的保险，那可能在这个气象指数也好啊，温度指数也好啊，适合仓储类的，那可能后期的可能更多的达到一些企业加农户这种合作关系，
0: 嗯，
1: 而且是不需要人力来去，只能达到这一个点，
0: 嗯，
1: 那可能我跟气象站去也好啊，和什么地方连接上，那数据达到点，我自动就赔付了，
0: 嗯，
1: 啊，这种还有一些更多的自动化，就是利用物联网 啊，这个物联网啊，包括之前很早的区块链呐、啊、这些，那可能我的理赔就是

0: 无感化了，
1: 嗯
0: 啊，就是我的传感器来触发理赔啊，怎么怎么样。然后更多的一种呢，我觉得还是按需来定制啊。按需定制，其实我们更多的是一些敞口化的模块啊，去为农户这些，比如说订单违约，
1: 嗯
0: 啊，还有比如说履约保证，还有更多的我们这个，比如说那可能产量多了，那我库容当时我没有预料到这么多，库容利用率没有那么高啊，这库容利用率还有一个在途货物的一些保险啊，这都是为某些企业、某些农户、某些产品、某些类型专门定制类的，这些总之我们这个通过各种的指数化的客观的这些标尺啊，包括自动化的这种响应的这些延迟啊，还有更多的这精确匹配的环节呢，将这个农业保险吧纳入到产业链的智能调节里边来，在风险中呢随时自动响应啊，快速补偿，并这个反馈到这个优化的运营中，让它真正助力这个增产和增效。
1: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就是生活当中农业保险，我们比如平时买菜或干嘛够不到，但实际上它的菜价和品质也都是有农业保险在其中做了一份贡献的。
0: 其实在不光是农业保险，
1: 嗯，
0: 你们所能看到的，其实在这个金融，我们叫金融监管总局保在里边的证券、银行、保险，其实保险是最兜底的一个环节，它是无形的存在到大家的
1: 生活
0: 的方方面面，
1: 只是可能之前我们就只看到了表面的车险啊、人寿保险啊，
0: 对
1: 疾病保，就像刚才说吃喝这些都有农业保险，像你说兜底在其中，包括就表现在比如价格的这方面也有很大的因素在其中。
0: 你可能更多之前是我关心到我个人、农业产品的运输、农业产品的生长，对吧，这个植物的生长、畜牧的生长，包括自然灾害的损失，它都各个方面全都渗透到里边。
1: 所以想问你，从做农业保险到现在，有没有对农业产生了更多的兴趣，或有哪些比如说除了农业保险之外的农业行业你会更感兴趣？
0: 参与相对比较多，更多的可能是农业产品的加工。我们承保了很多这个农产品的加工的行业。那我们在这个行业里边看到了现代化集约式生产的这种农产品的效率非常非常的高。还有一点我们的深有的感触在一点什么呢，就是虽然我们不是这个实际参与到这个农业生产当中的，但是呢我们也是守护了大国粮仓，我觉得做这件事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有意义的。
1: 对，其实最后我们想回到一个更大的视角哈，就像说这些年中央一号文件几乎年年提到农业保险，从扩大覆盖面到提升赔付水平，再到推进完全成本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是在一步步的在加码，所以农业保险最核心的价值体现在哪儿？
0: 其实总结起来，一是稳定器，第二呢，提供了安全网，让农户敢种地啊，让消费者呢稳定的供应。
1: 我们自己的感受就像刚刚说的，就是咱们去超市买米买肉，可能从来不会去想这块猪肉的价格里面有没有一份保险的影子，包括这袋大米在货架上稳定供应，这背后有没有一群保险公司的人在田间地头忙活。但事实就是这张网越织越密，越织越牢。比如说刚刚我们说从一头驴的电子耳标，到一车鸡苗的温度控制，还有从40度的高温之下的防晒网，到暴雨来临之前的预警信息，农业保险这把保护伞也正在变得越来越不简单。从一粒种子到一碗米饭，从一朵花到果实，农业保险这张无形的安全网正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悄然织密，不断升级，不仅是灾后的救火队，更是产前的预防针，开始治胃病，用科技手段帮助农户防灾减损，用金融工具帮助养殖户摆脱猪周期的焦虑。这背后是让农民敢种地的朴素愿望，也是让消费者碗里不缺粮的国家战略。正是这张越织越密、越织越牢的保护伞，让大国粮仓多了几分底气。农业保险守护的不仅是收成，更是千家万户稳稳的安全感。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夏天到了，全国首家烧烤学院的首届学生迎来毕业大考，考场就在烤炉前，论文是一串串滋滋冒油的烤串。科班出身的烧烤师傅到底有啥不一样？来听听我的同事郭佳宁的介绍。
3: 好不好？全国首所烧烤学

0: 院有学生要毕业了，别人的毕业季熬夜干论文，愁眉苦脸做 PPT， 烧烤学院的学生考场直接设在无烟烤炉前，答辩材料是滋滋冒油的烤串。湖南岳阳烧烤学院第一届学生迎来了毕业大考，评委老师左手拿串右手拿笔，边撸串边打分，肉烤柴了，撒料撒晚了，不够入味，主打一个当场指出，被原地射死。这场考核唯一的痛苦就是评委吃的有点撑。有宝纳闷了，你烤个串而已，还用着科班出身吗？你去过岳阳的宝宝都知道，当地烧烤店超过3000家，而且这几年还在增长，增速保持在20%以上，生意火得很。老板们现在最大的痛点还不是没客源，是缺师傅。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啊，去年岳阳开放大学和岳阳市烧烤协会一拍即合，搞了这个学院。顺便辟个谣啊，网上之前传言烤一个月肉就能混个大本大专，你想多了啊。烧烤学院啊，它更像是技能培训，全日制特训，就30天。考过之后拿的是人社部门认证的职业技能证书，真想拿学历，那还得再去读开放大学。咋上课呢？围着炭火撸串，喊着哎，快来吃羊肉串啊！这格局就小了。翻开他们的课表，传统手艺拉到了标准化的维度，火候要精确到秒，佐料的配比要精细到小数点后一位，老一辈的秘方给它数字化程序化了。你以为学了半天最后就是当个烧烤伙计吗？那也不是，要学就要学怎么当老板，食材处理啊，成本核算呀，门店管理啊，法律法规啊，甚至连怎么克服镜头恐惧症，怎么拍短视频引流，都是教程的一部分。首期30个名额吸引了4000多人报名，录取率不到1%，招生处电话都被打爆了。为啥在湖南岳阳啊？你看啊，按照逻辑，小龙虾学院在潜江，螺蛳粉学院在柳州，烤鱼学院在万州，岳阳可以说是烧烤的宇宙中心之一了。2025年啊，岳阳总共卖出了6亿串烤串，整个产业链突破了30亿元，带动了近10万人就业。他们还定下了一个3年突破100亿的小目标。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新职业名录，撸串的现在有官方身份了，叫烧烤料理师。其实这些年啊，我们看到啊，许多地方的特色产业都是从单打独斗的小门店，老乡带老乡，师傅带徒弟，一步一步走到了标准化的全产业链，单纯的卖特产到连锁开店，然后整个产业链咔延展出去了，家乡特色咔喊出去了，家乡人腰包也鼓起来了。现在啊，首批带着国家证书和创业大礼包的烧烤料理师出师了，没准明天啊，你在街上遇到的那个烤串老板，人家就是一个精通成本核算、懂消费者心理的科班生呢。到时候拿出考官的心态来啊。
1: 烧烤可以尽情吃，但出门得先防蚊。今年蚊子堪称是史诗级的加强，暖冬让越冬蚊子多了30%多，遍地积水成了天然产房，灭蚊黑科技管用吗？我的同事孟雨凡给您说说蚊子的事儿。
2: 宝宝好，今年会迎来史诗级加强的蚊子，不仅是高峰期提前，蚊子的数量质量都有可能大幅提升。跟我一样已经被咬得瑟瑟发抖的宝宝们注意了，
3: 灭蚊新武器一天能灭3万只蚊子鸿门宴在杭州蒋村街道投放成功了。
2: 原理呢就是装成人骗蚊子，人呼出的二氧化碳会引来蚊子，这个装置呢就是模拟人体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浓度，把蚊子给骗进来之后，悄悄地通过机内的气流把蚊子吸进去搞死。这种仿生诱捕其实国内研究的不少，市面上有一些灭蚊灯，它呢就是利用蚊子的趋光性，用紫外线光波来吸引蚊子。但是在蚊子的视角里，眼前散发着热量、气味、二氧化碳的人类，这是一桌子大餐呐、啊！旁边只有一道紫外线光波的小菜。如果你是吸血蚊子，你也知道往哪飞了。这种灭蚊灯呢，往往吸引的更多的是大冤种飞蛾。大概在2亿年前呢，这个蚊子其实一开始它是吃花蜜的，后来经过生物进化，它们走上歧途，盯上了俺们这种全球分布的零元购的移动血包。被蚊子咬呢，不仅是红肿发痒，有的呢还会过敏留疤。其实更严重的就是蚊子带来的传染疾病，比如说疟疾、黄热病等等。于是呢，人类就开始反击了，抽干沼泽，让蚊子失去了滋生的环境，往这个积水上倒油，让蚊子的幼虫无法呼吸，从而死亡。上世纪中叶，先是有了廉价有效但是对于环境伤害性强的 DDT， 后来呢又有了更加安全的杀虫剂拟除虫菊酯，电蚊香、盘香有效成分都是这个。还有中山大学的奚志勇教授，他们也在研究昆虫的不孕技术，就是让雄性的蚊子带病或者说失去生育的能力，雌蚊与之交配后产的卵就无法孵化或者存活。前面我们说今年可能会迎来史诗级加强的蚊子，首先2025年冬天是暖冬，越冬的雌蚊的存活率较往年飙升35%，再加上部分地区的暴雨天气，城市的坑洼区域形成的积水也给蚊子提供了天然产房。这个花蚊子的卵那是遇水即孵，而且它还北移了，都移到吉林了。往年的5到10月集中出现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今年在3月份就出现了相关病例。其次，蚊子对于拟除虫菊酯的抗药性，这一直也是让人没招的 bug。 蚊子繁殖不到20代它就可以进化出抗药性，一代的生命周期大概是1个月，3-4年的时间，这款产品的有效性就难以维持了。再加上有一些驱蚊水当中的避蚊胺它有微量的毒性，国家标准也规定了浓度不能达到一定的数值，所以呢，这也是有一些宝宝会觉得这些产品为什么没有用啊，转头呢就去邪修了。比如说呢，网传蚊子啊很怕维生素 B1 的味道，把它往身上涂，还有拿大蒜往身上抹的，还有什么声波驱蚊都没啥用，驱蚊草薄荷它在原理上是可以驱蚊，但是如果浓度不够也是达不到效果。科学灭蚊记住3步，第一呢是清理家

0: 的积水，第二就是在户外穿轻薄的长袖长裤，涂抹正规的驱蚊产品，第三在公共区域逐步安装仿生物理灭蚊设备。蚊子也确实是生物链当中的重要一环，被完全消灭没有太大的可能，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多多开发一些省时省力的小妙招，把蚊子的数量牢牢控制住。
1: 更让人崩溃的是，户外溜达时头顶总是跟着一团乌云，别嫌自己招虫，你可能是被摇蚊选成了空中相亲场。它不咬人，只恋爱，可为啥偏偏是你？听完就明白了。
0: 啥？我的头顶竟然是蚊子精挑细选的空中相亲场。宝宝好，你是否在户外遇到过这样让人烦躁的时刻？头顶上一团虫云挥之不去，更可气的是你走哪儿它跟哪儿，不追别人专追你，最过分的还是容易让路人误解你没洗脸没洗头臭红红的。哎，别焦虑哈，从科学的角度来安慰一下你，这可能说明你新陈代谢旺盛，又高又爱运动，所以呢这些小蚊子才专门选择了你的头顶作为他们短暂的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恋爱场地。宝宝，你有被安慰到吗？其实呢我们之前也说过哈，常见的这种画面呢一般都是摇蚊的求偶场景，也就是婚飞。摇蚊虽然外形酷似吸血蚊，但是它完全不吸血，因为在停落的时候前足会不停地抬起摇动而得名。那它为啥特别喜欢在人的头顶盘旋呢？咱带入摇蚊的视角你就马上理解了。我是一只成年的雄性摇蚊，我的生命只有几天，这几天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繁衍后代。我的祖先告诉我，二氧化碳那就是生命活动的标志啊！啊，终于找到了一个二氧化碳发射塔，人的头顶。人口鼻呼出的二氧化碳，加上黑色头发吸热，加上头顶的血管散发的热气，这简直就是我天选的相亲场地。为了让雌摇蚊能够最快速度发现我，我必须要选一个个子高高的，而且还要和兄弟们一起飞，来吸引雌性发现我。人就你了啊，理解我一下好吗？我可以尝试着理解。但是我不理解你为什么总是要找我。这个呢目前原因也是很多的，包括新陈代谢率、血型、饮食、衣服和发色，还有身上有没有香水味道等等吧，也不太好具体说到底是你哪一点最吸引他们。不过接下来我们为你总结了如何避免被摇蚊选上的攻略。如果你发现被摇蚊或者是其他的飞虫包围的时候，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招风，比如说可以快速移动到有风的位置，或者说扇风打破头顶稳定的温度和二氧化碳。但是千万不要狂拍乱跑，因为你在运动之后更容易被他们盯上。平时去户外蚊虫多的地方也尽量穿戴浅色的衣帽，喷洒防虫水，或者带一个手持的小风扇把它们吹走也行。户外昆虫多，建议宝宝们要以更从容和理解的心态去面对它们，毕竟谁让你又高又爱运动，身上也许还是香香的呢。
1: 外出记得做好防蚊措施，浅色长袖、正规驱蚊产品都比偏方管用。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再见。
2: 有说不完的话，风随着我们出发。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一到夏天，凉拌菜泡发的木耳、银耳成了餐桌常客，冰箱里隔夜的剩饭剩菜总也舍不得扔。可是您知道吗？这些看似平常的厨房习惯，其实藏着

0: 看不见的危机。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中日友好医院肛肠科主任医师王艳美，揭秘两大健康隐形杀手。一种叫米酵菌酸的毒素，致死率极高，可能就藏在泡发时间过长的黑木耳里。剩菜要是热不透、存不对，反而容易伤身体。下面咱们一起给厨房来一次彻底的大检查。
1: 我现在看到了很多新闻啊，王主任，就说到这个泡发的方式不对，导致我们身体产生了一些反应，甚至会致命。你们听到过吗？
2: 没有。
1: 主任是听到过这样的案例，对不
3: 对？
1: 对，
3: 我听到过。是这样，这个咱们可能泡木耳，好像家家都有这种情况哈。
1: 对。
3: 这个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泡木耳，我呢就是喜欢泡很长很长时间。结果那个我们家那个家属呢比我觉悟高，说你不能泡那么长时间。我有的时候呢泡完之后没吃完，我又把它放冰箱里面。其实呢这个是方法是不对的，就是木耳，关于泡木耳中毒的这种新闻还是很多的。去年像发生在咱们广西桂林，有一个74岁的老爷子，他就吃了那个泡发两天的木耳，然后就高烧不退，然后就到医院里面去查心肌酶谱啊、肾功啊都不好了，都不正常了，最后呢诊断是米酵菌酸中毒，最后通过这个血液这个置换血液清洗，才把它勉强给救过来了。所以这个还是危害非常大的。我们谈到这个米酵菌酸，可能很多人听说过这个物质。这种物质呢，为什么它有这么大的危害呢？这种东西如果我们要摄入1毫克就可以致命。你刚才讲的这个有致命的危险，因为刚才讲它其实抢救还算及时。那如果要是时间再长，或者是这个摄入的量再大一点，它就可能会致命。这个米酵菌酸感染，它的致死率能达到40%到100%。
1: 天哪！
3: 对，所以这还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我们看似好像一个不正确的一个泡发方式，好像觉得这个没有什么。
1: 对，
3: 其实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尤其像这个木耳嘛，我们觉得泡的时候不正确，我们做的时候给它煮一煮，就好像就觉得这个杀毒了嘛。这个米酵菌酸为什么它毒性这么大呢？为什么吃完之后会中毒呢？它耐高温，你放到100度的水里面去煮，或者是放到120度的蒸，你蒸半个小时它不一定就是然后完全把它杀灭。它是一种毒素，它还有活性，还有这个危害。所以这个我们看似是一个安全的，好像家里面厨房的一个普通的一个这个做法，但是如果不对的话呢，危害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咱们一直在说正确的泡发方式，我之前都觉得泡发这件事儿没有技术含量。
4: 对呀、
1: 所以我先问问两位家里，赵姐，你们家怎么泡发？
4: 我们家呢，我就举例吧，我就像海带这种东西，然后我就先给它洗一下，干的，我就都给它洗干净，那水是清澈了，洗干净以后，然后我就搁一个盆里头，比如第二天吃嘛，我就头天，然后搁上水，没过这些个海带、干海带，然后泡上它，搁在冰箱里，我就这样搁一宿，然后第二天正好它在里头就泡发了，第二天就能吃了。
1: 旭哥呢？
2: 到我这儿测的就是那木耳。这木耳呢，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用那个自来水，然后搁在碗里头，搁在盆里头，把那个干木耳搁里头一泡，大概泡发了有半天多吧。所以测的是这个泡发的木耳。
1: 我妈妈东北人嘛，所以她可能吃菇类比较多啊。我们家是那个直饮水的那个机器上面专门有一档，就叫做泡发。它就是你摁那个钮，它出来的水温大概就是在55到65度，它就是泡发那一档，所以我就点那一档，然后接水。所以说，这个主任也是到我们三家，专门把我们平时喜欢泡发的一些食物啊采了样，对吧？进行了一个检测，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检测。
3: 是，也是像连续的木耳，道姐的海带，像这个小叔的这个香菇啊，这几个呢，我们也是他们泡完之后，我们把它采到这个培养皿里边，然后送到中国疾控中心，经过48小时的培养，那我们现在有结果了，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1: 培养皿已经在我们手里了，
5: 我这个看着
1: 咱俩的差不多，
4: 咱俩差不多。
1: 哎，我跟赵姐的看着差不多，我还有一块特别大、特别密集的。
2: 我现在心情就跟这一样，我人也快裂开了，我的。哎呀，我们家这是不是要不我搬个家换个房？哎，
1: 你别说旭哥，你这个都看不出那个红底儿了啊！
4: 你那怎么老那么黑呀？
1: 颜色都变了。
2: 因为我木耳嘛，就黑黑的嘛。
4: 怎么海带呀？
1: 对，人颜色也是，我这香菇呀。哦，
2: 反正哎呦。
1: 咱们一个一个看好不好？先看赵姐的那个。
4: 我猜猜，我至少有三种。哟，因为我看那色儿有三种。
1: 学厨师了。
3: 对，的确有三种。哟，
1: 厉害！
3: 您这个是泡了一夜的海带。
4: 泡了一夜
3: 啊，这时间长，是凉水泡的哈。
4: 凉水泡的。
3: 我们看看它这个到底是哪些菌呢？一个菌叫黏膜，赖色菌。这个菌其实是没事的，就是一个无害菌。第二个是卧室葡萄球菌，这个是一个条件致病菌，就是免疫力低的时候才会致病，平时对健康人群呢它不会产生明显的危害，或者那些伤口呢有破的地方会引起感染。第三个菌呢叫奥斯陆莫拉菌，这个也是一个条件致病菌，就是你身体不好或者是什么地方有破溃的时候，或者呢是老人小孩孕妇啊，这些这个体抵抗力弱，这菌就容易在人体产生感染。当然它一旦感染也会有很严重的危害，比如说可以侵犯到脑，可以侵犯到心啊，可以侵犯到肾啊等等吧。所以这些细菌呢，它就是在一旦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它造成人体的这种疾病也是危害性非常大的。当然呢，这个取决于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和它的这种这个量。
4: 那如果我比如加热了，它就会没了吗？那菌？
3: 对，你这几种细菌呢，它都是怕热的，通过高温处理，它是没有致病性的，就可以杀灭。
1: 再看看相对来说跟旭哥比起来轻一点的我的这个吧，我也目测一下啊，我这个也得有三种。
3: 几种？
1: 也得有三种。
4: 我觉得有一个褐什么什么菌啊，
1: 这个大的是吧？
4: 对。
1: 对吗，主任？
3: 其实你这还好，香菇呢是温水泡了两个小时哈。
1: 对，两个小时，
3: 时间比较短。所以它这里边的两个菌
1: 两个
3: 种菌，一种呢是第一芽孢杆菌，第一芽孢杆菌这个没事儿，其实它是一个益生菌。第二种菌呢叫卧室葡萄球菌，也是一个条件的致病菌。这种条件致病菌其实哪都有啊。其实这个呢泡还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时间呢不长，它越短的话呢危害它就小，因为它那个细菌还没有来得及在里面繁殖给它的繁殖的时间很短，
1: 我这个量就少一些。
3: 对对对对，
1: 那旭哥那个不用问了，肯定是繁殖时间太长。
2: 我这是自来水泡半天
1: 就泡成这样了。
3: 是自来水泡了几个小时？
2: 我大概有个五个小时。
1: 五个小时，
2: 自来水泡了五个小时。
3: 你这里边其实菌种不多一个是叫巨大芽孢杆菌，
2: 巨大，
3: 这个呢是益生菌。
2: 好事儿。
3: 但是你别高兴太早，你还有第二个菌叫蜡样芽孢杆菌。
2: 这我听着耳熟，好像不好。
1: 蜡样，
3: 对，蜡样芽孢杆菌，它叫食源性致病菌。
1: 什么意思？
3: 就是我们食物致病的主要细菌。或者又叫炒饭菌。对，
1: 炒饭里面常有。
3: 炒饭里面容易中毒，就是这种蜡样芽孢杆菌。因为它的芽孢啊，不容易被高温破坏。所以它这种毒素呢，虽然你加热了你炒了它依然会对人构成危害。蜡样芽孢杆菌如果是轻的话呢，它就类似于这种感冒一样的症状，比如说发热呀，其实身上酸痛啊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出现拉肚子再严重呢就是呕吐当然如果更严重还引起身体其他部位的其他的感染如果量大了积攒到一定的程度它就会中毒。所以这个呢也不能忽视。
2: 对，
1: 明白了。那其实主任刚才我们三个人虽然泡发的东西不一样啊都是但是方式其实都是用水来泡发，温度不同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点。
3: 是这样啊，就是关于这个如何来泡发更安全呢 你刚才讲的这几个因素，温度呢，肯定不是温水就一定好。你家的那个虽然没有，但是你那时间短。
1: 对，
3: 我们还是建议用常温水。因为温度一旦上去，这个细菌繁殖就快。虽然时间可能会缩短一点，就是泡发的过程，但是你就给它繁殖呢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有很多细菌它是耐寒不耐高温的，像20度、30度。

0: 那如果我们再吃，有些人说我再经过高温不就是没事了吗？
1: 对，
0: 其实你泡出来细菌，但是如果像出现了过多的像连续它的蜡样芽孢杆菌这样的细菌，在里边有很多很多的量，你虽然你再炒了，像木耳，我们可能再炒一下，有些可能就涮一下。
1: 那旭哥说他直接就凉拌
0: 凉拌木耳，
2: 对，
0: 最多就开水焯一下，
3: 对，
0: 那是绝对达不到杀灭这种蜡样芽孢杆菌的目的，所以这样的话就容易引起食物中毒。
1: 我觉得你们俩这个赵姐和旭哥的泡发方式还有一点不同，我也注意到，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啊。赵姐是放在常温下的，是吧？
3: 她是放在冰箱里。
4: 我放冰箱里。
1: 您是放在冰箱里的。
4: 他放的。
1: 巨哥是放在
3: 桌上
1: 的。
3: 对。
1: 这个放在哪里泡发有没有影响？
0: 那肯定是有影响啊。如果家里面冰箱是干净的话，可能放冰箱要好一些。但是放冰箱如果时间长的话，就更容易感染。我们之前曾有介绍过这个案例，就是这个木耳在冰箱里面，然后泡发两天，结果呢就是感染了这个米酵菌酸，因为冰箱里面它很多细菌都有，你在里面泡的时候，它本身木耳没有，但是从冰箱里面就感染上咱们这个泡发的这个木耳，所以冰箱里面也要是卫生的情况下，那肯定是放冰箱泡时间长要相对安全。另外呢，你俩的这个食物它不一样，这个木耳呢跟这个海带还是不一样，海带本身它就是一个水生的这个植物嘛，所以它可能产生的这种细菌没有木耳那么明显。木耳，我说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米酵菌酸中毒，一直在强调这种木耳和银耳呢，就是因为它本身还有它的独特的这个特点。
4: 它本身就是菌类的东西。
0: 对，
1: 是的。刚才咱提到米酵菌酸，好像是个挺可怕的菌哈。这个菌除了在木耳身上，还有在别的什么食物身上会发现吗？
0: 对，你看我们听这个名字啊，叫米酵菌酸，它是一种毒素。那就是米和面这种发酵产生的毒素，就是变质的米面和米面的制品，它产生的这样一种毒素，尤其像那个玉米面，像红薯啊、甘薯啊这些面，它都容易，它变质了以后都容易产生这种毒素。
4: 红薯也是变质了
0: 的，是的，
1: 一定要把这个名字记住，米酵菌酸。
0: 对，我们曾经这个东北有一个这个酸汤的中毒，它就是，这中毒就是这个米酵菌酸啊，它那个酸汤呢，就是那个玉米面发酵，
1: 对，
0: 食物，
1: 是。那我觉得以后咱们要泡发食物啊，就是吃多少泡多少，别泡的量太大，别认为好像干的东西反正我泡多一点剩的不行的就当新鲜的东西放冰箱里明天再接着吃，这可能就会有危害了。
0: 其实像这些细菌呢，它不是豺狼虎豹，我们大自然里面都有，包括像这个椰毒假单胞菌，这个也是大自然有很多，但是呢如果你平常接触的少量的根本没有危害，但是如果你给它提供一个繁殖的增殖的一个机会，大量大了之后，它对你就造成了健康的危害。像这个米酵菌酸，最小的致死量就是1毫克，所以还是很危险的。
1: 那其实泡发原材料，这其实是第一步。那咱们做饭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可能做多了会剩下。那这个食物已经做熟了，剩下了怎么办？家里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剩饭剩菜？
3: 哎呦，其实我觉得剩菜剩饭，我们三口子过日子的时候，我做的还不错。第一，我会总量控制，争取不让它剩。但是有的时候呢，我自认为这个菜做的很好吃，结果孩子和我爱人
1: 不买账，
3: 还真就剩了。我自己吃就吃不完，我就会基本上给它搁在那个金属的这个密封罐里，然后一个菜一个罐，然后放在冰箱里头，争取在第二天吧，我就会给它吃了。但是如果真到第二天吃不了，我脑袋有根弦，我会直接倒掉的。但是我这么做跟我父母，尤其是我岳父岳母，那产生了极大的反差。我岳母做一天饭能吃3天，
1: 嚯！
3: 就是我们有时候周五回周末回去，我岳母比如炖点肉，你放心，到我们周日回家那一天最后一顿，
1: 这肉还在。
3: 3天吃9顿，全是这锅肉。今儿搁点白菜，明儿搁点豆腐，后搁点粉条。哎呀，就是老人嘛，特别
1: 舍不得
3: 吃，其实也是舍不得。
1: 对，我们家也是这样的，因为我爸爸就是陕北人，有一句老话叫“不剩不为垢”，就比如我们今天大家一块吃饭了，一定这顿饭得是有剩菜的，
4: 对，
1: 才代表这顿饭吃的是够的。

0: 嗯，哦，所以不胜不为狗，那就一定会有剩饭剩菜，特别是到过年过节。
1: 哎呦，
0: 哎呦，去年过年我为什么陕西人爱吃什么八大碗呀？啊，因为碗子好热呀，
2: 是，
0: 不停地进到那个蒸笼里边去热它，然后下一波再接着吃。嗯，所以说这个剩饭剩菜。经常大家都说别吃隔夜饭，别吃隔夜饭。其实我们对隔夜饭好像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那比如说我早上做的饭，晚上再拿来热，这算不算隔夜？它没隔夜呀，是不是就没事儿呢？
3: 其实食物变质呢，它不在乎白天还是晚上。但我们为了通俗的说法呢，就是说哦，今天到明天啊，就是像一个就叫隔夜饭了。其实呢，它是有一个时间点的。比如说这个食物如果这一顿到下一顿超过8个小时，嗯，那我们就叫隔夜饭或者隔夜菜。哦，嗯，对，它这个就是8个小时之内呢，它是足够这些细菌，有些细菌它在里面繁殖的，嗯，是够了。所以8个小时呢，只不过是就是说有危害，啊，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曾经呢，我也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道，这个事件呢，也是2年前西安的一个老人，94岁，这个老人呢一辈子勤俭节约，一点东西他都不想去浪费，啊，一点都不想浪费。结果他长期吃这种就是隔夜菜，做完了之后，哎呀，这吃不完下一顿，然后咕叨咕叨，有的下一顿吃完再那，可能刚开始吃啊。哎，也没有出过事儿，他觉得这个事儿不就没什么事儿吗？哎，结果呢，有一天突然就吃完了以后就发热了，到医院里面很快脓毒性休克，最后抢救了18天，放到 ICU。嗯啊，是多脏器衰竭，哎，所以就是吃这样的一个隔夜菜，那可能这里边有一些各种细菌啊，等具体的原因呢没有看到，有可能比如说这种感染了一些个像我们前面讲到的一些食源性的病毒啊，或者是细菌，还有一些像那个亚硝酸盐的中毒，啊，这些都有可能，所以这种隔夜菜呢。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0: 嗯，其实这样看来，8个小时就算隔夜菜了。
1: 对，
0: 那也就是说，咱们早上8点多的早餐，嗯，下午4点就不能吃了。
1: 对，
0: 等于你隔了一顿，它就算是隔夜饭。
2: 对。
0: 那咱们的测试就继续。到3位家里，包括我在内，采样的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咱们的要求是，剩下来的食物，但是放在冰箱里储存，不需要再加热的食物。赵姐家采的是什么样？
4: 拍黄瓜。我们家这点好啊，就是所有的菜都用一个公筷公勺，然后吃的时候就往自己碗里头这样。
0: 这好习惯啊。
4: 然后那个黄瓜呢，剩下的。我就给搁在冰箱里了，而且我拍黄瓜还搁点蒜，搁点蒜，搁点醋，然后搁在那里头。
1: 谁家拍黄瓜都得搁点蒜，搁点醋。
4: 我觉得那可能也杀菌，然后搁一个那个也是保鲜罩，搁在冰箱里。
3: 但是你这个拍黄瓜放了一晚上。
4: 啊，对对对，
0: 在冰箱里放一把，搁
3: 那第二天拿出来，这个黄瓜不都水都漏出来，不都流出来了吗？
1: 对，
3: 杀水
1: 出来了。
4: 对，
3: 你不搁
0: 就变成腌黄瓜，
4: 腌黄瓜
3: 入味
4: 儿，入味儿了，
0: 也挺好。来，旭哥，你的呢？
1: 您那是一晚上哈，
4: 一晚上，
1: 我这个一个月了，
0: 腌黄瓜一个月，
1: 没有腌黄瓜，
0: 吓死我了。
1: 这个我们北京人爱吃这炸酱面，全国人民都知道。所以北京人的炸酱面呢，家家户户是各有各味儿呢，各有各招。但是不是说都是现吃面啊，现炸酱？
0: 不是吗？
1: 不是，
4: 炸出来一大海碗，恨不得随时吃的时候就
1: 这炸个酱就得奔着1个小时走着。所以你要现炸现。吃，那有点来不及，所以就是炸出一大罐子来，大概是这么大，这么高一方罐子，玻璃罐子，还是我爸炸的，炸酱搁在里头，然后拧上口，搁冰箱里，想吃的时候，咱可不能谁的筷子都往里沾，拿一个干净的勺，刷干净了，然后崴酱，加在这面里头，合适不合适，再找不好了，这勺就不用了。再盖好了，再搁冰箱里头。基本上我们家这一大罐炸酱能吃到，2个月左右。冬天会稍微用的快一点，夏天炸酱稍微有点腻嘛，所以夏天会用的慢点。基本上这刚存1个月，所以呢就是1个月的炸酱，测的是，
0: 知道了，我这个就是。 比较常见，就是过生日买那个生日蛋糕，哦，就是吃了一部分，但是还有一部分剩下了。确实吃到最后，孩子们就拿勺子在上面挖过了，啊，挖着吃了，然后我把它放在冰箱里，也是没有盖保鲜膜，我就放在一个小托盘里，嗯，放在冰箱，想着
1: 没罩着
0: 、哦，我想着就也就一晚上嘛，第二天肯定得给它吃了，不然蛋糕也变味儿了。
1: 对，
0: 我觉得我这个还算靠谱吧，大家不都这么放吗？
1: 对，都这么放，
0: 都这么放吧。所以你看，大家的这个检测结果就在我手里，咱们这样，咱先压个保吧。大家觉得谁的有可能这个细菌量会比较大，比较危险？
4: 是，我一贯的就是他。
0: 因为我觉得我跟赵姐的都还相对正常，一晚上嘛。
4: 对，他这一个月。
1: 但我一个月我有盖儿啊。第一有盖儿，第二它咸，我还是认为只要是咸的咸度够一定了，它就不会怎么很容易滋生细菌。
0: 而且还有油，
1: 反正我那咸，
4: 你那咸也不行，
1: 我咸也不，您那也不行。
4: 可是我这刚一晚上，你都30多个晚上了。
0: 行了，我觉得大家现在都有自己的小主意了，看来是学到了不少。
3: 对，
0: 那我先来发作业吧，
1: 咱看结果。
0: 哎，看看结果如何啊？哎呦呵，哎呀，来吧，两位，哎呀，看看怎么样？
1: 我这很奇怪，实际上我那个棉签在上面蹭得很均匀，但是有些地儿就长出这个菌来了。你看这边有明显的划着道，
0: 但是没有菌，
1: 哎，对呀，同样的。
0: 就得让主任给我们解读一下，
1: 很奇怪。
0: 那要不就先从连续割这个开始吧。
1: 对，您先说我这个，
0: 很有代表性。
3: 其实前面呢，我们已经看过一些培养皿了，大家呢一看这个也能自己能看出来一点所以然来。其实我们今天讲这个家里面这个正确的这个保存方式哈，其实主要是看什么呢？就是你看你这种保存方式适合不适合大部分的细菌在里边繁殖。如果你的这个培养皿里边都满视野都是细菌，说明你这个就是适合很多细菌在这繁殖，这个就是危害的，就是不好的习惯。所以你大家看一下，如果越多，说明你这个越危险啊。我们先不看细菌，当然如果里边要有感染了一些个这个有害的菌，或者是有些比较危险的这个细菌，那说明你的环境也不合格，所以就更危险了。
0: 我能这么理解吗，主任？就是首先看种类多少，
3: 对，
0: 其次再看数量多少。
3: 对，种类呢，它看出你这样的一个环境，是不是对细菌生长有利？
4: 是一个细菌生长的温床。
3: 对，这个就是一个不卫生的习惯。
0: 哦，明白了。
3: 好，那我们也看一下
0: 旭哥的。
3: 旭哥的哈，
1: 一种。
3: 许哥的，
1: 您别乐呀。
3: 许哥呢，他是炸酱啊，从瓶子里面取出来的。他这里边其实只有一种细菌，叫枯草芽孢杆菌。这个菌我们很多人可能，
4: 哎，
3: 对，益生菌，有的时候好像拉肚子，吃一点到药店去买一点那个药，益生菌的药。啊，就是有枯草什么啊，这个你这个呢，其实它就是这种益生菌。
0: 哎呦，我要去你家吃炸酱面，
4: 今天晚上咱就上你们家吃面。
3: 而且它就一种。所以它这炸酱面呢，虽然放了这个
1: 一个月了，
3: 但是这里面有没有太多的菌？但是可能跟他刚才自己啊分析这种原因啊，
0: 食用习惯，
3: 对，所以呢，造成它这里面呢并没有太大的这种危害，所以这个酱呢，它这个特点。
4: 真棒！
3: 但是呢，我也建议你啊，你也平常都洗放这个2个月3个月，最好还是像你这种炸酱呢，自己手工的炸酱，还是应该不要超过1个月。时间长了，比如说你2个月再去采，不一定就这个结果了。
1: 对，
0: 我今天晚上就去帮你把它消灭掉，一定不到2个月。
1: 行，
3: 因为他刚才说了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他取食的时候啊，哎，有一个干净的勺子
1: 啊，
3: 你去取的时候，也容易带进去这个细菌，
0: 对，
3: 所以这点要环境，而且要时间要快，他环境第三个还得放冰箱，
0: 是，那我觉得我可能就错在这一点了，因为我这个蛋糕啊，确实是接触过嘴巴的，这吃过，然后再挖，然后挖到最后剩的这一块，它里面肯定是有我们的这个勺子上面的细菌粘在
3: 身体上的细菌，对。分析的非常对，实际上的结果呢，你这里面呢有2种细菌，一种叫卧室葡萄球菌，还有一种叫黏膜赖色菌。你看，一个黏膜的就口腔的嘛，又还有这个 卧室葡萄球菌是皮肤的嘛，啊，所以就是你看就上去挖的时候把身上的这个细菌呢跑到这上面去了。
0: 那这两天
3: 都是条件致病菌，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
0: 但是也得要提起注意了，
3: 是
0: 黄灯亮黄灯了。赵姐的那个
4: 我这个有点够呛。
1: 我就说您这够呛。
3: 对，
0: 这拍黄瓜可是常见的菜，
3: 因为黄瓜也不是多贵重的东西，
0: 对，
3: 最好是当年拍当年吃。如果你要想腌黄瓜呢，你就搁点盐一腌，但是黄瓜也不太适合隔夜。对，你这里面呢总共有四种细菌，哎呦喂，那分别是口腔链球菌，它是也是有条件致病菌，还有黏膜赖色菌，还有赖色菌属，还有葡萄球菌属。就是这些呢其实都是条件致病菌了，它不是就是不是有害菌，但它也不是有益菌，是条件致病菌。等你这个如果身体不好的哈，免疫力下降，或者家里面老人小孩身体弱的时候呢，这种细菌如果到一定的量的时候，有可能就会造成身体的感染。
4: 那看样子就这种凉拌菜什么的，要不然就抓紧吃两口得了。
0: 对，
4: 然后要剩一点别惹事儿了，
0: 是
4: 就赶紧给那什么了，
1: 就扔了，
4: 是吧？扔了得了。
3: 虽然有些细菌呢，它这个对酸可能是耐酸敏感的，但是有些菌呢它是耐酸的。比如你要碰到那种这个叫那个李斯特菌，那它耐酸
0: 耐
3: 盐。还耐低温，
0: 耐低温，耐冻，
3: 不就麻烦了吗？
1: 对，
0: 是的。那咱们这三个家庭继续代表大家来做这个测试，好不好？这一轮呢，又跟上一轮不太一样了。上一轮咱们的这个剩菜呢是，前一天放到冰箱里面，在吃的时候是不需要加热的，不管是凉拌黄瓜还是蛋糕哈。但是这一轮呢，是拿出来之后你必须得加热才能吃的。分别采的是什么样啊，赵姐？
4: 我是做的油焖大虾，剩了那么几个。
0: 旭哥表示不解。
1: 对，我就不明白这油焖大虾能剩下，这弄点米饭。来点汤，就是
0: 怎么能剩下呢？
1: 对，我们家这的确是做太多了那个炖牛肉，
0: 怎么能剩下的在你家？
1: 炖的的确挺多，大一块肉，
0: 过多了。
1: 对，我已经实在吃不下去了，然后搁了两天吧，有一些汤，然后有几块牛肉，我就放在碗里了。然后呢，我又怕它那个落灰啊什么的，我就拿了一个盘子给它一扣。好多那过去我小时候，
0: 对，
1: 有的扣个碗
4: 省事儿，
1: 对，大碗套小碗，有的顶个盘子，
4: 对，
1: 就那么搁了两天。从冰箱拿出来之后，简单加了一下热。
0: 怎么个加法？
1: 我就是用空气炸锅搁里头，大概转了3-5分钟，对，就那样这肉呢，可能没，我感觉老百姓讲话可能没肉热透啊，
4: 没热，
1: 但是你摸着呢，也不是说还那么凉，也温得乎的那种，
0: 刚好能吃的那种状态。
1: 对，
0: 赵姐是怎么加热的？
4: 我就是拿出来以后，然后呢就蒸锅上，蒸了差不多15分钟。
0: 这是比较常见的加热方式。我们家呢就是比较容易剩的菜，青笋炒鸡蛋。
1: 青笋。就莴笋吧，
0: 莴笋
4: 怎么能剩呢？拿了两口就给吃没了。
1: 莴笋剩都是剩了的。
0: 我这个我热的方法其实还挺彻底的，因为我是放在冰箱里一晚上，然后想吃的时候我拿出来放锅里回锅又炒了一下，所以它温度挺高的。
4: 我觉得它这回应该没问题了，
0: 因为它这不行，
4: 放30天都没事儿，人这刚放2天。
1: 但是我那牛肉搁在罐里的时候，里头有汤的，有盐汤，它然后它又那个隔绝空气，所以我觉得我这回危险性应该小一点。
0: 但是你没有彻底加热呀，
1: 对，我就
0: 是轻轻的打了一下。如果你像我一样再回锅重新炖一下，我觉得可能靠谱。
1: 是我当时就嗨，我也没，因为也没白菜了，家里头你要有白菜那点汤到那个加点
4: 粉
1: 加点豆腐
4: 啊，
1: 对，
0: 是啊，
1: 那就且煮呢。
0: 行，那咱们三位的这个培养皿取样的培养皿就在我手上了，
1: 看看吧。
0: 你害怕吗？
1: 先我这嗨，这有什么？
0: 来，这个是赵姐的虾，
4: 我这个还行。
0: 旭哥从背面看就不妙，
4: 我这
0: 背面我觉得就不妙。
1: 我这没有什么东西，
0: 我都能看到划过的痕迹。你看我这多漂亮，
4: 你看
0: 跟开了朵花似的。
4: 你瞧我这像七彩连珠，
0: 哎呦，是
4: 是吧？像那个
0: 七星连珠，
4: 七星连珠，
0: 真是少一星。
4: 对，
0: 要不咱们从数量的多少来看，先看我的吧。我这特别明显，这是不是那个什么褐色什么什么什么
3: 芽孢杆菌啊？
0: 对吗？
4: 你这像朵花儿。
3: 对，其实你看这个一大片反而倒危害小，哦，叫枯草。芽孢杆菌，
0: 哦，它是那个益生菌对吧？
3: 对，那个还可以，说明你家冰箱呢还是比较卫生的，因为在放置的时候呢，也没有被别的食物所污染。嗯，哎
1: 呦，我悬了我，我这还是荤菜。哎，您那
0: 我这个，
4: 我这倒是其实挺好的，就这么二四六个小点点，然后这点边上有这么一个大的。
0: 嗯，那
3: 你这里边呢？对，两种，
4: 两种
3: 的确是两种。嗯，那一种呢叫卧室葡萄球菌，嗯，这个前面我们也讲过，它在身体啊还有自然里面都广泛存在的一种条件致病菌。嗯，啊，这个危害不大。嗯，另外一种就叫阴沟肠杆菌。
4: 有阴沟，
3: 我们听这个名字好像没说过。
0: 听起来
4: 阴沟，
3: 阴沟帆船。哦，这个阴沟肠杆菌呢？严格讲呢，它还不是一个致病菌，它是一个条件致病菌。嗯，但是呢，它这个细菌呢，这个一旦致病之后，比其他细菌的毒性呢要强。哎呦，它最严重的时候呢，会致命。对，叫阴沟肠杆菌。那，这个菌呢，还有一个特点，长期接触它，容易长胖，所以呢，它又叫肥胖菌。
4: 你瞧瞧，这回找着原因了，哎，为什么老不瘦？
3: 对，
4: 估计跟他有关系。
3: 是，嗯，这个你刚才我看你这个加热哈，这个也蒸过，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呢？咱们要检查检查，整个就是在取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被周围的环境污染？哦，
4: 会不会盘子上什么的？
3: 对，是的，
4: 是吧？
3: 咱们家里冰箱、桌子还有周围环境，看看什么地方。嗯，有这样的细菌，
4: 有这个，
3: 对，
0: 小的反而危险。
1: 哟，那我这全是小的。
0: 那旭哥那个就是麻麻点点的，全是密密麻麻小的。
1: 小，对，就像那个流银河一样，我这每一条道。
0: 看看
1: 我这两种，
0: 也是
1: 两种，感觉是两种。
4: 都看出来了。
3: 旭哥的牛肉，然后是简单加热了一下，
1: 嗯，
4: 没弄透。
3: 你这里边的细菌的确不多，就一种，
1: 就一种。
3: 对，但是这个菌呢？这说起来还是有一点可怕，叫李斯特菌。
0: 李斯特
1: 好像不是什么特好，啊，
0: 是不是不太好？
3: 对，这个李斯特菌呢，它又叫冰箱菌，它特别喜欢在这种低温环境下生存和生长。像冷藏室、冷冻室，它也能存活下来，而且还会繁殖。所以它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耐低温。我们冰箱不是保存到里面的食物就是指望这种细菌不太适应这种低温嘛，但这种李斯特菌它完全是不受这个低温的影响，照样繁殖，所以在冰箱里面很多都有。那第二个特点呢，这个耐盐，我们有的时候好像家里面好像盐有杀菌，
1: 对，
3: 但对它没有效。还耐酸。
0: 用醋也没用，
3: 我给它也没用。
4: 那这是不是得换冰箱了？
3: 对，所以这个细菌呢，它存活它的能力很强。自然里面有，但是呢，家里面厨房如果一旦有的话，不是说你这个一个然后马上就得病了。就是说明这个环境有这样的一种菌，那我们就要注意了。因为一旦条件成熟，它也是会治病或者是致命，也会引起身体很多部位的感染，像泌尿系统啊、呼吸系统啊，或者是大脑啊，都有可能会造成这种细菌的感染。
1: 它跟我没有完全加热有关系吗？换句话说，这种李斯特菌耐高温吗？
3: 它不耐高温，一种细菌它不可能同时又耐低温又耐高温，
0: 无敌了。
3: 但是呢，它在低温下能生存，它在高温下也能生长。就是比如说它喜欢20多度的、30度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它也会快速的繁殖。但是如果我们要给它加热到70度，它就很快就存活不下去了。对，所以你呢，这个我们说看似很可怕的一个细菌，那如果我们充分的加热，你的问题就你热的时候有点草率，
1: 对，
3: 有点潦草。
0: 对，
3: 这个一定，你如果像这个赵姐 那样给它蒸个15分钟，
0: 嗯，或者像我一样回锅一下啊，
3: 对，回锅一下也没问题。
0: 对，
3: 所以这个食物啊，虽然我们说隔夜的食物呢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如果我们保存的好，然后尽量时间短一点，同时我们在吃的时候呢要充分的加热，这样呢就会又会减少很多的危险。
4: 那我现在想，它是用一个碗，上面又扣了一个那什么，不像我这个似的用那个保鲜罩套的，如果它这上头再套一个保鲜罩，是不是会好点啊？
3: 对，肯定会好一点。
0: 所以存放方式有问题，取出来之后加热方式有问题，才会导致有这样的细菌。
3: 另外呢，你加这冰箱呢，还要回去给消消毒。
0: 明白了。
4: 然后我们像这种剩菜加热，至少也得蒸15分钟吗？
3: 对，像这些肉类一定要时间长，一定要保证这个温度啊，一定要进入到里边去。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热这个蔬菜，像这个你刚才这个笋炒鸡蛋，但是简单热一下几分钟2分钟哈，就是差不多就热了。但是这个肉呢，有的时候啊中间你热不到。
0: 对，
3: 像我们有时候也是微波炉，有时候你套着一个保鲜膜都烂掉了以后，中间呢
0: 还没热
3: 啊。所以最好呢还是蒸一下，或者是搁锅里面小火再炖一炖，
0: 回锅
3: 可能会好一点。
0: 就是老百姓说的要热透了才行。
3: 对，一定要热透。
0: 那么究竟这些剩饭剩菜，老百姓肯定没有办法说我这一顿吃了我就剩下的我就都倒了，下一顿重新做。那真的要保存，该怎么保存才是正确的方式呢？
3: 首先这个时间呢不要太长。像这个蔬菜类的尽量不要吃隔夜菜。而且你关键蔬菜这些绿叶菜在热的时候，不光是有些细菌，同时呢像这些亚硝酸盐的可能性也会产生啊，这个危害更大呀。所以这种绿叶的这种菜呀，尽量不要隔夜，因为你一旦在加热的时候，它也破坏它的营养价值，其实没有多大营养价值。这个肉类呢，尽量呢，我们做完之后呢，也别超过2天，尽量在2天之内把它吃完。然后我们在这个保存的时候呢，就是不要从盘子里面，就吃的盘子里面再给它收回来，然后再放进去。因为这种食物啊，就是我们像做好的这种食物，其实在这种自然的环境里面，这个2个小时它就会有细菌在里面繁殖。所以我们放在外面呢，不要超过1个小时，然后赶紧给它放到冰箱里面去。用保鲜膜干净的啊，给它给它包装好，然后放里面，下次呢再吃。一次给它吃完，不要再分次再吃，在里面再取一点，然后再放回去。这样来回呢，它就增加它这种感染的机会。然后在热的时候，一定要再热透。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眼瞅着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这个时候家家户户都要挂香囊、带香牌，既是传统习俗，也是为了驱邪避疫。不过呢，您可能不知道，在古代宫廷里有一种特制的香药，它不光是个漂亮的配饰，关键时刻还能救命。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定子药，在《红楼梦》中也曾经有过它的身影。贾元春赏赐给大臣们的端午礼就是它。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研究员詹志来将带我们走进这枚小小的香牌，揭秘这种神秘的香药到底长什么样，为什么既能佩戴又能口服。为了让这传承百年的古方重焕生机，背后的非遗传承人又付出了怎样的心血呢？
2: 提起香牌，很多人呢都会在端午之前把它悬挂在家中或者是身上，既是一种传统习俗，也是为了防病驱邪。而在古代的宫廷之中啊，有一种特制的香药，既可以佩戴，又能在关键时刻挽救性命，它就是定子药。那么这种香药究竟长什么样子呢？它又能发挥什么作用呢？咱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3: 定子药是古代宫廷中非常特殊的一种，它不是以某种中药特有的名字命名，而是以防病防疫为主治功能的多种药品的总称。每年的端午节前，皇上就会给皇族大臣们赏赐定子药。在《红楼梦》第28回中描写，贾元春从宫里送去端午节赏赐时，就出现了定子药的踪迹。
4: 实际上是从明代的内廷就已经赏赐给大臣了。清宫呢，延续这个明代的方法，尤其是端午节这个季节呢，因为定子药有很好的避暑、避秽、解毒，既可内服又能外用，因此这个季节形成一个惯例，特定的赏赐给不同的人员，尤其在军队给了很多，因为部队在野外作战的时候呢，难免要遇到瘴疠、传染病或者水源不干净导致的消化道疾病，因此呢，这个定子药呢，既能够外用治疗蚊虫叮咬，能够防止传染病，又能够内服治疗消化系统的一些问题。那么现代呢，在古人的基础上呢，又有所创新发展。那么现在做成很多漂亮的香牌，既美观又方便携带，还呢能够这个芳香避秽。
3: 既能佩戴又能溶水口服的定子药，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使用也逐渐日常化，演变为药香的一种。其中香牌是较为常见的一种定子药类型。香牌制作工艺繁复考究，捣碾药材，研磨成粉，调配和药，塑形定型，每道工序皆暗藏着非遗传人的深厚功力和匠心巧思。
5: 其实做药香啊是特别辛苦，而且是你要是如果要静不下心来是做不成的。首先呢，就是它会很繁琐，你这个在捣这个料的时候啊，它是有一定的力度的，这个反复锤在这个料里，它一个是让它料充分的结合啊，再一个呢，它会把这个料啊这个锤得非常细腻啊，你做出那牌子既美观，而且呢又能让它这个药与药之间啊充分的结合，发挥到极致。
3: 沉重的紫铜锤要反复举起锤打上百次，才能让各个药之间紧密融合。这一步不仅是为了增强粘性，使香牌定型后更稳固，更是为了激发药物之间的反应。和好药放入模具中挤压成型之后，还需经历连续数天的工作。
5: 你比如你活得这个料啊，那可能就是要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就要揉一次啊，或者说隔两个小时我要摔打一次啊，我要拿紫铜锤锤一锤它。你即便就是做完了，头大约10个小时到12个小时都2个小时要翻，要给它翻个啊，你不翻啊，它这面干了那面没干，它可能就不平了。你等到就是真正24小时以后，那可能我就5、6个小时你要去关照它，你不关照它它就走形了。
3: 施雅丽告诉我们，手工研磨、古法炮制这些工序不过是看得见的考验，真正让他辗转难眠的是如何让沉睡百年的祖方重焕生机。
5: 现在的那比如方剂啊，都是什么什么多少克，国剧不是，国剧老方子什么呀，比如说一捏啊，一把什么少许，都是这种。实际你要是中药的药材，你抓有的好抓，有的不好抓啊，你有的你尤其是那个叶子什么的，你一抓它很轻，那有的你像金石类的，那这一把抓那得多少啊，它那个剂量单位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在恢复第一个方的时候历经了两年多的时间。
3: 每味药材的配比就像精密的天平，多一分则霸道，少一毫则立威，在当下节气使用的香牌里更是如此。如何配伍才能发挥防病驱邪抗病毒的功效呢？
4: 像这个甘松香、川芎、白芷、防风、苍竹这一类药材，其实都是芳香透达的一些药啊，往往都是一些这个能够化湿避秽解毒这样的一些药材。因为这个季节是湿邪比较重的一个季节，因此呢多用一些健脾化湿芳香行气的药材，那么这是一类。另外呢还有一些杀虫解毒的药，像这个雄黄，雄黄就是有杀虫解疟解毒的作用，内服能够杀虫解疟，外用能够治疗痈疮疔结，所以比较广泛。
3: 经过多道工序后，各类天然香料转化为小分子结构，这些小分子极为稳定，能持续均匀的

0: 挥发，释放出悠悠药香。在这样的香气里蕴藏着诸多食用功效。
1: 因为一般都是挂配嘛，那么它贴皮呢，一个是透皮吸收，第二个呢通过鼻吸入起到的作用，另外呢通过它散发的芳香类成分起到驱蚊驱虫这样的作用，所以它其实多种作用集之于一体，既有透皮的，又有吸入的，还有防止外来的这些动物携带的病原微生物，这样一个多重的作用。
0: 随身携带一枚小小的香牌，仿佛给自己营造了一层保护罩，它不仅是香气的载体，更是古人追求健康生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结晶。这份跨越千年的养生之道，在现代社会依然焕发着勃勃生机。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眼下正值初夏文旅出游旺季，很多热播乡村影视剧的取景村落已经成了热门目的地。不少乡村凭借着剧集的热度发展特色民宿、农家餐饮，依托影视流量盘活闲置乡土资源，这也是近几年乡村游的新现象。我追剧的时候也发现，抛开跌宕的剧情，最打动大家的往往是充满烟火气的乡土日常。今天的节目，我的同事王晨宇邀请到深耕乡村题材影视创作的天津师范大学严斌副教授。严老师对乡土人文和影视艺术融合有着长期的观察和思考。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嘉宾聊聊近些年乡村题材影视作品接连出圈的内在原因，拆解乡土故事究竟凭借什么牢牢抓住观众的心。
3: 严老师，您觉得为什么大家现在会喜欢这种剧？
4: 之前看到过一个所谓学界的评价，就是提到了加速社会，也就是整个社会进入到了一种超速的一种状态当中。那么我们越来越远离我们的生命时间，也就是我们过去的日落而息的这样的一种生活作息。那么当我们越来越远离这种生命作息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会进入到一种焦躁或者是不安当中。那么在这种当中，我们从乡村就能找到与它相反的一种治愈性的力量。其实乡村是有几个特点的，比如说第一个，我个人感受是牢固。那么什么是牢固？就是这个地方是几十几百年都不变的状态，过去的乡村，然后包括一户又一户的人家。那这一户又一户的人家，他们是有一个特别有趣的设定的，就比如说这个地方这个房子未来会给他的儿子，儿子会给他孙子，那么也就是说导致了是整个村子基本上在一种比较相对稳固的一种状态当中。那在这种稳固当中，我们就出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词语，我们那边不说父老乡亲，我们叫老亲世邻，
5: 世代都是邻居。
4: 对，老亲就是过去可能都是亲戚，然后叫世邻，世代都是邻居。那么其实这样的一种存在就建构了一个我们所固有的这样的一个牢固的一个主体。那么这个主体就像是刚才你提到的坐标一样，它会不断的牵连着我们过去的记忆，因为只有在那儿我们还能找回我们过去的童年。
3: 对，大家一见面说，哦，你是那个老谁家的那个小子是吧，是这感觉。
4: 它就相当于成为了你生命当中的一个标签。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联系，它是一个父一辈加子一辈的这样的一种关系。那当建构起了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话，我们整个乡村的第二个特征就出来，就是它是一种缓慢的一种静水流深的一个状态。它为什么缓慢？因为你看到生完物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体验，我是会感动的。感动的地方在于整个村子里面的人所有的生活落点都在种地这件事情上。那也就是说他的人生的每天我们过的日子就是他们的农忙，这就是他们的生活。那换句话说，他每天都要以农忙为核心，对吧？每天都要想着怎么能把这个日子过好，怎么把这个地种好，怎么日落而息日出而作，然后一点一点的完成他的生活。那么这其实就是一个基本贴合了他们的生命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里边有一个很有趣的词叫农忙，那就意味着还有一个词叫农闲。
3: 没错，
4: 当代人是闲不下来的。
3: 对吧，没有闲的时候，
4: 只要你闲下来，你一定可以找别的事儿做，我有别的任务来完成。但是在农村是真的有一种东西叫农闲。在我们的农闲记忆里面要干嘛呢？像我们小时候就会跑到河的边上铺一个凉席儿，坐那聊天嗑瓜子儿，躺一天。
3: 对，
4: 所有的人都不着急，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农闲的时间，
3: 确实是没活。
4: 对，确实是没活，
3: 你找活也没活。
4: 对，所以他就会进入到一种比较缓慢的生活节奏当中。这种缓慢的生活节奏其实是当代人越来越喜欢的东西，包括现在的 City Walk。 就是我们去回归生命时间，包括大家听播客，其实也是要去找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自然流淌的时间，都是为了寻找这种缓慢。所以我觉得之所以我们能对乡村有这么大的一个认知或者这么大的一个喜欢，源于这个乡村当中的固守和缓慢。然后补充一点的话，其实这个固守我觉得不只是地方的固守，其实还包括一些中国骨子里面，中国农民骨子里面的那种根儿上的善良。比如说这次《生化物》里面那个池鹏老师扮演的那个
5: 婆婆，
4: 那是一个多么有大格局，然后又有自己的一个认知的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农村老百姓。
3: 嗯，
4: 但他身上有着中国的大爱。
3: 对，
4: 所以我们的普通人可能会从他身上看到姥姥的影子、奶奶的影子和我们每一个人过去的母亲的影子。
3: 是的，
4: 我们自然会感动于或者是去执念于这个作品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呈现。
3: 刚才您说婆婆的那个对儿媳妇的那个好，对于这个家庭的那种支持，就会让很多人想到，比如说他其中有一个场景，就是他特别心疼这个儿媳妇的时候，他那个表情，别人都过来跟他说，哎，没事没事，儿媳妇没事，

0: 但他想的是他吃了多少苦啊，在这个中间，
1: 对，
0: 然后他的那整个表情的状态，就会让很多人想到说，原来我妈看着或者我姥姥心疼我的时候，也是这个表情，也是这个状态，就是会有共鸣的。
1: 对，
0: 这是不是也是这种乡村题材的剧很有生命力的一个点？
1: 这宏观一点看，这应该是整个中国人的底色，
0: 嗯，
1: 就是我们的底色里边还有着类似于大地一样的那种善良性的表征。之前我看过一个说法，其实就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当中有的利他哲学的东西，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会为别人做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自我的这种认同和感动，也就是说这种表达其实是我们国人共有的一种情感状态，
0: 嗯，
1: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文本，是因为我们能从当中能看到我们自己，而乡村又以一种比较固守的状态，或者乡村影像又以一种比较固守的状态为大家呈现了这种更纯粹的性格特征，那自然就会得到我们的肯定和认知认同了。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接下来我们再聚焦一部乡村题材的电视剧《乌蒙深处》，跟着剧情走进大山里的苗绣产业。近几年大山里的苗绣出山又出圈，今年四月，贵州牵头组织本土非遗企业亮相法国巴黎国际博览会，苗绣、蜡染、苗族银饰集体出海参展。前阵子湘西十八洞村苗绣虎头帽亮相人民大会堂后迅速走红，海外订单大批量涌入，实打实地带动了当地绣娘增收。乌蒙深处剧中，老艺人把珍藏一生的百宝卷托付给晚辈，把手艺与期许代代相传的桥段，正是当下无数非遗传承人的真实写照。接下来咱们从剧情里去看见当代乡村和非遗产业的真实变迁。
5: 上一集村秀结束后，马庆亨和滚月亮获得了前往上海推介会的机会，可滚大院执意阻止月亮奔赴上海。
6: 太好了，你姑娘跟着我儿子到上海去开推介会，
7: 你再跟我说一遍什么叫跟着。
8: 月亮不去了。
5: 两家人的僵局能否打破？
7: 你这么坑你亲生儿子是不是？
5: 悬崖村的苗绣之路又将迎来哪些意想不到的转折与惊喜？
7: 奶奶你要去哪儿啊？
9: 当说客去。
7: 还得是奶奶啊，我岳父一定会听您的。
9: 先说清楚，我是去帮月亮，不是帮你。
7: 都行都行。哎，奶奶你慢点。
5: 为了能让月亮顺利去往上海，也为了化解老麻与滚大月之间多年的隔阂，吴奶奶决定下山。在吴奶奶的劝说下，滚大月这才明白，唯有放下，两家人才能真正和解。
10: 爸，青蒿不会再去城里了。
9: 其实啊，你心里清楚，过不去的坎儿啊，是你和永兵这道坎儿，不关孩子们的事儿吗？
8: 月亮，
9: 嗯，
8: 你知道爸爸脾气不好。
10: 没有吧？
8: 我也是，确实让月亮受了不少委屈。我当年真是我这口气出不来。
9: 我能理解，但是我们气归气，不能再让月亮受气了呀。
8: 好吧，呵呵，该去就得去，是不是奶奶？把奶奶教给你的手艺给大家好好展示一下，让外边的人都看一看我们苗绣有多么了不起。
10: 哎，
8: 对不对？
10: 哎
11: 今天我穿着我女朋友专门给我做的新衣服，从那个曾经被称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地方到了这儿，来给大家介绍我那最美丽的家——悬崖村。每次走进我们的老寨，我总有一股说不出的温暖。那一条条小路，那一棵棵大树，

0: 我们还有各村的山地特色农业大展示和大型坝坝长桌宴，欢迎大家来悬崖村吃好喝好体验好看好玩好心情好。
1: 说得挺好。行啊，秦昊，你小子我没看错你啊啊！
2: 就是真诚嘛，我是一个比较真诚的人。
1: 我观察了一下台下的嘉宾，他们听的都很用心。行，不错，秦昊准备得很充分，继续努力啊！
2: 谢谢支书。
1: 哎呀，张部长、王主任、
3: 安局长，
1: 哎，
3: 你们这次乌蒙市推荐准备得非常充分，效果不错。
1: 谢谢部长。
4: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上海绿源旅游投资集团的韩总。
1: 哦，
3: 小伙子。演说非常成功，接地气，有村味儿。
2: 我就是说了心里话，几句心里话。
5: 说得好，通过你的推荐，我觉得你们村啊非常美。
2: 谢谢。
5: 嗯，
4: 韩总现在啊对你们村那是非常非常有兴趣啊。
1: 哦，
5: 哎，你们村这个非遗苗绣来了吗？
6: 来了，来了。
5: 那我要看，部长。我想对他们村的那个了解更深入一些。
6: 我们这边请。
5: 好，好，好。
7: 我们的苗绣大多以传颂千年的苗族古歌为设计灵感，充满着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被誉为穿着的图腾和身上的史书。它融合了电绣、堆绣、蜀纱绣和钉绣，一针一线都诉说着母爱的细腻。
5: 村里的自然资源、文化内涵和产业的优势，如果真像你们说的那么好的话，那你们村具有很大的竞争力啊。
2: 那真的，绝对真的
5: 啊。
1: 韩总
5: 啊，
1: 这悬崖村的自然资源确实是非常好、
5: 啊、
1: 你如果有时间去实地看看就知道了。
5: 吃住行游购娱啊，这个配套挺全，这个非遗苗绣也很精美，还有像孙绣这种汇聚大众的大型活动啊，真不错啊、
7: 嗯、这是我们在村秀走秀的样子，代代传承有了更特殊的表现形式，还有一些改良服饰，现在会更倾向时尚化和年轻化，以前我们只会针法，现在会更多的加入一些设计理念，只有市场的接受度更高了，绣娘的东西才能增值并转化为经济价值。
2: 而且我觉得我们怎么说吧都是假的，只有您实地考察了之后眼见为实。
1: 我们现在呀、啊、推行的就是贵人服务、
2: 哦、
1: 你如果有空啊一定提前通知我们，我们给你安排好做好服务工作。
5: 好好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1: 好啊好啊。
8: 我跟你说，那大场面乌泱泱的全是大企业家，就这回看上我们村的那个大老板啊，他们的公司啊在全国都有文旅的布局，我说句不好听的，人一句话就把我们村给收购了，可能我们村都不够他们收购吧。
9: 新蒿和月亮带着好消息回来了，这一趟上海行不仅让悬崖村的名字走出大山，被更多人熟知，更吸引了众多企业家的目光。
10: 月亮，
6: 嗯，
10: 您为村里为我们苗绣争脸了。
7: 奶奶，是你的嫁衣和百宝卷吸引人，我只是把他们的故事说给大家听而已。
10: 我看呢在广场上已经开始搭那个好大的台子了、
7: 嗯、那个 T 台啊大家都期待得很。
10: 啊，那我们民族刺绣就有了自己的大舞台啦。
7: 嗯，到时候啊咱们苗族的各个支系、彝族、侗族、布依族的姐妹们都会来的，就像那个省城的少数民族大联欢一样，好多好多人。
10: 悬崖村要见到喽。月亮，
6: 嗯，
10: 这个奶奶送给你了。
7: 这可不行，奶奶，这是你一辈子的心血，你的苗绣技艺。
10: 正因为是奶奶的心血，所以才要送给你啊。奶奶晓得你会继续把你的心血倾注到这个百宝卷里的。
7: 奶奶，
10: 好好的，让我们的苗绣越走越远。
7: 温柔洒进整片夜空。奶奶，你放心，你的这个百宝卷，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将来我也会继续把新技法、新花样都记进去，交给村里的孩子们。
10: 嗯。
7: 我也会把咱们苗绣的发展接进去，让他跟着我扎根苗村，继续长大。

0: 记住，不管苗绣啊走到哪里，飞得多远，初心才是根本。
1: 就像吴奶奶说的，不管苗绣走到哪里，飞得多远，初心才是根本。这句话不仅是对苗绣技艺的坚守，更是悬崖村人前行的底气。而这份坚守与初心，正藏在悬崖村即将开启的第一场村秀里。

0: 产吆喝声声，喊出乡村振兴的豪情。长桌宴欢声笑语，见证八方相聚。T 台霓裳流转，尽显各族儿女风采。这依染前山，群舞云海的首场村秀，是我们共同的珍贵回忆，更是携手奋进的崭新起点。未来我们会继续开展村秀活动，传承文化，建设更美乡村。愿我们如石榴子般紧紧相依，带着今日的感动与力量，共赴灿烂明天。最后祝愿我们的生活比蜜甜，比酒香，一天更比一天好，一年更比一年强。
1: 一场村秀承载着苗绣的传承，也映照着悬崖村的未来。这也让我们好奇作者笔下的悬崖村故事。
2: 这部戏的原著小说叫《莫道君行早》，原著的作者就是我身边的这一位欧阳前森，欢迎您。
3: 你好，我是欧阳前森。
2: 欧阳老师，其实在您的那个作品我也读了原著，它其实当中没有太多关于苗绣非遗这样的描述，可是在电视剧里你像滚月亮带着大伙儿把现代的元素融入到苗绣当中，又是拥抱机绣，又要坚持手工，又去国外去参加展览，这些是您有意改编加进来想要去呈现。
3: 在贵州我采访过无数的绣娘，其实在这个地方的绣娘它是贵州整个绣娘的一个综合体，它其实有很多绣娘，因为这个苗绣嘛，绣出自己的幸福生活嘛，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方面是用了心思。
2: 因为我们在乌蒙深处里看到的那些苗绣包括民族服饰是实打实
3: 的，实打实的做出来的，对，实打实的做出来。而且我们那个服装老师是极其认真，他是一个一根筋的人，你要变都不能让变。我们请了几个苗绣非遗传承来做我们这个剧的这个顾问，就是说一针一线那都得是真的。你想哈，苗绣主要是走出去嘛，你走向国际的嘛，因为你这个是我们非遗传承，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老文化，我们为什么不走出去呢？他把它变成服装，把它变成一种时尚，把它古老的东西和新的东西一结合，那不是守正创新吗？所以这个戏我们是花心思最多的。当时我们在服装上啊，包括我们那个服装老师一年以前就来叫全省收集这些素材，我们一套服装人家都要做两三个月做出来，那是我们做了100多套，160多套啊，就是精心定制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花功夫是花的最大的。
2: 但这是您的坚持。
4: 你们可要努力啊，把悬崖村的菲拉达打造成市里一流的山地特色旅游项目。
5: 有了市里支持，我们一定会把这里打造成全省最棒的菲拉达乐园。
6: 以徐总在攀岩圈的人脉，我有信心我们悬崖村的悬崖可以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4: 大家一起加油，
7: 加油！
8: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悬崖村新开业的菲拉达攀岩公园，
6: 现在全都是人呢啊！今天还来了很多专业的攀岩运动员，都听到这儿了，你们在家还能坐得住吗？赶紧拿出手机导航，新人乡悬崖村菲拉达攀岩公园，关注关注不迷路，悬崖村休闲度假好去处，
8: 悬崖村欢迎你们，
7: 欢迎
8: 欢迎大家。直说，哎，
9: 你找我有事？
4: 是不是耽误你直播了？
9: 也不耽误。
4: 给你带来个好消息。
9: 啥好消息啊？
4: 乡村振兴局下发了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接下来要全面支持农村的电商发展，不仅提供了资金支持，还有技术培训，还有专业的孵化指导。
9: 是啥意思啊？
4: 啥意思？没听懂啊？
9: 没有。
4: 意思就是说，接下来有一笔专项经费可以扶持你搭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直播间。文件看看吧。
1: 菲拉达项目终于顺利开业，艾草的直播也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苗绣工厂也同样有了好消息。
4: 村里的绣娘们啊都多才多艺，
5: 嗯，
4: 这村绣啊也越办越热闹。之前没来参加过的村着急来，来参加过的呢、嗯、还想再来，
7: 还让他们来呀、
5: 啊、参加的村越多越好啊。
4: 嗯，
5: 咱们村的村绣的舞台那不仅有传统的盛装，还有现代改良的服饰，这多么丰富多彩呀、啊！
7: 是我们还在不断的更新设计、
5: 嗯，
7: 把这个古老的文化和现在的审美碰撞出更多不同的火花。
5: 嗯，太好了。那个文旅厅法国营销中心呢，年底要和中国驻巴黎旅游办事处举办文化和旅游推介会。巴黎那是时尚之都，时装之都啊！你们敢不敢去巴黎展示你们的苗绣啊？
4: 啊！
5: 啊什么啊呀？对呀！哎呀，我就问你们敢不敢？
7: 月亮，
5: 我们
4: 敢！
1: 虽说月亮答应了前往巴黎，但他也担心外国观众无法读懂苗绣背后的文化底蕴，又怕自己辜负了祖辈传承下来的技艺。为了打造出兼具传统韵味与国际审美的新服饰，月亮和绣娘们反复尝试，却没想到他们的设计还是被法国设计师退回，要求重做。
7: 这组委会的意思很明显了，
4: 嗯，
7: 我们这次的设计是要重新做了。
4: 这法国的设计师他懂什么啊？说我们的设计没有特点俗套，他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10: 还没事儿，不就是逼着咱们拿出更好的作品吗？是不是？
7: 本来以为弄好就行了，谁能想到这么麻烦、啊、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要重新做设计才是。
10: 我们干脆就把设计的思路聚焦一下，就在蝴蝶妈妈和迁徙史诗这两个主题上下功夫。
4: 对，
10: 咱们就在这两个主题上不断的深入完善它。
4: 主意都不错，但是现在时间紧任务重，咱们得赶紧合理分工。
2: 对于想来乡村生活一段时间或者说创业的年轻人来说，通过这部作品您最想让他们看到什么？
3: 我想让他们看到农村不是你们想象的，现在农村都扬起了笑脸，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苦情了。我就是告诉农村现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 嗯，
3: 我是搞地质出身的，在搞地质之前我已经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贵州的山山水水更是。那么我本来对农村就比较熟悉，之后当了作家，我也是走村过寨，那又是另外一个角度的熟悉。年过花甲了，我还在走，就人与自然的那种和谐相处，其实人心与人心之间那种你在城市里面是感觉不到那种。为什么叫诗与远方？就是让你心灵能放松一下的地方啊，让我们能歇气啊，让我们能发一下呆的地方。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种另外的生存方式。
2: 这是你不走到这儿不呼吸到这儿的空气和这儿的水是不
3: 错的。对对对。那么我们让所有年轻人或者成人到这里来都在生活，那也不行。
2: 对，
3: 但是我们要告诉你是另外一种生活，你来领略一下。
2: 就是我们想跟大家说，就是它不是退路，这儿不是你躺平的地方，也是需要你奋斗的地方。
3: 对，
11: 悬崖村两个字啊，震撼。
12: 韩总，这我没说瞎话吧？眼见为实。
11: 我一直有个梦想啊，能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
13: 韩总，
11: 嗯，
13: 走吧。
11: 啊，
13: 我们去老寨实地看看。
11: 好好好。哎呀，这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你们悬崖村这个旅游资源真是太丰富了啊，可以说是水陆空啊都具备。
4: 这就是我们悬崖村名字的由来，我们村可以说是啊自然资源相当的丰富。只要
1: 韩周忠带着一行人来到村里考察，他被眼前的山水风光深深吸引。参观结束后，韩周忠提出扩建菲拉达，还要把来家里玩民宿打造成属于全体村民的品牌。
11: 我们共同把老寨打造一个全新的大大的属于我们悬崖村全体村民的来家里玩的品牌怎么样？
14: 好啊，
12: 太好啊。
11: 好，
14: 部长通过吧。
1: 另一边，月亮前往法国展示苗绣的设计方案也有了新进展。
4: 我们绣了这大半辈子，没有想到这些老手艺能活成今天这个样子。
7: 这些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嗯、
4: 这次的质量必须严格把控才行啊。
15: 百合书记，请您放心，接下来就是看我们刺绣真本事的时候了。
10: 我们一定要让世界看到，苗绣不仅有民族的特色文化，更有我们最精湛的手艺。这次啊，是我们向全世界展示苗绣的机会，当然会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难，但我们一定要克服任何困难，把最好的东西展现在法国的舞台上。
5: 对，
16: 书婶，您也知道我麻青蒿从小也是你们看着长大的啊。这以前呢，我做的确实不对，抛开月亮一个人去城里了，是我对不起月亮，但我对月亮的心从来都没有变过。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发誓，我永远不可能变心，我爸妈赶不走，月亮骂不跑我，我就是铁了心了，要了命了，我这辈子怎么样我都要娶月亮。
10: 青蒿，我跟你说句实话啊，就你刚才说的那些啊，
7: 高兴。月亮，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10: 她最行的。
7: 我知道。哎呀，不说了不说了，高兴的事儿。而你是
17: 我心愿的。不是婶儿，婶儿，那我那我问一下，我今天这关我是不是过了呀？
7: 我呀，就把月亮交给你，交给你。微笑
1: 像所有的波折最终都化作圆满的铺垫。麻青蒿的真诚打动了月亮的母亲叶梅，也解开了两家人最后的心结。
15: 今年大家共同努力，让我们悬崖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很多项目都已经实打实的落地发展了。希望呢，来年大家继续携手并进，共创更美好的明天。
1: 随着悬崖村的名气越来越大，游客也越来越多，到了村集体分红的日子，乡亲们都尝到了发展的甜头。
18: 叔叔，六斤六两，母女平安，小绣娘很漂亮，
19: 小东西。
1: 而大家最开心的就是吴艾草和凤碧有了可爱的女儿。
10: 以前哪敢想啊，今天是这个样子。
16: 是啊，我们以前的老宅就是老木屋，现在全都成了高级民宿。
1: 民宿与菲拉达升级扩建，刺绣厂变身锦绣坊，吴艾草成为电商达人，每个人都实现了梦想。月亮也带着大家的期盼，将苗绣成功带到了法国的舞台上。
16: 你紧张吗？
10: 你紧张吗？
16: 我不紧张。

0: 怨纠葛到同心同行，从传统文化到现代发展，悬崖村的人们用热爱与坚守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故事。
1: 真美啊，我们的悬崖村。怕惊扰了这一颗小风，我希望它越来越好，一直美下去。
2: 它会的。
3: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乌蒙深处这部剧里，月亮带着苗秀闯荡海外，青蒿留守故土建设家乡，能把故乡的一草一木都装在心里的人，做起事业自然踏实走心。放眼各地，不管在哪片土地，扎根乡土盘活祖辈留下来的农耕传承和非遗技艺已经成了乡村发展的主流路径。眼下芒种刚过，江南的农田进入早稻管护关键期，鸡鸭也到了繁育旺季，时令恰好和江苏陆植传承千年的稻鸭共生习俗契合，这套古法种养模式已被列入江苏省级农业文化遗产。依托农耕底蕴，陆植开发出了不少文旅项目，每逢节假日，古镇都会有非遗市集、打莲香表演、水乡服饰走秀、现做现吃的古法鸭肉面，吸引来了大批游客。接下来咱们一起走进陆植，在小桥流水间品读沉淀千年的水乡故事。
0: 在长江三角洲的水网深处，有一片被鸭子唤醒的土地，石桥静卧，舟楫轻摇，晨雾中一碗鸭肉面的香气，水波中倒映的千年时光。陆植，一座因水而生的古镇。当第一缕晨光掠过青瓦白墙，陆植人用千年的农耕智慧编织着人与土地的共生密码。清晨5:30，薄雾尚未散去，廊桥面馆的灶台上已腾起热气，刀起刀落，周师傅麻利地将新鲜鸭肉与香料一同放置在锅中熬煮。不出一会儿，就会有特地奔着他们的食客上门。
5: 老板，
6: 哦，来啊来啊来啊，
5: 你好，规矩老规矩，
6: 好好好，
5: 鸭肉面，今天再加个鸭腿，
6: 好，再加个鸭腿，
5: 好好好，汤多一点啊，
6: 好好好。
0: 陆植古镇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西距苏州城区18公里，东距上海58公里。陆植地处太湖沉积平原，地势低平，海拔仅3至5米，自西向东微微倾斜。城湖、吴淞江与密布的河港泾浜，将土地切割成棋盘般的田块。1.04平方公里的古镇内，3条主河交汇，支流如蛛网蔓延，水面占陆地30%，水中螺丝、小鱼、浮游生物繁多。天然的养鸭环境让陆植人自古以来便以鸭作为主要食材来源。汤底清亮，鸭肉紧实，一碗鸭肉面成了陆植人清晨的标配。
7: 在这边的话，它的汤比较有点咸中带甜的，然后肉也是这个样子，非常有嚼劲。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它，那就是绝。
5: 好吃在哪？就一个字好吃，哦，两个字好吃。
0: 在陆植有一句俚语，为鸭壮稻香。陆植人自古善用地理之力，他们把种稻和养鸭合在一起。鸭群游弋稻田，啄食害虫，采松泥土，鸭粪做肥。稻田中的螺丝、鱼虾和稻粒又为鸭群提供天然饲料。每到秋收时节，稻穗低垂，群鸭满塘的丰收画面， 在录制早已是寻常景象。很多录制人相信，他们好吃鸭肉的传统或许和一位唐代诗人有关。据民间传说，晚唐诗人陆龟蒙在经历仕途不顺后，特地隐居于此，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从那时起，陆龟蒙就已经开始养鸭吃鸭。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环绕着亭子的四周的这些小池塘呢，那原来的话就是陆龟蒙养鸭子的一个池塘。那么它的鸭的话主要是吃什么呢？我们那些螺丝啊，一些小鱼小虾，有时候还会把自己就是种的一些稻谷，我们可能放在里面饲养鸭子，所以它的鸭肉呢就比较的鲜美，就煮起来的话它的肉就是不柴，就非常好吃。所以当时他的一些文人朋友的话就喜欢来到陆龟蒙家，主要就是好他这口鸭子。
0: 有趣的是，作为诗人的陆龟蒙隐居录制期间，深受当地浓厚的稻作文化影响，居然写出了一本名为《耒耜经》的书。他用诗意的语言记述了有关稻作农具的使用方法，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农业生产工具的专著。岁月更迭，陆龟蒙养鸭种稻的景象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他和夫人制作的一道经典菜肴——府里鸭羹，却成为了每一个录制人心里萦绕一生的味道。
8: 我们小时候也一直吃的，一般都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吃的，
1: 弄一点小时候的味道。
0: 陆植地处亚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区，空气相对湿度高，降水量大，加之这里排水均匀，土层深厚，土壤肥沃，因而成为水稻生长的绝佳之地。如今距离陆植古镇仅十几公里的城湖遗址，正是陆植人与水稻几千年共生最有力的证明。1974年，苏州吴县在围湖造田时，在湖底发现了大批古井，于是一个拥有5000年历史的遗址重见天日。经考证，城湖遗址是目前太湖流域发现水井最多的遗址之一，面积约2至3平方公里，其遗址范围部分淹没在湖底，部分遗存在滨湖农田之下。
9: 这个展柜里边展示的都是我们城湖遗址的出土物，所以我们展示的这一些器物里边都是水井里边出土的汲水器。它有两个耳朵，这个耳朵中间是空的，就可以给它系绳，系上绳子，然后把它放到水井里边去取水。
0: 城湖遗址出土的汲水器品种多样，样式独特，主要包括罐、壶等。其中许多汲水器模拟了动植物形态，如鸟形提梁壶、鸭形壶、猪形壶、鳖形壶等。这些汲水器的设计不仅展示了古人的艺术想象力，还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技术水平。
9: 城湖遗址我们在2004年给它进行发掘的时候，发掘出了有20块的水稻田的遗迹，那么就在它的泥土里边发现了有稻谷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些遗留。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水稻田的这个遗迹的周边，还有像水井沟渠这样的灌溉系统。
0: 据考古验证，这些水稻田遗迹、古老的沟渠与水井，时间跨度长达5000年，此刻它们仍在诉说着先民与稻米的羁绊，而数千年的共生史衍生出的稻作文化，也早已构成了陆植人延续至今的生活习惯和精神核心。
10: 这个高不修炼了，就回来了。
0: 周阿婆刚过完米寿，在陆植88岁生日被称作米寿，这是因为88刚好组成一个米字。 稻米是鹿之人赖以生存的基础，所以米寿也是鹿之人最重视的一次大寿。送走儿孙，周阿婆恋恋不舍地叠起她的生日礼服。礼服刺绣精美，却又带有粗犷的拼接痕迹。这正是千百年来鹿之人为适应稻米种植而逐渐形成的职业装——水乡八件套。作为鹿直水乡妇女服饰的两位传承人，他们对传统服饰的爱都藏在一针一线里。
11: 我们水乡服饰的特点就是拼接，拼接的地方都是容易磨损的地方，比如说这个袖轴干活的时候容易磨损，拼接上去破了以后可以换，就永远看上去一件衣服没破。
0: 勤劳与节俭是鹿之人与稻米共生的智慧，所以哪怕是一套衣服，鹿之人也能开发出极致的功能。
11: 这个叫束腰，里面有个口袋，等于现在的挎包。以前的妇女出门的时候放钥匙，地里捡到那麦穗稻穗就直接放口袋里。
12: 这个包头戴上去了，因为冬天干活的时候呢保暖，夏天呢因为太阳大可以遮遮那个太阳。
0: 曾经为了稻田劳作而开发出的多功能职业装，不管是束腰上的口袋，还是能遮阳保暖的包头，甚或是七分裤和可随时拆卸的裤脚，这样的定制服饰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实用且时尚。有幸的是，这份传承千年的技艺在今日仍得以延续。
13: 师傅，
11: 哎，
13: 来了，
11: 哎，来了啊，放好包，坐，我今天在蜀泉打折子，你来看一下。这个呢叫缝田梗，这样宽度3毫米，每一个的距离都要一样，这样绣出来就平。倘若折得不平的话会斜出去。像这样斜出去。
0: 这种技艺的难点在于将布料一层层折起，形成等距的褶子，在褶子上再绣出均匀的网眼，形成我们俗称的松紧带。
11: 要有耐心，这个因为都是细活，
12: 对，都是
11: 这个要花很多时间的，手工的东西都是要多练。
0: 今天在我们身边习以为常的橡胶皮筋，其实早在千年前鹿直先民就已经熟练制作出具有同样作用的松紧带，并且穿戴在身。这种兼具美感与实用、精细与粗粝并存的稻田职业装，正是一代代鹿直人辛勤劳作的缩影。但这样的服饰风格在江南地区却颇为少见。有学者认为，这些特色服饰很可能是受到古代百越族群影响。生活在长江流域的百越族群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族群之一。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70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谷，印证了百越族群种植稻田的悠久历史。但早在先秦时期，百越族群已广泛分布于长江以南。据专家推测，也许正是这样的民族迁徙与不断融合，让鹿直保留下远古服饰的痕迹。传统的稻田耕种辛苦自不必说，所以妇女在劳作时常感疲惫，于是她们拿棍子敲打身体以缓解疲劳。久而久之，人们发现敲打的力度和身体不同部位竟能形成一种悦耳的节奏感，于是他们不断总结和改良，并在棍棒顶端加入铜钱串增强节奏感，最终形成了特色鲜明独具趣味的鹿直打莲香。
14: 打错了吧，
15: 待会儿
14: 我打错了，
15: 不好意思。
0: 正在练习舞蹈动作的是鹿直莲香表演队的双胞胎姐妹。 对于初学者来说，要想将这些动作熟记并精准地展现出来，其实并不容易。
15: 不到位的话，可能棒是这样子的，然后但如果要到位的话，他的棒是直着的。
0: 今天作为非遗项目的打莲香，已不仅是休闲娱乐，而是成为一种寄托人们对于丰收和美好生活的活动仪式。一夜兴，百夜旺。路直的桥、泊岸、商铺，皆因稻米而建。稻养人，亦养镇。但要想成为富甲一方的大镇，路直还需要借助另一个天时地利，那就是水网。从古至今，水始终是孕育路直古镇的灵魂所在。西势河、南势河、东势河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水系形成了一张既能与众多村镇相连，又能经水路直抵京杭大运河的水运网络。历史上，路直的稻米即便用手摇船也可以快速到达20公里以外的苏州，经京杭大运河便能通达大半个中国。而路直的桥更是连接繁华的锁钥，为了顺应镇内繁忙的稻米贸易，使货物运输更为高效便捷，宋明以来，路直人在河面上陆续建起了72座石桥，以连接被发达水系分隔的河流两岸，被著名桥梁专家毛以生誉为中国桥梁博物馆。这里的桥不仅数量多、年份早，其最大特点更是艺术形态丰富多样，如多孔的大石桥和小孔的小石桥。这些桥梁在古镇最为常见，再看宽敞的拱形桥和狭窄的平顶桥。拱形桥通常用于跨越较大的水面，而平顶桥则更适合狭窄的水道。还有装饰性强的双桥和左右相邻的姐妹桥。双桥通常由两座桥梁组成，它们紧密相连，形成独特的景观。姐妹桥则通常位于相近的位置，共同构成一道秀气的风景线。大多数桥身由石头砌成，桥栏上雕刻着精美纹饰，或是花卉图案，或是吉祥瑞兽。这些桥不仅是连接两岸的通道，更是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而桥下的摇橹声中，则是船夫行走了千年的内河航运历史。
16: 以前我们可以摇到上海、苏州，因为我们这里是靠那个船，就是交通工具。前是没有那个公路的，就是靠船的。小的时候就要学着摇船了，去那个收稻子、麦子啊，都要用那个船，没有船不行呀。
0: 陆师傅的船桨划开水面，也划开了古镇的商贸史。沿街而建的专用河埠，仿佛还能听见当年船只往来的喧嚣声。这些宽窄不一的河埠石阶，是陆直因稻米而兴的财富象征。
16: 以前我们这个镇上买东西在船上买的，就是也在这个台阶上买东西的。这个右手边看到的那个台阶，就是大户人家的，比较这个石头比较宽比较长。
0: 每次摇船时，陆师傅总还会得意地介绍与自己摇船职业关系紧密的缆船石。
16: 我们看到泊岸上它的花纹跟向日葵一样的那个图案，就是吉祥如意的意思，以前家家户户都有的。
0: 缆船石造型各异，但功能都是供船只停靠时缆绳而用。通常缆船石在河道的两侧嵌放在花岗岩的泊岸中，
16: 那就是这样把那个绳子穿过去，穿过去之后把这个船固定住，就是这样 不管刮风大雨都吹不掉。
0: 陆直博岸上165个雕刻着各式花纹的缆船石，曾是千舟竞泊的见证。而沈家门口19个缆船石，则藏着稻米贸易的巅峰盛况。明清时

0: 时期，号称沈半镇的沈氏家族，凭借水运之力，年运稻米逾百万担，陆植江南粮仓的名号就此响彻江南地区。与中国所有富庶的商人一样，有了足够的财富积累，沈家首先做的事情便是修葺自家房舍。但对于当时的富商而言，想要建造称心的房屋却并不容易。
1: 整个这个建筑呢，首先它遵守了明清以来对民居建筑的最大的规格的这样要求，当时非常明确，叫三间五架。所谓三间，就是开间里边有三个开间，那么所谓五架呢，也就是它的主体建筑呢，整个就是有五到两架。如果是造了比这个五架要多的话，那当时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违法行为。
0: 在陆植，房屋的主体建筑不仅仅是使用需求的体现，更是财力的彰显。如何在不违反规定的前提下扩大建筑规模，沈家可谓是用尽巧思。
1: 在这个主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为了让它拓展呢，在南侧，我们首先加了第一重的重轩，是采用了抬头轩，做了第一次的空间拓展。又通过鹤颈轩的这样一个廊轩形式，增加了第二重的这样的空间的一个拓展。那么和主要的空间加在一起，就所谓叫三重轩的这样一种空间形式。
0: 从这种依靠榫卯堆叠、费工费料的屋顶建构，我们就足以感受稻米贸易为沈家带来的丰厚财富。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营造最能向外人展现财富的门楣时，沈家却表现得极为克制。
1: 这里呢，就是沈宅的大门，四米宽的这样的门厅，在一般的大户人家的这个宅院当中，是属于是比较小的尺度了。他自己在建他的宅的时候呢，有意识的来做了一定的防御措施，通过是混扎在店铺中间不引人注目这种方式，希望能够回避掉胡匪土匪的这种关注性。
0: 一路走来，我们看到了稻米为陆植创造了丰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但时常在古镇响起的朗朗读书声，也让我们听到了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伴随陆植人数千年的稻米也开始孕育出一场文化的变革。
2: 万人迷养的后台里，完全是把顶着香火里出来的餐口肉。
0: 这是一篇全国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文章，由现代作家叶圣陶创作的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但少有人知的是，这篇文章的发生地就在这里。
2: 手里想装的是新米，我手生压得很低，其实手艺的菜也好垃圾。
0: 熟悉的故事在当地听来却别有一番风味，文字也跟着生动了起来。就在1917年春，年轻的叶圣陶应邀来到陆植第五高等小学任教。也正是在陆植，叶圣陶亲眼见证了为陆植人创造了丰厚财富的稻米，在那个大变革的时代，却成为当时政府层层盘剥民众的手段。在陆植近五年的时间里，他创作了许多和陆植有关的文学作品，如长篇小说《泥幻之》及童话集《稻草人》等作品，实现了文学创作大丰收。而他在陆植形成的教育为人生的理念，至今仍持续影响着中国当代的教育体系。
2: 有做品德课，有活动课，为什么？就是要让孩子要全面的得到锻炼。
0: 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展现。
3: 蒙蒙的青烟雨啊，潇潇， 青丝在花下，白云的山头眼，千里山上龙飞蝶。
4: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0: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7: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8: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9: 北京时间4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近年来呢，生态旅游以及亲近自然、体验独特、注重环保的理念，迅速成为了备受人们追捧的旅行方式。而广袤的乡村正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了承载这股生态游热潮的绝佳去处。乡村保留了相对原始的自然风貌，连绵的青山、清澈的溪流、茂密的森林、广袤的田野，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生态画卷。那今天呢，咱们的节目首先要带您到云南红河县，这里作为哈尼族、彝族聚居区，拥有丰富的美食、旅游特产资源，还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撒玛坝万亩梯田，有延续千年的哈尼族农耕活动开央门，更集合了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种生态奇观。在红河，你可以下田插秧、捉鱼采菇，跟着村民学跳国家级非遗乐作舞，还可以住进民宿，感受长街宴的烟火气，用身心沉浸式解码梯田上的田园牧歌。那到底这片神秘的土地藏着多少惊喜呢？接下来咱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旅程。
0: 在云南省南部，有一座神秘又极具特色的小城

0: 有着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撒玛坝万亩梯田，这里就是云南红河县。这里世代居住着汉族、哈尼族、彝族、傣族、瑶族五个民族，境内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旅游文化资源，素有歌舞之乡、江外侨乡的美誉。游客们不远千里来这里，就是为了感受这里的原生态民族风情和神秘多元的民族文化。
1: 每年的春耕时分，哈尼族都会在梯田上举行盛大的开秧门仪式。那这项活动呢，也是正式的宣告春耕生产的正式开始。这样的活动呢，内容都非常的多。我们也有请到了玉妮做我们的向导。嗨，玉妮。
2: Hello。
1: 向导了，
2: 现在就是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开秧门的大门，大部分的游客呀，还有我们大家全部一起要往里走了，马上就要开始我们的开秧门的这个庆典。
1: 哇，那我们也跟随我们的游客一起慢慢的走到活动现场吧。
2: 好。
0: 红河县哈尼族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80.89%，是全国最大的哈尼族聚居县。1300多年前，哈尼族人迁徙到红河沿岸。为了在这里扎根繁衍生息，将原本的山坡挖成几级台阶，再将台阶内的泥土挖出垒成田埂，靠着一代的耕作秸秆还田，冲水肥田，才让梯田营养逐渐积累，成了如今肥沃的稻田。将巍峨的哀牢山雕刻成令人惊叹的大地艺术，梯田随山势地形变化，从海拔200米左右的山脚到海拔2000多米的山顶，级数最多可达4300多级。波光粼粼的梯田，似千万个形态各异的镜片镶嵌在大山脊梁上，数十万亩梯田如同一幅画卷。
2: 我们会有传承人、民间艺人，还有我们当地的所有的这些村民们一块儿在田里面，准备着我们这个开秧门的仪式。
0: 想要深度游览哈尼梯田，了解哈尼族人文历史，那么就从今年的开秧门开始吧。这可是一场延续千年的哈尼族传统农耕仪式啊。今年开秧门仪式的举办地是在甲银镇的十二龙泉梯田，大家以梯田为舞台，穿上节日盛装，沿着田埂踏歌而行，用不变的韵律向天地祈福，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2: 所有人都聚在了一起，你看观众们的这个脸盘上都是幸福的笑容，然后想跳舞的、想唱歌的，或者是想要捉泥鳅的，还是也有就是把仪式进行结束以后又要开始插秧了。开秧门，把我们的秧苗插进去我们的梯田里，就会长出新希望。
0: 每年开秧门后，农户们都要开始到各自的梯田里插秧了。为了让远方的游客们可以深度感受这里的农耕文化，活动现场还设有插秧体验片区，这样的场面记者可不容错过，一起到梯田里体验一番农耕的心情与乐趣吧。
1: 它底下都是很暄软的这种泥土，然后你要很用力的把它插进去， 对不对？
2: 就是它还是比较深的，你要再往里再扎根，就是要再更下上扎根。
0: 插秧不仅是体力活，更是一项技术活，要想收成好就要插得好。插秧的时候间距很关键，秧苗不能太密也不能太疏，而且要插得稳，不然秧苗会浮起来。
2: 放眼看去的每一片田都是这样一根一根的弯下去插起来的，所以我们吃的每一粒米
1: 都来自于
2: 对，来自
1: 而且像我们这样的插秧的话，像是我们旁边的大姐，他们都是很熟练嘛。
2: 对，
1: 他们就是这样一片田的话，要插多长时间呢？
2: 这一休田就是今天上午插的。
1: 哇，就一个人一上午？
2: 没有，就是可能会五六个人一起。
1: 哇，五六个人一上午才可以把这一个田插满，真的是很不容易。
2: 对，
0: 体会了插秧的辛苦，才真正懂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含义。这每一粒粮食都饱含着农民的辛勤汗水，梯田一直保持人工劳作的传统，他们管这叫活态传承。
2: 因为我们还是依然在用我们的双手一根一根的劳作，来让我们的哈尼梯田 一直延续下去。
1: 是不是从山脚下到我们山上，然后都会分给不同的这个农户，然后他们去经营去保护自己的梯田呢？
2: 对，我们就是有哈尼族、彝族、汉族、傣族等多个民族聚集然后呢在这里我们的四季生产生活都是围绕着哈尼梯田而且我们的这些农耕文化还有梯田里面孕育出来的这些歌舞文化真的都是我们的老祖宗留给我们宝贵的财富。
0: 哈尼族有句古谚语，那就是不唱山歌果子不饱满，不跳乐作寨子不热闹。在田间劳作时，歌舞是放松休闲的一种方式，也是民族风情的展现。雅阿纳是哈尼族春耕后的重要节日，除了传承着对五谷丰登、吉祥和美的祈愿之外，雅阿纳也被称为姑娘节，意为小姑娘、小伙子大家聚在一起游山、娱乐、栖息、对歌作乐。当晚的活动全县有42支队伍，
2: 然后今天就都一起来共同庆祝这个节日了。一整条街大家一起出来欢庆，都在两边，其实是在迎宾。然后呢，我们一般就是差不多会跳个将近15分钟左右，差不多我们就要收成各个方队的圆围圈，然后呢整个街都是好多的圈，然后大家在一起跳。
0: 傍晚时分，红河县莲花大道上万名身着民族盛装的各族群众即将在这里踏歌而舞。
3: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乐作舞的乐趣，是不是大家随时想参与进来他们就可以参加到队伍里？
2: 对，因为乐作其实就是乐是跳，然后作是大家一起跳起来，然后就是聚在一起了跳起来的意思。所以乐作呢，它是歌舞乐为一体的古老的民间舞蹈，所以我们就是要边唱边跳，然后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呢也各民族同欢庆。
3: 这个虽然舞步很简单，但是跳起来很开心，而且
2: 是已经开始发热了。
3: 对，我旁边的姐姐都已经跳到出汗了，
0: 乐作舞。这项古老的民间舞蹈距今已有千年历史，是哈尼族哈萨赛与彝族赛比两种古老舞蹈融合的产物，同时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当晚，游客现学现跳，和少数民族舞者们欢庆节日。红河县内的梯田面积可达26万多亩，梯田四季如画，光影之下，梯田如天空之镜。被雾气笼罩时，周边丛林和村庄在雾中隐隐约约，日出时霞光万丈，美如仙境。陈斌一家四口十分喜爱到这样的地方旅游，原生态，原汁原味，没有过度开发。他们一家人还参与了当地一个叫村长游艇的活动，他们与当地村民一起体验乡间田里的农耕农事。瞧，他们已经卷起了裤腿，打算下田捉鱼了。
4: 不是说这个随便一摸就能有的，你稍微一碰它就会跑，你只能把它往两边赶，往岸边赶，把它放在边上，我就可以。
5: 别说，
4: 可以用两只手把它抓住。
3: 那你摸到了吗？
4: 被它跑了。
0: 每年春季插秧之后，这里的农户会将鱼苗放入田里，到了秋天，家家户户都会挽起裤腿，撸起袖子，在梯田里捕捉肥美的梯田鱼。村子里组织的这项活动让游客们体验到了不同季节的农事活动。这边大家在田里忙着捉鱼，另一边冲糍粑的体验活动也开始了。
4: 每一项活动会给他们带来美好的一个回忆，不管他们以后对学习上也好，生活上也好，会给他们带来很多的帮助。然后趁这个假期来这里体验一下慢生活，觉得感受一下大自然，我觉得挺好。
0: 李威是村长游艇这项村游项目的带头人，他说梯田光好看不行，得留住人才行。他们以农耕文化为重点，打造独具特色的沉浸式乡村旅游项目。
6: 村长游艇的这个全部费用是98一人，骑马观梯田的，蒙上双眼，掐骨种金鸭蛋的，梯田会水装鱼，痛击套鸭，这些都是村长游艇的活动内容。
0: 随着这些年的发展，来村里深度生态游的旅客也不在少数。 杨宁山这个湖南妹子原本是一位到这里玩的游客，来到红河县

0: 客，大家到这里过一种区别于城市快节奏的日子。民宿的老板还会为游客定制一些小众的生态旅游项目，
1: 他们会比较喜欢这种比较生态的。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村里的奶奶，每一个奶奶家里都有一个染缸，我们也会带他们去村民家入户，就是纺线织布。如果是碰到村里面过节日啊，然后村民呢他们都会摆几个桌子，我们带着客人就会去别人家里面吃饭啊，就是村民都很热情淳朴。如果是年轻一些的话，就是穿越梯田，我们带他。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泥美梯田，看到的是一小片，其实它有2000多亩。然后我们的这个路线的话，从这里穿过去，然后再上来的话，大概是5公里。啊，再连着森林的话，可以走10几公里。
0: 徒步穿越梯田和森林，把心静下来，一起走起来。您看，这就要出发了。从民宿小院开始，一路顺着山路往梯田旁边走，下着小雨的梯田更有意境。虽然路不好走，但这样的体验却是很多人前所未有的。
2: 就是来这边的话，就是更属于原生态一点，人的这个心情呀，就各个方面就是能得到一个适当的一个放松。看到这边这个梯田这个景色哈，确实是很震撼到我了。没想到就说是在山里面靠锄头都挖出来这么大片，就说是美景。天水一色哈，真的是很漂亮。
0: 在带着游客们徒步时，杨宁山也会讲解梯田的人文历史，帮助大家更深刻地理解这片梯田。
1: 对，我们这片梯田就是非常标准的哈尼梯田的四色同构。你看，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就顶上的森林储水，水流下来，村民日常所需，然后流下来灌溉梯田，再到下面的热河谷地带，然后它又下面的气温很高嘛，它又蒸发了，形成云雾，再次的回到了这个森林里面。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生生不息，循环往复。
0: 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宿同构，这是云南哈尼梯田的生态奇观。在梯田上停留1至2小时后，一行人就要起身前往森林了。这里的森林徒步是什么行程呢？红河县位于哀牢山山脉中段，走进神秘深邃的原始森林，高大挺拔的古树遮天蔽日，仿佛进入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
1: 好了，朋友们，马上就到我们的这个采菌子的基地了哈。我们采了菌子，然后就在旁边吃火锅。
3: 好，
2: 赶紧走。
0: 阿姆山也是省级自然保护区，在一些保护区外的人工培育种植的蘑菇地，可体验采摘新鲜蘑菇，再带回去煮蘑菇火锅吃。
1: 来云南就想采蘑菇啊，这样的话就是在保证它们安全的情况下，有一个很好的体验。对，我们这个蘑菇因为长在这个就是仿宁夏种植嘛，就在浙江的深山老林里面，平时的话如果是真的找野生菌的话也比较难找。这种就体验感特别好。这是季节性的，有的时候会有羊肚菌，然后羊肚菌刚收完，现在是这个小香菌。
2: 因为你看现在山里面现在还下着雨哈，又踩着蘑菇，就是听着这个雨声哈，滴滴答答的，真的很享受这个短暂的这个快乐这个时光了。
0: 身处大山深处，三五好友聚在一起品尝着最新鲜的蘑菇火锅，那真是鲜美至极。
1: 我们是分5公里、8公里，还有个16公里，就是专业性强一点的，他们想挑战的，我们就带他们走16公里的。今天这个我们走的是5公里，
4: 这个费用300块钱一天这样子。
0: 当地很多的自然景观是没有门票的，一些民宿200至300元即可包括住宿和游玩全程，经济实惠。来自上海的张延丽，就是在网上被这里的自然风光所吸引，一路自驾从昆明来到了红河。最让他感到震撼的是什么呢？
5: 虽然梯田我也看到过很多啊，包括广西然后贵州都有看到过，但是到这里来的感觉还是非常不一样。就我们自己开车，就现代的交通工具，从山顶上的一个很近的加油站开下来，都已经是惊心动魄了。所以我就在想，远古的人他是怎么就把这里一点点开采出来的。然后呢，朋友也帮我介绍说，这些梯田大概要累积了50代的原住民，他们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人去耕耘就一片一片把它这样就累积出来了，这么壮观的一个景象。
0: 看着如此让人震撼壮美的景象，想着几十代人才耕耘出来的梯田，不由得让张延丽想深入探索一下哈尼族原住民的历史文化。这次他和朋友们

0: 择的露营地就是依靠原哈尼族村落原型坡地以及植物而建的。下午天气很好，张延丽选择了梯田徒步的行程。
1: 这年轻人啊，一些，
2: 哎呦，这还是挺滑的，小心点。
1: 所以你们要走的时候慢一点。
2: 嗯，
1: 就山间路吧，它是有很多苔藓之类的，就很滑，慢点。
0: 因为梯田路不好走，张延丽在住的民宿找到了一位哈尼族向导带路。
1: 在的位置叫萨玛巴梯田，它是世界文化遗产，然后是我们所有梯田里最大的一块，单体面积最大的梯田。我们梯田里种的是些红米、糯米还有紫米。
0: 萨玛巴梯田1.6万余亩梯田，4300多级田埂，从海拔600米的山脚一路蜿蜒攀升至1800米的哀牢山巅，是世界上集中连片、规模最为宏大的梯田奇观，是世界文化遗产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为了保护梯田形成的生态文化，代代传承不中断，每个村里都会有一个守田人。马福洲就是其中的一位。
3: 之前我在外面打过，是在深圳还有南京这边打过的，但是呢，主要是我爸爸妈妈这边年龄大了，然后呢，咱们这个梯田啊，维护这些土地的人都没有了。毕竟我们这边梯田核心区，那梯田不能放坏呀，对吧？所以说回来做一个新时代的梯田守护者。
0: 梯田是按块划分给村上的农户的，作为守田人，除了维护梯田生产的日常劳作之外，他还有责任帮助村民看水。梯田既怕缺水，长期干裂也会导致梯田崩塌，又怕水太多，一旦哪里堵了，持续冲刷会毁坏田埂。马福洲每天都会按时查看梯田的情况，现在田里就有些缺水，他得立刻去山上引水。那您知道哈尼梯田里的水是从哪里来的吗？
3: 我们这个水井的水池，它是树根它饱满了一颗从地下冒出来的，不单是这一颗井，也很多地方的。刚刚那些田呢，是从这里供水，我们的把水可储，所以一般我是用这个用土水去搬。我们是分一半的，他们一半，我们一半，给他们一半，我们也一半，让他们也保证留一半，我们也留一半嘛。因为我们天天没有。一年四季都有水，所以呢，我们水不能断。
0: 井水从这里分成两股，再流进不同的梯田里。山上的水顺流而下，在纵横交错的大小水沟导流后，如血液般注入梯田的每一寸皮肤，滋养田里的庄稼。层层梯田经过水系串联，一年四季都不会干涸。每年的11月至次年4月是哈尼梯田的丰水期，也是哈尼梯田的最佳观赏期。欣赏过了梯田的美景，怎能不尝尝梯田里的美食呢？在红河县马帮文化街区的哈尼长街宴已经开始了。
4: 长街宴它是属于哈尼族庆祝整个的丰收，还有期望明年的幸福，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把哈尼族的很多有特点的美食全部抬出来给所有的客人品尝。
0: 原本是庆丰收的宴席，现在是游客每天都可以体验的美食文化。超百米长街宴，每桌都是不同种类、不同风格的菜肴。哪些是你不能错过的美食呢？
4: 这个时候叫我们叫手撕干巴
2: 啊，手撕干巴，干巴是什么？
4: 干巴是新鲜的牛肉，用盐巴腌制以后晾干，烘焙以后手撕出来，进行了凉拌。
2: 这一桌的话，看上去就很生态、很原始。
4: 云南有吃花、吃绸，它具很强的代表性了。这一桌，
2: 我们旁边的这一桌它也很有特色，它是这种很多这种竹筒里面装的菜肴。
4: 对。
2: 那像我们这个米饭，我发现它也很有特点，它是红色的，它为什么是红色的呀？
4: 它是梯田里面的红米，一个很传统的品种。我们小时候就天天吃一个，
2: 尝一下。它是这种有一点点糯的感觉，然后是有一种甜甜的，
4: 特别甜这个。
0: 哈尼蘸水鸡是当地传统美食，那它是如何制作的呢？
5: 这个鸡要去山上放了一年多才可以吃，如果短的话，那个肉质太嫩了，不好吃。
0: 选用1至2公斤重的本地鸡，煮熟后将鸡和内脏取出放凉后切块， 蘸水是哈尼蘸水鸡的灵魂。
5: 我们这个灶群里面好几个食材的，小鱼细、花椒，差不多有20多种都有。还有这个鸡里面内脏、鸡蛋，还有这个是鸡汤，这些等一下把它切成末，然后拌在一起就可以变成灶群了。
0: 各色香料搭配上糯米鸡内脏，再淋上鸡汤，一碗色香味俱全、口感层次丰富的蘸水便制作完成。煮熟的鸡肉搭配上美味的蘸水，瞬间给你带来味蕾的满足。除了哈尼蘸水鸡，梯田里的稻花鱼也是要尝上一尝的。
5: 这个是鲤鱼，都是养在梯田里面的吸血鱼嘛，它一般吃的是那些小虾、小虾、小米啊，还有谷子，肉质挺好，没有腥味的。
0: 稻花鱼肉质紧实，营养丰富，而且没有鱼的腥土味。改刀后的稻花鱼下油锅，两面煎一下，就可以倒入山泉水煮了。清煮稻花鱼是最常见的烹饪方式，保留了鱼的原汁原味，让人品尝到鱼肉的鲜美。此时多位大厨都在烹饪着自己的拿手菜，出品的菜肴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呀。哈尼豆豉煮泥鳅，听上去就极具地方风味。哈尼族有这样一句关于豆豉的俗语，宁可三天不吃肉，也要顿顿吃豆豉。
6: 所有的菜只要放进这个哈尼豆豉，它的味道就是比较有特色。它的做法主要是用这个黄豆，然后把它煮熟了以后又给它发酵，然后又晒干。我家的这个哈尼豆豉主要就是这个香有点臭，然后就是有点麻，还有点辣。
0: 炖煮的过程中，玉菜和炸泥鳅也因为哈尼豆豉的加入变得口感更加有层次。招牌佳肴依次摆上餐桌，各地的游客们今晚可以大饱口福了。
7: 开了差不多两天的车，然后看到这个场景觉得很淳朴，还有这样的一个民风民俗能传承下来。
8: 今天是第一次参加长街宴，我认为非常有特色，同时也充分展现了红河哈尼族的梯田和农耕文化。
9: 可以感受到当地的劳动人民真的是非常的有智慧，因为每桌的菜肴都不一样，每桌菜肴都很有特色。就是能够把这些食材，然后当地的这些虫子、花花草草，然后这些，各种各样的食材进行融合，我觉得是，非常有特色，非常的惊喜的。
0: 走进红河哈尼梯田，触摸千年农耕智慧，赶紧来赏绝美生态画卷，品浓郁民族风情，开启深度生态之旅吧。
10: 听了刚刚的节目，红河哈尼梯田有没有让你心生向往呢？眼下正是生机勃勃的季节，可以三五好友相约一起出去旅行，走进哈尼梯田，走进更多这样的美丽山水中，感受大自然的呼吸，去找回那个最本真、最自由的自己。最好的风景永远在路上，最美的生活就在山水。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在云南红河的梯田风光里，我们感受了自然与人文的共生之美，而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乡野之中藏着更多令人垂涎的独特味道。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目光从青山绿水间转向灶台烟火旁。在吉林梅河口，朝鲜族的辣酱炖鱼如何用秘制酱料唤醒味蕾？在贵州德江，酸茄子与肥肠的奇妙组合怎样成就一道下饭神菜？在广东鹤山，一锅牛腩与半锅生姜的搭配又会碰撞出怎样的鲜香传奇呢？这些藏在乡间的烹饪智慧，用最质朴的食材谱写出最动人的风味篇章。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去探寻三地的香味密码，品味那一口地道纯粹的家乡好滋味。
1: 金英玉阿姨是吉林省梅河口市小羊满族朝鲜族乡的朝鲜族老年协会的会员，每次协会举办完娱乐活动，大家都会点名要吃她做的鱼肴，那会是一道什么样的朝鲜族风味呢？金阿姨说，要制作鱼肴就必须要寻得一条新鲜大鱼才行。他得知海龙水库里要进行捕捞收获行动，于是赶紧跟随张德友大哥去捕鱼。这次能寻获到什么新鲜出水的大鱼呢？
2: 那咱们现在就是起网上鱼了呗。
3: 那个鱼一会儿自己游到船里。
2: 自己游到船里头？还有这种方法吗？
3: 对，先进的。
2: 那我抓了这么多次鱼，还没见过这么主动的鱼呢。
1: 鱼怎么会自己游到船里面？这究竟是什么不同寻常的操作方式呢？
2: 现在是把整张网是往哪里迁移啊？
3: 迁到这里头，把这网对接上，鱼就自个儿进来了。
2: 哦，我明白了，现在是把昨晚放下的这个渔网跟我们船上的网

0: 它连接起来。
1: 对，连接起来，完了鱼就自个儿游进来，
0: 就建立了一个顺畅的通道。
1: 对。
0: 我们现在下到了船上的池子里，咦，有点深哈，水压还挺大的。
1: 而且现在给它缝在一起。
0: 啊，绿色的这张网就是昨天晚上下下去的。
1: 对，
0: 这张白色的网就是我们船上的网。
1: 是。
0: 那咱们这种捕鱼方式，它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呀？
1: 不伤鱼。
0: 不伤鱼。
1: 对。
0: 哦，因为没有一个起网的过程。
1: 对。
2: 将特制渔船的侧方小阀门打开，与前一天提前放置的渔网的一端连接，再从渔网的另一端稍加驱赶，已经钻入网中的鱼儿便会顺着渔网通道乖乖游进船舱里。
0: 我现在的这个感觉有点诡异，因为我的脚底下有很多巨型生物在游动。哇，目测一条鱼有这么长。
2: 渔船中的鱼逐渐增多，鱼儿非常活泼，时而跃出水面。
0: 现在还是平静的。啊，直接冲向了我的肩膀，他劲儿好大呀。
2: 游进船舱中的大鱼越来越多，总重量大约有1000千克了。由于游动空间变小，船舱中的鱼儿纷纷跃出水面。味道调查员屡次被跳跃的大鱼击中，虽然狼狈，但内心却充满丰收的喜悦。

0: 为了新鲜出水的鱼鲜可以快速流通到市场，运输车早已在岸上待命。
1: 哎，张大哥，
2: 哎，
1: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呀？
2: 装鱼。
1: 用这种塔吊起来装鱼啊？
2: 对呀，不伤鱼。
1: 这个规模有点大，我往后退一点。
0: 张大哥说，通过塔吊将鱼鲜转移到运输车之上非常便捷，节约了人力和时间，争分夺秒，只为新鲜的鱼品能第一时间走向千家万户的餐桌。
1: 这塔吊一次性能装多少鱼啊？
2: 1000多斤。
1: 1000多斤，咱们得运好几趟哈。
2: 对，
1: 今天收获不错。
0: 见识了当地渔民的智慧捕鱼方式，味道调查员也获取到了第一手鱼鲜。金阿姨指定要的就是这种个儿大体肥的鳙鱼。各地人都喜食鳙鱼的鱼头，广东佛山人将鱼头腌制后放入用葱姜蒜铺底的砂锅中煲制约5分钟左右，在鱼头表面撒上高度白酒，白酒燃烧的火焰可以让鱼头表皮瞬间紧缩，更好地锁住内部的汁水，待火熄灭后盖上锅盖，焖制出来的折折鱼头包肉质细嫩爽滑，略带着诱人的焦香，深得广东人的喜爱。浙江建德人烹制鱼头时，鱼尾也会加工入菜，将鱼尾肉切片，裹上生粉，敲打后煮熟，再与煎制过的鱼头一同炖煮出来，鱼头轻松脱骨，汤鲜肉嫩，便是建德的传统菜品酒姓鱼头王。那么朝鲜族的金阿姨会用何种方法烹制这种鱼呢？从喂鱼去腥开始，她就有着独家技巧。
3: 这很脏的。
1: 这怎么脏了？咱平常宰鱼就这么宰的呀？
3: 宰干净了，把腥味要消，还有赶紧刮一下。
1: 这不是鳞已经去干净了吗？
3: 这黑色的，
1: 有黑色的这些汁水流下来了，
3: 都是腥味的。这个
1: 真的是这种黑水哦，这些全部都是腥味的来源是吧？
3: 是。
0: 金阿姨说，去了鱼鳞后，鱼皮表面的粘液带有腥味，必须刮除才行。接下来金阿姨要调制烹鱼的秘制酱料了，她会怎么做呢？
1: 金阿姨，咱们现在做什么呀？
3: 好，先做辣椒酱，先搞这个。
1: 它这个有点像糖浆的状态哈。
0: 金阿姨拿出来这一大碗

0: 用盐和清水稀释过的糖稀，正是制作朝鲜族辣椒酱的基础配料。
1: 这个高点呗，
2: 来点我们的豆酱粉。嗯，
1: 高一层吧，盐少高点。嗯，
2: 盐少来点。
1: 嗯，
2: 加完了盐之后加糖。
1: 加糖也少高点。最后搞辣椒面。
2: 越来越稠了，都有点费力了。
1: 差不多了。
2: 它其实吃不到那个太辣的味道了，它已经被那个甜度给中和掉了。
1: 放一个月了呢，味道还好一点。
2: 行，那我就装坛了哈。
0: 经过一个多月的发酵后，朝鲜族风味辣椒酱就做成了。金阿姨取出之前发酵好的辣椒酱，她告诉味道调查员，炖鱼前还需要按照传统的配方再调制一下，加入适量的辣椒末、酱油、盐、白糖、葱花、蒜蓉，搅拌均匀，烹鱼的秘制辣酱这才做好了。
2: 哎呀，真香。
0: 用这种调制好的秘制辣酱炖茄子，也是朝鲜族人喜爱的家常小菜。简单的食材在巧手加工下，总是能变得别有滋味。接下来金阿姨会怎样烹鱼呢？
1: 加油。
2: 两个八角，姜片，
1: 猪皮切了。
2: 这个猪皮到底起一个什么作用呀？
1: 主要是不爱糊的，
2: 把这个鱼和锅底的油之前做一个隔绝，是吗？
1: 是。
0: 没想到金阿姨烹鱼竟然要用到猪皮。她告诉味道调查员，炖煮大鱼用时长很容易糊锅，而用猪皮垫底可以有效防止糊锅，同时还可以给鱼增加猪皮的汁香。整条大鱼下锅后，加入适量的清水炖煮，就轮到秘制辣酱出场了。
1: 头开始往底下抹，
2: 这个抹的量还是挺大的哈。
1: 嗯，
0: 将秘制辣酱均匀涂抹在鱼身朝上的一面，让整条鱼在炖煮中可以更好入味。
2: 再放什么？接下来
1: 啤酒洗掉腥味。
2: 哦，顺一圈下来哈，
1: 慢慢炖。
2: 炖个多长时间就能出锅了呢？
1: 半个小时吧。
0: 最后放入一些掰碎的青辣椒点缀，一道鲜嫩甜辣的朝鲜族风味辣酱炖鱼就可以出锅了。结合着其他各色风味菜肴上桌，老人们一起品尝美味的时间到了。
3: 哎呀，真香啊。
2: 它是那种比较柔和的辣，但是它能把整个肉的味道给提起来，吃起来就是甜辣甜辣的。没想到这个猪皮的味道也很不错啊。
0: 软绵细嫩的鱼肉伴随着香甜而又微辣的朝鲜族秘制辣酱，鱼香与酱香在口腔中完美融合，猪皮油润金黄，弹牙软糯，鱼汤汁香味浓。乡间朴素的食材经过金阿姨的巧手烹制，变得醇香美味又下饭，处处体现着朝鲜族人细致入微的烹饪之道。
4: 怎么疯呀？
5: 你就不懂了呀、
2: 啊？哎呀，你小心！
6: 我赞美这一块。
0: 卤肥肠、溜肥肠、肥肠炖鸡、大葱烤肥肠，人们一直在挖掘肥肠这种美味的潜力。味道调查员曹阳听说，在贵州省德江县。有一家小店将肥肠与一种乡间食材相结合，赢得了当地老饕们的喜爱。那会是一道什么菜肴呢？
4: 哎，大姐。
5: 哎，
4: 我看别的桌还都挺热闹，你这怎么收摊了？
5: 我这里卖完了，因为我们家限量版就只有100份。
4: 限量款
5: 啊。
0: 张霞是这家小店的老板娘，多年来他都坚持店里只售卖肥肠辣子汤这一道菜，为了保证菜品的新鲜，所以每天都是限量销售。
5: 我之前做美发的，我做美发我都做了23年了，我从简单用的那菜的我都是用心的去做的。
0: 这道招牌的肥肠辣子汤是张大姐将贵州传统的刨汤肉与德江县土家族九大碗中辣子汤的传统做法相结合的创新菜。 但想让其美味，还离不开一种来自乡间的秘料，那是什么呢？
4: 咱这要去哪儿啊？
3: 我们去摘茄子。
4: 茄子啊？啊。哟，这个小菜地挺有意思的。
7: 丰收的感觉这是啊。
0: 近百斤的茄子采摘回来，清洗干净，切成片状。张大姐是要做什么用呢？张大姐说，每到茄子丰收，她的父母都会帮她将新鲜的茄子制作成酸茄子，而这酸茄子正是张大姐烹制肥肠辣子汤必不可少的灵魂秘料。这酸茄子是如何制作的呢？
4: 哎呀，我感觉我比你们慢好多呀，你们都切完三个，我才切完一个。
0: 将切好的茄子片装入坛子后，撒入适量食盐，摇晃均匀。这时，张大姐突然起身，从院子里的棕榈树上摘下叶子，这是要做什么呢？
4: 哇，大姐，你要这个叶子呀？啊，哇，这个叶子你都可以当蒲扇用啊，这么大个。
0: 张大姐说，当地的土家族人家里都会专门栽种棕榈树，取其叶子，可以在腌制各种食材时用来给坛子封口。
4: 怎么封呀？
5: 你就不懂了啊。啊，然后我们里面还加了一个东西啊，
4: 塑料袋。
3: 塑料袋
4: 封上。
3: 这个封上，这个塑料袋封上呢是什么呢？啊，挡住它不会出来啊。哦，就这样塞进去。哦，
4: 简单易学啊。啊，非常亲民啊，你这个方法。
3: 看一下，现在会掉出来吗？看见没有？
4: 显然会。显然会呀、啊，大姐，幸亏我没学你、啊，我幸亏没学他，真的，我要是学他，我的裤子就报废了呀。
0: 张大姐会先用塑料袋盖住坛中的茄子片，塞入棕榈叶，再将坛子倒扣在装了半盆清水的水盆中，利用清水将坛中的茄子片与空气隔绝，有利于茄子片在坛中顺利完成发酵。而坛中的茄子片因为有了棕榈叶的支撑，被固定在坛子底部，也不会掉出来。坛子放在阴凉处约一个月，酸茄子就发酵制作好了。酸茄子的制作并不复杂，但这却是为肥肠辣子汤去腥解腻必不可少的食材。腌制完茄子，张大姐又让供货商送来了新鲜的猪肥肠、猪后腿肉和猪血等食材。张大姐是如何巧用这些食材成就这道肥肠辣子汤的呢？
4: 哎呦，您切这么薄啊。
3: 啊，就是要薄啊。哎呦，一定要薄。
0: 将猪后腿肉分成肥瘦相间的肉和纯瘦肉，并分别切成薄片。
3: 这个瘦肉你看一下，这样切出来的话，这个是横的，横的让我们人吃起来它是绵的。哦，这样切出来啊。
4: 哦，逆着它的纤维组织切是吧？
3: 对，吃起来的话是挺脆的。
0: 将猪后腿肉分肥瘦切成薄片后，美味的肥肠改刀成段，炸豆腐块斜刀切条备用。油温烧至七成热，分别下入肥瘦相间的猪肉片、纯瘦猪肉片和肥肠段，油炸后捞出，倒入蒜片、姜片、豆瓣酱，再配上贵州特色酸辣椒提味增香，一股香辣气味弥漫开来。此时再将猪肉片和肥肠段倒入锅中继续炒制。
4: 三种肉和这些调料配合在一起，烹饪出的火花真的太强烈了啊！
0: 锅中加入盐、花椒面调味，倒入清水，大火烹制沸腾。
4: 咱们现在下这个酸茄子是吧？
3: 啊，不要太多啊，这个就是我们
4: 下饭太酸了是不是？
3: 对，太多太酸了。
0: 酸茄子酸味极重，只需少量加入开胃的酸汁就可以抑制肥肠的腥味。炸豆腐条吸附着汤汁中丰富的油脂，最后下入新鲜软滑的猪血，烹煮间浓郁的肉香伴随着酸辣味道飘散在空气中，青蒜段点缀，美味出锅。最后一位食客离店，张大姐用特意留的一份肥肠辣子汤犒劳辛苦的家人。
4: 太香了。

0: 入口特别软弹，非常有嚼劲，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
1: 猪肉、肥肠、猪血各具味道又相互融合，在酸茄子的加持下变得酸辣解腻，开胃下饭。
2: 我赞美这个菜。
1: 张霞用乡间的质朴食材成就了肥肠辣子汤的美味，也牢牢抓住了德江人的胃。
3: 看这
4: 还能看出年龄了，
3: 全部都要。
0: 感觉切了一会儿，我这腰就疼了。
5: 比皮还有韧性。
1: 各种以牛肉为食材烹制的美食，在盛产牛肉的广东省鹤山市龙口镇，可谓花样繁多。这家店里有一道深受食客欢迎的创意招牌菜，要专门取用牛的一个特别部位来制作，那会是一道什么样的菜肴呢？
6: 鲜甜，很有嚼劲。
7: 我们经常来吃的
8: 这道餸，我好中意食，好有特色。
1: 李海文就是研发出店里这道招牌菜肴的人，每天食客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就是为了吃上他独创的这道美味。女儿李小新一直在努力学习父亲的好手艺，这次她要按照父亲教的方法烹制店里的这道招牌菜肴，希望自己的厨艺能得到父亲的认可。
3: 他做这个手艺活就是做了30多年，把我跟我弟弟养大。我爸他也不想把这个手艺传给我的，毕竟就是厨房活嘛，就怕我比较辛苦嘛。啊，他现在腰也不好，所以我也想就是减轻一下他的负担。
1: 小新说，想要制作这道招牌菜肴，一定要先选购到优质的食材。为此，一大早他就和味道调查员来到了菜市场。
9: 牛腩整一块都是，
4: 哪一块？
9: 这一块是白腩，这一块是坑腩。我们鹤山人就这两种说法。
4: 啊，我说我没听过这种分类。
9: 对，
1: 原来小新要采购牛腩作为食材。鹤山人会将牛腩分为坑腩和白腩两个部分，靠近腰肋骨的肉，除去肋骨后会出现一条条的凹坑，所以这个部分的牛腩被当地人称为坑腩，坑腩以外的牛腩部分则被称为白腩。
4: 这个怎么挑的？这个？
9: 这个你要看它的颜色，它年龄不一样，它的颜色不一样。
4: 我看这还能看出年龄了？
9: 可以啊。
4: 咱们要多大年龄的牛？
9: 7、8年的牛，老一点的牛，它肥一点，它香一点。
4: 那怎么看的呢？
9: 它颜色会深一点，偏暗红一点。
1: 通过观察颜色来判断牛腩的鲜嫩程度。这是小新从父亲那里学到的经验。通常颜色深红的牛腩口感会更好一些。
4: 这么一大块咱都要吗？
3: 对，全部都要。
4: 哎，老板，麻烦您帮我们把这一整块给称一下。哇，
9: 有点沉是吧？
4: 这牛腩这么重。哇，
9: 对，
1: 这一大块牛腩重约30千克，小新会怎么处理呢？
3: 这边白腩，这边是坑腩，一般都是先一分为二。
1: 快刀切肉，大块的牛腩转瞬间便被分成了两部分。坑腩切片可以与各色牛杂搭配一起涮着吃，这是当地人非常喜爱的牛杂打边炉。小新说，烹制父亲独创招牌菜肴的主食材就来自于这块白腩。
3: 我们入菜就用的这一片的筋膜。
4: 不是吃整个白腩吗？是吃筋膜吗？
3: 对，吃筋膜，它比较有嚼劲，然后比较有油香味。哦、
1: 小新要选的食材竟然只是白腩上的筋膜。味道调查员很好奇，这用筋膜制作出来的菜肴能好吃吗？
3: 这几块都得剔。
4: 哇，这么多。
3: 对，
0: 但是现在这个里边肉比较紧，
3: 这白色露出来的就是那个白腩的筋膜了。
4: 哦，这就是我们要的这个主角。
3: 对对对，你一定要注意了，下面那个筋膜可不要剔坏了。
4: 这筋膜不能破是吧？
3: 是是是，如果它破得多的话，它就会水分流失，没那么有嚼劲嘛。
0: 感觉切了一会儿，我这腰就疼了。
3: 因为保持一个姿势是很累的。
0: 确实。
3: 对。啊。
1: 剔筋膜十分考验耐心，需要手稳、小心翼翼的操作才能完成。剔下筋膜的白腩可以成就其他美味，切片后加盐和糖搅拌，腌制约半个小时。豆豉与蒜丁爆香，下入白腩肉片翻炒至变色，放入凉。

0: 瓜片继续炒制，酱油提鲜，一道凉瓜炒白腩肉片，清爽又美味。那么小新会怎么烹制这些剔下来的白腩筋膜呢？
1: 我现在摸起来就像摸一张特别有韧性的皮一样，但实际上它其实比皮还有韧性，主角就是它了。
0: 小新说他要用白腩筋膜与白萝卜搭配在一起焖制。白腩筋膜入锅焯水后，分切成适口大小的筋膜块，白萝卜切小块，放入加有冰片糖的水中焯水，去除苦涩味，生姜切块拍碎备用。
1: 哎，这姜怎么拍这么多呀？
2: 广东的话它比较潮湿啊，吃姜可以去湿气。
1: 这是姜能好吃吗？
2: 焖了之后它有味道，它入味它很好吃的。
1: 哎，我看这配料跟配菜的比例都一样。
2: 嗯，就我们当地这个就是这道菜里面它不当做配料，它是算一个配菜那样吃的了。
1: 算配菜了。
2: 对对。
0: 鹤山气候潮湿，当地人认为日常多食用生姜可以驱寒除湿，有益于身体健康。猪蹄与生姜炒香，加入果醋、黑米醋与冰片糖，这样煲煮出来的猪脚姜是当地妇女最爱的暖身美食。拍碎的生姜和鸡肉块一起煸炒，老抽上色，生抽调味，一道姜炒鸡可谓皮嫩汁香。小新准备用与白腩筋膜块、白萝卜块等量的生姜来搭配烹制，这让味道调查员十分惊讶，一锅食材里居然有近一半是生姜，这样烹出的菜肴会是何种滋味呢？
2: 先把锅烧红，然后放油，把那个姜和蒜呛一下。
1: 这姜和蒜其实也是给这筋膜去点腥味的，
2: 对，
1: 是吧？只是没想到用这么多姜。
0: 拍碎的姜块与蒜瓣炒至金黄，加入海鲜酱、沙茶酱、老抽，提鲜上色增味。
1: 哇，这个颜色挺深的啊。
0: 倒入白腩筋膜块炒制，浓郁的酱香混合着姜香扑鼻而来。
1: 萝卜
2: 是放到上菜那个瓦锅加热一下呢，它那个萝卜就会把那个汁吸了，它就有味道了。
1: 明白了，用萝卜来铺底，这样呢，这个萝卜的味道可以浸入到这个筋膜当中。
2: 很清甜的萝卜。
0: 锅中加水，炖煮约两个小时，让生姜和调料的味道逐渐融入到白腩筋膜块中。将白萝卜块平铺在煲中，倒入炖煮好的白腩筋膜块和碎姜块，继续小火焖制约五分钟，一道白腩筋膜焖萝卜煲就做好了。各色风味菜肴上桌，家人围坐一起，父亲会给女儿李小新的厨艺打多少分呢？
1: 嚼起来很有弹性。
2: 爸爸，我做的怎么样？
3: 可以啊。都要8-7分呢，我当喜欢吃。
1: 这20分怕我们骄傲是吧？
2: 对，以后再慢慢就是学好一点嘛。
0: 白腩筋膜充分吸收了带有生姜辛香的汤汁，入口筋道易咀嚼，搭配上香滑细软的白萝卜块，相得益彰。这道白腩筋膜焖萝卜煲能赢得乡亲们的好口碑，离不开李小新和父亲的匠心。金英玉烹制的朝鲜族风味辣酱炖鱼，为好友们的老年生活增加了幸福感。张霞仍在坚持每天限量售卖，只为给顾客提供更好品质的肥肠辣子汤。李小新的烹饪手艺得以精进，开始为父亲分担起店里更多的工作。乡间新鲜物产成就的美食总是令人难以忘怀，在忙碌的生活中，只要吃上一口便可以让烦恼远离，只因那是地道纯粹的家乡好滋味。
4: 幅员辽阔的山川河湖孕育了种类繁多的丰富物产，各种食材在技艺非凡的大厨手中滋味变化万千，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能在心中激起涟漪的 却总是那些记忆中的乡间淳朴滋味。明天的节目中还有更多精彩等待着您，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和晚间十一点、次日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多层账户藏猫腻，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中华法治实话，今天讲讲以尚贤之心举财，以公正之道兴邦。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股市风云变幻，有人一夜暴富，有人血本无归。可你是否想过，一场精心包装的合资炒股专业指导背后，可能是一张早已布好的陷阱大网。有人从 KTV 服务员摇身一变成为证券投资公司老总，身份离奇反转，没有资质，没有经验，却操控数亿资金，席卷数千股民。看似正规的投资 APP， 实则是高杠杆、高风险、高返利的非法配资工具。一夜暴富的承诺之下，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骗局？无数家庭倾家荡产的背后，又是谁在幕后疯狂敛财？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我们一起来听多层账户藏猫腻，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3: 对于股民王先生而言，2025年的秋天格外寒冷，原本想在股市里以小博大，却未曾想一场所谓的合资炒股让他不仅没赚到钱，连本金也几乎全部蒸发。
4: 类似于赌徒的心理嘛，可能比如说挣了一点小钱，以为自己是有这方面天赋，或者

0: 高的，就押上了这个自己的全部的资金，或者说抵押了房子或者贷款啊，去做这个事情。
1: 王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四川南通警方在走访中发现，许多像他一样的股民都是因为参与了一个以合资炒股名义开展的投资活动而陷入了无法挽回的困境。
0: 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个违法的事情。
2: 我们在走访客户的过程中发现，就是部分的配置客户生活陷入了窘境，可以说叫走投无路，有极个别的客户还存在上有什么轻生之类的念头。
1: 经过了解，这些股民都是通过同一款手机应用参与投资的，而这款应用的背后则是一家名为华某深圳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企业。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一个惊人的事实浮出水面，这家号称拥有千万资产的华某深圳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其法定代表人竟是一名毫无金融背景的人员。
3: 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这张某波还在本市的一家 KTV 当服务员，但是这家公司在2025年初就开始成立了，从一个歌城 KTV 的业务员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这个证券公司的老总，
2: 身份上有一个巨大的转变。票
1: 交易令民警感到疑惑的不仅是张某波的身份，更体现在他的经济状况上。
2: 你就发现在他从事 KTV 服务员之前，每个月仅有2-3千的收入，没有其他的资金来源。当他成为了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后，银行卡的流水是过千万。
1: 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歌厅服务员是如何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摇身一变成为掌控千万资金的法定代表人？
2: 他有没有这个能力成为公司老板，我们打了巨大的一个问号。
1: 而就是这家由一个对证券交易一窍不通的人掌管的证券咨询有限公司，已经吸引了数千名投资者和数以亿计的投资金额。如此反常的情况自然引起了警方的关注。
2: 2025年的10月中旬，我们就南充支队金城支队这边接到了由省总队下发的关于涉嫌非法经营的这么一个案件线索。
1: 南充警方手头已掌握的线索是一个网络视频账号，其发布的内容大多是为张某波名下这个企业引流。
4: 他那个账号呢，就是名称叫做投资拆解员，
2: 然后发布的20几部作品里面哈，他是属于那种很粗制滥造的，就把一些的常用的常见的这种炒股的这个软件知识他作为一个堆砌。
1: 一个看似粗制滥造的网络视频账号，关注他的网络用户却高达上千人。
3: 将这个视频账号进行逐条点击，发现呢网友的评论留言当中捕捉到了一些关键的词，比如说有合约炒股、合资炒股的比较敏感的词汇。
1: 两个人或多个人凑钱放一个股票账户一起买卖股票，盈亏按出资比例分摊，就是合资炒股。但是经过了解，张某波公司经营的业务远远超出了合资炒股的范畴。
3: 他们业务员明确提到，他们可以提供2-10倍的股票配资业务。
5: 配资啊，就是国家啊在许可的范围内啊，允许一些机构给那些股民啊来进行一些资金的配备，然后也是为了活跃那个股票市场。
1: 我国法律许可的配资是指由正规证券公司依法开展的融资业务。这类配资杠杆比例较低，处于严格监管之下。然而由于部分投资者为追求更高收益，希望进一步放大资金杠杆，这就催生高风险的非法场外配资。
2: 股票场外配资通俗点讲，它就是一个借钱炒股，是指的是就是没有取得这个证券融资融券业务的这个资质的这么一个公司或者说个人，向 配置客户。

0: 也就是说投资者杠杆借钱出借资金，然后这个资金呢是有特定的指向的，只能用于在证券市场里面炒股。
1: 非法场外配资会把投资者的资金成本与交易风险显著放大，并隐含多重违规操作风险，不仅扰乱了金融秩序，还可能导致资本市场波动加剧。
2: 举个例子，只有10万块钱的资金去炒股，但是加10倍杠杆的话，公司会给你配100万的那个资金来进行炒股，但是一旦那个你买的股票下跌了10%，就达到了平仓线，但是会那些公司啊会确保他资金的安全，他配置的钱永远是安全的，对，亏的平仓的都是股民的钱，就血本无归了。
1: 如果这个业务员所说的可以提供最高可以达到10倍的配资杠杆属实，那就已经远远超出国家政策所允许的配资比例，其行为很可能已经触犯了相关的法律。
0: 非法经营证券场外配资这个一个非法行为，对于投资者而言加大了投资者的风险，抗风险能力下降了，容易造成投资者巨额的亏损，是危害较高的一种经济犯罪。
3: 就我们当时就从之前办过类似案子的几个区县，比如说嘉宁分局，还有西松县局，就抽调民警成立专案组，组成这个专案组之后，就开始对这条线索进行一个核查嘛。
1: 民警对这些视频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发现了不少有效线索。
4: 这视频里面以华源深圳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作为一个背景，
5: 做了投资建议，我是黄琴，祝你投资不迷路。
0: 发布的20几部短视频里面，就是开头和结尾就提到了一个叫黄某的这么一个人。
1: 网络视频账号公开的注册信息显示，其注册者为华某深圳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而这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正是张某波。在民警看来，该企业除了法定代表人张某波的身份反常之外，其他方面的情况也是疑点重重。
0: 发现这家公司是在深圳注册成立的一家公司，它的注册地址，是一个虚拟地址，没有实际的办公地点，公司的经营范围是证券投资咨询，但是呢它没有融资融券业务的资质。
3: 不断的强调嘛，他们公司是一个正规的这样的一个证券类公司，他还把他们公司的营业执照也同时发给我们，还邀请我们去南充，就来南充嘛，实地就是参观他们公司。
0: 然后我们呢就根据业务员给我们提供的南充的办公地址进行了一个实地的摸排，最后在南充市高新区的金融广场发现了他们公司的办公地址，公司的门脸与这个投资拆解员里面的是一致的。
3: 当时我们在他们公司也看到了有7、8个人业务员正在办公，同时在那个他们公司的角落的一个办公室里面也看到了视频上引流的人，就是黄某。
0: 经过我们与公司业务员的沟通发现呢这家公司运营的是一款 APP， 这款 APP 呢是一个分仓软件，通过分仓软件在从事这个证券配资。
1: 但是这款软件需充值一定金额，在管理人员提供验证码后方可登录使用，这就需要找到具体的用户才能开展下一步工作。
2: 这类案件的难点呢，在于它发展这些含有投资的股民呢，很多都是网络传播，根本不知道真实姓名。我们要从海量的数据中要找到这些投资人的真实信息，这是一个难点。
1: 经过一番波折，民警找到了一些该应用程序的实际使用者，其中有一名姓王的投资者最为配合。据王先生回忆，他和这个公司的接触始于一次看似正常的网络求职。
6: 这个公司的工作人员在那个招聘网站上以那个高薪金融从业人员高薪应聘，然后就是在上面发那个招聘广告，我看到了以后我就跟他们联系。

0: 运营的怎么样？
1: 根据王先生等投资者提供的情况，警方对这家公司的经营模式有了进一步了解。
0: 首先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要收那个通道费嘛。
2: 通道费是按照客户买卖股票的总金额来收取的，买入股票要收取0.4%，卖出股票同样收取0.4%。
0: 再有一个就是第二部分就是，如果使用他们的资金超过应该是2个交易日吧，以后的话他们会那个 APP 上会显示有个违约金。
3: 本质上是资金利息，但是他们对外宣称的是递延费。或者叫违约金，是持仓第三个交易日起按每日18%来收取。
0: 然后第三部分的话就是，如果说炒股用他们的资金炒股盈利了，他们会有一部分的分红，从我那个盈利的那个资金里面有一定的比例是作为分红给他们的。
2: 经过我们专案民警对这个收取费用的核算，发现这个公司收取的资金利息的标准是达到了45%以上，远远超过了国家的正常标准。
1: 正是这些不合理规则，让这家公司在交易中永远处于稳赚不赔的地位。股市投资的所有风险全部由投资者承担，同时还要负担高昂的利息。王先生使用这家公司提供的软件仅一个多月就损失了30余万元。
2: 我们在走访客户的过程中发现，就是客户呢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呢就说是老股民，以前知道杠杆，也参与过或者说是使用过这种场外配资。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说初入股市的小白，被黄某他那个投资拆解员里面讲的所谓的股市干货所吸引，寄希望于给他们一些建议，指导他们在股市里面能够赚钱。但实际上黄某以及业务员最终的目的还是让这部分客户下载这个软件，用这个软件去高倍的选择高倍的杠杆做这个股票投资。
1: 而那些敢于动用10倍杠杆入市的投资者，多半都是相信以小博大的人。当股价发生波动，略有下跌的时候，他们的本金便会在强制平仓的规则中迅速蒸发。为了挽回损失，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投入更多的资金，在这个资本迷局中陷得更深。
0: 这个行为来说，它已经是失控的行为了。那类似于我们的车，如果超出你这个安全速度了，你高速行驶的话，那风险肯定是越来越大，到最后肯定车毁人亡的。
3: 这些炒股的人，就是带有赌徒心理的这些客户，往往伴随着就是借钱炒股，比较极端的高风险的行为。所以说，当亏损之后，这些客户的状态是很不稳定的，甚至可以说心理是崩溃的。
1: 种种证据表明，该公司的确涉嫌非法经营犯罪。警方首先要调查的就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某波。
4: 他只有小学5年级的这个一业的水平，同时他有吸毒、盗窃、聚众斗殴等多种刑事违法前科，他之前是没有过这种证券类犯罪的背景的。
2: 研判到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张海波身份存疑。
1: 在接触张某波后，警方发现他对公司正在发展的业务几乎一无所知。
5: 在电视上看过了，就懂炒股两个字，
2: 就大胆地提出了一个疑问，就是张某波他是不是公司的实际老板。
1: 警方大胆推测，这个张某波只是该团伙选择的替罪羊，这个公司的实际运营应该另有他人在幕后操控。
6: 难点就是他通过搭建的 APP， APP 里面的这些人员呢都是虚拟名称，我们要找到具体的幕后老板，要确定他的身份。
1: 而另一位可以确定身份的人员，就是那个在发布的视频里自称投资拆解员的黄某。警方立即围绕黄某展开调查。黄某南充本地人，虽然年纪30出头，却已经炒股多年，平时热衷于在本地股市网络论坛发表一些

0: 对自己的看法小有名气。
1: 在向股民介绍投资股市的一相关的内容，网上引流的这种。
0: 如果黄某是这家公司的实际掌控者，那么显然他本身是有一定客户基础的。
2: 我们通过对黄某进行调查，通过梳理他的社会关系，后面我们发现他实际上并不是这家公司的老板，他只是这家公司下面营业部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代理。
0: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视频里这个所谓的投资拆解员黄某只是该公司引流的工具。而为了查清该公司的技术支撑，警方将目光投向了一个看似毫不相关的地点，一家位于闹市区的女装店。很快，经常出入这里的两名男子引起了警方注意。
2: 这两个人上班的时间一般都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点之前，他就到达这个服装店，下午3点左右，3点之后他就从这个服装店里面出来了。
0: 这两人作息时间格外规律，这个细节看似普通，但民警仅凭直觉就捕捉到了其中的一丝异样。对于一家客源不算稳定的女装店来说，就显得有些反常了。
3: 这个时间与我国股市的交易时间是一致的，结合我们这是一个非法场外配资的案件，我们高度的怀疑这两名男子应该与案件有高度的关联。
0: 经过身份摸排，这两名男子正是那款应用程序的开发人员何某和赵某。他们通过了某招聘网站的直聘入职，一直都以为自己只是在做一款炒股软件的内部测试。
4: 最开始就大概是说做一个要能买股票，然后后面就我说具体要怎么分，怎么哪些用户买多少，要定哪个价格，然后还有他提的一些平仓线然后预警线之类的相关的一些数据设定，也是他们逐步给我说出来的，然后我就按照他们说的一步一步去实现他的。
0: 在何某的眼中，这只是一次普通的软件开发，对自己开发的软件正在成为犯罪嫌疑人敛财工具的事情一无所知。
4: 哪晓得他们在外面做得很大，他们给我说外面还有2个部门，就专门的销售部，我才知道外面居然还有2个部门做得这。
0: 目前警方接触到的这些人员在这家公司中的层级都不高，真正的幕后老板究竟是谁，现在又藏身何处呢？
3: 就发现了另外一个叫袁某的团伙也在从事着 APP 的推广。
0: 那么袁某是不是警方要找寻的幕后操纵者呢？
3: 通过我们对黄某、袁某两个团伙一个摸排，就发现黄某和袁某两个团伙是相对独立的，他们之间没有交集，也没有说是业务上的指导，这两个团伙只是华源公司下面的两个业务团队。
5: 从我们初步掌握的情况来看，这家公司就是以张海波为法人代表，然后在我们南充发展了2个代理团队。
0: 南充警方认为，目前掌握的这些嫌疑人在这起案件中都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真正的幕后操控者还藏身在暗处。就在案件就要陷入僵局之际，通过调查张某波的社会关系，一个名叫张某的人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线。
2: 张某和张某波之前是一起服过刑的狱友。
0: 警方随后还发现张某波、张某以及一名叫做蒋某成的男子会不时一起出现在之前掌握的那个女装店里。
2: 我们就迅速对张某和蒋某成的过往社会经历，我们也同时展开了调查。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张某和蒋某成都有过非法经营类犯罪的前科，我们就大胆地推测张某和蒋某成实际上很有可能就是华源深圳证券投资公司的这样一个幕后老板。
0: 经过摸排，警方终于确定该公司实际控制者为张某、蒋某成。张某波只是他们找来的替身总裁，平时只负责一些给公司员工发放工资之类的杂事，技术人员何某与赵某负责软件的开发与维护。 黄某、袁某两个团队则是负责公司的业务推广。
3: 至此啊，张某、蒋某成非法经营团伙的组织架构以及运维开发全部落地。
5: 掌握了这些情况，我们认为收网的时机已经成熟。
3: 2025年12月10日，展开了集中收网行动，抓获了全部犯罪嫌疑人30余人。
0: 经审讯，几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对其从事非法经营的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而其中的替身总裁张某波更是对自己误入歧途悔恨不已。
6: 自己还要长个脑壳，像别人说的，自己要有头脑才行，自己想清楚啊，这些事情处处犯法律啊。
0: 2024年12月，出狱不久的张某波找了一个在歌厅当服务员的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曾经的狱友张某竟以顾客的身份来到了这家歌厅，
6: 过来唱歌，然后就加了微信，都在不在我赚钱嘛，然后叫我做个法人嘛。
0: 张某波当时手头拮据，因为缺钱轻信了狱友张某的蛊惑，对方承诺给他每月10000元的工资，并告诉他这只是合资炒股。
6: 开始说是合资炒股吧，我一说还不犯罪，我又没读多少书，这他一说的挺道理，就叫我拿身份证了，就给我弄了一个公司嘛，办了一个证过后，就在深圳那边搞了一个公司嘛，我在里面搞后勤嘛。
0: 直到深陷囹圄，张某波才意识到所谓的合法生意轻松赚钱不过是精心编织的谎言，而此时悔之晚矣。
6: 你后悔啊，因为赚了钱还叫抓了，输多少了还是不行。
0: 在黄某、袁某团队的推广下，很多网民加入了这场危机四伏的场外配资游戏。
3: 本案中很多的配资客户奔着投资拆解员勾勒的财富密码，梦想着一夜暴富，殊不知落入了投资陷阱。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希望各位股民朋友能够脚踏实地，理性投资。
0: 经后期调查取证，警方发现该应用程序累计链接母账户9个，实施股票交易27896笔，涉及260个账户。其中交易成功19528笔，合计金额11.35亿余元，造成巨量社会资金违规流入股市，严重破坏了金融管理秩序。
7: 中国股民的数量超过2.5亿，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投资者，在适当的经济许可范围内进行股市操作，也是一种理财的手段，也可能也是一种个人的爱好。但是千万不要抱着赌徒心理，以小博大，这会让你倾家荡产。
8: 这起案件也提醒我们，凡是鼓吹高杠杆、低风险、保盈利、带操盘的炒股服务，都有可能是陷阱。通过这起案子也提醒我们，理财投资一定要走正规渠道。凡是说保赚不赔、高利润高回报的，咱们都得多留个心眼，以免掉进陷阱。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我们一起进入中华法治实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读懂法治智慧。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
10: 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
18: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9: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2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2: 外出装上自带杯，
23: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2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5: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上贤之道，古今义理，举贤之心，公私分明。自古以来，治国在政，为政在人，上贤使能，便是天下大治的根基所在。有人以公心建才，不必亲仇，唯才是举；有人以德行立身，勤政爱民，造福一方；有人以法度肃纪，任人为贤，兴邦济世。千百年间，一段段上贤佳话流传于世，既彰显了古人对公平公正的追求，也诠释了选贤与能、为政以德的治理智慧。中华法治史话今天为您带来以上贤之心举才，以公正之道兴邦。
25: 上贤之道始于举贤，举荐贤才是上贤的一个重要环节。春秋时期，晋国名臣齐奚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成为后世楷模。他如何以大公无私之心为国家举荐贤才？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于毅将为您讲述齐奚上贤的故事。
26: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上贤。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这么一句话，那就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这句话往往被用于赞扬那些办事秉承公正无私之心，不掺杂个人好恶的人。而这句话的出处则出自《礼记·如行》，原话是这么说的：如有内谶不避亲，外举不避怨，成功积事，推贤而进达之。意思是说，那些能够被称之为儒者的人呐、都具有崇高的品格，那就是向国家举荐贤能时，只衡量被举荐者的功劳和事迹，而不管别人是如何评论自己的。同时，这里还举了两个极端的例子，有大儒甚至可以做到举荐宗族内的人不回避亲人，举荐宗族外的人 可以不摒弃仇人。这里

0: 所讲的大儒，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齐奚。齐奚，春秋时期晋国人，姬姓，字黄阳，因此也有人称他为齐黄阳的。齐奚当官历尽四朝，约60年。公元前570年，齐奚任晋国中军尉，仅次于帅，掌管着国家的军政大权。但是他不贪恋权位，准备告老还乡。这一天，齐奚上殿向晋悼公禀报：国君呐，臣年事已高，反应能力不复从前，而中军尉是军事要职，我已不能够胜任，故向您请辞。晋悼公说：老将军呐，您这一走如同国家少了擎天之柱，可有谁能接替您的军务啊？齐奚回复：依臣之愚见，谢胡可担此重任。晋悼公疑惑地问道：爱卿，我听说过这个谢胡可是与你有仇啊，那您为什么要举荐他呢？齐奚回复道：国君，您刚刚问臣的是谁可以接替我担负军务大任，可没有问谁是我的仇人啊。臣以为谢胡正是从能力上可担此大任者。晋悼公深以为然。但是就在要立谢胡为中军尉之时，谢胡却因病去世了。于是召见齐奚，再次询问。谢胡已经去世，不知除了他还有谁可以担任中军尉啊？齐奚拱了拱手说：回国君，能担此要职者还有齐武。秦道公又不解地望着齐奚说：齐武不是您的儿子吗？您怎么会举荐他呢？齐奚平静地回答：国君呐，臣听说过这么一句俗话，叫做择臣莫若君，择子莫若父。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那就是知子莫若父。齐奚说，齐武在年少的时候温顺听话，出行有固定的方向，逗留有固定的场所，好学而不喜欢娱乐。等到他长大了，听从父亲的命令，坚持所从事的事业，没有任何过失。而等到他成年以后，对人恭敬，哪怕再小的事情也都会非常细心地处理，面对大事则能够镇定自若。他有正直质朴的品性，没有放荡不羁的行为，而那些凡不能体现义的行为他绝对不会做，不是君主的命令也不会越雷池一步。君主让我举荐有能力的人，我呢仅根据我的了解来推荐，供您来比较选定。齐奚的这段对答可谓是有理有节，而事有凑巧，不久后齐奚原先的副将杨奢直也去世了。晋悼公又向齐奚询问谁可以接替，齐奚就举荐了杨奢直的儿子杨奢赤。悼公问齐奚：您举荐您之前副将的儿子，就不怕别人说您结党吗？齐奚回答说：国君让我举荐贤才，我必须据实以报，在我的眼中只有能臣而没有亲信。齐奚的回答让悼公非常的信服，于是采纳了他的意见，任齐武为中军尉，杨奢赤为副将。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赞赏说：齐奚可谓不党矣，外举不引仇，内举不引子。就连孔子都称赞说：齐黄阳可谓公矣。后来齐武和杨奢赤二人也是不负厚望，齐武担任中军尉期间始终兢兢业业，史称军无比政，他所发布的军政命令那是没有一点的纰漏。杨奢赤也是竭尽全力来辅佐悼公。就在北方戎族遣使前来进贡，请求互不侵犯、和睦共处之时，晋悼公本意要拒绝并派兵进行攻打，杨奢赤极力规劝悼公，最终使晋国与戎族和睦相处，维持了北方的安定，并顺利地完成了霸业。 几千年来，尚贤早已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凝聚人才最核心的思想。诗经有云：悠悠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这句诗的意思是说，有德又有才的贤良在世间那可是十分难得的。齐奚从国家的利益出发，不去国君朝臣议论，他刚直不阿，为官也应当像齐奚一样，撇开个人的恩仇，专注于本职工作，才能心无旁骛，做到公正无私。正可谓国家欲觅贤良才，齐奚见仇不避亲，王朝更迭多变幻，磊落胸怀留古今。
1: 尚贤之要贵在德行。在清朝乾隆年间，罗江知县杨周勉以高尚品德和卓越才能成为一方贤能的典范。他如何以德行感化民众，亲民爱民，又如何在基层治理中展现出实践成效？
2: 在传统中国社会，推崇以德治国，崇尚贤才。孔子说：“见贤思齐。”什么是贤呢？用我们现在的理解，通常只具有高尚品德、卓越才能和良好行为的人。今天我们将要讲到的清朝乾隆年间罗江知县杨周勉就是其中一位。杨周勉字冠清，乾隆27年到四川罗江任知县。这位花甲老人自此便与这座小城结下了20年的不解之缘。杨周勉出任罗江知县时，这个时候的罗江啊，还是川陕金牛道上的一个渡口，说是县城，没有城郭，匪盗猖獗，誉满为患，学校颓废，映入眼帘的县衙已历经300多年的风霜侵袭，不说是断壁残垣，也是四面漏风，破败不堪。怎么办？从哪里开始呢？治乱还需重点，虑仁者先要虑己。杨周勉在县署两侧悬挂手书自警楹联，上联道：“猎五余者，勿比匪，勿有手，勿犯法为条，便是王风第一。”下联是：“扶此邦也，不沽名，不要钱，不寻人枉己，敢云杜母无双。”这副对联的上联啊，是要求他治下的老百姓不要游手好闲，要遵纪守法。下联是说他自己不收钱财，不沽名钓誉，要亲民爱民，表达出典型的贤人政治。一年时间，他遍访全县6村，查民情，听民意，断是非。杨周勉强势处理了前任们留下的烂摊子，不贪，不占，不垢，不染。大伙儿都觉得这个县令和以往的县令不一样。罗江多丘陵，水源奇缺，很多丘陵田地狭小，老百姓俗称为望天田。这种田有收无收，收多收少都看老天爷的心情。杨周勉认为啊，衣食足而后礼仪兴，于是动员农户将文江两岸年久失修的民堰大加修整，筑3000余处统车提灌，望天田大受其利，生产发展了，大家能吃饱饭了，民心也逐渐安定了。罗江由缺粮县逐渐转变为余粮县。罗江史称三国险阻区、西川咽喉地，千年来只有舟楫渡人，每到夏秋暴雨来袭，洪水滋肆，商旅艺人只有望江兴叹，要想富先修路，桥连两地才通四方。此时清廉又有政绩的天津府同知罗江人李化南回乡丁忧，杨周勉与李化南这两位对罗江影响数百年的贤宦乡贤不期而遇。杨周勉在李化南等士绅乡贤支持下修建启运桥，他亲自督建。桥建成之日，当地百姓形成奔走相贺的壮观场面，也实现了千年来时通时不通的金牛道，天堑变通途。罗江在历史上曾多次撤县又复县，此时的罗江已经70多年没有学宫了，当地6村数万百姓的孩子们读书仅有1所1学， 只能借用庙宇作为校舍，教化子民，维护统治是父母官的最大政绩。孩子没有书读，这怎么成？杨周勉和李化南一合计，发动当地士绅建双江书院于县城西南。他责成县尉整理学田，购置民房，延请名师，他又捐出俸银补充不足，双江书院成了远近闻名的书院。现在的双江书院因为历史原因已经迁到城南深雪堂小学。深雪堂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正所谓一千载北宋学宫，三百年罗江书院，它是罗江教育的发源地。扬州勉为书院曾手书深雪堂的匾额，源于典故城门立雪，立雪立人，问学问道，诠释了百年来深雪堂肩负的教育使命，也是选拔任用贤能之人的上贤初心。扬州勉在任八年期间，言行一致，推行贤人政治。四川通志记载，其人廉明察，善言感导，不是凡行，可谓典型的贤人政治。民众为了纪念杨周勉，为其塑像、修祠、立传。那副字景联可谓发自肺腑，吐露真情，既是自警自珍，亦可劝人勉人。杨周勉这样的父母官是传统社会中典型的贤人，他的形象符合我们对贤人政治治理地方的所有想象：亲民、爱民、清正廉洁，不畏强权。传统社会中的贤官在我们当代基层治理中永不过时，因为他们心里始终装着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样的贤在任何时代都值得我们去崇尚。
1: 上贤之功成于任贤，开元盛世贤相辈出，姚崇以任人为贤为核心，整顿吏治，为唐朝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他如何坚持原则，选拔贤能，在制度层面上通过任人为贤来实现国家的昌盛。
3: 开元盛世是我国古代赫赫有名的盛世之一。说起这个盛世的缔造者，除了唐玄宗李隆基，历史学家通常还会提到两个人，姚崇和宋璟，他们都是开元时期的宰相。姚崇的任期很短，开元时期一共29年，他其实只当了前面4年的宰相，但是最终却能够和房玄龄、杜如晦、宋璟并称唐朝四大贤相。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任人为贤，上贤在姚崇的施政方针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早在开元初年，李隆基刚刚登上王位，就迫不及待地把姚崇找来，想让姚崇给他做宰相。结果姚崇不仅没有答应，还居然给皇帝开出了10个条件，后人把这10个条件简称为十事要说，也有人概称为姚崇十策，都认为这10条奠定了开元盛世的政治基础。这10个条件里面有5个都和上贤有关，大概意思就是不能让宦官参政，不能够任人为亲，要禁止外戚内宠专权，要礼待大臣，要接受大臣直言不讳。李隆基毫不犹豫，通通答应下来，就回了4个字：“朕能行之。”得到了皇帝的郑重承诺，姚崇就开始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核心理念就是任人为贤，对官员进行寻明择实的严格考核。姚崇每年都派按察使去地方考察官员，除了查处官员的不法行为，还要出题考考他们，看看官员们是否了解治国之道，考核的成绩优秀的就被任用，不合格的就被罢免。他还实行京官和地方官的交流制度，所有官员的遴选都由吏部掌握，量才授官，绝不任人为亲。这一点首先体现在他对自己儿子的评价上。有一次唐玄宗问姚崇：“您的儿子们怎么样？都在哪里任职呢？” 要是一般人接到这种问题，都会说犬子不才，在什么什么地方认。

0: 任职有什么什么样的成绩，可是姚崇根本不为自己的儿子说话。他很直白地说，两个大的都在东都洛阳任职，都是才能平庸的人，而且有些贪婪莽撞。唐玄宗之所以问姚崇问他的儿子可不是临时起意，是因为有个叫魏之谷的人给他打了个报告，这个魏之谷被派到洛阳去选官。 姚崇的两个儿子不够聪明，希望他能够在皇帝面前替他们美言几句。魏之谷回到长安后，把姚崇两个儿子请托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唐玄宗。唐玄宗就准备拿这件事试探姚崇到底是不是真的任人唯贤，所以才有了前面的问话。但凡姚崇有一点私心， 可能就会借这个机会在皇帝面前美化自己的儿子，唐玄宗可能就会认为姚崇父子是串通好了来跑官。结果姚崇一番话，三言两语就打消了唐玄宗的顾虑。姚崇一生推荐过两位知名宰相，一位是武则天朝的张柬之，另外一位就是开元朝的宋璟。 姚崇宋璟的风格很不一样，史书记载姚崇善应变，头脑灵活，善于应对变化；宋璟却是善守成，善于贯彻执行既定的方针政策。早在唐睿宗时期，姚崇和宋璟就合作过，他非常了解宋璟的为人，知道宋璟刚直不阿，不会曲意逢迎。史书评价他们俩道不同， 同归于尽，虽然风格不一样，但都是难得一见的治世大才。姚崇因为某些原因不得已辞相后，他毫不犹豫地向唐玄宗推荐了宋璟，而唐玄宗知道姚崇一向任人唯贤，非常信赖他的眼光和为人，所以也是毫不犹豫地把宋璟从地方召回长安，任命为相。 宋璟因为善守成，基本沿循姚崇定下的规章制度，继续以责人为务，随才受任，使百官各乘其职，由此奠定了开元盛世的大好局面。《新唐书》对姚崇为政有一个精当的评价：“进贤退不孝而天下治。”姚崇在任的时候，实现了中国古人的为政理想， 让有德有才的贤人治理国家，把无才无德的不孝之徒驱逐出官员队伍，从而实现天下大治。为了整顿吏治，姚崇曾经写过五戒作为官员的行为准则，其中《辞金戒》是最重要的篇章，主要讲的是廉政建设，主张当官要廉洁奉公。 姚崇的从政生涯始终坚守这些廉洁自律的理念，以朝廷给的俸禄为生，过着清廉简朴的生活。姚崇一生以不贪为宝，以廉慎为师，他自己也成了唐朝的国宝和国师。他在《辞金戒》中写过：“苟自谨身，必无谤齿。”他的一生也证明，廉洁自守必定能善始善终。 《辞金戒》是姚崇写给唐朝官员的为官之道，廉洁守则。只有保持清正廉洁，才能做到无偏无私、心如明镜，才能辨别出对人民、对国家有真正贡献的栋梁之才。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 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力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天哪！ 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 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一到夏天，凉拌菜泡发的木耳、银耳成了餐桌常客，冰箱里隔夜的剩饭剩菜总也舍不得扔。可是您知道吗？这些看似平常的厨房习惯，其实藏着看不见的危机。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中日友好医院肛肠科主任医师王艳美，揭秘两大健康隐形杀手。一种叫米酵菌酸的毒素，致死率极高，可能就藏在泡发时间过长的黑木耳里。剩菜要是热不透、存不对，反而容易伤身体。下面咱们一起给厨房来一次彻底的大检查。
2: 我现在看到了很多新闻啊，王主任，就说到这个泡发的方式不对，导致我们身体产生了一些反应，甚至会致命。你们听到过吗？
3: 没有。
2: 主任是听到过这样的案例，对不对？
4: 对，我听到过。是这样，这个咱们可能泡木耳，好像家家都有这种情况哈。
2: 对。
4: 这个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泡木耳，我呢就是喜欢泡很长很长时间。嗯。结果那个我们家那个家属呢比我觉悟高，说你不能泡那么长时间。我有的时候呢泡完之后没吃完，我又把它放冰箱里面。其实呢这个是方法是不对的，就是木耳，关于泡木耳中毒的这种新闻还是很多的。去年像发生在咱们广西桂林，有一个74岁的老爷子，他就吃了那个泡发2天的木耳，然后就高烧不退，然后就到医院里面去查心肌酶谱啊、肾功啊都不好了，都不正常了，最后呢诊断是米酵菌酸中毒，最后通过这个血液这个置换血液清洗，才把它勉强给救过来了。所以这个还是危害非常大的。我们谈到这个米酵菌酸，可能很多人听说过这个物质。这种物质呢，为什么它有这么大的危害呢？这种东西如果我们要摄入1毫克就可以致命。你刚才讲的这个有致命的危险，因为刚才讲它其实抢救还算及时。那如果要是时间再长，或者是这个摄入的量再大一点，它就可能会致命。这个米酵菌酸感染，它的致死率能达到40%到100%。
2: 天哪！
4: 对，所以这还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我们看似好像一个不正确的一个泡发方式，好像觉得这个没有什么。
2: 对，
4: 其实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尤其像这个木耳嘛，我们觉得泡的时候不正确，我们做的时候给它煮一煮，就好像就觉得这个杀毒了嘛。这个米酵菌酸为什么它毒性这么大呢？为什么吃完之后会中毒呢？它耐高温，你放到100度的水里面去煮，或者是放到120度的蒸，你蒸半个小时它不一定就是然后完全把它杀灭。它是一种毒素，它还有活性，还有这个危害。所以这个我们看似是一个安全的，好像家里面厨房的一个普通的一个这个做法，但是如果不对的话呢，危害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2: 是，咱们一直在说正确的泡发方式，我之前都觉得泡发这件事儿没有技术含量。
5: 对呀。
2: 所以我先问问两位家里

0: 赵姐，你们家怎么泡发？
1: 我们家呢，我就举例吧，我就像海带这种东西，然后我就先给它洗一下，干的，我就都给它洗干净，那水是清澈了。洗干净以后，然后我就搁一个盆儿里头，比如第二天吃嘛，我就头天，然后搁上水，没过这些个海带。干海带，然后泡上它，搁在冰箱里，我就这样搁一宿，然后第二天正好它在里头就泡发了，第二天就能吃了。
0: 旭哥呢？
2: 到我这儿测的呢就是那木耳，这木耳呢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用那个自来水，啊，然后搁在碗里头，搁在盆里头，把那个干木耳搁里头一泡，大概泡发了有半天多吧。所以测的是这个泡发的木耳。
0: 我妈妈东北人嘛，所以她可能吃菇类比较多啊。我们家是那个直饮水的那个机器上面专门有一档，就叫做泡发。它就是你摁那个钮，它出来的水温大概就是在55到65度，它就是泡发那一档，所以我就点那一档，然后接水。所以说，这个主任也是到我们三家，专门把我们平时喜欢泡发的一些食物啊采了样，对吧？进行了一个检测，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检测。
3: 是，也是像连续的木耳，道姐的海带，像这个小叔的这个香菇啊，这几个呢，我们也是他们泡完之后，我们把它采到这个培养皿里边，然后送到中国疾控中心，经过48小时的培养，那我们现在有结果了，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0: 培养皿已经在我们手里了，我这个看着咱俩的差不多，
1: 咱俩差不多。
0: 我跟赵姐的看着差不多，我还有一块特别大、特别密集的。
2: 我现在心情就跟这一样，我人也快裂开了，我的。我们家这是不是要么我搬个家换个房？
0: 你别说旭哥，你这个都看不出那个红底儿了啊！
1: 你那怎么老那么黑呀？
0: 颜色都变了。
2: 因为我木耳嘛，是黑黑的嘛。
1: 什么海带呀？
0: 对，人颜色也是，我这香菇呀。
2: 反正，哎呦。
0: 咱们一个一个看好不好？先看赵姐的那个。
1: 我猜猜，我至少有三种。
0: 哟，
1: 因为我看那色儿有三种。
0: 学厨师了。
3: 对，的确有三种。哎呀，
0: 厉害。
3: 您这个是泡了一夜的海带，
1: 泡了一夜
3: 啊，这个时间长，是凉水泡的哈。
1: 凉水泡的。
3: 我们看看它这个到底是哪些菌呢？一个菌叫黏膜，赖色菌，这个菌其实是没事的，就是一个无害菌。第二个是卧室葡萄球菌，这个是一个条件致病菌，就是免疫力低的时候才会致病，平时对健康人群呢，它不会产生明显的危害，或者这些伤口呢有破的地方会引起感染。第三个菌呢叫奥斯陆莫拉菌，这个也是一个条件致病菌，就是你身体不好或者是什么地方有破溃的时候，或者呢是老人、小孩、孕妇啊，这些这个抵抗力弱，这菌就容易在人体产生感染。当然它一旦感染也会有很严重的危害，比如说可以侵犯到脑，可以侵犯到心啊，可以侵犯到肾啊等等吧。所以这些细菌呢，它就是在一旦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它造成人体的这种疾病也是危害性非常大的。当然呢，这个取决于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和它的这种这个量。
1: 那如果我比如加热了，它就会没了吗？那菌？
3: 对，你这几种细菌呢，它都是怕热的，通过高温处理，它是没有致病性的，就可以杀灭。
0: 再看看相对来说跟旭哥比起来轻一点的我的这个吧，我也目测一下啊，我这个也得有三种。
3: 你猜了几
0: 种？也得有三种。
1: 我觉得有一个褐什么什么菌
0: 啊，这个大的是吧？
1: 对。
0: 对吗，主任？
3: 其实你这还好，香菇呢是温水泡了2个小时哈。
0: 对，2个小时，
3: 时间比较短。所以它这里边的两个菌
0: 啊，
3: 两个种菌，一种呢是第一芽孢杆菌，第一芽孢杆菌这个没事儿，其实它是一个益生菌。第二种菌呢叫卧室葡萄球菌，也是一个条件的致病菌。这种条件致病菌其实哪都有啊。其实这个呢泡还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时间呢不长，它越短的话呢危害它就小，因为它那个细菌还没有来得及在里面繁殖啊，给它的繁殖的时间很短，
0: 我这个量就少一些。
3: 对，
0: 那旭哥那个不用问了，肯定是繁殖时间太长。
2: 我这是自来水泡半天
0: 就泡成这样了。
3: 是自来水泡了几个小时？
2: 我大概有个5个小时。
0: 5个小时
2: 自来水泡了5个小时。
3: 你这里边其实菌种不多
2: 哦，
3: 一个是叫巨大芽孢杆菌，
2: 巨大，
3: 这个呢是益生菌。
2: 好。

0: 好事儿。
1: 但是你别高兴太早，你还有第二个菌，叫蜡样芽孢杆菌。
0: 这我听着耳熟，好像不好。
2: 蜡样。
1: 对，蜡样芽孢杆菌，它叫食源性致病菌。
2: 什么意思？
1: 就是我们食物治病的主要细菌。哎呦。或者又叫炒饭菌。对，
2: 炒饭里面常有，
1: 炒饭里面容易中毒，就是这种蜡样芽孢杆菌。哦，因为它的芽孢啊不容易被高温破坏，所以它这种毒素呢，虽然你加热了，你炒了，它依然会对人构成危害。蜡样芽孢杆菌，如果是轻的话呢，它就类似于这种感冒一样的症状，比如说发热呀，身上酸痛啊，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出现拉肚子。再严重呢就是呕吐，当然如果更严重还引起身体其他部位的其他的感染，如果量大了，积攒到一定的程度，它就会中毒。哎呦，所以这个呢也不能忽视。
0: 对，
2: 明白了。那其实主任，刚才我们三个人，虽然泡发的东西不一样啊，但是方式其实都是用水来泡发，温度不同，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点。
1: 是这样啊，就是关于这个如何来泡发更安全呢？你刚才讲了这几个因素，温度呢，肯定不是温水就一定好。你家的那个虽然没有，但是你那时间短。
2: 对，
1: 我们还是建议用常温水。因为温度一旦上去，这个细菌繁殖就快。虽然时间可能会缩短一点，就是泡发的过程，但是你就给它繁殖呢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有很多细菌它是耐寒不耐高温的，像20度、30度这样的一个温度是最适合大部分这种细菌繁殖的。所以呢，泡发这些干货呢，尽量用常温水。
2: 明白。
1: 第二个呢，时间不要太长，一定不要过夜。这个是最主要的。第三个呢，就是在泡之前清洗，这个很重要。如果比如说你超过5个小时，那这个水一定要换。不然的话，这水里边越泡发时间长呢，这个细菌它可能会越多啊，种类啊。本身我们在泡的时候，一个是水，还有的木耳，还有我们的这个海带，还有你的器皿等等嘛，都会造成细菌的来源，还有我们手都会造成来源。那这样的一个培养皿了，时间长了以后，这些细菌都人为的就培养起来。那如果我们再吃，有些人说我再经过高温不就是没事了吗？其实你泡出来细菌，但是如果像出现了过多的像连续它的蜡样芽孢杆菌这样的细菌，在里边有很多很多的量。你虽然你再炒了，像木耳，我们可能再炒一下，有些可能就涮一下。
2: 那旭哥说他直接就凉拌
1: 木耳，对，最多就开水焯一下。
0: 对，
1: 那是绝对达不到杀灭这种蜡样芽孢杆菌的目的。所以这样的话就容易引起食物中毒。
2: 我觉得你们俩这个赵姐和旭哥的泡发方式还有一点不同，我也注意到，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啊。赵姐是放在常温下的，是吧？
0: 她是放在冰箱里。
3: 我放冰箱里。
2: 您是放在冰箱里的。
3: 她放的。
2: 巨哥是放在
0: 桌上
2: 的。
0: 对。
2: 这个放在哪里泡发有没有影响？
1: 那肯定是有影响啊。如果家里面冰箱是干净的话，可能放冰箱要好一些。但是放冰箱如果时间长的话，就更容易感染。我们之前曾有介绍过这个案例，就是这个木耳在冰箱里面，然后泡发2天，结果呢就是感染了这个米酵菌酸，因为冰箱里面它很多细菌都有。你在里面泡的时候，它本身木耳没有，但是从冰箱里面就感染上咱们这个泡发的这个木耳。所以冰箱里面也要是卫生的情况下，那肯定是放冰箱泡时间长要相对安全。另外呢，你俩的这个食物它不一样。这个木耳呢跟这个海带还是不一样，海带本身它就是一个水生的这个植物嘛，所以它可能产生的这种细菌没有木耳那么明显。木耳，我说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米酵菌酸中毒，一直在强调这种木耳和银耳呢，就是因为它本身还有它的独特的这个特点。
3: 它本身就是菌类的东西。
2: 是的，刚才咱提到米酵菌酸好像是个挺可怕的菌哈。这个菌除了在木耳身上，还有在别的什么食物身上会发现吗？
1: 对，你看我们听这个名字啊，叫米酵菌酸，它是一种毒素。那就是米和面这种发酵产生的毒素，就是变质的米面和米面的制品，它产生的这样一种毒素。

0: 我们大自然里面都有，包括像这个椰毒假单胞菌，这个也是大自然有很多。但是呢，如果你平常接触的少量的，根本没有危害。但是如果你给它提供一个繁殖的、增殖的一个机会，大量大了之后。
1: 它对你就造成了健康的危害，像这种这个米胶菌酸，最小的致死量就是1毫克，哎呀，所以还是很危险的。
2: 那其实泡发原材料，这其实是第一步。那咱们做饭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可能做多了会剩下。
3: 嗯，
1: 那这个食物已经做熟了，剩下了怎么办？家里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剩饭剩菜？
2: 哎呦，其实我觉得剩菜剩饭，我们三口的过日子的时候，我做的还不错。
1: 第一，我会总量控制，争取不让它剩。但是有的时候呢，我自认为这个菜做的很好吃，结果孩子和我爱人
2: 不买账，
1: 还真就剩了。我自己吃就吃不完，我就会基本上给它搁在那个金属的这个密封罐里，然后一个菜一个罐，然后放在冰箱里头，蒸取在第二天吧，我就会给它吃了。但是如果真到第二天吃不了。
2: 我脑袋有根弦，我会直接倒掉。但是我这么做，跟我父母，尤其是我岳父岳母，那产生了极大的反差。我岳母做一天饭，能吃3天。
1: 嚯！
2: 就是我们有时候周五回、周末回去，我岳母比如炖点肉，你放心，到我们周日回家那一天最后一顿，
1: 这肉还在。
2: 3天吃9顿，全是这锅肉。 今儿搁点白菜，明儿搁点豆腐，后搁点粉条。哎呀，就是老人嘛，特别愿意吃，其实也是舍不得。
1: 对，我们家也是这样的，因为我爸爸就是陕北人，有一句老话叫“不剩不为够”。就比如我们今天。 大家一块吃饭了，一定这顿饭得是有剩菜的，才代表这顿饭吃的是够的。所以不剩不为够，那就一定会有剩饭剩菜，特别是到过年过节。
2: 哎呦，
1: 去年过年我为什么陕西人爱吃什么八大碗呀？因为碗子好热呀，
2: 是，
1: 不停的进到那个蒸笼里边去热它，然后下一波再接着吃。所以说这个剩饭剩菜。
0: 经常大家都说别吃隔夜饭，别吃隔夜饭。其实我们对隔夜饭好像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那比如说我早上做的饭，晚上再拿来热，这算不算隔夜？它没隔夜呀，是不是就没事儿呢？
2: 嗯、
0: 其实食物变质呢，它不在乎白天还是晚上。但我们为了通俗的说法呢，就是说哦，今天到明天，就是像一个就叫隔夜饭了。其实呢，它是有一个时间点的，比如说这个食物如果这一顿到下一顿。 超过8个小时，那我们就叫隔夜饭或者隔夜菜。它这个就是8个小时之内呢，它是足够这些细菌，有些细菌它在里面繁殖的，是够了。所以8个小时呢，只不过是就是说有危害，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曾经呢，我也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道，这个事件呢，也是2年前西安的一个老人。 94岁，这个老人呢一辈子勤俭节约，一点东西他都不想去浪费，一点都不想浪费。结果他长期吃这种就是隔夜菜，做完了之后，哎呀，这吃不完，下一顿，然后咕叨咕叨，有时候下一顿吃完再再那。可能刚开始吃啊，也没有出过事儿，他觉得这个事儿不就没什么事儿吗？结果呢，有一天突然就吃完了以后，就发热了，到医院里面很快。 浓毒性休克，最后抢救了18天，放到 ICU，
1: 是多脏器衰竭，
0: 所以就是吃这样的一个隔夜菜，那可能这里边有一些各种细菌，咱们具体的原因呢没有看到，有可能比如说这种感染了一些个像我们前面讲到的一些食源性的病毒或者是细菌，还有一些像那个亚硝酸盐的中毒，这些都有可能，所以这种隔夜菜呢。
4: 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其实这样看来，8个小时就算隔夜菜了。
0: 对，
4: 那也就是说，咱们早上8点多的早餐，下午4点就不能吃了。
0: 对，
4: 等于你隔了一顿，它就算是隔夜饭。
0: 对，
4: 那咱们的测试就继续。到3位家里，包括我在内，采样的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咱们的要求是，剩下来的食物，但是放在冰箱里储存，不需要再加热的食物。赵姐家采的是什么样？
5: 拍黄瓜，我们家这点好啊，就是所有的菜都用一个公筷公勺，然后吃的时候就往自己碗里头这样。
4: 这好习惯
5: 啊。然后那个黄瓜呢，剩下的我就给搁在冰箱里了，而且我拍黄瓜还搁点蒜。
1: 搁点蒜，搁点醋，嗯啊，然后搁在那里头。
2: 谁家拍黄瓜都得搁点蒜，搁点醋。
1: 我觉得那可能也杀菌。嗯。

0: 要搁一个那个也是保鲜罩，搁在冰箱里。哦，嗯，
1: 但是你这个拍黄瓜放了一晚上。
2: 啊，对对对，
3: 在冰箱里放一晚，搁
1: 那第二天拿出来，这个黄瓜不都水都漏出来，不都流出来了吗？
4: 对，沙沙出来了。嗯、
0: 对，
1: 你不搁
3: 就变成腌黄瓜，
0: 腌黄瓜、啊、
1: 腌味
0: 入味儿了，
3: 也挺好。来，旭哥，你的呢？
4: 您那是一晚上哈、
0: 啊，一晚上，
4: 我这个一个月了。
3: 腌黄瓜一个月？
4: 没有腌黄瓜，
3: 吓死我了。
4: 这个我们北京人爱吃这炸酱面，嗯，全国人民都知道，嗯，所以北京人的炸酱面呢，家家户户是各有各味呢，各有各招，嗯，但是不是说都是现吃面啊，现炸酱，
3: 不是吗？
4: 不是，
0: 不是，炸出来一大海碗，恨不得随时吃的时候就
4: 这炸个酱就得奔着一个小时走着，哎呦，所以你要现炸现。吃，那有点来不及，所以就是炸出一大罐子来，嗯，大概是这么大，这么高一方罐子，玻璃罐子，嗯，还是我爸炸的，嗯，哎，炸酱搁在里头，嗯，然后拧上口，嗯，搁冰箱里，想吃的时候，咱可不能谁的筷子都往里沾，嗯，拿一个干净的勺，刷干净了，然后崴酱，加在这面里头，合适不合适，再找不好了，这勺就不用了。再盖好了，再搁冰箱里头、哦。基本上我们家这一大罐炸酱能吃到，两个月左右。冬天会稍微用的快一点、哦，夏天炸酱稍微有点，哎，有点腻嘛、哦，所以夏天会用的慢点。基本上这刚存一个月，哎，所以呢就是。一个月的炸酱，嗯，测的是，嗯，
3: 知道了。我这个就是，嗯，比较常见，就是过生日买那个生日蛋糕，哦，就是吃了一部分，但是还有一部分剩下了。确实吃到最后，孩子们就拿勺子在上面挖过了，啊，挖着吃了，然后我把它放在冰箱里，也是没有盖保鲜膜，我就放在一个小托盘里，嗯，放在冰箱，想着
4: 没罩着，
3: 没罩着，我想着就也就一晚上嘛，第二天肯定得给它吃了，不然蛋糕也变味儿了，
4: 对。
3: 我觉得我这个还算靠谱吧，大家不都这么放吗？
4: 对，都这么放，
3: 都这么放吧、嗯、所以你看大家的这个检测结果就在我手里，咱们这样、啊、咱先压个保吧、嗯、啊、嗯、大家觉得谁的有可能这个细菌量会比较大，比较危险？
0: 这是一贯的就是他
3: 因为我觉得我跟赵姐的都还相对正常，一晚上嘛，
0: 对，他这一个月，
4: 但我一个月我有盖儿啊，第一有盖儿，第二它咸，我还是认为只要是咸的咸度够一定了、嗯，它就不会怎么很容易滋生细菌。
3: 而且还有油，
4: 反正我那咸，
0: 你那咸也不行，
4: 我咸也不行，您那不行。
0: 可是我这刚一晚上，你都30多个晚上了。
3: 行了，我觉得大家现在都有自己的小主意了，看来是学到了不少。
1: 对，
3: 那我先来发作业吧。
4: 咱看结果，
3: 哎，看看结果如何啊？哎呦呵，哎呀，来吧，两位，哎呀，看看怎么样？
4: 我这很奇怪，嗯，实际上我那个棉签在上面蹭得很均匀，嗯，但是有些地儿就长出这个菌来了。嗯、你看这边有明显的划着道、啊啊，
3: 但是没有菌，哎，
4: 对呀、啊，同样的。
3: 就得让主任给我们解读一下，
4: 很奇怪，
3: 那要不就先从连续哥这个开始吧。
4: 对，您先说我的、嗯，
3: 很有代表性。
1: 其实前面呢，我们已经看过一些培养皿了，嗯，大家呢一看这个也能自己能看出来一点所以然来。嗯，其实我们今天讲这个家里面这个正确的这个保存方式哈、啊嗯，其实主要是看什么呢？就是你看你这种保存方式适合不适合大部分的细菌在里边繁殖。如果你的这个培养皿里边都满视野都是细菌，说明你这个就是适合很多细菌在这繁殖，这个就是危害的，就是不好的习惯。所以您大家看一下，如果越多说明你这个越危险啊、我们先不看细菌，当然如果里边要有感染了一些个这个有害的菌，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危险的这个细菌，那说明你的环境也不合格，所以就更危险了、
3: 嗯、我能这么理解吗？主任，就是首先看种类多少，
1: 对，
3: 其次再看数量多少。
1: 对种类呢、嗯、它看出你这样的一个环境，嗯，是不是对细菌生长有利，
0: 嗯、啊、是一个细菌生长的温床。
1: 对对对对、嗯、对，这个就是一个不卫生的习惯。
3: 哦，明白了。
1: 好，那我们也看一下
3: 旭哥的
1: 旭哥的哈
4: 一种
1: 许哥的。
4: 您别乐呀。
1: 许哥呢，他是炸酱啊，从瓶子里面取出来的。他这里边其实只有一种细菌，叫枯草芽孢杆菌。这个菌我们很多人可能
0: 哎，
1: 对对对，益生菌。有的时候好像拉肚子，吃一点到药店去买一点那个药益生菌的药。啊，就是有枯草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个你这个呢，其实它就是这种益生菌。
3: 哎呦，我要去你家吃炸酱面，
0: 今天晚上咱就上你们家吃面。
1: 而且它就一种，所以它这炸酱面呢，虽然放了这个
4: 一个月了，
1: 一个月了啊，一个月了，但是里面有没有太多的菌，但是可能跟他刚才自己啊分析这种原因啊，
3: 食用习惯，
1: 对，所以呢造成他这里面呢并没有太大的这种危害，所以这个酱呢它这个特点
0: 真棒。
1: 但是呢我也建议你啊，你也平常都洗放这个两个月三个月，最好还是像你这种炸酱呢，自己手工的炸酱还是应该不要超过一个月。时间长了，比如说你两个月再去采，不一定就这个结果了。
3: 我今天晚上就去帮你把它消灭掉，一定不到两个月。
4: 行，
1: 因为他刚才说了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他取食的时候啊，哎，有一个干净的勺子
4: 啊，
1: 你去取的时候，也容易带进去这个细菌，
3: 对，
1: 所以这点要缓解，而且要时间要快，他而且第三个还得放冰箱，
3: 是，那我觉得我可能就错在这点了，因为我这个蛋糕啊，确实是接触过嘴巴的，这吃过，然后再挖再挖再挖，然后挖到最后剩的这一块，它里面肯定是有我们的这个勺子上面的细菌粘在上面，
1: 身体上的细菌，对。你分析的非常对，实际上的结果呢，你这里面呢有两种细菌，一种叫卧室葡萄球菌，还有一种叫黏膜赖色菌。你看，一个黏膜的就口腔的嘛，又还有这个卧室葡萄球菌是皮肤的嘛，所以就是你看，就上去挖的时候，把身上的这个细菌呢跑到这上面去了。
3: 那这两种，
1: 这两天都是条件致病菌，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
3: 但是也得要提起注意了，
1: 是是
3: 黄灯亮黄灯了。赵姐的那个，
0: 我这个有点够呛。
4: 我就说您这够呛。
1: 对，
3: 这有点够呛。
1: 赵姐的拍黄瓜
3: 常见的菜，
1: 因为黄瓜也不是多贵重的东西，
3: 对，
1: 最好是。最好是当年拍当年吃，如果你要想腌黄瓜呢，你就搁点盐一腌，但是黄瓜也不太适合隔夜。对，你这里面呢总共有四种细菌。那分别是口腔链球菌，它是也是有条件致病菌，还有黏膜赖色菌，还有赖色菌属，还有葡萄球菌属。就是这些呢其实都是条件致病菌了，它不是就是不是有害菌，但它也不是有益菌，是条件致病菌。等你这个如果身体不好的哈，免疫力下降，或者家里面老人小孩身体弱的时候呢，这种细菌如果到一定的量的时候，有可能就会造成身体的感染。
0: 那看样子就这种凉拌菜什么的，要不然就抓紧吃两口得了。
3: 对，
0: 然后要剩一点儿，别惹事儿了，
3: 是
0: 赶紧给那什么了，
4: 就扔了，
0: 是吧？扔了得了。
1: 虽然有些细菌呢，它这个对酸可能是耐酸敏感的，但是有些菌呢，它是耐酸的。比如你要碰到那种这个叫。那个李斯特菌，那它耐酸啊，
3: 耐
1: 盐，还耐低温，
3: 耐低温，耐冻，
1: 不就麻烦了吗？
4: 对，
3: 是的。那咱们这三个家庭继续代表大家来做这个测试，好不好？这一轮呢又跟上一轮不太一样了。上一轮咱们的这个剩菜呢是，前一天放到冰箱里面，在吃的时候是不需要加热的，不管是凉拌黄瓜还是蛋糕哈。但是这一轮呢是拿出来之后你必须得加热才能吃的。分别采的是什么样啊，赵姐？
0: 我是做的油焖大虾，剩了那么几个。
3: 旭哥表示不解。
4: 对，我就不明白这油焖大虾能剩下，这弄点米饭。
3: 怎么能剩下呢？
4: 对，我们家那的确是做太多了啊，那个炖牛肉。
3: 怎么能剩下呢？在你家
4: 炖的的确挺多，那一块肉
3: 过多了。
4: 对，我已经实在吃不下去了，然后搁了两天吧，有一些汤，然后有几块牛肉，我就放在碗里了。然后呢，我又怕它那个落灰啊什么的，我就拿了一个盘子给它一扣。好多那过去我小时候，有的扣个碗
0: 省事儿，
4: 对，大碗泡小碗，有的顶个盘子，就那么搁了两天。从冰箱拿出来之后，简单加了一下热。
3: 怎么个加法？
4: 我就是用空气炸锅搁里头，大概转了3-5分钟，对，就那样啊。那肉呢，可能没，我感觉老百姓讲话可能没肉热透啊，
3: 没热，
4: 但是你摸着呢也不是说 还那么凉，也温得乎的那种、啊，
3: 刚好能吃的那种状态。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嗯，赵姐是怎么加热的？
0: 我就是拿出来以后，然后呢就蒸锅上。嗯。

0: 蒸了差不多15分钟啊，
1: 这是比较常见的加热方式。我们家呢就是比较容易剩的菜，青笋炒鸡蛋。
2: 青笋，这是莴笋吗？
1: 莴笋
0: 怎么能剩呢？扒了两口就给吃没了。
2: 莴笋剩都剩了。
1: 我这个我热的方法其实还挺彻底的，因为我是放在冰箱里一晚上，然后想吃的时候我拿出来放锅里回锅又炒了一下，所以它温度挺高的。
0: 我觉得它这回应该没问题了，
1: 因为它这不行，
0: 放30天都没事儿，人这刚放2天。
2: 但是我那牛肉搁在罐里的时候，里头有汤的，有盐汤，它然后它又那个隔绝空气，所以我觉得我这回危险性应该小一点。
1: 但是你没有彻底加热呀，
2: 对，我就是没。
1: 轻轻地打了一下，如果你像我一样再回锅重新炖一下，我觉得可能靠谱。
2: 是我当时就嗨，我也没，因为也没白菜了，家里的你要有白菜那点汤到那个加点
0: 盐，
2: 加点豆腐
0: 啊，
2: 对，
1: 是啊，
2: 那就且煮呢。
1: 行，那咱们三位的这个培养皿取样的培养皿就在我手上
2: 了，看看吧。
1: 你害怕吗？
2: 先我这嗨，这有什么放？
1: 来，这个是赵姐的虾，
0: 我这个还行。
1: 旭哥从背面看就不妙，
0: 啊，我这
1: 背面我觉得就不妙。
2: 我这没有什么东西，
1: 我都能看到划过的痕迹。你看我这多漂亮，
0: 你看
1: 开了个花似的。
0: 你瞧我这像七彩连珠，
1: 哎呦，是
0: 是吧？像那个
1: 七星连珠，
0: 七星连珠，
1: 真是少一星。
0: 对，
1: 要不咱们从数量的多少来看，先看我的吧。我这特别明显，这是不是那个什么褐色什么什么什么
3: 芽孢杆菌啊？
1: 对吗？
0: 你这像朵花儿。
3: 对，其实你看这个一大片反而倒危害小，叫枯草芽孢杆菌。
1: 哎，它是那个益生菌对吧？
3: 那个还可以，说明你家冰箱呢还是比较卫生的，因为在放置的时候呢也没有被别的食物所污染。
2: 哎呦，我悬了，我这还是荤菜。哎，您那
0: 我这个我这倒是其实挺好的，就这么2、4、6个小点点，然后这点边上有这么一个大的。
1: 嗯，
3: 你这里边呢？对，两种，的确是两种。
0: 嗯，
3: 那一种呢叫卧室葡萄球菌，这个前面我们也讲过，它在身体啊，还有自然里面都广泛存在的一种条件致病菌。
0: 嗯，
3: 啊，这个危害不大。
0: 嗯，
3: 另外一种就叫鹰钩肠杆菌。
0: 哟，鹰钩，
3: 我们听这个名字好像没说过。
1: 帆船呀，听起来。
0: 鹰钩，
3: 鹰钩帆船。
0: 哦，
3: 这个鹰钩肠杆菌呢？严格讲呢，它还不是一个致病菌，它是一个条件致病菌。但是呢，它这个细菌呢，这个一旦致病之后，比其他细菌的毒性呢要强。
2: 哎呦，
3: 它最严重的时候呢会致命。
0: 哎呦，
3: 对，叫鹰钩肠杆菌。那这个菌呢还有一个特点，长期接触它，容易长胖，所以呢它又叫肥胖菌。
0: 你瞧瞧，这回找着原因了，为什么老不瘦？
3: 对，
0: 估计跟他有关系。
3: 是，这个你刚才我看你这个加热哈，这个也蒸过，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呢？咱们要检查检查，整个就是在这取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被周围的环境污染。
0: 哦，会不会盘子上什么的？
3: 对，是的。
0: 是吧？
3: 咱们家里冰箱、桌子还有周围环境，看看什么地方有这样的细菌。对，
1: 小的。
0: 对，小朵的，
2: 那我这全是小的。
1: 那旭哥那个就是麻麻点点的，全是密密麻麻
2: 小
1: 的。
2: 对，就像那个流银河一样，我这每一条道。
1: 看看
2: 我这两种，
1: 也是
2: 两
1: 种，
2: 感觉是两种。
0: 都看出来了。
3: 旭哥的牛肉，然后是简单加热了一下，
0: 没弄透。
3: 你这里边呢，细菌的确不多，就一种。对，但是这个菌呢，就说起来还是有一点可怕，叫李斯特菌。
1: 李斯特
2: 好像不是什么特好、啊、
1: 是不是不太好？
3: 对，这个李斯特菌呢，它又叫冰箱菌，它特别喜欢在这种低温环境下生存和生长。像冷藏室、冷冻室它也能存活下来，而且还会繁殖。所以它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耐低温。我们冰箱不是保存到里面的食物就是指望这种细菌不太适应这种低温嘛，但这种李斯特菌它完全是不受这个低温的影响，它照样繁殖，所以在冰箱里面很多都有。那第二个特点呢，这个耐盐，我们有的时候好像家里面好像是盐杀菌，
2: 对，
3: 但对它没有效。
0: 哎呦，
3: 还耐酸。
1: 哎，用醋也没用，
3: 我给它也没用。
0: 那这是不是得换冰箱了？
3: 所以这个细菌呢，它

0: 存活它这个能力很强。嗯啊，自然里面有，但是呢家里面厨房如果一旦有的话，不是说你这个一个然后马上就要得病了。嗯，就是说明这个环境有这样的一种菌，那我们就要注意了。嗯，因为一旦条件成熟，它也是会治病或者是致命啊，又会引起身体很多部位的感染，像泌尿系统啊、呼吸系统啊，或者是大脑啊，都有可能会造成这种细菌的感染。
1: 它跟我没有完全加热有关系吗？换句话说，这种李斯特菌耐高温吗？
0: 它不耐高温，一种细菌它不可能同时又耐低温又耐高温，
2: 无敌了。
0: 但是呢，它在低温下能生存，它在高温下也能生长。啊，就是比如说它喜欢20多度的、30度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它也会快速的繁殖。嗯，但是如果我们要给它加热到70度，它就很快就存活不下去了。对，所以你呢，这个我们说看似很可怕的一个细菌，那如果我们充分的加热，你的问题就你热的时候有点草率，
1: 对啊，
0: 有点潦草。
2: 对，
0: 这个一定，你如果像这个赵姐那样给它蒸个15分钟，
2: 或者像我一样回锅一下，
0: 对，回锅一下也没问题。
2: 对，
0: 所以这个食物啊，虽然我们说隔夜的食物呢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如果我们保存的好，然后尽量时间短一点，同时我们在吃的时候呢要充分的加热，这样呢就会又会减少很多的危险。
3: 那我现在想，它是用一个碗，上面又扣了一个那什么，不像我这个似的用那个保鲜罩套的。如果它这上头再套一个保鲜罩，是不是会好点啊？
0: 对，肯定会好一点。
4: 所以存放方式有问题，取出来之后加热方式又有问题，才会导致有这样的。
0: 因为呢，你加这冰箱呢，还要回去给消消毒。
4: 明白了。
3: 然后我们像这种剩菜加热，至少也得蒸15分钟吗？
0: 对，像这些肉类一定要时间长，一定要保证这个温度啊，一定要到浸透到里边去。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热这个蔬菜，像这个你刚才这个笋炒鸡蛋，但是简单热一下几分钟2分钟哈，就是差不多就热了。但是这个肉呢，有的时候啊中间你热不到。
3: 对，
0: 像我们有时候也是微波炉，有时候你套着一个保鲜膜都烂掉了以后，中间呢
4: 还没热
0: 啊。所以最好呢还是蒸一下，或者是搁锅里面小火再炖一炖，
4: 回锅
0: 可能会好一点。
4: 就是老百姓说的要热透了才行。
0: 对，一定要热透。
4: 那么究竟这些剩饭剩菜，老百姓肯定没有办法说我这一顿吃了，我就剩下的我就都倒了，下一顿重新做。那真的要保存，该怎么保存才是正确的方式呢？
0: 首先这个时间呢不要太长。像这个蔬菜类的，尽量不要吃隔夜菜。而且你关键蔬菜这些绿叶菜，在热的时候，不光是有些细菌，同时呢像这些亚硝酸盐的可能性也会产生啊，这个危害更大呀。所以这种绿叶的这种菜呀，尽量不要隔夜。因为你一旦在加热的时候，它也破坏它的营养价值，其实没有多大营养价值。这个肉类呢，尽量呢我们做完之后呢也别超过2天，尽量在2天之内把它吃完。然后我们在这个保存的时候呢，就是不要从盘子里面，就吃的盘子里面再给它收回来，然后再放进去。
4: 对
0: 啊，因为这种食物啊，就是我们像做好的这种食物，其实在这种自然的环境里面，这个2个小时它就会有细菌在里面繁殖。所以我们放在外面呢不要超过1个小时，然后赶紧给它放到冰箱里面去。用保鲜膜干净的给它给它包装好，然后放里面，下次呢再吃。一次给它吃完，不要再分次再吃，在里面再取一点，然后再放回去。
4: 对，
0: 这样来回呢，它就增加它这种感染的机会。然后在热的时候，一定要再热透。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眼瞅着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这个时候家家户户都要挂香囊、带香牌，既是传统习俗，也是为了驱邪避疫。不过呢，您可能不知道，在古代宫廷里有一种特制的香药，它不光是个漂亮的配饰，关键时刻还能救命。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定子药，在《红楼梦》中也曾经有过它的身影。贾元春赏赐给大臣们的端午礼就是它。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研究员詹志来将带我们走进这枚小小的香牌，揭秘这种神秘的香药到底长什么样，为什么既能佩戴又能口服。为了让这传承百年的古方重焕生机，背后的非遗传承人又付出了怎样的心血呢？
2: 提起香牌，很多人呢都会在端午之前把它悬挂在家中或者是身上，既是一种传统习俗，也是为了防病驱邪。而在古代的宫廷之中啊，有一种特制的香药，既可以佩戴，又能在关键时刻挽救性命，它就是定子药。那么这种香药究竟长什么样子呢？它又能发挥什么作用呢？咱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3: 定子药是古代宫廷中非常特殊的一种，它不是以某种中药特有的名字命名，而是以防病防疫为主治功能的多种药品的总称。每年的端午节前，皇上就会给皇族大臣们赏赐定子药。在《红楼梦》第28回中描写，贾元春从宫里送去端午节赏赐时，就出现了定子药的踪迹。
4: 实际上是从明代的内廷就已经赏赐给大臣了。清宫呢，延续这个明代的方法，尤其是端午节这个季节呢，因为定子药有很好的避暑、避秽、解毒，既可内服又能外用，因此这个季节形成一个惯例，特定的赏赐给不同的人员，尤其在军队给了很多，因为部队在野外作战的时候呢，难免要遇到瘴疠、传染病或者水源不干净导致的消化道疾病，因此呢，这个定子药呢，既能够外用治疗蚊虫叮咬，能够防止传染病，又能够内服治疗消化系统的一些问题。那么现代呢，在古人的基础上呢，又有所创新发展。那么现在做成很多漂亮的香牌，既美观又方便携带，还呢能够这个芳香避秽。
3: 既能佩戴又能溶水口服的定子药，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使用也逐渐日常化，演变为药香的一种。其中香牌是较为常见的一种定子药类型。香牌制作工艺繁复考究，捣碾药材，研磨成粉，调配和药，塑形定型，每道工序皆暗藏着非遗传人的深厚功力和匠心巧思。
5: 其实做药香啊是特别辛苦，而且是你要是如果要静不下心来是做不成的。首先呢，就是它会很繁琐，你这个在捣这个料的时候啊，它是有一定的力度的，这个反复锤在这个料里，它一个是让它料充分的结合啊，再一个呢，它会把这个料啊这个锤得非常细腻啊，你做出那牌子既美观，而且呢又能让它这个药与药之间啊充分的结合，发挥到极致。
3: 沉重的紫铜锤要反复举起锤打上百次，才能让各个药之间紧密融合。这一步不仅是为了增强粘性，使香牌定型后更稳固，更是为了激发药物之间的反应。和好药放入模具中挤压成型之后，还需经历连续数天的工作。
5: 你比如你活得这个料啊，那可能就是要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要揉一次啊，或者说隔两个小时我要摔打一次啊，我要拿紫铜锤锤一锤它。你即便就是做完了，头大约十个小时到十二个小时，都两个小时要翻，要给它翻个啊，你不翻啊，它这面干了，那面没干，它可能就不平了。你等到就是真正24小时以后，那可能我就5-6个小时，你要去关照它，你不关照它，它就走形了。
3: 施雅丽告诉我们，手工研磨、古法炮制这些工序不过是看得见的考验，真正让他辗转难眠的是如何让沉睡百年的祖方重焕生机。
5: 现在的那比如方剂啊，都是什么什么多少克，过去不是，过去老方子什么呀，比如说一捏啊，一把什么少许，都是这种。实际你要是中药的药材，你抓有的好抓，有的不好抓啊，你有的你尤其是那个叶子什么的，你一抓它很轻，那有的你像金石类的，那这一把抓那得多少啊，它那个剂量单位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在恢复第一个方的时候历经了两年多的时间。
3: 每味药材的配比就像精密的天平，多一分则霸道，少一毫则立威，在当下节气使用的香牌里更是如此。如何配伍才能发挥防病驱邪抗病毒的功效呢？
4: 像这个甘松香、川芎、白芷、防风、苍竹这类药材，其实都是芳香透达的一些药啊，往往都是一些这个能够化湿避秽解毒这样的一些药材。因为这个季节是湿邪比较重的一个季节，因此呢多用一些健脾化湿芳香行气的药材，那么这是一类。另外呢还有一些杀虫解毒的药，像这个雄黄，雄黄就是有杀虫解疟解毒的作用，内服能够杀虫解疟，外用能够治疗痈疮疔结，所以比较广泛。
3: 经过多道工序后，各类天然香料转化为小分子结构，这些小分子极为稳定，能持续均匀的挥发，释放出悠悠药香。在这样的香气里蕴藏着诸多实用功效。
4: 因为一般都是挂配嘛，那么它贴皮呢，一个是透皮吸收，第二个呢通过鼻吸入起到的作用，另外呢通过它散发的芳香类成分起到驱蚊驱虫这样的作用。所以它其实多种作用集之于一体，既有透皮的，又有吸入的，还有防止外来的这些动物携带的病原微生物，这样一个多重的作用。
3: 随身携带一枚小小的香牌，仿佛给自己营造了一层保护罩，它不仅是香气的载体，更是古人追求健康生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结晶。这份跨越千年的养生之道，在现代社会依然焕发着勃勃生机。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乒乓球是国球，群众基础很扎实，乒乓球场地也好弄，支个台子，弄两副球拍就行了。对于不少人来说，打乒乓球也就是个业余活动。然而近年以来，乒乓球比赛在很多乡村火了，并且打出了联赛的感觉。四川省彭州市有中国西部菜都的称号，蔬菜产业是它的底色。他们搞了全国首个蔬市赛场，把球台摆在了菜地旁，无论是大人小孩、城里人游客，还是当地人种菜的老伯，都可以上来挥几拍。村民不再是这个活动的背景板，他们在家门口当运动员、当东道主、当摊主，参与感一下子就上来了。家门口的这场体育盛会成了他们参与乡村经济的入口。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邀请2019清华大学乡村振兴领头雁计划特邀讲师、农文旅经营三部曲作者周伟做客节目，和您一起来聊聊村乒出圈、乡村体育赛事怎样结合文旅活动延伸热度火起来、火下去。
3: 周老师你好。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咱们今天呢来聊一聊乡村体育，来聊一聊体育加乡村如何变成一种生活的方式。周伟老师，这几项运动比如说这个跑步、打篮球、踢足球、还有这个游泳啊、划船这几类的项目，就是平常你在各种场合里边有参与过吗？乒乓球包括。
4: 哎，这个就说的比较巧了，我呢也算是半个运动爱好者。
3: 你是半个运动爱好者、
4: 哎、对对对。所以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个船，这个划船这一块我没有参与过，其他的基本上我都参加过、而且时间还不短。就是
3: 跨度还比较大，你像这个足球、篮球属于那个强度比较大的、
4: 对，
3: 乒乓球、羽毛球这类的话可能相对来说消耗小一点哈。
4: 对对对。
3: 马拉松这类的长跑类的你也参与过。
4: 对，参与过几次比赛。
3: 是城市马拉松还是在乡村里边举办的、跨乡村的那种？
4: 这个马拉松呢，其实当时第一次接触的话是在大学里头，后来呢就是在工作之后也参与过，因为最有名的应该也算是咱们北京的那个国际马拉松的邀请赛。当时我记得还是2006年左右。所以你说了这个乒乓球也好，羽毛球也好，包括这个篮球、足球啊，我自己的体会啊，因为小时候我们在农村，其实就是打乒乓球，从、这个农村里头啊长大，就挂两个这个木板门板，中间就放着砖头，拿着这个手工土制的这个乒乓球，还也跟现在的标准的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但是那个打得很开心呐、一直到初中啊。然后呢，至于这个足球和篮球呢，主要是足球是在高中啊，包括这个上大学呢也有参与啊。到北京来之后呢，因为后来上研究生进北京，但基本上玩的比较多呢就是篮球，一直到工作之后。因为我自己呢也觉得呢，就篮球呢是可能是一个全身运动的一个项目，上下都运动、
3: 而且你看这个乒乓球，包括那个足球，虽然足球需要的场地比较大，但是它实际上立个门就可以找个球就可以踢。篮球就是还得需要一个场地，需要一个立起来的那样的东西，就相对来说复杂一点。
4: 对对对。所以呢包括游泳也是啊，我记得我当时是从，其实我上大学的一大动力之一，这个可以说一说吗？
3: 可以。
4: 就是大学里头有游泳池。然后那个因为我们老家嘛在江汉平原汉江边上，长江最大的支流，父亲呢就从小就不让我下水，
3: 看着水然后就心态、然后还有一个想法，但是实现不了，
4: 他就为安全起见。所以我后来考大学的一大动力，我一直说、我经常说就是大学里头有标准的可以随便玩的游泳池。
3: 想法很单纯、
4: 可是这个想法呀，说实话后来发现一直到我大学本科也没有实现，一直要读研究生之后，那时候因为咱们国家的经济啊、 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有很多大学，我当时上的本科的大学呢是地方上的一所大学，也是当地的知名学校，但是那个学校里都
3: 没有游泳馆啊，
4: 没有游泳馆、
3: 啊。
4: 然后一直到我上到北京上这个大学之后，那当然是全国最好的大学之一了。那里头游泳池，哎呀，我看到了我很高兴的。所以我严格来说，这你刚才说的这些运动嘛，我都应该来说还有过这个一段时间，都有过一段时间的，应该叫不浅的一个参与，而且非常确实比较爱好。那时候啊，
3: 那
4: 一直持续到我工作以后。
3: 这位老师想问一下您哈，您小的时候在乡村玩的那些运动。您长大了之后到城市里边学习工作又玩的那些运动，场景变化了，由乡村到城市，包括你现在这个工作了以后，有些运动呢有在城市里边参加，又换过场景又去农村里边参加，你觉得这运动同样一个运动在城市里边完全进行和在城市乡间都可以进行的这种，你觉得有什么心理或者说那种感官上的给你带来的区别有什么吗？
4: 您这提的是个好问题啊。
3: 嗯，
4: 我觉得这个呢可以分成两个层面来讲。
3: 怎么讲？
4: 第一个呢就是说是运动本身的乐趣。这个运动啊，它无论在哪个地方，其实它自己是有乐趣的。这是我一个体会，就是你在尤其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你去打一场这个篮球。或者是你打一场羽毛球，
3: 只要你打得比较畅快，多巴胺分泌了之后，这个进入了一个无我的状态，
4: 对，
3: 然后整个世界都很，外边再嘈杂，对你来说都很沉浸，
4: 哎，
3: 很静，是吧？啊，
4: 看着这个你也很有体验。
3: 我是那个，我呢身板不如你壮，我之前的时候也爱踢足球，我是守门员，我跟你是对着来的。
4: 那这个守门员最重要了，我。
3: 我当时的时候是。就是当我进去了之后，就前锋进就是要射门的时候，我感觉很多都是慢动作。
4: 嗯
3: 这个他们称之我为这个山东小布冯。
4: 哎，所以说这个啊，运动的这个乐趣啊，本身就有乐趣，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层面啊。包括你过程中的投入啊、参与啊，还有那种你有时候进球之后的那种成就感啊，这个都是合在一起的。然后呢，我其实这里说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体会吧。我当时我觉得每次打完球之后啊，我的身体特别轻松，身心特别愉悦。
3: 对，
4: 还有一个呢，连胃口都变好了。
3: 是，
4: 是吧？这个对。
3: 在整个过程中，脑子都是不需要太多思考的，都是属于一个纯粹的放松的一个状态。
4: 对，就是说我们有一句话叫"身要动，心要静"。所以你发现，当你这个身体动的时候，动了好，恰到好处的时候，你的心相反的越能沉静，越能专心，这是一个好处啊。这也是运动的本身它的一个魅力，这是第一个层面我想说的。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涉及到不同场所，
3: 不同
4: 场景，在不同情景上啊，不同场景下呢，这个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就觉得这刚好就，我可以不妨就是拿你刚才提到的一个在城里头的这种足球和篮球，包括游泳馆，跟这个乡村的这种我们叫土色土香的，这种乒乓球，我记得当时啊，这个我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说乡村里头，它除了这种就是说运动本身的乐趣之外，它还有因为那个过程中那种场景，包括那个人文所带来的那种，更丰富的一种体会，和一种更丰富的一种回忆。说实话，每次说了这时候，我就想起，哎，小时候，哎，我们那时候打乒乓球了，那么简陋的环境，然后大家是乐此不疲啊，那真是用不着。就是说，哎，它已经成为人生中，就是说一种，一想到这个过去，
3: 反正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4: 一个美好的一个童年回忆一样，
3: 有些场景历历在目，
4: 对，
3: 然后非常的记忆犹新。
4: 和童年和乡村和乡愁，
3: 它
4: 已经很好的一个紧密的联系的心。在一起了。
3: 我乒乓球打得不怎么样，但是呢，我稍微会挥几拍子。
4: 我也不怎么样，就我们这都是业余型的啊。
3: 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在城市里边，就那个非常标准的那个乒乓球拍，乒乓球台，然后那个四周有干净整洁的这个小区环境，非常好的这个树木也能遮阴，但是我感觉在那里边打和在那个场馆里边打感觉好像有点类似，就是你看咱俩这样互相这个打的时候，那个眼睛的余光是可以看见周围的那个环境的，越沉浸越能看见，我感觉像是虽然也是在户外哈，就是在城里边它感觉像一个方格子，像在场馆里的方格子，我在乡村里边我也打过，然后这样挥拍的时候，它那个四周那个视野呢非常开阔，然后就感觉像是，也不是在一幅画中，我形容不出来那种感觉，就是我感觉感官上非常不一样，这是给我的一种体会啊。
4: 哎，没想到你也有这种感觉，我是深有同感。我跟你说一个，就是前几天刚刚经历的故事， 就是什么呢？因为我现在还经常还就是说不像以前那么勤了啊，但是呢偶尔也抽出时间呢就去打乒乓球。
3: 嗯，
4: 刚好呢我在北京的我们那个小区旁边呢，哎，这个它这个有公园还比较多啊，就是有两三个，其中有一个离我们比较近，有一个郊野公园。
3: 郊野公园，
4: 哎，对，郊野公园。那么在这个公园里它有篮球场，但旁边的郊野公园呢也有篮球场。
3: 嗯，
4: 但是呢我发现呢就是说我在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第一个这个公园的这个篮球场打理的很舒服，为什么呢？
3: 为什么？
4: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因为其他的郊野公园篮球场啊，都已经现在和篮球场和这个篮球馆所呢没什么差别了，就是感觉、为什么呢？它哪怕就是在户外，但是这个路首先一个地面是硬化来了，第二个更重要的，我想说的是，这个尤其影响你的感觉，周围有一圈这个铁丝的这个铁丝网圈起来了、我觉得这个非常要命。
3: 是
4: 我去打的时候我明显的感觉得到，当我在铁丝网里头打的时候我觉得我是被圈在里头的，你知道吗、但是当我在我刚才说的第一个这个篮球场里头，我特别喜欢它没有铁丝网，就把这个一侧开，周边的都是这种北方的白杨树梧桐树，
3: 对，
4: 然后再加上杨柳树，然后那个夜晚就临近傍晚的，因为我都是下班之后嘛，啊，下班之后我在临近傍晚的时候我去打球的时候，往往那个月亮就从东面升起来，顺着这个梧桐树就打下来，
3: 特别棒
4: 的。哎呦，你当时看就是一张明信片，你时不时的打的时候，你哦一抬头，哇，看着那个月光，顺着那个梧桐树影，
3: 是
4: 啊，你就觉得哇，我是和大自然在一起，
3: 嗯，
4: 是吧？那种感觉是和你周边一个圈圈一个铁丝网圈起来打球的感觉是截然不同，
3: 完全不同，
4: 完全不同的。所以我当时就有一个像你刚才说的那种感受，我说，哎呀，我说我们其他的这些公园。因为据我所知可能大多数公园哪怕是室外的打球的场地、都是圈起来的，
3: 对，
4: 都是拿这种铁丝网圈起来的，这个固然说好像你哎容易捡球了啊，一个小方便你不会弹出去，但是我刚才说到的那种感觉就是和自然和场景合一就没有了，就没有了。
3: 实际上捡球也是一种快乐，我们说的城市里边尤其是就是空间比较狭小的地方，它能那个铁丝网能包括篮球也好网球也好，它能那个就是为了不让他打出去别伤到人，是吧？他空间没有那么大、实际上我们在相对宽松一点的地方呢，我们打球去捡球很快乐一件事啊。还有一个我们说有些运动项目还有球童这个说法呢，
4: 对呀、你说的太对了，
3: 对，
4: 因为我本来就是去运动了嘛、
3: 是啊，
4: 是不是？
3: 对呀、
4: 你那时候为什么你就让
3: 我跟你一块这样来回的打几个回合，然后你把我啪下一哎又被你给扣了一个，然后呢我去捡这个球，然后捡球也是一种放松过程，然后拿着球然后回来看见，然后呢我演示给你个演示，我要杀回去，这感觉其实一张一弛挺好的。
4: 对，所以说我们在打球的时候、我们都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我的理解啊都渗入了一些工业化的思维、就是什么呢？要提升效率，要给怕给你添麻烦，但是他忽略我们到那里我们去打球去出汗本来就是给我们就是增添麻烦了，我们愿意我们，
3: 而且这个东西它是根据我们的身体状态来的、
4: 哎、
3: 不是说你必须要一个效率或者一个标准化、
4: 哎、
3: 像一个机械式的一个操作，我隔几秒要做什么动作，隔几秒要做什么动作，隔几秒做什么动作跟我们其实去工作或者说什么其他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换了一个事物而已，其实对我们本身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也带不来体育运动所带来的一个具体的那种就是作用吧。
4: 对，
3: 那我感觉咱俩是一个在这方面是一个完全契合的人思维方式是一样的，实际上不仅仅是咱俩、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是有这种感受的。
4: 哎，你说的太好了、我想补充一句啊，
3: 嗯，
4: 你说到很多人都喜欢这种感受，
3: 嗯，
4: 实际上他说的是一种我理解什么，一个是大家普遍的一个共性，而且这种共性它会带有社会的因素。我举个例子啊，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篮球场我很喜欢、我去打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篮球场每次都有很多的人，而且这个人是什么呢？我发现他们和我的理解啊，因为那些人既有大人也有小孩，往往是家庭去的。本来只有两个篮球那个投篮的那个篮板啊，但是我发现，哎，每次我去的时候，经常就他们一直玩。我有时候有的家长是我的邻居，我就问说你玩到几点？他说周五我们基本上玩到10点、11点。他说舍不得，而且那些孩子们呐、那些家庭呐。其实都不认识你知道不，
3: 是
4: 都在一起，哎，玩得很开心知道不，后来我一边在旁边拍球，我就看着他们，我说哎呦，我突然发现，就是说这就跟我们乡村小时候打球有共同之处了，那个地方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放松的场地了、它是已经变成一个在我们就说在都市里头一个社区之间居民的一个社交的一个很好的场所了。
3: 对，
4: 你看孩子们，现在我们老说在这个都市的钢筋水泥里头，人与人之间很冷漠，说的最突出的就是说在有些地方社区可

0: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破棋破冰的一个突破口，
1: 对，
0: 就
1: 行了。而且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说我发现他们沟通的效果在那个场景下，没有铁丝网举起来那个环境下，
0: 心灵也是打开的。
1: 哎，他们都是打开的，
0: 是
1: 他一开头在，他和自然是融为一体，
0: 好像这个场景也会给人一种暗示。
1: 哎，对，
0: 环境也会影响人的这个心态。
1: 对对对。
0: 那么我们今天跟这个周伟老师在开头说了这么多呢，就是我们聊了很多这个足球、篮球，还有这个乒乓球的这个事儿哈，实际上这个这几年这个乒乓球、足球、篮球在这个乡野之间，就是在这个非体育馆，在一个打开的、敞开的一个环境里边举办的这些赛事或者说这样的活动，出圈了非常多，非常吸引眼球。那么之前我们有非常熟悉的，大家都知道这个村 BA， 这是篮球，村超，这是足
1: 球
0: 啊。那么今年以来啊，这个另外一个项目就我们说的这个村乒，村这个乒乓球在村里边打也火起来了哈。那个乒乓球咱们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它是一个国球，这个群众基础非常扎实哈。
1: 对，
0: 支个像周伟老师那样小的时候支个台子，也不一定是水泥台子，随便找个台子，
1: 那时候还没水泥，
0: 对，球好一点然后就可以打啊。对不少人来说呢，这个打乒乓球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业余的这个活动哈。在这个四川省这个彭州市，这个四川省彭州市呢，它有这个中国西部菜都的这个称号，这一听就是它这个地方种这个蔬菜很多。那么他们这个搞了一个叫做全国首个蔬式菜场，这个蔬呢是蔬菜的蔬，是就是这个模式的式。
1: 因为我的这个印象比较深，蔬式它有点谐音
0: 啊，对，谐音梗
1: 啊，
0: 又有蔬式啊，然后呢又体现了他们这个蔬菜的这个特点啊。
1: 对对对，
0: 他们把这个球台摆在了个菜地旁，无论是大人小孩，你在外边看的，然后一群人起哄，你打的还不如我好，那你行你上，来来来。
1: 对，
0: 然后呢可能大人跟小孩打，可能小孩跟小孩打，可能大人跟大人打，也可能是本地的这个村民跟这个外地的游客打，也可能本地的村民互相打，也可能是外地的游客互相打。他们搞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赛，就是你喜欢你就上来挥几盘，然后呢这个村民不再是这个活动背景板，然后就是整个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模式吧，这么一个村乒，一下子火起来了，在那个我们说短视频平台上，包括我们说权威的媒体都进行了报道，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留言哈。你看哈，周伟老师，很简单的一个模式，我在菜地旁在村边打乒乓球，我在这个菜地旁在村边打篮球，踢足球，就这些东西它这几年都火爆出圈了。您觉得这些东西它火爆出圈，包括结合咱们前面所说的那些人们这个体育运动的一些需求，您觉得他们火爆出圈的一些核心的原因是哪些呢？你给概括概括。
1: 如果在我看来呢，这个出圈呢，因为这几年，这个从村超到村 BA， 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
0: 村乒，
1: 杭州的这个村乒，叫他们叫村 TT 啊，这个啊，那么我觉得呢，它首先呢，这个原因呢，是我们人本身的一个需求，就是任何一个出现了，是因为我们参与者，我们这些包括我们观众也好，包括我们这些我们叫网民，如果放到网上的话，他们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这个方面的需求是什么呢？就是说本身这种乡村的这种感觉，这个需求是什么？首先第一个是参与者的需求，就是这些参与者呢，他们本身有这种就像我们小时候都特别热爱，
0: 反正体育运动是刚需。
1: 对对对，
0: 就是你慢跑走两步怎么着都是刚需，你不可能一直坐着。
1: 对，对于一个既是人的刚需，对于一个大多数人来讲，他也本身是一种喜好，我们叫业余爱好，很多人的爱好就是打乒乓球，更何况呢在彭州这个地方啊，他既是西部的菜都，而且呢他当地好像打乒乓球呢也有比较普遍的群众基础。因为我在短视频看到，就是很多这种普通的老百姓，包括老农都能掂起球来都很好看的，这个好像是这个群众基础很普遍。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村超和村 BA， 我发现它都是有，尤其是在村超和村 BA， 它在贵州那样一个边缘的山区啊，它实际上都有几十年，就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它就开始有这样一个，
0: 而且我感觉还什么呢，村超村 BA， 你看足球有什么越位的那些规则，实际哈，你我们乡村老百姓之间打个篮球，弄个乒乓球，踢个足球，我管你那么多规则呀，
1: 对，
0: 我跟你打乒乓球是吧，我就扣你，我就扣你，我扣过你你接不住你就输了是吧，
1: 它就是一种娱乐。
0: 对
1: 啊，既是运动又是一种娱乐，所以有时候呢，你就不能用这个严格的这个所谓的那么很标准的那些条条框框去框它，是不是？这个人在那里是放松的，它不是比赛，在那种情况下，就真正的就体育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了。 是吧？是不是啊？就是这。

0: 我有这个运动的刚性需求，
1: 哎哎、
0: 然后呢，又想这个人也有这个社交需求，然后在一块儿，然后玩呗、
1: 哎。对，这是第一个。首先，我觉得是他有需求。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在放了一个更广大的这个层面上来讲，我们就是社会趋势啊。所以，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城里人，他在城里头的这种压力特别大。
0: 嗯，
1: 包括我们说的各种的工作呀，各种的内卷呢，我们这有个流行词啊，
0: 嗯，
1: 朝九晚五，现在不是朝九晚五了啊，可能九九六啊这样的生活，它实际上是很压抑的，
0: 是需要一个真正的能够放松的场所，
1: 哎、
0: 这个真正的放松的场所，
1: 对对对对，
0: 是他内心他的深处能够感知到的，
1: 哎、
0: 而不是说你给他包装了一个说你来这个地方享受慢生活了，
1: 哎、
0: 你打了个噱头没有用，我过来是真正的放松，那我这个地方就会吸引我。
1: 哎，对，就是你刚才说的很好，就是他如果真正能感受到你能够放松他的身心呢。的话，这个他觉得他是愿意的，不管是说他参与、
0: 嗯、
1: 还是哪怕他就仅仅在视频上，哎，在刷帖子的时候看到了，是吧，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
0: 嗯、
1: 他都
0: 看到了向往，
1: 哎，
0: 我去不了，我向往这样的生活，那等我以后有空了之后我也去参加一下，
1: 对，
0: 然后呢你是这么向往的，他是这么向往的，即使我们参与不了，但是呢我们互相来点击，
1: 对，
0: 也是相当于这个系统抓取了你们这个大家都喜好这个，系统也会去推，
1: 对，
0: 系统去推了之后传播的量会广，然后呢、
1: 哎、
0: 注意的人就会多，多了之后这个就会推波助澜，就更加的让它热、嗯、
1: 哎，你说的很好，就是说我刚才说的第二个原因是更广大的城里人他对这个也有需求、
0: 嗯、
1: 所以第三个层面就是说刚好你说的，就是现在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发展，
0: 嗯，
1: 然后他提供了这个叫我们叫自媒体也好短视频，提供了这样一个这个辐射传播的这样一个这个放大式的这样一个途径，
0: 而且我感觉还有一个什么、
1: 嗯、
0: 就是接了您的这个话往下说哈、
1: 嗯、
0: 就是你看在城里的场馆，我们就拿羽毛球馆或者网球馆来举例子，
1: 嗯嗯，
0: 它无非就是很方正的一个楼呗，一个场馆呗、
1: 嗯、
0: 然后呢四周那个墙壁哈、
1: 嗯、
0: 切点那个我们说运动的那个剪辑的那些剪影，
1: 嗯，
0: 或者说好一点的给你切点那个、舒适点的画面呗，然后呢、
1: 嗯、
0: 加上一个就是球场，然后呢我们大家穿的那个装备，然后来比比赛，拍拍挥挥牌、
1: 嗯、
0: 但是好像但它那个光线肯定就是要么就是室内给你打上
1: 灯光、嗯、
0: 补光、
1: 嗯、
0: 要么就是靠室外那就纯白天是吧，场馆相对来说透亮一点，然后自然光射进来、
1: 嗯、
0: 但是自然光射进来的话，那个场馆它为了防止那个太阳光太刺眼，或者说那个什么，它那个场馆不可能有那么透是吧、
1: 嗯、
0: 它那个自然光是缺失的，这个时候哪怕你去拍那个短视频，
1: 嗯，
0: 实际上我们说你要需要找角度找那个灯光，然后拍的可能效果更好、
1: 嗯、
0: 但是你在乡间前野那个光它是自然的，
1: 对，
0: 乡间前野花很普通的花，可能有黄的，然后呢有紫的，是不是有红的、
1: 嗯、
0: 有粉的，
1: 对，
0: 加上它那个绿叶风一吹它还自动的那个摇动，那是你构图不会轻易构出来的、
1: 嗯、
0: 然后如果有蓝天有白云 对吧、
1: 嗯、
0: 有绿树、
1: 嗯、
0: 再加一些群众、
1: 嗯、
0: 你随便截几个片段它拍出来好看，
1: 对，
0: 拍出来好看看的人才会多，看的人多了才会更容易推流，
1: 对，这就是你说的、
0: 嗯、
1: 就是不单是拍出来好看，只要你是在田野中或是在自然中、
0: 嗯、
1: 甚至在我刚才说的那个郊野公园里头，就是你刚才说的、
0: 嗯、
1: 蓝天白云然后再加月亮，然后在这个梧桐树啊、
0: 嗯
1: 在月光射下来，
0: 嗯，
1: 然后你在那里打打球、嗯、一抬头哇、看到这种场景，你所以那种感觉就是你刚才说的、说但凡因为这个人的本质啊，我们每个人都来源于自然，对不对、
0: 嗯、
1: 哎，他天生我们叫天然了、
0: 啊、
1: 他天然就对自然有一种喜好感、
0: 嗯、
1: 对于这种啊啊、户外的这些、整个大自然不管是天空也好，它都是，这是契合的、
0: 嗯、
1: 再一个是什么呢，在这个过程中就你说的，它不但是说参与者他有这种感觉，那你在做一个我们叫观众，在你看到的这个时候，实际上哪怕你没在场你也会有共鸣，我们觉得这个词、
0: 嗯、
1: 你会有共鸣啊，他觉得这个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这是他本来的力量，所以天然的东西它是有力量的、
0: 嗯、
1: 啊，这是我想说的、嗯、
0: 然后他本身可能这个不去刻意的构图，他哪怕自己那个看到这个普通这个老伯，你看他七八十了还能上去挥个牌，他发这个发一个感慨、嗯、
1: 哎，
0: 可能这个东西都是一个二次传播、三次传播、几次传播的这么一个效果、嗯、
1: 哎，对，所以我就说啊，其实你说了这个春 TT 然后这个彭州的这个比赛啊，
0: 嗯，
1: 他们身上包括
0: 春超
1: 春
0: BA、嗯、
1: 他们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给总结，我的总结就是什么，叫土色土香，
0: 嗯嗯，
1: 所以你看到这个土色土香，就是不管是参与者也好，还是说他的这个场景也好，
0: 嗯，
1: 还是他的景色也好，还是说哎，我们甚至包括他的啊、这个奖品啊，包括人呐、啊、
0: 嗯，
1: 是吧，都是当地的， 它是本来的自发的这种需求，
0: 嗯，
1: 它不是外在的一个东西啊，
0: 是，
1: 不是我们说外面的一个把一个不属于它的东西来强塞给它，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这就是它本来的一个魅力啊。
0: 对，土色土香。包括那个我们说人文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实际上就是我们对大地的一个认知，一个理解，
1: 嗯，
0: 就是它唤醒了我们对乡村，对原来的本来的生活的一个就是记忆吧，啊，
1: 嗯，
0: 你看呢，我们说的这么热闹，我们说有市场的这个需求，
1: 嗯，
0: 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商机哈，
1: 嗯，
0: 那这里边就，你看你们这个既然说了我们说体育运动是刚需，然后呢在城里边和在乡村里边又不一样，在乡村里边可能更玩得更好，那我们在乡村里边举办这样的活动，让体育加乡村是吧，就可能会形成一个又一个的那个商业机会，
1: 嗯，
0: 就给那个老百姓啊，给这个参与者都能带来好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说村批也好，村超也好，或者说村乒也好哈，他这次这么火，包括好多地方还搞了那个什么龙舟比赛、划船啊，
1: 嗯嗯嗯，
0: 搞了一些那种各种类型的比赛，踢毽子的这种比赛，就是体育加旅游，体育加乡村，这个模式非常好理解，也非常好复制。
1: 嗯嗯嗯，
0: 说的再直白一点，这些套路呢，很有可能就会从一开始这个火爆出圈，到后来就变得不新鲜。
1: 嗯，
0: 那么我们想把这个游客往乡村里边引，借助这个体育加农业、体育加乡村啊。
1: 嗯，
0: 借助这个类似于搞这个村别这样的，
1: 嗯，
0: 那么你如何能搞出花来，当这个套路差不多的时候，
1: 嗯嗯嗯，那好，就针对你提的这个问题呢，
0: 嗯，
1: 我也想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啊。
0: 嗯，
1: 第一个我们说这些东西它为什么能够火，我们刚才说了那些原因啊，
0: 嗯，说了好几个点，
1: 我们要从它行业的形态本身，我觉得是从它里头去讲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呢，
0: 嗯，
1: 任何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本来的东西，自然的东西，土色土香的东西，这些东西容易受到欢迎，对不对？
0: 嗯，
1: 看这些，但是它其中其实归结到一个，它是什么？就是说做好你自己，我给
0: 做好自己，
1: 做好自己。
0: 嗯，
1: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说就是属于你的。
0: 嗯，
1: 所以你看啊，但凡是村超也好，村比 A 也好，包括这个村 TT 也好，他们为什么能够啊，这个出圈？它其中有一个本质的原因，
0: 嗯，
1: 外在的需求固然是一个大方面，但是我们说为什么外在的需求能够在他这里呢？
0: 啊，不是在别的地方，
1: 哎，对，为什么从他那里弄起来，
0: 嗯，
1: 你看啊，这里头就是一个我刚才说一个核心原因了，因为他这个地方就是产生这个的土壤，
0: 嗯，
1: 就是我们说叫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0: 嗯，
1: 对不对，我这个地方种的就是最地道的，
0: 是，
1: 所以你看春草也好，春皮也好，因为他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平时就在打，他打了好几十年了，
0: 嗯，
1: 然后碰上这个时代，然后他又把它，哎，包括我们的互联网自媒体又起来，哐一下子点燃了，
0: 嗯，
1: 他不是说哦，不是外来给他硬塞的一个东西，
0: 嗯，
1: 对不对？所以当我看到他们踢那个球的时候，打那个篮球的时候，包括四川彭州的老菜农在那里身上，光颠那个球颠的还那个好很专业的那种感觉，那种快乐的感觉，
0: 嗯，
1: 在菜地头颠球的那个感觉，光当拿着一个不是拍子的，不知道一个木板就是随手拍球的那种挥拍子的那种感觉，那我就感受到，哎，这个东西它在这个地方是有它的土壤的，
0: 嗯，
1: 它本来就是。这个地方就很那个，所以选这个是很重要啊。就是当我们说这里的选，如果说放了村超和村 BA， 按我的感觉啊，那个可能还是自发的，那个农场它是哎慢慢它是自发起来，但是呢，这个村 TT 呢，我感觉好像哎它是有可能这个引导的，慢慢在这个基础上去设计，
0: 嗯，
1: 去引导，想把它催化出来，
0: 是
1: 不是？
0: 嗯，您说的这个做好自己这个，
1: 嗯，
0: 我觉得是非常既简单又困难的，
1: 嗯，
0: 就跟我们说举个例子一样，就我们这个产品，
1: 嗯，
0: 同样的这个产品，
1: 嗯，
0: 添加一些东西和不添加一些东西，如果我不添加这些东西，
1: 嗯，
0: 我要做出口味特别好的话，
1: 嗯，
0: 那么我一定是在各个环节上做的要求特别多的，
1: 嗯，
0: 包括这个生产的环节，
1: 嗯，
0: 包括收购的环节，包括我这个收购过程中在加工之前的筛选的环节，
1: 嗯，
0: 包括各个工艺的这个流程，
1: 嗯，
0: 怎么样保持它本来的味道，怎么样把它的一些味道的里边的最好的那个优势给发挥出来，
1: 嗯，
0: 把那个东西给展现出来，
1: 嗯，
0: 这个过程中就体现了自己对那个整个生产环节的一个特别高标准的这个要求，
1: 嗯，
0: 而我们的顾客他可能不是食品专家，可能不是什么工艺专家，他不知道你这个东西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1: 嗯，
0: 但是当这一口他咬到的时候，进了他的那个味觉的时候，
1: 嗯，
0: 他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这个食物本来的那种新鲜的程度，
1: 嗯，
0: 感受到这种自然的味道，
1: 嗯，
0: 它不是调和出来的那种味道，它一定是有区别的，
1: 嗯，
0: 当顾客当消费者买到这个东西之后，一旦区别了之后，他就会形成一个 你的这个忠实的客户。
1: 哎，
0: 包括您说的这个做好自己，包括您前面说的这个有一定的这个群众基础，
1: 嗯，
0: 像我们说有些地方踢这个足球，就让我想起了什么呢，就是90年代的意甲，还有现在的这个英超，
1: 嗯，
0: 他们为什么就是市场的份额占的那么大，
1: 嗯，
0: 这个球迷讨论的程度那么高，是因为很多球队是百花齐放，立足自己的那个原来那个就传统那个踢法，我就是打防守反击的，我过去的这几代的球员都是打防守反击的，他是打全攻全守的，他是打全攻的，他是打442，他是打433，
1: 嗯，
0: 他做好了自己，立足于这个本来那个样貌，然后呢把它挖掘出来，
1: 嗯，
0: 可能效果会非常好，当然这个过程也是很难，因为可能我们去调和它，拿一些这个添加剂，
1: 嗯，
0: 我们去调和这个味道可能会非常容易，
1: 嗯嗯，
0: 但是也容易千篇一律，
1: 哎，
0: 就是像那个水果一样的甜，
1: 嗯，
0: 这个酸甜的比例反倒没有了，
1: 哎，其实你刚才说了一个我觉得一个很好的词啊，它就叫既简单又复杂，
0: 嗯，
1: 说它简单是什么呢，一个简单它其实本来就在那里，但是说是复杂呢，其实我们老说，哎，说认清你自己，对不对，
0: 嗯，
1: 其实认清你自己也是这样的，既简单又复杂，
0: 嗯，
1: 是不是啊，
0: 是，
1: 但是呢，可是其首先你要相信，就要有信心，是吗，叫天生我才必有用，
0: 嗯，
1: 就是说天既然生每一个人或者说生每一个地方，他肯定给了那个地方可以活下去的一个资源，
0: 嗯，
1: 是吧，这个禀赋，所以说这里头就在于你怎么去发现发掘把它找到，首先是找到，
0: 嗯，
1: 然后再把它发掘出来，
0: 好，
1: 然后啊，
0: 我们说有个词叫做严肃活泼，
1: 嗯，
0: 有个词叫做动静结合，
1: 嗯，
0: 就我们讲的往往是叫做辩证统一，
1: 嗯，
0: 然后呢您说的这个立足本我，
1: 嗯，
0: 挖掘本我，
1: 嗯，
0: 做好本我，
1: 嗯，
0: 这个呢虽然困难，
1: 嗯，
0: 但是呢它更像是朴素一点，
1: 哎，
0: 我们呢就是说要玩出花来呢，我们想的又是一些，
1: 嗯，
0: 就是花嘛，是吧，那就是要做到朴素和奢华，
1: 嗯，
0: 或者说朴素和研究啊，这两个结合统一起来，
1: 嗯，
0: 那么我们做好本我了之后，我们挖掘好了之后，我们怎么样就玩一下，就是那个加引号这个玩，怎么样让它奢华一点，或者说怎么样让它研究的更在立足本我的基础上又有所不同呢，
1: 嗯，其实啊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还说一说我的一个想法啊，就是 说与其把它玩出花来，
0: 嗯，
1: 倒不如说我们比它更重要的是，比玩出花来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把它玩出特来，玩生出来，
0: 怎么玩，
1: 哎，
0: 不好玩啊，这个
1: 我那么我想首先呢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啊，比方说，
0: 嗯，
1: 特就是你特有的东西，
0: 嗯，
1: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地方可能就属于你，我们也提过比方说像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些大家都公认的，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我们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嗯，
1: 所以说每个地方它天生它的物产，一个方水土养一方物产，
0: 嗯，
1: 它也是天生的，对不对，它本身就有优势，
0: 嗯，
1: 在这个地方，所以老天其实已经把你的这个我们叫基因呢，啊，
0: 嗯，
1: 实际上已经给予了你这种东西的，所以我们可以沿着这些物产去发掘，是不是，比方说我们找了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0: 嗯，
1: 比方说哎你看有这个广东那边产荔枝的做荔枝节，对不对，茶干湖产鱼的东埔，对不对，
0: 对，
1: 哎，包括我们的国家的台湾地区，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0: 嗯，
1: 慈上大米，
0: 嗯，
1: 他就说大米这种各种活动啊，秋收音乐会等等等等各方面的做得非常好啊，然后那这个地方我们第一个方式是沿着这个物产去找，这是一个方向啊，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沿着人，我们叫风土人情，是不是，
0: 嗯，
1: 哎，沿着这个人，比方说我们刚才讲到的，哎，那个地方爱踢足球踢了很多年了，那爱打篮球啊，打了很多年了，像这个彭州的西部柴炉之后，他还田间地头的老百姓很多都能够自然的就打乒乓球，
0: 嗯，
1: 那就是我们在这种地方，其实我们眼睛就是只要保持一个就是说它朴素的面目的话，这些东西它已经呈现在那里了，
0: 是，就像那个人文结合的这种，比如说像我们西南方向的一些省份啊，
1: 嗯嗯，
0: 你像那个就有个侗族大哥，
1: 嗯，
0: 就是那个歌呢是歌曲的歌，
1: 嗯，
0: 侗族大哥就是什么呢，就是侗族人穿着他们这个传统的这个民族服饰，
1: 嗯，
0: 在他们那个非常具有那个民族特色的那个建筑，那个建筑叫什么楼我还忘了，就是那个楼特别特别跟那个其他地方不一样，
1: 嗯，
0: 然后那个山呢就是各种丘陵点上这个灯火，然后一群人在那跳啊跳啊跳啊，一边唱着歌，
1: 嗯，
0: 我们听众不知道您这个上学的时候有没有参加过这个军训、
1: 嗯、
0: 军训的过程中其中有一个环节就叫拉歌嘛、
1: 嗯、
0: 拉歌就是军营里面那个什么那些歌曲，比如说什么绿花或者什么的，这个什么军营是一朵绿花，这个你这个班级唱一首，那个班级然后不服然后再唱一首。你像这个侗族大歌这种，我们游客进去是吧，也可以举办这样的活动，他们当地唱他们的歌，我们不服，然后我们也唱我们的歌，互相之间拉歌，实际上可能就是一种特色。即使他们当地立足本我，我们去参与，我们也不会，可以跟着学，也可以唱我们自己的，然后双方之间一个比赛，实际上也是一种特点吧，也可能会比较难忘。你唱你的侗族大歌，我唱我的团结就是力量，我们比呗，是吧？嗯，
1: 对，
0: 嗯，
1: 这里的是，我就说啊，其实呢。旅游也好，游客也好，我一直举一个产业界的一个分析啊、
0: 嗯、
1: 我就说回到产品和经营的本质上、嗯、它是有这样一个特点啊，我们说这其实都是一种体验，对不对？
0: 本质都是体验，
1: 都是一种体验、
0: 嗯、
1: 那么从体验有四个不同的层面，通常来讲就是说体验什么呢，我们要做好体验的话，我们感觉有展示的，有参与的，有互动的，还有竞赛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还有啊，最高层次是有，还有教育，我们是有那种就心灵层面的啊、
0: 嗯、
1: 就是这种教育层面的。那么我就觉得就是说展示不如互动，
0: 嗯，
1: 互动不如竞赛，
0: 嗯。
1: 那么我们拿这个来分析，你看看这个体育活动它的魅力，为什么它能够让人家乐此不疲，就除了你这个东西本来在你这个里游客来，它本身就是
0: 它不仅仅是简单
1: 的
0: 互动
1: 了，对对对对、那么它在这里头，你看我们有很多地方啊，我说我以前也说过类似的，农庄往往把一些以前七八十年的农具然后拿到费很大劲收集到、
0: 嗯、
1: 收集到放在墙上展览，对，
0: 看了没有感觉，
1: 这就是一种展示、
0: 嗯、
1: 对不
0: 对、嗯、
1: 我们说就是最典型的展示嘛，包括办博物馆是不是、嗯、这展示好不好呢，它当然好，但是这往往那个新鲜感就那几分钟，看完了之后，哦，看完了就看完了，
0: 那新鲜感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对比如说一些农事活动或者说对一些相关的物件能够有所了解，
1: 对，
0: 可能才会热乎几分钟，他对这东西没有了解，他看了之后可能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你说一根扁担，一个独轮车，你说放在那他能感觉到什么呢？他感觉不到，一根扁担就一根扁担呗，这个扁担压在肩膀上，
1: 对，
0: 这个两侧放这个斤两，你走这个山路怎么这个感受，就是他想不明白的、
1: 嗯、
0: 因为他没有这样的生活经历，
1: 对、
0: 就出现不了那样的效果，
1: 他没有这种体验、所以说现在有的地方是什么呀，他就哎往这前进一步，你看哪怕让孩子去犁犁地、
0: 对，
1: 耕耕田，对吧、当然在老农的辅导下，
0: 这就是互动了，
1: 骑骑马、这就是一种互动的，他就不一样了，跟他挂在墙上也不一样了、包括车米也是，哎，你看那风车里头转一转知道不、哇，他觉得好不一样啊，
0: 这种就是互动，就是比那个先进一点、但是呢
1: 对，再上升一点，哎，就是我们说这种竞赛，你看呢、这也是我们人的本性嘛、我们就喜欢这种有一种竞赛感，对不对、那竞赛的东西那种体验就更深、而且他又把人的这种一点前追求好胜的那种感觉弄出来啊，尤其在这里头，不管首先第一个输了也高兴，对不对？因为那本身就是娱乐第一嘛。第二个什么，如果得了什么奖，真赢了，那它是一个内心里头是一个一个荣耀的一个事情、
0: 就像我们到农村里边去看一下牛是怎么养的，
1: 哎、
0: 猪是怎么养的、
1: 哎对对。
0: 那么我们把那个猪和牛放在那儿，让大家去看、旁边有个人在回应大家的这个问题，这就属于互动了。但是呢，可能这个互动的过程中呢，因为这个场景可能也就是新鲜一会儿，就是这个猪圈嘛，有这个猪拉的这个粪便，然后可能会比较臭一点，可能呢我们互动个两三分钟之后我们就受不了了。但是呢，如果我们搞一个竞赛，
1: 小猪赛跑，
0: 对，小猪赛跑，或者说我们画一块场地，赶猪比赛，然后呢用木板，
1: 对，
0: 这个划几个赛道隔开，就是别让这个猪到处乱跑啊，
1: 对，
0: 这个猪放在这儿，孩子也可以去赶猪，大人也可以去赶猪，拿找个小棍儿，这个一声令下，然后呢啪一打，这个猪往前跑，谁先到终点，这样一个过程那就刺激了，那就我们说这个竞赛的效果可能一下就出来了。至于参与者，尤其是你比如说小孩子去参与赶那个小的象猪，那大人那就咔咔咔一段狂拍，一段这个狂拍之后，一段修图，一段狂炫，啊，然后这又是一个难忘的某一天，然后呢，什么什么啊，一下就火了，是吧？
1: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说你作为，比方说，这个产业本身深入到它业态本身去看的话，它本身产品的表现形式不同的话，它自然它的魅力就不一样，它结果表现不一样。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如果找到了，但凡是我那个地方最有特色的。是我自己最擅长的，也是那个地方群众基础最广阔的，对于一个地方来讲，那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想到你这个地方找你最 最好的最新奇的东西来看的，而且你让他参与进来了，在里头又留下了很好的
0: 这个东西，他不用做的特别复杂。
1: 哎，
0: 就像我们说为什么有些体育运动项目，
1: 嗯，
0: 它的普及率非常高，
1: 嗯，
0: 有些。

0: 体育运动项目，它可能受这个自然环境的影响，普及
1: 嗯，
0: 率没那么高。但是还有一类，它明明不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比如说它既可以在寒带里边那些国家里边玩，也可以在亚热带，也可以在热带国家里边玩。但是为什么有些项目它普及不起来？可能是因为规则太复杂了，规则太复杂了，我们参与进去可能就了解起来就非常难，是吧？什么情况下冲撞是合理的？什么情况下冲撞是不合理的？什么地方下要扣几分？什么什么这个球扔过去是几分手？你是什么突破手？他是什么这个什么？根本就刚刚那些名词都一大串，弄不明白，参与度就很难高起来。你像我们说赶个猪这样的比赛，很简单，就是一声令下，从出发点把猪赶过去，比谁快，可能只要它好玩，
1: 对，
0: 只要它新鲜，只要它没那么有人身安全那种担忧之外的那种刺激，能够满足那种刺激，它可能就会非常的好一点，就会引起人们的去参与、去那个转发、去点赞、去那个扩大它的这个影响，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核心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你立足本我，找出来你这地方
1: 对，
0: 别人没有的得前独厚的东西，
1: 对。
0: 可以是风俗，可以是物产，可以是人民，可以是某项运动啊。在这个情况下，把它简化，但是简化的是规则，但是玩的是开心和刺激和参与，这个东西可能一下就玩出花来了。
1: 对，而且呢，别人就是说想模仿你，他也
0: 模仿
1: 模
0: 不
1: 仿
0: 了。
1: 不来，
0: 对，这就我们说的那个，
1: 就是我说的玩
0: 人
1: 特，
0: 是不一样的，
1: 哎，
0: 地方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思路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呢，千人千面，我这个地方这个优势非常大，你模仿不了。但是呢，思维方式你可以模仿去，你呢按照这个思维去弄别的，那么我们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叫百花齐放，可能一片带动一片，一个点带动一个面，一个面带动一大片，可能一下整个氛围起来了。这一片大家说，就跟我们说夏天的时候可以去草原玩，是吧？那我们去哪些草原？比如说有很多人说啊，内蒙古的草原不错，那有的去呼伦贝尔，那有的去我们说锡林郭勒盟，可能就围着那一片，一片一片的，可能就去一下就是互相之间借力，互相就火起来了，可能效果就会非常好。那这里边哈，周伟老师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哈，就是你看这个我们把它玩出花来了，做到了这个朴素和奢华、朴素和特点的这个辩证统一了之后，大家都知道这地方花花来了，但是呢，尤其是有些乡村，它没有那么大的接待量嘛。啊，我来你这地方玩，我跑了那么远的路，我哪怕是近郊嘛，我得开车嘛，我得过一段时间才能到嘛，我得吃个饭吧，是吧？有的远的我得住个宿吧。啊，你现场你像这个乒乓球台，我随便一立，呼呀呀围一群人，这个承载能力可能一下子就超出了一些地方的这个极限。住没的地方住，吃不好啊！而且人多了，你看，我们说很多运动是亲子运动，全家上阵，孩子也多啊。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出一点意外可能就很麻烦啊。对整个我们说体育加乡村这一个地方的就发展，未来的发展一下就可能影响就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规划，怎么样做好承载？
1: 这个问题呢，其实呢，我倒是觉得我不是那么的担心。为什
0: 为
1: 么
0: 什
1: 呢？
0: 么？
1: 首先第一个，它是一个客观存在，
0: 客观
1: 就
0: 存在
1: 是只要是线下的活动，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对不对？我们发现，哎，不管是你做体育赛事也好，甚至城里头你做体育赛事，也会要考虑到安全、秩序各方面，对不对？这个也很重要。包括你甚至开个餐馆，啊，你或者搞一个这个健身的一个活动啊，或者是都会有这种问题存在啊。就说我们呢，在事先做相关的这种配套啊，包括服务啊，包括各方的这个地方政府的跟进啊，这实际上已经很多地方都已经很有经验了啊。不管是当地的政府部门，实际上这个呢是说它属于一个必要的一个因素，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因素。但是呢，我对于这一块来讲呢，就是说你不管做哪个线下活动的，我就考虑你都要有这个。这应该来说是一个基本的一个保障嘛，是吧？啊，这个属于是，这个呢来讲呢，我倒是觉得说，哎，我们不用了太多的担心，我们要重视。但是呢，从这个产业的发展本身来讲，它可能不是形成了一个阻碍因素。但是在这背后，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来了之后，他的这种我们叫对他来说是一种服务啊，我们既是服务，也是他的一种体验，就是在他比方说他的吃啊、他的喝呀、他的行啊，在这一方面，我们。不单要把这个东西要给它做好，这个东西呢是什么？首先它是有市场，这个有市场的话，实际上就很省劲的，不是我们自己说。你看了好多地方，它一有市场之后，这个老百姓他自然就回来，这种各种业态它就起来了，对不对？这个地方是有个。那么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是说，哎， 我觉得作为我们这个叫顶层设计者也好，或者说作为这个当地的啊，我们说这个牵头人也好，你重要的是考虑的是如何通过这种服务，就是说促进你这个主题的一个深化。
0: 嗯，
1: 就是我们提到两个问题，第一个你刚才说我怎么要做深，深就是你有的东西同样是做，我们说有的是为期初段，有的是为期七段，对不对？这就不一样了，这别人也替代不了的，是不是？就说为什么说都要大家都做酒，茅台酒，那就是最好的呀，对不对？然后，哎，这个地方就是说，你把围绕着这个下功夫，通过你的服务中，第一个让它不要变成你的短板，这是最基础的啊。怎么样？哎，人家来了要基本上有，不要吃不上饭，然后住睡什么觉？但是这只是打一个什么呢？打一个60分。
0: 嗯，
1: 如何通过这个服务的过程中能够体现和深化我的主题，深化我的主业和主导产品，而且还能够和它形成一个长期的链接。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很关键。
0: 嗯，
1: 就说不是像这个大海的潮汐一样来哗一下子，
0: 嗯，就是
1: 走了，下一次不知道啥时候。
0: 我明白，就是您的意思，其实第一层就是可能就跟我们说的那个生物的一个规律一样，生命呢总能找到一个出路的一个方式。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地方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这个商机就来了，当地的老百姓就会自己自发的参与进去，然后呢迎合这个商机。
1: 嗯，
0: 在这个商机之下做出一些改变，比如说我们家可能原来呢就是2间房是吧，我们就自己住了，可能我现在住一间，然后另外一间呢把它搞成一个接待的一个场所。
1: 嗯，
0: 那么这个接待的场所至于搞得好不好，那么有的人搞得好的，那么他们去的人就会多，那么我就会去学他们，因为这里边涉及到商业机会，那么我就会把我的这个场所搞好。
1: 嗯，
0: 他慢慢的就是像我们说生命找到这个出路的那个方式，我自发性的就会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接待的问题，承载的这个问题。
1: 嗯嗯，
0: 这是第一个方面。
1: 嗯，
0: 第二个方面我们说这里边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为了这个东西要长远的发展，
1: 嗯，
0: 更好的一个发展，实际上是需要地方的这个牵头人，地方的这相关的这个单位做好相关的这个规划，用长远的角度上来发展。
1: 嗯，
0: 就是这个东西它如果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其实发力的更大的一个是长远规划的一个问题啊。
1: 对，
0: 那么周伟老师，我们说怕什么呢，就你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有一个词叫潮汐嘛。
1: 嗯，
0: 我们就是怕什么呢，就是说这一波浪过来，这个堤受不住，我们来加固这个堤。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浪退出去之后我们发现没了，也没有那么大的风险。
1: 嗯，
0: 就是我们说一个地方它成为爆点之后，可能一下乌泱泱不知道从全国各地来了那么多的人。
1: 嗯，
0: 啊，
1: 是。
0: 然后我们做了很多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投入了很多。
1: 嗯，
0: 但是呢过了这一劲儿之后，
1: 嗯，
0: 包括这个新闻的一些爆点，这个转载也少了之后，可能慢慢的就沉寂下来。
1: 嗯，
0: 它就有一个投入和产出比这样的一个综合的测算啊。就如何呢，您觉得就是我们一旦这个东西爆火出去了之后，如何采取一些方式或者方法，然后让这个热度在一定的这个区域里边，尤其是在这个它这个圈里边半径多少里之内固定下来，让大家在这个热度流没有了之后也能当做一种生活方式，然后继续过来，而不是说一阵就结束了。怎么做？
1: 你这个说的非常好啊，刚才有一个词叫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个词非常好。所以说呢，我们怎么样实现这一种，就是让它常年的我们说都能够产生效应啊，有效果出来。我觉得这里头有几个方面，有一些东西都是我们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
0: 嗯，
1: 比方首先是说，哎，活动的设计上，比方说
0: 活动的设计，
1: 哎，对，比方说我们做这个活动，我们发现啊，我以前提过一个词叫大活动和小活动相结合。
0: 怎么讲？
1: 比方说，我首先是要有的，我作为一个地方的 IP 的主流的品牌活动，这个大活动啊，这个呢，我可能搞得非常很大啊，一年，比方说人家一想到春操，就是这个时间啊。在贵州啊，然后春 BK 也是贵州台江，那我就想到这个，在这个时间段上，然后这是他的大活动。但是日常我们可不可以围绕着当地的这些风土和这个人情搞一些特产啊？找到这些特色以后，我们日常还有一些小活动呢。
0: 嗯，大活动加深印象，
1: 哎，
0: 小活动融入日常，
1: 小活动作为辅助融入日常，
0: 就像品茶一样。
1: 哎，
0: 然后呢比如说这个什么什么，这个举办个什么采茶节，
1: 嗯，
0: 然后那个让你过去怎么怎么着，
1: 我那个地方是茶乡的话，对吧，
0: 对，
1: 啊，所以这里头实际上呢就是说大活动的设计上还有一个特点，我想说一个，就是你看了这个春操，这个春 TT 它的这个时间段 你看了，就相当于是什么呢？一直从五月到十一月，
0: 嗯，
1: 你看这他们就想过的，知道不？就说哎，我每个周搞一次，我是让把这个周期拉长，前面都是预选赛。从初赛就像世界杯一样，从初赛到预选赛，然后再到四分之一决赛，然后到二分之一决赛，再到总决赛，这个时间就拉长了，
0: 嗯，
1: 对不对？一样就活跃，这时间就比较长了。这个其实也是说活动设计上的一个功夫，
0: 嗯，就是长远的、长久的、长时间的一种刺激，它就可能就成为你生活的一个部分，
1: 哎、
0: 让你就关注它。
1: 其实这个活动，我愿意把这个刺激换一个词，就是说我们说什么，它本身就是这个活动的组成部分。比方说你打世界杯，
0: 嗯，
1: 你不能上来就打冠亚军阶的这个
0: 各种预选赛，
1: 对、
0: 啊、
1: 你必须要有前面的那些东西、
0: 啊嗯、
1: 大家心里都接案的，就是很自然的，就是要有的，所以这不是刺激，大家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不对、
0: 嗯、
1: 就应该要有。比方说我们同样是这个这个不管是足球赛还是篮球赛还是乒乓，肯定前面要预选赛嘛，不然选出来的人怎么那个，是不是、啊、
0: 对，
1: 大家公认是最厉害的呀，大家才会觉得是高手啊，哇，民间出高手，高手在民间、
0: 嗯、
1: 对不对？所以这整个过程它都是纯天然的。我要第二个是什么呢？就说我们说在这个日常的这个小活动中，我补充一下，其实有很多可以搞的。比方说啊、我可以搞摄影比赛吧，
0: 嗯
1: 啊，我可以搞这种当地的，如果说我是搞这个农庄的，我可以搞采摘比赛吧，啊、
0: 嗯、
1: 还有如果是说我刚才提到了，比方说我们这个台湾地区的，
0: 嗯
1: 啊，这个它的池上大米，它是和这个季节，春天有春天的活动，秋天有秋收割活动，是不是？夏天有夏天的活动，冬天也有冬天的收藏活动，而且都是和我这个大米这个面条结合在一起的。从它的翻土、播种、收秧，然后到秋天的收获，然后在冬天的收藏，还有车谷子，然后那个整个这个整个流程，它都是合在一块的。那么根据这个时间的这种流走，然后呢？流失在设计不同的活动，这也是个方式、
0: 嗯、
1: 还有比方说你看春操他们也设计到，哎，我心中的春操征文比赛，像摄影比赛、征文比赛，包括我们采摘秋天的那种采摘活动，其实这些都是这种小活动，它可能不是很大的活动，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哎，大活动我可以一年搞一次，
0: 明白，
1: 哎，这个做树立我的品牌，小活动哎，我可以配用做一个辅导、
0: 嗯、
1: 辅助和补充、
0: 嗯、
1: 所以这样呢可能哎，我觉得在活动的设计本身上呢，它可能就是一个我觉得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式啊，起码是有这种啊，在这种潮汐效应呢、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潮汐效应我们怎么看这个词，
0: 嗯，怎么看？
1: 你看回答看了、
0: 嗯、
1: 潮汐效应意味着说哎，它可能来一次来两次挺好，但是你不能天天都来啊，
0: 嗯，
1: 大自然也是决定的，你要是上面一年365年天天来潮汐，人哪受得了啊，
0: 嗯，
1: 所以说它是自然的，你要接受它，
0: 嗯，
1: 但是潮汐退下去之后，我们这个日子还过不过，
0: 嗯，
1: 我们这个经济生活还是不是在持续，就是你刚才说的这种生活方式还是不是在流转，那么在日常的这种环境下，我们能不能通过我们的一些产品和我们的一些模式和我们的这些游客建立起链接，
0: 嗯，说得非常好，嗯，
1: 在现在的这个条件下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0: 嗯，
1: 他不用到你现场，他就可以在你产生收益，他就可以消费你的东西，买你的东西，只要他觉得你的好。
0: 是，这位老师说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我们这个有志于打造体育加这个乡村啊，打造这个这种产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人们去进行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思考。反正一句话就是让这个城里人让这个农村人都能参与进去，有这个参与感、
1: 嗯、
0: 可能一下子这个人气就上来了、
1: 嗯、
0: 这个家门口的这场体育盛会也好，或者说家门口的一些其他的这个文旅活动也好，就可以给城里人带来一个放松的机会，给乡村人带来一个赚钱的一个机会哈、
1: 嗯、
0: 就形成了一个农村可能一些乡村就不需要被动的帮扶了，就成为一个当地乡村振兴，可以说就有了一个落脚点哈，
1: 内生的动力。
0: 对、
1: 啊、
0: 那非常感谢这位老师。
1: 好，谢谢谢谢。
2: 近年来从村比 A 村超到村乒，还有各种特色的地方比赛，如端午龙舟比赛、踢毽子比赛等等，一场又一场的乡村体育赛事火爆出圈，各地借助这些体育赛事把全民健身引向乡村，把城市消费引向田园，让城乡之间不再是简单的周末短暂串门，而是变成了一种慢慢打通生活的方式，为乡村带来了人气，也带来了商机和活力。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